0: 否符合试点要求，探索从原先各个监管部门各自监管的模式，向以信用、分类、风险、动态为核心的更加高效的联合监管模式转变。张江科学城生物医药特殊物品进口便利化试点的正式启动，有效缓解了大批量研发用特殊物品入境难问题。此后，这项制度不断迭代。2023年10月，浦东新区推动进出境生物医药特殊物品监管服务若干规定正式实施，进一步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区。
1: 这个联合监管机制是由海关和科委牵头，联合了十几个部门哈，所以大家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自己的一个角色和所承担的责任哈，怎么能够把大家形成一种合力协同作战？
2: 联合监管机制呢，目前是有11家的这个成员单位。这11家成员单位呢，其实在对计划要进出境的这个特殊物品，我们从它的生产、研发、运输、储存、销售，包括废弃物的处置等各个环节，对它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同时也评估它的这个使用的数量是不是合理，那么最后拿出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定意见。那么上海海关呢，根据这个评定意见开展出入境的这个审批。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联合监管机制的各个部门呢，在海关放行了相应的货物之后呢，再根据各自的职责开展这个后续的一些监管的工作，落实各个环节的一个监管的一个责任。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有22家的这个企业纳入到了这个联合监管机制的这个试点范围之内。
1: 作为一个药企哈，能够进入到这个白名单，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好处是什么？
3: 由这个海关，然后科委，多个部委，就是大家共同的啊，进行推进和这个进行监管和审批的这样一个制度，实现一站式的这个通关。那么这个其实对于企业来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去减少繁琐的这个审批环节，去满足企业在研发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说痛点吧。
1: 在这个机制成立之前，复星凯瑞像益凯达这样的药品想要出入境的话，我们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些过程，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3: 这个产品的特性所带来的一些高的要求，比如说温度的一个控制，温度非常高度敏感，比如说运输的时间，为了不去破坏这个追溯链条的一个完整性，所以说我们全程呢是不能开箱。那么又为了去确保这个产品的一个活性，所以说呢也不能经过 X 光机的一个辐照，所以这种种的需求啊，其实和我们的不同监管方监管的要求，往往有时候呢在底层的逻辑上呢是有一些不相符合的。那么如果说就企业按照在联合监管机制出台之前那些办事的这个逻辑吧，企业呢其实是需要一个一个单位窗口单位去沟通。那最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去跑去沟通，如果说窗口单位提供了一些这个修改的意见，这些修改的意见由于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多部门共同的一个确认，所以往往企业去修改了之后，其他的监管单位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满足他们的一个监管要求了。所以在以往的这个办事的逻辑下，其实要形成最终的一个解决方案，几乎对于企业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联合监管机制它给予企业最大的一个政策红利，就使我们将不可能成为了一个可能。我们可以和那么多的这个监管的一个单位共同来探讨怎么样去形成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既能满足这个监管单位的要求，也能满足其他监管单位的一个要求，最终才能打磨出这样的一套这个解决方案。
0: 这项生物医药特殊物品联合监管加便利通关改革，为产业的跨境研发提速赋能，并伴随着新情况新需求的出现而持续创新。在工作中，上海海关了解到 CAR-T 细胞治疗产品不仅有血液样本快速入境的需求，也有产品快速出境的需求。针对这个来自于生物医药高科技企业的新需求，联合监管机制再次发挥效用，并在2025年初完成了高效的探索实践。
1: 国内首例 CAR-T 产品出入境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咱们复星凯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对这样的一个样本也好，产品也好，进行了特殊的处理呀、工艺加工啊等等？
3: 为了确保自体抗体细胞疗法它的全过程的这个温控以及防止混淆的这样一个需求，其实企业呢也在两方面呢去进行了更特别的一些

0: 操作。一方面呢，企业会和这个联合监管机制的相关的这个部门以及我们的合作方，比如像东航、物流，我们共同呢去进行了这个模拟的一个测试，确保整个过程呢全流程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企业还和相关的一些厂家去合作开发了符合航空安全标准的这个多维度的监测设备，这样呢才能确保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温度是可控的，我们的风险是可控的，并且最终我们的产品质量也是可控的。
1: 在具体的这个实操层面，是否也对我们海关的监管带来了非常具体的挑战？
2: 细胞制药产品啊，就是它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尤其是温差的要求，然后这个检查的这个时间上的要求，包括海关有一个传统的手段是 X 光过机检查，那么其实对这类产品，这些传统的手段都不太能满足这个检查的一个要求，所以呢，我们也是专门定制了这个整套的一个检查的流程，我们会严格控制它的这个检查的时长，包括这个检查的环境的温度。包括这个样本的这个温差，甚至于我们也在中枢的许可之下呢，也免于这个过 X 光机的一个检查，保证这个样本的这样一个活性。
1: 在通关的时候，是否海关也会在措施上有些便利化的一些举措，比如说像绿色通道啊？
2: 其实，在我们年初的时候，了解到企业有这样一个需求，有明确的一个患者需要用到这个企业的这个细胞治疗的产品的时候呢，我们主动的跟企业进行了一个对接。然后明确了相应的这些需求和方案，形成了一个一企一策的这样一个方案。我们呢，按照这个国际的一个标准，指导企业做好这个生物安全防控的自我防控的这样一个体系。同时呢，也要求境外的这个医院对患者的样本做好一个传染病的一个筛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是充分依托了这个联合监管机制的这样一个成员单位。我们在海关完成查验之后呢，把这个货物的信息第一时间通报给了各个联合监管机制的成员单位，那么由成员单位完成一个接力的一个监管，那么最终呢，共同来织牢这个生物安全的这样一张网络，这是第一例的这个入境。当时我们也计算了一下，从航班落地到这个样本到企业，那么整个时长呢大概在9个小时以内，这已经是非常快速的一个通关的速度了。正是因为这次产品的这个顺利的这个入境啊，也是为其他的同类型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模板。就在今年的这个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周期间啊，我们这个澳门的首例的这个患者的细胞制药产品已经成功的复印出境。至此呢，其实上海海关已经完成了3例的这个细胞制药产品的一个保障的一个工作。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标志着我们国内自主研发的这个细胞治疗产品能够覆盖到了港澳这个地区，成功的等于是出海出境。
1: 我们知道这个 CAR T 疗法可以说是上海生物医药的一个亮点哈，所以这一次全国的首例，加上咱们的这个体制机制的创新，王总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成功案例，对我们整个公司打入海外市场或者是全球布局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0: 对于产品走向全球化呢，是有非常积极和正向的一个意义的。我们依托于上海市政府、科委、上海海关给予我们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然后最终呢去实现了产品的一个跨境这样一个案例。其实呢，背后代表着我们这个产业，它可以从一个单向的产品输出，逐渐去过渡到一种标准的一个输出。那我想依托于这样的一个政策优势，未来呢，我们一定还会深耕细胞治疗产业，然后帮助我们公司的这个未来不断新增的一些产品管线，以及帮助整个行业去更进一步的实现全球化。
3: 开展特殊物品进境试点，不仅解决了生物医药企业特殊物品进境瓶颈问题，也对生物医药企业提升研发创新水平具有重要价值。据了解，2020年的时候，张江科学城的第一批试点企业还只有2家，1年后，试点范围就扩大到了张江创新园、自贸保税园。2023年，随着制度的不断改革，实施范围也进一步扩大至浦东全区。截至2025年6月，已经有16家企业、27批次特殊物品完成了进出境风险评估和通关审核。伴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进， 特殊物品联合监管试点将汇集更多生物医药企业，助力浦东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区打造全球卓越的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供有力支撑。
1: 这个联合监管确确实实是以企业的需求为创新的核心哈，然后实现了它的一个效益和安全的一种平衡。所以这是否也是我们下一阶段制定更多新的一些比如说规则也好，提升一些新的机制创新也好的一个出发点？
2: 上海关呢，下一步也是将一如既往的听取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这样一个对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那么针对这些需求呢，我们也会在海关总署和上海地方政府的指导下，我们做好生物医药产业海关这块政策的一个试验田和测源地。首先呢，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对接好这个联合监管机制，我们打造联合监管机制的一个升级版。我们打算搭建这样一个信息化的一个平台，把全链条的整个环节纳入到这个信息化的管理过程当中，那么实现一个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一个监管，从而来赋能我们特殊物品的卫生检疫监管的这样一个能级，提高这个通关的速度和效能。那么此外呢，我们也会搭建这个多部门的一个沟通平台，包括企业的，包括这个监管部门的。那么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呢，我们定期的实时的去听取企业的一个诉求，使我们的监管呢更加贴近于企业的这样一个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需要。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还是会依托这个风险评估这样一个模式，对这个高风险的特殊物品进行一个这个分级分类的一个监管。对于那些首次进境的高风险的这个特殊物品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从严从高的一个监管要求。那么对于那些商业化的进境比较频繁的风险又相对比较低的这个特殊物品呢，我们还是会加快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的一个运用，那么来提高我们整个审批也好海关通关的环节的这个速度和效能。
1: 黄总，听完张处介绍的这个联合监管的升级版，你有什么的感受或者是期待吧？
0: 其实还是非常兴奋的，对于这样的一些变化。那首先对于联合监管的这个优化的措施，将来呢，如果说在整个这个监管的主体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只是对于一些增量和续证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呢，我们也获悉将来科委和上海海关呢会对于这个联合监管呢出台一个简易评估的流程，可以加快企业获取这个综合评估意见的一个时间，极大的去缩短了整个审批的一个时间，提高了审批的效率。那对于企业来说呢，其实效率就是我们的生命力。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那么企业呢都是希望能更快的去做这个灵活的一些反应，效率提升对于企业来说，我们就能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同时呢，对于未来的一些这个查验手段的优化，那么对于企业来说，我们也可以将未来一些不可能变成可能。因为现在的一些查验的手段有可能呢还会涉及到对于样本本身的温控上面带来潜在的一些问题吧。那么将来的如果说能够更好的去应用到 AI 那我们对于整个查验过程，对于这个温度的一个控制和把握，就会有更精准的一些这个操作，那帮助企业呢可以在这个查验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快速的通关，并且呢对于查验的这个物品呢也可以做更好的一个风险把控。
1: 好，谢谢两位带来精彩的讨论啊。从 CAR-T 出海的重重困境到全国首单的成功落地，我们见证了一场监管与创新的双向奔赴。企业的技术攻关，上海海关的绿色通道，十多个部门的协同作战，共同破解了细胞活性与跨境监管的核心难题。一系列监管制度创新的迭代，不仅让国产 CAR-T 赢得了国际认可，更让上海在全球细胞与基因治疗赛道占据先机。未来当更多生物医药创新成果借由这样的上海路径走向世界，也必将为全球患者带来更多的希望。再次感谢二位参与节目的讨论，再见。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3: 跨越山海，看东方制造引领出海新浪潮。
4: 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6个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
3: 扬帆破浪，看中国价值，开拓产业新格局。
5: 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输出。
6: 你要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3: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深化开放，制造出海。这是2025年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像往常一样，新脉医疗的供应链资深总监陈科早上一到公司就会习惯性的先走进仓库，货架上摆放的是一组组让陈科感到踏实与自豪的各类精密医疗器械。在他心目中，这些产品就像一艘艘即将远航的船，随时随地为海外患者的健康整装待发。
7: 这边就是我们即将要发到那个欧盟的一个产品，那这个主要是宋主产品，我们的 HTLP， 那后面是我们副主的产品叫 Minus， 在欧洲现在也非常受到欢迎，因为它比较细，对于困难的一些病例降低了他们一些风险和以及难度。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即将发到国外非欧盟的一些产品，主要是发到南美啊、东南亚这些地方，这也是我们新脉自己研发的一个分支型的一个胸主动脉，也是第一款。
3: 陈科所在的上海微创新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主动脉及外周介入领域首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目前新脉医疗的产品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其中的9款产品进入了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绿色通道。2025年6月，新脉医疗与其他10家企业一起成为浦东新区第一批出海企业总部。
8: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高质量出海是新形势下我国应对外贸挑战、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路径，浦东作为引领区也承载着重要的使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这家浦东出海企业总部的故事，来详细了解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痛点与难点、机遇与挑战、光荣与梦想，也深入的感受企业出海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从商品输出到价值共创，从单兵作战到产业链协同的升级之路。先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微创新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朱青先生。朱总您好。那么首先要在这儿恭喜您啊，因为新脉医疗喜获首批浦东新区出海企业总部。在新脉医疗出海方面，朱总也是一开始就参与与负责，对于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规则和问题也是相当的了解。那么另外一位是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新教授，欢迎二位。那么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朱总啊，因为我们知道新脉医疗是在2012年注册在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啊，那么到2019年就已经是在科创板上市了，怎么想到出海的？什么时候出海的？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还是一种被动的一个选择？
6: 其实新脉医疗呢，在2008年的时候就首次出海去南美，那个时候呢，新脉它还不是一家独立的一家公司，它是属于微创医疗集团下面的一个事业部门。我们新脉是2012年开始独立运营的，然后到了2018年，我们正式成立了我们的国际事业部。 为什么在2018年我们会成立这个国际事业部呢？因为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2008年出海并不是特别成功。我们总结下来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产品竞争力不够。2016年开始，我们的产品慢慢的就上来了，我们的产品线丰富程度也逐步的显现出来，所以出海又开始提上了日程，然后陆陆续续就开始拿了很多的 CE 注册证，开始重新走向欧盟、亚太、中东，还有一些拉美这样一些市场。
8: 面对全球巨头林立的医疗器械市场，您觉得击败同类竞争者，我们最核心的实力是什么？
6: 新脉医疗从事这个领域呢，是三类高风险医疗器械，是医疗器械产品线里面手术风险最高的一类产品。那作为一家中国企业，你要去跟人家竞争，那你的产品力肯定是第一位的，否则临床医生也好，当地的患者也好，他没有任何理由去选你这样一个产品。其次，可能对于我们新进到这样在海外一些市场，我不太可能一开始在当地就雇我自己的销售人员，这样成本太高，风险也很高，不确定也很高，所以我们会跟当地的合作伙伴去开展一些战略合作。早期如果我自己能把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生产成本以及优势发挥出来，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我在市场端进行一个有力推广的。
8: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拦路虎是什么？
6: 还是人才吧。我们是在国内发展了20多年，所以我们对国内的客户就是我们的医生很熟悉。因为患者群体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比如说主动脉疾病，大部分的病变类型是主动脉夹层，但是在国外不一样，它是动脉瘤，所以很多的病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需要了解你这个本土市场的一个情况的。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跟一个欧洲的比较知名的一个临床医生进行沟通的时候，他一开始对我们的中国的产品是不太信任的，因为他从来没用过我们的产品，不是很放心。尤其是看到我们的产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设计的亮点，就是 low profile。low profile 意思就是说你支架可以装到一个更细的输送系统里面，输送到患者体内。这个欧洲的临床专家呢，他以前开展了多中心的临床试验，但是临床做到一半这个项目终止了，因为 low profile。之后就支架你需要用更薄的材料，更细的这个金属丝材，所以导致了它的耐久性不够。所以这个医生就一直觉得 low profile 是个好的方向，但是技术上面很难实现。直到有一天我们邀请他到了我们的中国上海的我们的总部进行了参观交流，他看了之后他就觉得，哦，原来中国企业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所有的过程都是国际化的水准。我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做了技术上面的、性能上面的、包括理论上面的一些分析对比，从设计结构、从材料选择以及从尺寸的设计以及工艺上面，他听完之后觉得一方面很有说服力，另外一方面觉得这家中国企业他做事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从此之后他就开始使用我们的产品。
3: 在主动脉微创手术中，医生往往需要根据具体的临床情况，通过配套的输送系统，在患者病变血管内放入一段血管支架，从而恢复正常血供。作为高风险介入式医疗器械，血管支架形态的细微设计都将对临床结果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这类产品进入海外之前，需要获得符合所在国要求的质量认证等文件。
4: 大部分国家我们是需要提供这样的质量体系证书。我们公司的质量体系是基于 ISO 13485，结合了海外各国的法规的要求而建立的，其中包含了日本、韩国、巴西等这些国家的要求。获取质量体系证书之后，同时我们要去申请产品的认证，就获取产品的注册证。拿到这两个证书之后，我们的产品才能出海，完成出海的第一步。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6个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那对于一些监管要求比较高的国家，往往会额外需要这样一张证书，就是您能看到这张证书上有个 MDSAP 这样一个logo。那有了这样的证书，可以简化在当地的一个审核过程。
3: 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在高水平研发创新能力获得国际认可之前，可靠稳定的工艺制造水平仍然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当家利器。
7: 这个车间是我们非进化车间，这里边我们会做一些前置的一些准备工作，这个是我们做裸支架的编织的一个设备，在边上的话是我们一些热处理啊，包括我们有一些抛光的工艺。 这边是我们的净化车间，然后这里边主要是做我们的腹膜支架。

0: 的一个缝合，所有的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员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这个是我们做输送器组装的一个车间，我们的 Minus 和 HTLP 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在这边做完最终的组装。
1: 所以您在看到2024年的时候，金美是花了6500万美元收购了本领于欧洲本土的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这是否也意味着出海也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层面？
2: 这其实是新迈独立运营之后12年里面我们第一家的收购的公司。那为什么我们第一家收购的直接就是海外公司？因为在主动脉领域，在中国市场从2021年开始，我们就一直保持了是中国市场份额第一，所以呢我们就更加急需迫切的要走向海外市场。欧洲市场应该是我们优先级更高的一个海外市场，如果有一家当地的企业，它有它当地的一些资源，肯定是可以加速我们在欧洲市场的一个推广的。我们不是说2024年突然一下子就去收购人家，首先这家公司呢，它也是做我们主动脉这个同一个赛道的，我们对他们的产品技术都非常非常容易去判断。另外一个呢，我们是从2017年就开始有接触有合作，对我们的工艺水平它包括质量体系的管控它也是比较放心的，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帮他做代加工，降低它的生产成本。到了2020年开始，我们新迈自己的产品在海外在欧洲开始获得了 CE 证，我们就考虑就进一步的商业上的合作。2年下来之后，海外的销售收入的增长就非常好，所以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投了27%的小股权。2年之后，这家公司它的财务状况也越来越好。我们在2024年就是把剩下的所有的就是一次性的全部进行了收购。
3: 那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之前海外营销中心发改委及商委部门给我们颁发的对外投资证书以及项目备案通知书。这不仅仅是两张简单的证书，更是我们企业出海合规的第一步。然后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上面的内容。我们收购的是一家英国的本土公司，是在去年2024年完成的。这个过程我们是非常顺利，非常快地完成了相关的申报手续，并拿到了相关批文。
1: 再来请教一下朱总，整个出海团队的这个人才结构是怎样的呢？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解决出海所遇到的这些可控的和未知的问题？
2: 我们会划分为不同的人才的池子。那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很多跟欧洲的、跟美国的、跟亚太的很多的跨国项目，有些是临床项目，有些是研发项目，有些是生产转移项目。这样的跨国项目，我们就会从这个远航人才池里面去挑选这样合适的人才。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是培养一些复合型的管理人才的。那我们会有一些轮岗的计划，以项目经理的方式去培养他跨部门的一个这样一个沟通能力。因为我觉得收购完成之后，怎么样去更好的管理好它，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就投后管理是非常非常难的。该管的我要管，该放权我放权，然后同时要了解文化嘛，所以早期你要有合适人才储备，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我要派得出合适的人员去到那边去做一些管理，做一些支持工作。对，
1: 陈教授，听完朱总为我们介绍新迈的整个成长发展，尤其出海这样的一个经历，您最大的感受是怎样的？他们接受的挑战是否存在普遍性？
4: 中国企业出海啊，它的各种各样的类型的企业都有，包括说去不同的市场可能碰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调研了一些到欧洲卖兰州牛肉面的这个企业啊，它是消费行业，他们碰到的问题呢实际上跟朱总这种高科技行业碰到的有点不太一样。欧洲开一个门店呢投入更大，但是它的收入也更多，所以测算下来呢回报率还更高。朱总他们这边这个高科技企业呢，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越是高科技的这种企业，就是资本的力量可能渠道啊这些其实最终都不如人厉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收购了一个企业以后啊，很多情况下它会有个对赌期啊，对赌期结束之后呢，它可能原有的核心团队它就会流失，他们可能想另起炉灶。那但是欧洲呢，它这个管理团队它相对来说相对稳定，这个人呢它能够保留下来，所以后来呢就是说整合的比较好。朱总他们是通过长期的合作找到了这么一个比较可靠的公司，然后呢而且跟公司之间它还有一个协同效应。
1: 说到出海啊，更多是从这个企业的角度说，但是刚才朱总介绍这个并购的这个案子，我们发现是否现在中国出海也能够为海外市场为当地的一个产业升级带来我们所谓的中国价值。
4: 中国企业的这种出海的范式的变化吧， 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技术相对低端一点。第二呢，我们利润率也比较低，有的情况下甚至就是 OEM 赚几个点的净利润，在整个价值链当中呢，我们所占的比重比较小。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呢，中国的企业就开始有一些商业模式的输出了啊，然后我们国内的商业模式迭代很快，这些模式呢你放到海外去，哎，发现是比较新的，那么这种商业模式的投放在当地它就会产生很多效应。然后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输出。我前期调研过一家企业啊，在印尼做这个填海造地啊，那么他们早期过去的时候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地的这个技术标准啊是荷兰的标准，所有的大工程的设计都是荷兰人，所有工程的监理都是荷兰人。你怎么样让中国的技术标准成为标准，就通过我们的不断的这种技术的对比实验以及参观是吧，然后学术的讨论，通过长期的市场的验证，最后呢就使得印尼市场逐步的在这个领域就接受了中国的技术啊，最终呢接受了中国的监理，这就是我们中国标准。然后呢现在呢又进一步到生态，现在企业出海它不是单打独斗的，要有金融服务吧，要物流吧，对吧，然后呢还要有产业链上下游吧，还有个人才的问题，还要一个什么生态呢，这个比较好的人才出去了，他在当地待不待得住啊，他的家人能不能跟过去啊，孩子能不能在当地上比较好的学校啊，所以完善这个生态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再去努力的。
5: 从以往简单提供工具和硬件，到如今输出整套技术与商业模式，从早期单家企业出海到领军企业带领下的产业链生态组团，新迈医疗的出海历程正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缩影。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商品或服务出口，而是升级为技术共建、标准输出、生态合作的复合模式。在这样的趋势下，企业也正尝试着从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市场推广等多个维度，将在中国验证的技术能力、商业模式与出海所在地市场需求与合规要求深度结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地化运营。
1: 这个企业出海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啊，对于不可知的风险，您觉得企业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4: 好的，还是增强自身的力量。啊，我们国家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投入大量的资金、大量的人力物力，增强我们自身的能力来应对风险。那站在一个企业的角度呢，首先是说你找到一个好的点出海，不是盲目的出海，对吧？就是你找到一个适合自身的出海的模式，可以新建企业，我也可以去并购企业，我也可以先通过渠道合作来了解当地市场。要先想啊，我自身的优势是什么？我想到哪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市场是不是和我的这种优势之间能够匹配的比较好。另外呢，还有就是从资本的角度，你自身融资的能力强不强，你到底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你要不要加杠杆你是不是到香港去上市，利用在香港上市融来的股权资金到海外去铺市场啊，等等等等。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1: 我们也知道临港成立了出海人才合作伙伴联盟，陈教授您从临港过来啊，这个联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4: 对于出海的人才呢，首先这个标准就不一样，第二呢我觉得是建立一个动态匹配的一个数据库吧，各个行业的企业现在也都想出海啊，需求也很多，那么到底怎么样把在海外或者是具有海外经验的这些出海人才呢，能够跟我们国内的这么广大的企业的诉求之间匹配起来，这个实际上需要非常好的一个数据的基础，而且是动态啊这种变化的一个数据。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要做好一个服务，因为出海这件事情啊，不是理论上嘴巴上说说就行的，要非常强调就是以实战以应用为导向来进行这种产教的融合啊，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啊，然后最后一点呢，因为学校触角是很广，各行各业，全世界各地都有，通过学术机构来参与建立这个网络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对打造出海人才的这种集聚呢，是有很大帮助的。
5: 企业出海步伐加快，对高质量海外综合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2025年，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成立，作为全国第一家民非组织性质的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中心携手11家理事单位和60多家战略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了270多个海外服务站，为出海企业提供从市场调研、商务考察到落地后的项目对接、投资咨询，以及持续的运营支持、风险预警等一站式全流程的海外服务，帮助企业降低出海风险与成本。聚焦于企业出海核心需求，2025年，浦东又发布了支持出海企业总部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从投资支持、并购支持、引进支持、办公空间载体支持以及人才保障、购房服务、专业服务支持等方面，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出海企业支持体系，助力企业在全球市场布局，提升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则从融资服务、保险支持、跨境结算等多维度，为出海企业提供全周期的金融保障，助力企业在国际市场行稳致远。
1: 为了这个助力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啊，浦东前期发布的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行动方案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在今年2025年6月又发布了浦东新区支持出海企业总部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和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朱总，这些实施意见哈，哪几条您觉得对于新迈医疗这样的企业走出去最解渴？
2: 出海企业总部这样一个荣誉，首先就是对企业它的一个认可。从运营层面来说的话，这样一些若干的政策的推出，其实让我们企业就更加有底气。比如说，我们的海外的货真补贴，我们的海外的学术推广，包括像 ODI 外汇申请，也是可以帮助我们企业更快的去做一些收并购的动作，可以让我们出海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保障。
1: 对于企业出海所构建的这样一种政策体系，感受是怎样的？
4: 第一个方面呢，是从政策和资金层面来支持。比如说在浦东新区，那么实际上是对一部分的专业服务它是有抵扣券的。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平台和专业性服务的这种支持啊，因为出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一个企业哪怕是你有经验，其实在很多地方的你这种情况你还是搞得不是很清楚啊，这个法律方面的、会计层面的一些合规层面的啊。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可能是人才和要素的集聚。出海背后离不开能干的人啊，离不开各种资源的匹配啊，包括说这种供应链的打造，政府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在人才和各种关键的要素层面也可以提供保障啊。第四个层面，我觉得可能是还有一个网络的一个效应，企业不管是到哪里出海，可能都能够借助这些网点能够得到服务。出去之后，你的事中事后的这种风险的防范也是特别的重要。
1: 等一下15啊，浦东也提出了要培养400家出海先锋企业，100家出海企业总部。那么二位作为这个见证者和参与者，对于即将出海的浦东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有什么样的话要说？
2: 知己知彼吧，你首先得知道自己的产品实力，然后你就去了解你的目标市场，不同的产品对于不同市场它的匹配度是不一样的，整个过程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也可以提前去布局你的海外，也不是说一定要在中国市场完全取得了成功之后你才能出海，所以也要结合实际的情况去看每一个的企业所在的赛道的这个环境。
4: 中国现在企业出海呢，要采取一个集团军的模式啊，不要想着单打独斗，产业链上下游包括说各种服务机构形成一个生态。第二呢，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呢，要研究好先行者的模式。对于发达国家，他们在海外布局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模式，然后呢，他们之间的是怎么样协同的，怎么样本地化啊，怎么样控好关键资源，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中国企业深入学习的。
1: 好，感谢二位带来。

精彩的分享。从新曼医疗出海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科技企业在遇到挑战时的智慧，在机遇面前的胆识。新曼医疗的出海历程，也正是浦东成百上千家出海企业的一个缩影。而这背后是浦东日益完善的产业生态和制度型开放的引领优势。跨越山海，扬帆远航，企业出海的故事也许才刚刚进入最精彩的篇章。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6: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9: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9: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1: 我们不见不散。
12: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1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13: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7: 选股票，
16: 用九方
17: 做交易，
16: 用九方。
1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今天我们要聊这个内容，相信很多文科生会很感兴趣啊。前段时间是刷到一条爆款热搜，说 AI 大厂开出月薪3万，疯抢文科生。肯定有人会狂喜说，文科的苦日子熬到头了，属于文科生的时代终于来了啊。当然肯定有人会冷眼旁观，说又是资本制造的就业骗局，普通文科生根本沾不上边，等等等等的。当然随着这条热搜的话，一大 批全新的岗位彻底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不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面的啊文员啊、老师啊、行政啊、文案啊这类比较传统的文科工作，取而代之的是 AI 叙事设计师、大模型人文训练师、 AI 伦理审核研究员，还有最近这几年硅谷经常会高薪招聘的 storyteller 故事叙事师。那这些岗位你们发现没有，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不深耕代码，也不钻研算法，不堆砌数理的逻辑，核心考核的是什么？是文字感知力、共情能力、文化理解力和价值判断力，这些完完全全适配文科生的核心素养。接下来呢，就是更加重磅的背书，基本上是同步砸了出来啊！英伟达的 CEO、 全球 AI 行业的顶流大佬黄仁勋，在一档非常知名的播客访谈里面，他直白地说了一句话，他说 AI 的终极编程语言就是人类本身的语言，所以语言专业的学生有可能会是未来最成功的那批人。这句话杀伤力很大，要知道过去十几年的话，全社会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文科呢是调剂专业，是兜底专业，是就业的洼地专业。从高考填报志愿到大学专业分流再到校招求职，文科生呢经常都是处在就业鄙视链的底端，所以当热搜叠加行业大佬背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难道文科生的春天真的来了吗？我相信每一个文科的在校生、文科的毕业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面都会咯噔一下。说到这里呢，我要提一个全网出圈的旧新闻啊，相信应该很多人还有印象吧，就是前两年有一个热议的话题，就是名校硕士毕业转行送外卖的事情。一开始全网的网友都感觉很惋惜呀、感慨这个是不是学历贬值啦、就业太难啦。但是当当事人直播坦言说自己本科加硕士连读的是哲学专业之后，整个评论区画风瞬间大变，原本的心疼啊、惋惜啊全部都变成了理所应当啊。留言区经常都是一些冷漠的调侃，短短几年文科从大众惋惜的专业变成了大众默认的就业难是宿命的专业。所以现在我们再回头看到我节目开始的时候说那个话题， AI 大厂月薪3万挖文科生，黄仁勋又背书语言专业，这两个事情叠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所以 AI 风口下的文科红利到底是一个普惠的机遇，还是少数尖子生的专属狂欢呢？普通文科生到底能不能破局，该怎么破局呢？

原材料，要实操场地，办学的投入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一所高校想要扩招工科专业，它的资金门槛很高，没有办法随便的扩招。但是文科办学，它的成本就要低很多，一间教室、几个老师、几套教材就可以开设汉语言、行政管理、法学、新媒体、工商管理专业等等，它的硬件成本非常非常的低，培养流程也很标准化，所以招生扩招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门槛的。过去20年全国高校扩招潮里面，所有的升本包括扩建扩招院校首选扩招专业全部都是文科，所以这就直接导致了管理类、中文类、法学类毕业生连续10几年人数暴涨，而就业岗位的增速远远跟不上毕业生的增速。你看岗位就那么多，求职的人翻10倍，那么企业自然就会抬高门槛，压低薪资。文科就业内卷从高考填志愿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这是第二层来自人才供给端的挤压。第三重就是 AI 精准替代了文科底层的基础岗位，这个可以说是当下最致命的一重挤压。以往包容海量文科应届生的保底岗位有基础的文员、行政台账整理、初级文案撰写、基础的内容审核、简单的舆情整理、资料归档翻译，这些全部都是标准化的、重复性的、没有创造力的文职工作。而这类工作恰好是现阶段 AI 最擅长、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领域。企业雇一个月薪4000块钱的文员，不如开通 AI 会员，几十块钱一天完成全部的工作，对吧？所以文科生的保底退路被 AI 截断了。所以说到这里，基本上可以下一个定义了，就是当下文科生面对的从来不是人文知识的失效，而是人文价值没有适配的产业渠道去变现。你看，你的共情能力、文字能力、思辨能力、复盘能力，还有洞察人性的能力都极具价值，但是到了市面上，它没有足够多稳定、高薪、正规的岗位来收购你的这份价值。价值是在的，但是没有变现的门路，这个就是文科就业难的一个本质。好，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既然没有全民文科的春天，三重挤压在短期之内也不会消失，AI 红利只给尖子生，那么普通的在校文科生、已经毕业的文科打工人怎么做才能够跳出内卷，实现就业的破局呢？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分成两大块，对内呢是修炼核心能力，对外要找准就业赛道。首先第一部分是对内能力的改造，核心心法其实只有一句话，就是把模糊的个人能力变成市场可付费的解决方案。我们来拆解一下，绝大多数的文科生你发现没有，对于自己的能力定义全部都是比较模糊的形容词。哎，我文笔好，我情商高，我擅长沟通，我喜欢阅读，我共情能力强，我擅长复盘思辨等等。但是大家要记住，模糊能力不值钱，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答案才值钱。你看，企业付费招聘不是购买你的素养，对吧？是购买你解决问题的结果，对吧？我们来举例子啊，你看，编辑部绝大多数课程编辑本科、硕士都是文科专业。如果说一个课程编辑给自己的定义就是我会做网课，我擅长编辑课程，那你的就业赛道就比较窄，只能去教培机构、知识付费的公司找工作，是吧？赛道比较窄，而且裁员的风险很高。这个就是典型的只看见自己的能力，看不见能力对应的问题。OK， 那升级改造应该怎么做？我们来看能力，这套能力其实不只可以用来做课程，新能源车企、生活医药企业、高端工厂都急需这项能力。你看，工厂的老师傅、技术骨干的实操经验原本只装在个人的脑子里，人员离职，经验直接流失，企业需要文科人才把隐性的手艺做成标准化的企业手册，内部的培训课件、技能台账，把这些隐性的手艺沉淀成为公司的永久资产。这个时候你的求职标签就不要再写课程编辑，你要写擅长企业隐性知识资产化，助力企业人才复课。你看这样一下是不是更加适配硬科技全行业，薪资直接可以翻倍。 OK， 我们再来看第二项能力，受众情绪预判、文字风险把控。你看这项能力它也不用困在知识付费的行业里面，对吧？所有的品牌企业啊、上市公司啊、制造大厂，它都需要舆情公关、品牌叙事、公众传播的人才。你的标签可以改成擅长品牌公众表达、规避企业公关舆情风险，它的就业赛道直接就拓展到了全行业的品牌岗。所以对于文科生来说，你要做的事情是第一步写下我会什么，第二步拆解一下这项能力能够解决什么具体的问题，第三步去掉文科的专属标签，对接不限行业的企业痛点。所以你不要定义自己是文科生，你要定义自己是可以解决某一类问题的人，这个是向内的修炼，改造自己的能力逻辑。 OK， 接下来第二步

0: 分向外择业布局，这个对于2026和2027届所有的文科在校生都可以关注一下。第一条赛道呢是文科加 AI 的交叉复合赛道，适配高考选专业、大学辅修和转行进修人群。教育部公示的2026年全国新增本科专业趋势已经白纸黑字的摆出来了，国家官方扶持的文理交叉专业，你看北京语言大学获批了语言科学专业，深耕人类语言与 AI 交互逻辑，华东师范大学获批了计算语言学，主打文本大数据解析，哈尔滨工业大学获批了语言智能，工科名校入局人文 AI 训练。除此之外，你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设了商业人工智能，南开大学开设了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这些全新的专业全部避开了纯理工科高强度的代码研发，立足文科语言传播、社会基础叠加基础的 AI 工具使用，还有数据标注、模型训练知识，这些方向的学习节奏和纯理科生是有所不同的。而对于那些已经就读纯文科专业的同学，大家可以在校内辅修一下 AI 通识课，或者自学 prompt 的高阶指令、大模型逻辑训练，低成本的完成文理跨界、挤进 AI 人文岗的招聘门槛。这是第一个。第二条赛道就是做产业配套的人文服务，这个赛道就要我们主动的靠近新能源、储能、生物医药、高端制造、跨境出海这些正在拿钱、正在扩张和发展的朝阳产业。这个赛道的话，你不用去做技术研发，你可以去做技术企业离不开的文科配套工作，比方说行业政策研判、政企公文对接、海外品牌故事叙事，还有企业 ESG 社会责任战略、行业市场舆情分析，以及海外本土化文化适配等等等等。你要知道朝阳行业整体薪资水位比较高，哪怕你是做配套的人文岗，薪资福利也远远超过传统的文旅呀、行政啊等等。其实不管是对内改造能力还是对外切换赛道，底层的逻辑都没有改变。过去文科就业是坐等行业来接纳自己，未来文科生存是主动寻找没有被解决的市场问题，把自己变成解决方案。AMD 的 CEO 苏姿峰今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典礼上，他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会使用 AI 的人，世界稀缺的是知道哪个问题值得解决的人。你看 AI 会写字、会梳理资料、会完成基础的沟通，但是 AI 不会洞察人性，不懂本土文化，不懂社会伦理，不懂人类长久的价值取舍和共情判断。工具永远会越来越廉价，但是驾驭工具、定义问题、甄别价值的人文思维永远是稀缺的。不要否定读过的每一本文史书籍、每一堂思辨课程。文科没有普惠的春天，但终生成长的文科生永远有属于自己的风口。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才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6: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趋势。

0: 去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 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这个系列非常有意思，来自我们的于勇讲师。这个系列的课程的名字呢，叫做《投资的十宗罪》。其实我们经常在说啊，很多小伙伴在做投资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做技术分析，过了很多年之后呢，技术分析的水平倒是不错，但是真正到实施起来的时候，觉得好像又有点差强人意啊。那其实我们就经常在说，在做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啊是心理上的一种博弈。那我们经常说，投资的时候不能过于盲目，误区要必须远离。那么如果缺乏深入的思考又怎么办呢？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于勇讲师在改变思维模式上面有哪些要告诉我们的。
2: 你好，我是于勇。今天我们来说一些改变思维模式的方法，在证券市场当中应该如何思考。看证券市场啊，其实就像是看《三国演义》，尔虞我诈的内容层出不穷啊。如果只是看表面现象，将会彻底掩盖事物的真实性。有时候需要相信你看到的，有时候又需要逆向思维，但这一切都是深度思考之后的结果。我有一段很经典但又很绕口的话啊，说给大家听一次，相信一定有人可以有所感悟。不要轻易相信你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因为所有你听到和看到的是有人希望你听到和看到，所以你才会听到和看到。也就是说，你在整个市场里面获得的所有的信息，核心并不是因为你知道了，而是有人希望你能够从市场去获知这些内容，从而来影响你的判断。啊，我们总在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市场信息的传递上面真假参半，有很多信息的传递带有烟雾弹的性质，并不是表面上看到听到的真实想法。啊，就像小时候听的寓言故事《盲人摸象》，当你摸到象的尾巴，你以为大象是细长条的。啊，摸到了象鼻子却说是粗长条的，摸到腿以为大象是圆柱状，而摸到的身体却说是圆鼓鼓的。如果你在旁边听着，把得到的片面信息以为是全部，那就偏离了本质。所以需要深层次的思考整合，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了经济数据的下滑，那正常的理解是经济不景气的信号开始传递了。而股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6: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7: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儿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说理财，说谁的理财？说大学生的理财。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18: 大家好，
17: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呢是新朋友，是一位财经讲师宋琦老师。你好，宋琦。
19: 大家好，我叫宋琦。
17: 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哎，说到这个大学生理财，因为两位都是做老师的，两位其实和学生接触的会比较多哈。那么很多大学生觉得，我为什么要理财？因为我现在无非也就是父母给到我一些生活用费用，零花钱，对吧？我花完了也就是了。是不是真的需要理财？我想两位从老师的角度，而且还是专业老师的角度来跟我们聊一下，作为大学生在学生阶段到底要不要理财？
18: 我是觉得这样子啊，首先呢，我今天呢就是说，很多大学生，父母给的钱啊，有时候还挺多的。
17: 哎，这倒是，
18: 是吧？
17: 对对对，
18: 包括之前他们有一些压岁钱啊，很多是吧？像自己管理的一些钱，像我们学校的学生，有一些学生的话手上可能有几十万。
17: 那么多的吗？
18: 有时候有几十万，但不可能都这么多啊。那也有几万，是不是？
17: 对，
18: 那你去理财挣点小钱，那也很不错。这是我们说从最直接的经济效益上去讲。

0: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虽然你可能学的是理工科专业，是文科专业，不是经济类专业，不是金融类专业，但是我觉得人这一辈子，你将来一定会跟财产、财富去打交道，而这种财商，你
1: 是
0: 这辈
1: 需
0: 子
1: 要培养
0: 培
1: 的，
0: 养的，那这种培养，与其等到生活中，对吧？
1: 与其等到生活给你上课，
0: 给
1: 不
0: 你
1: 如
0: 上
1: 现
0: 课
1: 在
0: 以
1: 自
0: 后
1: 己
0: 再
1: 主
0: 说。
1: 动学习。
0: 对对对，我是这么觉得的。
1: 我记得书敏还跟我们讲过，那时候你给一个特别小的小朋友去上这个财商课，教他理财，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当时我们就很好奇，那么小的小朋友，我们还在教拼音、教识字、教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你直接给他讲经济学，这个有点，哎呀。很超前的意识了。那宋老师，您怎么来看？
2: 哎，其实我的观点呢和赵老师差不多，就是这个理财的财商啊，就是大学生，咱不说像赵老师刚才说的，说他有几十万的这个资金，那即使
0: 不是
2: 他的，
0: 我，
2: 那即使就是他父母给的生活费，那么他这个生活费如何去规划？哎，如何去消费？哎，怎么去打理日常的这种各种开支？那对他来说的话，对他目前的生活和以后的生活
0: 也
2: 的话，
0: 是一
2: 其实
0: 门，
2: 都是一门
0: 人生的必修
2: 人
0: 课，
2: 生的
0: 对
2: 必
0: 吧？
2: 修课。
1: 也是一门学问嘛，对吧？
2: 所以要及早接触。
1: 其实我觉得会花钱也是一种理财的方式，
2: 对，
1: 对吧？不光是很多人觉得理财就是挣钱，其实不一定。可能在花钱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理财的专业知识在里面。那刚刚呢，这个宋老师是觉得，不管你有钱没钱，你都得理；书敏呢是觉得你有闲钱才理，是这概念吧？
0: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上讲，我又迅速变换立场了，
1: 就赶紧把这个拉回
0: 拉
1: 来。
0: 回来，拉回来，因为我觉得宋老师讲的很完整啊。就如果从广义的角度上讲，就是说，
1: 都
0: 那
1: 要
0: 么
1: 理，
0: 那肯定都会要，因为你消费一样的问
2: 也
0: 题，
2: 是理财的一
0: 就我
2: 种。
0: 拿到一百
1: 对
0: 块
1: 对
0: 钱，
1: 对对对。
0: 我是不是呢？我是买矿泉水还是买烧饼？我是买件漂亮的衣服还是说买吃的？实际上，他如果从广上讲，我们讲消费也是理财的一部分。
1: 对啊，
0: 我怎么去，
1: 合理的消费，
0: 在
2: 合理
0: 既
2: 消
0: 定
2: 费。
0: 的预算约束情况下，我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感，对吧？能够最大的效用，那这实际上是一门学问啊。那从这条上讲，那我们讲我们人生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
1: 这倒是因为两位都是男生，然后我是站在女生的角度来讲，其实作为女生来说，很多女孩在年轻的时候都喜欢买衣服，很正常，对吧？父母也会说啊，你这个年龄再不打扮，就到了四五十岁了，你可能就没有这个资本，就有这个钱了，但是有可能没这个身材。对于女孩来说，可能身材呀，或者没这份娇俏啊，就没有办法去打扮的，总没有年轻的时候好看嘛。所以趁你年轻，赶紧打扮。但是呢，年轻女孩她买衣服的消费观念其实就有两种，一个呢就觉得我买一件好的。质地好的、裁剪好的、耐穿，对吧？而且，但另一种消费观念呢，就是，哎，我不要买那么好的，趁我年轻，我有资本，我可以穿那些不是那么贵的，但是款式比较新颖的，就我们经常说的快消嘛，对吧？
0: 多买几件，
1: 对，多买几件，我就轮着换。我用你买一件的衣服，可能我买十来件，甚至20来件。我可以每天换着穿，而你每天就穿这么一件，就这样一种不同的消费观念。那么，我想问一下两位这个专业的老师，这两种消费观念，你们从理财的角度来讲，怎么理解？你们会更倾向于哪一种？你们会 PK 吗？两位？
0: 所以两个男同志不会互相 PK，因为两个男同志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说说我，比如我家老婆，我老婆啊，这个问题还真跟我探讨过。她
1: 真
0: 就
1: 的
0: 是
1: 吗？
0: 她啊，真的是，就是我每年会给她多少
1: 置
0: 钱
1: 装费。
0: 置装费，就是反正约定好，我每年给你收入多少，或者说是给你
1: 给你消费
0: 多
1: 的。
0: 少钱，我肯定出这个钱，然后你就负责去买衣服。
1: 就负责貌美如花。
0: 对对，然后我觉得是有特别好的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讲也是个规划嘛。那年前我做这个规划，那么就是大家都不打破预期，对吧？如果你像无缘无故突然来一笔的话，有可能会让我突然啊，怎么又花这么多钱？是不是会
1: 所以在年前或者年初做规划的
0: 做
1: 时
0: 规
1: 候，
0: 划？
1: 已经知道好了，今年他会有这笔消费了。
0: 对，你就不会特别痛 苦。
1: 对对，
0: 我老婆呢？
1: 特别
0: 不，
1: 痛
0: 哎，这
1: 苦。
0: 个节目不能让我老婆听到。那么，她是属于那种第一种，就我老婆属于那种买衣服不多，实话实说啊，
1: 少
0: 就
1: 而
0: 是
1: 精。
0: 我得把刚刚那事儿圆回来。就我老婆就属于那种少而精，就是她的观点就是说我可能就是说，买一件我就买个贵的，品质好的，然后我反复穿、
1: 耐
0: 耐
1: 穿
0: 穿
1: 的，
0: 的， 啊，她觉得反而好。
1: 嗯，
0: 然后她有一个闺蜜，
1: 嗯，
0: 就是
1: 快消品，
0: 快消品一买就好多件，然后不同的款式，
1: 嗯
0: 啊，然后呢，我觉得这两种嘛，我个人角度讲，
1: 嗯，
0: 我觉得没有说谁对谁错，只是对，
1: 嗯，不同的消费理念，
0: 不同消费理念和认知。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无论哪一种啊，我说从经济上讲或者消费金融学上讲，就是说，在学生阶段，
1: 嗯，
0: 尽量不要透支消费
1: 啊，这倒是，
0: 就是你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儿，
1: 嗯，
0: 而且呢，您刚刚说，女孩子趁年轻多打扮，对吧？
1: 嗯，
0: 但是我驳斥一个观点啊，
1: 啊好
0: 啊，就是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就你们这个年龄段，
1: 嗯，
0: 女孩子，
1: 嗯，
0: 爸就你那种太阳，
1: 嗯，
0: 朝气蓬勃，
1: 不打扮都美，
0: 不打扮都美，
1: 我知道你要
0: 说芙蓉，天然去雕饰，我们要说正确的价值观。
1: 嗯，没有这个呢，怎么说？因为爱美之心，
0: 人
1: 皆
0: 有
1: 之嘛。那我觉得女孩在年轻的时候想穿点自己喜欢的漂亮的衣服，那也是很正常，对吧？
2: 嗯，
1: 啊，这是好，我们来听听宋老师的观点。
2: 啊，我的观点呢，其实这就是这两者它并不冲突，
1: 对，
2: 甚至是可以完全兼容的。
1: 兼容，兼容挺难的，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消费理念。
2: 对呀，你看，在我们家里就是兼容的
1: 啊，真的吗？
0: 都是拿
2: 像我的基本上所有的衣着都是我老婆给我买的。
1: 嗯，
2: 那么我们俩都会，你看，比如说我们要出去见个人，
1: 嗯，
2: 办个事，
1: 嗯，
2: 或者见个朋友，
1: 就有社交场合
2: 了，哎，有社交场合啥的。
1: 嗯嗯，
2: 我们每个季度都会买上那么几件这个，或者一两套。
1: 嗯，
2: 他这个比较正式
1: 一点，见客人
2: 啊，
1: 正装，
2: 对，正装，
1: 对吧？
2: 稍微贵一些的
1: 啊。
2: 然后呢，其他的你比如说像一些日常的衣着，
1: 嗯
2: 啊，短袖啊，
1: 嗯
2: ，T 恤啊，袜子，三十都贵了，就是我们是可以从9.99一直买到999都可以的 啊。所以它是浑身上下可能袜子是很便宜的，
1: 所以其实，在你们家里面是有这样一个差异化消费的，
2: 差异化
1: 有可能你们有这样一个衣橱。是专门装着社交场合或者说正式场合需要的这样一些正装，
2: 嗯，对，
1: 或者套装，
2: 套装，
1: 对吧？
2: 啊，
1: 那么还有一个衣橱，你觉得就是一个快消品？
2: 快消品，
1: 首先是舒适，
2: 嗯，
1: 然后呢，最好是价廉物美，
2: 嗯，对，
1: 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再跟潮流接个班儿，对吧？
2: 对，
1: 一起接个轨，然后跟一下潮流。所以呢，你觉得这两种消费，你们家是兼而有之的？好，拉回来，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大学
2: 生
1: 理财，
2: 啊，
1: 因为说到这个，我觉得消费绝对是理财当中的一部分。
2: 嗯，
1: 然后呢，刚我们在说到这个消费的时候呢，书敏我觉得是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2: 嗯，
1: 这个可能是对于大学生这样一个特定的群体啊，也可能是针对年轻人就泛指的这样一个大的群体，
2: 嗯，
1: 就说到了一个不要透支，不要超前消费。我们现在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大学生他会有一个超前消费，为什么？因为现在可以办信用卡了，
2: 嗯，
1: 于是乎呢他就会去透支，去消费一些可能原本并不在他消费能力里的这样一些物品，然后做一个分期的还贷啊，分期的付款啊，等等等等。那么从你们理财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你会比较反对这样一种超前的消费？
0: 我说说我的态度啊，实际上我觉得我跟宋老师平时交流还比较多，
2: 嗯，
0: 就是我自己呢是一个偏保守的人，
1: 嗯，这我知道，
0: 偏保守的人。
1: 舒敏真的是一直，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直特别特别淳朴的一个孩子，
0: 嗯，对，就是我真的是个偏保守的人，就在理论上，
1: 嗯，
0: 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我相信啊，就是这是个大学生，他哪怕现在透支一些，
1: 嗯，
0: 他将来也能还得上，
1: 嗯，
0: 因为将来就业嘛，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说。

0: 那我觉得这
1: 我真的会
0: 是人性，
2: 会越来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是会加码的，这东西是会心理成瘾的。
1: 对，而且他会对自己将来的预期，就是自己收入的预期也会很高。
2: 对，
1: 然后他总归会今年消费掉明年的收入预期。那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其实我们在理财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强制储蓄，他是完全做不到的，
0: 完全没有，而且
1: 完全没有，
0: 他透支。然后这种结果是什么呢？就导致他的那个风险特别高。
1: 嗯，
0: 遇到在人生路上，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啊，
1: 嗯，
0: 人生路上
1: 都会有一些，
0: 都会或多或少有风险，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吧？生老病死，或多或少就业啊、失业啊，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嗯，
1: 很正常，
0: 或多或少有一些。但是说，比如说我像我。是有储蓄习惯的，
1: 嗯，
0: 那我现在失业了，那对我来说我心态很稳，
1: 嗯，
0: 我攒了七八年的储蓄，嗯、比如说啊，比如说，哎呀，暴露了，就比如我攒了七八年的储蓄，那我说七八年我躺平都没问题，
1: 对、嗯，
0: 我心态就不急，
1: 嗯，
0: 我可以是给慢慢的给自己充电，
1: 嗯，
0: 还是说去如何如何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是透支的，你没有这些储蓄，
1: 嗯，
0: 那就是结果，那就是一个失业也好，一个小事也好，就可能把你人给打崩溃掉。
1: 你这个话呢，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什么？我想到了一个险种，重疾险。为什么会想到？因为重疾险的保额你怎么来做核定？很多人就是以你个人年收入的五倍来做一个保额的核定。那当时我就问为什么？因为重疾险它不是一个报销型的，是一个赔付型的嘛。他说，因为你要想到接下来几年，你可能因为看病，你可能没有收入，而有了这份保单之后，他到时候赔付给你五年的收入，你至少在五年内不用担心这个工资和收入钱的问题。所以你这个话，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重疾险的这样一份保单它设计的这样一个初衷啊。好的，我们还是把话题拉回来，扯得有点远。那刚也是说到了这样一种透支消费，那宋老师，你在生活当中如果看到学生他会有一种透支消费或者超前消费，你会怎么跟他们沟通？
2: 其实就是现在很简单，就是随着电子支付的流行呢，
1: 嗯，
2: 其实很多人对钱他没再有概念。
1: 对的，以前吧、
0: 嗯、
1: 就是你手里有现钞、
2: 嗯、
1: 然后你皮夹子里看着它慢慢少了，慢慢薄了，
0: 你
1: 会慌、
0: 啊、
1: 你知道吧，你
2: 至少知道它是我花了不少钱。
1: 对，然后现在吧就是一个数字
2: 啊，两百刷。
1: 对，然后你就看着就是一个数字。
2: 对，
1: 嗯，所以这时候你会咋办呢？
2: 对，让他减，我现在自己我都减少用电子支付
1: 啊。真的吗？
2: 啊，我钱包里会有现金。
1: 你就开始用现金了？
2: 对，用现金，
1: 返璞归真的。
2: 返璞归真啊，这是第一个、啊、
1: 嗯，
2: 第二个其实还有就是大学生的，这就我们说的理财嘛。
1: 嗯，
2: 他至少他有的很多学生，他对这个第一个，他对支付，他对货电子支付呢，他对这个钱的概念越来越淡。
1: 对，
2: 第二个他如果用信用卡的话，
1: 嗯，
2: 他对这个利息啊，
1: 嗯、
2: 甚至复利啊、利滚利、复利啊这些，他对分期付款、啊、他没有概念。
1: 对，
2: 他觉得比如说年息5%，他会觉得很低，5%。
1: 像信用卡还款、
2: 啊、
1: 如果说你延迟还的话、
2: 嗯、
1: 年息远不止
2: 5%。对啊，对啊，他就觉得5%、10%，他甚至觉得是一个很小的概念、
1: 嗯嗯、
2: 而且第三个就是他对自己将来的预期其实是远
1: 很高，
2: 是很高的啊。
1: 对的，
2: 他觉得我一个大学毕业生 我去社会，我分分钟还不月薪过万吗？
1: 对，
2: 但实际上刚毕业的学生
1: 很难，你会觉得找工作很难、
2: 啊啊、
1: 找一份你理想当中收入的工作更难，
2: 更难。对啊，所以很多方面，包括我们说的大学生攀比啊，或者说超前消费、
1: 嗯、
2: 信用卡消费，其实很多时候从源头，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就不让自己的孩子用花呗，
1: 嗯
2: 嗯，把花呗全关了，
1: 啊、就、
2: 啊、
1: 其实就相当于一种像信用卡的一个、
0: 嗯、堵死掉，
1: 对对对，
2: 哎，从源头上就堵死掉，
1: 嗯，
2: 对，
1: 就不让你透支、
2: 不让你用，不让透支，
1: 嗯，
2: 对。然后生活费你要真不够，你就跟家里说不要去用信用卡、
1: 嗯、啊，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2: 对啊。
1: 就不要养成透支的这样一种习惯，
2: 对
1: 对吧、
2: 嗯？包括我个人一样，我大学
1: 嗯
2: 四年是没有负债的，
1: 嗯。
2: 然后我是工作，
0: 我们也没有，
2: 对，
1: 对，我们也没有，
0: 也没有。
2: 我工作的第一年办了自己的信用卡，
1: 嗯，
2: 结果我工作了一年呢，
1: 嗯、
2: 我还负债2万。
1: 哦，
0: 你
1: 是因为欠卡债吗？
2: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当你习惯用这种超前消费之后，
1: 嗯、
2: 你对钱的概念会越来越弱，
1: 对，会很弱，
2: 嗯。
1: 是的，好的，我们刚刚说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消费，但是其实大家要知道，消费往往是理财当中 第一个环节、
0: 嗯、
1: 因为你只有控制住消费这个源头、嗯、然后接下来你才可能有财可理，
0: 有结余。
2: 对，
1: 对，你都花完了、嗯、没钱你理什么呀，没人理了，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作为一个

0: 学生，要记住是大学生，因为他主要的收入是父母给到的生活费。那么有些大学生可能会自己做一些我有见过学生自己网上做一些生意，赚的比父母给的生活费多得多得多得多，很厉害。现在大学生真的很厉害哈。那有些学生呢，他的财商就很强，然后他从读大学开始就能够有自己很强的一个赚钱能力。还有我有看到在网上给人家修照片的、P 图的、远程的，还有写什么网络小说的、做视频这个创作的，都可以挣不少的钱。那不管怎么说，大部分的大学生他主要的收入依然是父母给到的零花钱。那我们就来说说作为大学生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应该怎么来理财。因为大部分的大学生靠的是零花钱，也就是注定了他手里没有太多的钱。
1: 嗯，我说说我的态度，首先咱们说可以分几步。
0: 好，
1: 理财首先第一步，刚性需求不能动，
0: 就是吃
1: 吃喝拉撒住行，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包括你
0: 就生活所需嘛，
1: 生活所需，包括学校的一些杂费，对吧？这些东西怎么说钉死掉？
0: 哎，我怎么觉得杂费父母会另外给啊？
1: 那当然要给，反正就是统包吧，打包价是吧？
2: 就刚需，
1: 反正刚需你不能动。
0: 嗯，
1: 就你甭管说这个项目好不好，你有没有还这个东西，你就你理性要克制住，这个不能动。好，剩下的就是总收入和这个刚需之间的这部分。
0: 嗯，
1: 这部分呢，看怎么说。
0: 嗯，
1: 就是说，钱多有钱多的理法，钱少有钱少的理法，家境好有家境好的理法，这个家境差点呢，有家境差点的理法。
0: 嗯，
1: 你的这个风险偏好高的有高的理法，低的有低的理法。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说，这个孩子他比如说学的是金融专业，就比如我们学校的这个金融专业，然后呢，家境还可以，那手上孩子就
0: 有闲钱，
1: 有点闲钱，
0: 那
1: 有人问我孩子能炒股票吗？我说他愿意炒，而愿意接触，而且不动用什么负债，不涉及到这个刚性需求的支出了，
0: 不要拉杠杆
1: 啊，不要拉杠杆，
0: 对，这很重要，
1: 做一做可以，
0: 嗯，
1: 对吧？因为什么？因为大概率他学这个专业，未来毕业之后一定会碰到这
0: 方面的专业知识。
1: 有时候客观的讲，我们老师在课堂上，我讲一学期的投资分析。
0: 都
1: 不
0: 如
1: 他炒股一个礼拜，
0: 对，
1: 掌握的多，
0: 对，
1: 对吧？因为那是真金白银，他真的会关注。
0: 对，而且你去看做模拟盘，一年都不如你实盘操作一个月，
2: 一个月，
0: 绝对是模拟盘，因为不是真金白银，不是自己兜里的钱，不痛的，
1: 你没感觉，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一方面角度上讲，而且确实是你想到今天来说，我们的股民这么多大的基数，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未来啊，很多的家庭的这种理财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我相信未来很多我们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去做股票不是一件什么很稀奇的事情。这是我觉得啊。那么如除了经济类专业、金融类专业，对不对？其他专业的同学，如果他说他也想做做股票，那这时候他拿个万把块钱，就是说没有万把块钱，我就几千
0: 也
1: 行，也
0: 可以。
1: 那你做一做，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至少在你的年轻的阶段，你对这个东西的风险有初步的认识，而就算做的不好，亏了，对吧？最多最多就是几千，那总比你到四十岁，然后
0: 把家底都亏了，
1: 上桌子开始做股票，卖房卖车卖儿卖女。是吧？是不是？最后说我还加杠杆，融资融券，干，我要。
0: 所以呢，大学生其实我觉得年轻有年轻的优势，因为他的试错成本很低。其实，在我生活当中，我也碰到过一个大学生，有问他的父母说，我可不可以创业？那时候很好玩，我们就问到了你创业做什么呀？他说在我们学校做奶茶店可好了，我想加盟奶茶店。然后我记得当时这个父母对他说的是没问题，你有零花钱，就你要记得你的创业所有的失败的成本，这个最后的
1: 自己扛，
0: 要自己扛。那你的这个压岁钱零花钱都给到你，然后给了他10万元的本金，然后你想清楚，你要做好的准备就是我10万元全亏，你做好的准备是10万元有去无回。然后这个孩子想了很久很久，看了看这10万块钱，不舍得不做了。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还蛮支持他们在大学里面
1: 创业，
0: 做一些小小的创业也好，投资也罢，因为你年轻，你的试错成本低，首先你投入的资金量就不会太大，第二你的这个资金量，你现在处于一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所以即便亏掉了，你还可以从头再来。那真的等到了有儿有女有

0: 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其实你的试错成本是很高很高，你是亏不起的。
1: 这个我多句嘴啊，就关于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曾经还跟有的老师和有的家长有过
0: 讨论
1: 争执
0: 过，
1: 啊，不要讨，就是争执，就是立场不一样。
0: 为什么呀？
1: 我就分一分，就是我不能说人家说的错，就是我们可以把两种观点拿出来摆在这儿，就是让听众你们自己去判断，因为我
0: 对，
1: 觉得社会学科没有标准答案，
0: 没有
1: 对
0: 标
1: 吧？
0: 准
1: 大家可
0: 答
1: 能
0: 案，因
1: 探
0: 为
1: 讨，
0: 每家情况
1: 虽然
0: 不
1: 不
0: 一
1: 一样，
0: 样，真的
1: 是这样的，
0: 是。
1: 就是说，就是关于小孩该不该创业，在读大学期间该不该创业，我上态度是很鲜明的，但是我这个是笼统的说鲜明，不是说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嘛，对吧？我说就是我如果我的学生有人说要创业，那
0: 你
1: 我
0: 会
1: 肯
0: 支
1: 定
0: 持
1: 支
0: 吗？
1: 持，我
0: 我
1: 肯
0: 也
1: 定
0: 支持
1: 支
0: 啊。
1: 持。然后呢？但是呢，有的老师的观点认为什么呢？就是说，大学生那个首要任务是不是学习？你不要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就不要搞学习之外的
1: 对
0: 事
1: 吧？
0: 情。
1: 或者说你创业，因为他作为创业是很分精力的。那你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很多大学生创业之后他会逃课，他会比如说其他各种
0: 就
1: 主课不好好
0: 是
1: 学，
0: 对课业会有
1: 会有
0: 影
1: 影
0: 响。
1: 响。那么如何如何？所以他如果将来为了考研啊、考博呀、啊，对吧？读博是不是会有影响？那我觉得大学生还是要抓住啊矛盾，把学习搞好。那这是一个观点，但是呢，这观点我觉得是属于在立场表达上无错，但是在现实中有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大的就业环境情况下，以及在今天这个时代大背景下，有多少人学的专业是真的跟你将来就业这一辈子是成高度的线性关系的？
0: 真不多，
1: 对吧？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而且我们又讲我们现在高等教育的很多问题，比如说啊，老师教的很多内容，
0: 就实践不够，
1: 他实践不够，严
0: 对，
1: 重的跟这个市场脱离。就比如说像我们自己现在教的金融学的一些教材，那跟市场，我
0: 你觉
1: 脱
0: 得？
1: 离5年以上，那都算是属于最新教材了，是吧？你脱离10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比如经济学理论，那还是100多年前那套理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咱们客观的讲，有多少人是你大学的知识？这些你谋生的手段是你大学知识教你的，不是？那与其这样，让我们学生在这种更自由的、试错成本更低的情况下，让他去创业走一走，他对社会的了解更多，反而我觉得总体来讲是利大于弊的。当然，这是我个人观点。
0: 我是挺支持你的观点。来，宋老师，宋老师应该也支持吧？
2: 我的观点和赵老师稍微有点区别
0: 哎，来说
2: 啊，
0: 说你的，你就说说区别点在
2: 区别
0: 哪
2: 点
0: 儿。
2: 吧。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学生创业的话，我觉得首先还是最好从自己熟悉的专业和领域去进行啊。这个，比如说我学的是跟人工智能有关的，那我可以去做
0: 现在
2: AI
0: 最
2: 的一些东
0: 火
2: 西，
0: 的，
2: AI 的一些东西啊。那我学的是跟理工科有关的，那我可以利用我的技术嘛，去做一些图纸啊、CAD 图啊等等这些啊。那我学的是比如说外国语啊，那我可以，其实我在大学里边，因为我其实也是为了，就是说大。一方面我要创业，我还要增加经验；另一方面我还要把控一下风险。如果我在我一个大学生，我在我更熟悉的领域去进行的话，第一个我的成本是低的，
0: 对，
2: 成本是低。第
0: 因
2: 二
0: 为
2: 个，
0: 我知道它的游戏规
2: 我知
0: 则。
2: 道这个，你至少我知道这个领域的基础规则，对啊。第二个就是我更一个人，他肯定是在自己更熟悉的领域才更可能成功，成功的可能性会更
1: 概率很
2: 高
1: 高是
2: 更
1: 吧？
2: 高，对不对啊？你像你，比如说大学生去开火锅店，那这并不是大学生擅长的。那我初中毕业，我在菜市场工作几
1: 也
2: 年，
1: 能
2: 实际
1: 干是
2: 上，
1: 吧？
2: 是我比大学生还擅长，因为我对每个菜的价格渠道来源比大学生更熟悉嘛啊。所以大学生去开奶茶店、火锅店啊，这并不是他擅长的。他在自己更熟悉的专业和领域的话，他的投入少，回报率相应的更高，
0: 高，
2: 也更
0: 对，
2: 成功，
0: 他不容易走弯
2: 不容
0: 路，
2: 易走弯路，对，他的积极性会其实更高，得到回报的周期和回报率都要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0: 是，好，刚我们是聊了一个大学生创业，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是属于理财当中的一部分，创造财富嘛。当然，这个过程有可能你是消费财富啊。
2: 帮
0: 那
2: 别人
0: 稍
2: 吃
0: 作休息，稍作休息，我们稍后继续来聊。作为大学生，除开创业之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来理财，才能让自己在这个理财的过程当中学到更多？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能够让他们更多的接触社会，更多的学到知识，更多的提升他的财商，才是最实际有效的，对不对？好的，不要走开，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0: 不一定是一个正向的激励，是吧？
1: 或者说这样的，就是他人生阅历啊，可能不一定足以支撑他现在这个年段获得这么多的财富。
2: 对，
0: 就像我们说的，就是摔跤要趁早，对吧？就是失败要趁早，因为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其实你的试错成本会越来越高。特别等到你上有老下有小，因为如果他一直成功，他觉得哦，我能力非常非常强，然后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投资有可能下的这个本会很大，那么这时候你一旦如果失败的话，那他的这个试错成本就很大很大了，
1: 对，
0: 是吧？
1: 是这样子，
2: 是这样。
0: 现在看来，其实大学生时期理财对于孩子的将来的一个成长，无论是工作上也好，学业上也罢，还有呢是他的人生也讲，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对吧？那你们觉得作为大学生来说，他怎么去正确的树立这样一种理财观呢？
1: 我觉得树立理财观这个事儿，首先第一个，我觉得空谈理财观，树立不了。为啥呢？
0: 还是要实践。
1: 对，他就是通过做这种，比如说我举点例子说，比如说我们讲，股票高风险高收益这个事儿，对吧？我相信任何一个像金融专业的老师讲课，他一定会讲到，
0: 对，
1: 他也一定会系统学到，但他是没有深切的这种
0: 感受
1: 素材的，
0: 对，
1: 他没有这种感受的。
0: 特别是在牛市，如果大学生进去的话，他也不会感受到高风险高收益的这样一种体会的。来来来，刚说了，你慢点说，让孙老师
2: 说。
0: 说来，孙老师，那你觉得，从你的角度来看，你觉得大学生应该怎么来树立他正确的理财观，才会对他日后的人生是一种正向的影响呢？
2: 大概就是。不过多的超前消费，保证
0: 就尽量不做月光族，
2: 尽量不做保，就是不过多的超前消费，然后不被这个什么什么洗脑，广告洗脑，
1: 消费主义洗脑，
2: 第二个呢，保证在有具有一定的安全性的情况下，更可能的依托自己现有的认知、专业，发挥自己的特长，第三个，不急于求成，不急于求成，不用和别人去攀比。哎，我同学22岁都怎么怎么着啊？我现在22岁还怎么怎么着啊？这个人生是场马拉松，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啊，不在于一时的。第四个呢，就是干中学，要在社会实践中慢慢积累经验，慢慢进步啊。不是这个只依靠书本中的理论啊，
0: 就可以失败。但是你必须在失败的过程当中学到知识。
2: 对，
0: 如果你在失败的过程当中没有学到知识，而是重复的去重复这样一个错误失败的话，那你这个失败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2: 对，那这个失败它就不是成功之母了，它就是失败。
0: 对，它就是失败。

0: 好了，现在书
1: 差
0: 迷
1: 不
0: 来
1: 多
0: 说，
1: 差不多。对，就是我就是说，刚刚说，这个梨子甜不甜？你吃一口就知道，
0: 对，
1: 对吧？
0: 就你还是得自己去
1: 你还是
0: 试。
1: 实践，而且像这种很多价值观的问东西啊，我相信我们从小的教育，比如说我们讲要告诉我们人生是一个长跑，对吧？要
0: 对，
1: 稳健，
0: 马
1: 对
0: 拉
1: 吧？
0: 松，
1: 要讲很多。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今天的学生啊，跟我们那时候不
0: 不
1: 太一
0: 一
1: 样，
0: 样，真不
1: 他
0: 一样。
1: 们所接受资讯非常多，对吧？然后渠道也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这些他都听过，大多听过，但他们缺的是什么？就是我听过，但是我没有感受过。那种没有感受的知识，他做不到知行合一。
0: 没有办法入脑，其
1: 对，
0: 实他只能入
1: 那
0: 耳。
1: 比如说他做股票。对吧？我相信所有的股民一定都亏过钱，
0: 那是
1: 是不是？一定是。
0: 你去听一下股市大家谈，你就知道。但是股市大家谈里，大部分是报喜不报忧的。
1: 所有的老股民都当时新股民过来的嘛，对吧？
0: 对，
1: 那么他现在比如说拿个小钱，拿个2000块钱进去做一做，对吧？砍一半，这剩1000了。他觉得，哎呀，我说2000块钱打工送牛奶，对吧？捡垃圾啊，当时有点惨啊，就送牛奶、送报纸啊，挣点2000块钱，
0: 或者做做家教
1: 做家
0: 啊，
1: 教，哎
0: 对
1: 呀，
0: 对
1: 上
0: 对
1: 个几
0: 对
1: 小
0: 对，
1: 时课，挣点钱，然后怎么？昨天一个跌停，几个跌停就没
0: 没
1: 了。然后
0: 了，
1: 才发现，哦，原来我那种基金投资是有痛苦记忆的。所以我觉得，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他去总结教训，那么在他将来的理财或者是才会有感受，因为我这是有这方面的感受的。我自己的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那个05年到07年那波最牛的时候，
0: 6月24啊，
1: 就是从那个998点，上
0: 对
1: 证
0: 呀，
1: 综指从998点到这个
0: 六月二十四
1: 六月
0: 嘛，
1: 二十四，
0: 对，
1: 就是股权分置改革推动那波，我当时觉得自己可牛了，我是巴菲特第二，不，巴菲特是我第二，我感觉自己水平太高了，我，对吧？但是你不理解什么，就是。
0: 后来呢？
1: 你后来就是，你知道这是行情推动的，不是你水平高。等后来跌下来才知道，哦，我啥都不是，巴菲特依旧是巴菲特，我依旧是我，就是很多东西你就经历过，你感受过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但是我很感谢那段经历，为什么？因为我当时投的钱就是2000。
0: 我能问一下你的
1: 你可以
0: 顶
1: 问，
0: 峰把2000赚到了多少？
1: 2万多吧，
0: 10倍，
2: 10倍，
0: 那是很厉
1: 那时候我
0: 害
1: 还
0: 了。
1: 没有杠杆，因为融资融券还没出，那时候
0: 对对对，
1: 还没有杠，就是。
0: 你读大学的时候你敢上杠杆，但在那时候估计你上了。
1: 我没上，就是他当时融资融券业务还没推出，
0: 对，
1: 我还没推出。我记得融资融券业务应该是09年那一批才推出的，就没有出融资融券业务。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就敢做，而且很激进，而且那时候就这个价值观，我先说错误的啊。我那时候就喜欢做 ST，就喜欢做 ST，而且一字型涨停
0: 我
1: 55%。
0: 知道，我知道，
1: 我
0: 我
1: 那
0: 知
1: 时
0: 道，
1: 候而且净抓那种就是在退市边缘的 ST
0: 就是
1: 型号
0: 你就
1: ST。
0: 觉得它有这个借壳的这
1: 有
0: 样
1: 这
0: 一
1: 个
0: 种
1: 可能
0: 可
1: 性
0: 能，
1: 呢，
0: 对对对对
1: 而当时我觉得富贵险中求，
0: 对，是
1: 对，然后做了2万多块钱的时候，人整个状态不就是他一
0: 飘的
1: 定
0: 不
1: 会
0: 行，
1: 飘，一定会飘。就是我觉得我还是那种读书比较多尤其是受那种人文
0: 而
1: 教
0: 且
1: 育
0: 学的还是这个，
1: 还是个专业。我觉得我这简直是知行合一的典范啊！但是现实会啪啪啪打你脸。然后6月24跌下来之后，然后你整个人状态
0: 后来还剩多少？
1: 还剩500多吧。这
0: 还好还好，
1: 还好
0: 你的试错成本1500还可以，
2: 可以接受，
1: 可以接受对，然后在这儿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宝贵的人生财富，就是说
0: 确实
1: 但是你想想，如果我是40岁啊，就是我现在这个年龄段，我投一笔钱进去是这个状态，那可能算
0: 你
1: 下来的
0: 现
1: 话，
0: 在首先你不会只投2000，
1: 对，我可能投2万肯定也不止，
0: 20万，
1: 也不止，是吧？
0: 一
1: 我可
0: 百万。
1: 是我可能投的还比较多，对吧？有可能融
2: 有可
1: 资融
2: 能还
1: 券，
2: 加杠杆，
1: 加杠杆，融资融券，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可能是不是卖房、卖车，人生就这次机会了，搏一把。那这种试错是不是更高，
0: 是，
1: 对吧？最后弄亏了，只剩下，
2: 摩托变单车，
1: 对吧？
0: 这有可能单车都没
2: 单车
0: 了，
2: 都没
0: 只
2: 有
0: 能
2: 了，
0: 走11路了。
1: 对不对？西装进去，内裤出来，是不是？恐龙进去，壁虎出来，
0: 缩水。
1: 奔驰进去，自行车出来。是不是？然后啥都没有，我跟我老婆说都亏光了，啥都没有。我老婆说你也可以没有我，离了，是不是？
0: 行了，不能再逗笑了，笑不下去
1: 了。那
0: 你
1: 说我那
0: 时
1: 候
0: 对对对，
1: 亏到
0: 这其实已
1: 1500，
0: 经
1: 那
0: 是
1: 也
0: 苦恼人的笑了，
1: 对吧？
2: 对对
1: 也
2: 对，
1: 感谢当年那个经历，你在亏1500，你买的人生这么牛的经验，多值得呀！
0: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其实我们。 日常的教知识是很难让他入心的。
1: 对，
0: 只有让他撞了南墙。

0: 能有了这个试错成本，所以这就是宋老师刚说的，有可能学生不要成功的太早，成功太早之后他的心态会变，那么日后他的胆儿其实会大，
1: 越来越大，
0: 胆儿越来越大，有可能某一天他的一个决策错误使得他之前所有的成功都付诸东流，这个概率还是存在
1: 的，
0: 所以对对对，
2: 年轻人说他
3: 情况之下，那么到底谁拿房子谁拿钱，就可能两兄弟还会再有一些说是纠纷，
4: 确实，因为如果谁都拿不出钱的话，这个还是会挺麻烦的一件事儿，那你只能卖呀，对吧？
3: 对，
4: 好好的商量啊。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看到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也会蛮多的。我有一个表弟，我母亲和他母亲是亲姐妹，也就是他母亲是我的阿姨嘛，对吧？那这个表弟呢，从来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孩子，姨父很早之前就去世了。表弟有精神疾病，原来和阿姨两个人住，阿姨是他监护人。现在阿姨年纪大了，头脑也糊涂了，我帮忙把他送进了养老院。上个月，表弟的居委联系我，说表弟睡在小区楼道里，还和其他居民发生冲突，他们想让我来管他，请问我可以做他的监护人吗？该怎么操作？这个是表亲，
3: 对，
4: 因为老人年纪都大了嘛。
3: 其实这种问题在我们现实中是存在的非常
4: 多的，
3: 对，其
4: 实我最近听到一个朋友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接手还是不接手？
3: 因为接手其实对于他来讲，他的责任是远远是大于他后续，对吧？我们说监护人他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
4: 而且你说这个表亲，
3: 他
4: 一定是要负责任吗？
3: 他也可以
4: 不负责任。
3: 对，没有说法定上没有一定，
4: 是
3: 因为也不是我们说我们会有监护顺位嘛，
4: 对
3: 对吧？我们也不是父母配偶子女啊等等，
4: 他其实可以没有这个义务，
3: 对，
4: 也本来没有这个权利，对吧？
3: 是，
4: 但是现在碰上这个事儿了，居委找到你了，居委是会找，有时候是比方说他到了某个医院了，医院找到你了，
3: 是现实生活中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互相推诿的一些情况。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刚才小川老师也讲，他们其实就是表亲，他从法律上来讲，你说他必须要管吗？法律规定他一定要管吗？其实他没有这样的法定的义务，
4: 对，
3: 而且我们民法典中对监护人的顺位也是有明确的规定的。那么如果说啊，大家对监护有异议的话呢，通常法院会通过这样的顺序来进行指定啊。第一顺位那么就是配偶，其实这位表弟是没有配偶的。第二顺位是父母和子女，那这个表弟有吗？他还有一个母亲，但老母亲自己现在其实也没，就自顾不暇了，
4: 对，
3: 也没有能力了。
4: 嗯，
3: 那么第三呢是其他近亲属，那这表弟是不是属于其他近亲属呢？其实也并不是啊。严格意义上来讲呢，我们民法典中对近亲属也有明确的规定的。那么近亲属它是指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其实显然它是属于应该说是表哥吧。表哥，其实他并不是在近亲属这样的范围之内，因此他就属于第四顺位了，也就是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那么现在如果说咱们这位听众他愿意担任他表弟的监护人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啊，我说一个非常但是的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讲一句话时候突然出现但是的话，这个但是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说是第四顺位，就说这些愿意担任其监护人的个人和组织的话呢，他必须要取得村委会或者居委会或者民政部门的书面的同意。往往我们在实务中很多的障碍就是卡在这第四步上面。就是需要取得他的我们说住所地的居委会的一个书面的同意。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位听友，他如果第一想担任，当然他自己首先要证明他和我们说他表弟之间的一个身份的关系。那么证明自己有能力啊，比如说他自己身体也是比较健康啊，也是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啊，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啊等等，他自己有这个能力。那么同时呢，也要证明目前表弟的我们说之前的监护人，就是他的母亲啊，在他监护顺位之前的，那么他的表弟的母亲自己目前是没有监护的能力，就是老太太她自己头脑不清楚了，住在养老院了。你看他的在他之前的这个

0: 监护顺位呢，其实我们说这些人员他没有能力。那么关键是，如果说后续我们说要通过他作为说他作为他的监护人的时候，还要住所得居委会的同意。其实在我在事务中也会碰到过，我原先也是办理过是反正也是远房的他的一个亲戚，希望担任也是居委希望他来担任监护人。
1: 嗯。
0: 那么

0: 二级等级监护人。
1: 嗯。
0: 但是法院就会明确要求，因为我们这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你如果是要指定你为监护人，那么你必须要获得居委会的这样一个书面同意。
1: 嗯。
0: 那么等到我带着，我们说，这位求助的对象，我们一起去到当地的居委会，等到想去开具相关证明的时候，那么对方却不愿意开具了，可能就会出于很多的考量。那么我们当时问他，因为你说当时你出了事情之后，你第一时间联系的是我们，你希望我们站出来为这我们说是这位亲属来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啊，希望有人管一管啊，对吧？那么现在可以啊，我们也已经说是启动了相应的程序的，但是后续可能，那么法院最终认定的时候，他也会有一定的流程嘛。那么希望你来盖个章的时候，那么他就退，他会有一个我们说是不作为的现象。那么当然，你和他们沟通的时候呢，你会说："哎呀，你为什么不同意？"那么他们会说："哎呀，你和他的关系我们也认可，但是不清楚对方还是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亲属。"那我们说，这其他亲属可能当然也有啊，但是其他亲属第一他也没有来，目前来讲也的确是你来沟通，就是来通知我，让我来负责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到最后，你盖个章都不同意呢？"
1: 对，
0: 他说："
1: 为什
0: 那
1: 么
0: 你
1: 呢？
0: 对他会说，这事儿你还找法院。"但是法院来说，哎，你看这个必须要盖这个章，但法院的说法我觉得是有这个依据的，因为你明确规定，但你没有获得居委会或者村委会他的一个书面同意，他就出不了这样的一个
1: 对，
0: 指定监护的一个文书。
1: 太难
0: 还
1: 了。
0: 是对，这是我们在实务中很多我们会说碰到一些实际的问题，可能会觉得你看法律规定好像很简单，它就那么一句话嘛，但是我们在实际的一些操作的过程中间可能会有这么一些障
1: 对，
0: 碍存在，
1: 因为监护人也是一个要非常慎重的一个事情，
0: 对，
1: 对吗？所以呢，可能这次联系了你，然后呢，就会有顾虑，他觉得，
0: 他会
1: 哎，
0: 有法律风险，
1: 是有风险啊，那
0: 对，
1: 万一别的人找上来，别的人跟你是同样的一个关系，为什么找你呢？对
0: 对，
1: 吧？甚至比你说不定更进一步，对吧？怎么就找到你了呢？
0: 对，
1: 这个
0: 因
1: 是
0: 为
1: 他的一个
0: 在
1: 风险。
0: 居委会看来，他说我现在是联系到你了，但
1: 啊，
0: 我不确定有些人。因为
1: 对。
0: 他也不能穷尽
1: 不确
0: 所
1: 定，
0: 有他的一些亲
1: 所以
0: 属，
1: 他希望法院来做这个事情呀，法院来帮你理清楚，然后告诉我指定了谁。
0: 是。其实我刚才讲了一个顺位，我们说是一二三四，其实前三者都是不需要居委或者村委来开具书面的同意的，但是第四顺位的的确就是需要。但是其实你会发觉卡在这个进程中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无奈，你都不清楚你会去找谁。那这个事情后续怎么来决定呢？怎么来变通呢？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位听友可能后续他在做他表弟监护人的时候，也会碰到同样的障碍，对吧？你哪来的？怎么获得这样份书面同意？那么这个时候，就有这个顾虑，那我们怎么来解决呢？第一，你先你要和法院进行一些沟通和进行一些，比如说你要写份情况说明。那么针对你和居委的一些沟通的情况，为什么没有出具，或者说流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在这个申请书中呢，我们也可以说明，最终呢也可以说，如果居委不明确表态的话呢，那么我们也可以申请书说明情况，请求法院或者说法官来征询居委会的意见。我们有可能他主动的盖这个章，他不同意。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情况和法院进行沟通汇报之后，我们也可以说请求法院或者说是法官对居委会他这个情况进行核实。那么核实时候，可能说只要说居委说啊，的确目前来讲，的确是我们是这位他的某某亲属在管，我们也是同一单的情况下，有可能做个谈话笔录，其实也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能够说是进行下去的。但是如果说在，我们说很多事情，你让居委来单独来盖个章的话，的的确确他们在实务中可能会有这些障碍存在。
1: 那么法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去调查吗？
0: 一般来讲，我们是申请人是需要提供这方面的材料的，法院不会主动调查。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情况啊，就是说他的一些顾虑和法院进行沟通，或者说我们申请人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如果说我们这个监护人的文书办不下来的话，的的确确可能他就没人管了。他是发生的是非常紧急紧迫的情况下，或者急需有一个监护人出面来帮他办理这些事务的时候，情况非常紧急。那么我觉得我们不能 仅仅局限于就卡在我一个盖章的流程上、
1: 嗯、
0: 使得我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来停滞。
1: 嗯，
0: 其实相对的，你对于居委来说，不盖这

0: 个账的话，到最后如果真是没有人来管的话，那么最后托底的其实也是基层的一个组织，对吧？其实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说是多方位的来进行一些看一下。
1: 所以这个跟比方说你打什么财产官司啊什么的，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和我们说我们家里面我们很多家庭成员是抢做监护人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这两码事儿啊。好的，那么碰到具体的情况呢，可以再具体来提问啊。所以这一位听友说的，我可以做他的监护人吗？其实可以啊。该怎么操作？那这个操作的流程？
0: 我们先是说是为他申请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那么后续的话呢，也可以申请法院再来为其说是指定监护。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话，因为他是属于第四顺位的，是需要取得当地居委会的书面的同意。
1: 所以呢，在你做这件事的时候，要经过这样的一些流程啊，有的时候会被吓到，就哎呀，还那么麻烦，我只是要做这件事儿，对不对？
0: 他会觉得，你看，有可能我把他母亲送到养老院，我就签个
1: 对
0: 字，
1: 对
0: 就很简单。
1: 对对
0: 那为
1: 对，
0: 什么我要做他表弟监护人那么麻烦呢？
1: 对，我还要交这样的一些必须的材
0: 对，
1: 料啊，因为负责任呢，毕竟是对一个人负起了责任，这件事儿很慎重，所以有一些手续还是不可避免的，对吧？
0: 哎，是的，
1: 现在还有一些中国好邻居，我们说，我前一段也看到这样的案例，到后来是邻居跳出来，哎，我来做他的监护人，我们已经长期的相处，也有感情了，从他的上一辈开始，怎么怎么的啊？
0: 其实我们也非常鼓励这样的一些行为，对，
1: 好的，那其实这个流程就跟这个一样的了，
0: 对
1: 对
0: 的，是
1: 吧？
0: 的，
1: 我再来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友问，我女儿和女婿2015年结婚，结婚前男方名下就有一套住房，是男方一个人的名字，有贷款的。我女儿的公积金挺高，结婚后他就把我女儿名字加到产证上了，可以用我女儿的公积金还贷。孩子读幼儿园的时候，小夫妻就经常吵架，几次就谈到离婚。那个时候房价已经涨了，这套房子也没办法分。吵到后来，索性为了孩子不离了。两人呢签了一份婚内财产协议，约定这套房产归孩子所有，剩余房贷双方各半承担。儿子满18周岁再过户给孩子。从2年前开始，他们又开始吵。男方还说要分割这一套房产，他说房子是他婚前个人财产，我女儿顶多就是一点贷款的贡献，他愿意把还贷那部分补偿给我女儿。我女儿说房子是儿子的，但男方貌似有反悔的迹象。
0: 我们说是胡师傅来办理房子的过户手续，这一来一去，将近快20年过，开发商沟通好，对方同意了，那么我才修。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可能你们因为针对这笔费用也会产生争议。
1: 对，
0: 对吧？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建议说，哎呀，如果说马上就要到期了，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我们建议不要拖延，在届满前的话，我们这个产品质量不要说，哎呀，我到第6年我才来维权等等，我觉得时间有可能就久了。一旦马上保修期到休前，我们就应当要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维权的一些措施和手段，我们说出证据要进行固定，维权还是要及时。
1: 好的，那具体的还可以接着问啊。如果相关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再来抓紧看一问啊。我和前夫4年前通过法院离婚，当时约定女儿抚养权归我，她每月支付2000块钱，直到女儿独立生活为止。离婚后呢，她经常拖欠女儿抚养费，要我催她，她再拖拉着给。后来我申请了强制执行，她对执行法官说她失业了，没收入。要求降低，我没同意。回头呢，他就把我告了，要求降低抚养费到1000元，还要求，调低执行的金额。但据我了解，他虽然没有固定工作，但还有其他收入，比方说其他的那一些，像网上卖花等等等等啊，经济并没有他说的那么差。他父母也有很高的退休金，他生活完全没问题。请问我该如何维护女儿的权益？哎，这儿一问，他提到父母有很高的退休金，这个有关系吗？
0: 是没有关
1: 没
0: 系，
1: 有关系的，父
0: 对，
1: 母
0: 就
1: 就是父母的嘛。
0: 爷爷奶奶其实对孩子没有说是法定的一个抚养
1: 对，
0: 义，
1: 也不是说爷爷奶奶有钱，这个爹就该多给，
0: 但是
1: 是吗？
0: 我觉得他想表达是什么呢？就是觉得他其实生活没有受影响，他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有可能。
2: 我帮我们家 VIP 就卖出过一个，他是单独一个的，未拆封的，当时没有花钱，是赠品，知道吗？
3: 那你知道里面是什么？
2: 知道的，它
4: 是个吊卡，
2: 它是透明的吊卡。 当时是赠品，那就是免费的，后来

0: 最终卖出去的价格在3000块钱。
1: 哦，0到3000，
0: 这样说明奇货可居嘛？
1: 就没有，就别人送你的，没有配分红给你的，
2: 对对对，
1: 然后它又暴涨，是这个意思？
0: 不，不是，而且分红给你的，而且是单独的、限量的，
1: 啊、
0: 没有存货的，就未来就有没有多的东西的、
2: 嗯，
0: 就是这样的。然后其他的那些呢，它多的话，溢价超过10倍的也是有的，但是比较少，
1: 哦、
0: 比较少。基本上我算一下，大概是在2到3倍平均是有的。
1: 工作暂停。
0: 但是你不可能有很多很多嘛，
1: 嗯，
0: 就有一些。但是还有一个特性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发现虽然我们家买这个 Sony Angel 呢，从大概从我儿子还没出生其实就开始买了，
1: 嗯，
0: 他最早的时候他甚至都没还没进泡泡玛特，那时候只是在那个叫做 Frank Frank， 你知道吗？有一个专门卖家居的，
1: 我知道
0: 以前
1: 这种杂物店，
0: 它是家居用品啊什么的都有的，当时在那个里面找到的 Sony Angel， 当时就买了。那么这么算来应该已经有至少14年以上的时间了吧。
1: 嗯，
0: 但是这次火的或者溢价比较高的呢，
1: 嗯、
0: 都是在20年以后生产的，
1: 近五年，
0: 近五六年，2021年之后的、
1: 嗯。
0: 你去看一下那些溢价，有溢价的，或者是有的是卖的特别贵的，
1: 倒不是那种最古早的，
0: 对，
1: 反而是靠近的。那为什么呢？
0: 这个
1: 它形象发生变化吗？
0: 形象在中期的时候其实有过变化，然后它的材质其实也就是我上次就和大家说过，就按照我们家 VIP 的说法，就是他觉得新版本的材质和形象不如老版本的，其实老版本的长得更好看。
1: 嗯，
0: 其实这个我带了一本那个15周年的那个书嘛，这里面其实有的你们可以看一看，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样子，
1: 嗯，
0: 脸和眼睛的这个大小比例
1: 位置好像有一些
0: 是有些微
1: 的变化，
0: 对，然后身体也有点不太一样
1: 哦。
0: 但是就是说我们就觉得说其实是早先的脸长得更好看一点，
1: 嗯，
0: 后面呢就是可能是个人的审美啊，个人的审美、
1: 嗯、
2: 有吗？我看不出来，
0: 看不出不一样，到时候发到 show notes 里面。
2: 我脸盲哎，
1: 让我看看，
2: 我都看不出，你别说他了。
1: 沉默。我觉得就是他的眼睛是不是嘴巴，然后鼻子这一块就是
0: 眼睛的，就是整个脸的
1: 比例是有一点点
0: 稍微的不一样，然后那个身体的样子，有的肚子好像稍微变大一点啊，或者更可爱一点。
1: 我觉得是现在苗条了，
0: 现在苗条了是吧？
1: 现在那个比原来要瘦一些，
0: 哎，对的，
1: 整体上来说，然后从颜色上来说，现在要浅一些。
0: 颜色倒没有，
2: 但这个改变呢，我觉得差不多也就跟小米请那个谁啊，就重新做了一遍自己那个商标一样。
1: 还有他那个手的位置，
0: 嗯，
1: 有一点点。哎，这个变化可以忽略不计吧？
2: 差不多，
1: 我觉得
2: 只有资深玩家在这方面可能会比较的考究一点。
1: 哦、
0: 对，但其实，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2: 嗯。
0: 然后我还想说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次在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之后，会发现买的人啊是谁呢？是在海外的。
2: 哦。
0: 是海外收的。我们特别是通过这个某鱼卖的，对吧？
1: 嗯。
0: 是海外收的人，第一个来买的人，虽然他的 IP 是在广西，
1: 嗯，
0: 但是那个人名字啊，你一看就是一个好像是越南人的名字，
1: 转运仓。
0: 可能是转运仓。然后呢，他给你聊天，沟通的
1: 用英文，
0: 看上去是用翻译软件的，
1: 哦、
0: 因为你看得出来就是中文嘛，有点奇怪，
2: 嗯，
0: 有翻译软件来。后来也有一个好像是越南或者是东南亚的人，
2: 嗯，
0: 来买的，还有一个好像是美国人，
2: 嗯，
0: 来买的，
2: 嗯、
0: 也是通过转运仓的方式、
1: 嗯，
0: 就是海外的人来买的特别多，
1: 嗯，
0: 这是我们就是通过切身经历发现的特性，
1: 嗯，
0: 所以这次呢，
2: 哟，你开始做起外贸了，
0: 出海。那么说到为什么？它会一下子火爆
2: 啊！
0: 嗯 ，AI 给出答案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我们当时说跑马特是一样的，
2: 对，
0: 就是
2: 明星带货吧，
0: 明星的效应。因为它在23年下半年，包括24年推出了一个就是 Hippers 啪啪系列。
2: 嗯，
0: 当时我们说跑马特喇叭布的时候，喇叭布不是有挂包嘛？
2: 嗯，
0: 有新的应用场景了嘛？
2: 对，
0: 它那个啪啪系列就可以放在手机上面。
2: 啊
0: 它就是像趴在手机上面一样的、
2: 嗯、
0: 然后能够吸在上面，那么你就相当于可以带出去展示
2: 了。嗯嗯，
0: 于是像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啊，然后贝拉哈迪德呀 啊包括有很多的明星，
2: 嗯，
0: 就开始在展示这些它叫 Hippers 趴趴系列的这些娃娃。
2: 嗯，
0: 于是在社交媒体上就引起了关注，海外呢就很多人就竞相的模仿，引起了二级市场上的一些热潮。然后在2026年初的时候，说这些普通款的二级市场价格就一度达到零售价的3到5倍，它甚至还我记得还有过一次是涨价，是2025年的3月。2025年3月，它当时说是原材料成本上涨，然后有物流费用的增加，然后还有关税，还有日元汇率的波动，于是呢，它就做了一次涨价。涨价之后，大家会觉得哦，原本你这个东西，比如说是59块钱，现在你涨到了69块钱，你原本的成本就涨价了。那本来就要囤的人就有，然后市场就有稀缺性嘛，那买的人就更多了。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它不是一盒12个，它如果大家之前经历过喇叭布系列的，那你也会知道会有一些隐藏款。
2: 嗯，
0: 那么 Sony Angel 它的隐藏款，嗯，因为它是盲盒鼻祖，它的隐藏款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呢，它有小隐藏和大隐藏。
1: 嗯，
0: 小隐藏呢就是大概是72盒里面有一个，
2: 哦，
0: 就是一个不同色的。
2: 嗯，
0: 在这个系列当中，在一个系列当中，不管你是12个的还是

0: 六个的，
1: 嗯，
0: 它会有多的一个那个不同色。那么你一般来说按照比率是72个，72个的话就是6盒，因为你一盒是12个嘛，
1: 嗯，
0: 6盒的话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比率。如果大隐藏，大隐藏就是一个 Robby 啊，就是一个、
2: Robby Angel R O B B Y 对吧？
0: 它不叫没有 Angel， 就是一个 Robby、
2: 哦。
0: 它是个什么动物呢？据说是老鼠、兔子，还有什么就好几个动物的形象的融合。
2: 是，对
0: 啊，
2: 是蛮怪的。
0: 它是12年的时候才推出的这个 Robby、
2: 啊。对，
0: 它是一个所谓的大隐藏。这个大隐藏呢，就是144个。144分之一，就是12×12，你不是12个一盒，你要买12盒大的，就才有个 Robby。所以现在你去二手市场上卖，你就是原装的未拆的那种，你肯定卖的溢价就会高，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有可能会拆到 Robby， 拆到隐藏嘛。
2: 是这个。
0: 那因为这个情绪和之前聊鲍马特是一样的，
2: 嗯，
0: 我们就不需要多加赘述了，因为当时大家可能对于这种情绪

0: 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有一些人就会一股脑的把钱投进去，去获取短期的，
1: 不就是做趋势吗？
0: 这不叫做趋势，
2: 这不是，
0: 这都是做短期，
1: 就更短线的呀，做短线了吧？
0: 对，都是大家都是做短线，因为你能投资的东西少，于是呢，人就愿意冲进去去赚这波钱，那我觉得也是同样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是身边观察到的Sony Angel出现的事儿，那么我接下来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家这个超级 VIP 觉得要半退圈呢，因为感觉Sony Angel这个公司啊，它在营销和管理方面有很大的问题。它是这样，它作为一个资深的买家和 VIP， 它就是每年也经常会去，他们之前推出的对于资深买家的福利是，你比如说你买一个，比如说以前是59块钱，你买一个，那么它就给你积一分，在你的账户里面积一分，然后你买到100个，就可以兑换当年的一个就是新年的。一个特别款，在他的那个官方账号，就相当于100积分嘛，那么你算一算的话，就是大概6000块钱，对吧？好，当时他就是去兑换了一个，他当年好像是就生肖的那种，就新年的生肖。结果他们的那个会员体系非常让人非常不理解的是，他在第一年通过100个积分兑换完了之后呢，到第二年他还想兑换，他可能会觉得说，哎，就第二年我还是100积分
1: 啊，
0: 结果不是啊，到第二年他变成要200积分，兑换一个同样的东西，这个是非常莫名其妙的，就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一种。
2: 希望你多买一点，
1: 坐地起价了，是吧？
0: 就按理来说，你作为老玩家，你应该
2: 那第二年的时候，新玩家也是200个，
0: 新玩家是100个呀，
2: 100个积分
1: 对一个，
0: 对，因为他给出
2: 杀手，
1: 明白了，
0: 他给出解释是你之前已经用100积分已经兑换过一个了
1: 啊，
0: 那么第二年他就需要你用200积分再去兑换另，他把它放在不同的这个等级当中，你必须要用200积分才能兑换一个，于是。就让我们这位超级 VIP 非常的愤怒，而且这个公司对我们这种老玩家啊，非常的不尊重，就我们已经买了那么多年了啊，你给我弄成这个样子，还有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你积分，你按理来说，你现在因为能购买的渠道很多嘛，你不管是淘宝也好，还是什么小什么书啊，什么各种渠道都买，按理说我有我的账号，我在不同的渠道买完之后，你都给我应该给我积进去嘛，对吧？他不是，就是你比如说他只在他的 APP 里买完之后，他是给你积进去的，但是你通过他的小程序或者是通过他的那个淘宝你买了之后，他不会给你主动积进去的，你要去找他的客服，然后还要什么把订单贴给他，还要再跟他沟通，他才会给你，然后动作又很慢，
1: 这个蛮日本的，我跟你讲，这个
0: 是
1: 蛮日本商家的，
0: 我也感觉就是
2: 对他们商场积分也是这样的，他没有像我们这种全自动化的，像我们现在是有什么支付宝支付通道什么自主积分，就是你但凡在一个商场里面的某一家店，你用支付宝也好或者微信也好，他都有自主积分，就是你只要消费过，你只要拿出你的支付宝付了，他就接到他的那个小程序积分系统当中，就已经高级到这样了，对，都不需要你什么，像有些商场不是都要拍那个小票吗，你自己拍上去，然后上传你的小票单，然后他后台审核，现在都不需要，就是你只要手机付过钱就可以给你直接积分，
0: 对，这就是给人感觉他对于这个用户的便利性，或者是对于你们这种他
2: 不是太在意这个客户的维护，对不对？
0: 这个公司管理让人觉得就是说，就让老客户很心寒，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觉得就你弄成这样就非常麻烦，而且你给我的积分我本来100兑1个，然后现在到第二年我200兑1个，这已经就让人觉得你讹我老客户钱，你知道吗？这种感觉。还有第三点，
2: 第三年是300吗？
0: 没事，反正第二年200他就没换，知道吗？好，还有第三点就是，比如说大家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品牌会送那个新年的红包封面，对吧？
1: 对，
0: 新年红包封面，你之前领过什么大品牌，什么
2: 爱马仕、
0: GUCCI啊，什么 LV， 这个你也无非就是基本上都能领得到的吧？你只要注意一下。然后玩一下他的游戏什么的就是那种，
2: 但他也限量的，但是你必须得看到以后在一
1: 快一点，
2: 对，一定的时间段当中，就是他也不至于说要卡得很死，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电子产品，
0: 对，他没有什么成本的，
2: 他没有什么，对
0: 对，你要
2: 他也没有什么可以转换价值，
1: 像我一直就抢 PlayStation 的，他虽然最近几年我也没怎么发过红包，
0: 对，但是你能抢基本上还是能抢得到的，但
2: Sony
0: Angel就很奇怪，他把他的这个红包封面做就感觉是一种非常稀缺的商品，他要你满足什么好多条件，然后还要加他客服的微信，然后还要怎么样，反正作为老
2: 客户制造稀缺性吗？
0: 对，你按理来说，
2: 但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1: 对，
0: 你又不是爱马仕，你又
2: 不是
0: 何必呢？
2: 你因为你还是需要把这个东西，就是你得发出去展示，
1: 本质上这个东西其实可以作为一种过年时候的社交货币来用，
0: 对，
1: 同时呢
0: 一个广告，就是
1: 也是一个广告的载体，你的目标呢应该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扑达到更尽可能多的人，
2: 对对，因为你拿到有些人他也不发
1: 啊，对啊，
2: 看懂。
1: 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自己人为的制造障碍，让只是把它变成一个小的圈子当中的一个社交的这样的一个货币，对吧？
0: 对，这就是让人觉得很难理解这家公司想法的地方。那作为老客户来说，他这几年其实已经买的很少了，他只是对自己喜欢的一部分。

0: 系列，比如说圣诞节系列，或者是情人节系列的那种，他可能还会买，
1: 嗯，
0: 就其他那些普通啊或者多的那些，就是已经买的很少了，可能老客户就心寒了啊，
2: 嗯，
0: 所以他决定呢，这次既然他你二级市场上冲那么狠，对吧？我就都丢给你，
2: 嗯，
0: 不是都丢给你，就是自己能留一些喜欢的就留下了，
2: 嗯，
0: 剩下的家里其实有好多好多能卖的都卖了，清清把库存都清清掉，
2: 嗯，
0: 啊，这 就是
1: 断手离了，老人家开始
0: 啊，但也有他还会买其他的嘛，对，
2: 换一个地方
0: 有其他的品类可以买嘛。所以这就是我感觉到索尼 Angel 的问题。当然我觉得这次他的这个公司呢，因为他这家公司现在在国内呢是在深圳的，就多利梦的公司，他最近也开了一家新的线下的门店，
2: 嗯，
0: 我感觉他是需要再发力的，
2: 嗯，
0: 他再发力，他再想要在国内市场上重新打开渠道在营销，
1: 嗯，
0: 他我最近看到他是好像是把那个会员的体系重新整合了一下。
2: 哎呦，听到你的老会员的呼声了，
0: 对，但是老会员他也情怀还是有的，
2: 嗯，
0: 但不会再像以前买那么多了，
2: 嗯，
0: 就是半退坑的状态，
1: 嗯，
0: 就是这样子啊。好，那么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啊，胖苏也去收，你也说了，就是我也感觉是日本的公司，
1: 哎，
0: 就是他有日本文化的公司，感觉就是这样，就反应很慢，然后他会墨守成规，
1: 哎。上回不也说过吗？聊耐克的时候那期，
2: 嗯，
1: 是不是？就和耐特和鬼冢虎搞合作的时候，就发现反馈过去的消息，它的反馈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对吧？这个，然后，嗯，给你的回款也是非常的慢的，
0: 对，
1: 也不，它不叫回款了，就是发来的那个货物速度也是非常的慢，
0: 嗯，
1: 就充满了这种日本公司的这种暧昧，反应迟钝。
0: 那我们来说说这家 Dreams 这家公司
1: ，OK， 好，
0: 到底是什么样子？
1: 是的，是刚才给大家就设置了一个悬念嘛，这个 Sony Angel 和美奈兹啊，也就是蛋黄酱，
0: 嗯，
1: 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那么刚才嘉宾也提到了，这个 Sony Angel 呢是这家叫做 Dreams 的公司生产的一个小玩偶，大概就7公分左右高，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它的创始人就这个 Dreams 这个公司创始人名字叫天谷彻啊，他按照日文来说，他的名字叫 Toru Soeya， 他的昵称就是 Sunny。
2: 啊
1: ，Sonny 呢？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也经常作为年长的男性对年轻男性的这种昵称。
0: 当时聊 Sony 的索尼的时候，
1: 对
0: 他们，
1: 对索尼也觉得说，就他之所以会叫 Sonny 呢，也是想在这方面就是给他做一些就是和英文的一个，你不能叫擦边了，对吧？但是他想用这个方法呢，让大家觉得对这个品牌呢有一种亲切感在里面，对吧 ？Sonny。那么这个公司呢，其实除了生产 Sony Angel 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公仔，比如说叫什么 Smithy
0: 对
1: 吧？对，
0: 角落君我们家也买过，
1: 啊，
0: 它是一个荧光的一个小人，
1: 啊，
0: 就是形象非常的简单，
1: 嗯，
0: 但是它有一种那种感觉，趴在一个角落里面，
1: 啊，
0: 偷偷看你，
1: 对对对
0: 那种。它这次开的一个新店就是Sony Angel 和 Smithy 两个IP
1: 啊，
0: 同时的
1: OK，
0: 嗯，
1: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种叫 Cable Bytes 的这个东西，
0: 这个就不知道了。
1: 我查资料，后来我发现，其实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呢装在充电线上，手机的充电线上，可以接上去之后呢，就好像比如说你做一个鳄鱼，
0: 嗯，
1: 做一个鳄鱼嘴巴张着，然后鳄鱼呢就咬在你那个手机的充电口的位置，
0: 嗯，
1: 啊，就是看上去比较可爱。它其实做的就大致上都是这样的一类型的产品。
0: 说到这个，它最近它的那些小程序当中卖的新货啊，有很多这种偏毛绒的品类的东西，
2: 嗯，
0: 有点像那个 Jellycat 走了
1: 啊，
0: 这个就是作为老玩家来说也是有点难接受的，
1: 啊，
0: 就是和你原来的那种
1: 风格不像，
0: 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就老玩家是不会去买你这些的。
2: 嗯，
0: 我有你这个，我为什么不去买 Jellycat 呢？
1: 嗯，
0: 啊，也没有什么独家的设计。
1: 哎，好，这个 Sony Angel 呢是2004年5月15号的时候推出的，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产品。
2: 嗯，
1: 到现在呢，
2: 二十多年
1: 的一个时间。一开始的时候，它做的是比较大的，是一个18公分的啊，这么一个大的这个一个，
2: 嗯，
1: 其实有点像娃娃了，18公分就比较接近于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种
0: 洋
1: 娃
0: 娃
1: 啊，洋娃娃，
2: 嗯，
1: 对吧？
0: 而且它是身体就是赤膊的这种，
2: 嗯，
0: 种大的，但是呢，它外面有那种衣服的，
1: 嗯，
0: 可以给它替换衣服，
2: 有点像从芭比娃娃那个角度，就是有一
1: 个芭比呢，就芭比就更加的匀称
2: 修长，
1: 然后比例呢更加接近于成人了，
2: 对
1: 吧？对
2: 对对，但是它的那个形态其实是跟芭比有点类似的，因为它也有衣服
1: 啊，
2: 它也有其他的着替嘛，
1: 嗯，
2: 日本人很喜欢搞手工那种着替，
1: 嗯，
2: 包括现在其实日本也有很多就是专门做着替的这种，
1: 嗯，
2: 这可能是他们的那种套路。
1: 嗯，
2: 我的意思是，它跟喇布布的那种形成的形态其实还是有差别的，
1: 嗯，它展现他们自己的公仔文化啊，
2: 嗯，
1: 这个造型呢其实是受到了经典的小人偶形象，就是丘比，
2: 嗯，
1: Cupid 的一个启发。
0: 大家现在去冰箱里面，
1: 哎，你可以找一找你们家里有没有，比如说丘比沙拉像，
2: 嗯，
1: 丘比就是
2: 山丘
1: 的丘，丘比特的那个丘，比就是比赛的比啊，哎，可能家里比如说有果酱、蛋黄酱或者什么之类的，你会有。我们家正好前段时间买过一个蓝莓酱，那个蓝莓酱就是丘比的，所以我一看到就说，哎，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有点像嘛。
2: 嗯，
1: 后来在查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个 Sony Angel 真的是受到了丘比的一个启发。那这个丘比这个形象呢，其实是美国的一个漫画家，一个女漫画家叫，罗斯奥尼尔，在很早的时候，就1909年的时候，
2: 嗯，
1: 她当时是在给连环画出版社，就是画连环画的时候，以 怎么说，就是丘比特的那个射箭的像小天使的那个形象为蓝本，画出了这个丘比的这个形象。随着这个出版物的推出，这个丘比就流行起来了。然后呢，奥尼尔又开始为丘比专门去画插画，去画娃娃，然后做这种纸工的这种娃娃。那么从1912年开始，这样的一个卡通人物在德国的瓦尔特豪森首次是被制作成了一个仿真的娃娃。啊，仿真的娃娃，一开始的它还是一个只是一个纸质的一个玩偶，并且呢，在20世纪早期阶段大受欢迎。这个罗斯奥尼尔是内布拉斯加州的人，曾经在纽约担任过作家和插图画家。据他自己说，这个丘比就是在他做梦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创意。他是一个小天使的脸嘛。然后在1909年12月的叫《女士家庭》杂志上，他把这个丘比描述为一种圆圆的小仙女，他的唯一想法就是教人们要快乐，同时要善良。
0: 啊、
1: 就是他画的这个丘比是个小仙女。
0: 哦，
1: 嗯，
0: 女孩子，
1: 女孩子，
2: 丘比不是应该是个男生吗？
1: 啊，丘比特是个男生。
2: 对啊，
1: 这个丘比KEWPIE 和那个丘比的是两种拼写啊。
2: 他不是从那个丘比特开始的吗？
1: 对，他是受到丘比特的灵感的这个激发，对吧？然后人家是个小男的小天使，那么他画的就画成一个小仙女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OK， 那他为什么会和蛋黄酱，包括我们家就是我们家里现在会买的这些
0: 草莓酱、
1: 什么草莓酱、蓝莓酱，包括沙拉酱产生联系呢？这个，因为他是在1909年先画出了这个丘比的形象嘛，然后在20世纪初阶段，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大受欢迎。然后在20世纪初期阶段，就是1920年代，是日本的大正末期，到昭和的初期。大正末期是什么时候？
0: 鬼灭之刃。
1: 哎，对了，就是鬼灭之刃。
2: 就我们之前
1: 差不多，你去看鬼灭之刃当中的那个时代风格、人物的穿着、建筑物，那就是大正的时代的一个很典型的特征。那个时候日本是经过了明治维新。之后啊、国力变强了，然后开始追赶西方了。那个时候呢，日本觉得说西方的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就有种
0: 崇洋媚外，
1: 你也可以这么讲，就是西方的月亮比日本的圆
0: 啊。
1: 然后呢，西方的西餐，西方的调味品，都在日本国内被视为是现代健康和高级的象征，而当中蛋黄酱就是其中一个。蛋黄酱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以蛋黄为最为主要的一个这个素材嘛，啊。然后丘比公司的创始人，这个创始人就是叫中岛董一郎，在1910年的时候，作为日本农商务省的实习生，去美国待了3年，生活了3年的时间。他一方
2: 这个实习生可以在
1: 美国待3年，实习3年啊。然后呢，他在这3年当中第一次吃到了蛋黄酱，另外同时呢，他也见到了丘比这个人物的形象。然后他回了日本国内之后呢，想要在日本的餐饮体系当中去推广蛋黄酱。这个时候他想要给这个蛋黄酱，自己生产的这个蛋黄酱，寻找一个卡通人物作为一个代言人啊。然后他就想了想，他就觉得丘比这个名字 Kewpie 这个名字比蛋黄酱原来的英文的读音，在日文当中翻过来叫什么美奈兹啊那种，他觉得更加上口啊，更加容易把它推广出去。而且在1920年这个时间段当中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大正末期到什么昭和初期这个时间段当中，日本的食品工业还没有用食品吉祥物的这种操作方法，所以丘比呢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而这个中岛董一郎呢就把丘比的形象，当然他去找了那个罗斯奥尼尔啊，因为那个罗斯奥尼尔手里是有这个丘比的版权的。不过罗斯奥尼尔是一个很喜欢授权的人，哎，你过来跟他讲，大就是双方生意谈好，他就把丘比的这个形象就给了中岛董一郎了。然后中岛董一郎就把丘比呢就印在他们公司生产的这个什么各种的调味品的瓶身啊、广告啊、海报啊。然后大家一看，哎，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蛋黄酱还上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西方脸的这种小人，那么对于他来说，其实就是减少一种认知的成本啊。一看这个蛋黄酱，再看一个西方的小天使，你就知道这个调味品它是从西方过来的嘛，对吧？那么这也是有助于他推广自己的产品啊。然后到了1927年的时候，丘比这个公司啊，就是这个中岛董一郎的食品公司，就获得了这个卡通形象在日本的独家授权，可以制造销售。包括这个娃娃周边，它不光是用这个卡通形象了，你连这个娃娃都可以生产了。
0: 所以是丘比他们先去做这种
2: 娃娃
0: 小天使
1: 啊啊不，其实1912年已经有这个产品了，当然日本国内是这家食品公司，而这个食品公司后来进到我们国内，和我们国内的这个企业就是合作了，那个企业应该就在杭州嘛，所以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个丘比沙拉酱，最早的时候就是可以推到这个1920年代时候的这个日本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5: 北京时间18:00，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8: 我们不见不散。
9: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10: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9: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11: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9: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12: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11: 哎呀，马上就好。
9: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1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4: 来看这一行，
15: 左右下右。
14: 好，这一行呢？
15: 下左上。
1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5: 这看不清了。
1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5: 哦，
17: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18: 对，我们继续讲下去啊，我们要还是回到说年酒啊。索尼 N9 呢是2004年的时候推出的，它的设计初衷就是在经济不稳定时期为日本年轻的职业女性提供安慰，啊，英文就是 comfort， 啊，然后呢，它不是给小孩设计的，所以结合我们刚才讲的丘比的这个故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觉得这个创造出来的丘比的这个就是 Sony Angel 的这个形象能够给，我觉得是他觉得能够给年轻女性带来安慰，因为你一看到这个形象之后呢，你就会想到自己小时候吃的东西。
19: 哦，
18: 你就会和自己的童年，会和吃东西结合在一起。
19: 日本人，
18: 嗯，
19: 哦，
18: 嗯，
19: 就是那个丘比在日本的市场
18: 知名度是非常高的，
19: 哦，
18: 知名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他等于说是使你产生了一种联想。
19: 那他这种联想产生没有侵权的问题的吗？
18: 那没有啊，那么这是两种形象，它是接近，看上去像啊，
20: 对，
18: 啊，它让你产生一种联想，但是呢，你又不能说就是它完全和它一模一样的一。
20: 对，原来那个是小仙女，
18: 哎，
19: 对，现在是个男生，
20: 小男生，
18: 哎，是个小男生。
20: 现在说也不是一个小婴儿的形象，他说是一个2岁左右的，
18: 哎，
20: 一个小男生的形象。
19: 他不是天使吗？
18: 嗯，
20: 他没
18: 有翅膀，啊。
19: 他不是说他是男的小天使？
18: 没有没有，他没有翅膀。
19: 哦，
18: 嗯，天使就要有翅膀嘛。
19: 那以前那个 Angel Toby 是有翅膀的吗？
18: 没
19: 有，没
18: 有，没有，
19: 也没有。
18: 但她是个小女生呀。对不对？
20: 你可以把
19: 大家就都借鉴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20: 你可以把你的来源就往上提，
19: 我懂，我懂，资本要讲故事，
20: 哎，
19: 它需要一些历史来，
18: 嗯，
19: 对吧？
18: 嗯，
19: 来 让自己的品牌更加的有历史的沉淀感。
18: 是是是是啊，那刚才讲了一讲，就是这个 Sony N9 这个形象它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 Dreams， 就是这个天谷彻啊，这个公司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啊？这个公司最早的时候呢，是它的创始人呢是天谷彻，是出生于1959年，曾经在1992年的时候呢加入过日本的玩具巨头啊，就大家对他很熟悉，就是万代，奥特曼好像也是万代的吧，是吧？对吧，很多日本的
19: 都是万代，
18: 哎，很多日本的玩具都是万代公司生产的。然后天谷彻呢在万代公司就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产品的开发的经验，然后到96年的时候呢他就在东京成立了 Dreams， 最早的时候呢主要是生产室内装饰浴室创意用品的这样的一个直接杂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19: 怪不得他最早卖的时候是放在家具店卖、
20: 那个、那种家居杂货、
18: 哎、
19: 对。
18: 这个公司早期最为成功的产品呢是一款能够在水里发光的夜光小黄鸭
19: 啊、哦，我们小时候应该也有呀。
18: 啊、但是它是夜光小黄鸭，
20: 怪不得现在做 Smithy， Smithy 就是夜光小人，同样的手法。
18: 那么这款呢，旨在让成年人在泡澡的时候放松的玩具，在日本第一年就卖出了约50万只，甚至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啊，
19: 因为日本人喜欢泡澡，
18: 哎，选入收藏了
19: 这个泡汤文化。
18: 对对对对对。到2004年的时候呢，刚讲了，天谷彻就受到了早期 Q B 的一个启发，设计了 Sony Angel， 它的定位就是口袋男友啊，叫什么 Pocket 什么 Little Boyfriend， 对吧？最初它不是卖给小孩的，就是卖给25岁的职场女性的啊，就是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9: 这个概念它那种泡澡的东西在中国是流行不起来的。你像以前家里住房条件，就是在上一辈老一辈他们住房条件都不行，你别说泡澡了，家里那时候浴缸可能都没有。
20: 就是早期你做商业模式的时候只是针对你身边、
19: 是是是，
20: 或者最多就你国内的
18: 这
20: 种文化，
18: 你不会想到要做跨国的产品
20: 或者全世界的人都能接受的、
18: 是的，
20: 那是针对一个年龄层的人，
19: 是的，
20: 特别是女性。
18: 但我觉得它比较开创性的还是引入了盲盒的机制。
20: 对。
18: 那么盲盒这个机制呢，现在大家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再往前去追溯的话，最早的时候盲盒的灵感的来源其实和日本的福袋是有关系的。福袋的话呢，大家去一些
19: 过年、过节
18: 是日本背景的商场或者超市的时候，你经常能够在过就是比如说什么圣诞节啊、元旦啊之前的时候，
19: 他们有一个年底的这样的一个
18: 促销
19: 段，对，就会有一个福袋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文化、
18: 对。然后呢他是把很多产品放在一起，有好的，有畅销的，有可能有些滞销的，这些东西打包放在一起，放在一个袋子当中。那么你出一个相对来说可能低廉一点的价钱，把这个福袋买回去，就有点去开宝箱的那种感觉在那边。对，然后呢，我觉得天谷彻就是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启发，就想出了盲盒。
20: 蛮聪明，当然也是因为他那个娃娃一开始18厘米那太大了，你盲盒的话、你成本也很高，然后人家也会觉得说我那么高的价钱买一个娃娃不合适嘛，后来就做成了7.5厘米，
18: 是的，
20: 才开始做盲盒。
18: 是的，是的。再往后的话呢，就是 Sony Angel， 因为它主要还是针对于女性，所以呢，到了2015年的时候，为了拓宽整个公司产品的一个市场，就推出了 Smithy， 就是刚才江源讲到的另外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呢，就是没什么五官，然后呢，在黑暗当中它会发光的一个小精灵，通常是模仿人类的各种动作，比如说什么伸懒腰啊、看书啊。那么它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设计，所以呢，就不光是在女性群体当中，在男性群体当中也受到了欢迎。
20: 那可能和首先差的还是有点距离的
18: 啊，
19: 还是女性为主吧。
18: 当然，
20: 对，
19: 就这一类的产品，其实它的目标人群可能都是女性。
20: 那刚才说完了Dreams 这家公司的历史，我们来说对比一下Dreams 这家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量级的公司啊？其实它是一家小而美又没上市的非常非常小的日本公司，就是它的营收的量级大概是在1到2亿人民币，
19: 太小了，
20: 很小很小。然后它的利润呢，基本上是在500万人民币以下，就这么小的一个公司。它公司有多少人呢？截止到2026年的2月份，正式员工大概就40个人。
18: 这不就相当于一个工作室嘛，
20: 就很小很小的一家公司。
19: 那这个也挺厉害的。
20: 这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他的那个什么营销那个会员体系搞得那么烂。
19: 我想说我收回刚才对他那个扑哧一笑，就是人家那么小公司40个人创造1亿到2亿的这个营收，500万的利润，这还不够吗？在座的各位都应该检讨一下。
20: 就是一家小而美的公司。当然你如果再去看。
19: 人家都是精兵强将好吗？
18: 那 OnlyFans 也很少啊。
20: 对，那么泡泡玛特是什么级别，对吧？我们对比一下泡泡玛特，我们刚才说最新的
19: 今年的财报，
20: 2025年的财报，泡泡玛特的2025年财年的营收是371亿，
19: 是
20: 吧？然后
19: 净利润是130亿，
20: 130亿，
19: 毛利率是72%，但是它的这个增速不达预期，就是很恐怖。现在就是你一旦看这个资本市场，大家对于这个公司好还是不好，完全是被预期所主导，对吧？当你不达预期这4个字，简直就像锤子一般，就哪怕你的盈利再好，
18: 你在赚钱没有用，不行。
19: 对，
18: 那所以这个市场真的是你 怎么可能永远满足不停的就超越自己的这个
19: 预期 高预期对吧？
20: 因为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四月底嘛，正好是所有的年报发布、
19: 嗯、
20: 所有的一季报
19: 是是是
20: A 股市场所有一季报发布的时候、嗯、你就看到这个市场上有非常疯狂的那种表现。
19: 对，
20: 有的公司就是年报增利润增速达到100%以上、
18: 啊、
20: 什么一季度200%以上，然后第二天股价啪一下一个暴跌这是不达预期，对不起、
18: 啊、
20: 有的公司它什么一年就增加10%几，或者有的时候还、
18: 嗯、
20: 还亏损，
18: 嗯，
20: 然后一季报有的也不行，第二天哐一下涨上去，
19: 说明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投资市场当中，大家对于就是不确定，就是没有一个确定性的东西、
18: 嗯、
19: 所以追求的都是不确定性、
18: 啊、
19: 那在不确定当中，
18: 那当然就你看现在这个状况是吧，你也不知道第二天他们到底是谈还是不谈的情况下你也只能追求不确定性、
19: 就是、没有，我觉得就是它像一个我理解啊，就像一个 AI 时代的开启、
18: 嗯、
19: 就是可能前面会有好几年的混沌、
18: 嗯、
19: 它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主线，它也没有 AI 完全落地，你看现在大家集中的投资的方向可能都是在于前端、
18: 嗯、
19: 上游啊、
18: 嗯、
19: 就是包括像算力芯片啊，就是未来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很多价值投资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
18: 嗯、对，
19: 你看好一个公司，我们以前说看它的基本面，看它的这个财报，看它的这个盈利，然后怎么怎么，就是你能看到很稳定的一些东西，这些都是确定性、
18: 嗯、
19: 那么做价值投资的人喜欢在对吧
18: 对
19: 这个左侧埋伏，但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市场它对这些人是不友好，就这些人可能偏老登嘛，对吧、
18: 嗯、
19: 这就我们常说的现在的市场，
18: 伯克希尔哈萨维已经
19: 对老登不友好，
18: 他手里的现金已经创造了应该是第二高了吧、
19: 嗯、
18: 之前我看了一个新闻，
19: 所以你看泡泡玛他3月25号他是发布了2025年的年报之后，3月26号他的股价暴跌了22.5%，然后三天就从223.4港元跌到了148.7港元，跌幅超过30%，这真的是很灾难性的、
18: 嗯、
19: 一种，当然了它和 Sony Angel 相比其实它的体量还是大的、
18: 嗯、
19: 对吧，
20: 对，市场对它最多的疑虑其实也就是拉布布的
18: 替代产品，
20: 拉布布占据它的营收增长的实在是太高了、
19: 嗯、它依然很高、
20: 嗯、
19: 但它没有办法，就是这其实在我们讨论泡泡玛特那集当中我们也提到，就是泡玛特的这种流行风潮，我觉得是对所有的流行风潮玩其实都是一样的，它的那个生命期可能就是2年3年5年、
18: 嗯、
19: 我觉得就只能说5年之后它不会有高增长，可能它会维持已经算是很好了，
18: 然后再过20年哎，说不定它又火了，
19: 没有它肯定是迭代的它肯定是会被替代的、
18: 啊、
19: 当时对泡泡玛特的我们的预期就是说你能不能找到下一个拉布布，这个是对它来说很关键的，对吧，它也没有，当然它也没有被 Sony Angel 替代，因为体量上不一样嘛、
18: 嗯、
19: 但无论如何就是泡泡玛特遇到的危机也是以后 Sony Angel 肯定也是会遇到的危机，如果它一旦想要营销，它一旦想要去做跟泡泡玛特一样把自己体量朝着那个方向去做大的话，他其实也会遇到，因为他他的 IP 更少，他只有一个 IP、
18: 嗯、
19: 他只有，就是在过去的你看他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他不断的是在更替自己的所谓的这个系列吧，
18: 嗯，
19: 你未来可能要做联名，你就不断的要去跟其他的 IP 去做联名去扩圈、
18: 嗯、
19: 然后去做一些所谓的活动，然后把你的 IP 粉丝然后社群什么，就是你
20: 找明星
19: 套路，对对对、
20: 哎、
19: 你要把这个套路做起来，那他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他可能要比泡泡玛特更难，
20: 而且作为一家日本公司，他如果不是在国内和国内的某家公司做代理，或者是把中国市场，
19: 对对对，
20: 就像什么麦当劳中国啊，或者星巴克中国那样、
18: 嗯、
20: 给一家中国的公司在国内去做扩张的话、
19: 嗯、
20: 我感觉作为日本公司他们做不了这件事，
19: 是是是、嗯、另外就是他的发展的这个环境其实跟泡泡玛特还不一样、
20: 嗯、
19: 泡泡玛特其实已经，我们虽然说他不及预期，然后他这个股票降了很多、
18: 嗯、
19: 但是你看段永平不也冲进去了吗、
18: 嗯、
19: 不也说我卖个怎么看、卖的期权，对吧，我也是希望逐渐的稳步的去建仓、
20: 嗯，
19: 长期来说他不看好他会跌到很低的很深的这样的一个股价当中，嗯，但是你看他在目前 Sony Angel 的一个竞争环境，就是说你除了有

0: 巨头式的像泡泡玛特这样的公司之外，已经国内有太多了。在泡泡玛特前年开始崛起的这样的发展之后，您看名创也在做，然后什么五幺 toy 什么就是都在做，还有我们之前说的月华对吧？月华作为经纪公司，它也加入到了，
1: 是的是的，
0: 包括像
2: 现在叫奇梦岛对吧？
0: 奇梦岛对 ，Let's Fan 嘛，我就觉得，它也没有什么其他好的渠道或者是途径。再去把那个 IP 扩大，他肯定就是要出新的，他出了包括像什么世界杯联名啊，就是应景的这些啊，不不我也买了那个，就是所以你看我觉得潮玩就是已经走过了两三年高速发展高速井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对 Sony 就是肯定是不友好的。
2: 如果大家就听我们节目，我们其实已经聊了好几次潮玩了，
0: 嗯，
2: 泡玛特，大家应该会了解到，就是作为一个潮流玩具，它的起步是怎么走的，对吧？它先是从小众市场，然后被一些人喜欢，然后在二级市场上推高它的价格，
1: 被 一部分人就最喜欢，主要还是明星。
2: 啊、
1: 对
2: 吧，就是
1: 明星帮你带货，
2: 有的是主动的，有的可能是被动的，
0: 对
2: 对
0: 对，
2: 通过这样的方式二级市场带动之后制造了它的稀缺性，
1: 是的，
2: 然后公司一看，哎，这稀缺性要你们赚钱还不如让我自己赚钱，
1: 对，
2: 然后扩产增量，然后改成然后自己赚钱，赚完钱之后稀缺性没了，然后就进入开始往下打，
0: 是没有，他要推新的产品，
2: 然后推新的，
0: 对，
2: 对
0: 你因为像泡玛特他可以这么去放一波，然后再收一波，是因为他IP 比较多，然后
2: 最近不是电冰箱吗？
0: 对
1: 对
0: 对，他那个电冰箱一架，
1: 今天下午看到这个电冰箱已经炒到了90000块钱，不能理解
0: 这么高了。
1: 当然这种就属于
0: 我第一天去看的时候是他定价是5990，
1: 就这种属于我觉得就是你设置一个价格，他未必说你能够达到，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好像前段时间你看世界杯决赛的门票到了230几万美元，
0: 哦、
1: 一张决赛一张还是两张决赛门票到了230几万美元，他你可以设置这个价钱，但不代表他能够成交啊。
0: 就算是成交，他也是独立事件，你不能代表着说老布布就是那个泡玛。出家电系列它就一定是成功的，因为它之前也出了几个小的，其实那几个小的也卖的一般吧，然后那个其实它不能算冰箱，它是个小冰柜，我看到就那个小冰柜，因为当时我看那个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我也想买，它不是很大的一个小的冰柜，它只不过是外包装看着就是喇布布的那个喷绘，
2: 最终我觉得它的目的就是说作为一家公司我要延续这个 IP 的生命力，或者是让它的这个 IP 就被大众喜欢的时间越长越好，积累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就会成为一代人的梦想或者一代人的记忆，
0: 你还能等着下一代人
1: 对、
0: 重新
1: 或者等到这代人
0: 回潮对吧，
1: 长大了到一定年龄再弥补自己的童年的不足，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吧，
2: 这是他最终能想达到的，但是作为潮流这个领域来说，确实你像Sony Angel也是，我感觉也是经历了那么多年之后他终于有一次能够引起大众关注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说还是相对比较独立的事件，或者说是运气比较好的事件，甚至我觉得可能是和大家对于潮玩的一种风水轮流转的这种正好轮到它的一种可能性，
0: 我觉得它可能转向就是大家在比如说泡泡玛特它没有持续 IP 出来，然后你想它新兴人是很火，但是新兴人它也不放量嘛，你在这个空间当中你会有一个真空期，这个真空期你也需要
2: 去找一个新的股票给入一入，
0: 对对 对, 对，就是忍不住要下手，你知道？
1: 就是有些喜欢买、喜欢操作的人，他也觉得说这钱放着我干嘛呢？没什么事情做。
0: 对对对，一天不操作一下就特别难受的那种，所以他可能会需要找一个另外一种形象。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看老布布他出的那些都是比较丑萌的，但是 Sony Angel 相对来说，
2: 对
0: 他的那个形象感，我觉得就是更加的温柔一些
1: 啊。
0: 你别说，说不定就是喜欢Sony Angel 的人跟喜欢老布布的人不是同一波，
2: 也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是我要是在不同的场景或者不同的时间去表
1: 满足不同的
2: 心
1: 理
2: 需
1: 求。
0: 是他可能原来的那种比较你说什么反内卷啊，或者是喜欢那种丑萌，喜欢那种
2: 特立独行的，
0: 特立独行，他的情绪已经表达完了，对吧？在老布布身上我其实已经表达完了，我需要找另外一个。你看他形态也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说老布布为什么会火，我说他其实是有一个展示的作用，他对他有一个社交属性，那 Sony Angel 其实他没有，他就是
2: 就啪啪，
0: 对，一
2: 个
0: 啪啪，然后啪在手机上。我之前还有那个 CC 也送过我一个啪电脑上，就我捏在我的那个办公电脑上面。它没有太多的展示，因为你也只能放在家里，或者是放在办公室里面，不像那个喇叭可以带出去。那你看它的使用的属性上其实也是发生变化，那说明就是我现在要买 Sony Angel 的人其实是没有那么强的社交属性，我没有那么强的想要展示给别人看，
1: 或者说
0: 或者
1: 对，就是这个产品买回来放在家里，那老布布是带出去给别人看
0: 的，对
1: 的，这个东西放在家里呢
0: 是
1: 给我自己
0: 看
1: 的，
0: 对，
1: 是吧？因为它本身生产出来的目标就是 comfort 嘛，就是让人感觉有一种宽慰安慰感嘛，
0: 感。
1: 那么在家里的时候呢，大家没有什么东西我要展示，
0: 是 是的，
1: 家里呢我需要获得一种内心的平静，一种舒服，所以 OK 我看一个这样的一个光屁股小人
0: 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情绪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它其实很多面的，我们常说年轻人现在我们追求风就是流行风尚的

0: 还有淡淡的风感，还有什么上班的
1: 抽象，
0: 对，抽象，它其实是很多面的，它某一层面的情绪在某种时间段当中集中的去体现了，
2: 对，
0: 它可能那个时候出口就是拉布布、
2: 嗯、
0: 有一段时间的出口它就是 Jellycat， 但是这一段时间它就需要安静下来、
2: 嗯、
0: 我需要一个更加静谧的东西来给到自己心里的安慰、
1: 啊、
0: 那我就选择到
1: 美美的可爱的安静的小天使、
2: 嗯、
0: 对，
1: 但是我不同意胖苏刚才说的、
0: 嗯、
1: 就不是单纯放家里，他双肩就以后肯定是要让你带出去，
0: 嗯，
1: 就爬手机的也好，或者是他甚至以后做包挂、
2: 嗯、
1: 或者我也想象不出什么场景、
0: 嗯、
1: 一定是要让你能够在外面去展示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成为了社交当中的一种识别器、
0: 嗯、
1: 就比如说你包上挂一个喇布布，我也挂一个喇布布、
0: 嗯、
1: 大家都不用交流都知道同好中人
0: 啊，
1: 就是有的时候你要去看看，因为他这个喇布布，
2: 我跟你讲，你这个如果是一家中国公司，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1: 嗯、
2: 但是是一家日本公司，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这么快的反应。很多日本公司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他这个模式一旦成功了之后，他对于是不是继续要在这个模式之外进一步做一些冒险性的这个，
0: 嗯，
2: 带有一定冒险性质的举措，他就有些时候他就会显得很裹足不前，
0: 嗯，
2: 他就说 OK， 这摊我可以了，我就往这个方向继续做就可以了嘛，对吧？然后我为什么还要再去做一些其他品类的产品呢？对，所以不好说，我觉得
0: 他们还是不够卷
2: 啊，
1: 是
0: 他们国内的竞争环境不是很激烈，是吧？
2: 差不多，他们比较平了，躺平了，
0: 对吧？
2: 对，因为我前段时间有一个那个日本回来的朋友也说大致上他们没有那种想要穿越阶层天花板的那种愿望啊、因为日本的怎么说，就是整体上社会的福利制度也比较的好，所以呢，哪怕你比如说你是相对来说平民啊，这个平是平安的平的那个平啊，不是那个贫困的贫啊，平民阶层，不，你的这个生活水准也还是不错的，大。只有少部分的那种他会想要比如说是尝试去通过读书也好，或者说那如果发现你读书读不好呢，那么他会转另外一些方向，比如说什么跳舞啊，什么运动啊，什么之类，再去尝试着看看能不能穿透天花板。尤其是那个消失的，有些说什么消失的20年，有些说消失的30年之后，他的社会往这个方向再做一个发展。
1: 嗯，其实大家就可以观察一下，
0: 嗯，
1: 苏东烟就这家公司啊 ，Dreams 这家公司啊，在我们国内呢是叫多利梦啊。他会不会接下来去做一些更多的动作？
0: 嗯，
1: 因为我相信有泡玛特珠玉在前。
2: 嗯，
1: 你不管这个是不是一家日本公司，他总会有一些野心，或者你作为一个商人来说，
2: 嗯、
1: 你总会想多赚点钱、
2: 哎。你说会不会这个公司就这个在中国本地的这个他的这个多利梦的公司，未来会像耐克一样，耐克之余？鬼冢虎将式的发展模式，
1: 我自己
2: 就是我反馈了很多东西过去，这个公司一点反应也没有的，于是有人脱离出来了、
0: 啊，
2: 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0: 但其实是一样的呀，你还是在做潮玩这一块呀。
2: 对
1: 对
2: 对，
0: 那跟耐特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他美国市场他没有。
2: 但是你可以做的就是你把你自己想要做的，你觉得符合中国市场的东西就可以生产出来。
0: 那你现在也能做，但这个市场这个环境，我就还是说它已经发展到2026年了，
2: 啊、
0: 就是它已经
2: 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比较红海的市场。
0: 嗯，是的。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强调，有一些 IP 啊，其实是稀缺或者是时间更长久的 IP， 它的价值会沉淀的更强一些。
0: 嗯，
1: 就是因为你新的 IP 越来越多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像噪音啊，就像 AI 生产的那些东西，
0: 嗯，
1: 就是东西很多，
2: 嗯，
1: 但是呢没有能让你留下印象的，反而是留的时间特别久的那些、
0: 嗯、
1: 反而能让你它一直不停的在出现的东西，它有可能会重新火起来，
2: 嗯，
1: 或重新引起大家的关注。
2: 嗯，
1: 那就是你如果说中国的这家，我不知道我们中国这家公司它到底是它直营的，就日本公司的、
0: 啊、
1: 在中国的分公司、
2: 啊、
1: 还是说它只是做个代理。
2: 嗯，
1: 如果它只做代理，有可能会像胖苏说的一样、
0: 嗯、
1: 我会自己另起炉灶，或者是我重新做一些营销，
0: 对吧，
1: 或者是商业的一些方式去把它在国内给带火、
0: 嗯、
1: 但如果是日本直营的那家公司，它可能就是延续它的方式，但它需要在中国市场上找到独属于他的路径来干、
2: 嗯、
1: 而且给他的时间窗口也就这一些。
0: 是的，
1: 大家就真的去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大家你可以去逛商店的时候看看周边有没有新开的关于 Sony Angel 的一些店，或者是他有没有在其他的店里面、
2: 嗯、
1: 占据更多的空间，因为他之前比如说在达物社啊、
0: 嗯、
1: 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卖小东西的里面、
2: 嗯、
1: 他是有自己空间的、
2: 嗯、
1: 那么他接下来会不会开更多的店，
2: 其实还是蛮少见的、
0: 嗯，
1: 是吧？
2: 对，
0: 我一般都是在那个杂物社、
1: 嗯、
0: 就是那种小小的那种集合店，
1: 对，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0: 对对对，有很多盲盒，然后基本上能看到的Sony Angel、
2: 啊、
0: 但是买的人也比较少，然后关注度都不是很高。
2: 这个市场可能在中国已经竞争得很激烈了。
0: 嗯，
1: 为了做这期节目呢，因为我把王宁的那个因为独特还重新看了一遍、嗯、因为他当时说的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做采访的时候还比较早嘛，
0: 嗯，
1: 他说当时做潮玩是为的是让大家能做那种就买到玩具时候的那种瞬间的心情、
2: 嗯、
1: 那种陪伴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到了现在，如果王宁重新去做采访，他肯定会说现在的这些潮玩和玩具其实是给大家一种社交属性的，
0: 嗯，
1: 他的目的已经不像当初的那个时候，
0: 对对对，
1: 什么盲盒这种小什么小确幸啊，或者小的确定，
0: 但是我觉得它的底层一定是来自于自我的，
2: 嗯，
0: 就是一定是你对于安全感、
2: 嗯、
0: 就像我前面说的过渡性客体的这种安全感、
2: 嗯、
0: 还是自体化客体的你的一种怎么自我身份的确认、
2: 嗯、
0: 它的底层

0: 一定是来自于这里。
1: 那自我身份确认也是要就是我确认了，然后发现你跟我也是。
0: 大没有，他其实最开始的这个底层是你对于自我的确认，但是进入到我们社会当中，经济社会当中，它变成了一种社交的密码，或者是怎么说，社交货币，它是经济社会所带给它的后续的发展。但是这个底层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它的底层还是说你自己对于我这个客体，我怎么去看待那个客体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1: 这也是从潮流玩具的发展和它的热度，我们可以观察到
0: 是
1: 每一个人的心里的那种想法。
2: 对，其实我觉得也和这个时代是有关系的，对吧？这个时代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对于年轻人来说，正好前段时间我在看公众号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个叫做奥德赛时期，就是很多大的媒体都在讨论奥德赛时期，像新京报啊，包括一些大的公号都在讲，奥德赛时期就是年轻人在20岁到30岁左右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比较迷茫的一个阶段，他不知道我到底是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的人生应该往什么方向去。那么其实每一代年轻人在20岁到30岁，包括我们其实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比较迷茫的一个时期，但为什么，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叫奥德赛时期了，那为什么现在会被拿出来来说呢？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因为和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像我们的话，在2000年头上出来求职的时候，整体上经济发展是在一个高速向上的一个周期，对吧？那么在这个周期当中，你要找到一份工作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但是现在的年轻人20多岁，大学刚毕业，那你所面临的求职的通道途径，那可能比我们20岁的时候呢就要少不少了。所以现在啊，前几天还在跟家里人聊呢，说不少的大学生都在那准备国考啊，就是考公务员啊，或者说是考研究生啊，就这些东西。因为相对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在职场当中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的难度比我们在20几岁的时候要大很多，所以他们会有一种通过小的消费来满足自己心理或者情感需求的这样的一种更为强烈的动机在里面。
0: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真的就是把它放长这个时间段去看的话，其实我们80后90后我们的成长是处于中国经济的上行期，而我们现在讨论25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是在
1: 全球经济都是
2: 的，
0: 对，是一个往下走。我们
2: 讲没错，这个否则你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全球范围内这种安慰人的就是怎么说，满足人的情感需求的潮玩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都能够得到流行。
0: 所以你看90后05后他们这一波，他们就是在一个特殊的，或者是说和80后90后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经济发展趋势当中就是出生的这些年轻人。你刚刚说他们愿意花小钱，是因为本身他们
1: 能调动的资源就少一些，
0: 对，他本身出生的时候他们给予他们的物资是比较
1: 丰
0: 沛
1: 的
0: 但是同时他们能够去调动的资源本身他社会的这个也比较固化一些，所以他能调动的资源也是比较少的。
2: 还有一个就是你对于未来你能调动多少资源，
0: 啊，
2: 你会有不同的期待在里面。
0: 就你不能说他们玩物丧志，只能说在这个时代他们时代性嘛，在他身上的显现出来的一些局限性。
2: 他也需要满足自己情感的需求。
0: 是，你要想的是他是一个天平，你不能说你光努力，对吧？他没有这个努力向上的动力以及通道的时候，你要给他加一点砝码，让他更加有这个动力。我就花点小钱，就是加一点动力，让他能够持续的在给自己一些能量，这也未尝不可，
1: 也是一种满足感嘛。
0: 是，
1: 好，今天就聊到这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
2: 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 网易云音乐、QQ 音乐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今天我们要聊这个内容，相信很多文科生会很感兴趣啊。前段时间是刷到一条爆款热搜，说 AI 大厂开出月薪3万，疯抢文科生。肯定有人会狂喜，说文科的苦日子熬到头了，属于文科生的时代终于来了啊。当然肯定有人会冷眼旁观，说又是资本制造的就业骗局，普通文科生根本沾不上边，等等等等的。当然随着这条热搜的话，一大批全新的岗位彻底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不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面的啊文员啊、老师啊、行政啊、文案啊这类比较传统的文科工作，取而代之的是 AI 叙事设计师、大模型人文训练师、 AI 伦理审核研究员，还有最近这几年硅谷经常会高薪招聘的 storyteller 故事叙事师。那这些岗位你们发现没有，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不深耕代码，也不钻研算法，不堆砌数理的逻辑，核心考核的是什么？是文字感知力、共情能力、文化理解力和价值判断力，这些完完全全适配文科生的核心素养。接下来呢，就是更加重磅的背书，基本上是同步砸了出来啊。英伟达的 CEO、 全球 AI 行业的顶流大佬黄仁勋，在一档非常知名的播客访谈里面，他直白地说了一句话，他说 AI 的终极编程语言就是人类本身的语言，所以语言专业的学生有可能会是未来最成功的那批人。这句话杀伤力很大。要知道过去十几年的话，全社会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文科呢是调剂专业，是兜底专业，是就业的洼地专业。从高考填报志愿到大学专业分流，再到校招求职，文科生呢经常都是处在就业鄙视链的底端。所以当热搜叠加行业大佬背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难道文科生的春天真的来了吗？我相信每一个文科的在校生、文科的毕业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面都会咯噔一下。说到这里呢，我要提一个全网出圈的旧新闻啊，相信应该很多人还有印象吧，就是前两年有一个热议的话题就是名校硕士毕业转行送外卖的事情。一开始全网的网友都感觉很惋惜呀，感慨这个是不是学历贬值啦，就业太难啦。但是当当事人直播坦言说自己本科加硕士连读的是哲学专业之后，整个评论区画风瞬间大变，原本的心疼啊、惋惜啊，全部都变成了理所应当啊。留言区经常都是一些冷漠的调侃，短短几年，文科从大众惋惜的专业变成了大众默认的就业难是宿命的专业。所以现在我们再回头看到我节目开始的时候说那个话题， AI 大厂月薪3万挖文科生，黄仁勋又背书语言专业，这两个事情叠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所以 AI 风口下的文科红利到底是一个普惠的机遇，还是少数尖子生的专属狂欢呢？普通文科生到底能不能破局，该怎么破局呢？我们先来给出一个阶段性的结论啊，就是文科就业其实没有变好，所谓的 AI 高薪招文科从来不属于普通的文科生。 我们先来看三个比较客观的依据啊，都是有据可查的。第一个依据呢是权威的就业数据，麦克斯研究院发布的2025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也就是每年业内公认最权威的就业蓝皮书啊，数据非常清晰，也很直白啊，说国内本科就业落实率排名前50的专业，非文科专业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其中工科专业占比高达2/3。那与此同时呢，全国各大高校正在批量的裁减合并缩减专业，其中的话你看汉语言、行政管理、市场营销、新闻学、法学等一大批传统的文科专业在持续的缩招甚至停招。而高校的专业调整其实它是一直贴合市场的就业需求的，市场不需要，那高校自然就会缩减培养的名额，这是一个非常直白的信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依据呢，就是全球 AI 顶层大佬其实观点也是有分裂的，黄仁勋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其实他不能够代表整个行业的定论。很多人都把黄仁勋这句话奉为真理，认为 AI 是利好文科的，但是可能你不知道啊， OpenAI 的山姆奥特曼、 DeepMind 的创始人哈萨比斯、 Anthropic 的研发团队三大当下最核心的 AI 机构负责人全部都是持相反的观点。山姆奥特曼曾经多次公开表态啊，说要收紧 AI 商业化落地，严控人文类岗位的外包扩招。哈萨比斯呢，主张延缓民用 AI 迭代，让 AI 停留在实验室深耕技术，减少面向大众的人文交互岗位。而就在前段时间， Anthropic 的团队正式联名发文，呼吁阶段性的暂停通用大模型的研发。所以简单翻译过来，大白话就是 AI 行业本身发展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风口随时会收紧。而黄仁勋看好文科适配 AI 只是个人的商业判断，并不是行业的既定趋势，更不是长久稳定的就业风口。这第二个。第三个也是最戳普通人的一个，就是资深的政经学者马江博。这个人呢是深耕互联网就业赛道10多年，专门拆解过这次3万月薪招文科生的招聘细则。他就说出来两个真相。第一个就是 AI 大厂招的不是普通的文科生，是复合型的文科尖子。大家可以去翻看任意一家头部 AI 企业 AI 人文训练师、 AI 叙事设计师或者 AI 伦理研究员的招聘啊，他的门槛从来不是大专本科文科生专业即可，他要求的是从业者要吃透人性逻辑、本土社会规则、中外文化差异、社会价值伦理，并且拥有一项核心能力，把抽象的人文感知准确的、精准的翻译成 AI 可以识别、可以学习、可以遵守的程序化规则。哎，这一大段到底什么意思啊？就是不是你会写作文、懂文学、背过文学史就可以上岗，而是你既要懂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伦理学，同时你还得看得懂基础的 AI 逻辑，看得懂数据标签，看得懂大模型训练底层的逻辑，文理双通，哎，你才可以入职。马江博老师有一句话总结得非常犀利啊，他说这个不是批量招聘文科毕业生，而是在每年几百万文科毕业应届生里面高薪采购极少数的文理复合型的尖子。每年全国文科毕业生数以百万计，而这个岗位全国的招聘总量不到1000人，这个是尖子生的小众待遇，不是普及全体文科的行业春天。绝大多数的普通文科生可能你连递简历的门槛都够不上啊，这是第一个真相。第二个非常残酷的真相，那就是3万月薪的高薪在文科坐标系里面绝对的高薪了，但是如果放在 AI 行业里面它是底薪。放在文职啊、教育啊、文旅啊，或者说传统的传媒行业，月薪2万到4万确实属于一个比较顶尖的水平了，可以让很多文科生心动。但是一旦你切换到了 AI 行业的薪资体系，你会发现这个差距天差地别。同公司同级别的 AIGC 算法工程师、大模型算法研究员、 AI 底层科学家，应届起薪普遍是5万起的，上不封顶，有配股、有年终奖、有项目分红，全部拉满。反观人文类文科岗基本上是固定的月薪，几乎没有项目溢价，升职的

上升空间也非常小。直白来说，就是就算你突围成功了，以文科生的身份进入到 AI 大厂，但是你拿的依旧是行业入门的白菜价，行业薪资的天花板核心话语权永远牢牢握在理工科技术岗的手里。我相信说到这里，很多听众心里面肯定会冒出新的疑问啊，说既然 AI 给文科打开了一个极小的窄门，那么为什么文科的就业会难到如今这个地步？你看我们从小读书学习文学呀、历史啊、哲学呀、社会啊、传播、法律啊等等，明明是这些学科塑造了我们的三观，提升了思辨，学会了共情，掌握了表达，明明拥有实打实的人文价值，为什么到了求职市场上就一文不值了？是文科本身彻底失去了社会价值吗？这里呢，我要转述一下马江博老师的一个核心的研判，就是文科不是没有价值，文科遭遇的是三重结构性的挤压，这三重变化彻底掐断了普通文科生传统就业的路径。第一重挤压是经济从全民普遍上行转为了行业结构性上行，这句话听起来很宏观，对吧？就是说十年之前，或者说十五年之前，国内经济全民向好，全行业一起赚钱，一起扩张。你看像什么教育呀、线下商贸啊、传统金融啊、文娱影视啊、房地产啊，文科对口的传统行业全面景气，大批量的开设文职啊、运营啊、品牌啊、行政啊、还有法务啊、文旅啊等等这些岗位。而且那个时代中小民营企业是遍地开花，任何一家小微企业它都需要人事，还有行政、内勤、文案、管理岗，这些通用性的管理文职就是文科生最大的就业蓄水池。这些职位不需要高精尖的能力，只要你文笔通畅、沟通得体、情商在线，那就可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是你看，经济周期在变化，现在时代也在变化，经济的发展不再是全行业普惠的向上，而是结构性的单点爆发，资本、政策、市场流量全部都集中涌向了 AI、 新能源、芯片、高端制造还有生物医药这些硬科技的赛道。而这些暴利的高薪的扩招赛道，核心岗位、盈利岗位100%由理工科垄断，而停滞收缩的减编减制、降薪裁员的行业，恰好又全部都是文科的传统就业腹地，比方说教培呀、地产呀，还有传统的传媒呀、线下的商贸啊等等。所以简单的总结一下，赚钱的行业不要文科生，文科生能去的行业不赚钱不招人，这是时代经济结构带给文科的第一层挤压。那第二层挤压呢，就是高校文科无节制的扩招，导致了市场的供给严重大于需求。很多人都觉得文科就业难是学生不努力，其实本质是供需彻底的失衡。大家要知道办学成本的差异，工科办学它需要实验室，需要精密的设备，要原材料，要实操场地，办学的投入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一所高校想要扩招工科专业，它的资金门槛很高，没有办法随便的扩招。但是文科办学它的成本就要低很多，一间教室、几个老师、几套教材就可以开设汉语言、行政管理、法学、新媒体、工商管理专业等等，它的硬件成本非常非常的低，培养流程也很标准化，所以招生扩招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门槛的。过去20年全国高校扩招潮里面，所有的升本包括扩建扩招院校首选扩招专业全部都是文科，所以这就直接导致了管理类、中文类、法学类毕业生连续十几年人数暴涨，而就业岗位的增速远远跟不上毕业生的增速。你看岗位就那么多，求职的人翻10倍，那么企业自然就会抬高门槛，压低薪资。文科就业内卷从高考填志愿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这是第二层来自人才供给端的挤压。第三重就是 AI 精准替代了文科底层的基础岗位，这个可以说是当下最致命的一重挤压。以往包容海量文科应届生的保底岗位有基础的文员、行政台账整理、初级文案撰写、基础的内容审核、简单的舆情整理、资料归档翻译，这些全部都是标准化的、重复性的、没有创造力的文职工作。而这类工作恰好是现阶段 AI 最擅长、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领域。企业雇一个月薪4000块钱的文员，不如开通 AI 会员，几十块钱一天完成全部的工作，对吧？所以文科生的保底退路被 AI 截断了。所以说到这里，基本上可以下一个定义了，就是当下文科生面对的从来不是人文知识的失效，而是人文价值没有适配的产业渠道去变现。你看，你的共情能力、文字能力、思辨能力、复盘能力，还有洞察人性的能力都极具价值，但是到了市面上，它没有足够多稳定、高薪、正规的岗位来收购你的这份价值。价值是在的，但是没有变现的门路，这个就是文科就业难的一个本质。好，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既然没有

数的文科生，你发现没有，对于自己的能力定义全部都是比较模糊的形容词。哎，我文笔好，我情商高，我擅长沟通，我喜欢阅读，我共情能力强，我擅长复盘思辨等等。但是大家要记住，模糊能力不值钱，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答案才值钱。你看，企业付费招聘不是购买你的素养，对吧？是购买你解决问题的结果，对吧？我们来举例子啊，你看，编辑部绝大多数课程编辑本科硕士都是文科专业。如果说一个课程编辑给自己的定义就是我会做网课，我擅长编辑课程，那你的就业赛道就比较窄，只能去教培机构、知识付费的公司找工作，是吧？赛道比较窄，而且裁员的风险很高，这个就是典型的只看见自己的能力，看不见能力对应的问题。OK， 那升级改造应该怎么做？我们来看能力。这套能力其实不只可以用来做课程，新能源车企、生物医药企业、高端工厂都急需这项能力。你看，工厂的老师傅、技术骨干的实操经验原本只装在个人的脑子里，人员离职，经验直接流失。企业需要文科人才把隐性的手艺做成标准化的企业手册、内部的培训课件、技能台账，把这些隐性的手艺沉淀成为公司的永久资产。这个时候你的求职标签就不要再写课程编辑，你要写擅长企业隐性知识资产化，助力企业人才复课。你看这样一下是不是更加适配硬科技全行业，薪资直接可以翻倍。 OK， 我们再来看第二项能力，受众情绪预判、文字风险把控。你看这项能力它也不用困在知识付费的行业里面，对吧？所有的品牌企业啊、上市公司啊、制造大厂，它都需要舆情公关、品牌叙事、公众传播的人才。你的标签可以改成擅长品牌公众表达、规避企业公关舆情风险，他的就业赛道直接就拓展到了全行业的品牌岗。所以对于文科生来说，你要做的事情是第一步写下我会什么，第二步拆解一下这项能力能够解决什么具体的问题，第三步去掉文科的专属标签，对接不限行业的企业痛点。所以你不要定义自己是文科生，你要定义自己是可以解决某一类问题的人，这个是向内的修炼，改造自己的能力逻辑。OK， 接下来第二部分，向外择业布局。这个对于2026和2027届所有的文科在校生都可以关注一下。第一条赛道呢是文科加 AI 的交叉复合赛道，适配高考选专业、大学辅修和转行进修人群。教育部公示的2026年全国新增本科专业趋势已经白纸黑字的摆出来了，国家官方扶持的文理交叉专业。你看北京语言大学获批了语言科学专业，深耕人类语言与 AI 交互逻辑。华东师范大学获批了计算语言学，主打文本大数据解析。哈尔滨工业大学获批了语言智能，工科名校入局人文 AI 训练。除此之外，你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设了商业人工智能，南开大学开设了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这些全新的专业全部避开了纯理工科高强度的代码研发，立足文科语言传播、社会基础叠加基础的 AI 工具使用，还有数据标注、模型训练知识，这些方向的学习节奏和纯理科生是有所不同的。而对于那些已经就读纯文科专业的同学，大家可以在校内辅修一下 AI 通识课，或者自学 prompt 高阶指令、大模型逻辑训练，低成本的完成文理跨界解禁 AI 人文岗的招聘门槛。这是第一个。第二条赛道就是做产业配套的人文服务。这个赛道就要我们主动地靠近新能源、储能、生物医药、高端制造、跨境出海这些正在拿钱、正在扩张和发展的朝阳产业。这个赛道的话，你不用去做技术研发，你可以去做技术企业离不开的文科配套工作，比方说行业政策研判、政企公文对接、海外品牌故事叙事，还有企业 ESG 社会责任战略、行业市场舆情分析，以及海外本土化文化适配等等等等。你要知道朝阳行业整体薪资水位比较高，哪怕你是做配套的人文岗，薪资福利也远远超过传统的文旅呀、行政啊等等。其实不管是对内改造能力还是对外切换赛道，底层的逻辑都没有改变。过去文科就业是做的行业来接纳自己，未来文科生存是主动寻找没有被解决的市场问题，把自己变成解决方案。AMD 的 CEO 苏姿峰今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典礼上，他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说，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会使用 AI 的人，世界稀缺的是知道哪个问题值得解决的人。你看 AI 会写字，会梳理资料，会完成基础的沟通，但是 AI 不会洞察人性，不懂本土文化，不懂社会伦理，不懂人类长久的价值取舍和共情判断，工具永远会越来越廉价，但是

0: 是驾驭工具定义问题甄别价值的人文思维永远是稀缺的。不要否定读过的每一本文史书籍，每一堂思辨课程。文科没有普惠的春天，但终生成长的文科生永远有属于自己的风口。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才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 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这个系列非常有意思，来自我们的于勇讲师。这个系列的课程的名字呢，叫做《投资的十宗罪》。其实我们经常在说啊，很多小伙伴在做投资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做技术分析，过了很多年之后呢，技术分析的水平倒是不错，但是真正到实施起来的时候，觉得好像又有点差强人意啊。那其实我们就经常在说，在做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啊，是心理上的一种博弈。那我们经常说，投资的时候不能过于盲目，误区要必须远离。那么如果缺乏深入的思考又怎么办呢？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于勇讲师在改变思维模式上面有哪些要告诉我们的。
4: 你好，我是于勇。今天我们来说一些改变思维模式的方法，在证券市场当中应该如何思考。看证券市场啊，其实就像是看三国演义，尔虞我诈的内容层出不穷啊。如果只是看表面现象，将会彻底掩盖事物的真实性。有时候需要相信你看到的，有时候又需要逆向思维，但这一切都是深度思考之后的结果。我有一段很经典但又很绕口的话啊，说给大家听一次，相信一定有人可以有所感悟。不要轻易相信你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因为所有你听到和看到的是有人希望你听到和看到，所以你才会听到和看到。也就是说，你在整个市场里面获得的所有的信息，核心并不是因为你知道了，而是有人希望你能够从市场

去获知这些内容，从而来影响你的判断。啊，我们总在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市场信息的传递上面真假参半，有很多信息的传递带有烟雾弹的性质，并不是表面上看到听到的真实想法。啊，就像小时候听的寓言故事盲人摸象，当你摸到象的尾巴，你以为大象是细长条的，啊，摸到了象鼻子却说是粗长条的，摸到腿以为大象是圆柱状，而摸到的身体却说是圆鼓鼓的。如果你在旁边听着，把得到的片面信息以为是全部，那就偏离了本质，所以需要深层次的思考整合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了经济数据的下滑，那正常的理解是经济不景气的信号开始传递了，而股市呢又是经济的晴雨表，那是不是市场就不好了呢？所以我需要在这个不好的情况下面选择卖出一些股票，降低一些仓位，持有更多的货币，或者去买一些保守的防御性品种，比如黄金之类的食物，来对于我们的资产进行自我保护。那这只是第一层的看法，但如果我们深入到第二层，我们会得到一些什么信息呢？第二层的内容啊，就会变得有点复杂。所谓经济上数据不好，是因为全球经济的问题，那比如2008年由美国所引发的次贷危机，殃及到了全球经济，包括我国，还是我们自身的经济结构出现问题，是有计划的主动性降低经济增长，还是无准备的被动接受经济回落？那再看我们国家定的经济目标啊，如果按这样的回落速度，是不是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建设？会不会影响到就业等相关数据？那具体分析完毕之后呢，开始思考，如果想要保持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那会不会出现财政的扶持？会不会出现货币政策的宽松？在2009年底，为了抵御外来经济压力，我们的财政政策就非常积极，对吧？而且有4万亿的大投资，国家带头，地方跟上，盘活经济的行为。啊，或者是通过产业政策等等，来扶持一些大型行业的快速发展，就像2018年开始，对于 5G 的建设更为积极，从而来带动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让整体经济逐步的恢复活力。那这就不是只看数据来定未来的好坏，而是根据情况加上一些逆向思维来寻找一个新的出路。正所谓危机并存，我们在投资过程当中需要自己的独立性判断，需要自己的独立思考，对于未来做有效预判。当然有了判断需要验证啊，在这个市场当中分两类人，一类是重从，另外一类呢是从众。什么是重从啊？我们常说的先知先觉的投资者，或者应该描述为要能左右市场并带动人气的领军者。那从众呢，更多的是那些跟风的人啊，没有众从的带头，众人就不知道跟从谁啊。所以一般来说，最先的市场有效引导者，我们把它视为众从类的，这一类非常少数，习惯性的我们也会统称为机构主力。那我们作为普通参与者，只有从众的份儿啊，当然从的不是一般散户，而是要跟从主力机构的脚步。众从的人呢，是先知先觉的代表，他们可能是用顺势思维，也可能会使用逆向思维，但由于他们是首发先动者啊，于是就变成了先知先觉者。当然先知先觉的背后也会在市场上留下一些印记，留给我们去解读引领者真正对于某些信息解读的答案。我们是从众啊，要关心的却是一些众从的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那些信号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那些数据不佳的时候，却发现引领市场的人选择了积极的买入，那这个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是跟随他们一起操作，那目的是干嘛呢？目的是我们不做先知先觉的那一批人啊，手上的资金也让我们没有资格做先知先觉的引领者，但起码我们不能不知不觉吧，对吧？我们可以后知后觉，等到他们有明确上攻信号出现，我们要选择跟谁做第一批的从众人员。那做第一批的从众人员有什么好处呢？叫
大资金你

0: 吃肉，那我啃骨头旁边的肉，或者还能有一碗汤喝，去思考引领者传递信息的真实。最害怕什么？成为最后一批从众的投资者啊！等到周围的人都来告诉你我赚钱了，股票很好做的时候，你才恍然大悟哦，说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赚钱的机会。最后进去的投资者又变成了众筹的工具，因为这个时候引领者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获利空间，他们选择了退出兑现自己的利润。那那个时候呢，你变成了最后一个买单者，买入股票在高位，偏偏又没有。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万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哦，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 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5: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一下在投资的过程中啊，主力机构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扩大投资者的错误行为。投资过程符合人性，也有反人性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经常才听到一句话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接下来就来听一下于庸老师是怎么说的。
6: 上一节课我们讨论投资的深层次思维模式，这一节课我们来细说一下心理的深层次模式。现在我和你一起来讨论一下交易当中的反人性心理和行为表现。

现啊。当我们充满热情，对未来保持美好憧憬，指数连创新高，分析师们一致看好的时候，市场却会给我们浇上一盆冷水。当我们对于未来一片悲观，或者说都已经不看股票，指数连创新低的时候，市场却让机会逐步降临。主力机构永远跟你对着干，反正你的想法是常态。反人性的核心其实是你对于自己的资产的把握度不同，对于未来的预期值不同，从而导致了结果的不同。无法走出亏损阴影的投资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本金看得太重，从而无法逾越心理那道坎啊，让亏损继续积累下去。成功的交易者并不是说他对于本金不看重，而是他知道什么时候当断则断，就像壁虎一样，遇到了危险会选择自断尾巴。如果把这个行为视为自残，是不是整体很反人性呢？啊，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做一个情景假设啊，问你两个简单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现在投资10万，获利5万，你将面临一个情况啊，如果说你愿意去搏一下，有 50% 的概率你的获利能从5万变成10万，而有 50% 的概率你的获利会从5万变成0。A 去博弈5万的利润， B 选择保留能看到的5万利润，你会如何选择？第二个问题，当你的投资进去10万，现在只剩5万，那现在你将面临的情况是有 50% 的概率会让你回本，但也有 50% 的概率让你亏损到0。 A选择亏损5万出局， B 选择博弈啊，这个时候你又会如何选择？先来看第一道题啊，这个时候你会做出如何的选择呢？在投资领域有一句话叫落袋为安啊，看着自己的本金从10万变成了15万，也就是获利5万的情况下面，告诉你未来 50% 啊，面对 50% 的时候，你会选择保守并在此刻卖出，已经赚了5万了，那未来不确定的5万算了，我不要了啊，抓住眼前可能抓住的，守住该守住的利润就行了。我如果再去搏一下可能输成0，这个时候保守思想将占据你的全部思维模式，我们称为控制住既得利润，不去博弈未来的不确定性，那煮熟的鸭子可不要飞了。再来看第二道题，你这个时候会如何选择呢？是搏一下把本金要回来，还是选择壮士断腕的自残行为呢？当资产面临侵犯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资产。既然属于一半一半的概率，我为什么不去拼搏一下把自己的亏损找回来呢？在不少人的心中，我已经亏了5万了，我该怎么办呢？确定的亏损如果有概率能够回得来，为什么不去拼一下而选择直接放弃呢？脑中只有我想要赚钱，我想要回本的信念，而根本没有另外一种想法，那就是我是不是适合，当初的决定是不是正确。我们看电视剧，古代的赌徒坐上赌桌，一旦输急了什么都敢拿去压，只是想着下一把我能够回本就行了，之后我再也不参与赌博了，而最终的结局还是输光了筹码，导致家破人亡。这个是在证券交易中充分发挥了贪婪和恐惧的人性弱点。在面对既得利润的时候，我们会恐惧利润的损失，选择保守的交易，这个叫小富即安。在面对亏损的时候，我们会贪婪想要翻身，选择激进的行为，这个叫破釜沉舟。你把恐惧用在了利润上，恐惧的是既得的失去，你把贪婪用在了恐惧上，你贪婪的是本金已然的损失，也印证了那句话，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从字面上解释，饿死胆小的是饿死那些有了蝇头小利之后选择了芝麻而放弃了西瓜的，那撑死胆大的是不管股价在什么位置都敢勇敢买入，最后套在了顶部。其实这个解释并不算太合理。

0: 饿死胆小的，是饿死那些不敢赌利润扩大的人，撑死胆大的是撑死那些不懂得保护本金的人。胆小不能小在利润，而是要小在本金，胆大呢正好相反，大不能大在本金，而是要在利润。你的思想告诉我你在乎本金，这个本没有错，但你的行为与思想实际的相反，才能够让扩大的利润啊不断的扩大，能缩减的损失啊这个尽量去缩减。赚钱的时候，在已经获得的利润面前，你会恐惧未来利润的回吐啊，这让你一阵子白忙活了，所以你会自我安慰的说，我克服了贪婪，我赚了我该赚的钱，心安理得，所以选择了卖出兑现。其实这个时候占据你内心的是恐惧，因为你在乎已经看到的利润，所以你选择收手。在自己行为正确的时候，为什么不贪婪一点呢？因为你回吐出去的只是利润部分，你的本金相当安全，都已经上了顺风船，可以把你带到更远的地方，你却选择了下船，说这里的风景最美。保守也就最多选择不加仓，不扩大利润而已嘛，但用自己的利润部分去博弈更多的收获，为什么不可以呢？证券市场当中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一个词汇叫补仓，而那些叫补仓问补仓的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套牢者啊。如果是获利的那部分，那叫加仓。补仓对外宣传的核心理念就是降低高位买入筹码的成本。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 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堂课程呢，同样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课程当中的，来自我们于勇讲师。那么接下来的这一节课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跟技术指标有关系。其实在进入投资市场之后，

0: 过一段时间，很多小伙伴都觉得，哎，这个指标还是非常可靠的。那么要如何来认真的理解技术指标的延迟呢？之前呢我们说过，比方说投资的心态呀，思维的模式啊等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资金、股价和指标到底应该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哪一个最重要？那么这三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听听云庸讲师是怎么说的。
1: 你好，我是于勇，欢迎来到我的课程啊！投资不能盲目，误区必须远离。现在我和你一起进入第九课，认真理解技术指标的延迟。前面我们说了不少的投资心态，那还有聊了一些深入的思维模式。那现在呢，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资金、股价和指标，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谁最重要？首先，资金是一个行为啊，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个虚拟的存在，看不见也摸不着。股价呢不一样啊，今天是涨了还是跌了，涨了多少跌了多少，有实实在在的数字可以直观的看到。那怎么分析股价呢？基于股价的涨跌，我们通过数学公式编译出来能反映数值的整体变化的参照物，我们叫它指标。那么这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资金决定股价，而股价决定指标，这才是这三者真正的关系链啊！记住，指标是最后一位的。通常投资者喜欢研究指标，喜欢研究指标意味着你在追求最末端的东西啊。从关系链当中不难看出，市场里最重要的、最需要研究的、最需要了解的是资金，而资金是和市场的供给关系相关联的。一起思考一个问题，股价为什么会涨？是因为指标的走好而上涨的吗？再想想我刚才说的内容，以为指标的走好而上涨的逻辑是大错而特错的，是本末倒置。股价的上涨永远是因为资金推动，想买股票的钱多了所导致的。股价运行的背后其实是供给关系的充分演绎，关键点是这个供给还是个额定数值。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有一定的发行量，不是说今天流通一亿股，明天就可以流通两亿股，也不是说今天流通一亿股，明天降低到只有五千万股。流通盘数量的改变有相当繁琐的手续。在供给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市场中想要买股票的钱多了，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往上走，这就是水涨船高的意思。在一个市场化经济的环境里，价格高者而得之，类似拍卖的性质，这就是股价为什么上涨的根本原因。那同样的，为什么股票的价格会往下走？那还是一样，供给方没有发生变化，是需求变少，看好这个上市公司前景的人变少了，人们不愿意花钱买这家公司的股票，那持有股票的人也没有继续持有的信心，于是情愿打折出售，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会选择向下，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股票价格下跌。那其实回过头来看啊，股票价格的上涨或者是下跌，核心的因素是资金对于这个个股的需求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需求旺盛，那价格上涨也无所谓啊，就是花费的成本会大一些啊，看好更高的价格嘛。那如果需求量变少啊，价格下跌，问津的人也少，那就只能用更便宜的价格来吸引到需求。这也像是生活当中囤货最怕销量不足而又产量过剩，最后打折促销到成本之中。资金影响了股价，股价传递到了技术指标，那等于说研究完资金的方向之后可以不用看股价的运行了吗？这个理解有所肤浅。不是说资金流入股价就必须要上涨，也不是说资金流出股价就必须要下跌。供需关系背后资金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行为，不见得主力资金一流入

0: 股价就立马出现拉升，指标快速走强。我们散户一起跟入，结果主力机构的钱在为我们创造利润。我们的资金规模一两笔单下单就完成了全部资金的进出，而对于主力机构而言呢，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埋伏啊。所以能看到资金的流入，同时股价却表现出下跌的走势。同样，股价拉升的同时也可能伴随资金的流出，主力很难在一两天之内完成所有筹码的卖出。一边股价上行啊，散户因为指标好而选择积极买入，那主力呢偷偷卖出，把利润逐步兑现。当最大的买家走了，那市场就变成了一盘散沙，没有合力后自然就各奔东西。那没有了新的大买家出现之前，需求就变得不旺盛，那想要离开这只个股，那只有折价出售这么一条路。关于资金和股价啊，如果说未来有机会，我和大家来深入讨论一番，但永远牢记那句话，不是资金流入股价就应该涨，也不是资金流出股价就应该跌。我们寻找的是资金运行比较清晰的股票，做看得懂的交易，降低自己的难度。虽然说知难而上是积极的表现，但做自己能力圈内的事情不是更为稳妥吗？
1: 哎，不得不说啊，技术指标永远有延迟，它应该只是我们辅助分析的工具。在市场上投资赚钱的的确也不容易，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保证自己获利的能力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堂课程啊，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节，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我们来听听云勇讲师是如何说的。
0: 市场赚钱的确不容易，我们该做点什么来保护自己的获利能力呢？那现在我和你一起来讨论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也是给整套课程收个尾啊！希望你在听完这十节课程后能有所感悟，有所思考。构建属于自己的盈利体系是每一个投资者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只有你自己才能完成。这个交易体系不是说啊谁谁给一下复制一下拿来立刻能用。那巴菲特的盈利体系不少人应该听说过也学习过，想要掌握其精髓，不断的向股神方向靠拢，但实际呢又有几个成功的。接近成功的背后还有最为明显的信号，就是两个人的性格会有不少的类似点啊。盈利体系是基于你自身的性格认知，基于对市场的理解而构建的，不是说别人可以帮你完成的。那么我能做到的只是来辅佐你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啊。在和我的研究员聊天的时候啊，会谈到相互的盈利体系，我和他有明显不同之处啊，他更偏向于长期持股，享受企业成长，厌恶频繁交易的，而我又是属于偏向波段市场化更多一些的人，但我们却无法把自己的盈利体系复制给其他人，因为这个属于私人定制。首先我们要知道，交易这个事情是和性格有关系的，这个在双重性格的课程当中我们有聊过啊，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对应的也不应该是一个模式的体系。正所谓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对于甲可以强身健体，对于乙来说或许就是毒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不能拿一个固定的模式来套用。交易里面没有绝对的标准，但交易里面有适合自己的规则。
1: 那么好，本周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您投资顺利。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 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6: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7: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6: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
8: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儿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说理财。说谁的理财？说大学生的理财。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9: 大家好，
8: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呢是新朋友，是一位财经讲师宋琦老师。你好，宋琦。
10: 大家好，我叫宋琦。
8: 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哎，说到这个大学生理财，因为两位都是做老师的，两位其实和学生接触的会比较多哈。那么很多大学生觉得，我为什么要理财？因为我现在无非也就是父母给到我一些生活用费用，零花钱，对吧？我花完了也就是了。是不是真的需要理财？我想两位从老师的角度，而且还是专业老师的角度来跟我们聊一下，作为大学生在学生阶段到底要不要理财？
11: 我是觉得这样子啊，首先呢，我今天呢就是说可能大学生，父母给的钱啊，有时候还挺多的。
8: 哎，这倒是，
11: 是吧？
8: 对对对，
11: 包括像他们有一些压岁钱啊，很多是吧？像自己管理的一些钱，像我们学校的学生，有一些学生的话手上可能有几十万。
8: 那么多的吗？
11: 有时候有几十万，但不可能都这么多啊。那也有几万，是不是？
8: 对，
11: 那你去理财挣点小钱，那也很不错。这是我们说从最直接的经济效上去讲。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虽然你可能学的是理工科专业，是文科专业，不是经济类专业，不是金融类专业，但是我觉得人这一辈子，你将来一定会跟财产财富去打交道。而这种财商你
8: 是需要培养的，
11: 培养的。那这种培养，与其等到生活中，对吧？
8: 与其等到生活给你上课，不如现在自己主动学习。
11: 对对对，我是这么觉得的。
8: 我记得书敏还跟我们讲过，那时候你给一个特别小的小朋友去上这个财商课，教他理财，
11: 对
8: 吧？
11: 对。
8: 当时我们就很好奇，那么小的小朋友，我们还在教拼音、教识字、教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你直接给他讲经济学，这个有点，哎呀。很超前的意识了。那宋老师您怎么来看？
10: 哎，其实我的观点呢和赵老师差不多。就是这个理财的财商啊，就是大学生，咱们不说像赵老师刚才说的，说他有几十万的这个钱资金，那即使他的那即使就是他父母给的生活费，那么他这个生活费如何去规划，哎，如何去消费，哎，怎么去打理日常的这种各种开支，那对他来说的话，对他目前的生活和以后的生活的话，其实都是一门
11: 人生的必修课，
10: 对吧？
8: 也是一门学问嘛，对吧？
10: 所以要及早接触。
8: 其实我觉得会花钱也是一种理财的方式，
10: 对
8: 对吧？不光是很多人觉得理财就是挣钱，其实不一定，可能在花钱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理财的专业知识在里面。那刚刚呢，这个宋老师是觉得不管你有钱没钱你都得理，书敏呢是觉得你有闲钱才理，是这概念吧？

0: 从广义的角度上讲，我又迅速变换立场了，
1: 就赶紧把这个拉回来，
0: 拉回来。哎呦，我觉得宋老师讲的很完整啊，就是如果从广义的角度上讲，就是说
1: 都要理。
0: 那肯定都会要，因为你消费一样的问题，
2: 也是理财的一
0: 样。就我拿了100块钱，我是不是知道我是买矿泉水还是买烧饼？
1: 嗯、
0: 我是买件漂亮衣服还是说买吃的？
1: 嗯、
0: 实际上，他如果从广上讲，我们讲消费也是理财的一部分。
1: 对啊，
0: 我怎么去
1: 合理的消费，
0: 在制定的预算约束情况下，我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感，
1: 嗯，
0: 对吧？能够最大的效用，
1: 嗯，
0: 那这实际上是一门学问，
1: 嗯
0: 啊。那从这角度上讲，那我们讲我们人生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
1: 这倒是，因为两位都是男生，然后我是站在女生的角度来讲，其实作为女生来说，很多女孩在年轻的时候都喜欢买衣服，很正常，对吧？
0: 嗯嗯嗯、
1: 父母也会说啊，你这个年龄再不打扮，就到了40-50岁了，你可能就没有这个资本，就有这个钱了，但是有可能没这个身材。对于女孩来说，可能身材呀、
0: 啊，
1: 或者没这份娇俏啊，就没有办法去打扮的，总没有年轻的时候好看嘛，所以趁你年轻赶紧打扮。但是呢，年轻女孩她买衣服的消费观念其实就有两种，一个呢就觉得我买一件好的，质地好的，裁剪好的，耐穿，对吧？而且但另一种消费观念呢，就是哎，我不要买那么好的，趁我年轻，我有资本，我可以穿那些不是那么贵的，但是款式比较新颖的，就我们经常说的快销嘛，
0: 嗯、
1: 对吧？
0: 多买几件，
1: 对，多买几件、
0: 嗯，
1: 我就轮着换。我用你买一件的衣服，可能我买10来件，
0: 嗯、
1: 甚至20来件、
0: 嗯，
1: 我可以每天换着穿，而你每天就穿这么一件，就这样一种不同的消费观念。
0: 嗯、
1: 那么，我想问一下两位这个专业的老师，这两种消费观念，你们从理财的角度来讲，怎么理解？你们会更倾向于哪一种？你们会 PK 吗？两位、
0: 所以两个男同志不会互相 PK， 因为两个男同志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说我比如我家老婆我老婆呢、这个问题还跟我探讨过。她就
1: 真的吗？
0: 她啊，真的是，就是我每年会给她
1: 置装费
0: 啊，置装费就是反正约定好，
1: 嗯，
0: 我每年给你收入多少，或者说是
1: 给你消费的
0: 多少钱，
1: 嗯，
0: 我肯定出这钱，然后你就负责去买衣服，
1: 就负责貌美如花。
0: 对对，然后我觉得是有特别好的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讲也是个规划嘛。那年前我做这个规划，那么就是大家都不打破预期，
1: 嗯，
0: 对吧？如果你像无缘无故突然来一笔的话，有可能会让我突然啊，怎么又花这么多钱？是不是会？
1: 所以在年前或者年初做规划的时候，已经知道好了，今年他会有这笔消费了。
0: 对，你就不会特别痛苦。
1: 对对，
0: 我老婆呢？
1: 特别痛苦、
0: 这个节目不能让我老婆听到。那么他是属于那种第一种
1: 啊，
0: 就我老婆属于那种买衣服不多，实话实说啊，
1: 少而精
0: 啊。我得把刚刚那事儿圆回来，
1: 嗯，
0: 就我老婆就属于那种少而精、
1: 嗯，
0: 就是他的观点就是说我可能就是说买一件我就买个贵的、
1: 嗯、
0: 品质好的，然后我反复穿、
1: 嗯、耐穿
0: 耐穿的啊，他觉得反而好，
1: 嗯。
0: 然后他有一个闺蜜，
1: 嗯，
0: 就是
1: 快消品，
0: 快消品一买就好多件，然后不同的款式，
1: 嗯
0: 啊，然后呢。我觉得这两种嘛，我个人角度讲、
1: 嗯、
0: 我觉得没有说谁对谁错，只是
1: 不同的消费理念，
0: 不同消费理念和认知。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无论哪一种啊，我说从经济上讲或者消费金融学上讲，就是说在学生阶段，
1: 嗯，
0: 尽量不要透支消费
1: 啊。这倒是，
0: 就是你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儿。
1: 嗯，
0: 而且呢，您刚刚说女孩子趁年轻多打扮，对吧？
1: 嗯、
0: 但是我驳斥一个观念啊。
1: 啊，好
0: 啊。就是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就你们这个年龄段，
1: 嗯，
0: 女孩子，
1: 嗯，
0: 八九点钟太阳，
1: 嗯，
0: 朝气蓬勃，
1: 不打扮都美，
0: 不打扮都美，
1: 我知道你要
0: 说芙蓉天然去雕饰。我们要说正确的价值观。
1: 没有这个呢，怎么说，因为爱美之心
0: 人
1: 皆
0: 有
1: 之嘛。那我觉得女孩在年轻的时候想穿点自己喜欢的漂亮的衣服，那也是很正常，对吧？
2: 嗯
1: 啊，这是好。我们来听听宋老师的观点
2: 啊。我的观点呢，其实这就是这两者其实并不冲突，
1: 对，
2: 甚至是可以完全兼容的。
1: 兼容，兼容挺难的，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消费理念。
2: 可以啊，你看在我们家里就是兼容的
1: 啊，真的吗？
0: 我
2: 像我的基本上所有的衣着、都是我老婆给我买的
1: 啊。
2: 那么我们俩都会，你像比如说我们要出去见个人、办个事、或者见个朋友，
1: 就有社交场合
2: 了、有社交场合啥的。
1: 嗯嗯，
2: 我们每个季度都会买上那么几件这个或者一两套。
1: 嗯，
2: 他这个比较正式
1: 一点，见客人的正装，
2: 啊、正装
1: 对吧、
2: 稍微贵一些的
1: 啊。
2: 然后呢，其他的你比如说像一些日常。

0: 的衣着啊，短袖啊，T 恤啊，或者
1: 三
0: 是
1: 十、
0: 袜
1: 三
0: 子
1: 十、
0: 啊，
1: 三十，
0: 哇，30都贵了，就是我们是可以从9.9块一直批买到999都可以的啊，所以它是浑身上下可能袜子是很
2: 所
0: 白
2: 以其
0: 的
2: 实，在你们
0: 外套
2: 家
0: 是
2: 里
0: 很
2: 面是有这样一个差异化消费的，
0: 差异化
2: 有
0: 消
2: 可
0: 费，
2: 能你们有这样一个衣橱
0: 嗯。
2: 是专门装着社交场合或者说正式场合需要的这样一些正装。
0: 嗯，对，
2: 或
0: 嗯，
2: 者套装，
0: 套装
2: 对吧？
0: 啊，
2: 那么还有一个衣橱，你觉得就是一个快消品。
0: 快消品，
2: 首先是舒适，
0: 嗯，
2: 然后呢，最好是价廉物
0: 嗯，嗯，
2: 美，
0: 对，
2: 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再跟潮流接个班儿，对
0: 嗯，嗯，
2: 吧？
0: 对，
2: 一起接个轨，然后跟一下潮流。所以呢，你觉得这两种消费，你们家是兼而有之的。好，拉回来，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
0: 啊，
2: 大学
0: 大
2: 生
0: 学
2: 理
0: 生
2: 财，
0: 啊，
2: 因为说到这个，我觉得消费绝对是理财当中的一部分。
0: 嗯。
2: 然后呢，刚我们在说到这个消费的时候呢，书敏我觉得是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这个可能是，对于大学生这样一个特定的群体啊，也可能是针对年轻人就泛指的这样一个大的群体，就说到了一个不要透支，不要超前消费。我们现在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大学生他会有一个超前消费，为什么？因为现在可以办信用卡了，于是乎呢，他就会去透支，去消费一些可能原本并不在他消费能力里的这样一些物品，然后做一个分期的还贷啊、分期的付款啊等等等等。那么从你们理财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你会比较反对这样一种超前的消费？
1: 我说说我的态度啊，就实际上我觉得我跟宋老师平时交流还比较多，就是我自己呢是一个偏保守的人
2: 这
1: 啊，
2: 我知道。
1: 偏保守的人，
2: 舒敏真的是一直，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直特别特别淳朴的一个
1: 啊，
2: 孩子。
1: 对，就是我真的是个偏保守的人，就在理财上，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我相信啊，就是这是个大学生，他哪怕现在透支一些。他将来也能还得上，因为将来就业嘛，对，肯定还得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一旦这个习惯养成了，等到他参加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我大学，对不对？我一个月的收入就父母给，好吧，2000块钱。我在打工3000，加一块总共就3000块钱啊。自己打工挣个1000，父母给2000，3000块钱。那我最后我透支到5000，我好像是透支2000吧。那么你看
2: 而
1: 我。
2: 且他这时候想想，我以后5000总归赚得
1: 总
2: 到
1: 共赚
2: 的，
1: 到的，
2: 对
1: 对吧？
2: 吧？
1: 哎，这咱们
2: 是，
1: 这想的也没错，
2: 对。
1: 但是问题是，这种习惯惯性一旦养成的时候，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你等到参加工作的时候，你相信你的社交人群一定比你的同学可能更有
2: 他的
1: 购
2: 消
1: 买力，
2: 费可对消费
1: 更
2: 会
1: 多，对
2: 更
1: 吧？
2: 高
1: 可
2: 一
1: 能会
2: 点，
1: 有
2: 对
1: 更
2: 的，
1: 多的这种攀比也好，
2: 需
1: 或者
2: 求，
1: 需求也好，对吧？还是像工作需求也好，对吧？我们各种情况产生，那你是不是原来你这种透支消费习惯养成，那你后面会不会透支消费呢？
2: 会，
1: 那是我觉得这是
2: 我
1: 人
2: 真的
1: 性，
2: 会，
1: 是人
0: 而且
1: 性，
0: 会
1: 对吧？
0: 越来越，
1: 对吧？是会加码的，这东西是会心理成瘾的。
2: 对，而且他会对自己将来的预期，就是自己收入的预期也会很高，然后他总会。今年消费掉明年的收入预期，那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其实我们在理财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强制储蓄，他是完全做不
1: 完全
2: 到
1: 没
2: 的，
1: 有，而且
2: 完
1: 呢，
2: 全没有。
1: 他透支，然后这种结果是什么呢？就导致他的那个风险特别高。遇到在人生路上，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啊，人生路上
2: 都
1: 你
2: 会有一些
1: 都会
2: 突发
1: 或
2: 状
1: 多或
2: 况。
1: 少有风险，对吧？生老病死，或多或少就业啊、失业啊，这个我觉得，
2: 很正
1: 或
2: 常。
1: 多或少有一些。但这时候，比如说我像我是有储蓄习惯的，那我现在失业了，那对我来说我心态很稳。我攒了7、8年的储蓄，比如说啊，比如说，哎呀，暴露了，就比如我攒了7、8年的储蓄，那我说7、8年我躺平都没问题，我心态就不急，我可以是给慢慢的给自己充电，还是说去如何如何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是透支的，你没有这些储蓄，那就是结果，那就是一个失业也好，一个小事也好，就可能把你人给打崩溃掉。
2: 你这个话呢，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什么？我想到了一个险种，重疾险。为什么会想到？因为重疾险的保额你怎么来做核定？很多人就是以你个人年收入的5倍来做一个保额的核定。那当时我就问为什么？因为重疾险它不是一个报销型的，是一个赔付型的嘛。他说，因为你要想到接下来几年，你可能因为看病， 你可能没有收入，而有了这份保单之后，他到时候赔付给你五年的收入，你至少在五年内不用担心这个工资和收入钱的问题。所以你这个话，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重疾险的这样一份保单，它设计的这样一个初衷啊。

0: 哎，这时候你会咋办呢？
1: 这让他减，我现在自己我都减少用电子支付
0: 啊，真的吗？
1: 啊，我钱包里是有现金
0: 你
1: 的，
0: 就开始用现金
1: 对，
0: 了，
1: 用现金，
0: 返璞归真的。
1: 返璞归真啊，这是第一个啊。
0: 嗯，
1: 第二个其实还有就是大学生的，这就我们说的理财嘛，他至少他有的很多学生，他对这个第一个，他对支付，他对货电子支付呢，他对这个钱的概念越来越淡。
0: 对，
1: 第二个，他如果用信用卡的话，
0: 嗯，
1: 他对这个利息啊，甚
0: 嗯，
1: 至复利啊、利滚利、复利啊这些，他对分
0: 他
1: 期
0: 不
1: 付
0: 知
1: 款啊，
0: 道，
1: 他没有概念，
0: 对，
1: 他觉得比如说年息5%，他会觉得很低，才百
0: 嗯，
1: 分之五，
0: 像信用卡还款，如果说你延迟还的话，年息远不止百分
1: 对
0: 之
1: 呀，对呀，
0: 五，
1: 他就觉得5%、10%，他甚至觉得是一个很小的概念，而且第三个就是他对自己将来的预期其实
0: 很
1: 是
0: 高，
1: 很高的啊，
0: 对的，
1: 他
0: 我
1: 觉
0: 知
1: 得
0: 道，
1: 我一个大学毕业生，我去社会，我分分钟还不月薪过万吗？但实际
0: 对。
1: 上刚毕业
0: 你
1: 的学
0: 会
1: 生很
0: 觉
1: 难，
0: 得找工作很
1: 对
0: 难，
1: 啊，
0: 找一份你理想当中收入的工作更难。
1: 更难，对啊，所以很多方面，包括我们说的大学生攀比啊，或者说超前消费、信用卡消费，其实很多时候从源头，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就不让自己的孩子用花呗，把
0: 啊，
1: 花
0: 对，
1: 呗全关了
0: 就
1: 啊，
0: 其实就相当于一
1: 从
0: 种
1: 源头
0: 像
1: 上
0: 信
1: 就
0: 用卡的一
1: 堵
0: 个，
1: 死掉，
0: 对对对，
1: 从源头上就堵死掉，对，因为
0: 就不让你透
1: 不让
0: 支，
1: 你用，不让透支，对，
0: 嗯。
1: 然后生活费你要真不够，你就跟家里说，不要
0: 嗯，
1: 去用信用卡，
0: 啊，我觉
1: 用
0: 得这
1: 花
0: 是一
1: 呗，
0: 种很好的方式，
1: 对啊。
0: 就不要养成透支的这样一种习惯，对吧？
1: 包括
0: 所
1: 我
0: 以，
1: 个人一样，我大学4年是没有负债的，然后我是
2: 大
1: 工
2: 多数
1: 作，
2: 人我们也没有，
1: 对，
0: 对，我们也没有，
2: 也没有，
1: 我工作的第一年办了自己的信用卡，结果我工作了一年呢，我还负债2万，
0: 哦，
2: 是吗？你是
0: 是
2: 什
0: 因
2: 么
0: 为
2: 原因？
0: 欠卡债
1: 不，
0: 吗？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当你习惯用这种超前消费之后，你对钱的概念会越来越弱，
0: 对，会很
1: 对，
0: 弱，是的。好的，我们刚刚说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消费，但是其实大家要知道，消费往往是理财当中第一个环节，因为你只有控制住消费这个源头，然后接下来你才可能有财可
2: 有
0: 理。
2: 结余，
1: 对，有
0: 对，
1: 结
0: 你
1: 余，
0: 都花完了，没钱，你理什么呀？没人理了，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作为一个大学生，要记住是大学生，因为他主要的收入是父母给到的生活费。那么有些大学生可能会自己做一些，我有见过学生自己网上做一些生意，赚的比父母给的生活费多得多
2: 都
0: 得
2: 很
0: 多得
2: 多，
0: 多，很
2: 对。
0: 厉害。现在大学生真的很厉害哈。那有些学生呢，他的财商就很强，然后他从读大学开始就能够有自己很强的一个赚钱能力。还有，我有看到在网上给人家修照片的、P 图的、远程的，还有写什么网络小说的、做视频这个创作的，都可以挣不少的钱。那不管怎么说，大部分的大学生，他主要的收入依然是父母给到的零花钱。那我们就来说说，作为大学生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应该怎么来理财？因为大部分的大学生靠的是零花钱，也就是注定了他手里没有太多的钱。
2: 我说说我的态度啊。首先，咱们说可以分几步
0: 好，
2: 理财。首先，第一步，刚性需求不能动，
0: 就吃，
2: 吃喝拉撒住行，对吧？
0: 对对对
2: 包
0: 对对，
2: 括你
0: 就生活所需
2: 所
0: 嘛。
2: 有所需，包括学校的一些杂费，对吧？这些东西怎么说钉死掉？
0: 哎，我怎么觉得杂费父母会另外给啊？
1: 有可能，
2: 那这样给，反正就是统包吧，打包价是吧？咱们
1: 就刚需，
2: 刚需，反正刚需你不能动，就你甭管说这个项目好不好，你有没有话，这个东西你就。你得理性要克制住，这个不能动。好，剩下的就是总收入和这个刚需之间的这部分。这部分呢，看怎么说，就是说，钱多有钱多的理法，钱少有钱少的理法，家境好有家境好的理法，这个家境差点呢有家境差点的理法。你的这个风险偏好高的有高的理法，低的有低的理法。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说，这个孩子他比如说学的是金融专业，就比如我们学校的这个金融专业，然后呢。家庭还可以，那手上孩子就有
0: 有
2: 几
0: 闲钱，
2: 有点闲钱。那有人问我，他孩子能炒股票吗？我说他愿意炒，而愿意接触，而且不动用什么负债，不涉及到这个刚性需求的支出了。
0: 不要拉杠杆，
2: 不要拉
1: 拉
2: 杠
1: 杠
2: 杆，
1: 杆，
2: 对，
0: 对，
2: 那
0: 这
2: 他
0: 很
2: 愿意
0: 重要。
2: 做一做可以，对吧？因为为什么？因为大概率他学这个专业，未来毕业之后一定会碰到这
0: 这
2: 股
0: 方
2: 票
0: 面
2: 东
0: 的
2: 西。
0: 专
2: 那
0: 业
2: 么
0: 知
2: 有
0: 识，
2: 时
0: 对
2: 候
0: 的，
2: 客观的讲，我们老师在课堂上，我讲一学期的投资分析。
0: 都
2: 不
0: 不
2: 如
0: 如
2: 他
0: 他，
2: 炒股一个礼拜
0: 对，
2: 掌握的多，
0: 对，
2: 对吧？因为那是真金白银，他真的会关注。
0: 对，而且你去看做模拟盘一年都不如你实盘操作一个月，
1: 一个月、
0: 绝对是模拟盘，因为不是真金白银，不是自己兜里。

0: 里的钱，不痛的，
1: 你没感觉，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一方面角度上讲，而且确实是你想到今天来说，我们的股民这么多大的基数，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未来啊，很多的家庭的这种理财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我相信未来很多我们的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去做股票，不是一件什么很稀奇的事情。这是我觉得啊。那么如除了经济类专业、金融类专业，对不对？其他专业的同学，如果他说他也想做做股票，那这时候他拿个万把块钱，就是说没有万把块钱，我就几千
0: 也
1: 行，也
0: 可以。
1: 那你做一做，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至少在你的年轻的阶段，你对这个东西的风险有初步的认识，而就算做的不好，亏了，对吧？最多最多就是几千，那总比你到四十岁，然后
0: 把家底都亏了，
1: 上桌子开始做股票，卖房卖车卖儿卖女，是吧？最后是不是最后说我还加杠杆，融资融券，干，我要
0: 所以呢，大学生其实我觉得年轻有年轻的优势，因为他的试错成本很低。其实在我生活当中，我也碰到过一个大学生，有问他的父母说，我可不可以创业。那时候很好玩，我们就问到了，你创业做什么呀？他说在我们学校做奶茶店可好了，我想加盟奶茶店。然后我记得当时这个父母对他说的是没问题，你有零花钱，就你要记得你的创业所有的失败的成本，这个最后的
1: 自己扛，
0: 要自己扛。那你的这个压岁钱零花钱都给到你，然后给了他十万元的本金，然后你想清楚，你要做好的准备就是我十万元全亏，你做好的准备是十万元有去无回。然后这个孩子想了很久很久，看了看这十万块钱，不舍得不做了。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还蛮支持他们在大学里面做一些小小的创业也好，投资也罢，因为你年轻，你的试错成本低，首先你投入的资金量就不会太大，第二你的这个资金量，你现在处于一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所以即便亏掉了，你还可以从头再来。那真的等到了有儿有女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其实你的试错成本是很高很高，你是亏不起的。
1: 这个我多句嘴啊，就关于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曾经还跟有的老师和有的家长
0: 讨论过
1: 啊，不要讨论，就是争执，就是立场不一样。
0: 为什么呀？
1: 我就分一分，就是我不能说人家说的错，就是我们可以把两种观点拿出来摆在这儿，就是让听众你们自己去判断。
0: 对，
1: 我觉得社会学科没有标准答案，
0: 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家情况
1: 不
0: 一
1: 样，
0: 真的是
1: 这样的。就是说，就是关于小孩该不该创业，在读大学期间该不该创业，我上态度是很鲜明的。但是我这个是笼统的说鲜明，不是说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嘛，对吧？我说就是我，如果我的学生有人说要创业，那我肯定支持，
0: 我也支持，
1: 然后呢，但是呢，有的老师的观点认为什么呢？就是说，大学生，首要任务是不是学习？你不要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就不要搞学习之外的事情，
1: 对吧？我说你创业，因为他创业是很分精力的，那你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很多大学生创业之后他会逃课。他会比如说其他各种
0: 就是
1: 不好好学，
0: 对课业会有影
1: 响，那么如何
0: 嗯、
1: 所以他如果将来为了考研啊考博呀、啊、对吧，读博是不是会有影响，那我觉得大学生还是要抓主要矛盾把学习搞好，那这是一个观点。但是呢，这观点我觉得是属于在立场表达上无错，但是在现实中有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大的就业环境情况下，以及在今天这个时代大背景下，有多少人学的专业是真的跟你将来就业这一辈子是成高度的线性关系的，
0: 真不多，
1: 对吧？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而且我们又讲我们现在高等教育的很多问题，比如说啊，老师教的很多内容
0: 就实践不够，
1: 他实践不够，严重的跟这个市场脱离。就比如说像我们自己现在教的金融学的一些教材，那跟市场，
0: 你觉得
1: 脱离五年以上的都算是属于最新教材了，是吧？你脱离十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比如经济学理论，那还是一百多年前那套理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咱们客观的讲，有多少人是你大学的知识，这些你谋生的手段是你大学知识教你的，不是。那与其这样，让我们学生在这种更自由的试错成本更低的情况下，让他去创业走一走，他对社会的了解更多，反而我觉得总体来讲是 利大于弊的。当然这是我个人观点，
0: 我是挺支持你的观点。来，宋老师，宋老师应该也支持吧。
2: 啊，我的观点和赵老师稍微有点区别。
0: 来说说你的，你就说说区别点的。
2: 区别点吧，第一个就是。

0: 我觉得，大学生创业的话，我觉得首先还是最好从自己熟悉的专业和领域去进行。啊，这个，比如说我学的是跟人工智能有关的，那我可以去做
1: 现在
0: AI
1: 最
0: 的一些东
1: 火
0: 西，
1: 的，
0: AI 的一些东西啊。那我学的是跟理工科有关的，那我可以利用我的技术嘛，去做一些图纸啊、CAD 图啊等等这些啊。那我学的是比如说外国语啊，那我可以，其实我在大学里边，因为我其实也是为了，就是说，一方面我要创业，我要去增加经验。另一方面，我还要把控一下风险。如果我在我一个大学生，我在我更熟悉的领域去进行的话，第一个我的成本是低的，
1: 对，
0: 成本是低。
1: 因
0: 第二
1: 为
0: 个，
1: 我知道它的游戏规
0: 我知
1: 则，
0: 道这个，你至少我知道这个领域的基础规则，对啊。第二个就是我更一个人，他肯定是在自己更熟悉的领域才更可能成功，成功的可能性会更
2: 概率
0: 高
2: 更高是
0: 更
2: 吧？
0: 高，对不对啊？你像你，比如说大学生去开火锅店，那这并不是大学生擅长的。那我初中毕业，我在菜市场工作几
2: 也
0: 年，
2: 能
0: 实际
2: 干
0: 上，是我比大学生还擅长，因为我对每个菜的价格渠道来源比大学生更熟悉嘛所以大学生去开奶茶店、火锅店啊，这并不是他擅长的。他在自己更熟悉的专业和领域的话，他的投入少，回报率相应的更高，
1: 高，
0: 也更
1: 对，
0: 成功。
1: 他不容易走弯
0: 不容易
1: 路，
0: 走弯路，对，
1: 对，
0: 它的积极性会其实更高，得到回报的周期和回报率都要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1: 是，好，刚我们是聊了一个大学生创业，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是属于理财当中的一部分，创造财富嘛。当然，这个过程有可能你是消费财富啊。
2: 帮
1: 那
2: 别人
1: 稍
2: 挣
1: 作休息，稍作休息，我们稍后继续来聊。作为大学生，除开创业之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来理财，才能让自己在这个理财的过程当中学到更多？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能够让他们更多的接触社会。更多的学到知识，更多的提升他的财商，才是最实际有效的，对不对？好的，不要走开，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0: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1: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
13: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儿我们来聊聊大学生理财。今天请来的嘉宾呢，一位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还有一位是财经讲师宋琦老师哈。那刚刚我们其实聊了两个话题，第一个呢就是大学生的一个消费观，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学生要不要创业。
14: 创业
13: 可能我们都会支持他创业，只不过宋老师会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创业的话，很多风险你要有把控，你要能把控风险的前提下才去创业，而我们两个觉得没事儿，试错成本低，你可以亏，对吧？亏了之后，你可以用之后的几年来去做一个补亏的这样一个动作。好了，那么这两点说好之后，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说说日常生活当中，毕竟啊，创业的大学生还是少的，对吧？那么除了创业之外，日常生活大学生除了刚需之外，他们还应该怎么来理财？你们觉得才是一个正确的理财观？
14: 首先啊，就是说我觉得他的理财要保证什么，就是说我们经常讲金融理财的三性，就是流动性，这个收益性，风险性或者安全性吧，这个三性之间的这么一个统一，或者是一个寻求最大公约数，因为一般来讲，一个你去投资啊，任何一个产品，对吧？一般说期限越长，流动性就越差，
13: 对，
14: 风险就越高，收益就越高，安全性就越弱，波动性就越大，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对大学生理财来说，比如说我哪怕有笔余钱，是不是？
13: 嗯，
14: 每个月能够余个2000块钱或者3000块钱，比如说啊，假如能余这么多，那我就要判断这个钱未来我什么时候可能会用，
13: 嗯，
14: 或者是怎么用，我的计划是什么样子，然后跟这个计划，那么我来给他定一个合理的收益区间。
13: 所以前提是要有财可理，
14: 嗯，那是
13: 对吧？
14: 那个你比如说我一个月父母就给1000块钱，
13: 嗯，
14: 然后我这个在大学期间我要吃喝拉撒，
13: 嗯，
14: 我还要谈女朋友，
13: 嗯，
14: 是不是？那我一个月
13: 不要说到谈女朋友，光他日常的生活开销，
15: 就
13: 现在的生活水准1000都已经很紧张了。
14: 那我就1000都花完了，
13: 对对，
14: 就不谈了。
13: 对，所以必须要有财可理。
14: 对，
13: 然后有财可理之后，才来考虑他的三性，对吧？
14: 三性，对
13: 啊，流动性、收益性、安全性。
14: 安全性。
13: 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作为不同的大学生，可能他这个三性的排位会不一样。有些孩子觉得我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就我放银行存款，我每个月看到的是正收益，它可以少，但必须是正。但有些呢觉得不行，放银行我流动性太差，收益率太低，我要的是流动性好。嗯，然后这个收益率呢，当然越高越好，对吧？但是你要知道，收益率和风险它其实是并驾齐驱的啊。收益高，它的风险也高。那么还有的觉得，流动和安全我都可以搁一边不差钱，但是我希望它的收益率能够高一点，对吧？所以每个人的排位会不一样。那宋老师，您怎么来看这个大学生的理财呢？
15: 大学生理财。其实基本上和赵老师说的这三方面是，基本上就囊括了大学生大概考虑的三个问题。
13: 嗯，
15: 然后就是不同的家庭条件，
13: 嗯，
15: 不同的个人能力。
13: 对，我觉得个人能力还蛮重
15: 要的。这三个选择中的就排序是不一样的。
13: 嗯，
15: 然后再就是他首先得有财可理。我认为大学生呢，
13: 他首先得有钱，
15: 有财可理。第二个就是他。就是大学生不需要着急，
13: 嗯，
15: 理财也并不是刚需，
13: 嗯，
15: 啊，不是说非得在学校期间呢，他我挣多少钱这才叫成功啊，
13: 嗯，
15: 那么像有的个别人，他可能连股票的运营规则，基本的运营规则都不懂，
13: 嗯，
15: 他就是听别人说，哎，炒股能挣钱，然后他就闷着头闯入股市，
13: 嗯，
15: 那这对他来说，可能你有多少本金，可能都不够赔的，
13: 嗯，
15: 啊，
14: 我们说这种理财实际上更多是种投资。
13: 对，
14: 不是投机，
13: 对
15: 对
13: 对
15: 对
13: 对
15: 对
13: 对，
15: 是的，
13: 嗯，
15: 所以他你我至少，所以大家不能急于求成，哎，不能拔苗助长啊，而不能说这个我什么都不了解，
13: 嗯，
15: 然后我就直接我就为了理财而理财，为了投资而投资，
13: 嗯，
15: 啊，这个是不可取的。
13: 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也接触了这么多的学生啊，你们觉得在大学期间会自己理财的孩子和在大学之间完全不理财的孩子？他们走到社会上之后，他们之间的差异大不大？
14: 很大，
15: 也挺大的。
13: 这么明显吗？
14: 对，我先说我的观点。
13: 嗯，
14: 这个事儿倒不是说理财本身怎么样。
13: 嗯，那你觉得差距在哪里？
14: 我先说两点，好吧。
13: 嗯，
14: 第一点就是跟本身有关系。我通俗来讲，就是说一个善于理财的孩子和不善理财的孩子，在，
13: 嗯，
14: 他以后的整个的财务规划。
13: 嗯，
14: 他比如说挣的钱怎么花，挣的钱是月光族，
13: 嗯，
14: 还是靠信用卡，
13: 怎么存，
15: 嗯，
13: 怎么花，
14: 对吧？还是说我有规划，
13: 嗯，
14: 人生的有规划，
13: 嗯，
14: 什么时候攒多少钱，什么时候去投资，什么时候这笔钱拿出来什么用，
13: 嗯，
14: 对吧，
13: 嗯？
14: 你会发现，他善于理财的孩子，他每一步都是规划好的，至少不会有大的偏差。
13: 嗯，
14: 那他整个一生他的财务风险，不说没有，相对比较低。
13: 嗯，
14: 那么因为财务风险低，进而导致这样的人，你想一个人啊，他什么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不管什么时候都在，他不轻易向别人借钱，
13: 嗯，
14: 然后财务风险总是控制得妥妥的，对吧？然后这个你就会这样的人，你会感觉很踏实，很靠谱。
13: 嗯，
14: 你选老公也愿意选这样的男的吧，对吧？
13: 是是是。
14: 但如果有一个人，就是他没事三天两头，
13: 嗯，
14: 就跑过来跟你借钱，
13: 嗯，
14: 借钱也不是不还，那下个月他发工他还，还完之后隔一个月他又借钱，
13: 嗯，
14: 你时间一次两次无所谓，我们讲救急不救穷，但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人从
13: 怎么那么混乱，
14: 怎么这么混乱？
13: 对对对，
14: 你有多少能干多大事儿，对吧？
13: 对，
14: 他有可能就是没有财务规划，
13: 嗯，对
14: 对吧？就是。这个我就说这是财务本身。
13: 嗯，
14: 第二点什么呢？就是一般来说在大学就开始做理财的学生，
13: 嗯，
14: 我总体感觉他的人生规划会更清晰。
13: 因为他本来就是在做财务规划的过程当中，
15: 其实
13: 他养成了他的一种条理性。
15: 嗯，
14: 对
13: 对吧？
14: 所以你跟这样的人呢将来成为合作伙伴，
13: 嗯，
14: 朋友，
13: 嗯，
14: 甚至成为夫妻，
13: 嗯，
14: 你会
13: 更放心。
14: 更放心。
13: 对对对。
14: 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他在大学他不做， 理财，或者根本就不屑做理财，或者是不懂理财，你会发现。

0: 人，这么学生，他往往呢就是随波逐流，随大流，既不能够认识自己，也不足以认识他人，更不足以认识社会。他的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职业生涯规划有时候会像没头苍蝇，没有自己的主见，然后呢钱呢用的也是就是没有规划，总体上呢不能说一定不好，但是综上总你看总结是不够踏实，很多时候是只能随着时代的洪流走到哪儿 是哪儿，
1: 就脚踩西瓜皮
0: 滑
1: 哪儿
0: 是
1: 哪儿。
0: 我感觉这个还是比较明显，当然这个不是百分之百，但是我们说总理是有这种倾向性的。
1: 就一个就是在财务上，对，财务本身有规划和没规划，到了踏上工作岗位之后，你觉得还是会有很大的
0: 差
1: 别。还有一个就不是财务本身了，而是映射出的孩子个人的能力或者性格，或者是对待事物的这样一种态度，他做过理财和没有做过理财，这些孩子他也会不一样。那宋老师，您觉得刚刚因为您也说非常大，那来说说您觉得大在哪里？
2: 我的整体观点和赵老师是差不多的。
1: 下次我换您先答。
2: 我就稍微补充一点。就是第一个，其实就是财务规划本身也是人生规划的一部分嘛。
1: 对。
2: 第二个就是他的这种理财本身往往伴随着很多社会实践。其实这个社会实践对他后续的工作和人生是影响比较大的。他本来可能是个腼腆的人，但是他随着与人打交道、与物打交道的过程越来越多，
1: 对，
2: 他的性格慢慢越来越外放，这对他以后的很多工作的问题的处理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其实这个主要是这方面的提升，倒不是说他本身确实说挣了多少钱呢、或者等等这些。
1: 但是我倒提一点啊、如果这个孩子真的能够在理财的过程当中获得了一些收益，而且这些收益让他的经济条件比一般的同学要来得更殷实，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到了这个社会上，无论是找工作也好，无论是日后的所有的人生规划也好，他就比别人有底气。就像刚刚舒明老师说的，我有七八年的钱，我可以躺平七八年。那别人找工作非常着急，因为这个月找不着，可能下个月房租就不知道在哪儿，他不着急，我有足够充裕的时间让我去找一份更好的、更适合我的工作。有可能我工作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兴趣，对吧？
2: 为了对，为了生活。
1: 对，
0: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能够啊，就是在大学四年里头，以他手上的这个钱的基数，能够攒出七八年的这个
1: 说明你千万不要小看现在的大学生。我觉得现在大学生他的其实财商真的比我们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要高好多好多，他的挣钱意识也比我们来得强。我们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谁想到说啊，我去做个投资啊，做个股票啊之类的，真的很少很少。
2: 但是
1: 大学
2: 生
1: 也要说一点，
2: 也得注意一下，有的过早的成功的话，他也得调整一下心态，否则可能就是，比如有的他在大学里很成功，他后期呢可能更飘，更激进，
1: 伤仲永。我第一个想到了这个，对吧？
2: 过早的年少有为，可能最后也未必是太好的。
1: 对他的未来有可能，不一定是一个正向的激励，是吧？
0: 是这样的，就是他人生阅历啊，可能不一定足以支撑他现在这个年段获得这么多的财富。
2: 对，
1: 就像我们说的，就是摔跤要趁早，对吧？就是失败要趁早，因为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其实你的试错成本会越来越高。特别等到你上有老下有小，因为如果他一直成功一直成功，他觉得我能力非常非常强，然后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投资有可能下的这个本会很大，那么这时候你一旦如果失败的话，那他的这个试错成本就很大很大了，
0: 对，
1: 是吧？
0: 是这样子，
2: 是这样。
1: 现在看来，其实大学生时期理财对于孩子的将来的一个成长，无论是工作上也好，学业上也罢，还有呢是他的人生也讲，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对吧？那你们觉得作为大学生来说，他怎么去正确的树立这样一种理财观呢？
0: 我觉得树立

0: 财观这个事儿，首先第一个，
1: 嗯，
0: 我觉得空谈理财观，
1: 嗯，
0: 树立不了。为啥呢？
1: 还是要实践。
0: 对，他就是通过做这种，
1: 嗯，
0: 比如说我举点例子说，比如说我们讲股票高风险高收益这个事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相信任何一个像金融专业的老师讲课，他一定会讲到，
1: 对，
0: 他也一定会系统的学到，
1: 嗯，
0: 但是他是没有深切的这种
1: 感受
0: 素材的，
1: 对对对，
0: 他没有这种感受的。
2: 嗯，
1: 特别是在牛市，如果大学生进去的话，他也不会感受到高风险高收益的这样一种体会的。来来来，刚说了，你慢点说，让宋老师
2: 先
1: 说。宋老师，那
2: 你
1: 觉得，
2: 啊，
1: 嗯，从你的角度来看，你觉得大学生应该怎么来树立他正确的理财观，才会对他日后的人生是一种正向的影响呢？
2: 啊，大概就是不过多的超前消费，
1: 嗯，
2: 啊，保证
1: 就尽量不做月光族，
2: 尽量不做保，就是不过多的超前消费，
1: 嗯，
2: 然后不被这个什么什么洗脑，广告洗脑，
1: 嗯，
2: 啊，
0: 消费主义洗脑，
2: 消费主义洗脑，
1: 嗯，
2: 啊。第二个呢，保证在有具有一定的安全性的情况下，
1: 嗯，
2: 啊，更可能的依托自己现有的认知。
1: 嗯，
2: 专业发挥自己的特长，
1: 嗯，
2: 啊，第三个不急于求成，
1: 嗯，
2: 啊，不急于求成，不用和别人去攀比，哎，我同学22岁都怎么怎么着啊，我现在22岁还怎么怎么着，
1: 嗯，
2: 啊，这个人生是场马拉松，哎，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1: 嗯，
2: 啊，不在于一时的，
1: 嗯，
2: 第四个呢就是干中学，
0: 嗯，
2: 啊，要在中
1: 学，
2: 要在社会实践中慢慢积累经验，
1: 嗯，
2: 慢慢进步啊，
1: 嗯，
2: 啊，不是这个只依靠书本中的理论啊，
1: 嗯，就可以失败。但是你必须在失败的过程当中学到知识。
2: 对对。
1: 如果你在失败的过程当中没有学到知识，而是重复的去重复这样一个错误失败的话，那你这个失败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2: 对，那这个失败它就不是成功之母了，它就是失败。
1: 对对对，它就是失败。来，好了，现在书敏来说。
0: 对，就是说刚刚说，这个梨子甜不甜，
1: 嗯，
0: 你吃一口就知道。
1: 对，
0: 对吧？
1: 就你还是得自己去试，
0: 你还是实践。而且像这种很多价值观的问东西啊，我相信我们从小的教育，比如说我们讲要告诉我们人生是一个长跑，
1: 嗯，
0: 对吧？要稳健，
2: 嗯，
1: 马拉松
0: 啊，要讲很多。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今天的学生啊，
1: 嗯，
0: 跟我们那时候不太
1: 一样，真不一样。
0: 他们所接受资讯非常多，
1: 嗯，
0: 对吧？然后渠道也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这些他都听过，大多听过，但他们缺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听过，但是我没有感受过。
1: 嗯，
0: 那种没有感受的知识他做不到知行合一，
1: 没有办法入脑，其实
0: 对，
1: 他只能入耳。
0: 那比如说他做股票，
1: 嗯，
0: 对吧，我相信所有的股民，
1: 嗯，
0: 一定都亏过钱，
1: 那是
0: 是不是一定是，
1: 你去听一下股市大家谈你就知道。但是股市大家谈里大部分是报喜不报忧的，哦，
0: 对，所有的老股民都当时新股民过来的嘛，
1: 对，
0: 对吧。那么他现在比如说拿个小钱，拿个2000块钱进去做一做，
1: 嗯，
0: 对吧，砍一半这是1000了，
1: 嗯，
0: 他觉得哎呀，我说2000块钱打工送牛奶，
1: 嗯嗯，
0: 对吧？捡垃圾啊，当时有点惨啊，
2: 嗯，
0: 就送牛奶，
2: 嗯，
0: 送报纸啊，
2: 嗯，
0: 啊，挣点2000块钱，
1: 或者做做家
0: 教，
1: 啊，
0: 做家教，
1: 啊，
0: 哎呀，
1: 对对对对，
0: 上个几小时课，
2: 嗯，
0: 挣点钱，然后怎么，昨天一个跌停，几个跌停
1: 没
0: 了,
1: 没了，
0: 然后他发现哦，原来我那种基金投资是有痛苦记忆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他去总结教训，那么在他将来的理财或者是才会有感受，因为我这是有这方面的感受的，
1: 嗯嗯，
0: 我自己的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那个2005年到2007年那波最牛的时候，
1: 6月24啊，
0: 就是从那个998点，市况宗旨从998点到这个6124，
1: 对
0: 啊，就是股权分置改革推动那波，
1: 嗯，
0: 我当时觉得自己可牛了，我是巴菲特第二，不，巴菲特是我第二，我感觉自己水平太高了，我，对吧？但是你不理解什么，就是，
1: 后来呢？
0: 你后来就是你知道这是行情推动的，不是你水平高，
1: 嗯，
0: 等后来跌下来才知道，哦，我啥都不是，巴菲特依旧是巴菲特，我依旧是我，
1: 嗯，
0: 就是很多东西你就经历过，你感受过才知道是这么回事，
1: 嗯，
0: 但是我很感谢那段经历，为什么？因为我当时投的钱就是2000。
1: 哦，哎，我能问一下，你的顶峰把2000赚到了多少？
0: 2万多吧。
1: 啊，10倍。
2: 10倍，
1: 那是很厉害。
0: 那时候我还是没有杠杆，因为融资融券还没出那时候。
1: 对对对，
0: 还没有杠，就是
1: 你读大学的时候你敢上杠杆，但在那时候估计你上了。
0: 我没上，就是他当时融资融券业务还没推出。
1: 啊，对。
0: 啊，我还没推出。我记得融资融券业务应该是2009年那批推出的，
1: 嗯，
0: 就没有出融资融券业务。然后我那时候就敢做，而且很激进，而且那时候。就这个价值观，我先说错误的啊！
1: 啊，
0: 我那时候就喜欢做 ST，
1: 哦，
0: 就。

0: 喜欢做 ST 还是一字形涨停5%。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啊，我那种，而且净抓那种就是在退市边缘的 ST。
1: 就是你就觉得它有这个借壳的这样一种
0: 可能。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而当时我觉得富贵险中求。
1: 嗯，是。
0: 对，然后做了20000多块钱的时候，人整个状态不就是
1: 飘
0: 的，一定会飘，一定会飘。就是我觉得我还是那种读书比较多。
1: 嗯。
0: 啊，尤其是那种人文，
1: 而且学的还是这个。
0: 还是个专业，我觉得我这简直是知行合一的典范。
1: 嗯。
0: 但是。现实会啪啪啪打你脸，
1: 嗯，
0: 然后6月20跌下来之后，然后你整个人状态、就是、
1: 后来还剩多少？
0: 还剩500多吧。啊，
1: 还好还好，你的试错成本1500还可以，
2: 可以接受，
0: 可以接受啊。
1: 嗯
0: 啊，对，然后这事儿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宝贵的人生财富。
1: 嗯，
0: 就是说
1: 确实
0: 啊，但是你想看，如果我是40岁啊，就是我现在这个年龄段，我投一笔钱进去。
1: 嗯，
0: 是这个状态，那可能
1: 算你现在首先你不会只投2000，
0: 对，
2: 嗯，
0: 我可能投两万肯定不止，
1: 20万
0: 也不止，是吧？
1: 100万
0: 啊，嗯，是吧？我可能投的还比较多，
1: 嗯，
0: 对吧？有可能融融
2: 有可能还加杠杆，
0: 加杠杆融融券，
1: 嗯、
0: 对
1: 对, 对
0: 吧？然后还有可能是不是卖房、
2: 嗯、
0: 卖车？
2: 嗯，
0: 人生就这次机会了，
2: 嗯、
0: 搏一把，
1: 嗯 嗯, 嗯，
0: 那这种试错成本是更高，
1: 是
0: 对吧？最后弄亏了，只剩下。
2: 摩托变单车，
0: 对吧？
1: 这有可能单车都没
2: 了，
1: 只能走11路了，
0: 对不对？
1: 嗯，
0: 西装进去，内裤出来，是不是？恐龙进去，壁虎出来，
1: 缩水。
0: 奔驰进去，自行车出来，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啥都没有。
1: 嗯，
0: 我跟我老婆说，都亏光了，啥都没有。
1: 嗯、
0: 我老婆说，你也可以没有我，
2: 嗯、
0: 离了，是不是？
1: 啊，行了，不能再逗笑了，还笑不下去了。
0: 那你说我那时候亏到
1: 对对对对，这其实已经是苦恼人的笑了，
0: 对吧？
2: 对对 对, 对，
0: 感谢
2: 感谢
0: 当年那个经历，你再亏1500，你买的人是这么
1: 嗯
0: 牛的经验，多值得呀！
1: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其实我们日常的教知识是很难让他入心的，
0: 对，
1: 只有让他撞了南墙，有了这个试错成本，所以这就是宋老师刚说的，有可能学生不要成功的太早，
0: 嗯，
1: 成功太早之后，他的心态会变，
2: 会变，
1: 那么日后他的胆儿其实会大，
2: 越来越大，
1: 胆儿越来越大，有可能某一天他的一个决策错误，使得他之前所有的成功都付诸东流，
2: 嗯、对，
1: 这个概率还是存在的，
2: 的
0: 他
1: 所以、嗯、对对对，
0: 年轻的时候他多碰点壁，
2: 嗯，
1: 对，
0: 他不是鼓励，
1: 多撞南墙，
0: 他会、嗯、会。对自己有清晰认知，
1: 对
0: 社会有清晰的认知，
1: 对对对对对对。好的，今天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聊到了大学生理财，首先要不要理财，这个答案毋庸置疑，要，当然前提是要有财可理啊。所以大学生首先要管好自己的消费，让自己每个月在尽可能的状态下有一定的这个固定的积蓄，对吧、
0: 嗯、
1: 一定要有这个结余，然后呢慢慢的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可以靠这一笔小钱开始自己的理财生涯、
0: 嗯、
1: 那么首先大学生肯定要理财，那大学生怎么来理财呢？当然我们还是从消费先说起，有些觉得我有钱我去创业，我觉得真的很支持，因为创业也是理财当中的一部分，他想让自己的财富有一个急速的扩张，但是如果你方向没有选对的话，有可能是一个急速收缩的这样一个过程。还有呢，我们两位老师也说到了，其实理财大学生期间有规划的正确的这样一个理财，对他日后的财务规划，对他日后的人生规划都会产生很深刻很深刻的影响，有可能会改变这个人的一生。
0: 对
2: 对，
0: 而且还会什么，因为他的改变，他的状态会给他周围的朋友、
1: 嗯、
0: 家
1: 庭、
0: 家庭、人际关系都带来更多的确定性和满意度。
1: 嗯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所以你看不同时代的人，比如说说到我们的父母辈、
0: 嗯、
1: 他们有理财的观念是什么？存银行。
2: 对，
1: 那你如果说到我们的爷爷奶奶辈，那有些就是家庭很殷实的，那他们也没有太多的理财概念，更多的可能是田地的收租啊、
0: 嗯、
1: 这个商铺的收租啊、
2: 嗯、
1: 对吧？那收了租的这个钱，他就可能去买更多的田地呀、啊，
0: 这个、买
1: 更多买商铺啊，然后其他就是消费了、
2: 嗯、
1: 啊。但是到我这一代，就是除了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知道的，就是存银行， 那个时候利率当然也比较高，我还碰到过 10.98 的一个利率啊，年息啊。但是呢，等我踏上工作岗位之后，我们接触到了股票，接触到了有更多的这样一种投资渠道理财。

0: 的方式，比如说我日常节目当中会聊到这个保险，那其实保险也是理财当中的一部分，甚至有可能是比较保底的那一部分啊。那么等到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们的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在他读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就会听你们说股票，他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世界上有种东西叫股票，有可能赚钱，有可能亏钱。你看我们读小学幼儿园的时候哪知道什么股票呀，对吧？
1: 对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每一代人都有他的一个时代特色，有他的理财的观念，当然也会有他的一个理财方式。但不管怎么说，树立适合你的这样一种理财观，对你将来的人生，对你将来的财务，其实还是有着非常深远的这样一个影响的。好了，今天的大学生理财的话题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我觉得有机会可以请宋老师和赵老师继续来聊一些跟大学生相关的，跟财务相关的，甚至和人生相关的一些话题啊。因为三个人在一起往往可以碰撞出更多的一些观点。好，谢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还有一位是财经讲师宋琦，谢谢两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2: 谢谢，再见。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1: 报时新经济，
12: 报时新经济，
11: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1: 点击新未来，
12: 点击新未来，
11: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6: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第一财经发起的价值与投资节目。2026年将聚焦科创板企业在硬科技、前沿技术、产业转化、创新生态等维度的一线实践，呈现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实践路径。接下来时间关注到节目的精彩内容。
17: 那周老师，这个话题又要交给您了，就是当下我们就是中国在发展高端装备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瓶颈是什么？就是从更宏观的这个产业角度给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18: 觉得就是选下游的这个方向该怎么选。实际上在企业在选择战略方向的时候一直会面临这个决策问题，就是刚刚三位老总其实提到的，其实他们都在做出选择，选短期盈利还是选长期发展，啊，选舒适区的这个下游，还是选一个未知的但是前景很好的一个下游，选国内深耕还是选走向全球，其实都在做出一个选择。在我们资本市场的视角来看呢，就我们还是比较在意企业在这些未来的选择当中的底层逻辑，比如说我们到底选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啊，去作为当下的研发方向。 然后选什么样的客户做我们战略绑定，然后选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去切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下游细分行业。那么从我的视角来看呢，这个感受是非常深的。那么像现在关注度特别高，包括资本市场也非常热捧的 AI 相关的行业，其中范围很广，比如说像机器人，然后像半导体设备，包括像 AI 相关的 PCB 设备，这些都是资本市场关注度非常高的细分行业。但是你会发现不同的企业参与进来的这个选择差异性非常大。那么像半导体设备行业，除了有些本来就做半导体设备的公司在做，其实有很多别的行业切换过来的，他们做的也很好。那么其实当时可能就面临一个下游细分行业的一个选择，然后再叠加我们国家大力支持这个半导体设备的一个进口替代，所以很多企业可能原来不做，但是不光切换进来了，还做得非常好。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一个企业主动的一个选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发现就是在当下的这个时代，然后企业在选下游细分方向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去看现在最有机会的赛道在哪里。那么目前看，其实已经毫无疑问，肯定是 AI 相关的。那么我们觉得 AI 相关的这个设备里面，其实每个细分方向都很有机会。所以企业在做战略选择的时候，如果可能跟我们交流的时候，我都会建议可能要去看3到5年之后哪个领域它的市场还是在市场规模还是在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个我一般来说都会建议企业一定要去想一想，我们跟后面 AI 时代的这个粘合在哪里，我们可以为未来的这个新的时代做哪些贡献。所以我一般都会建议企业多往这个方向去找一找自己的机会在哪里。
17: 从公开信息当中我们看到，新锐股份正在进行对汇联电子的收购，让企业能够进一步切入 PCB 制造这样一个精密制造领域。哦，就是是不是考虑到了未来我们从材料端往 PCB 去转，是我们未来下游未来3-5年甚至更长远的赛道当中，为我们企业发展能注入这个曲线的一个新的方向。嗯，现在情况怎么样，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吧。
12: 我们公司在今年呢跟汇联电子进行联合，这件事情呢是我们在公司在刀具板块的一个重大的战略举措。做出这个战略举措呢，实际上是基于3个方面的战略考量。首先呢是站在我们整个 AI 算力需求大爆发这个背景之下，那么呢对整个 PCB 高阶刀具的需求量激增这个背景呢，所以呢我们公司认为我们在整个刀具板块的布局，那么能够去切入这个点上，应该是呢我们可以能够呢强强联合能够抓住这个机遇，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考量呢，因为我们本身在我们的刀具板块这个里面，原来已经具备了整印刀具、金刚石复合片刀具，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数控刀片和以及我们的滚刺刀刀具，如果再把我们的 PCB 刀具这个品类补全的话，我们现在所覆盖的刀具切削领域的应用场景基本上可以达到80%。那么对我们公司整个在刀具这个市场的发展呢，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奠定作用。那么呢在于这个第三个考量，就是我们正好呢我们从硬质合金的材料端开始进行呢硬质合金棒材往集成加工，再往 PCB 刀具加工，再往金刚石涂层技术发展，那么整个产业链形成了一个闭环。那么呢这样呢强强联合，我们势必可以给客户提供性价比更高的更优越的产品。这是基于这3个考量，我们认为我们做出这个关键的战略性举措呢，应该呢是可以给我们公司在刀具的第二增长曲线上面可以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17: 其实刚才我们做节目之前，我们3位嘉宾互相介绍过程当中，那张总就说啊，你这个做刀具啊，说我也用你们的刀具啊，也是客户啊。其实您刚才说了是在各行业的品类上我们布局的更全，然后未来我们在增长曲线上又多了更稳定的这个收益可能啊，这是这个布局基础。那其实说到埃福特，我们知道就是你们的这个焊接机器人是已经是实现了国产替代，而且也逐步走向海外，就是在这一块你们还会加强吗？还有就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智能化这一块，我们要有一些新的突破可能的话，这一块是不是也在加强？
19: 接着杨子老师的这个问题啊，我先衔接一下刚刚那个新锐科技提到的，实际上 像我们的很多产业之间其实都有很强的一些协同性，像新锐要去并购的 PCB 设备，其实埃弗特的工业机器人的其中一个应用就是应用在 PCB 设备上啊，那这个就本身就是一个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事情啊，也已经有批量的这个应用的场景啊，所以可能我们或许还可以再对接一下啊。
17: 今天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一些交流
19: 啊。那是的，讲到焊接，其实上我想先展开一下讲，其实埃弗特的工业机器人，目前在做的机器人的产品，其实会广泛的应用到包括焊接、喷涂、涂胶、装配、打磨、抛光、搬运、上下料等各种不同的应用啊。焊接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应用啊，也的确我们实现了这个可以做到一些替代场景的一些替代，但是我们也关注到，实际上在今天尽管说焊接的应用在国产的替代率可能在国产市场可能占到50%左右，但是对于一些这个工艺要求强、稳定性要求高的一些应用，比如说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比如说工程机械这些行业，其实国产的焊接机器人包括埃弗特本身，其实我们的渗透率还是不够的啊。所以呢，我们在持续的在这个领域我们做了几个突破啊，或者几个在做的事情。第一个呢，是从工艺领域我们持续的在开发一些焊接的工艺的专有的一些算法啊，包括焊缝跟踪啊，包括防飞溅等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焊接工艺的一些算法。那从这个智能化的领域，我们利用我们打造的智能机器人通用技术底座，那形成焊接机器人的更智能化的应用啊，

0: 结合视觉等形成一个免视教、免编程的这样子的一些应用场景，那提高它的智能化水平，也提高焊接机器人在终端的使用的它的效率和效果啊。那第三个呢，从产品维度上，我们会更关注去投入在类似于激光焊、重载点焊等这样子的一些领域，那持续的来在这方面去丰富我们的产品和应用，来拓展我们焊接机器人的一些发展啊。当然回到这个问题，我还想一下，埃夫特的机器人不仅仅用于焊接，我们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但我们非常关注我们机器人和工艺的结合。事实上焊接就是一个典型的机器人和工艺结合要求比较高的场景，喷涂也是，涂胶也是啊，等等这方面场景，这是我们致力要去做的。而这个也恰恰是埃夫特希望能够和我们的这个竞争对手形成差异化的一个方向和一个主要的一个点。
1: 那我们回到张总这边，我们知道啊，我们迪威尔有一个多相模锻液压机的这个项目是我们的这个核心技术，那我们这个核心技术它的优势竞争点在哪里？还有这个多相模锻液压机它对未来我们拓展业务还有哪些帮助？
2: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服务于深海的生产系统，它的沉压零件。那么我们都知道，作为一般的工业知识呢，就是金属沉压零件都是要通过锻造，这么一个工序。这个锻造这个工序呢，实际上是解决材料的密度，材料的物理性能。传统型的锻造呢，一般分成两个内容，一个是叫自由锻造，一个呢叫模锻造。那么模锻造呢，相对呢，它做的产品呢会比较小一点。那么自由锻造呢，做的比较大一些。但是模锻造呢，它可以比自由锻造呢更优化的是，它在外形上面可以一次性把它做出来。这样呢，从零件的进进成型呢，向前走了一步。我们接触的油气深海设备以后，就发现我们这个行业有大量的叫腔件产品。何为腔件？就是产品有内孔，不光是外形，它有内孔。所以呢，我们就考虑呢，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个产品在锻造的过程中就把内孔做出来，外形也能做出来，这样的话呢，这个产品呢就非常的节能节材。所以本着这么一个原始的思想呢，我们开发了这么一个所谓多相复合挤压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呢，我们也把它变成了这个项目来做，因为这也是我们公司一个木头项目，就是35000吨的多相复合挤压这么一个项目。那么同样这个项目就是对一些大型零件，所谓大型零件可以做到近2吨到5吨的这样的产品。那么这样的产品呢，我通过这个机器设备让它一次成型，既能让它外部成型，也能让它内腔成型，就是真正实现了我们在锻造这个行业的这个锻造这个产品的进进成型化。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由于它是里外都成型，因此呢增加了金属纤维的这个能力，使得整个这个产品的物理性能也得到很大的提高。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低碳的制造项目。那么而且这个项目呢应用范围非常广泛。那么据我们市场调研，就是光在高端阀门领域它的应用就非常多。中国每年在高端阀门要进口几百亿，那么如果说能够用这样一种方法去实现它的制造，那么对整个的社会的贡献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本来这个用了10多年的时间把它研发出来，通过这个 IPO 以后，我们又把整个项目又把它完成，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可以生产了。除了这个我们能够在生产方法上做到变革以外呢，我们在整个这个工厂的布置上面，我们设计了一条自动化的生产线。因为在零件的材料端，我们不光是有锻造，我们还有热处理，还有检测，还有其他的一些生产环节。我们把这些生产环节呢，通过18台工业机器人把它连在一起，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自动化生产线。那么这个自动化生产线带来的好处呢，第一个是它的高效，效率很高。那么传统的制造方法，一个零件的制造最慢要1到4周。

0: 这个项目这个生产以后，必将对我们涉及到的行业有一个非常大的革新。那么也能够让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啊，这个能够走得更前更好。
1: 我们再回到周老师这里，刚才我们问您的是，作为行业研究员，怎么来评判是不是高端装备啊？那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在资本市场当中，就是资本市场它是怎么给高端装备做定位的？还有作为普通投资者，啊，我们作为一个投资者啊，怎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判断？您给出一些建议好吗？
2: 实际上，资本市场对于这个是否真的是高端装备这样一个定义，其实大家的判断依据呢，可能更不相同。那么我呢，会更加在意财务的一个体现。那么体现在哪里呢？就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一些企业做了很大的资本开支之后，它确实通过几年的时间，完成了整体实力的巨额的一个提升，然后完成了一些重大的研发项目的一个落地，然后完成了一些跨下游领域的一个转型。啊，就我们还是会更加看它做成了哪些事情。那么，特别是在投入和产出之间的一个平衡，这个是我们比较在意的。然后落实到具体案例上呢，就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传统行业，在思维上做了一些转型升级以后，在效果上是很明显的。比如说，也是跟迪威尔相似的一个公司，也是上交所上市的一个主板的公司，像纽威股份，它通过了内部的这种管理的优化，其实它做了大量的这个人员的减少。在过去的10年里面，它人可能没有增加，但它产值可能是增长了3倍，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体现在它非常传统一个行业，油服设备一个行业，但它也完成了一个高端化的一个转型，然后落实到财务报表上，它其实盈利能力一直在连年攀升，然后另外一个，比如说像具体案例来说，像检测行业，就是实际上这是一个过去改革开放的这个30-40年里面从无到有的一个行业。然后像里面的头部企业，类似于像华测检测，它其实就一直在落实精益制造，就是把全流程 SOP 重新梳理，然后用智能化的角度去分析它，不断的去流程优化。所以它在这个行业，就是不计其数的公司里面，它一是平台最大，第二就是细分的方向最多，然后第三个就是它的盈利能力就显著的比其他企业要强。其实还是精益制造，然后你可能说它不是直接意义上的高端装备，但是从产品定义和思维转变的角度看，它其实已经属于这样子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装备的一个体现了啊。所以整体来说，从我的视角来看，我还是会更加在意企业做了什么，和用一段时间去检验它的这个效果如何。
1: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聆听了几位对各自企业目前还有未来发展的一些规划。其实对于我们本期的高端装备这个话题，我们可能必须再加一个问题给大家：未来智能化的道路非常长，还有什么更长远的蓝图跟大家一起描绘一下？我们还是从新锐开始好吗？
3: 我们新锐对数字化的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基本这个蓝图慢慢的会勾勒出来了。我们将数字化呢，准备是把它分成3层来进行建设。作为上层，我们称之为叫研发智能层。研发智能层呢，我们现在依靠我们总部的技术中心，我们在呢建构，通过最根本的机理本构，再到我们的数据仿真，再到我们实验室的模拟评价，以及呢，最后到产品到现场的终端的使用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能够呢把这条链条能够打通。我们呢，短期内呢是希望呢先把这个数据链建起来。那么随着时代的推移，随着我们对模型的理解，随着我们对这个大数据的应用之后呢，有可能可以应用 AI 的方式来实现设计的智能化的发展。所以我们在称之为第一层是叫我们研发的智能体。我们准备架构的中间层，我们称为第二层，叫做这个工艺智能体的这样一个模式，也是相当于依托呢我们在上层输入了我们的产品端的客户定制化的开发的这个设计结果之后，然后呢通过我们进行系统的工艺规划，我们的加工设计参数的程序设计，再到我们的整个工装梁夹具等等的配套的设计，以及甚至是最后能够到达呢我们整个对整个加工现场的或者说生产现场的未来的工艺控制，那么实现了这一套的数据化的链接，能够达到呢工艺的智能的这个。

0: 去发展。当然呢，这上层和中层我们要依靠我们最终的底层来进行支撑的。我们所谓的底层呢，就依靠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化的产线和以及我们强大的数据采集平台，来通过这个地方来提供呢我们整个的源源不断的数据支持，来给我们的上层中层形成数据的数据库的这个分析的底层。也就是说呢，我们希望呢我们的上层呢能够做到呢能够解决什么是好的产品这个问题，中层呢解决好产品怎么制造的问题，底层来解决制造出好产品。通过这个上中下来架构这一块呢，应该说这个工程是非常之大的，我们目前呢还处于一个初级的一个阶段，只能说建了一个点，或者说呢我们只是初把一些零星的线条给勾勒出来了。那么未来呢，我们需要把诸多线条慢慢的组成一个面，最后形成一个网，最后能够向真正的 AI 智能上面去发展。
1: 那我们回到艾福特，就是康总，我今天可能问您的问题总是要问智能化。
2: 智能化是机器人发展的一条必备之路，
1: 是
2: 啊，没有之一啊。它有两个，本身有两个战略的一个考量。第一个就是说，对于我们已经批量使用机器人的产业来讲，那因为涉及到产品的迭代、更新、需求的变化、品种的多样化等等，实际上智能化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些大规模使用机器人的行业的进一步降本增效的一个必备路线啊。那第二块呢，对于说我们对于我们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来讲，智能化是打破他们使用机器人的一个瓶颈的或者是天花板的这样子的一个必备路径啊。所以呢，艾福特从2024年开始，我们专门成立了做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我们叫启智 Open Mind，为机器人开启智慧啊，来做智能化的这部分工作。那我们从几个维度去做，第一个呢就是说底层构建。那艾福特打造这个智能机器人的通用技术底座，通过我们的这个自研的 OpenMind OS 叠加我们的这个大眼数据平台，有数据的积累啊，通过数据积累形成工艺的一些积累和机器的自学习，再叠加我们的叫集成开发环境，是目的是让我们的最终的机器人的使用者更方便更容易去启用机器人。那这是我们搭建的一个底层的架构啊。那第二呢，就是说我们是软硬件协同，这个底层架构搭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时在拓展多种形态的工业机器人。大家传统意义上可能理解的是工业机器人可能是一个机械臂啊，但是慢慢我们也在拓展包括复合啊，包括在机器人的基础上搭载视觉、力控等等一系列的工具，形成它的智能化、柔性化的一个功能的提升，包括通过复合的这种机器人的这种方式来使得它具有运动的能力等等。那我们通过这样子的一些软硬件的结合来发展，来实现智能化的落地啊。第三个呢，我们并不追求完全的泛化，我们追求这个所谓叫封闭场景的落地啊。所以呢，我们也会结合我们过往多年在工业场景的积累啊，在目前还没有实现智能化的一些场景当中，我们去推广我们的这个智能化方案的一个落地啊。那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也会考虑包括现在我们在尝试做一些商业模式的一些突破，我们希望提供的是一个叫 Robot as a Service， 机器人即服务的这样子商业模式。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呢，能够打破中小企业使用智能化机器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本一支出难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想我们用这样子的几种方式来推动机器人智能化在终端客户的落地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构想和现在在做的事情。
1: 嗯，您刚才提到就是要让这个机器人及服务这个理念要让中小企业来接受，
2: 第一个接受，第二个是他们愿意尝试，
1: 愿意尝试。嗯，就是您刚才说了，要在整个产业协同过程当中把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做好，为的是让更多的高端装备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承接啊。
2: 对，就像迪威尔讲的，就是实际上机器人跟我听到一个很兴奋的说，一条这个迪威尔这边有一个成熟的案例，说18台机器人可以帮助提高这么样的效率，这对于我们一个做机器人企业的人来讲， 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荣耀，
1: 很欣慰的，
2: 啊，也很欣慰
1: 的。那张总，未来智能化是继续加大机器人的使用量吗？谈谈您对未来智能化的理解。
3: 未来呢，我们首先从业务扩展上面，我们已经很快通过发债的募集，那么募集了一部分资金，那么准备很快呢进入到就是燃气轮机的零件制造行业。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迪瑞尔是定位在一个高端装备这个零件制造、部件制造这么一个赛道。那么在这个赛道当中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对这未来呢，我们将对五吨，就是5000公斤以上的大型的承压零件的智能化生产，我们打算呢，这是我们下一个研究的课题。因为现在呢，这个在零部件制造市场上面呢，小的零件，几公斤的、几十公斤的啊，这个几百公斤的零件呢，智能化、自动化已经有了很多年了。但是呢，这个大型零件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瓶颈。虽然这个零件大小觉得是一个重量问题，其实呢，当一个零件达到一定重量以后，它就是一个质的变化，所谓量变和质变的关系。因此呢，公司我们准备下一步去研究如何使得5吨以上的大型零件能够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做到智能化、自动化这样的一个生产过程、生产场景，那么进一步呢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增加市场的覆盖。
1: 当前资本市场最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我们说企业的转型升级、智能化的一个改造。那我们想问问，就说智能化到底能给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 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切身感受当中，智能化这个命题呢可能是永远都存在的，而且在不断的去自我改革，就是每个企业都要追求这个更加高端的这个方向。
1: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技术需要我们往前走，人才也需要我们呼唤来到我们这个高端装备当中。因为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中国高端制造的这个现状当中，我们无论是从深海到矿山，还是从工厂到未来，那中国的高端制造正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那未来呢，我们希望中国的高端装备制造能够一路繁华。再次感谢，那我们下期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行业的最新消息。我们下期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轻型指南。

0: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6: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第一财经发起的价值与投资节目。2026年将聚焦科创板企业在硬科技、前沿技术、产业转化、创新生态等维度的一线实践，呈现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实践路径。接下来时间关注到节目的精彩内容。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第一财经联合推出的价值与投资栏目。朋友们，这一期的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2026年应该是“十五”规划的第一年，我们说也是我们中国资本市场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机遇期。那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我们说新开局、新气象、新一季的价值与投资，我们将进一步的突出硬科技、前沿科技，包括产业转化还有创新生态等等投资者非常关注的一些话题。那通过强化硬科技企业一线实践者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同赛道或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进行对话、进行碰撞，让更多的投资人呢了解产业，了解这些上市公司他们正在做什么、想什么。作为2026年价值与投资的第一期的节目，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又来到了上海证券大厦，和大家共同来做一些汇报和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分别请到了三家高端制造业不同细分赛道的产业代表，

0: 也是科创板的上市企业。那今天的嘉宾我们介绍给大家，分别是来自迪威尔的董事长张力先生，欢迎您。那还有来自埃夫特的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康斌先生，欢迎您。还有来自新锐股份的董事、联席 CEO 饶翔先生，欢迎您。还有来自东吴证券研究所的所长助理、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周尔双，欢迎周老师。高端装备这个话题可能大家并不陌生，可能在传统行业的分析当中还有接触过程当中，大家把它作为一个非常笼统的一个总称，其实当中的细分赛道非常之多。那今天呢，我们想请三家企业代表先从他们的细分赛道的角度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们眼中对高端装备这个名词的解释。我们先从饶总开始好吗？
1: 我们新锐股份公司呢，是一家从事硬质合金和硬质合金工具的整个上下游一体化的制造型企业，所以呢，我们面临这样的一个产品制造的一个过程。我们首先会从材料端开始，然后再到产品零件的精益制造，再到我们面对终端工具应用的场景进行定制化开发设计。所以呢，我们对整个高端制造吧，站在我们这个行业角度来思考呢，我们应该包括三个部分。它的内核呢，是我们基于我们材料技术研究的研发平台，然后呢，我们再以精益制造为核心的制造产线、智能化的产线作为我们的主体，再加上呢，我们面对终端客户，我们定制化服务开发的这个设计平台，就形成我们的外延。我们把内核、主体和外延统称为一起，我们是认为这是我们未来高端制造的这个行业的形态。我们也计划用5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逐一逐一的从内向外逐步的形成这样一套体系，能够将我们的材料研发和我们的智能制造板块，再加上定制化开发平台，能够串成一条有机的数据线链条。如果达成这个目标，我相信我们企业可能就成为真正的高端制造企业。
0: 饶总刚才介绍的非常详细，我们有上游材料加工具加服务，这是我们在高端装备当中我们能体现的形态。来我们问康总，康总在您眼中高端装备我们直接就机器人了是吗？
2: 事实上机器人企业是所有制造业的一个生产工具的提供者，也就意味着其实机器人是高端装备落地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工具。那从我们的发展的路径和理解来讲，我们理解的高端装备要符合四个特征啊。第一个特征是我们现在讲要底层技术的自主可控，那如果缺少了这样子的一个基数的话，其实我们无论是在我们自己的技术平台上，还是在从国际的局势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谈不上高端啊。那第二层呢，我们认为说未来也是工业机器人企业也是要去发展的，就是要做到数据驱动啊，柔性制造。这个不仅仅是机器人企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实际上也是要契合所有的我们制造业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第三个要做到的是叫产业共生啊。那这个产业共生就希望我们的从上游的材料零部件，到中游的我们的机器人本身的制造，再到下游的我们的应用侧，我们形成一个良性健康发展的产业链，这样子才能带动高端制造的一个持续稳定健康的一个成长。这是我们的理解。所以我们作为机器人企业，作为一个生产工具的提供商，也希望和我们的所有的高端制造企业一起成长，包括助力成长。
0: 我们来问问张总，张总，我们跟全球的巨头企业有合作啊，高端制造我们怎么去描绘它？从全球视野来看，我们怎么去体会它？
3: 我认为各行各业在生产制造的过程中，在生产制造的产品过程中，都存在着高端和低端的差异。那么作为一个企业，把一个装备制造业的某一个产品在一个专业的赛道上做到极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高端制造。我们这个企业主要是服务于油气开采生产设备，那么更多的我们主要是在深海领域，就在深海的油气开采装备当中，那么我们主要是承担核心的承压零件。那么在这个赛道上面呢，我们认为呢，我们将把这个产品无论是从制造技术、制造效率

0: 以及制造规模都要达到全球的最好，这样呢，我认为，我们就是一个高端制造企业。
1: 刚才我们三位企业代表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心目当中理解的高端。我们再回到周老师这边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啊，怎么用一项技术来评价它是否属于高端制造？可能要需要您从行业分析师的角度来给大家做定义了。
2: 机械行业，特别是装备制造行业，其实跟别的细分的30多个子行业很大不同。就我们是唯一一个行业是用横向的一个产品叫装备，去跟所有剩下的30多个行业形成一个交互连接，就是什么行业都有装备嘛。所以我们的这个评价指标呢，很大程度上是看它所处的下游，它的这个壁垒，它的这个长期竞争力，对于装备的这个定义，那么跟下游的这个连接相关性非常大。就像刚刚艾福特、新锐还有这个迪威尔的三位高管领导说到的一样，就是我们分别在不同的下游，比如说这个机器人产业，包括这个硬质合金产业，然后包括这个油气高端的油气装备行业，其实我们都说的是服务的下游行业。那么这是跟其他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我们用下游去评判。那么另外一点呢，作为一个深入一线的一个分析师，那么我们很多情况之下呢，就是在去企业走访之前，我们通过一些数据呢，会给这个企业是否处在高端装备这样一个定义之下呢，会有一个自己的初步判断。那么这里面呢，包括看一些企业的一些财务指标，包括像毛利率，还有一些核心的竞争壁垒这些指标，包括像研发投入，这些都是比较客观的指标，去先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更多的呢，我们还是深入一线走访企业，扎根产业，然后用自己的这个眼睛和双脚去丈量这个企业，包括它现场的管理啊，这个是我们非常在意的，就现场的管理是否井井有条。第二个呢，实际上的一个研发投入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些高端装备的产业，其实现场的这种研发实验室这些投入重要的这个资本开支的量其实是很大的，我们会更加相信这个现场看到的，然后作为一个自己的判断依据。
1: 也就是说还是要做一些实地调研。
2: 是的，
1: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细分的行业当中，细分赛道当中，它每个行业它的发展的能级，包括未来要发展的这个路径不一样，要看它是不是有储备，这是你们看的。
2: 对，
1: 那我们这个话题继续来问问三位企业代表，我们问问饶总。饶总，就从新锐来说，就是说我们已经是高端制造、高端装备，我们从材料端、服务端、工具，那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压力和核心动力来进行一些这个向前发展？就刚才像周老师所说的，我们怎么来提升自己，给自己做储备？
3: 我们走高端制造这条路径呢，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长征路径，所以呢，我们认为呢，要想往高端制造做好转型、做好升级，内动的驱动力比压力更重要。我们是这么来看待的。我们想大概有三个关键的内生驱动力呢，让我们这个企业呢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往前走。首先呢是站在企业的层面，因为我们呢公司是希望我们成为行业的领先者和领跑者，所以呢，我们要在高端制造这个路径上啊，能够呢快人一步。或者说能够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特点，正因为这个战略的驱动力，让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话呢，不断地往这个道路上进行探索。第二呢，可能是站在这个客户层面，我们公司呢一直是做材料和材料的应用的，所以呢，我们对材料给客户提供一致、快速、低成本的产品和服务，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的关键的客户价值主张。那么去实现这个客户价值主张呢，那么也就非常必要需要走高端制造这条路径才能实现。那么第三呢，我们可能是站在员工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这个行业比较传统，我们是希望呢给员工提供一个幸福、快乐、美满的一个工作环境，去能够呢叫离开原来那种重复的繁重的劳动工作，能够让员工呢去降低那些单调枯燥的重复的活动。所以呢，站在员工满意这个程度，这个驱动力上，我们也认为要坚持走高端制造这条路径，
1: 从客户价值包括我们员工需求去出发，这些都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去突破。
3: 对，
1: 我们来问问康总，就说机器人这个赛道其实很新，大家都很关注，觉得它爆发在即。

0: 目前来看，我们的核心动力和压力来自于哪里呢？
1: 姚总讲到的也是我们这个，就刚周老师讲的这个机械行业啊，或者说装备行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力，大家是相同的，就说我们的所有的驱动力其实更多的来自于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跟饶总讲的一样，就是来自于我们下游客户的需求。那下游客户的需求，其实机器人行业也存在了几个变化。那早期的时候只是可能很简单去解放一些人类的重活苦活累活啊，机器人去替代，就自动化替代人工。但是随着我们国内制造业的一个发展，是对于我们对于品质的要求，对于效率的要求，对于柔性的要求是逐步逐步的在提升。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去提升我们的技术的能力和机器人的本身的品质、性能、功能、长期的稳定性等等，来满足到这些客户的需求。那这就是我们研发的一个投入的一个重点啊，也是我们业务拓展的一个重点。那事实上从今天我们的发展路径来看，我们能看到说国产的机器人企业包括埃夫特，在很多的一些我们称之为相对对于品质、精度、工艺要求很高的领域，其实这个覆盖率还是不够的。那也就带来了我们企业的一个驱动力，就是说我们在这些我们称之为叫高价值领域，那如何去增加我们的市场的占有率和渗透，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驱动的一个因素啊，这是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第二个驱动因素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技术的各种边缘其他技术的一些演进的开发。比如说现在大模型的这个成熟， AI 技术的逐步成熟，使得说机器人的智能化可以形成 AI 加机器人的这样子的一些应用的方案，那这个会极大的会增强机器人的柔性化的能力，也会打破我们国内海量的中小企业可能因为它的产品的量大、面广、品种多以及投资的谨慎性不愿意使用机器人这样子的一个天花板，就可能通过 AI 加机器人就可以去打破。
0: 其实康总给大家描绘的是现在我们的机器人产业发展到这个关口过程当中是都要突破的一个点。
1: 对，
0: 就是埃夫特也在做这件事儿。
1: 是的。
0: 嗯，那我们再问问张总啊。张总，我们刚才说了，作为这个优孚企业，我们一直是跟全球的巨头在合作，那我们的核心的压力和动力是不是来源于这种全球视野的要求呢？
2: 我们公司的名字叫 DVR。那么很多客户会跟我讲说，张总你为什么起这个名字，这个 DVR 在英文叫发展，那么这个发展不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动词。我说你理解得非常对，我们从这个公司成立之初，我们就希望这个公司要在商业领域不断的发展，要在我们的产品领域不断的提高，所以呢最能够促进企业向高端迈进的动力就是企业家的精神，企业家的情怀。那么当然光有情怀还不够，我认为呢，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我们这一代中国的企业家们是遇到了一个最好的时期。何为最好的时期呢？那么就是中国40年前开始了改革开放，那么中国人的勤劳的优点，勤奋的优点显现出来，同时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又对接上了全球化，那么这个给了中国的企业大量的机会。那么应该这样讲，在全球化的浪潮和过程当中，中国企业不断地学习国外的先进的技术，在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又不断地发展和创造。应该这样讲，就是虽然我们中国没有赶上前三次的工业革命，但是整个工业革命的激烈成果，我们可以通过全球化，可以通过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中国的企业会很快的拿到，会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中国企业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么在这个机会基础上再加上企业家的动力，我认为这是企业进入高端的核心动力。
0: 其实周老师，刚才三位企业代表都提到了就是各自的核心动力。那我们知道之前呢我们的高端装备是跟跑陪跑，

0: 来，我们希望是有领跑的这种可能。那我们说，今年是15规划的第一年，对于高端装备来说，在15规划当中，我们的核心目标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资本市场，它的一个作用如何体现？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1: 我们先说我们国家为什么特别重视这个高端制造、高端装备，因为我们国家是个制造业大国，那么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并且呢，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布局是全球最领先的，非常齐全，所以决定了我们在主观意愿上其实非常需要装备行业的整体实力提高，来帮助我们整个国家的制造业更上台阶。那么与此相关呢，其实15最重点发展的这个两个方向，一个是信息产业，一个就是装备产业。然后它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有重点的这个表述，在15计划里面，就是要去解决一些关键零部件的卡脖子、关键材料的卡脖子，这样子的一个表述。所以其实从我的视角来看，其实15正在做的这几件大事，其实都是跟我们装备相关的。比如说要大力的这个支持集成电路，商业航天、低空经济，那么新能源，包括储能，然后包括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等等，其实跟我们高端装备行业全都是上下游关系，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15里面这些重点发展的产业，其实在资本市场也是大家特别重视的，包括有很多科创板的上市企业，它的这个科创属性和在全球的一个行业地位，其实是资本市场最关注的，也是在装备的这个视角里面，帮助我们国家完成一些关键技术的这个攻关，然后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很多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起到了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0: 那我们再回到几位企业啊，那饶总刚才提到新锐股份，那现在我们说我们新锐现在有没有瓶颈啊？就是我们从客户、从我们的价值、从员工的需求，我们都考虑了，但是我们技术瓶颈有没有？我们公司的发展瓶颈有没有？
2: 确实，这是我们企业当前呢每天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前面在描述我们高端制造的这个模型的时候啊，我们有我们的技术研发平台的内核，有我们精益制造的主体和我们定型化设计的这个平台的外延。那么三者的话呢，实际上每个地方都遇到了瓶颈了。对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平台这个内核和我们定制化开发这个外延，他们有个共同的瓶颈，就是我们当前会发现呢，我们原来传统企业做法呢，都是向着国际的先进产品进行模仿的创新，那么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了，我们发现呢，用这种方式去进行发展已经不太适宜了，我们要开始呢自己去架构依托于物理规则之下的数据仿真技术来辅助我们的产品研发设计和材料开发。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就突然发现哦，我们面临到一个新的全新的一个知识领域。那么在这个知识领域的话呢，可能不仅仅我们这家企业，包括我们这个行业内的企业啊，都面临到一个技术上的瓶颈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主体部分，就是精益制造的智能化装备这个部分的话呢，我认为当前也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就是说呢，在我们现阶段这些企业运行的这些工艺设备来看的话呢，我们大部分呢都还没有实现比较精准的在线测量和自动的参数化进行调整和进行修复的这个功能，还包含了几个关键要素，一个是测量技术，一个是通信技术，还有一个是底端的软件控制技术，最后呢再叠加到我们设备的本身的这个智能化实现的技术。那么呢，往往我们现在呢处于一种叫四个技术是独立运作的一种状态，没有进行连通，所以呢这也是制约呢，我也认为这是制约我们当前高端制造呢在这个主体部分出现的一个大的瓶颈。当然这两个瓶颈呢，它背后啊，我认为最核心的呢是面对高端制造的企业发展，它会带来呢我们对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的应该叫需求缺乏的一个瓶颈了，这是最关键的。我们现在呢，可能不仅我们家企业，包括未来的企业，我们既需要有懂工艺技术的技术人员，也同时希望呢他能够去了解设备技术，我们又希望那一些有设备工程师的这种技能的人，他又具备通信技术或者说软件开发技术，所以这种技术复合型人才，我认为可能是我们当前整个国家或者说整个产业发展的最大的瓶颈。
0: 刚才您说的时候，我看到康总在点头啊，因为康总提到刚才机器人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智能化是现在需要突破的地方。 那可能跟这个刚才饶总提到的这个人才需求，包括技术突破，又有不谋而合的地方了，是吗？
3: 没错，这一点上，我想我非常呼应刚刚饶总讲的这一点。机器人实际上是一个生产工具，它的核心是替代人力去做很多工作。但是我们在传统的工业当中啊，我们有很多的工艺的技术，事实上是积累在我们称之为老师傅的身上。那这部分的沉淀，实际上没有形成一个积累，也特别是没有形成一个数字化的积累。那这就带来说，在机器人的实际的使用场景当中，会发现说这个工艺类的数据其实难以获得，难以沉淀，以及难以把它量化成机器可以自我学习的数据。那我想这个是我们面临到的一个瓶颈。那第二呢，就是机器人毕竟是一个生产工具，它一定是会跟一些工程师会的技能需要去衔接。那我们会知道说，懂工艺的工程师不一定懂机器人，懂机器人的工程师对工艺的了解又不足，所以就会涉及到一个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的问题。埃弗特的做法是希望通过智能机器人的通用技术底座，想办法来沉淀这样子的一些工艺技术，通过机器人不断使用当中的一些数据来沉淀这样子的一些工艺，那形成埃弗特会形成工业机器人加工艺技能包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组合，来给我们的制造业企业能够来服务。那这样子它就具备了属于一定能力的老师傅啊，我们现在不敢讲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啊老师傅，但是一定能力的老师傅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顺着这个问题回答，其实对于工业机器人企业来讲啊，我们还面临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机器人产业走到现在这个发展状态的时候，我们埃弗特首先已经做到了这个核心零部件，上游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化啊，但是呢我们要走到下一步，从可自主化到自主业。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3: 大概三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三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关注的比较多，包括各种消息的反反复复，我想各位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最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 还是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通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三月会议，大概上周吧，他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他 2% 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

0: 常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那么我们看啊，鲍威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3月份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大概说了这么几句话：一个是能源价格的上涨对经济的影响呢，还有待观察。第二呢，确实在会议上他们讨论了加息，但是很多人，绝大多数人认为呢，这还不是一个基本假设。另一方面呢，从这个当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当中，从去年以来我们都看到，就是白宫那边多次表达了对这个鲍威尔降息太慢的不满，以各种方式去催促他尽快。换句话说呢，从白宫那边他是希望美联储降息的。所以我们看到美联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其实从美联储自身来看，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油价的上涨还需要观察。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美国产生了通胀，因为油价的上升产生了通胀，那么这个通胀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因为供给端受到影响，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成本推动的。那么货币政策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货币政策是一个调控需求的政策。那么调控需求的政策，这种加息能不能遏制供给产生的通胀？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举一个也许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啊，大概大家可能还记得，19年中国这边因为非洲猪瘟的问题，猪肉价格暴涨，对吧？中国的通胀那会儿也推得很高，但是央行没有做任何事情。很简单呀，因为猪肉价格的上涨，你央行去加息，并不能把猪肉价格打下来。那么现在可能美联储面临的是类似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个人倾向于，虽然市场可能会围绕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去做交易，但是至少在目前看，我们面对的基准情景，可能还是美联储继续暂停降息，去等待局势的明朗。加息短期去看，还难以成为政策选项。当然，如果中东这件事情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油价在高位的时间比较长，最终如果逼迫美联储真的走到了加息这条路的话，那么接下来因为加息对需求端的遏制，我们面对的全球的宏观环境，可能就不是一个温和复苏的宏观环境，可能所谓全球走向滞胀或者说衰退这种风险情景可能会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选项，这种风险不得不防。但是当然在目前来看，基准情景可能还不是这样，但是这个尾部风险是需要提防的，也不妨碍市场在某个时刻会围绕着这种风险去做交易。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莹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再进一步看一下，我们会看到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的货币政策分歧是明显加大的，因为其他央行从现在看呢，更可能加息一些，包括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从去年就已经开始加息了。另外呢，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从去年以来，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选择对美元信用造成了冲击。那么这些呢，包括他简单一点的，他对美联储的施压，导致美联储的独立性受到质疑。它的财政扩张导致美国的债务进一步侵蚀了美元的信用基础，更关键的，它的加征关税、领土，包括对格陵兰等地的领土要求等等呢， 本质上我们认为它其实是放弃了美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也

导致了二战以来全球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而这个种国际秩序的重构对美元是造成的是根本性的冲击。换句话说，我们想说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最近因为中东的事情美元有一些反弹，但是我们认为鉴于美元面对的这种国际秩序重构的这种挑战，在特朗普的这个任期中我们认为很难发生改变，所以美元大概率还是一个趋弱的格局。现在的美元更多的我们应该把它视作一个反弹。那么后面我们的讨论，包括我们对市场的讨论，可能都是基于此。这是外部的一个简单的情况。那么简单看一下中国的情况，其实现在大家对中国的情况可能讨论的不多，因为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和政策沿着2024年9月以来的一个方向仍然在有条不紊的运行当中，所以最近其实波动更多是来自于外部。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吧，这是中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给的目标，我们大概会看到基本上来说呢，我们承继了以来过去的一个导向，增长目标虽然有所下调呢，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更为务实的结果，因为我们看到就业目标并没有下调，而且因为对于我们的增长来说，现在唯一的数量约束可能就是2035年的人均翻一番2万美元，按照这个算其实 4.5% 到5% 并不困难。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句话，就是在价格目标这里呢，今年明确的提了一句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那么所谓价格总水平这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右边这个图上所说的 GDP 平减指数，它不是 CPI， 因为 CPI 只是一个消费领域的价格。那么我们看到从2025年到去年四季度为止吧，我们的平减指数已经持续11个季度为负。那么上次呢，大概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要去强调价格总水平？因为这个相当于意味着是一个名义增速。因为比如说打一个比方，我们看去年大家知道我们的经济增长是 5%， 对吧，实现了 5% 的目标，但是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长只有 4%， 而各位所感受到的，比如说大家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包括企业感受到自己的盈利，都是名义值。所以在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的时候，对大家造成的经济体感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在这种环境下是更有利于债务本身其实实质上是在增长的，所以通缩这件事情我们并不喜欢。那么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二月的数据还不错， CPI 还不错，但是从今年全年去看，我们认为 CPI 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大概率二月的价格可能就是高点了。所以今年 2% 的 CPI 的目标，说一句实际的话，非常难以完成，完成的难度很大。那么后面 PPI 相对来说，我也认可前面的有几位说到的，那么 PPI 来说，我们今年大概率会看到二季度会看到转正，包括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包括我们的反内卷等等。相对来说呢，这里面想说这两个也是想说的是，从目前的价格指数去看，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仍然需要政策去做宽松。那么如果我们去比较上一轮，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那会呢，我们看到那时候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有相当大的力度。所以从这点来说，当我们的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纳入我们的政策目标当中之后，对于政策的宽松，我想各位不需要有任何的疑问，最多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些节奏的变化，当然在具体宽松的方式上可能也有一些跟以前的不同。我们大概看到财政政策总体上来说跟2025年的力度是基本上一致的，那么支出方向呢，也是更多的注重于提振消费、投资于人、保障民生，包括今年我们给了一个8000亿的政策性金融工具。那么为什么财政政策没有比2025年更扩张？因为首先2025年是我们从过去的一个更政策转向的第一年，所以它给的力度本来就比较大。第二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我们确实有一个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也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一块仍然是个问题。
比如从这张图我们会看到，在财政支出仍然保持增长的时候，去年我们的广义财政

做总量的情况呢？因为对于中国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那么间接融资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有一个传导的问题，因为货币政策的本质

0: 更关注的应该是财政。包括今年我们看到一月份央行做了一个结构性的降息，那么这其实也是体现了央行宽信用的一个意图。大致今年的降准和降息呢，我们认为仍然会有，但是次数来说，各位不要期盼太多。降准，我自己的预判吧，降准可能有一个1到2次，0.25个百分点的一次或者两次，有可能会有两次。那么如果说政策利率的下调，大概率今年最多也就是一次。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内需肯定还是首要的任务。我们看一下去年我们的5%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去年我们的5%当中，如果我们从三驾马车去看。货物与服务进出口的贡献大概有将近1/3，这是历史上最高的水平。相应的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去年的3季度和4季度，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4%。为什么说4%呢？因为这个4%其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画的一条线。当你超过这个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你的经济有一点过于的依赖外需，需要内部平衡的问题。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们的内需仍然是需要提振的。那么消费，我们看一下，这是关于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我们建议关注的就是在这里促进增收、增加财产性收入等等方面。因为从消费的本身去看，我们看到去年的消费其实从下半年开始仍然是在放缓的，包括居民的消费意愿并没有明显的恢复。而从居民的收入去看呢，过去几年居民的收入当中下降最多的是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那么转移收入呢，当然是因为政府财政能力的问题，财产收入的下降是一个大概是因为利率和地产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呢，包括我们看到如果要提振消费的话呢，其实财富效应是需要去关注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房价的上涨和这对房价的预期和居民的大额商品消费比例，那么如果要改善财富效应呢，在当前房价仍然只是趋稳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可能是一个可见的一个选择。虽然对于资本市场对消费的提振仍然有学术界还有相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现实上可以选择的。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对于普通居民的财富来说，你可选择的东西确实现在来说是不多的。那么投资这边呢，我们不去讲太多了，因为去年的投资非常的弱。我们看到去年的投资对 GDP 增速的贡献是历史上的最低水平。那么投资为什么弱呢？大家也很清楚，房地产投资弱。房地产投资已经连续4年同比下降了。但是很遗憾的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房地产数据的有什么改善。包括今年1到2月虽然数据小幅好转吧，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从全年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特别有利的政策的话，至少对于房地产开发投资今年大概很难转正，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可能也就是从2位数的下降转为个位数的下降。那么所以今年从投资端我们觉得可看的可能更多的是制造业投资。因为我们看到15规划建议当中也讲了很多，对吧？包括这个传统产业的优化提升，包括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刚才前面的我们看到也有这个演讲者讲到了这个关于 AI 的情况。确实今年，因为今年作为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来说，有一个产业投资的高潮应该是并不意外的。那么对外开放这边呢，我们想稍微多讲两句。就是从对外开放这边我们大概能看到，就是中国从去年以来

对外战略明显的比以前更为主动了。包括我们在15规划建议当中，我们也看到提到了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赢得战略主动，也提到了我们有主动运筹国际空间的各种有利因素。那么从去年的实践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主动性。那么这种主动的姿态呢，我们觉得有几方面的，一方面当然有利于增强各方的信心，但是反过来，在你对外更为主动的时候，其实是对国内的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大概也是我们从去年或者从24年9月以来宏观政策更多的转向看经济增长这一块的背后的原因之一。而这种主动的姿态带来了一个宏观叙事的变化，我想各位可能也听过，就是从去年以来或者说从24年9月以来就一直在讲的一个故事，叫做资本市场重估，中国的这个中国资产重估。那么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切实存在的。大体上如果从出口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出口，我们就想讲一点，中国的出口的韧性是需要重视的。过去几年每一年市场都在担忧第二年的出口，包括大家看到外部的环境确实也很复杂，比如说关税等等，但是中国的出口的增长一直很强。我们认为这里最关键的是中国工业品的竞争力确实是比以前有所提升的，对于中国的出口的竞争力的认识需要改变。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 14.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4.6 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15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知道特朗普之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21汇改以来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

0: 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四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得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7: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8: 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14.6%。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4.6%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十五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知道特朗普之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一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 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

0: 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汇改以来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人民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 A 股前面有已经讲了，我们大概就简单说一下吧。我们认为去年呢，如果我们从定价因子去看，去年的盈利、无风险利率其实都没有特别多的改善，所以去年 A 股的上涨更多的来自于风险偏好的变化。这个风险偏好的变化呢，来自于中国的政策更多的转向重视经济增长，提振了信心，来自于宏观叙事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资金的再配置。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全球股市都在涨，但是全球股市很有意思的是，全球股市当中涨得最好的是中国，涨得最差的是美国，这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看我们看到去年大概这里面，去年大概纳指的涨幅和美股的涨幅应该是不到 20% 的，全球平均水平是 20.6%， 中国的创业板涨了接近 50%。 那么这里非常明显的我们能看到是一个全球资金再配置的过程。那么回到目前来说呢，当然最近大家对于 A 股肯定是感觉到比较难受，但是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国内增长和政策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资产重估这件事情没有讲完，因为我们的宏观政策没有变，那么全球资金再配置的情况没有变，特别是今年如果说我们的物价要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其实意味着我们今年的名义增速会比去年有明显的抬升。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前面，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速是 4%， 今年我们的目标的下限是 4.5%， 如果价格总水平转正的话，意味着我们的名义增速至少是 4.5%， 那就意味着企业盈利是改善的，相对来说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个做到，那么意味着我们的上涨其实有更多的基本面的推崇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轮 A 股的行情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我们都可以乐观一点。当然债券嘛， A 股如果很强，债券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波动的行情。当然因为最近来看，其实因为基本面其实来说，我们的这个今年有一个名义增速的回升，其实今年通胀的走势可能对债券来说会是一个比值得关注的点。如果按照我们刚前面的预判， CPI 在2月份是高点，我们大概预估从3月开始到7月份 CPI 是一个下行的过程，大概从7月份之后可能会转上，那么这也意味着其实2、3季度可能是债券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窗口。商品我们就不说，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也认同，我认为今年大宗商品是有年度机会的。那么原因呢，从我们宏观面来说，包括这个全球的财政宽松，货币宽松虽然打一个问号，但是全球的财政宽松是在的，供应链的问题还在，美元的弱，中国的反内卷等等。最后黄金我们就不说了，讲了之前确涨了很多了，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吧，就是宽松虽然延续，但是我们认为黄金的长期逻辑没有变化。所以从这点来说，包括最近金价的下跌，我更倾向于是因为流动性情况下的一个错杀，所以黄金的配置价值还在。当然因为涨得也比较多了，可能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别的商品。好，我大概就讲这么多。
1: 谢谢朱总。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嗯嗯，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颖，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

0: 2015年好的，2017年好，20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从我个人而言的话，每一次听完宏观嘉宾的分析，我总想到四个字，我说出来告诉大家，叫家大业大。就是你不从宏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你很难去理解整个一个家怎么样来过日子，应该有多少财富，同时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当我们每一个小家今天在越来越兴旺的时候，我们也会越来越多的面对各样的支出、决策、盘算、趋势、计划，大家更是如此。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当我们开始当家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总量跟百分比同样重要。单单看总量你很难去感知，单单看百分比你也很难去感知。打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就占用大家半分钟的时间，2022年的那三个月里面，在上海我和我的同事在单位里面上班，没有回家。我们当时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这个时间节点会不会再有40000亿。我们俩人争论了很久，最后发现不用讨论，因为有40000亿的那个年代的时候， GDP 的总量是25.4万亿左右，那时候的40000亿占到了 GDP 总量的1/6。今天我们的 GDP 总量已经在100多万亿以上。我不知道我说清楚这个意思了吗？所以当大家在1个多月之前在讨论到底应该0.5个百分点意味着什么，你把总量搞清楚以后再去把那个百分比去折算下来，你会发现就是我刚刚讲的听宏观的这四个字，家大业大。当然在家大业大的同时，我们今天仍然对于每一个家庭的财富需要有更多的打理，我们仍然有更多的一些细项的选择。权益类是一方面，而同时我知道我的画风转得特别快啊，有很多的投资人今天会看期货做股票，并不是直接的平移，但是作为拓展，我们一定需要去了解相关的话题。还是跟大家提一下，正在网络看直播的小伙伴们，您正在收看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我们在长沙，正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欢迎各位一上午的准时关注。以下要请到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3: 大家上午好啊！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些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

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布伦特达到了119美元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美元每桶，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都表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是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邮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那么现在来说，这么就锯脂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3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对二甲苯的一个主力合约的3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锯脂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锯脂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关注主要是。放这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锯脂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锯脂 PX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再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0.855吨的 PTA 和0.335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有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锯脂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那么近年来，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试点，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以及减油增化的一个政策趋势。这个导致我国化工产业对于石脑油的需求一直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我国的石脑油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石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石脑油的进口国。
那么2025年

0: 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生老油进口总量是达到了1683.17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38%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三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今天我们要聊这个内容，相信很多文科生会很感兴趣啊。前段时间是刷到一条爆款热搜，说 AI 大厂开出月薪3万，疯抢文科生。肯定有人会狂喜说，文科的苦日子熬到头了，属于文科生的时代终于来了啊。当然肯定有人会冷眼旁观，说又是资本制造的就业骗局，普通文科生根本沾不上边，等等等等的。当然随着这条热搜的话，一大批全新的岗位彻底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不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面的啊文员啊、老师啊、行政啊、文案啊这类比较传统的文科工作，取而代之的是 AI 叙事设计师、大模型人文训练师、 AI 伦理审核研究员，还有最近这几年硅谷经常会高薪招聘的 storyteller 故事叙事师。那这些岗位你们发现没有，

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不深耕代码，也不钻研算法，不堆砌数理的逻辑，核心考核的是什么？是文字感知力、共情能力、文化理解力和价值判断力，这些完完全全适配文科生的核心素养。接下来呢，就是更加重磅的背书，基本上是同步砸了出来啊。英伟达的 CEO、 全球 AI 行业的顶流大佬黄仁勋，在一档非常知名的播客访谈里面，他直白地说了一句话，他说 AI 的终极编程语言就是人类本身的语言，所以语言专业的学生有可能会是未来最成功的那批人。这句话杀伤力很大，要知道过去十几年的话，全社会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文科呢是调剂专业，是兜底专业，是就业的洼地专业。从高考填报志愿到大学专业分流再到校招求职，文科生呢经常都是处在就业鄙视链的底端。所以当热搜叠加行业大佬背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难道文科生的春天真的来了吗？我相信每一个文科的在校生、文科的毕业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面都会咯噔一下。说到这里呢，我要提一个全网出圈的旧新闻啊，相信应该很多人还有印象吧，就是前两年有一个热议的话题，就是名校硕士毕业转行送外卖的事情。一开始全网的网友都感觉很惋惜啊，感慨这个是不是学历贬值啦，就业太难啦。但是当当事人直播坦言说自己本科加硕士连读的是哲学专业之后，整个评论区画风瞬间大变，原本的心疼啊、惋惜啊，全部都变成了理所应当啊。留言区经常都是一些冷漠的调侃，短短几年文科从大众惋惜的专业变成了大众默认的就业难是宿命的专业。所以现在我们再回头看到我节目开始的时候说那个话题， AI 大厂月薪3万挖文科生，黄仁勋又背书语言专业，这两个事情叠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所以 AI 风口下的文科红利到底是一个普惠的机遇，还是少数尖子生的专属狂欢呢？普通文科生到底能不能破局，该怎么破局呢？我们先来给出一个阶段性的结论啊，就是文科就业其实没有变好，所谓的 AI 高薪招文科从来不属于普通的文科生。我们先来看三个比较客观的依据啊，都是有据可查的。第一个依据呢是权威的就业数据，麦克斯研究院发布的2025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也就是每年业内公认最权威的就业蓝皮书啊，数据非常清晰也很直白啊，说国内本科就业落实率排名前50的专业，非文科专业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其中工科专业占比高达2%。那与此同时呢，全国各大高校正在批量的裁减、合并、缩减专业，其中的话你看汉语言、行政管理、市场营销、新闻学、法学等一大批传统的文科专业在持续的缩招甚至停招。而高校的专业调整其实它是一直贴合市场的就业需求的，市场不需要，那高校自然就会缩减培养的名额，这是一个非常直白的信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依据呢，就是全球 AI 顶层大佬其实观点也是有分裂的，黄仁勋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其实他不能够代表整个行业的定论。很多人都把黄仁勋这句话奉为真理，认为 AI 是利好文科的，但是可能你不知道啊， OpenAI 的山姆奥特曼、 DeepMind 的创始人哈萨比斯、 Anthropic 的研发团队三大当下最核心的 AI 机构负责人全部都是持相反的观点。山姆奥特曼曾经多次公开表态啊，说要收紧 AI 商业化落地，严控人文类岗位的外包扩招。哈萨比斯呢，主张延缓民用 AI 迭代，让 AI 停留在实验室深耕技术，减少面向大众的人文交互岗位。而就在前段时间， Anthropic 的团队正式联名发文，呼吁阶段性的暂停通用大模型的研发。所以简单翻译过来，大白话就是 AI 行业本身发展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风口随时会收紧。而黄仁勋看好文科适配 AI 只是个人的商业判断，并不是行业的既定趋势，更不是长久稳定的就业风口。这第二个。第三个也是最戳普通人的一个，就是资深的政经学者马江博。这个人呢是深耕互联网就业赛道10多年，专门拆解过这次3万月薪招文科生的招聘细则，他就说出来两个真相。第一个就是 AI 大厂招的不是普通的文科生，是复合型的文科尖子。大家可以去翻看任意一家头部 AI 企业 AI 人文训练师、 AI 叙事设计师或者 AI 伦理研究员的招聘啊，他的门
坎从来不是大专本科文科生专业即可，它要求的是从业者要吃透人性逻辑、本土社会规则、中外文化差异、社会价值伦理，并且拥有一项核心能力，把抽象的人文感知准确的、精准的翻译成 AI 可以识别、可以学习、可以遵守的程序化规则。哎，这一大段到底什么意思啊？就是不是你会写作文、懂文学、背过文学史就可以上岗，而是你既要懂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伦理学，同时你还得看得懂基础的 AI 逻辑，看得懂数据标签，看得懂大模型训练底层的逻辑，文理双通，哎，你才可以入职。马江博老师有一句话总结得非常犀利啊，他说这个不是批量招聘文科毕业生，而是在每年几百万文科毕业应届生里面高薪采购极少数的文理复合型的尖子。每年全国文科毕业生数以百万计，而这个岗位全国的招聘总量不到千人，这个是尖子生的小众待遇，不是普及全体文科的行业春天。绝大多数的普通文科生可能你连递简历的门槛都够不上啊，这是第一个真相。第二个非常残酷的真相，那就是3万月薪的高薪在文科坐标系里面绝对的高薪了，但是如果放在 AI 行业里面它是底薪。放在文职啊、教育啊、文旅啊，或者说传统的传媒行业，月薪2万到4万确实属于一个比较顶尖的水平了，可以让很多文科生心动。但是一旦你切换到了 AI 行业的薪资体系，你会发现这个差距天差地别。同公司同级别的 AIGC 算法工程师、大模型算法研究员、 AI 底层科学家应届起薪普遍是5万起的，上不封顶，有配股、有年终奖、有项目分红，全部拉满。反观人文类文科岗基本上是固定的月薪，几乎没有项目溢价，升职的上升空间也非常小。直白来说就是，就算你突围成功了，以文科生的身份进入到 AI 大厂，但是你拿的依旧是行业入门的白菜价，行业薪资的天花板核心话语权永远牢牢握在理工科技术岗的手里。我相信说到这里，很多听众心里面肯定会冒出新的疑问啊，说既然 AI 给文科打开了一个极小的窄门，那么为什么文科的就业会难到如今这个地步？你看我们从小读书学习文学呀、历史啊、哲学呀、社会啊、传播、法律啊等等，明明是这些学科塑造了我们的三观，提升了思辨，学会了共情，掌握了表达，明明拥有实打实的人文价值，为什么到了求职市场上就一文不值了？是文科本身彻底失去了社会价值吗？这里呢，我要转述一下马江博老师的一个核心的研判，就是文科不是没有价值，文科遭遇的是三重结构性的挤压，这三重变化彻底掐断了普通文科生传统就业的路径。第一重挤压是经济从全民普遍上行转为了行业结构性上行，这句话听起来很宏观对吧，就是说十年之前或者说15年之前，国内经济全民向好，全行业一起赚钱，一起扩张，你看像什么教育呀、线下商贸啊、传统金融啊、文娱影视啊、房地产啊，文科对口的传统行业全面景气，大批量的开设文职啊、运营啊、品牌啊、行政啊、还有法务啊、文旅啊等等这些岗位。而且那个时代中小民营企业是遍地开花，任何一家小微企业它都需要人事，还有行政、内勤、文案、管理岗，这些通用性的管理文职就是文科生最大的就业蓄水池。这些职位不需要高精尖的能力，只要你文笔通畅、沟通得体、情商在线，那就可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是你看，经济周期在变化，现在时代也在变化，经济的发展不再是全行业普惠的向上，而是结构性的单点爆发，资本、政策、市场流量全部都集中涌向了 AI、 新能源、芯片、高端制造还有生物医药这些硬科技的赛道。而这些暴利的高薪的扩招赛道，核心岗位、盈利岗位100%由理工科垄断，而停滞收缩的减编减制、降薪裁员的行业，恰好又全部都是文科的传统就业腹地，比方说教培呀、地产呀，还有传统的传媒呀、线下的商贸啊等等。所以简单的总结一下，赚钱的行业不要文科生，文科生能去的行业不赚钱不招人，这是时代经济结构带给文科的第一层挤压。那第二层挤压呢，就是高校文科无节制的扩招，导致了市场的供给严重大于需求。很多人都觉得文科就业难，
是学生不努力，其实本质是供需彻底的失衡。大家要知道办学成本的差异，工科办学它需要实验室，需要精密的设备，要原材料，要实操场地，办学的投入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一所高校想要扩招工科专业，它的资金门槛很高，没有办法随便的扩招。但是文科办学它的成本就要低很多，一间教室，几个老师，几套教材就可以开设汉语言、行政管理、法学、新媒体、工商管理专业等等，它的

硬件成本非常非常的低，培养流程也很标准化，所以招生扩招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门槛的。过去20年全国高校扩招潮里面，所有的升本包括扩建扩招院校首选扩招专业全部都是文科，所以这就直接导致了管理类、中文类、法学类毕业生连续十几年人数暴涨，而就业岗位的增速远远跟不上毕业生的增速。你看岗位就那么多，求职的人翻10倍，那么企业自然就会抬高门槛，压低薪资，文科就业内卷从高考填志愿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这是第二层来自人才供给端的挤压。第三重就是 AI 精准替代了文科底层的基础岗位，这个可以说是当下最致命的一重挤压。以往包容海量文科应届生的保底岗位有基础的文员、行政台账整理、初级文案撰写、基础的内容审核、简单的舆情整理、资料归档翻译，这些全部都是标准化的、重复性的、没有创造力的文职工作。而这类工作恰好是现阶段 AI 最擅长、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领域。企业雇一个月薪4000块钱的文员，不如开通 AI 会员，几十块钱一天完成全部的工作，对吧？所以文科生的保底退路被 AI 截断了。所以说到这里，基本上可以下一个定义了，就是当下文科生面对的从来不是人文知识的失效，而是人文价值没有适配的产业渠道去变现。你看，你的共情能力、文字能力、思辨能力、复盘能力，还有洞察人性的能力都极具价值，但是到了市面上，它没有足够多稳定、高薪、正规的岗位来收购你的这份价值。价值是在的，但是没有变现的门路，这个就是文科就业难的一个本质。好，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既然没有全民文科的春天，三重挤压在短期之内也不会消失，AI 红利只给尖子生，那么普通的在校文科生、已经毕业的文科打工人怎么做才能够跳出内卷，实现就业的破局呢？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分成两大块，对内呢是修炼核心能力，对外要找准就业赛道。首先第一部分是对内能力的改造，核心心法其实只有一句话，就是把模糊的个人能力变成市场可付费的解决方案。我们来拆解一下，绝大多数的文科生，你发现没有，对于自己的能力定义全部都是比较模糊的形容词。哎，我文笔好，我情商高，我擅长沟通，我喜欢阅读，我共情能力强，我擅长复盘思辨等等。但是大家要记住，模糊能力不值钱，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答案才值钱。你看，企业付费招聘不是购买你的素养，对吧？是购买你解决问题的结果，对吧？我们来举例子啊，你看，编辑部绝大多数课程编辑本科硕士都是文科专业。如果说一个课程编辑给自己的定义就是我会做网课，我擅长编辑课程，那你的就业赛道就比较窄，只能去教培机构、知识付费的公司找工作，是吧？赛道比较窄，而且裁员的风险很高。这个就是典型的只看见自己的能力，看不见能力对应的问题。OK， 那升级改造应该怎么做？我们来看能力，这一套能力其实不只可以用来做课程，新能源车企、生物医药企业、高端工厂都急需这项能力。你看，工厂的老师傅、技术骨干的实操经验原本只装在个人的脑子里，人员离职，经验直接流失，企业需要文科人才把隐性的手艺做成标准化的企业手册、内部的培训课件、技能台账，把这些隐性的手艺沉淀成为公司的永久资产。这个时候你的求职标签就不要再写课程编辑，你要写擅长企业隐性知识资产化，助力企业人才复课。你看这样一下是不是更加适配硬科技全行业，薪资直接可以翻倍。 OK， 我们再来看第二项能力，受众情绪预判、文字风险把控。你看这项能力它也不用困在知识付费的行业里面，对吧？所有的品牌企业啊、上市公司啊、制造大厂，它都需要舆情公关、品牌叙事、公众传播的人才。你的标签可以改成擅长品牌公众表达，规避企业公关舆情风险，它的就业赛道直接就拓展到了全行业的品牌岗。所以对于文科生来说，你要做的事情是第一步写下我会什么，第二步拆解一下这项能力能够解决什么。

0: 语言学主打文本大数据解析，哈尔滨工业大学获批了语言智能工科名校入局人文 AI 训练。除此之外，你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设了商业人工智能，南开大学开设了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这些全新的专业全部避开了纯理工科高强度的代码研发，立足文科语言传播社会基础叠加基础的 AI 工具使用，还有数据标注模型训练知识，这些方向的学习节奏和纯理科生是有所不同的。而对于那些已经就读纯文科专业的同学，大家可以在校内辅修一下 AI 通识课，或者自学 prompt 高阶指令、大模型逻辑训练，低成本的完成文理跨界解禁 AI 人文岗的招聘门槛。这是第一个。第二条赛道就是做产业配套的人文服务，这个赛道就要我们主动的靠近新能源、储能、生物医药、高端制造、跨境出海这些正在拿钱、正在扩张和发展的朝阳产业。这个赛道的话，你不用去做技术研发，你可以去做技术企业离不开的文科配套工作，比方说行业政策研判、政企公文对接、海外品牌故事叙事，还有企业 ESG 社会责任战略、行业市场舆情分析，以及海外本土化文化适配等等等等。你要知道朝阳行业整体薪资水位比较高，哪怕你是做配套的人文岗，薪资福利也远远超过传统的文旅呀、行政啊等等。其实不管是对内改造能力还是对外切换赛道，底层的逻辑都没有改变。过去文科就业是坐等行业来接纳自己，未来文科生存是主动寻找没有被解决的市场问题，把自己变成解决方案。AMD 的 CEO 苏姿峰今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典礼上，他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会使用 AI 的人，世界稀缺的是知道哪个问题值得解决的人。你看 AI 会写字、会梳理资料、会完成基础的沟通，但是 AI 不会洞察人性，不懂本土文化，不懂社会伦理，不懂人类长久的价值取舍和共情判断。工具永远会越来越廉价，但是驾驭工具、定义问题、甄别价值的人文思维永远是稀缺的。不要否定读过的每一本文史书籍，每一堂思辨课程。文科没有普惠的春天，但终生成长的文科生永远有属于自己的风口。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才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6: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交。

0: 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 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这个系列非常有意思，来自我们的于勇讲师。这个系列的课程的名字呢，叫做《投资的十宗罪》。其实我们经常在说啊，很多小伙伴在做投资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做技术分析，过了很多年之后呢，技术分析的水平倒是不错，但是真正到实施起来的时候，觉得好像又有点差强人意啊。那其实我们就经常在说，在做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啊，是心理上的一种博弈。那我们经常说，投资的时候不能过于盲目，误区要必须远离。那么如果缺乏深入的思考又怎么办呢？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于勇讲师在改变思维模式上面有哪些要告诉我们的。
1: 你好，我是于勇。今天我们来说一些改变思维模式的方法，在证券市场当中应该如何思考。看证券市场啊，其实就像是看三国演义，尔虞我诈的内容层出不穷啊。如果只是看表面现象，将会彻底掩盖事物的真实性。有时候需要相信你看到的，有时候又需要逆向思维，但这一切都是深度思考之后的结果。我有一段很经典但又很绕口的话啊，说给大家听一次，相信一定有人可以有所感悟。不要轻易相信你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因为所有你听到和看到的是有人希望你听到和看到，所以你才会听到和看到。也就是说，你在整个市场里面获得的所有的信息，核心并不是因为你知道了，而是有人希望你能够从市场去获知这些内容，从而来影响你的判断。我们总在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市场信息的传递上面真假参半，有很多信息的传递带有烟雾弹的性质，并不是表面上看到听到的真实想法。就像小时候听的寓言故事盲人摸象，当你摸到象的尾巴，你以为大象是细长条的，摸到了象鼻子却说是粗长条的，摸到腿以为大象是圆柱状，而摸到的身体却说是圆鼓鼓的。如果你在旁边听着，把得到的片面信息以为是全部，那就偏离了本质。所以需要深层次的思考整合，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了经济数据的下滑，那正常的理解是经济不景气的信号开始传递了，而股市呢又是经济的晴雨表，那是不是市场就不好了呢？所以我需要在这个不好的情况下面选择卖出一些股票，降低一些仓位，持有更多的货币，或者去买一些保守的防御性品种，比如黄金之类的实物，来对于我们的资产进行自我保护。那这只是第一层的看法，但如果我们深入到第二层，我们会得到一些什么信息呢？第二层的内容啊，就会变得有点复杂。所谓经济上数据不好，是因为全球经济的问题，那比如2008年由美国所引发的次贷危机，殃及到了全球经济，包括我国，还是我们自身的经济结构出现问题，是有计划的主动性降低经济增长，还是无准备的被动接受经济回落？那再看我们国家定的经济目标啊，如果按这样的回落速度，是不是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建设？会不会影响到就业等相关数据？那具体分析完毕之后呢，开始思考，如果想要保持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那会不会出现财政的扶持？会不会出现货币政策的宽松？在2009年底，为了抵御外来经济压力，我们的财政政策就非常积极，对吧？而且有4万亿的大投资，国家带头，地方跟上，盘活经济的行为，或者是通过产业政策等等，来扶持一些大型行业的快速发展，就像2018年开始，对于 5G 的建设更为积极，从而来带动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让整体经济逐步的恢复活力。那这就不是只看数据来定未来的好坏，而是根据情况加上一些逆向思维来寻找一个新的出路。 正所谓危机并存，我们在投资过程当中需要自己的独立性判断，需要自己的独立思考，对于未来做有效预判。当然有了判断需要验证啊，在这个市场当中分两类人，一类是重从，另外一类呢是从众。什么是重从啊？我们常说的先知先觉的投资者，或者应该描述为要能左右市场并带动人气的领军者。那从众呢，更多的是那些跟风的人啊，没有重从的带头，众人就不知道跟从谁啊。所以一般来说，最先的市场有效引导者，我们把它视为重从类的，这一类非常少数，习惯性的我们也会统称为机构助力。那我们作为普通参与者，只有从众的份儿啊。当然从的不是一般散户，而是要跟从主力机构的脚步。重从的人呢，是先知先觉的代表，他们可能是用顺势思维，也可能会使用逆向思维，但由于他们是首发先动者，那于是就变成了先知先觉者。当然先知先觉的背后也会在市场上留下一些印记，留给我们去解读引领者真正对于某些信息解读的答案。我们是从众啊，要关心的却是一些重从的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那些信号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那些数据不佳的时候，却发现引领市场的人选择了积极的买入，那这个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是跟随他们一起操作，那目的是干嘛呢？目的是我们不做先知先觉的那一批人啊，手上的资金也让我们没有资格做先知先觉的引领者。但起码我们不能不知不觉吧，对吧？我们可以后知后觉，等到他们有明确上攻信号出现，我们要选择跟谁做第一批的从众人员。那做第一批的从众人员有什么好处呢？叫大资金你吃肉，那我啃骨头旁边的肉，或者还能有一碗汤喝，去思考引领者传递信息的真实。最害怕什么？成为最后一批从众的投资者啊！等到周围的人都来告诉你我赚钱了，股票很好做的时候，你才恍然大悟哦，说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赚钱的机会。最后进去的投资者又变成了众从的工具，因为这个时候引领者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获利空间，他们选择了退出兑现自己的利润。那那个时候呢，你变成了最后一个买单者，买入股票在高位，偏偏又没有。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8: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 第一财经。

0: 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1: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 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一下在投资的过程中啊，主力机构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扩大投资者的错误行为。投资过程符合人性，也有反人性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经常在听到一句话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接下来就来听一下于庸老师是怎么说的。
5: 上一节课我们讨论投资的深层次思维模式，这一节课我们来细说一下心理的深层次模式。现在我和你一起来讨论一下交易当中的反人性心理和行为表现啊。当我们充满热情，对未来保持美好憧憬，指数连创新高，分析师们一致看好的时候，市场却会给我们浇上一盆冷水。当我们对于未来一片悲观，或者说都已经不看股票，指数连创新低的时候，市场却让机会逐步降临。主力机构永远跟你对着干，反正你的想法是常态。反人性的核心其实是你对于自己的资产的把握度不同，对于未来的预期值不同，从而导致了结果的不同。无法走出亏损阴影的投资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本金看得太重，从而无法逾越心理那道坎啊，让亏损继续积累下去。成功的交易者并不是说他对于本金不看重，而是他知道什么时候当断则断，就像壁虎一样，遇到了危险会选择自断尾巴。如果把这个行为视为自残，是不是整体很反人性呢？啊，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做一个情景假设啊，问你两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现在投资10万，获利5万，你将面临一个情况啊，如果说你愿意去搏一下，有 50% 的概率你的获利能从5万变成10万，而有 50% 的概率你的获利会从5万变成0。 A 去博弈5万的利润， B 选择保留能看到的5万利润，你会如何选择？第二个问题，当你的投资进去10万，现在只剩5万，那现在你将面临的情况是，有 50% 的概率会让你回本，但也有 50% 的概率让你亏损到0。 A 选择亏损5万出局， B 选择博弈啊，这个时候你又会如何选择？先来看第一道题啊，这个时候你会做出如何的选择呢？在投资领域有一句话叫落袋为安啊，看着自己的本金从10万变成了15万，也就是获利5万的情况下面，告诉你未来 50% 啊，面对 50% 的时候，你会选择保守并在此刻卖出，诶，已经赚了5万了，那未来不确定的5万算了，我不要了啊，抓住眼前可能抓住的，守住该守住的利润就行了。我如果再去搏一下，可能输成零。这个时候，保守思想将占据你的全部思维模式，我们称为控制住

0: 既得利润，不去博弈未来的不确定性，那煮熟的鸭子可不要飞了。再来看第二道题，你这个时候会如何选择呢？是搏一下把本金要回来，还是选择壮士断腕的自残行为呢？当资产面临侵犯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资产。既然属于一半一半的概率，我为什么不去拼搏一下把自己的亏损找回来呢？在不少人的心中，我已经亏了50000了，我该怎么办呢？确定的亏损如果有概率能够回得来，为什么不去拼一下而选择直接放弃呢？脑中只有我想要赚钱，我想要回本的信念，而根本没有另外一种想法，那就是我是不是适合，当初的决定是不是正确。我们看电视剧，古代的赌徒坐上赌桌，一旦输急了，什么都敢拿去压，只是想着下一把我能够回本就行了，之后我再也不参与赌博了，而最终的结局还是输光了筹码，导致家破人亡。这个是在证券交易中充分发挥了贪婪和恐惧的人性弱点。在面对既得利润的时候，我们会恐惧利润的损失，选择保守的交易，这个叫小富即安。在面对亏损的时候，我们会贪婪想要翻身，选择激进的行为，这个叫破釜沉舟。你把恐惧用在了利润上，恐惧的是既得的失去，你把贪婪用在了恐惧上，你贪婪的是本金已然的损失，也印证了那句话，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从字面上解释，饿死胆小的是饿死那些有了蝇头小利之后选择了芝麻而放弃了西瓜的，那撑死胆大的是不管股价在什么位置都敢勇敢买入，最后套在了顶部。其实这个解释并不算太合理啊！饿死胆小的是饿死那些不敢赌利润扩大的人，撑死胆大的是撑死那些不懂得保护本金的人。胆小不能小在利润，而是要小在本金，胆大呢正好相反，大不能大在本金，而是要在利润。你的思想告诉我你在乎本金，这个本没有错，但你的行为与思想实际的相反，才能够让扩大的利润不断的扩大，能缩减的损失这个尽量去缩减。赚钱的时候，在已经获得的利润面前，你会恐惧未来利润的回吐这让你一阵子白忙活了，所以你会自我安慰的说，我克服了贪婪，我赚了我该赚的钱，心安理得，所以选择了卖出兑现。其实这个时候占据你内心的是恐惧，因为你在乎已经看到的利润，所以你选择收手。在自己行为正确的时候，为什么不贪婪一点呢？因为你回吐出去的只是利润部分，你的本金相当安全，都已经上了顺风船，可以把你带到更远的地方，你却选择了下船，说这里的风景最美。保守也就最多选择不加仓，不扩大利润而已嘛，但用自己的利润部分去博弈更多的收获，为什么不可以呢？证券市场当中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一个词汇叫补仓，而那些叫补仓问补仓的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套牢者如果是获利的那部分，那叫加仓。补仓对外宣传的核心理念就是降低高位买入筹码的成本。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堂课程呢，同样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课程当中的，来自我们于勇讲师。那么接下来的这一节课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跟技术指标有关系。其实在进入投资市场之后一段时间，很多小伙伴都觉得哎，这个指标还是非常可靠的。那么要如何来认真的理解技术指标的延迟呢？之前呢我们说过，比方说投资的心态呀，思维的模式啊等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资金、股价和指标到底应该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哪一个最重要？那么这三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听听于勇讲师是怎么说的。
4: 你好，我是于勇，欢迎来到我的课程啊！投资不能盲目，误区必须远离。现在我和你一起进入第9课，认真理解技术指标的延迟。前面我们说了不少的投资心态，那还有聊了一些深入的思维模式。那现在呢，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资金、股价和指标，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谁最重要？首先，资金是一个行为啊，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个虚拟的存在，看不见也摸不着。股价呢？不一样啊！今天是涨了还是跌了，涨了多少跌了多少，有实实在在的数字可以直观的看到。那怎么分析股价呢？基于股价的涨跌，我们通过数学公式编译出来能反映数值的整体变化的参照物，我们叫它指标。那么这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资金决定股价，而股价决定指标，这才是这三者真正的关系链啊！记住，指标是最后一位的。通常投资者喜欢研究指标，喜欢研究指标意味着你在追求最末端的东西啊。从关系链当中不难看出，市场里最重要的、最需要研究的、最需要了解的是资金，而资金是和市场的供给关系相关联的。一起思考一个问题，股价为什么会涨？是因为指标的走好而上涨的吗？再想想我刚才说的内容，以为指标的走好而上涨的逻辑是大错而特错的，是本末倒置。股价的上涨永远是因为资金推动，想买股票的钱多了所导致的。股价运行的背后其实是供给关系的充分演绎，关键点是这个供给还是个额定数值。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有一定的发行量，那不是说今天流通1亿股，明天就可以流通2亿股，也不是说今天流通1亿股，明天降低。

0: 低到只有5000万股。流通盘数量的改变有相当繁琐的手续，在供给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市场中想要买股票的钱多了，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往上走，这就是水涨船高的意思。在一个市场化经济的环境里，价格高者而得之，类似拍卖的性质，这就是股价为什么上涨的根本原因。那同样的，为什么股票的价格会往下走？那还是一样，供给方没有发生变化，是需求变少，看好这个上市公司前景的人变少了，人们不愿意花钱买这家公司的股票，那持有股票的人也没有继续持有的信心，于是情愿打折出售，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会选择向下，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股票价格下跌。那其实回过头来看啊，股票价格的上涨或者是下跌，核心的因素是资金对于这个个股的需求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需求旺盛，那价格上涨也无所谓啊，就是花费的成本会大一些啊，看好更高的价格嘛。那如果需求量变少啊，价格下跌，问津的人也少，那就只能用更便宜的价格来吸引到需求。这也像是生活当中囤货最怕销量不足而又产量过剩，最后打折促销到成本之中。资金影响了股价，股价传递到了技术指标，那等于说研究完资金的方向之后可以不用看股价的运行了吗？啊，这个理解有所肤浅。不是说资金流入股价就必须要上涨，也不是说资金流出股价就必须要下跌，供需关系背后资金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行为，不见得主力资金一流入股价就立马出现拉升，指标快速走强，我们散户一起跟入，结果主力机构的钱在为我们创造利润，我们的资金规模啊，一两笔单下单就完成了全部资金的进出，而对于主力机构而言呢，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埋伏啊，所以能看到资金的流入，同时股价却表现出下跌的走势。同样，股价拉升的同时，也可能伴随资金的流出。主力很难在一两天之内完成所有筹码的卖出，一边股价上行啊，散户因为指标好而选择积极买入，那主力呢，偷偷卖出，把利润逐步兑现。当最大的买家走了，那市场就变成了一盘散沙，没有合力后自然就各奔东西，那没有了新的大买家出现之前，需求就变得不旺盛，那想要离开这只个股，那只有折价出售这么一条路。关于资金和股价啊，如果说未来有机会我和大家来深入讨论一番，但永远牢记那句话，不是资金流入股价就应该涨，也不是资金流出股价就应该跌，我们寻找的是资金运行比较清晰的股票，做看得懂的交易，降低自己的难度。虽然说知难而上是积极的表现，但做自己能力圈内的事情不是更为稳妥吗？
1: 哎，不得不说啊，技术指标永远有延迟，它应该只是我们辅助分析的工具。在市场上投资赚钱的的确也不容易，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保证自己获利的能力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堂课程啊，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节，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我们来听听云勇讲师是如何说的。
0: 市场赚钱的确不容易，我们该做点什么来保护自己的获利能力呢？那现在我和你一起来讨论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也是给整套课程收个尾啊，希望你在听完这十节课程后能有所感悟，有所思考。构建属于自己的盈利体系是每一个投资者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只有你自己才能完成。这个交易体系不是说啊谁谁给一下， 复制一下，拿来立刻能用。那巴菲特的盈利体系，不少人应该听说过，也学习过。想要掌握其精髓，不断地向股神方向靠拢，但实际呢，又有几个成功呢？接近成功的背后，还有最为明显的信号，就是两个人的性格会有不少的类似点。盈利体系是基于你自身的性格认知，基于对市场的理解而构建的，不是说别人可以帮你完成的。那么我能做到的只是呢，辅佐你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在和我的研究员聊天的时候啊，会谈到相互的盈利体系。我和他有明显不同之处，他更偏向于长期持股，享受企业成长，厌恶频繁交易的。而我又是属于偏向波段，市场化更多一些的人。但我们却无法把自己的盈利体系复制给其他人，因为这个属于私人定制。首先我们要知道，交易这个事情是和性格有关系的。这个在双重性格的课程当中我们有聊过，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对应的也不应该是一个模式的体系。正所谓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对于甲可以强身健体，对于乙来说或许就是毒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拿一个固定的模式来套用。交易里面没有绝对的标准，但交易里面有适合自己的规则。
1: 那么好，本周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您投资顺利。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重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7: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8: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7: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9: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儿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说理财，说谁的理财？说大学生的理财。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10: 大家好，
9: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呢是新朋友，是一位财经讲师宋琦老师。你好，宋琦。
11: 大家好，我叫宋琦。
9: 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哎，说到这个大学生理财，因为两位都是做老师的，两位其实和学生接触的会比较多哈。那么很多大学生觉得，我为什么要理财？因为我现在无非也就是父母给到我一些生活用费用，零花钱，对吧？我花完了也就是了。是不是真的需要理财？我想两位从老师的角度，而且还是专业老师的角度来跟我们聊一下，作为大学生在学生阶段到底要不要理财？
12: 我是觉得这样子啊，首先呢，我今天呢就是说很多大学生，父母给的钱啊，有时候还挺多的。
9: 哎，这倒是，
12: 是吧？
9: 对对对，
12: 包括像他们有一些压岁钱啊，很多是吧？像自己管理的一些钱，像我们学校的学生，有一些学生的话手上可能有几十万。
9: 那么多的吗？
12: 有时候有几十万，但不可能都这么多啊。那也可能有几万，是不是？
9: 对。
12: 那你去理财，挣点小钱，那也很不错。这是我们说从最直接的经济效益上去讲。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虽然你可能学的是理工科专业，是文科专业，不是经济类专业，不是金融类专业，但是我觉得人这一辈子，你将来一定会跟财产、财富去打交道。而这种财商，你
9: 是需要培养
12: 培养的。那这种培养，与其等到生活中，对吧？
9: 与其等到生活给你上课，不如现在自己主动学习。
12: 对对对，我是这么觉得的。
9: 我记得书敏还跟我们讲过，那时候你给一个特别小的小朋友去上这个财商课，教他理财，
12: 对
9: 吧？
12: 对。
9: 当时我们就很好奇，那么小的小朋友，我们还在教拼音、教识字、教1+1=2的时候，你直接给他讲经济学，这个有点，哎呀。很超前的意识了。那宋老师您怎么来看？
11: 哎，其实我的观点呢和赵老师差不多。就是这个理财的财商啊，就是大学生，咱不说像赵老师刚才说的，说他有几十万的这个钱资金，那即使他的那即使就是他父母给的生活费，那么他这个生活费如何去规划， 哎，如何去消费，哎，怎么去打理日常的这种各种开支，那对他来说的话，对他目前的生活和以后的生活的话，其实都是一门
12: 人生的必修课，
11: 对吧？
9: 也是一门学问嘛，对吧？
11: 所以要及早接触。
9: 其实我觉得会花钱也是一种理财的方式，
11: 对，
9: 对吧？不光是很多人觉得理财就是挣钱，其实不一定，可能在花钱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理财的专业知识在里面。那刚刚呢，这个宋老师是觉得不管你有钱没钱你都得理，书敏呢是觉得你有闲钱才理，是这概念吧？
12: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上讲，我又迅速变换立场了，
9: 就赶紧把这个拉回来，
12: 拉回来。因为我觉得宋老师讲的很完整啊，就如果从广义的角度上讲，就是说
9: 都要理，
12: 那肯定都会要理财，因为你消费一样的问题，
11: 也是理财的。
12: 就我拿了100块钱，我是不是呢？我是买矿泉水还是买烧饼？我是买件漂亮衣服还是说买吃的？像他如果从广上讲，我们讲消费也是理财的一部分。
9: 对啊，
12: 我怎么去
9: 合理的消费，
12: 在既定的预算约束情况下，我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感，对吧？能够最大的效用，那这实际上是一门学问。那从这条上讲，那我们讲我们人生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
9: 这倒是，因为两位都是男生，然后我是站在女生的角度来讲，其实作为女生来说，很多女孩在年轻的时候都喜欢买衣服，很正常，对吧？父母也会说啊，你这个年龄再不打扮，就到了40-50岁了，你可能就没有这个资本，就有这个钱了，但是有可能没这个身材。对于女孩来说，可能身材呀、或者没这份娇俏啊，就没有办法去打扮的总没有年轻的时候好看嘛，所以趁你年轻赶紧打扮。但是呢，年轻女孩她买衣服的消费观念其实就有两种，一个呢就觉得我买一件好的，质地好的，裁剪好的，耐穿，对吧？而且但另一种消费观念呢，就是哎，我不要买那么好的，趁我年轻我有资本，我可以穿那些不是那么贵的，但是款式比较新颖的，就我们经常说的快销嘛，对吧？
12: 多买几件，
9: 对，多买几件，我就轮着换。我用你买一件的衣服，可能我买10来件，甚至20来件，我可以每天换着穿，而你每天就穿这么一件，就这样一种不同的消费观念。那么，我想问一下两位这个专业的老师，这两种消费观念，你们从理财的角度来讲，怎么理解？你们会更倾向于哪一种？你们会 PK 吗？两位？
12: 所以两个男同志不会互相 PK， 因为两个男同志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说我，比如我家老婆
9: 啊，
12: 我老婆啊，这个问题还真跟我探讨过。她就
9: 真的吗？
12: 她啊，真的是，就是我每年会给她
9: 置装费
12: 啊，置装费就是反正约定好。
9: 嗯，
12: 我每年给你收入多少，或者说是
9: 给你消费的
12: 多少钱，
9: 嗯，
12: 我肯定出这个钱，然后你就负责去买衣服，
9: 就负责貌美如花。
12: 对对，然后我觉得是有特别好的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讲也是个规划嘛。那年前我做这个规划，那么就是大家都不打破预期，
9: 嗯，
12: 对吧？如果你像无缘无故突然来一笔的话，有可能会让我突然啊，怎么又花这么多钱？是不是会？
9: 所以你在年前或者年初做规划的时候，已经知道好了，今年他会有这笔消费了。
12: 对，你就不会特别痛苦。
9: 对对，
12: 我老婆呢？
9: 特别痛苦。
12: 这个节目不是让我老婆听到。那么他是属于那种第一种
9: 啊，
12: 就我老婆属于那种买衣服不多，实话实说啊，
9: 少而精
12: 啊。我得把刚刚那事儿圆回来。我老婆就属于那种少而精，就是他的观点就是说我可能就是说买一件我就买个贵的，品质好的，然后我反复穿，
9: 耐穿的
12: 啊，他觉得反而好。
9: 嗯，
12: 然后他有一个闺蜜，
9: 嗯，
12: 就是
9: 快消品，
12: 快消品一买就好多件，然后不同的款式，
9: 嗯
12: 啊，然后呢？我觉得这两种嘛，我个人角度讲，我觉得没有说谁对谁错，只是对
9: 不同的消费理念，
12: 不同消费理念和认知。但是我觉得，无论哪一种啊，我说从经济上讲，或者消费金融学上讲，就是说，在学生阶段，尽量不要透支消费
9: 啊。这倒是，
12: 就是你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儿。
9: 嗯，
12: 而且呢，您刚刚说，女孩子趁年轻多打扮，对不对？但是我驳斥一个观点啊。
9: 好
12: 啊。就是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就你们这个年龄段，女孩子，爸就你那种太阳，朝气蓬勃，
9: 不打扮都美，
12: 不打扮都美，
9: 我知道你要说
12: 芙蓉天然去雕饰。我们要说正确的价值观。
9: 没有这个呢，怎么说，因为爱美之心
12: 人
9: 皆
12: 有
9: 之嘛。那我觉得女孩在年轻的时候想穿点自己喜欢的漂亮的衣服，那也是很正常，对吧？这是好，我们来听听宋老师的观点
11: 啊。我的观点呢，其实这就是这两者 它并不冲突，
9: 哎，对，
11: 甚至是可以完全兼容的。
9: 兼容，兼容挺难的，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消费理念。
11: 可以啊，你看在我们家里就是兼容的
9: 啊，真的吗？
12: 都是拿
11: 像我的基本上所有的衣着都是我老婆给我买的
9: 啊。
11: 那么我们俩都会，你看，比如说我们要出去见个人，
9: 嗯，
11: 办个事，
9: 嗯，
11: 或者见个朋友，
9: 就有社交场合
11: 了，哎，有社交场合的，
9: 嗯嗯。
11: 我们每个季度都会买上那么几件这个，或者一两套，
9: 嗯，
11: 它这个比较正式一
9: 点，见客人
11: 啊，
9: 正装，
11: 啊，正装，
9: 对吧，
11: 啊？稍微贵一些的，
9: 嗯，
11: 啊。然后呢，其他的，你比如说像一些日常的衣着，
9: 嗯
11: 啊，短袖啊，
9: 嗯
11: ，T 恤啊，或者袜子，三十都贵了，就是我们是可以从9.99一直批买到999都可以的 啊，
9: 啊，
11: 所以它是浑身上下可能啊，袜子是很
9: 的。所以其实，在你们家里面是有这样一个差异化消费的，
11: 差异化
9: 有可能你们有这样一个衣橱，
11: 嗯，
9: 是专门装着社交场合或者说正式场合需要的这样一些正装，
11: 嗯，对，
9: 或者套装，
11: 嗯，套装，
9: 对吧，
11: 啊？
9: 那么还有一个衣橱，你觉得就是一个快消品？
11: 快消品，
9: 首先是舒适，
11: 嗯，
9: 然后呢，最好是价廉物美，
11: 嗯，对，
9: 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再跟潮流接个班儿，对吧，
11: 嗯？对，
9: 一起接个轨，然后跟一下潮流。所以呢，你觉得这两种消费你们家是兼而有之的。好，拉回来，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大学
11: 生
9: 理财，
11: 啊，
9: 因为说到这个，我觉得消费绝对是理财当中的一部分，
11: 嗯，
9: 然后呢，刚我们在说到这个消费的时候呢，书敏我觉得是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12: 嗯，
9: 这个可能是对于大学生这样一个特定的群体啊，也可能是针对年轻人就泛指的这样一个大的群体，
11: 嗯，
9: 就说到了一个不要透支，不要超前消费。我们现在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大学生他会有一个超前消费，为什么？因为现在可以办信用卡了，
12: 嗯，
9: 于是乎呢他就会去透支，去消费一些可能原本并不在他消费能力里的这样一些物品，然后做一个分期的还贷啊，
11: 嗯，
9: 分期的付款啊，等等等等。那么从你们理财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你会比较反对这样一种超前的消费？
12: 我说说我的态度啊，
9: 嗯，
12: 实际上我觉得我跟宋老师平时交流还比较多，
11: 嗯，
12: 就是我自己呢是一个偏保守的人，
9: 嗯，这我知道，
12: 偏保守的人。
9: 舒敏真的是一直，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直特别特别淳朴的一个孩子，
12: 嗯，对，就是我真的是个偏保守的人，就在理论上，
9: 嗯，
12: 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我相信啊，就是这是个大学生，他哪怕现在透支一些，
9: 嗯，
12: 他将来也能还得上，因为将来就业嘛，
9: 嗯，
12: 对，
9: 对对对对。
12: 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一旦这个习惯养成，
9: 嗯，对。
12: 等到他参加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我大学，对不对，
9: 嗯，
12: 我一个月的收入就父母给，好吧，
9: 嗯，
12: 2000块钱，我自己打工，
9: 嗯，
12: 3000加一块总共就3000块钱啊，
9: 嗯，
12: 自己打工挣个1000，父母给2000，3000块钱，
11: 嗯，
12: 那我最后我透支到5000，
9: 嗯，
12: 我好像是透支2000吧，
9: 嗯，
12: 那么你看，
9: 而且他这时候想想，我以后5000总归赚得到，
12: 总共赚到，
9: 对
12: 吧，
9: 嗯，
12: 这咱们
9: 是
12: 这想也没错，
9: 对，
12: 但是问题是这种习惯惯性一旦养成的时候，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9: 嗯，
12: 你等到参加工作的时候，你相信你的社交人群一定比你的同学，
9: 嗯，

0: 可能更有
1: 它的
0: 购买
1: 消
0: 力，
1: 费可能对
0: 更
1: 消费会
0: 多，对
1: 更
0: 吧？
1: 高
0: 可
1: 一
0: 能会
1: 点，
0: 有
1: 对
0: 更
1: 的，
0: 多的这种攀比也好，
1: 需
0: 或者
1: 求，
0: 需求也好，
1: 嗯。
0: 对吧？还是像工作需求也好，对吧？我们讲各种情况产生，那你是不是原来你这种透支消费习惯养成，那你后面会不会透支消费呢？
1: 会。
0: 那我觉得这
1: 是人性，我真的会，
0: 是人性，
2: 会越来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是会加码的，这东西是会心理成瘾的。
1: 对，而且他会对自己将来的预期，就是自己收入的预期也会很高。
2: 对，
1: 然后他总归会。今年消费掉明年的收入预期，那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其实我们在理财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强制储蓄他是完全做不到的，
0: 完全没有，而且
1: 完全没有，
0: 他透支，然后这种结果是什么呢？就导致他的那个风险特别高。
1: 嗯，
0: 遇到在人生路上，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啊，
1: 嗯，
0: 人生路上
1: 都会有一些，
0: 都会或多或少有风险，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
0: 生老病死。或多或少就业啊失业啊、
1: 嗯、
0: 这个我觉得
1: 很正常，
0: 或多或少有一些，但是说
1: 是
0: 比如说我像我是有储蓄习惯的，
1: 嗯，
0: 那我现在失业了、
1: 嗯、
0: 那对我来说我心态很稳，
1: 嗯，
0: 我攒了七八年的储蓄、嗯、比如说啊比如说哎呀暴露了就比如我攒了七八年的储蓄，那我就七八年我躺平都没问题、嗯、我心态就不急，
1: 嗯，
0: 我可以是慢慢的给自己充电，
1: 嗯，
0: 还是说去如何如何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是透支的，你没有这些储蓄，
1: 嗯，
0: 那最后结果那就是一个失业也好，一个小事也好，就可能把你人给打崩溃掉。
1: 你这个话呢，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什么？我想到了一个险种，重疾险。为什么会想到？因为重疾险的保额你怎么来做核定？很多人就是以你个人年收入的五倍来做一个保额的核定。那当时我就问为什么？因为重疾险它不是一个报销型的，是一个赔付型的嘛。
0: 嗯嗯
1: 他说，因为你要想到接下来几年，你可能因为看病，你可能没有收入，而有了这份保单之后，它到时候赔付给你五年的收入，你至少在五年内不用担心这个工资和收入钱的问题。所以你这个话，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重疾险的这样一份保单，它设计的这样一个初衷啊。好的，我们还是把话题拉回来，扯得有点远。那刚也是说到了这样一种透支消费。那宋老师，你在生活当中如果看到学生，他会有一种透支消费或者超前消费，你会怎么跟他们沟通？
2: 其实就是现在很简单，就是随着电子支付的流行呢，
1: 嗯，
2: 其实很多人对钱他没再有概念。
1: 对的，以前吧、
0: 嗯、
1: 就是你手里有现钞、
2: 嗯、
1: 然后你皮夹子里看着它慢慢少了、嗯、慢慢薄了，
0: 你
1: 会慌、
0: 啊、
1: 你知道吧，
2: 你至少知道它是我花了不少钱。
1: 对，然后现在吧就是一个数字
2: 啊，两百刷。
1: 对，然后你就看着就是一个数字，嗯，所以这时候你会咋办呢？
2: 对，让他减，我现在自己我都减少用电子支付
1: 啊。真的吗？
2: 啊，我钱包里有现金。
1: 你就开始用现金了？
2: 对，用现金，
1: 返璞归真的。
2: 返璞归真啊、
1: 嗯、
2: 这是第一个、啊、
1: 嗯，
2: 第二个其实还有就是大学生的，这就我们说的理财嘛，
1: 嗯，
2: 他至少他有的很多学生，他对这个第一个他对支付，他对货电子支付呢，他对这个钱的概念越来越淡。
1: 对，
2: 第二个他如果用信用卡的话，
1: 嗯，
2: 他对这个利息啊，
1: 嗯、
2: 甚至复利啊、利滚利、复利啊这些，他对分期付款、啊、他没有概念，
1: 对，
2: 他觉得比如说年息5%，他会觉得很低，5%、
1: 嗯、像信用卡还款、
2: 嗯、
1: 如果说你延迟还的话、
2: 嗯、
1: 年息远不止
2: 5%、对啊，他就觉得5%、10%，他甚至觉得是一个很小的概念、
1: 嗯嗯、
2: 而且第三个就是他对自己将来的预期其实是远
1: 很高，
2: 是很高的啊。
1: 对的，
2: 他觉得我一个大学毕业生 我去社会，我分分钟还不月薪过万吗？
1: 对，
2: 但实际上刚毕业的学生
1: 很难，你会觉得找工作很难、
2: 啊啊、
1: 找一份你理想当中收入的工作更难，
2: 更难，对啊。所以很多方面，包括我们说的大学生攀比啊，或者说超前消费、
1: 嗯、
2: 信用卡消费，其实很多时候从源头，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就不让自己的孩子用花呗，
1: 嗯
2: 嗯，把花呗全关了，
1: 啊、就、
2: 啊、
1: 其实就相当于一种
2: 从源头上
1: 像信用卡的一个、
0: 嗯、堵死掉，
1: 对对对，
2: 哎，从源头上就堵死掉，
1: 嗯，
2: 对，
1: 就不让你透支、
2: 不让你用，不让透支，
1: 嗯，
2: 对。然后生活费你要真不够，你就跟家里说不要去用信用卡、
1: 嗯、啊，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2: 对啊。
1: 就不要养成透支的这样一种习惯，
2: 对
1: 对吧、
2: 嗯？包括我个人一样，
1: 嗯、
2: 我大学四年是没有负债的，
1: 嗯。
2: 然后我是工作，
0: 我们也没有，
2: 对，
1: 对，我们也没有，
0: 也没有。
2: 我工作的第一年办了自己的信用卡，
1: 嗯，
2: 结果我工作了一年呢，
1: 嗯、
2: 我还负债2万。
1: 哦，
0: 你
1: 是因为欠卡债吗？
2: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当你习惯用这种超前消费之后，
1: 嗯、
2: 你对钱的概念会越来越弱，
1: 对，会很弱，
2: 嗯。
1: 是的，好的，我们刚刚说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消费，但是其实大家要知道，消费往往是理财当中第一个环节。
0: 嗯。

0: 的，还有写什么网络小说的，做视频这个创作的，都可以挣不少的钱。那不管怎么说，大部分的大学生他主要的收入依然是父母给到的零花钱。那我们就来说说，作为大学生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应该怎么来理财？因为大部分的大学生靠的是零花钱，也就是注定了他手里没有太多的钱。
1: 我说说我的态度啊。首先，咱们说可以分几步
0: 好，
1: 理财。首先，第一步，刚性需求不能动，
0: 就吃，
1: 吃喝拉撒住行，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包括
0: 对，
1: 你
0: 就生活所需
1: 所
0: 嘛。
1: 生所需，包括学校的一些杂费，对吧？这些东西怎么说，钉死掉？
0: 哎，我怎么觉得杂费父母会另外给啊？
2: 有可能。
1: 那当然要给，反正就是统包吧，打包价是吧？咱们
2: 就刚需，
1: 刚需，反正刚需你不能动，就你甭管说这个项目好不好，你有没有花，这个东西你就。你理性要克制住，这个不能动。好，剩下的就是总收入和这个刚需之间的这部分。这部分呢，看怎么说，就是说，钱多有钱多的理法，钱少有钱少的理法，家境好有家境好的理法，这个家境差点呢有家境差点的理法。你的这个风险偏好高的有高的理法，低的有低的理法。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说，这个孩子他比如说学的是金融专业，就比如我们学校的这个金融专业，然后呢。家境还可以，那手上孩子就有
0: 有
1: 几
0: 闲钱，
1: 有点闲钱。那有人问我孩子能炒股票吗？我说他愿意炒，而愿意接触，而且不动用什么负债，不涉及到这个刚性需求的支出了，
0: 不要拉杠杆，
1: 啊，不要拉杠杆，对，
0: 对，这
1: 那他
0: 很
1: 愿意
0: 重要。
1: 做一做可以，对吧？因为什么？因为大概率他学这个专业，未来毕业之后一定会碰到这个
0: 这
1: 股票
0: 方面的
1: 东西。
0: 专
1: 那
0: 业
1: 么
0: 知识，
1: 有时
0: 对
1: 候
0: 的。
1: 客观的讲，我们老是在课堂上，我讲一学期的投资分析。
0: 都不
1: 不
0: 如
1: 如他
0: 他，
1: 炒股一个礼拜
0: 对，
1: 掌握的多，
0: 对，
1: 对吧？因为那是真金白银，他真的会关注。
0: 对，而且你去看做模拟盘，一年都不如你实盘操作一个月，
2: 一个月，
0: 绝对是模拟盘，因为不是真金白银，不是自己兜里的钱，不痛的。
1: 你没感觉，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一方面角度上讲，而且确实是你想到今天来说，我们的。股民这么多大的基数，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未来啊，很多的家庭的这种理财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我相信未来很多我们的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去做股票，不是一件什么很稀奇的事情。这是我觉得啊。那么除了经济类专业、金融类专业，对不对？其他专业的同学，如果他说他也想做做股票，那这时候他拿个万把块钱，就是说没有万把块钱，我就几千也
0: 也
1: 行。
0: 可以。
1: 那你做一做，了解一下是怎么回
0: 对
1: 事，
0: 对对对对。
1: 至少在你的年轻的阶段，你对这个东西的风险有初步的认识，而就算做得不好，亏了，对吧？最多就是几千，那总比你到40岁，然后
0: 把家底都亏了，
1: 上桌子开始。做股票，卖房卖车卖儿卖女是吧？最后是不是？最后说我还加杠杆，融资融券，干！我要。
0: 所以呢，大学生其实我觉得年轻有年轻的优势，因为他的试错
1: 成
0: 本很低。其实，在我生活当中，我也碰到过一个大学生，有问他的父母说，我可不可以创业？那时候很好玩，我们就问到了你创业做什么呀？他说在我们学校做奶茶店可好了，我想加盟奶茶店。然后我记得当时这个父母对他说的是没问题，你有零花钱，就你要记得你的创业所有的失败的成本，这个最后的
1: 自己扛。
0: 要自己扛，那你的这个压岁钱、零花钱都给到你，然后给了他10万元的本金，然后你想清楚，你要做好的准备就是我10万元全亏，你做好的准备是10万元有去无回，然后这个孩子想了很久很久，看了看这10万块钱，不舍得不做了，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还蛮支持他们在大学里面
1: 创业，
0: 做一些小小的创业也好，投资也罢，因为你年轻，你的试错成本低，首先你投入的资金量就不会太大，第二你的这个资金量，你现在处于一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所以即便亏掉了，你还可以从头再来，那真的等到了有儿有女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其实你的试错成本是很高很高，你是亏不起的。
1: 这个我多一句嘴啊，就关于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曾经还跟有的老师和有的家长有
0: 讨论过
1: 啊，不要讨，就争执，就立场不一样。
0: 为什么呀？
1: 我就分一分，就是我不是说人家说错，就是我们可以把两种观点拿出来摆在这儿 就是让听众你们自己去判断。
0: 对，
1: 因为我觉得社会学科没有标准答案，
0: 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家情况
1: 不一样，
0: 真的
1: 是这样的。就是说，

0: 就是关于小孩该不该创业，在读大学期间该不该创业，我上态度是很鲜明的。但是我这个是笼统的说鲜明，不是说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嘛，对吧？我说就是我如果我的学生有人说要创业，那我肯定支持，
1: 我也支
0: 持支
1: 持。嗯。
0: 然后呢？但是呢，有的老师的观点认为什么呢？就是说大学生，
2: 你
0: 首要任务是不是学习？你不要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就不要搞学习之外的事情，
0: 对吧？或者说你创业，因为他作为创业是很分精力的，那你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很多大学生创业之后他会逃课
1: 啊，
0: 他会比如说其他各种
1: 就是
0: 不好好学，
1: 对课业会有影
0: 响，会有影
1: 响。
0: 那么如何如何，所以他如果将来为了考研啊、考博呀、对吧？读博是不是会有影响？那我觉得大学生还是要抓住矛盾，把学习搞好。那这是一个观点，但是呢，这观点我觉得是属于在立场表达上无错，但是在现实中有问题在什么？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大的就业环境情况下，以及在今天这个时代大背景下，有多少人学的专业是真的跟你将来就业这一辈子是成高度的线性关系的？
1: 真不多，
0: 对吧？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而且我们又讲我们现在高等教育的很多问题，比如说啊，老师教的很多内容
1: 就实践不够，
0: 他实践不够，严重的跟这个市场脱离。就比如说像我们自己现在教的金融学的一些教材，那跟市场
1: 你觉得
0: 脱离五年以上的都算是属于最新教材了，是吧？你脱离十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比如经济学理论，那还是100多年前那套理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咱们客观的讲，有多少人是你大学的知识，这些你谋生的手段是你大学知识教你的？不是。那与其这样，让我们学生在这种更自由的试错成本更低的情况下，让他去创业走一走，他对社会的了解更多，反而我觉得总体来讲是利大于弊的。当然这是我个人
1: 观点，我是挺支持你的观点。来，宋老师，宋老师应该也支持吧？
2: 我的观点和赵老师稍微有点区别
1: 啊。来说说你就说说区别点的
2: 区别点吧。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学生创业的话，我觉得首先还是最好从自己熟悉的专业和领域去进行。这个比如说我学的是跟人工智能有关的，那我可以去做 AI 的一些东西，AI 的一些东西啊。那我学的是跟理工科有关的，那我可以利用我的技术嘛啊去做一些图纸啊、CAD 图啊等等这些啊。那我学的是比如说外国语啊，那我可以其实我在大学里边，因为我其实也是为了就是说大。一方面我要创业，我要去增加经验，另一方面我还要把控一下风险，如果我在我一个大学生，我在我更熟悉的领域去进行的话，第一个我的成本是低的，
1: 对，
2: 成本是低
1: 的，因为我知道它的游戏规则，
2: 我知道这个，你至少我知道这个领域的基础规则，
1: 对对对对对。
2: 第二个就是我更一个人，他肯定是在自己更熟悉的领域才更可能成功，成功的可能性会更高啊，更高，
1: 对
2: 对
1: 对对
2: 啊。你像你，比如说大学生去开火锅店，那这并不是大学生擅长的，那我初中毕业，我在菜市场工作几年，实际上，是我比大学生还擅长，因为我对每个菜的价格啊，渠道来源比大学生更熟悉嘛，所以大学生去开奶茶店、火锅店啊，这并不是他擅长的，他在自己更熟悉的专业和领域的话，他的投入少，回报率相应的更
1: 高
2: 也更成功，
1: 他不容易走弯路，
2: 不容易走弯路，
1: 对
2: 对
1: 对对，
2: 他的积极性会其实更高，得到回报的周期和回报率都要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1: 是是，好，刚我们是聊了一个大学生创业，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是属于理财当中的一部分，创造财富嘛。当然，这个过程有可能你是消费财富啊。那稍作休息，稍作休息，我们稍后继续来聊。作为大学生，除开创业之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来理财，才能让自己在这个理财的过程当中学到更多？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能够让他们更多的接触社会，会更多的学到知识，更多的提升他的财商，才是最实际有效的，对不对？好的，不要走开，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3: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10: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儿我们来聊聊大学生理财。今天请来的嘉宾呢，一位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还有一位是财经讲师宋琦老师哈。那刚刚我们其实聊了两个话题，第一个呢就是大学生的一个消费观，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学生要不要创业？
3: 创业，
2: 可能我们都会支持他创业，只不过宋老师会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创业的话，很多风险你要有把控，你要能把控风险的前提下才去创业，而我们两个觉得没事儿，试错成本低。你可以亏，对吧？亏了之后你可以用之后的几年来去做一个补亏的这样一个动作。好了，那么这两点说好之后，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说说日常生活当中，毕竟啊，创业的大学生还是少的，对吧？那么除了创业之外，日常生活大学生除了刚需之外，他们还应该怎么来理财？你们觉得才是一个正确的理财观？
3: 首先啊，就是说我觉得他的理财要保证什么，就是说我们经常讲金融理财的三性，就是流动性，这个收益性，风险性或者安全性吧，这个三性之间的这么一个统一，或者说一个寻求最大公约数，因为一般来讲，一个你去投资啊，任何一个产品，对吧，一般说期限越长流动性就越差，
2: 对，
3: 风险就越高，收益就越高，安全性就越弱，波动性就越大，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对大学生理财来说，比如说我哪怕有笔余钱，是不是每个月能够余个2000块钱或者3000块钱，比如说啊，假如能余这么多，那我就要判断这个钱未来我什么时候可能会用，或者是怎么用，我的计划是什么样子，然后跟这个计划，那么我来给他定一个合理的收益区间。
2: 所以前提是要有财可理，
3: 那是肯定，那个你比如说我一个月父母就给1000块钱，然后我这个在大学期间我要吃喝拉撒，我还要谈女朋友，是不是？那我一个月
2: 不要说到谈女朋友，光他日常的生活开销，现在的生活水准1000都已经很紧张了。
3: 那我就1000多花完了，
2: 对
3: 对，就不谈了。
2: 对，所以必须要有财可理。
3: 对，
2: 然后有财可理之后，才来考虑他的三性，对吧？
3: 三性，对。
2: 流动性、收益性、
3: 安全性。
2: 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作为不同的大学生，可能他这个三性的排位会不一样。有些孩子觉得我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就我放银行存款，我每个月看到的是正收益，它可以少，但必须是正。但有些呢觉得不行，放银行我流动性太差，收益率太低，我要的是流动性好。然后这个收益率呢，当然越高越好，对吧？但是你要知道，收益率和风险它其实是并驾齐驱的啊。收益高，它的风险也高。那么还有的觉得，流动和安全我都可以搁一边，不差钱，但是我希望它的收益率能够高一点，对吧？所以每个人的排位会不一样。那宋老师，您怎么来看这个大学生的理财呢？
4: 大学生理财，其实基本上和赵老师说的这三方面是，基本上就囊括了大学生大概考虑的三个问题。然后就是不同的家庭条件，不同的个人能力，
2: 对，我觉得个人能力
4: 这三个的选择中的就排序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就是他首先得有财可理，我认为大学生呢，
2: 他首先得有钱，
4: 有财可理。第二个就是他就是大学生不需要着急，理财也并不是刚需，不是说非得在学校期间呢，他我挣多少钱这才叫成功啊。那么像有的个别人，他可能连股票的运营规则，基本的运营规则都不懂，他就是听别人说，哎，炒股能挣钱，然后他就闷着头闯入股市，那这对他来说，可能你有多少本金，可能都不够赔的。
3: 我们说这种理财上是更多是种投资，
2: 对，
3: 不是投机，
2: 对对
4: 对
2: 对
4: 对对
2: 对，
4: 是的。所以他你我至少，所以大家不能急于求成，哎，不能拔苗助长啊，而不能说这个我什么都不了解，然后我就直接我就为了理财而理财，为了投资而投资啊，这个是不可取的。
2: 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也接触了这么多的学生啊，你们觉得在大学期间会自己理财的孩子和在大学之间完全不理财的孩子，他们走到社会上之后，他们之间的差异大不大？
3: 很大，
4: 也挺大的。
2: 这么明显吗？
3: 对， 我先说我的观点啊，
2: 嗯，
3: 这个事儿它不是说理财本身怎么样，
2: 嗯，那你觉得差距在哪里？
3: 我先说两点，好吧，
2: 嗯，
3: 第一点就是跟本身有关系。我通俗来讲，就是说一个善于理财的孩子和不善理财的孩子，在他以后的整个的财务规划。
2: 嗯，
3: 他比如说挣的钱怎么花，挣的钱是月光族，
2: 嗯，
3: 还是靠信
2: 用卡怎么存，怎么花，
3: 对吧？还是说我有规划，
2: 嗯，
3: 人生的有规划，
2: 嗯，
3: 什么时候攒多少钱，什么时候去投资，什么时候这笔钱拿出来什么用，
2: 嗯，
3: 对吧，
2: 嗯？
3: 你会发现，他善于理财的孩子，他每一步都是规划好的，至少不会有大的偏差。
2: 嗯，
3: 那他整个一生他的财务风险，不说没有，相对比较低。
2: 嗯，
3: 那么因为财务风险低，进而导致这样的人，你想一个人啊，他什么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不管什么时候都在，他不轻易向别人借钱，
2: 嗯，
3: 然后财务风险总是控制得妥妥的，对吧？然后这个你就会这样的人，你会感觉很踏实，很靠谱。
2: 嗯，
3: 你选老公也愿意选这样的男的吧，对吧？
2: 是是是。
3: 但如果有一个人，就是他没事三天两头，
2: 嗯，
3: 就跑过来跟你借钱，
2: 嗯，
3: 借钱也不是不还，那下个月他发工他还，还完之后隔一个月他又借钱，
2: 嗯，
3: 你时间一次两次无所谓，我们讲救急不救穷，但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人从
2: 怎么那么混乱，
3: 怎么这么混乱？
2: 对对对，
3: 你有多少能干多大事儿，对吧？
2: 对，
3: 他有可能就是没有财务规划，
2: 嗯，对
3: 对吧？就是。这个我就说这是财务本身。
2: 嗯，
3: 第二点什么呢？就一般来说在大学就开始做理财的学生，
2: 嗯，
3: 我总体感觉他的人生规划会更清晰，
2: 因为他本来就是在做财务规划的过程当中，
4: 其实也是
2: 他养成了他的
3: 一
2: 种条理性，
4: 嗯，
3: 对
2: 对吧？
3: 所以你跟这样的人呢将来成为合作伙伴，
2: 嗯，
3: 朋友，
2: 嗯，
3: 甚至成为夫妻，
2: 嗯，
3: 你会
2: 更放心，
3: 更放心，
2: 对对对。
3: 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他在大学他不做理财，
2: 嗯，
3: 或者根本就不屑做理财，或者是不懂理财，你会发现这种人，嗯，这种学生他往往呢就是随波逐流，随大流，
2: 嗯，
3: 既不能够认识自己，
2: 嗯，
3: 也不足以认识他人，
2: 嗯，
3: 更不足以认识社会。他的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职业生涯规划有时候会像没头苍蝇，
2: 嗯，
3: 没有自己的主见，然后呢钱呢用的也是就是没有规划，
2: 嗯，
3: 总体上呢。不能说一定不好，但是综上总你看总结是不够踏实，
2: 嗯，
3: 很多时候是只能随着时代的洪流走到哪儿是哪儿，
2: 就脚踩西瓜皮
3: 滑
2: 哪儿
3: 是
2: 哪儿。 嗯，
3: 我感觉这个还是比较明显，当然这个不是百分之百，
2: 嗯，
3: 但是我们说总理是有这种倾向性的，
2: 就一个就是在财务上，
3: 嗯，
2: 对财务本身有规划和没规划，到了踏上工作岗位之后，你觉得还是会有很大的
3: 差
2: 别。
3: 嗯，
2: 还有一个就不是财务本身了，而是映射出的孩子个人的能力或者性格，
4: 嗯，
2: 或者是对待事物的这样一种态度。他做过理财和没有做过理财，这些孩子他也会不一样。那宋老师，您觉得，刚刚因为您也说非常大，那来说说您觉得大在哪里？
4: 我的整体观点和赵老师是差不多的。
2: 下次我换您先答。
4: 我就稍微补充一点。
2: 嗯，
4: 就是第一个，其实就是财务规划本身也是人生规划的一部分嘛。
2: 对。
4: 第二个就是他的这种理财本身往往伴随着很多社会实践。
2: 啊，
4: 其实这个社会实践对他后续的工作和人生是影响比较大的。
2: 嗯，
4: 他本来可能是个腼腆的人，
2: 嗯
4: 啊，但是他随着与人打交道、与物打交道的过程越来越多，
2: 嗯，对，
4: 他的性格慢慢越来越外放，这对他以后的很多工作的问题的处理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2: 嗯
4: 啊，其实这个主要是这方面的提升，倒不是说他本身确实说挣了多少钱呢，啊
2: 嗯，
4: 或者等等这些。
2: 哦，但是我倒提一点啊，
4: 嗯，
2: 如果这个孩子真的能够在理财的过程当中获得了一些收益，
4: 嗯，
2: 而且这些收益让他的经济条件比一般的同学要来得更殷实，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到了这个社会上，无论是找工作也好，
4: 嗯，
2: 无论是日后的所有的人生规划也好，
4: 嗯，
2: 他就比别人有底气，就像刚刚舒明老师说的，我有七八年的钱，我可以躺平七八年。那别人找工作非常着急，因为这个月找不着，可能下个月房租就不知道在哪儿。他不着急，我有足够充裕的时间让我去找一份更好的、更适合我的工作。有可能我工作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兴趣，对吧？
3: 嗯，
4: 为了对，为了生活。
2: 对，
3: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它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能够啊，就是在大学四年里头，
2: 嗯，
3: 以他手上的这个钱的基数，
2: 嗯，
3: 能够攒出七八年的这。

0: 这个，
1: 这个说明你千万不要小看现在的大学生。我觉得现在大学生他的，其实财商真的比我们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要高好多好多。他的挣钱意识也比我们来得强。我们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谁想到说啊，我去做个投资啊，做个股票啊之类的，真的很少很少。
2: 但是，大
1: 也
2: 学
1: 要
2: 生
1: 说
2: 呢，
1: 一点，
2: 也得注意一下，如有的过早的成功的话。他也得调整一下心态，否则可能就是，比如有的他在大学里很成功，他后期呢可能更飘、更激进。
1: 伤仲永，我第一
2: 对，
1: 个想到了这
2: 啊，
1: 个，对
2: 所以
1: 吧？
2: 啊，过早的年少有为，可能最后也未必
1: 对
2: 是太
1: 他
2: 好的事儿。
1: 的未来有可能，不一定是一个正向的激励，是
0: 或者说这
1: 吧？
0: 样的，就是他人生阅历啊，可能不一定足以支撑他现这个年段获得这么多的财富。
2: 啊，对，
1: 就像我们说的，就是，摔跤要趁早，对吧？就是失败要趁早，因为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其实你的试错成本会越来越高。特别等到你上有老下有小，因为如果他一直成功，他觉得哦，我能力非常非常强，然后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投资有可能下的这个本会很大，那么这时候你一旦如果失败的话，那他的这个试错成本就很大很大了，
0: 对，
1: 是吧？
0: 是这样子，
2: 是这样。
1: 现在看来，其实大学生时期理财对于孩子的将来的一个成长，无论是工作上也好，学业上也罢，还有呢是他的人生也讲，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对吧？那你们觉得，作为大学生来说，他怎么去正确的树立这样一种理财观呢？
0: 我觉得树立理财观这个事儿，首先第一个，我觉得空谈理财观树立不了，为啥呢？
1: 还是要实践。
0: 对，他就是通过做这种，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我们讲股票高风险高收益这个事儿，对吧？我相信任何一个像金融专业的老师讲课，他一定会讲到，
1: 对，
0: 他也一定会系统学到，但是他是没有深切的这种感
1: 感
0: 性
1: 受，
0: 素材的，你知道他没有这种感受的。
1: 特别是在牛市，如果大学生进去的话，他也不会感受到高风险高收益
0: 对，
1: 的这样一种体会的。来来来，刚说了，你慢点说，让
2: 没
1: 孙老师
2: 赵老师
1: 说。
2: 说先说，
1: 来，孙老师，那
2: 你
1: 你
2: 先
1: 觉
2: 说
1: 得，从你的角度来看，你觉得大学生应该怎么来树立他正确的理财观，才会对他日后的人生是一种正向的影响呢？
2: 大概就是。不过多的超前消费，保证自
1: 就
2: 己，
1: 尽量不做月光族，
2: 尽量不做保，就是不过多的超前消费，然后不被这个什么什么洗脑，广告洗脑，
0: 消费主义洗脑，
2: 消费主义洗脑啊。第二个呢，保证在具有一定的安全性的情况下，更可能的依托自己现有的认知、专业，发挥自己的特长，第三个，不急于求成，不急于求成，不用和别人去攀比。哎，我同学22岁都怎么怎么着啊？我现在22岁还怎么怎么着啊？这个人
1: 要
2: 生
1: 记
2: 是
1: 得
2: 场
1: 大
2: 马
1: 器
2: 拉
1: 晚
2: 松，
1: 成。
2: 哎，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啊，不在于一时的。第四个呢，就是干中学啊，
1: 干中学
2: 要在社会实践中慢慢积累经验，慢慢进步啊，不是这个只依靠书本中的理论啊。
1: 就可以失败。但是你必须在失败的过程当中学到知识。
0: 总结
2: 对对对
1: 如果你在失败的过程当中没有学到知识，而是重复的去
2: 失
1: 重
2: 败，
1: 复这样一个错误失败的话，那你这个失败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2: 对，那这个失败它就不是成功之母了，它就
1: 对
2: 是失
1: 对
2: 败。
1: 对，它就是失败。来，好了，现在书面来说，
0: 对，就是我就是说，刚刚说，这个梨子甜不甜，你吃一口就知道，
1: 对。
0: 对吧？
1: 就你还是得自己去
0: 你还是
1: 试。
0: 实践，而且像这种很多价值观的问东西啊，我相信我们从小的教育，比如说我们讲要告诉我们人生是一个长跑，对吧？要
1: 对，
0: 稳健，
1: 马拉松，
0: 要讲很多。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今天的学生啊，跟我们那时候不
1: 不
0: 太一
1: 一
0: 样，
1: 样，真不
0: 他
1: 一样。
0: 们所接受资讯非常多，对吧？然后渠道也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这些他都听过，倒都听过，但他们缺的是什么？就是我听过，但是我没有感受过。那种没有感受的知识，他做不到知行合一。
1: 没有办法入脑，其实
0: 对，
1: 他只能入耳。
0: 那比如说他做股票，对吧？我相信所有的股民一定都亏过钱，
1: 哎，那
0: 是不是？一定是，
1: 你去听一下股市大家谈你就知道，但是股市大家谈里大部分是报喜不报忧的。

0: 所有的老股民都当时新股民过来的嘛，
1: 对，
0: 对吧？那么他现在比如说拿个小钱，拿个两千块钱进去坐一坐，
1: 嗯、
0: 对吧？砍一半，只剩一千了。
1: 嗯
0: 他觉得哎呀我说两千块钱打工送牛奶、
1: 嗯嗯、
0: 对吧捡垃圾啊当时有点惨啊、
2: 嗯、
0: 就送牛奶送报纸啊、
2: 嗯、
0: 啊挣点两千块钱
1: 或者做做家教、啊、
0: 做家教、
1: 啊、对对
0: 上几小时课挣点钱然后怎么、昨天一个跌停几个跌停
1: 就没
0: 了然后才发现哦原来我那种基金投资是有痛苦记忆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他去总结教训那么在他将来的理财或者是才会有感受因为我这是有这方面的感受的
1: 嗯嗯
0: 我自己的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那个05年到07年那波最牛的时候
1: 6月24
0: 啊、就是从那个998点上证综指从998点到这个6124
1: 对
0: 啊，就是股权分置改革推动那波、
1: 嗯，
0: 我当时觉得自己可牛了，我是巴菲特第二，不，巴菲特是我第二，我感觉自己水平太高了，我，对吧？但是你不理解什么？就是、
1: 后来呢？
0: 你后来就是你知道这是行情推动的，不是你水平高。等后来跌下来才知道，哦，我啥都不是，巴菲特依旧是巴菲特，我依旧是我，
1: 嗯、
0: 就是很多东西你就经历过，你感受过才知道是这么回事、
1: 嗯。
0: 但是我很感谢那段经历，为什么？因为我当时投的钱就是2000。
1: 哦，哎，我能问一下你的顶峰把2000赚到了多少？
0: 2万多吧。
1: 啊、嗯，
2: 十倍
1: ，那是很厉害。
0: 那时候我还没有杠杆，因为融融券还没出那时候。
1: 对对对，
0: 还没有杠杆，就是
1: 你读大学的时候你敢上杠杆，但在那时候估计你上了。
0: 我没上，就是他当时融融券业务还没推出。
1: 啊、嗯，对，
0: 啊、嗯，我还没推出。我记得融融券业务应该是09年那一批推出的、
1: 嗯，
0: 就没有出融券业务。然后我那时候就敢做，而且很激进，而且那时候。就这个价值观，我先说错误的啊！
1: 啊，
0: 我那时候就喜欢做 ST，
1: 哦，
0: 就喜欢做 ST， 还是一字形涨停5%。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啊，我那时候而是净抓那种就是在退市边缘的 ST，
1: 就是你就觉得它有这个借壳的这样一种
0: 可能、啊，
1: 对对对对。
0: 而当时我觉得富贵险中求，
1: 嗯，是
0: 对，然后做了2万多块钱，人整个状态不就是
1: 飘
0: 的，一定会飘，一定会飘，就是。我觉得我还是那种读书比较多，
1: 嗯
0: 啊，尤其受那种人文教育，
1: 而且学的还是这个，
0: 还是这个专业。我觉得我这简直是知行合一的典范啊！
1: 嗯，
0: 但是现实会啪啪啪打你脸，
1: 嗯。
0: 然后6月24跌下来之后，然后你整个人状态、就是，
1: 后来还剩多少？
0: 还剩500多吧。啊，
1: 还好还好，你的试错成本1500还可以，
2: 可以接受，
0: 可以接受啊。
1: 嗯
0: 啊，对，然后在这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宝贵的人生财富。
1: 嗯，
0: 就是说
1: 确实
0: 啊，但是你想看，如果我是40岁啊，就是我现在这个年龄段，我投一笔钱进去。
1: 嗯
0: 是这个状态，那可能
1: 你现在首先你不会只投2000，
0: 对、
2: 嗯，
0: 我可能投2万肯定不止，
1: 20万
0: 也不止，是吧？
1: 100万
0: 啊，嗯，是吧？我可能投的还比较多，
1: 嗯，
0: 对吧？有可能
2: 融融券加杠杆，
0: 加杠杆融融券，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然后还有可能是不是卖房、
2: 嗯、
0: 卖车？
2: 嗯，
0: 人生就这次机会了，
2: 嗯、
0: 搏一把，
1: 嗯 嗯, 嗯，
0: 那这种试错成本是更高，
1: 是
0: 对吧？最后弄亏了，只剩下。
2: 摩托变单车，
0: 对吧？
1: 这有可能单车都没了，
2: 单车都没
1: 了，只能走11路了，
0: 对不对？
1: 嗯，
0: 西装进去，内裤出来，是不是？恐龙进去，壁虎出来，
1: 缩水。
0: 奔驰进去，自行车出来，是不是？然后啥都没有。
1: 嗯，
0: 我跟我老婆说，都亏光了，啥都没有。
1: 嗯、
0: 我老婆说，你也可以没有我，离了，是不是？
1: 啊，行了，不能再逗笑了，还笑不下去了。
0: 那你说我那时候亏到
1: 对对对对，这其实已经是苦恼人的笑了，
2: 对
1: 吧？
2: 对
1: 对
2: 对，
0: 感谢当年那个经历，你在亏1500，你买的人是这么
1: 嗯
0: 牛的经验，多值得呀！
1: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其实我们日常的教知识是很难让他入心的，
0: 对，
1: 只有让他撞了南墙，有了这个试错成本，所以这就是宋老师刚刚说的、
2: 嗯、
1: 有可能学生不要成功的太早、
0: 嗯、
1: 成功太早之后他的心态会
2: 变，
1: 那么日后他的胆儿其实会
2: 越来越大，
1: 胆儿越来越大，有可能某一天他的一个决策错误使得他之前所有的成功都付诸东流、
2: 嗯、
1: 这个概率还是存在
2: 的，
0: 他
1: 所以对对对，
0: 年轻的时候他多碰点壁，
2: 嗯，
1: 对，
0: 不是鼓励
1: 多撞南墙，
0: 他会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
1: 对
0: 社会有清晰的认知，
1: 对对对对对对。好的，今天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聊到了大学生理财，首先要不要理财，这个答案毋庸置疑要。当然前提是要有财可理啊，所以大学生首先要管好自己的消费，让自己每个月在尽可能的状态下有一定的 这个固定的积蓄，对吧？一定要有这个结余，然后呢慢慢的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可以靠这一笔小钱开始自己的理财生涯。那么首先大学生肯定要理财，那大学生怎么来理财呢？当然我们还是从消费先说起。有些觉得我有钱我去创业，我觉得真的很支持，因为创业也是理财当中的一部分，他想让自己的财富有一个急速的扩张，但是如果你方向没有选对的话，有可能是一个急速收缩的这样一个过程。还有呢，我们两位老师也说到了，其实理财大学生期间有规划的正确的这样一个理财，对他日后的财务规划，对他日后的人生规划都会产生很深刻很深刻的影响，有可能会改变这个人的一生。
0: 对
2: 对，
0: 而且还会什么，因为他的改变，他的状态会给他周围的朋友、亲戚、家庭、人际关系都带来更多的确定性和满意度。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所以你看不同时代的人，比如说说到我们的父母辈，他们有理财的观念是什么？存银行。
2: 对，
1: 那你如果说到我们的爷爷奶奶辈，那有些就是家庭很殷实的，那他们也没有太多的理财概念，更多的可能是田地的收租啊，这个商铺的收租啊，对吧？那收了租的这个钱，他就可能去买更多的田地呀、啊，更多
2: 买
1: 商铺啊，然后其他就是消费了、但是到我这一代，就是除了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知道的就是存银行，那个时候利率当然也比较高，我还碰到过10.98%的一个利率啊，年息啊，但是呢，等我踏上工作岗位之后，我们接触到了股票，接触到了有更多的这样一种投资渠道、理财的方式，比如说我日常节目当中会聊到这个保险，那其实保险也是理财当中的一部分，甚至有可能是比较保底的那一部分啊，那么等到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们的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在他读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就会听你们说股票，他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世界上有种东西叫股票，有可能赚钱，有可能亏钱。你看我们读小学幼儿园的时候哪知道什么股票呀，对吧？
0: 对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每一代人都有他的一个时代特色，有他的理财的观念，当然也会有他的一个理财方式，但不管怎么说，树立适合你的这样一种理财观，对你将来的人生，对你将来的财务，其实还是有着非常深远的这样一个影响的。好了，今天的大学生理财的话题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我觉得有机会可以请宋老师和赵老师继续来聊一些跟大学生相关的、跟财务相关的、甚至和人生相关的一些话题啊。因为三个人在一起往往可以碰撞出更多的一些观点。好，谢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还有一位是财经讲师宋琦，谢谢两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2: 谢谢，再见。

0: 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7: 我是小亚。
6: 在中国的消费市场里边，谁来定义潮流一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比如此前有几年市场格外强调国潮这个说法，还有相关的一些品牌。那比如在之前呢，还有韩流、快时尚，更新的速度都是很快的，可谓是永远有后浪在追赶前浪。
7: 那如果有公司能在这种快速的浪潮变化当中站稳，那一定也很值得关注。我们在很早之前的节目里面聊过 Zara， 也聊过之前异军突起的 Shein，但是像优衣库这样更厉害的公司我们竟然没有系统的讲过，看来之后有机会还是要补上。
6: 有可能优衣库我们太熟了啊。其实在费德勒那期里面我们浅浅带到过，但确实没有系统的讲过。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可以讲另外一个最近挺受关注的品牌，它有一个绰号叫做韩国的优衣库，我们可以提前当个开胃菜啊。
7: 什么叫韩国的优衣库？优衣库也成韩国的了吗？
6: 他不是说优衣库在韩国开的这个店啊，而且也不是一个山寨。这个品牌呢叫 Musinsa Standard， 它的运营思路呢，或者说它这个产品的陈列，其实跟优衣库会有些类似，但是风格呢更加韩式，是那种更加有辨识度的基本款。而这个 Musinsa Standard 呢，它上面有个集团就叫 Musinsa， 其实是一个近年发展非常快、业务也非常广的一个潮流集团。韩国优衣库可以说只是它的众多切片之一。那今年年初呢，Musinsa是在上海开了两家线下店，一家位于淮海路，另一家位于安福路，可以说是这两个选址就看得出野心不小啊。但如果想要从单纯的快时尚和网红的概念当中跳出来，讲清楚这家公司的来龙去脉以及它整套运转的思路，其实还蛮复杂的。
7: 所以说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和现在进行时的主播赵慧做了一个串台。我们是基于第一财经杂志3月刊对于Musinsa的深度报道，以及赵慧本人在日本和中国两地对于Musinsa的观察，来试图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
6: 这一次慧总和他的同事们其实对于Musinsa做了非常深度的采访，而且有些是很独家的这个采访。那在这一次的聊天当中呢，其实我们聊到了很多 Musinsa 和其他品牌的一些异同以及联系，我们提到了很多也很著名的服装品牌，比如说 Beams、 优衣库，还有它中国的合作伙伴安踏，包括像 ITG 集团等等的。那相信这些延伸的讨论也更加有助于大家理解 Musinsa 究竟在哪些方面想得更多、跑得更远，以及它为什么值得关注。
7: 另外呢，就是这期节目我们录制是远程连线完成的，所以说音质上面可能跟平时略有一点差异，但是我觉得不影响大家收听啊。那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开始。

0: 商业就是这样。
1: 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个服装品牌，而且会以一种比较在商业就是这样里边比较少见的形式，就是对谈的形式来聊。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也是之前同事，现在进行时的主播赵慧，慧总。
0: 好，慧总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谢谢肖桑和袁老师，大家好，我是赵慧。
1: 那我们聊这个品牌呢，叫 Musinsa，是一个韩国的服装品牌。为什么会来聊它呢？是一开始看到了一个比较容易吸引人的由头啊，就是说它是一个韩国的优衣库。那时候我听到汇总在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我脑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中国已经有这么多优衣库了，为什么一个韩国的优衣库在中国开店了，会是一个要值得关注的新闻？
0: 我最早关注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开店，而且他开店的地方，我记得有一个店是选在了淮海路的百盛，那个商场其实还蛮老派的，而且也是说大家这两年讨论所谓淮海路有点衰退了的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结果突然开出这么一个很潮的、很大的店，还好像有人去排队，我就觉得说，哦，这个市场好像又复苏起来，然后复苏的由头竟然是这么一个店，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1: 我的一开始的好奇其实是有一点点不理解的，就像刚才说的，为什么一个就是号称是韩国优衣库的店在中国开了会受到这么多关注，然后它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但之后汇总和蜜兰社的同事们他们做了这个选题之后呢，我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所以今天专门请汇总来聊一聊这样一个公司，要么就从一开始我们的好奇开始吧，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家公司以及它为什么会被称为韩国的优衣库。
2: 你看，我们当时说，到底该怎么样去开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说用优衣库这一个梗，果然把你们兴趣给吊起来了。其实大家肯定还是会关心的，就是，每次说到这些快消品牌的时候，那些老三家嘛，H&M、Zara 还有优衣库这些，虽然优衣库自己不承认哈，但是说起来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个对标，就会说啊，那既然是韩国优衣库这个品牌，肯定有一些自己的门道在里面。所以说我们选了这么一个点，是因为确实有韩国媒体去表述的时候称 Musinsa Standard 的这个子品牌啊，就是它是 Musinsa 旗下的一个品牌，我们就是把它称为说啊，它可有点像是韩国的优衣库属性。我们可以是这么说吧，就是它让韩国用户和消费者其实他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它的优衣库属性，而是时尚潮流的属性。那关注优衣库只是这一个话题的起点啊，它本质上是一个。刚刚说了是一个子品牌业务，和 Musinsa 这整个一个大的平台业务都是这一整个一个公司非常重要的业务。我们只是说啊，说韩国时尚买手集合店，可能大家会觉得平平无奇，但是一说韩国优衣库，大家可能就会像你们一样去问，哎，为什么？那这样我们的话题就开始了。
0: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 Musinsa 是一个大的所谓的集团的品牌的概念，然后它下面有各个分支的概念，然后其中有一个是所谓的韩国优衣库，就是你说的那个 Musinsa Standard，是这样吗？
2: 对，确切说，Musinsa 是个集团，在这个集团之下，它有 Musinsa Standard 的这么一个子品牌，这个子品牌是优衣库属性的。
0: 那所谓的优衣库属性到底是什么？
2: 大家说到优衣库的时候，肯定会觉得啊，第一反应就是基本款嘛。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和现在这个 Musinsa Standard 是非常一致的。我们可以看它 SKU 分布，大家可以去淮海路店里看一下，就是确实很像。它有很多 T 恤、衬衫、牛仔裤、外套、毛衣、裤子啊，那些袜子、内衣、功能型的发热材料等等，就这些东西组成了一个啊，你进去以后就会觉得它确实和优衣库的这个整个分布有点像。但是从风格上来说，我会觉得个人的感觉，它像的延长线稍微往韩式上面靠一点。我自己一个感受是，比如说女生从里面逛来逛去，走出来之后可能没有太大变化，你可能会在她的打扮穿搭上感受到一点韩风。但是如果男生在里面买了衣服，走出来以后可能就会脱胎换骨，变成那种韩剧里韩国欧巴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它可能对男生的重要性更大一点，就是给你全套换了一套穿搭的感觉。
1: 男的平时穿的衣服基准线还是稍微低了一点，是吧？所以很容易改头换
2: 啊，
1: 面。
2: 对，我的这个基准压的比较低。
0: 不过我看我们稿子里面对于这个所谓的韩国优衣库，其实有一个更所谓标准的说法，就是韩国的 SPA 品牌。SPA 这个概念，我们其实在之前好像讲那个有些品牌的时候，其实是提到过的。要么汇总再给大家就是简单科普一下，就是 SPA 品牌和所谓的快时尚品牌，它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2: 其实很多是把这两个概念混到一起讲的，因为快时尚品牌之所以 说它快，就是因为在 SPA 的整个全流程上是放到一个非常短期的流程里面去完成。那 SPA 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从设计、生产、销售，它是一个全链条自控的服装品牌。就一般情况下设计、生产、销售都是分给不同的角色去完成的，但是像这种全链条的品牌呢，他们可以在自己一家把这些所有的品控都能够控制好。我们可以去说一些比较大家印象比较深或者是接触比较多的 SPA 品牌，比如说优衣库，然后 Zara， 然后呢还有就是 H&M， 都是这种类型的品牌。
0: 那就是 SPA 就是相对于所谓的就是传统的快时尚品牌，它其实是有一个优势，就是整个链条比较短的话，或者说对潮流的把控会更好吗？还是说就是利润率会更高，还是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优势吗？在这里面，
2: 如果你从整个大量生产和快速更新的角度来看， SPA 肯定能够给公司或者这个集团带来更高的利润率。早先我记得在去研究优衣库的时候，他们也说他们学的就是 Gap 嘛，就美国的那个品牌 Gap。 现在来看啊，就是如果这家公司能够把全链条控制在自己手里面，它一定是能够通过大量生产这么一个方式去压低自己的这个成本空间，那也就提升自己的利润空间。但是它比较难做的当然也是和 SPA 有关了，就是说它全链条可能会给它带来较大的仓储压力。所以说现在大家也能看到，当 H&M 或者是 Zara 遇到一些在潮流领域或者是说消费者认为它的这个潮流趋势不再去符合自己对时尚或者是各种各样这个敏感性捕捉需求的时候，它的这个吸引力和它的利润率都会大幅下降。
1: 这个里边我其实一直比较好奇啊，就是我们可以稍微把这个 SPA 再展开请教一下惠总。因为虽然他们这个从设计、生产、销售这个业务模式上面会比较像，但是你像优衣库给人的产品的感觉肯定和 Zara、 H&M 包括和 Gap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优衣库的时候比较多的是基础款，但是说后面两个的时候会比较说的是跟时尚更加相关一点。那么像 Musinsa Standard 它是比较偏基础还是比较偏时尚这个部分，这两种这个偏向会对它这个业务本身包括你刚刚讲的库存等等产生影响吗？
2: Standard 在我们这边作者去直接采访的时候还是有提到的哈，就是说他自己认为和优衣库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有设计感。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分开来看，因为优衣库现在再去增加的自己，也就是说通过设计师合作这么一个方式，也就是再去补他这一个设计方向的这个缺口。那 Standard 呢，我自己是觉得它是带入了一定韩风的基础款品牌。就是为什么这么讲，就你该有的都有，你说一条牛仔裤它如果是能够在这个基础款上玩出多少花头，它应该是要去做各种设计上的增量，但它其实并没有。但是呢它反而在一些比如说外面的就是外套啊，比如说毛衣啊，或者是说衬衫啊，这种角度它稍微加了一点点，让你看起来哎有点点往韩国风向上再去偏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是色彩，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还能在优衣库里看到就是非常多的一板一板的这种大的基础色色块哈，就是它是一个货柜在那边去拼出来各种各样的一套基础色。我们当时还觉得啊，这是优衣库的一个特征，当然这是非常早期的了。但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收缩了一部分的 SKU， 它不会做那么全的，不会再像它做袜子那样去做它整个的这个基础款的颜色配色。但是在 Standard 呢，我们可能还是能看到它，当然它把它 Standard 的袜子也是分成了非常多的这个颜色色块的 SKU， 但是在衣服上也是一样，它没有去分那么多的 SKU， 但是它在选 SKU 选品的时候，它会选色会比优衣库的选色要更加大胆一点。然后呢还能看到它在装饰性上的风格，比如说它的对衣服是处理了一些花边或者是一些图案，这个呢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些想法在的。然后就是它发了非常多的长款，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应该还是初春的时候，临近二月份三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

0: 我们会发现他的店里面的大衣都是长款居多，这个你能够想象一下哈，就是一个店里面的所有大衣都往长款去偏的时候，它是一个怎样的风格？我就看到一些男生在那试的时候，他整体上会帮你去在旁边搭出的那一套，包括里面的开衫也好，包括衬衫也好，包括大衣也好，基本上就是你想象中啊，韩风它应该具有的一些风格特色和它的品质。
1: 简而言之就是一个韩风的，但是又有一点时尚感觉的基础款，这是母亲 sustain 的产品上给人感觉。
0: 对，这个是看上去和优衣库最大的不同。优衣库其实看上去，你说它是日本品牌，但是实际上它有一些无国籍属性的哈，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基本款的概念。尤其现在还是引入一些欧美的设计师在里面的时候，让它的风格更加的没有那么往日式上面去靠了。但是在 standard 的这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点。
1: 刚刚讲的比较多的还是母亲 sustainer 的这个比较偏基础款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服装的门店的品牌里面的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但其实刚才汇总在一开头介绍母亲 sustainer 这个集团的时候，实际上说的是它是一个时尚的买手的集团。这个我当时一开始听的时候就觉得跟基础款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服装行业里面是离得很远的两个业务。就所以这母亲 sustainer 这个集团到底本身是还有哪些业务？
2: 就是一个是优衣库，一个是 IT 这样一个概念吗？
0: 倒也未必。就是我觉得它可能是到 IT 还要再更升级的感觉，因为你刚刚肖文杰，你刚刚说了一点，它是买手哈，就是买手这个概念哦，稍微有一点点在 Musinsa 的概念里是要被它颠覆掉的。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孵化器的电商。
1: 听上去越来越中国互联网味道了啊！汇总还是给我们从头先介绍一下吧，就母亲赛这个公司到底是怎么起来的？
0: 最早我们从它的名字开始说吧，就是 Musinsa 这个名字呢，就是一个韩语的缩写啊。就是我虽然不懂韩语，但是我们这边作者他们在去查资料的时候查到了这相关的一些东西。就是它叫拥有最多球鞋照片的地方，从这个名字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它其实有点偏向于古早 BBS 的感觉。这个是在2001年的时候，当时它的创始人还是个高中生，叫曹万浩。他是在韩国的一个在线社区里面开了一个球鞋爱好者的论坛，所以说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它的简称就是 Musinsa。然后大家就在这里去分享，比如说像耐克、阿迪啊这些全球知名品牌的限量款运动鞋，非常符合当时高中生们去拼鞋的这个感觉啊。那有时候他也会介绍韩国的本土街头文化和时尚风格。然后呢，来的人多了，那在时尚圈里慢慢就有点名气了，因为潮人们都在这儿嘛。所以说到2005年的时候，他就有了一个内容业务的发展，就是他创办了线上的杂志，叫做 Musinsa Magazine。那最早呢，他是刊登他的创始人就是曹万浩拍摄的各种街头穿搭，然后呢，他开始聘请一些专业的这种编辑团队加入进来了。到了2009年的时候，也就是说他现在这个业务开始有了一个雏形，就是线上时尚电商平台。整个的这个平台的名字啊，当时起的就叫 Musinsa Store，就是还是没有偏离 Musinsa 这个核心的这个中心。然后这个 store 呢，它没有去生产和设计服饰，你可以把它看成就是一个有点点买手的这个概念。它当时引入了许多还没有在韩国销售的海外的时尚单品，那也会和韩国本土的时尚品牌和设计师合作。这些品牌啊，就是还是比较新锐的，因为当时他们刚刚创立嘛，就是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那再往后呢，就是你看，从2001年开始到2009年，再往后发展也是过了有10年了。这个商业化的初期啊，就是 Musinsa 他曾经买断过早先他们那些潮品，就是限量商品，放在他们自己的 store 里面销售。但是他的创始人就是曹万浩，他也会判断，这个判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他说，未来买方的选择权比卖方的选择权更重要。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给用户自己买的权利，而不是说你的买手看到了什么，再把你看到的眼中的世界告诉我们，不要跟着买手买。所以说，他把这个用户的判断权完全交给用户之后，他就开始向容量大量品牌的电商平台去扩张了，而且去收购很多具备其他这些内容属性的电商平台。那所以说，现在我们再看啊，在韩国 Musinsa 它的业务就不仅仅是服装，它还包括了美妆、二手潮品，还有生活方式，还有空间运营，就各种各样的领域。那旗下平台也很多，我们有列出来，比如说什么 Sold Out 这种，或者是 Beauty 这种美妆形态的，就是它覆盖了从潮流服饰到生活方式，然后从新品到二手商品，整个一个全链条的时尚平台。
1: 我刚刚听了，我觉得还是挺神奇的。就你一开始说它是一个社区里边开的一个这个子论坛，
0: 对。
1: 然后开始办杂志，就我感觉像是什么 Reddit 或者什么天涯社区里边开的一个，对吧？一个频道，一个板块，然后做起来。

0: 服装的品牌，我感觉它切换了好多种类型啊。
1: 不过我觉得这里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从时间来看，这个事情做得很早，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潮流的趋势，感觉像是比如说在中国可能是过去10年或者15年会发生的事情，但你说这个Musinta的它的起点其实是2001年，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蛮早了，那个时候还在就是网页阶段呢。
2: 对
0: 对，还在 Web 2.0 阶段的，对吧？包括他开始做电商，2009年，其实那个时候，如果你要跟中国的电商同步的话，其实中国的电商那个时候也就刚刚开始，比如说天猫啊、淘宝啊，才刚刚开始兴起嘛。
1: 对，那时候天猫可能都还没有起来，就他的这个整个设想还是比较前沿的。
2: 对，淘宝刚起来。
0: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这个从时间线上来面，实际上是非常超前的，比我想象的是一个要就是成长的时间要长得久的一个公司。
2: 其实确切说，早期的时候它更像是个买手店的概念嘛，它还没有把淘宝那些东西给放进去。早先的时候，它只是说我引入其他的这些商品，后来才慢慢的说啊，我自己去跟这些产品去合作去做平台。
1: 那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先做了一段时间买手店，然后又做了一段时间自己的东西，那它这个就听上去有点像 Beams 是吗？就因为我对 Beams 也没有那么熟悉。
2: 其实。看起来你刚刚提到 IT 的时候，就是跟 Beams 就已经开始有点点这个方向上的重合了。就从最初的消费者和受众来看啊，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哎 ，Musinta 一开始引入了这种他眼中的时尚潮流，或者是说海外的时尚单品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像 Beams， 和消防一开始的感觉非常类似。因为早先我们在日本曾经采访过他的老板，就是社乐洋。他也就是跟我们说到啊，就是 Beams 的第一代顾客就是以大学生和中学生为主的，和刚刚你看到的这个高中生在论坛上面去办论坛，现在 Musinta 的这个很多的核心受众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就是 Musinta 的目标也是在意潮流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但是呢，你从模式上看，他们的大方向上有点接近，但是这个做法不太一样。就 Beams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是1976年创业。1976年在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坐标呢？就是那个时候日本人对于美国西海岸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非常接受的。就是 Beams 在那个时候他就抓住了这么一个点，就是那些等于是他的同龄人嘛，这些年轻人喜欢西海岸的休闲生活方式，那么我就把这个生活方式这些品牌引进来。那所以说在一开始 Beams 就是走的买手店的道路，那之后他可能是有买手店也有自己的原创品牌，那 Musinta 现在也是一样买手店开始，但是呢后来开始做了 standard 的这样的自主的品牌。那这些自有品牌产品线进来之后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方向感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早先 Beams 做自有产品的品牌的时候，是因为海外他们拿来的服装不符合日本人的体型嘛，日本的这个 size 还是要小一点。但是在 Musinta 这边，他做这个 standard 是为了能够去有意识的做基础款。因为当时优衣库已经出来趟出来一条路了，就是说这种基础款是你能够给各种各样服饰安上的插件。那其实虽然 Musinta 现在觉得这是他自己的能够去适配各种各样的风潮，他说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特征，但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早先优衣库在去实践这一点上，他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基础的路线了。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就是 Beams 你去想啊，他的现在走的是两条线，一个是 2C， 就是我们看到的街边的各种各样的店铺，还有它的电商。那还有一个是 2B，2B 也是非常有趣的一条线啊，就是它做的是业务咨询，就是怎么说，它是做各种新的产品企划、新的设计，它可以和不同行业去联合。比如说当时我们去的时候，社乐洋就说他们最近在做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们已经和20-30个学校去合作了他们的校服。这些校服呢本身就是由 Beams 去提供的，只不过是用 Beams 生产的服装去完成在这个学校上它需要设计上的新的变化。然后当然 Beams 也会去做新的各种各样自己的选品，他们现在做这个 Beams Japan， 大家可能去新宿看到的一个和日本文化日本选品有关的这么一个零售商店，也是 Beams 会在里面去挖掘出自己觉得有趣的这些商品，然后这些商品呢他们可能会去和自己的某一些业务条件做联名，或者是说有点点 OEM 的感觉，打上 Beams 的标，但是是用别人的技术去给完成出来，就各种各样了。就是对 Beams 来说现在是 2C 和 2B 两条线共进，但是在 Musinta 这边呢，他和能够给他带来收入的这个 2B 的这条线，他应该是一个孵化的态度，就他没有说我要去跟你做一个联名怎么样，他是说我把你放到我的体系之下，由我的全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去带着你一起往前跑。这个是 Musinta 和 Beams 在早期这么一个模式上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就是 Beams 的 B 端是一个咨询公司，然后 Musinsa 的 B 端是一个

0: 孵化器，是这个意思。
1: 有点点像。
2: 能不能展开讲一讲这个母亲 SA 和设计师品牌之间这个孵化器的这个关系啊？
1: Musinsa 它在整个集团之下，它其实是有一个投资公司的，叫 Musinsa Partners。然后呢，他们每个月都会和各种各样的公司见面。他们说每个月大概有20家公司，从第一次接触到决策需要2、3个月。然后呢，去可能会和下面的这一些接触到的品牌去入股投资，投资大多是说，哎，他可能取得10%到20%的股权。然后确定投资意向后呢，然后 Musinsa Partner 这个团队啊就会入驻企业，大概3个月，这是非常有点像早期，天使或者是风投这个感觉啊。只不过这个公司它还具有它后台的各种各样的资源，因为它毕竟是一条自己全产业链的公司嘛，它会有营销、生产、客服、物流、电商这种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然后对这些品牌来说，比较有吸引力的一定是早期在资金方面，它是有一个无息的生产资金。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时尚产业，很多品牌刚刚做起来的时候，它其实还是非常吃成本的。就是你会先生产出来，然后你再销售，你的资金才能回流嘛。那初创品牌可能就会觉得啊，我一开始要投入很大的这个成本是有压力的。那所以说，Musinsa 他们早先再去为这个合作品牌去提供的关于这个下一季生产资金的无息支持，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样呢，它能够让这些品牌通过它最后在 Musinsa Store 的这么一个平台销售的收入去偿还早期的这一些支持。然后还有一个中间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个支援方式是刚刚提到营销和运营这个领域。那在这个领域，其实就会涉及到你的品牌到底是该立怎样的人设，你的产品该做怎么样的企划，然后包括你的营销和整体的运营都会有一长串的咨询在后面这个服务。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Musinsa 可以帮你去拓展全球的各种各样的销售渠道，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电商的平台嘛，而且它还有自己的销售店，那就意味着你能够进入它线下的各种各样的渠道和线上，能够和其他国家的消费者直接接触，那它就是一个全球电商平台和海外的总代。这个对于很多小品牌来说，还是能够降低出海门槛，还是有这个吸引力的，因为要凭你自己一家的力量要做到这些，还是要花很多的功夫。你原来要准备很多年，对不对？在这个国际物流平台入驻、通关，还有本地配送，还有营销，你现在都可以在 Musinsa 这个体系里面去完成了。所以说啊，它现在通过这样的一套方式，它能够迅速笼络很多个品牌加入它的这个体系。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数据，就是它大概有超过4000个品牌，已经快速进入了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全球14个地区。你去看它的官网，其实有很多很多个语言在后面。这整个官网下面你迅速就是切入一个国家，就立刻进入到这个国家的电商体系了。所以说，它在这个领域拓的还是蛮强的。然后还有一点，我们觉得和其他品牌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跟我们提的时候叫 MD。我们要查一下 MD 到底是什么意思。MD 啊，它是商品规划师。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它会持续的去监测和分析现在这些新兴品牌。然后去挖掘有潜力的品牌，它有点像以前买手的升级版，就是买手你只要把品牌买过来就可以，对不对？但是商品规划师的意思是你要去发现这些有潜力的品牌，然后把它纳入到自己的体系里面，你要去深度的去介入它早期的品牌规划，还有这些产品线，还有营销促销，在这些领域方面给这些商品，给这些品牌提供自己的咨询建议，然后帮助这些品牌去快速的去响应市场，这个是 Musinsa 体系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2: 惠总，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它和设计师品牌这个关系，而且你说到现在有4000多个品牌，所以它在这个，比如说 Musinsa 这个电商的这个页面里面，你看到的是一个个品牌的这个店铺的形式呢，
1: 没有，
2: 还是产品的那种形式？
1: 不是产品，纯产品，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百货店。那在这个百货店里面，尤其是在服饰为主的这么一些条，它下面分成很多很多类嘛。那在这些，哎，这个品类里面，在那个品类里面，你看到的更多是产品本身，这个是给消费者的第一印象，它的品牌是隐在背后的。你就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线上的 IT。那在大 IT 或者小 IT 线上，你看到的都是商品嘛，那背后你才会记住它这些品牌的名字。
2: 就是它这个品牌还是会有展示的，对吗？对于这些设计师来说。
1: 对，会的，会的，尤其是在线下，他可能还会给一些小牌子，这些小牌子上就会给一些简单的对这些品牌的介绍，然后还有个二维码，你能够啪的一下扫上去，你还能知道和它背后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2: 它还有线下，所以它除了这个前面我们讲的母亲 standard 的这种比较偏基础款的店以外，还有别的类型的服装店。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待会儿可以说的一个线下，还有个商店就是叫 store。线下呢，它主要扩展了2个商店。一个是刚刚说到的 standard 的卖基本款嘛，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说到它在线上平台的线下版。 等于是说他把线上的平台每一季做一些精选，在线下做自己的展示和销售。那么在现在上海，我们看到他进中国安福路的那一家店，就等于是他 store 的这家店。你要想看他的潮流版，你就得去安福路那家。
2: 对，也难怪他就是在中国，在上海开了两家店，就是还是受到一定的关注啊。就一个安福路，一个淮海路，是吧？
1: 对，他打了两个点，两个点打的都还蛮准的。
2: 嗯。关于这个跟品牌的关系，不好意思，我再稍微细细的问一下，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个点是，他还会做一些像天使的孵化的这些事情，包括会拿到他比较少的这个股权。那是所有入驻母亲 store 的这些品牌都需要就是走这个过程吗？还是说他会引入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品牌，或者说是不需要投资的这些品牌？
1: 啊，两边都会有。刚刚说到孵化这一块，肯定是他去找到的有潜力、有设计感、有潮流性的品牌，是他们自己去设定的一条孵化的路径。当然他也会引入已经成熟的品牌，这个是两边我们都能够看到。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安福路里就已经看到，我记得是一个运动品牌，然后已经在他们这边，他就觉得哎，这个跟他的穿搭或者是说在他们合作上是有一定基础的，所以说他就直接把这个品牌这条线给引进来了，放到里面去买。这个是一样，等于是买手加上孵化两条线都会存在。
2: OK，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四千个品牌实际上是包括一些很小的刚刚起步的设计师品牌，也包括一些。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3: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三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哦，那他跑不了。
5: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6: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讲的比较多的跟这个设计师品牌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他你刚讲这个孵化这个点，甚至是有一些比如说帮他建全球站哈，这样的包括出海性质的这样一些工那、这个扶持的这些工作，确实和一些很多的电商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2: 那这个从消费者的层面来说，对他这个吸引消费者来说很重要吗？ 是它一个和别的电商的一个很大的差异点吗？
1: 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的，因为你如果是说你要么做买手就是 IT 那样的感觉，那你就是说搭建一个平台让消费者能够去接触到更多他们认为哎符合他们兴趣条线上的这么一个产品，要么你就是自己完全去生产自有的服装设计的产品，就是自己做自己这条线嘛。我觉得能够让像他这样把两条线都能够握到手里面，而且能够去让消费者直接去做大量的选择，去接触到这么多的新品，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原先在去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啊，包括我自己去逛完 Standard 之后，我还是觉得就这样吧，就是我觉得它可能没有特殊到让我认为它是值得我去购买的一个产品。但是当我们去 Store 那家店看完以后，我们还是下手了，就是我直接和另外一个同事，我们直接还是去买了，他们就当场就买了他们的衣服。你得去想为什么大家会愿意在这里去购买，那一定有它的品牌稀缺性。那这个稀缺性是什么？是你一定是有什么我在线上线下看不到的东西啊。对我来说，我当我意识到这一个品牌在他的店里面是他挖掘的韩国设计师去出的这么一个单品的时候，我意识到不行了，我淘宝买不到，我其他店上也买不到，我就现在下手吧。就这种感觉是你当时促使你消费的一个关键性的心理。
2: 嗯，就这个点在中国也很重要嘛。就如果你是一个买手的品牌，然后就是大家照片一拍，对吧？然后淘宝上一搜图，有可能对线下的门店来说是一个很难办的一个事情。
1: 对，
2: 那比如像优衣库，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我线上线下是统一的打通的，我都是一家。然后母亲家的话有可能除了这个方面以外的话，它在这个买手这个部分它有可能有一些独特的稀缺性。
1: 对，我觉得这个稀缺性一定是有的，这也是他们说 MD 这么一个商品规划师的职位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它能够代替你去做很多对于趋势和潮流上的先期判断，然后他们根据数据分析出和去导出了这么一个结论，能够把它的商品扎扎实实的就卡在你心里。
2: 刚才其实慧总介绍的是母亲家整个这个公司，尤其是它和时尚设计师相关的这个部分的电商和其他的一些平台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说跟 Beams 不太一样的地方，跟 IT 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点还是蛮有意思的。不过我还是想要稍微挑战一下，就是你刚刚讲到它有很多这个孵化了很多新的这些品牌，但是有可能它在韩国这一套是蛮能够那个奏效的，因为比如说母亲茶，它最早作为一个论坛，包括它后来作为一个内容的一个平台，它都已经有比较大的声量，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这个人气和声望，那么大家比较认可它的这样一个买手。那比如说他现在开到中国了，已经在中国有母亲 store 这样的线下的一些门店了，那这些品牌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比较陌生啊？那他把这些东西引过来之后真的能够就是显示出它的独特性或者吸引到消费者吗？
1: 嗯，我觉得这也要分两点来看啊，就是他做这个全球化一方面是要把他自己旗下的品牌给带过来，这可能包括他孵化的韩国品牌或者是他找到了其他领域的设计师的品牌，然后呢他也会去做这个本地化，那这个本地化里面就会包括他会针对要进的这个市场，比如说现在要进中国市场了，他会针对中国市场去孵化自己的本地品牌，那就是意味着他可能未来旗下会有更多的中国本土设计师的品牌在他的店铺里面出现，那当然中国本土设计师也会和其他国家的设计师一样，这些品牌也就搭上了他们这趟车开始去往其他的这个市场去渗透。那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当时研究了一番啊，就是说他还会帮助一些设计师品牌开实体店，我们这个当时还蛮纠结的，为什么呢？就是早先他在进日本的时候，我们在日本他其实没有像中国这样开出两个大店啊，早先他只是开过一次 pop-up store， 是时间不长，然后那个时候等于是把这个品牌拿到日本的市场去亮个相，亮相的是这个平台而不是某个品牌单体。但是呢他在2025年4月的时候他已经帮助一个韩国品牌进了日本市场，就是他帮这个品牌开了一个单体店，就很有意思。这个品牌叫 Martin Kim， 是一个韩国设计师做的牌子，然后呢母亲 s 帮他在东京涩谷开了一家线下店，而且说以后还会继续扩张十几家店，当时说是第一天他引发了多少人去排队，我们当时觉得还是蛮神奇的。
2: 你这个帮他在日本开店意思是说比如这个店他的这个招牌是 Martin Kim 这样一个
1: 是的
2: 牌子，然后母亲在类似于什么像他的代理，在日本的代理这样的感觉。
1: 我们当时就对这个代理的概念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讨论，我们就觉得这个可能不太像是代理，他只能是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孵化投资者这个感觉，但是他又帮你再去推渠道，就他做了很多复合性的事情，他不仅仅是个投资人的角色，但他也不仅仅是一个总代的角色，他有点他自己是称为分销，分销在这个市场的分销商，然后由他去做这么一件事，但是你很显然他所做的事情又远远超出了一个传统的分销商该做的事儿嘛。
2: 对，就如果你是分销的话很清楚嘛，比如说这个店就比如说什么滔博帮耐克卖鞋对吧，然后这个柜就是你滔博的，然后卖的是耐克的鞋，很清楚。但你刚刚又说这个帮他在这个涩谷开店的话，我感觉就是不单单是开个柜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1: 是的，他是一个完整的由他自己品牌开拓的各种各样的新店，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不仅仅是要做一个集合平台的感觉，他的线下店还是有可能去落到各个品牌身上的。
2: 啊，所以他这个店上面都甚至都没有母亲 s 这个牌子的显现。
1: 有没有牌子我还真的不知道，但是当时他就是以 Martin Kim 这个形态去出现的。
2: 我觉得还是蛮神奇的，就从这个点的话我感觉稍微解答了一点我最初的这个好奇，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去关注这个公司，它确实和我们之前已知的比较多的一些服装的品牌包括我们讲过一些快时尚品牌还是有蛮大的不同的，就它这个做法挺神奇的，包括它的成长路径也挺神奇的。
1: 是的。
2: 哎，你刚刚讲到的那个 Martin King 的例子，其实这让我们想到，就我们要说回到母亲在中国的开这两家店啊，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他在中国的业务其实是和安踏以合资的一个形式成立了一个母亲萨中国这样一个公司，然后再来开店的是吧？
1: 嗯，是。
2: 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是母亲萨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他又跟安踏合作，同时呢，他在日本帮那个韩国设计师品牌做的事情，好像又跟安踏帮很多海外品牌在中国做的事情有点类似。
1: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区分一下，就是安踏和 Musinsa 在中国它是一个合资的概念，就双方是建了一个合资公司嘛，就 Musinsa 是16%，就60%的股份是大股东，然后安踏是40%的股份。那安踏负责的是它可以通过这个合资公司的董事会嘛，去承担战略和财务管理这些职能，这个是面上说的哈。但是我们去分析的时候会觉得Musinsa 和安踏在中国的这么一个结合，本地上是一个结构上的互补的考量。就是 Musinsa 它需要在中国肯定是希望长期做能够稳步发展的，那它会希望能够和具备本地理解力和完善基础设施的合作伙伴协作。这个是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意味着你这个品牌合作方你需要既懂中国，同时你也要在中国开过店，你可以这么去翻译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它如果想要去懂中国的话，那安踏现在它已经在中国有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历史了，它既有资本上的这么一个考量，它同时也会有说你有基础店铺和各个地区里面的考量。因为你如果要去开到各个城市里面，那Musinsa是不知道我到底开在哪里，那安踏可能是在各个城市都踩过点了，他会告诉他，哎，你觉得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什么样的地址是适合你的，那什么样的渠道又是 OK 的，那整个单店的运营的系统经验是什么，然后包括你线上线下各渠道如何在中国这个市场里面去互相转化和支持，这个都是安踏能够给的既有的 know how。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韩国的时候，你也刚刚从我们讲历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他是从线上起步然后到线下去扩张嘛，那你可以在门店去扫他的二维码，你可以进到他的线上商店，然后去看他大量的线上的评价，但是你也可以在线下直接去试穿，就是你当时在线上看到的什么样的衣服你跑到线下来试一试。那线上的销售数据和排行榜它同样可以去指导线下的运营。那现在在中国你是不是可以去用同样的路径去做，虽然现在 Musinsa 在进中国之后啊，线上线下都开了店，就是他的线下是刚刚说到的上海的两家店，那线上的就是他这个 Musinsa 也在天猫开了两家店。那这两家店一个是 Standard 的旗舰店，一个是 Musinsa 的旗舰店，你可以理解为他的品牌和平台这两条线在中国线上线下都同步在走。那么他天猫和比如说他未来的各种通过 SNS 转化过来的各种销售数据，他也需要有各种线下的管理能力去把它和线下能够对应上，去把这个线下的运营商店这个经验能够去转化到线下。这个他在韩国做过的事情在中国是不是能够复制实现，他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那所以他也需要中国的合作伙伴去给他一定的经验，就是在中国选择什么样的 SNS 去推，在中国去怎么样把线上的数据和线下更好的能够转化下来。这个可能就是他和安踏合作的最大的价值。当然具体的效果怎么样我们可能也会需要一段时间去看看以后他到底有怎样的成果出来。
9: 嗯，不过我自己听起来感觉就是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因为安踏早年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子品牌的引进来，是飞乐嘛，飞乐也是韩国这边过来的。嗯，所以我感觉就是说在整个过程里面听上去 Musinsa 比他在日本拓展的时候要保守，可能因为中国本身是一个更复杂的市场，而安踏呢也是反而是要更清楚自己在这种更复杂的合作里面可以站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以后去讨论安踏的时候反而比较有意思一个点，因为这几年安踏其实做了很多不同的品牌的策略，有引进有收购也有像这样的比较偏财务的合作，所以我们以后可能讲安踏的时候再展开这个部分。
1: 嗯，为什么日本市场和中国市场拓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觉得是步骤上的不一样。 Musinsa 是不是要在日本开店，我觉得未来它是会的，因为我们在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也明确的说未来中国包括日本还有亚洲海外的这样的市场是他们拓展的重点嘛。只是说在步骤上他可能先去选择了让他的这一个孵化的品牌到日本去开店，但是呢日本市场他们是有一个已经有一个很完整的电商平台开始打出来了，就是既有他们自己官方网站，就是 Musinsa 这一个平台在日本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电商，它就不是像中国这样需要走天猫这样曲线救国的方式，它是直接连到它的直营网站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它这一个品牌也进入了像日本的比如说类似我们天猫这种感觉，就是它的 ZOZOTOWN 嘛，也进去了，就它的几条线在日本对于日本的消费者来说是能够直接接触到你的线上品牌的，但是在中国你看就很绕，它如果是要用它的店铺开到中国开线上直营这件事情，中国消费者未必会买账。
2: 嗯，
1: 所以它一定要跟各个合作方一起去推这么一件事。
2: 嗯，所以其实是中国的这个线上的 SNS 的这样一个环境和电商的环境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吧？所以它不可能是完全的照搬它韩国的整个一套线上和线下的体系。
1: 是的是的。
2: 哎，讲到这个的话插问一下，就之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忘记问了，就是它在中国开店有规划吗？尤其是像 Standard 对吧，如果你是做一个我们前面讲的 SPA 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类似于优衣库这样的模式，你不可能只开一家店对吧，不然你全都包了干什么，它有规模的计划吗？
1: 现在还是有的，我们在它那边得到的一些计划是2030年前在中国开100家，这还是个蛮快的拓展速度啊。就是2026年这一年的话它计划在中国开10家，新增10家
2: 蛮快的。
1: 对，
2: 如果是以这个母亲在中国这样一个合资公司作为实体化，它都是直营，对吧？
1: 嗯，你说直营其实就是合。

0: 子公司直营嘛，
1: 对，回
0: 是这
1: 公
0: 个
1: 司
0: 角
1: 直
0: 度，
1: 营，
0: 对，
1: 对，
0: 是。现在三月份马上应该就要开第二号店了，就是 standard 的二号店是在南京东路。然后之后嘛，现在可能听他们还在去谈，就是像现在风很大的新六百，还有就上海的新六百啊，还有杭州恒隆这些核心商圈，它都有可能进。因为这个要提一点，就是它的店开起来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效应啊。这个效应就是我们之前在地产上常说的这种锚点店铺。什么叫锚点店铺？就是说你进去以后，地产商会给你很大的优惠，是因为你能够带来核心的客流。这个核心客流和地产商想要抓的这些人群是一样的。他在韩国已经完整实现了这一点。当时他要去做线下店铺的时候，就已经是瞄准了这么一条线，因为他做拓展线下店应该是在疫情那段时间嘛，他等于是反向拓展。以前是线上，到疫情那段时间开始往线下去拓。当时他要拓的时候，一方面当然我们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租金会下降很多。另外一方面啊，他自己因为早先是做内容出身，所以说他知道怎么样去吸引由他去主导的这个属性的核心人群，所以说这样一个人群很可能是现在很多线下的地产商非常非常希望抓住的人群。那么这些人抓到他的店里以后，就会成为拓展整个商圈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逛街的力量。那这个力量是地产商很喜欢要的，所以说他们就会成为地产商眼中希望能够引进的这种锚点型店铺。他应该是要用这样的路线去跟很多中国的地产商去合作，去拓展在中国的商圈的策略。
2: 不过我理解这个事情确实要快一点做，因为就是一讲到 Musinsa 我就想到那个淮海路上曾经的另一个就是韩流的品牌，就是 iSeconds 嘛，就当时也开了很大的店，非常的潮流，然后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有可能是下一个趋势，但是就是很快就死了。就如果说要测试整个市场的话，确实要快一点，而且就是规模要做大，可能才能达到就是说一个明确的结论。
0: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价格策略啊，到底在中国会要是怎样去跑，我觉得也是要看的。因为早先我们当时之所以在安福路那家店下手了，是因为它的价格策略相对是你对一个小设计师品牌然后有一定潮流感这个价格定位的心理预期是差不多的，就是很可能是在500到1000之间，这个可能和很多年轻人去买潮牌的这么一个档位也是比较接近的，
2: 就至少是三位数了，这个还是蛮好的。
0: 哎，是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价位之下，你会觉得在这边能够买到一个稀少感的有设计感的东西，那还是值得的。这个我觉得是当时他去打很多小设计师品牌去做孵化非常聪明的一点。
1: 哎，那他那个 Musinsa Standard 的这个价格是个什么样的区间？
0: Musinsa Standard 要比这个潮牌这个领域还要再往下降一点，你可以理解为跟优衣库差不多吧，就是说一条牛仔裤大概200-300，然后一件外套，然后再贵一点一个衬衫，大概也是小几百这样的一个200多-300多这样的一个概念。
2: 现在优衣库价格也在往上走，我觉得这个两个对比就更有意思了。
0: 优衣库的是设计师品牌在往上走吧？
1: 是，你刚刚讲到他那个在韩国的时候，其实线下开店的时候，正好是赶上了一个，就是他能够通过自己线上长期积累的这些这个声量，包括这个人群，为这些商场或这些地产本身能够带来新的客群的。这个事情其实也比较像，有可能十几年前，像 Zara 和 H&M 这些快时尚对于中国的那个商业地产的，包括一些商场的这个价值啊。那我们这两年都是讲的这些快时尚品牌，其实已经失去了这个在商场里面这样的一个地位，它不再是那种主力店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自己在中国也在收缩，所以我觉得Musinsa要在中国重建这样一个影响力的话，其实还是得看一看，对吧？如果它真到了一定规模的话，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
0: 对，我觉得还是要把大家从线上吸引到线下。你在中国现在这个市场语境之下，除了要有稀缺性，可能还有就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你这个价格能够压到什么程度，让人觉得我在淘宝买一件衣服，跟你在线下能够买一个比较潮的衣服是有类似的体验的时候，大家才会下去。
1: 对，这个包括我觉得这个部分有可能安踏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和这些商场、商业地产这些公司之间的沟通
0: 的关系。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他一开始选择要在安福路开一家那个Musinsa Store，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他全都是只有 Standard 的话，你要凭空建立这样一个影响力，我觉得有点难。
0: 对，等于现在两家店各自打了一个板。
1: 就会回到Musinsa这个公司啊，其实你一开头讲他这么多的业务的布局，包括讲他还会去孵化一些小的品牌啊，然后做那么多的电商，还去收购一些服装以外的电商的平台，现在又做全球化等等等等的。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规模的公司啊？
0: 我觉得你可以去这样理解吧，就是我们去排了一下他从2016年到2024年的年度营业收入嘛。2016年的时候，我们用韩元这个比例来先看一轮啊，就2016年还是472亿韩元，然后他的一个大幅增长其实也是从2019-2020年就是他开始布局实体店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呢，就是从472到2020的时候增长到了3319亿韩元，然后到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到了超过1兆韩元了。我们换成人民币来去理解一下，就是2024年的营业收入换成人民币是57亿元人民币的样子。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刚刚大家一直在说对标对标，那对标优衣库，我们看优衣库的单品，就是因为优衣库属于迅销这么一个集团嘛，我们可以先看它这个单品。因为它的财年画的不太一样，我们大致切了一段，就是2024年9月到2025年8月这个优衣库财年，它的总收入合成人民币大概是1270亿，这个体量还是有蛮大差别的，就是它的零头，刚刚说到 Musinsa 是57亿，然后优衣库是1270亿，那其实体量上还是有差的。那它我们还会对比其他几个这个 SAP 呢， Index 是什么，就是 Zara 的母公司这个集团，

0: 2024财年合成人民币是3049亿，然后 HM 的集团是什么呢？是1715亿。那其实这些体量都还是远远超过 Musinsa 的。那我们再对标一下，同样都是属于时尚平台的这个 ASOS 这一家，也是英国的一个卖服饰的这么一个线上平台吧，你可以这么理解。那这么一个平台，它的一年的2024财年的收入是265亿啊，这个好像慢慢的开始和 Musinsa 有一点点接近了。所以我们可以给 Musinsa 做一个坐标啊，就是相对来说它是一个规模上仍然是成长期的综合时尚平台型的这个企业公司。
1: 嗯，它现在是上市了吗？就你刚刚有它的这个营收的数字，是已经上市了吗？
0: 没有，没有上市。
1: 嗯，那它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它有还做孵化器啊等等的，我感觉它其实还是那个比一般的电商得要花很多的钱啊，就是它这个在没有上市这个情况下，它这个钱哪里来？
0: 他投资呀，他有很多，他受到了很多的资本驱动。我们可以看到在2019年到2023年之间啊，他是有融资，有融了三轮。然后呢就是包括红杉 KKR 这个给他大概有5亿美元的融资。然后呢我们得到的一些信息啊，就是韩国媒体们报道的，说是他准备在今年在纽约或者是首尔上市。那目标估值大概是10万亿韩元，那大概换成人民币就是477亿元人民币，大概是这样一个基准。
1: 啊，所以今年有上市的这个计划。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他比如说在中国这边开始拓线下的门店啊等等的，有可能还有这层的含义，
0: 应该都有的。
1: 那简单小结一下，其实霍总刚才把母亲赛从线上到线下的这个尤其是商业模式这一块，然后包括在中国最近的这个拓展的计划，还有他整个这个公司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节奏都已经讲得蛮清楚了尤其他电商这个部分确实是一家就是你很难直接和已有的服装品牌或者说是时尚集团来类比的一家公司，对吧？他最初孵化的时候像一个论坛，然后像一个得物这样的一个平台，后来呢他又有一些这个像那个公众号线上的内容传播的这个机制，然后开始做电商，然后电商的这个做法又和一般的我们了解的中国的电商又不太一样，它还会有点像孵化器有点像买手店，但跟传统的买手店不一样是一个确实比较难以定义的一个公司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是一个虽然这个标题的由头是说韩国的优衣库，但它其实比这个名号要有更加多的一些内涵。
0: 对，可延展性会更多。我可以直接跟着你这个说一下，就是我们此前有很多朋友在去问 Musinsa 到底是做什么的时候，当大家不了解这个品牌的时候，要么说它是韩国优衣库，要么就说那你可以这样理解它另外一条线，就是把它理解为时尚领域的中川正七。
1: 哦，
0: 有点点这个感觉。
1: 那你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川正七。
2: 这个类比太小众了，怎么有小众的类比大众的这个？
0: 哦，可能在我们这个语境里面可能还好。中川正七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在日本再去做他说让日本的工艺更有元气，什么意思？他就做日本的手工艺品。那日本很多职人嘛，在手边有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工坊、工厂，就有工匠精神，做这么一些东西的时候，但现在很多后继无人，导致很多产品都卖不掉，因为价格相对比较高。那中川正七再去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能够去为各种中小这种工匠工艺型的品牌去做设计咨询，帮助他们去重新定义、重新孵化。但是只不过他们可能这个路线不太一样，不一定是入股啊，他更多是设计咨询这条概念，然后共同开发企划新产品线，然后放到中川正七在线上和线下的店铺里面去销售。就是你从这个路径上除掉资本的这一个路径来看，其他的这个打法还是有相似之处的。所以我们说 Musinsa 在做的这件事情，他对于品牌的孵化感 B 端的这条生意其实是和中川正七是有类似之处的。但是我觉得要聊到 Musinsa 一个非常和其他的服装品牌不一样的，就是它早先的原点刚刚也说到是和从内容起家的嘛。那这个内容起家到现在为止都仍然在影响它的线上线下的转化，我们可以把这点再去深化一点，就是它确实是跟其他品牌不一样的地方。 Musinsa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它有一个街拍的功能，早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它曹万浩创始人再去做这么一个平台的时候，是把自己的这个街拍或者是说再去拍其他潮人的街拍是作为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的。那现在呢，这个 Snap 就是街拍的属性在它的电商平台上仍然存在，就是它做这么一件事情是能够让人去直接体会到你这个街拍到底能够转化成在它的线上平台能够买到什么样的商品。这件事情其实优衣库也学过，我记得有一年我们还在优衣库的元素店包括它那个手机 App 上面都有街拍这么一个属性，就是让大家去上传，然后呢你自己上传以后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然后让大家看到搭配之后你就能够直接去链接购买了嘛。就这件事情是在 Musinsa 的这个平台上从头到尾都体现得非常非常的彻底。
2: 说难听点，得物也做
0: 对，除了这一个领域，他们在内容上还发展出了比较多的这么一大套东西啊。就是说我们以前看韩剧，大家会说哎，韩国人经常说我们早先在我们还没有热搜的时候，韩国的韩剧里面都在说我们什么什么明星又上了什么热搜榜什么的。那这个热搜这个概念在 Musinsa 里面也体现出来了，热门搜索词是什么，在一个电商网站里面还是有的，你能看到，你能知道什么是现在的潮流。然后商品的评价也是有，他们把商品评价这一点和就是顾客发布的评价和大家的积分能够联系起来，这就是意味着你能够通过发布评价去合理合法的获得积分，不是我们这边有时候会说啊，我们给你多少返点，这些返点是由店家给你去私下里去完成的，但是他们是在电商平台的机制上就已经完成了这一点。 那当然后面还有数据排名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

0: 这能让他们从线上立刻把握到趋势和需求。然后这个拿到这层数据之后呢，他们还会做第二层的东西。这个第二层的东西是很多我们可以觉得是时尚销售型的公司不太去做的事情。就首先啊，你拿到数据之后，他们的 Instagram 的商品发布是跟着数据来的，不是说我现在想发什么就发什么，我想推哪一家就推哪家，这是一个你从自我主动型的发布。但是他们的发布是基于数据的发布，就是现在大家想看什么我就发什么，这个是他 Instagram 上面发布的一个大前提。然后第二个比较有意思，他做了一个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内容吧，就是 Musinsa TV 在 YouTube 上的一个综艺电视节目。这个综艺电视节目是比如说他会发什么样的内容呢，我干脆就是做一个综艺化内容展现生活方式，我找一些明星一起逛街，或者是找一些潮人去做穿搭挑战，我甚至就是做那种随机的采访，就这些采访和综艺都有点点偏向于真人秀啊，或者是韩国做综艺那一套的手法，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喜欢看这样的东西。他这套 TV 做下来的内容啊，并不是直接的去宣传他自己的产品，而是让人觉得哦，你 Musinsa 的受众们喜欢看的，或者是说他们在讨论的东西是这样一套 lifestyle，他要展现的是这个东西，是把这群人给框进去，永远是为他拿下一个基本盘。然后第三条路是他们要去制作杂志，就是哇，现在这条路越来越多人在做了，就是他去展现和理解他现在所做的各种各样的风格。那现在优衣库当然也在做嘛 ，Lifewear 对不对？那 Musinsa 本质上也是在做杂志这条路。等于说，他说 Instagram 也好，社交网络、杂志还有 TV 就是视频这几条路都是围绕他的数据去呈现出来的，他希望发出的信息打的还是蛮精准的。就是 Musinsa 是要去让受众去自己去先去通过销售数据去选择自己想变成什么样子，然后他再把你想变成的这个样子的内容再做深化，进一步再推给你，它是一个反复的这么一个轮圈的过程。
1: 哦，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2: 听完之后有两个感受，一，韩国人真的就是把内容这套东西已经玩到头了，尤其是像那个电视综艺的这个部分和网络的结合，这个太强了。第二点就是我感觉小红书是不是赶快要去做一下综艺，这个东西听上去都很小红书。
1: 对，你前面讲到 ins 的话就是差点脱口而出小红书是吧。
0: 哇、哦，有一点点这个感觉了，就是我觉得 Musinsa 这条路还是非常有他自己一套打法的。因为刚刚我们可能说漏了一点啊，就是想要继续聊 Beams 的事情，就是 Beams 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一个公司，就是他所走的路线和 Musinsa 是坚决的不一样，大家能够感觉到吗？我不知道你们俩感觉到了没有。
1: Beams 像编辑，
2: 就是老派呀，
1: 他是编辑
2: 老派的编辑策展的。
0: 对，老派
2: 编辑，
0: 我们这种做内容就会喜欢 Beams 那条路，但是 Musinsa 是把这个选择权给你们基础上，然后我在这上面再去玩新的花样。但 Beams 他为什么是这个感觉，是因为他从早先到现在他做的一直是一个信息启蒙者的角色。你要说做内容， Beams 也做内容啊，大家都会喜欢的 Beams at Home、 Beams on Life 这几套书对吧，都出了那么多本了，就是把他自己的员工展现的生活方式去展现出来，员工会把自己觉得用得好的东西推荐给顾客，这个东西也是能够给他带来转化的，只不过这个转化没有像 Musinsa 那么简单粗暴，因为它是直接和数据相关。但是 Beams 为什么要做这么复杂的一个曲线救国的这个感觉，是因为他自己这个定位还是信息启蒙者的角色，就包括社乐阳他自己都觉得我要突出来精选，我要把商品和现在信息，因为非常多的都信息泛滥嘛，你本来就不会选，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好东西挑出来选给你看，所以他要去选那些推荐人。那他的推荐人是谁呢？就是选品的人、意见领袖或者是明星。那其中这些选品的人又包括他自己的员工。为什么是他自己员工？是因为他在他的电商渠道也发现了一点啊，就是他们员工会去做这种搭配和推荐，那他们七成以上的线上营收都和员工的推荐和搭配有关，所以说他要把员工这条线给深挖一下，这个是和 Musinsa 非常大的一点不同。
2: 那所以说 Musinsa 的店员在店里面是不会自豪地展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是这样吗？
0: 我觉得他们没有这一点，就是我能够感受到的是在 Beams 的店里面，你对店员是有一点敬畏感的，你会觉得我这个人有点潮啊，但是在 Musinsa 的店员里面，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和你身边的给你提建议的人，他会告诉你哎，现在他们店里哪个卖得好，就更像是一个导购的角色。
1: 一个是老的编辑，一个是新媒体编辑。
0: 老编和小编吗？
1: 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倒是觉得 Musinsa 还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就像惠总最早介绍的，它是一个诞生于2001年的一个论坛，就是它是从 Web 2.0 的这个时代就是逐步的演化到了到现在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对吧？它的电商反而是越做越多，然后它的内容也是越做越多的，嗯。然后 Beams 呢，就是选择坚持在它的这个开始那个时代的做法，对吧？这是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汉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

0: 入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来看这一行，
4: 左右下右，
3: 好，这一行呢，
4: 下左上，
3: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4: 这看不清了，
3: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5: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4: 哦，
6: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吧，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括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5: 大概三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三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关注的比较多，包括各种消息的反反复复，我想各位

内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最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通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三月会议，大概上周吧，他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 2% 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那么我们看啊，鲍威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三月份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大概说了这么几句话。一个是能源价格的上涨对经济的影响呢还有待观察。第二呢，确实在会议上他们讨论了加息，但是很多人，绝大多数人认为呢，这还不是一个基本假设。另一方面呢，从这个当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当中，从去年以来我们都看到，就是白宫那边多次表达了对这个鲍威尔降息太慢的不满，以各种方式去催促他尽快。换句话说呢，从白宫那边他是希望美联储降息的。所以我们看到美联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其实从美联储自身来看，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油价的上涨还需要观察。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美国产生了通胀，因为油价的上升产生了通胀，那么这个通胀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因为供给端受到影响，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成本推动的。那么货币政策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货币政策是一个调控需求的政策。那么调控需求的政策，这种加息能不能遏制供给产生的通胀？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举一个也许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啊，大概大家可能还记得19年中国这边因为非洲猪瘟的问题，猪肉价格暴涨，对吧？中国的通胀那会儿也推得很高，但是央行没有做任何事情。很简单呀，因为猪肉价格的上涨，你央行去加息并不能把猪肉价格打下来。那么现在可能美联储面临的是类似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个人倾向于，虽然市场可能会围绕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去做交易，但是至少在目前看，我们面对的基准情景可能还是美联储继续暂停降息，去等待局势的明朗。加息短期去看还难以成为政策选项。当然如果中东这件事情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油价在高位的时间比较长，最终如果逼迫美联储真的走到了加息这条路的话，那么接下来因为加息对需求端的遏制，我们面对的全球的宏观环境可能就不是一个温和复苏的宏观环境，可能所谓全球走向

0: 滞胀或者说衰退这种风险情景可能会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选项，这种风险不得不防。但是当然在目前来看，基准情景可能还不是这样，但是这个尾部风险是需要提防的，也不妨碍市场在某个时刻会围绕着这种风险去做交易。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哦，我是蔡路，92年就中股票了，老股民了。一直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再进一步看一下，我们会看到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的货币政策分歧是明显加大的。因为其他央行从现在看呢，更可能加息一些，包括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从去年就已经开始加息了。另外呢，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从去年以来，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选择对美元信用造成了冲击。那么这些呢，包括他简单一点的，他对美联储的施压，导致美联储的独立性受到质疑；他的财政扩张导致美国的债务进一步侵蚀了美元的信用基础。更关键的，它的加征关税、领土，包括对格陵兰等地的领土要求等等呢，本质上我们认为它其实是放弃了美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也导致了二战以来全球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而这种国际秩序的重构对美元是造成的是根本性的冲击。换句话说，我们想说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最近因为中东的事情，美元有一些反弹，但是我们认为鉴于美元面对的这种国际秩序重构的这种挑战，在特朗普的这个任期中，我们认为很难发生改变，所以美元大概率还是一个趋弱的格局。现在的美元更多的我们应该把它视作一个反弹。那么后面我们的讨论，包括我们对市场讨论，可能都是基于此。这是外部的一个简单的情况。那么简单看一下中国的情况，其实现在大家对中国的情况可能讨论的不多，因为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和政策沿着2024年9月以来的一个方向仍然在有条不紊的运行当中，所以最近其实波动更多是来自于外部。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吧，这是中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给的目标，我们大概会看到基本上来说呢，我们承继了以来过去的一个导向，增长目标虽然有所下调呢，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更为务实的结果，因为我们看到就业目标并没有下调，而且因为对于我们的增长来说，现在唯一的数量约束可能就是2035年的人均翻一番2万美元，按照这个算其实 4.5% 到5% 并不困难。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句话就是在价格目标这里呢，今年明确的提了一句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那么所谓价格总水平这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右边这个图上所说的 GDP 平减指数，它不是 CPI， 因为 CPI 只是一个消费领域的价格。那么我们看到从2025年到去年四季度为止吧，我们的平减指数已经持续11个季度为负，那么上次呢大概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要去强调价格总水平？因为这个相当于意味着是一个名义增速。因为比如说打一个比方，我们看去年大家知道我们的经济增长是 5%， 对吧，实现了 5% 的目标，但是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长只有 4%， 而各位所感受到的，比如说大家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包括企业感受到自己的盈利，都是名义值。所以在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的时候，对大家造成的经济体感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在这种环境下是更有利于债务本身其实实质上是在增长的，所以通缩这件事情我们并不喜欢。那么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二月的数据还不错， CPI 还不错，但是从今年全年去看，我们认为 CPI 还

0: 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大概率二月的价格可能就是高点了。所以今年2%的 CPI 的目标，说一句实际的话，非常难以完成，完成的难度很大。那么后面 PPI 相对来说，我也认可前面的同有几位说到的。那么 PPI 来说，我们今年大概率会看到二季度会看到转正。包括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包括我们的反内卷等等。相对来说呢，这里面想说，这两也是想说的是，从目前的价格指数去看，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仍然需要政策去做宽松。那么，如果我们去比较上一轮，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那会呢，我们看到那时候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有相当大的力度。所以从这点来说，当我们的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纳入我们的政策目标当中之后，对于政策的宽松，我想各位不需要有任何的疑问。最多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些节奏的变化，当然在具体宽松的方式上，可能也有一些跟以前的不同。我们大概看到财政政策总体上来说，跟2025年的力度是基本上一致的。那么支出方向呢，也是更多的注重于提振消费、投资与人、保障民生。包括今年我们给了一个8000亿的政策性金融工具。那么为什么财政政策没有比2025年更扩张？因为首先2025年是我们从过去的一个更政策转向的第一年，所以它给的力度本来就比较大。第二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我们确实有一个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也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一块儿。仍然是个问题，比如从这张图我们会看到，在财政支出仍然保持增长的时候，去年我们的广义财政收入其实是略有下降的。货币政策毫无疑问是会给宽松的。我们看到货币政策的目标当中，有经济的稳定增长，也有物价的合理回升。那么当把这两项作为货币政策考量的时候，对于货币政策的宽松，应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对于降准降息，我们看到今年的说法是灵活高效的运用降准降息的工具。换句话说呢，因为灵活高效，大家去品味一下，就这个时点的选择。事实上，我们会更关注，请大家关注这句话：是优化创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适当增加规模。我们的理解呢，今年可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仍然是央行宽松的主要方式。为什么不去做总量的情况呢？因为对于中国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那么间接融资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有一个传导的问题，因为货币政策的本质是央行以更多，或者是央行给金融机构更多的钱，或者是央行给金融机构更便宜的钱，但是这部分钱能不能进到实体经济，还要有一个过程。所以从这点来说，目前的政策更关注的应该是财政。包括今年我们看到1月份央行做了一个结构性的降息，那么这其实也是体现了央行宽信用的一个意图。大致今年的降准和降息呢，我们认为仍然会有，但是次数来说，各位不要期盼太多。降准我自己的预判吧，降准可能有一个1到2次0.25个百分点的。一次或者两次，有可能会有两次。那么，如果说政策利率的下调，大概率今年最多也就是一次。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3: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1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内需肯定还是首要的任务。我们看一下去年我们的5%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去年我们的5%当中，如果我们从三驾马车去看，

促进增收，增加财产性收入等等方面。因为从消费的本身去看，我们看到去年的消费其实从下半年开始仍然是在放缓的，包括居民的消费意愿并没有明显的恢复。而从居民的收入去看呢，过去几年居民的收入当中下降最多的是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那么转移收入呢，当然是因为政府财政能力的问题，财产收入的下降是一个大概是因为利率和地产的问题。从这点来说呢，包括我们看到如果要提振消费的话呢，其实财富效应是需要去关注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房价的上涨和这对房价的预期和居民的大额商品消费比例，那么如果要改善财富效应呢，在当前房价仍然只是趋稳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可能是一个可见的一个选择。虽然对于资本市场对消费的提振仍然有学术界还有相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现实上可以选择的。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对于普通居民的财富来说，你可选择的东西确实现在来说是不多的。那么投资这边呢，我们不去讲太多了，因为去年的投资非常的弱。我们看到去年的投资对 GDP 增速的贡献是历史上的最低水平。那么投资为什么弱呢？大家也很清楚，房地产投资弱，房地产投资已经连续四年同比下降了。但是很遗憾的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房地产数据的有什么改善。包括今年一到二月虽然数据 小幅好转吧，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从全年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特别有利的政策的话，至少对于房地产开发投资今年大概很难转正，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可能也就是从两位数的下降转为个位数的下降。那么所以今年从投资端我们觉得可看的可能更多的是制造业投资。因为我们看到15规划建议当中也讲了很多，对吧，包括这个传统产业的优化提升，包括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刚才前面的我们看到也有这个演讲者讲到了这个关于 AI 的情况。确实今年，因为今年作为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来说，有一个产业投资的高潮应该是并不意外的。那么对外开放这边呢，我们想稍微多讲两句。就是从对外开放这边我们大概能看到，就是中国从去年以来对外战略明显的比以前更为主动了。包括我们在15规划建议当中我们也看到提到了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赢得战略主动，也提到了我们有主动运筹国际空间的各种有利因素。那么从去年的实践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主动性。那么这种主动的姿态呢，我们觉得有几方面的，一方面当然有利于增强各方的信心，但是反过来在你对外更为主动的时候，其实是对国内的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大概也是我们从去年或者从24年9月以来宏观政策更多的转向看经济增长这一块的背后的原因之一。而这种主动的姿态带来了一个宏观叙事的变化，我想各位可能也听过，就是从去年以来或者说从24年9月以来就一直在讲的一个故事，叫做资本市场重估，中国的这个中国资产重估。那么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切实存在的。大体上如果从出口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出口我们就想讲一点，中国的出口的韧性是需要重视的。过去几年每一年市场都在担忧第二年的出口，包括大家看到外部的环境确实也很复杂，比如说关税等等，但是中国的出口的增长一直很强。我们说这里最关键的是中国工业品的竞争力确实是比以前有所提升的，对于中国的出口的竞争力的认识需要改变。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 14.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4.6 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15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

背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更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知道特朗普之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一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汇改以来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人民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对于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00，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1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8: 第一财经广播，
19: 股市，
20: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0: 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 14.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4.6 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十五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知道特朗普之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汇改以来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 A 股前面已经讲了，我们大概就简单说一下吧。我们认为去年呢，如果我们从定价因子去看，去年的盈利、无风险利率其实都没有特别多的改善，所以去年 A 股的上涨更多的来自于风险偏好的变化。这个风险偏好的变化呢，来自于中国的政策更多的转向重视经济增长，提振了信心，来自于宏观叙事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资金的再配置。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全球股市都在涨，但是全球股市很有意思的是，全球股市当中涨得最好的是中国，涨得最差的是美国，这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看我们看到去年大概这里面，去年大概纳指的涨幅和美股的涨幅应该是不到 20% 的，全球平均水平是 20.6%， 中国的创业板涨了接近 50%。 那么这里非常明显的我们能看到是一个全球资金再配置的过程。那么回到目前来说呢，当然最近大家对于 A 股肯定是感觉到比较难受，但是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国内增长和政策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的情况下，

0: 我们认为中国资产重估这件事情没有讲完，没有讲完，因为我们的宏观政策没有变，那么全球资金再配置的情况没有变，特别是今年如果说我们的物价要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其实意味着我们今年的名义增速会比去年有明显的抬升，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前面，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速是4%，今年我们的目标的下限是4.5。如果价格总水平转正的话，意味着我们的名义增速至少是4.5，那就意味着企业盈利是改善的。相对来说，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个做到，那么意味着我们的上涨其实有更多的基本面的推崇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轮 A 股的行情，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我们都可以乐观一点。当然，债券嘛，A 股如果很强，债券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波动的行情。当然，因为最近来看，其实因为基本面其实来说，我们的这个今年有一个名义增速的回升，其实今年通胀的走势可能对债券来说会是一个比值得关注的点。如果按照我们刚前面的预判，CPI 在2月份是高点，我们大概预估从3月开始到7月份，CPI 是一个下行的过程，大概从7月份之后可能会转上。那么这也意味着，其实二三季度可能是债券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窗口。商品我们就不说，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也认同，我认为今年大宗商品是有年度机会的。那么原因呢？从我们宏观面来说，包括这个全球的财政宽松。货币宽松虽然打一个问号，但是全球的财政宽松是在的，供应链的问题还在，美元的弱，中国的反内卷等等。最后黄金我们就不说了，讲了前之前去讲了很多了，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吧，就是宽松虽然延续，但是我们认为黄金的长期逻辑没有变化。所以从这点来说，包括最近金价的下跌，我更倾向于是因为流动性情况下的一个错杀。所以黄金的配置价值还在，当然因为涨得也比较多了，可能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别的商品。好，我大概就讲这么多。
1: 谢谢，谢谢朱总。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虎背了，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从我个人而言的话，每一次听完宏观嘉宾的分析，我总想到四个字，我说出来告诉大家，叫家大业大。就是你不从宏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你很难去理解整个一个家怎么样来过日子，应该有多少财富，同时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当我们每一个小家今天在越来越兴旺的时候，我们也会越来越多的面对各样的支出、决策、盘算、趋势、计划，大家更是如此。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当我们开始当家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总量跟百分比同样重要。单单看总量，你很难去感知；单单看百分比，你也很难去感知。打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就占用大家半分钟的时间。2022年的那3个月里面，在上海，我和我的同事在单位里面上班，没有回家。我们当时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这个时间节点会不会再有4万亿？我们俩人争论了很久，最后发现不用讨论，因为有4万亿的那个年代的时候，GDP 的总量是25.4万亿左右，那时候的4万亿占到了 GDP 总量的1/6。今天我们的 GDP 总量已经在100多万亿以上。我不知道我说清楚这个意思了吗？所以，当大家在1个多月之前在讨论到底应该0.5个百分点意味着什么，你把总量搞清楚以后，再去把那个百分比去折算下来，你会发现，就是我刚刚讲的听宏观的这4个字“家大业大”。当然，在家大业大的同时，我们今天仍然对于每一个家庭的财富需要有更多的打理，我们仍然有更多的一些细项的选择。权益类是一方面， 而同时我知道我的画风转得特别快啊，有很多的投资人今天会看期货做股票，并不是直接的平移，但是作为拓展，我们一定需要去了解相关的话题。还是跟大家提一下，正在网络看直播的小伙伴们，您正在收看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我们在长沙，正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欢迎各位一上午的准时关注。以下要请到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4: 大家上午好啊！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个布伦特达到了119美元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美元每桶，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 ，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都表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邮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 那么现在来说，这么就聚酯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三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杜尔甲苯的一个主力合约的三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聚酯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

0: 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关注，主要是放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聚酯 PX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再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0.855吨的 PTA 和0.335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涤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有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那么近年来，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试点，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以及减油增化的一个政策趋势。这个导致我国化工产业对于石脑油的需求一直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我国的石脑油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石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石脑油的净进口国。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石脑油进口总量是达到了1683.17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38%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三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9: 大家好，我是刘公润，一位财经观察者、研究者，今天和大家聊聊关于投资的话题。但是我不想和大家谈那些让人头疼的 K 线图和复杂的财务模型，而是从一个火出圈的投资现象说起。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朋友为了一只咧着嘴表情古灵精怪的喇布布娃娃拼过手术、加过代购。这个小精灵它不生产粮食、不制造芯片，但却让很多朋友心甘情愿地掏钱买单。在喇布布的拉动下，泡泡玛特今年上半年的营收达到 138.8 亿元，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营收。为什么潮玩 IP 会受到市场的追捧？它背后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大家会很容易想到一个概念，情绪价值。没错，情绪价值的本质是叙事经济学，是一场关于意义的投资。在意义的叙事语境里，消费者支付的远不止于生产成本，而是一整套情绪价值。收集的满足，拆盲盒的惊喜，社交的谈资。一个好的故事，一种强烈的情感连接，无形中形成了强大的交易货币。消费趋势的另一面就是投资趋势。未来的投资机会或许就藏在那些能抓住新一代年轻消费者的情感密码里。可能是虚拟的偶像的一场演唱会，可能是 AI 定制的专属数字人，也可能是一款能让你和朋友们在元宇宙里畅游的游戏。可以预见，未来会涌现出更多虚实融合的体验式消费，以及为个人兴趣和情绪付费的悦己经济，比如情绪疗愈。那些能为压力提供出口，为孤独提供陪伴， 为平淡提供惊喜的产品与服务将成为新消费市场的宠儿。这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当你评估一个新物种的投资价值时，别只盯着财务报表上的毛利率，我们不妨再多想一层，它讲述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它构建了怎样的情感共同体，是否能满足特定人群的精神需要。因为在新消费的世界里，要想抢占市场份额，先要赢得情感份额。当前城市化、独居化加剧了社交的疏离，年轻人通过消费故事填补情感空白。那些带有社交属性的拉布布，带有童年回忆的怀旧产品，那些标榜陪伴感的宠物经济，本质是购买情感连接。情感叙事的崛起，本质上反映了年轻一代在物质丰裕后对精神意义的重新

追问。他们试图在商业世界中寻找精神坐标，用购买行为为自我叙事添加注脚。对品牌而言，这不仅是营销策略的调整，更是一次与新时代消费者建立价值共生关系的契机。未来的消费市场，我们将会见证更多的故事真实性与商品品质并重的品牌崛起。因为年轻人最终选择的是那些能尊重他们情感智商并与之真诚对话的故事。同样备受追捧的还有一件大家非常熟悉的东西，黄金。一个是新潮的流行符号，一个是穿越千年的传统货币，两者看起来分属不同的世界，却历史性的碰撞在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最生动但并不违和的投资图景。它告诉我们，在追逐新潮快节奏的变化中，有些底层的基石的东西永远值得托付。当我们为叙事的情绪价值买单时，还需要找到那些具有长期价值的时代黄金，他们是动荡市场中的信任之锚。因为情绪是变化的，审美也容易疲劳，潮流需要不断的接力创新，常玩 IP 也必然逃不过周期的宿命。我们也注意到，历史高点算起，泡泡玛特的股价累计跌去了44%，意味着泡泡玛特正从爆发增长期进入常态增长期，其增长的动力也将从拉布布这个超级 IP 转向多元化的布局。那么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找到具有确定性的价值，这正是我们今天交流的核心议题。我想这不仅仅是投资的技术性的问题，更是关乎自我安顿的生活哲学。大家应该意识到，资产的价值越来越取决于其满足人们多层次需求的能力，而我们的需求正从物质占有向意义满足进化。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投资的底层逻辑。未来的投资趋势需要更多从对外物的执迷转向本质的审视，从短期投机转向长期定投。在变化中把握趋势很重要，更为关键的是要在趋势中发现结构性机会。比如黄金，目前交易所的黄金基准价已经接近1000元，价格高位的情况下还要不要追加配置？在我看来，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黄金作为资产的确定性在哪里？显然并非在于它的价格只涨不跌，而是在于它作为超越任何主权信用的终极抵押品和避险共识的地位。黄金的确定性价值在于危机时刻能提供流动性和保险的功能，而并非它的超额收益啊。意识到这一点，当我们在配置黄金时，就应该结合长期趋势、市场变量，尤其是投资者个体抗风险能力的差异进行动态管理。如果是把黄金作为抗通胀工具或对冲经济不稳定的压舱石的资产，配置的比例我建议其实可以在家庭总资产的 5% 到 10% 左右。如果是激进型的投资者，可以把黄金作为趋势交易的工具，通过短期波动收取收益。当然它的配置比例可以稍微提高，但是我也建议啊，就不要超过家庭总资产的 10% 到 15%。 再比如房地产，过去几十年，尤其20年来，中国的房地产的价值确定性来源于城镇化、经济增长与金融杠杆的叠加效应。今天房产的价值属性已经发

0: 生了重大的改变，本质上从金融增值工具回归到了房住不炒的居住功能。基于此，房产的价值确定性就更依赖于其区位地段、资源环境和物业品质，而这些要素是直接关乎居住的实际体验的。所以很多朋友问我说，什么时候是出手的机会？其实要区别看，如果是有刚性的需求，我觉得看到有心仪的房子，在合适的时机是可以下手的。关于房产配置的总的建议，我觉得有一个方向，一个是要追求数量转向质量，从持有普通资产转向置换核心资产。因为在存量的时代，只有优质资产才能持续分享城市发展与人才集聚的红利。今天在传统资产以住房为代表的那普惠的增值时代结束后，我们普遍需要找到新的稳定性的价值支柱。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新质生产力驱动的现代产业经济体系，投资向新，以新质生产力、经消费为代表。投资向新是内向我们的心灵，以情绪价值市场、文旅经济为代表。还有投资向实实体，以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为代表，是宏观的确定性的方向。具体到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我认为有三个具有确定性的价值投资策略。第一，是投资自身系统。尤其对于年轻的朋友而言，你的认知与技能是产出一切价值的源头。在技术性失业风险与行业巨变的前提下，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持续的投资是收益率最高且无他人无法剥夺的确定性。因此我非常鼓励年轻一代的朋友要持续将一定的时间与资金定投于扩展自己的认知边界、维护身心健康上，使得财富的造血干细胞始终处于活力的状态。比如可以去提升 AI 工具的运用能力，再或者系统化的读一个在职的学位。投资自己永远是正确的选项。第二是投资人类的基石。我们要投资于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上。当一个企业的价值与人类社会解决现实问题深度绑定时，它就获得了强大的反脆弱性。社会越需要它，它的根基就越稳，它的价值就越持久。比如新能源产业、循环经济、生物科技、智慧农业、康养行业等等。当然此类投资的收益增值可能缓慢，但却能穿越周期持续成长。慢一点不要紧，拉长周期看，有时候慢就是一种快。第三是投资复利资产，其核心的逻辑是依托时间优势发挥复利价值，兼顾风险控制与长期成长。比如金融投资，可以把宽基指数 ETF 比如沪深300作为首选，通过每月定投摊薄成本，分享经济长期增长的红利，再搭配高股息股或红利 ETF 获取稳定的现金流，并且复投增强抗跌性。对于年轻的朋友而言，时间是最大的资本，要避免追涨杀跌博短收益的心态，看好趋势性方向就要咬住青山不放松，通过时间的复利让资产滚雪球式增长。归根到底，真正的确定性价值，我认为并不在外在标的物的上面，而在于你审视世界的思维框架与行动原则。我们都说财富是认知的变现，当你从追逐风口转向夯实根基，从未波动而焦虑 转向专注内身的成长，你的内心会变得充实而坚韧。当你的投资组合与人类向善的进程同频共振，世界便会赠予你，时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最后，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掌握自己的财富密码。马年就要到了，祝愿大家马上有财，马到成功，心想事成。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新的一年，我在第一财经一财号等你。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重庆全年汽车产量达到了 278.8 万辆，增长 9.7%， 稳居城市第一位，省市第三位。时隔九年，重庆重新回到汽车第一城的位置上。而汽车产业区域的格局呢，在2025年也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局。虽然啊，去年安徽汽车产量第一，但是从产业能级和产业生态来看，广东仍强于安徽。那么谁到底是第一汽车大省还难以落定，变化呢也远未定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有16个省份汽车产量突破百万辆，安徽汽车产量超过广东登顶第一。新兴力量快速崛起，产量快速增长，排名大幅前进，老牌重镇逐渐后退，其中吉林被挤出十强。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显示，汽车产量前十省份分别是安徽、广东、重庆、山东、江苏、浙江、上海、陕西、湖南和湖北。从2016年开始，广东省一直保持汽车产量全国第一的位置，安徽汽车产量超过广东登顶第一，成为历史性的时刻。其实安徽省工信厅就宣布，安徽省汽车产业成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火石创造产业研究院院长冯磊表示，去年安徽汽车产量超越广东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统计规则的变化，二是安徽多年积累产业红利带来质变，三是出口红利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安徽和广东产量数据此消彼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家统计局推进法产并重改革，即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并重统计改革。2025年开始，国家统计局调整汽车产量统计方式，从企业法人所在地改为生产地统计。冯磊表示，2025年起，产量由法人注册地改为实际生产地。比亚迪合肥基地2024年约95万辆，未来新桥工厂30余万辆，以及奇瑞出口车型全部从广东、上海划转到安徽，仅此一项就带来120万辆以上的账面增量。不过冯磊认为，安徽多年积累产业红利带来质变。安徽过去六年按照整车、三电、芯片、材料、回收的全链条招商，已落地七家整车集团、4000余家规上零部件企业，省内即可闭环造出一辆新能源车。其实安徽汽车产量增长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能源汽车产量大增。2025年安徽全省产量 368.65 万辆，其中新能源 179.4 万辆，其新能源汽车产量也位居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占比 48.7%， 远高于广东的 32%。 从统计方式调整之前的三年数据来看，安徽汽车产量就大幅增长，在汽车产业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22年至2024年，安徽汽车产量分别是 174.69 万、208.8 万和 262.03 万辆，全国排名分别是第七位、第四位和第二位。冯磊还表示，出口红利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奇瑞、合肥比亚迪、江汽三家2025年共出口 122.8 万辆，占全国出口总量 18%， 出口量稳居全国第一，增长 28.7%。这使得安徽成为首个汽车出口破百万辆的省份，出口单价和利润率普遍高于内销，对产值拉动更明显。不过虽然安徽汽车产量已经超过广东，但是究竟谁是汽车第一省还未落定。冯磊认为，去年安徽汽车产量第一是里程碑，但产量第一并不等于产值第一，更不等于生态领先。论产业能级，仍是越强碗筷的错位竞争，而非简单替代。冯磊表示，从产值产出来看，广东仍接近安徽的两倍，单车均价高 30% 以上，利润池更深。从产业结构来看，广东在智能网联核心，如华为、中兴、腾讯、大疆、速腾巨创等豪华车企，如广汽埃安、小鹏、 本田出口车型以及汽车

0: 北京等省份都是传统汽车产业重镇。因此，在汽车产量省份排名中，这些省份长期占据十强的位置，其中广东、上海、吉林、湖北、重庆等省份长期位居前五位。不过，这一格局最近几年开始被打破，新兴力量向这些传统汽车重镇发起了挑战。在2025年的产量排名中，传统汽车重镇位次下降，中国汽车工业发源地吉林退出了十强，吉林以 146.13 万位居第13位，湖北也退居第10位。山东、江苏、浙江、湖南等省份的位次都实现了进位。其中，山东、江苏、浙江都超过了200万辆，分别达 261.22 万、251.99 万和 225.65 万辆。山东和浙江是首次跨过了200万辆大关。不仅如此，在十强之外，还有六个省份突破了百万辆。其中，河南、四川和江西也是新兴力量，分别产出 150.39 万、115.06 万和 104.28 万辆。冯磊表示，统计口径放大效应同样适用于湖南、河南、江西等地，比亚迪长沙、郑州基地、吉利湘潭、上饶基地以及奇瑞、江淮的出口车型，把原来进入沿海的产量归还产地，使湖南由18位跳至第9位，河南由17位升至11位。不过，冯磊也认为，新能源占比大于 50% 成为进位硬杠杆，江苏、浙江、上海、陕西、湖南、江西六省新能源车占比全部过半，直接带动增速高于全国平均20至40个百分点。传统燃油大省如广西、辽宁、吉林因产品结构单一，排名继续下滑。在冯磊看来，未来汽车产业发展格局将出现新的趋势。中国整车产能正在从沿海一家独大走向多极化加专业化的新均衡，产量前十省份差距将缩至30万辆以内，任何一家基地投产减产都可能改变排名。出口能力决定增量弹性，拥有港口或中欧班列节点且本地化率高的省份如安徽、重庆、陕西、湖南会继续上位。产值和利润呢，比产量更关键，也就是能把量转成收入的才是下一轮政策与市场资金追逐的赢家。那么各位听友们如何看待汽车行业的变局？你觉得第一汽车大省到底会花落谁家呢？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9: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8: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9: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8: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10: 大家好，我是张驰，感谢第一财经和一财号的邀请。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今年很受关注的具身智能，也就是人形机器人，或者说人机交互领域。那么从春晚语数科技的人形机器人舞蹈引发热议，到今年北京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再到各地举办的大型的人形机器人大赛，那市场热度可谓空前，不少公司的估值从年初的10几亿暴涨到现在的70亿，甚至100亿，甚至更高。那2025年多家人形机器人公司都融资数量超过3轮，累计呢单个标的融资金额都在5到10个亿以上，那么市场热度可见一斑。那么今天分享我主要围绕3个部分展开，首先就是梳理国内外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现状，然后呢分析当前行业面临的问题，以及展望未来行业发展前景和投资机会。首先我们先梳理一下国内外的人形机器人参与者。在国外最有名的就是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以及美国的 Figure AI， 这是代表性企业。那国内呢，当然宇树科技和上海智源机器人 估值都已经过百亿了，而且正在加快上市进程。那么都是这两家肯定是行业第一梯队，其他知名的人形机器人公司，还有北京的星动纪元，北京的银河通用，松岩动力，杭州的云深处，千寻智能，深圳的重情优必选，以及广州的小鹏机器人等等，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据统计，2025年国内获得融资的人形机器人公司累计已经超过了100家。就行业的发展阶段来看呢，目前国内公司还是以人形机器人本体发展为主，集中在硬件层面。行业大多数这个行业呢主要分为本体和大脑两个方向。那目前呢，国内的创业者多为理工类，就是以硬件工程师为核心，竞争焦点集中在动作的流畅性，还有灵活性，还有步态的仿真，还有手的这个灵活度。那相比之下呢，专注于人工智能的这种企业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出现在这一领域。因此呢，我认为当前的人形机器人行业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或者叫第一阶段啊，但是即将迈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这个产品实现基础的运动以及这个简单的动作，例如行走，例如拧螺丝等等。但类似于新能源汽车刚起步的时候，是用电机代替发动机，用带电池代替汽油，只是个早期阶段。接下来我们谈谈行业目前存在哪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商业化进程相对面临挑战。目前国内大多数人形机器人还是以展示表演为主，如展览啊、导览啊、翻跟头啊、跳舞啊，动作为预先设定好，或者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而训练出来，缺乏人类目前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感知能力，这反映出大脑部分的不成熟，或者说没有大脑。那么特斯拉之所以布局人形机器人，在于它本身形成了一个闭环的体系。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可以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进行持续训练，它的自有的工厂可以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它的 Grok 大模型呢又可以植入到人形机器人，适用于多行业的需求。所以特斯拉计划2026年第一季度就要发布它的第三代擎天柱机器人，并建设年产百万台机器人以上的工厂，而且明年年底26年底就要投产。那 Figure AI 呢也计划2026年实现 1.2 万台的产能，并且2026年到2028年将产能扩大到10万台以上。那国内知名企业，我们知道的宇树科技啊、优必选啊、智源机器人啊，都已经启动了产品的上市和量产计划，那么订单也在快速落地。那么比如优必选2026年就计划交付2000到3000台以上。那么第二呢，就是整个行业落地应用还存在痛点。我们知道整个的人形机器人目前还是在展示层面，然后缺乏实际的应用，然后行业呢无法形成闭环。那么大多数公司目前还存在着应用场景寻找，那么谁找到了大的应用场景，谁率先实现了产品的销售收入和利润，谁就能够在这个行业中脱颖而出，持续下去，而不是像现在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公司 90% 以上都是靠融资活着的。这类机器人的目前面临应用的首要问题，就是应用的最大的应用场景会在工厂流水线以及物流环节等标准化环节。与传统的工作人员相比，它更具备灵活性和可移动性。那即使呢用轮式也可以很方便的胜任工作。其核心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根据生产的需求不断调整自己的动作，能够显示出它很强的应用性，降低成本和缩短调整工序的时间。然后还能够根据需求承接工序的转移、半成品的转移等任务，能够实现整个机械臂难以实现的这种跨区域协同以及跨区域调整，然后有着这种工业工人所不具备的特点，所以呢大量的做重复工作的工厂工人能够快速被目前这一批人形机器人所替代。至于往后面走，大家经常说的家用保姆啊、上学陪伴啊，那是5年甚至10年以后的事情，先从简单的开始。对于我认为整个产业到了 逐渐要应用的环节，谁先打通谁就有机会。那么今天分享的第三部分呢，

0: 关于2026年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就一方面，我认为硬件成本会进一步降低，那么灵巧手自由度会提升，然后呢，同时整个价值会下降，那么无框电机啊、编码器啊、多维度传感器啊等等这些新的零部件也会不断迭代而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机器人大脑方向啊，也就是李飞飞教授所提出的空间大模型，也叫世界大模型的概念。那么机器人呢，它是基于三维空间在运行，和人类似，其动作的理解都是远远高于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呢属于二维空间。那所以仅仅依靠现有的大模型它是无法实现的。而当前的大模型我们知道的，不管是 OpenAI, 豆包、千问仍然以文本处理和知识问答为主。而下一阶段的大模型它就应该具备空间推理能力和空间认知能力。比如说一个猫跳到放有杯子的桌子上，那就能推理出这个杯子有可能从桌子上掉下来并且打碎。而大模型如果能做到推理和认知，这个空间感才能建立。而人形机器人呢，只有有这种推理和认知能力，它才能更像人才能有智能，才能和人交互，未来才能有炒菜啊、叠衣服啊、帮助人完成各种工作的基础。那因此我认为2026年行业将进入洗牌期，不再像2025年基本上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公司都能融到资金国内上百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在明年最终可能剩下的，或者经过明年后年几年最终就剩下10到20家，一部分专注于这种通用场景，一部分专注在垂直场景这实际上和当年新能源汽车赛道起来很类似初期参与者众多，稍后市场逐渐走向集中，人形机器人也必将经历这个过程。那未来能够胜出的公司，一方面就是将成本控制到极致的降成本的硬件公司，预计会留下5到10家。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专注在做大脑的软件公司为行业的所有的人形机器人提供软件、提供服务、提供智能这类公司呢利润也将是最丰厚的，类似于现在整个新能源汽车赛道最赚钱的是给新能源汽车提供自动驾驶的软件公司，实际上可以同比值得注意的是呢，目前大型的企业并没有进入到人形机器人这个特殊赛道那么待市场成熟之后，相信会有更多的大型企业切入进来，他们现在正在观察在思考。而我认为未来进入人形机器人赛道的最大可能的企业将是目前头部的新能源汽车企业这个逻辑和马斯克造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类似，因为新能源汽车企业它可以有直接转移到人形机器人的自动驾驶系统可以有落地的生产场景，然后并能够通过机器人来优化成本此外呢，大模型公司也会成长型人形机器人的大脑的核心供应商。未来可以看到会人形机器人行业会出现两类公司，一类就是车企打造的硬件软件场景的一体化模式公司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独立的硬件和大脑公司相互形成供应链关系，相互依存，就像目前的新能源汽车赛道也是这个模式。那展望未来呢，正如马斯克所言，全世界我们有80亿人，那么每个人预计未来都会有3到5台机器人服务部分用于工作，部分用于生活，那么全球就将有300亿到40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需求。在理想状态下，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机器人，可以用于辅导孩子学习，用于遛狗，用于购物，用于陪伴，甚至代替部分工作这将是一个比手机和汽车行业更大的数倍的一个大市场，是人工智能落地的最重要的场景之一，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发生深刻变革，这一切都非常非常值得期待。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出版，首映不到一个月呢就售罄，并入选了豆瓣2025年度社会纪实类图书榜。 这本书啊，记录了作者王婉自2024年年初开始跑外卖的经历，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所思所想。34岁的王婉北漂15年，换了近20份工作，从印刷工、保洁员做到外卖骑手，却始终没放下手中的笔。他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上百篇短篇内容，稿费加起来能不及两个月跑外卖的收入。直到《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的成功，才突然让他从城市边缘走到聚光灯下。本期呢，我们将跟随第一财经杂志深入王婉的故事，聊聊那些在平凡生活里不放弃的梦想。15年前19岁的王婉从家乡山东来到北京，只有高中学历的她做过印刷工、保洁员、餐厅服务员、网络推广等近20份工作。跑外卖是唯一让她感到踏实的工作，她已经习惯了这种暂时的生活，暂时的工作，暂时的住处，暂时的城市，唯有写作对她来说是长情的。过去十几年里，王婉一共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上百部短篇小说和上千首诗，他们大多静默地躺在抽屉里，只换来零星发表和微薄的稿酬，断断续续总共20000元左右的稿费，还不及他跑两个月外卖的收入。王婉也没有想到，最终是送外卖这份工作将他推向了那个他一直盼望的身份，一名真正的作家。王婉成名的消息比他自己更早抵达山东聊城那个小村庄，书出版后，老家的亲戚们才第一次通过文字拼凑出他这些年在北京的轨迹。姑姑专门找来，他没想到王婉在北京过得这么不容易，也有好事者向王婉的嫂子告状，说书里写了他的坏话，最后还是母亲出面才平息了这场没来由的风波。身边人的激动常常比他自己更具体，朋友孙医生告诉他，隔壁县的表姐都刷到了他的视频，父亲也在电话里难掩激动，说村里的会计都买了他的书，媒体自然蜂拥而至。最开始接受采访时，王婉高兴地说，终于有人听我说话了。常年的北漂生活，朋友不多，王婉偶尔会觉得孤独。然而同样的问题被反复问起，讲述渐渐变成一种消耗，王婉开始有些疲惫，从终于有人听我说话了变成还是不要找我说话了。即便身处关注的中心，他却觉得所有的热闹都离自己很遥远，好像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他说，如果是20多岁，自己可能会更兴高采烈一些，现在30多了，好像激动不起来了。关注也伴随着麻烦，在采访当天，王婉还在处理与一家媒体的纠纷，对方杜撰了他单亲离异的信息，并被多家媒体转载，这让王婉很生气，光是澄清与交涉就耗费了好几天时间。如今他不再主动搜索关于自己的报道，也开始婉拒更多的采访邀约。这几个月的变化是王婉在出书时完全没有料到的，书稿刚写完的时候，他甚至还有些沮丧，认为谁会看这么枯燥无聊的书呢？对此，王婉产生了自我怀疑。出版之后，他又焦虑是否卖得出去，结果首印不到一个月就售罄。截至2025年12月，跑外卖已经印了25000册，远远超出他的预期。过去几年，像跑外卖这样的非虚构作品渐渐受到欢迎，同类的还有胡安烟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等。在王婉看来，这些作品之所以受到读者喜爱，是因为外卖员、快递员等职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容易引起共鸣。另一方面，亲历者的视角本身就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学者的田野调查的粗粝而直接的真实。不过王婉并不喜欢外卖作家、素人写作这类标签，他觉得这是不必要的特殊化，贴上这类标签就好像是一种新的写作者一样，这本身是不是一种偏见？本来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作家。由于身体原因，2025年王婉基本没有再跑外卖了，为数不多的几次跑单都是为了配合拍摄。重新跑外卖时，他发现自己失去了之前的敏锐，上车前要先试功能，看到订单会犹豫，骑车时眼睛不知道该往哪看，连检查后视镜的习惯也常常忘记。王婉表示，以前跑外卖的时候是不需要判断的，接单、路线全是条件反射，现在明显跟不上了，会有一个思考停顿的时间。他感到跑外卖的生活就像过去了很久一样，再去熟悉的商场时，昔日熟识的骑手也已经认不出自己了。出名以后，不少人给王婉送东西，比如暖宝宝、雨衣、电热毯、阅读器等等，这些都是他过去舍不得买，总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的东西。他也不喜欢诉说苦难，担心麻烦别人。如今在越来越多陌生的关切下，王婉开始学习更在意自己的感受，即便点了不合口味的外卖也不再勉强吃完。他说，好像很多事情没必要非得忍着，不喜欢就可以不做。 王婉住在昌平区沙河镇的余新庄村，这里没有密集高楼，有的是各式各样的住宅。靠近大厂聚集的西二旗和中关村。

0: 以及低廉的房租，让这里成为年轻人聚集的租住点。傍晚时分，这个城中村的小吃街灯火渐亮，烟火气在一阵阵吆喝声中升腾起来。刚下班的年轻人带着一身疲惫涌入村中。王婉已经记不清这是他在北京的第几个住处了，但这是15年来他最满意的一间。一室一厅，有独立卫生间，能做饭，还有地暖。客厅里的那张书桌是媒体视频采访时常用的背景。 墙上挂着一张墨绿风景的墙布，桌上摞着王婉近期在看的书。这间房子，王婉从2021年住到了现在。在此之前，王婉几乎住遍了北京的东西南北，每次换工作或是遇到拆迁，她就得搬一次家，从五棵松、长春街到方庄、青年路、谢岛度假村等等。王婉表示，住过的每个地方都不太好，比如在方庄的那个房子里，王婉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住在隔壁的房东会在大半夜唱歌。 斜对面的住户喜欢整晚开着电视，而在谢岛度假村附近住过的违建房，一层楼密密麻麻挤了几十户，墙上有老鼠洞，大雨时路面的水会倒灌进屋子。自2010年来到北京，王婉觉得自己始终处在城市的边缘，住在最破的角落，吃着最便宜的东西。人们眼中那个光鲜亮丽的首都，离自己非常遥远。在书里，王婉形容自己是不断下沉的鱼漂，却又始终沉不到底，只能在中间游荡。
1: 试图勾住什么？回想过去15年，王婉发现自己总是在找工作、找房子。第一份工作是三姨介绍的印刷工，但不到一个月就因耳鸣离职。之后，她做过保洁、销售、服务员、网络推广、影视策划，大多数只干两三个月，能做半年以算长久。因此，每份工作都让她不安。她曾渴望一份带五险一金的稳定工作，可真找到时， 又每天活在怕做错事被辞退的恐惧里。跑外卖成了唯一让他觉得踏实的工作，没有事业风险，只要愿意去跑，当天就能赚到钱。如果犯了错，损失也由自己承担。跑外卖之前，王婉以为这会是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但真正做了才知道疲倦。跑外卖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闷头赶路，没有闲心去欣赏路上的风景，只有在手上没有订单或是等待红绿灯的时候， 他才会停下来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彩。王婉的旧手机里拍过的餐品照片远比风景照要多得多，月入10,000-20,000他的极限。通常情况下，他一天能赚300多元，最多的一次是下雨天，赚到了450元，但每一分钱都赚得很艰难。他在书里写道，付出的都是自己实打实的时间和体力。王婉每天早上10点出门，晚上10点半收工，电动车日均里程超过270公里， 不数超过20,000步，跑得最多的时候，电动车的里程能达到350公里，最晚的一次，他跑到了凌晨1点。正因为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王婉格外害怕投诉和罚款。跑外卖的第一个月，王婉小心翼翼，每天都处于恐惧之中。每当被判违规，王婉总是极力申辩，哪怕有时自知理亏。后来，为了缓冲情绪， 王婉每个月会特意给自己留出4-500元的罚款额度，当做预期内的折损。跑外卖的大部分时间都很枯燥，有时候王婉觉得自己作为人类的情感都被磨没了，成了一个麻木的只会跑单的 NPC。做饭时不知道调料应该放多少量，甚至连自己喜欢的口味都忘记了。有次周末和朋友约在商场，王婉有种在翘班的错觉，她形容这就像是一个一直疯狂摇摆的钟突然停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感觉我不该在这里，应该去跑外卖。不过，跑外卖也给王婉提供了一个观察城市的新视角。他开始留意一棵树如何慢慢发芽、长叶、变黄、凋落，对气温的变化也变得敏锐。稍一降温，他立马就能感觉到。他还发现有些基础设施做得并不合理，比如很多老式过街天桥没有专用坡道，只是在台阶两边设了2个斜坡。王婉不喜欢北京干燥的气候， 风沙总让他的嗓子不舒服，他也不喜欢北京的快节奏。但待了十几年，王婉已经熟悉了这座城市，而熟悉带来了一种踏实。同样曾北漂的表哥回到聊城老家买了房，每个月还能赚8,000元。王婉觉得这样的生活也不错，但那不是他要的。他说只希望自己过得体体面面就行了。体面是王婉反复提及的词。15年前来到北京，他渴望的正是一种体面的生活， 体面的工作，体面的住处。但事与愿违，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阅读和写作是他保持内心体面的唯一方式。他说：“我那时想象不出，像我这种学历不高的人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发展。但写作，
0: 也许能让我的人生再往上走一步。
1: 王婉对书的亲近始于小学，当同龄人读着童话和寓言时，他觉得那些故事太过相似，转而翻起哥哥的初中语文课本，在那里他第一次遇到卡夫卡、契诃夫等名家。二姨家有一整架的书，他就常去二姨家里看，野草、呐喊、彷徨都是在那读完的。北漂的日子里，尽管工作和住处总在变动，但阅读与写作始终是王婉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北京的人文氛围和阅读便利是这座城市为数不多让王婉喜欢的地方，也是他始终没舍得离开的原因。他甚至把靠近图书馆或书店列为找工作的隐性条件。2021年在长春街的餐厅里当服务员时，每天下午3点下班后，王婉就坐两站公交去西单图书大厦挑几本书，坐在楼梯上看，一直看到8点半闭馆。后来王婉搬到丰台，不仅靠近首都图书馆，还能去潘家园旧书市场淘书，那里5到10元就能买到一本不错的书，地摊上一排排摆着上千本书，没有凳子，王婉就蹲在那里从一头挑到另一头，常常一挑就是一中午。虽然很累，但每次背着一背包的书回家，王婉心里都无比踏实。王婉阅读的主题颇为广泛，建筑设计、漫画、艺术、文学等等他都不抗拒，唯一没有接触的是哲学，他觉得那需要更集中大块的时间去思考。对于作家，王婉也很难做出最喜欢的取舍。欧洲的赫拉巴尔、美国的理查德·耶茨、中国的王小波、阿城，还有诗人布考斯基、辛波斯卡、茨维塔耶娃，他喜欢的有很多。2011年起，王婉开始系统性的写作，先是写诗，然后写小说，每天最少能写1-2千字。起初他急切地希望写作能给自己带来实际的收益，这样他就可以骄傲地告诉父母，自己喜欢的事也能养活自己。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心下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3: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九点到十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这个好看吗？
7: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6: 那这个呢？
7: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6: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7: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6: 哎，

0: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4: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徐东。上期节目啊，施伟老师是带着我们一起了解了人类如何依靠科技的力量构筑起阻挡小行星撞击的苍穹之盾。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这些在浩瀚宇宙当中穿梭了亿万年的小天体，难道仅仅是毁灭和危险的代名词吗？其实啊，在天文学家和太空探索者眼中，他们不仅是完好封存着太阳系诞生初期最原始化学信息的时间胶囊，更是未来人类走向深空、建立星际文明不可或缺的天然矿山。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伟老师，也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水兄，一起去探索小行星背后的无穷宝藏。
5: 说到这个轨道的预测啊，其实我觉得有必要就是请水兄给大家解释这样一个困惑。就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日全食、月全食这种，对吧？就巴不得这个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的某一次日全食，它会发生的具体时刻，然后它的这个全食带会扫过哪些区域，我们都能给出非常精准的，甚至是可以精确到这个分钟到秒级的这样子的一种能力。那为什么对于这个小行星，然后就我们发现哪怕给它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对它未来的这个轨道的这个走向，我们依然只能用概率？
6: 主要还是对它不了解呗。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对于太阳、对于月球这个天体的它的轨道根数啊，实际上是非常的准确的啊，所以呢才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预测。当然大家去想嘛，就是说没有这种现在那么大的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多观测，以及没有这种超级计算机的这种情况下，对吧？我们古代我们去观测日月食，我们去做预报的话也比较精准了。对吧？也很精准了，就是说，所以说那个对于就是虽然月球它绕地球公转的这个轨道其实不是那么的稳定但是呢，从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尺度上面来讲，就是我们讲时间的尺度上面来讲的话，这种影响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所以说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预测。当然，如果说你预测这个几年内的日全食这个就很精准。当然你如果拿着同一套的这个参数你去预测这个上千年的，那也不准，明白吧？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我在计算这个不同时间的这个日食的时候我也需要对于一些这个时差呀等等就是这个也是需要做修正的包括因为我们讲我们的这个历书对吧，实际上也是会做一些调
5: 那确实就是千年尺度，如果我们还要做这种精确到秒级的，那确实是有点过了对吧？因为这个时间就是你包括就是说哪怕可能这个地球的这种自转速度它都会发生一些这个微妙的这种变化，然后天体和天体之间，包括我们可能在这个就是这个公转的过程当中，这个受到其他天体的一些影响，它的这种微乎其微的本来可以忽略不计的这种误差它都会放大。
6: 对，所以我们讲这个误差或者说精度你都要有一个前提，或者说是要你到底是在什么样子的尺度当中去谈论这个问题，对吧？那么对于小行星呢，也是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对于小行星，我们在刚发现一颗小行星的时候，它的这个观测的这个数据很少弧段呢也很少。什么叫做弧段呢？就是说你想想看，它的这个运行的轨道是一个椭圆轨道，对吧？这一个条椭圆轨道它的这个周长有多长嘛？然后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比如说一个星期里面，我们可能只能看到它整条轨道当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是不是？
5: 对，
6: 那是不是就没办法去勾勒出它完整的这个情况，或者说是你没办法把它这个轨道就是这个预测的这个那么的精准，是不是？就这个，所以你要经过长时间的这种观测定轨那么 OK 了，我的这个准确就是我们讲这个精度提高了，那你想我这个轨道它是不是就变细了，对吧？大家去想，就是我去观测一条轨道，我发现它这个条轨道存在着很大的这个误差， 所谓误差大，那就相当于我拿一只、
5: 哦、我相当于给一个宽泛的范围，它就更宽了 对吧、嗯，
6: 对，它有概率存在于比如说前后这个几千公里范围内的，或者甚至更大的范围，
5: 嗯，
6: 对吧，就好像拿一支这个大号的这个像拖把一样的毛笔去写啊就很粗。那么随着对它的这个精度越来越高，那它的轨道就收敛了啊，就是越来越细啊，这就表示它越来越准。当你这个轨道很细的时候，那你想这个轨道跟地球啊要相撞的这个概率啊，是不是也会就是变得相对的就会变小啊，对不对？因为它变细了嘛啊，然后就是同样的，如果说是对于它预测的是，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啊，最有可能出现的这个位置啊不变啊，它最有可能出现的位置不变啊，但是呢，它的精度它是收敛了这个一万倍，那是不是就相当于我这条轨道的宽度它就怎么样？是不是变细了？那么它和地球相差概率是不是就变小了？
5: 啊，对对，就是在它最初我们对它最不了解的时候，它的这个轨道可能落在的这个范围是最粗的啊，这个时候有可能这个直接就把地球轨道给包进去了。
6: 对，就是这个意思
5: 啊。但是随着它越来越细，那它就有可能，比如说地球和月球之间穿过去，对吧？因为我对它已经足够有自信了，那它就算是穿过去，但那确实是不可能撞地球或者是月球的。
6: 它穿过去我也知道它碰不上，除非它就是真的它这个落点它就是在地球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精准，对吧？就好比那个，我再举一个例子，你看像这个当年苏梅克列维九号彗星，
5: 嗯
6: 啊，它跟木星相撞的时候，这实际上是人类第一次成功预测了就是彗星和行星的相撞哦。那为什么
5: 重大的啊？
6: 那它为什么能够成功预测呢？其实因为很简单，因为木星的个头很大。然后呢，它这个彗星的轨道，它在木星附近啊，这个发生变化之后，然后我一算下来，它的这个近木点啊，离木星最近的那个点就在木星表面以下。
5: 嗯，
6: 那没什么好讨论了，知道？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预测。啊、
5: 嗯，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真的是相对来说个头比较大的，然后我们观测时间比较长的这种近地小行星，那它如果真的会对地球造成威胁，那确实就科学家早就能算出来了，而且能拿得比较准。
6: 对对，是这样的
5: 啊。所以那种就真正的我们说这个科幻电影当中、灾难电影当中的那种这个所谓天地大冲撞级别的这个小行星，我们确实也不用这个过于去担心。起码可能我们这代人有生之年啊，甚至可能这个未来的这个百年尺度当中，我们应该完全不用担心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发生。
6: 对，所以呢，这个反过来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就是目前小行星啊，就是尤其是有威胁的近地小行星的观测，重点是在做什么事情呢？啊，第一个就是在空间上啊，以及时间上，我们能够做到全覆盖，去发现一些未知的近地小行星啊。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已知的啊，有实实在在威胁的，所谓有威胁，就是它的轨道，比如说和地球很接近啊，或者存在着某些这个相交叉的这种概率的这一类的小行星，我要对它进行一个全天候的这个监测啊，我不能跟丢它。其实重点就在这两点上啊，那就这个方面去理解。那么我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是不是我能够有这个比如说更大口径的望远镜啊，目的是能够看到更暗啊，然后呢巡天效率能够更高啊，那么目的是能够什么呀？能够这个尽可能的，我就是这个就像这个安保巡逻一样的，是不是啊？我没办法，我每个角落都盯上，但是呢，我可以怎么样？我来来回回我多走几趟啊，我走的速度快啊，那我的这个眼神比较好，看视野这个比较宽，那么是不是它就能够这个尽可能的就做到无死角？是不是？
5: 嗯。
6: 就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啊，还有包括就是刚才讲到那个在太阳背后，所以这些都是为我刚才讲的这个两点啊来服务的，就具体的做法
5: 啊。但比较关键的就是还是要提高我们的观测能力，对吧？就把那些就是潜在的这个越早发现就越好，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后面做各种响应啊，这个其实都是有帮助的啊。哎，从这个观测的这个能力的角度来说，我其实有点好奇，就是一个是就为什么维拉鲁宾他能够那么厉害，就一下子就是找到那么多。是因为它的这个口径相比以前更大呢，还是说它有一些就是比较独到的一些技术的升级？
6: 维拉鲁宾啊，其实它主要还是得益于它的那个这个相机啊，因为它这个相机，这个应该讲是目前来讲是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讲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全世界最牛的啊。首先它的那个主镜，它的口径就是达到了这个嘛啊，8.4米的主镜嘛，对不对？然后呢，更关键的，它这个相机啊，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台这个相机啊，像素是达到了32亿像素啊，
5: 好陌生的一个概念
6: 哎，想想就吓人了，32像素啊，所以呢，这个所带来的一个变化是这个是相当。

0: 强大的。那么它的巡视效率也很高啊，巡视效率呢，就我们讲它的视野啊，这个市场直径是达到了3.5度吧，啊，三点五度，那么大口径的望远镜还能达到3.5度啊，这个相当恐怖。3.5度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月亮是0.5度
1: 对，
0: 啊，对，月亮是零点五
1: 我
0: 度，所以。
1: 七个月亮，然后排成一
0: 七
1: 个方阵。
0: 啊，对对，当然，可能还不能简单粗暴的算7749啊，
1: 啊，
0: 但就
1: 就差
0: 是
1: 不多，大家可以想象这
0: 差
1: 么
0: 不
1: 大一
0: 多
1: 块，也不
0: 可能
1: 小。
0: 40兆啊，对吧？你可能
1: 啊。
0: 啊，所以这就造成了就是它的这个巡天效率。你看巡天效率它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它我看的又宽，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就是32亿像素代表是什么呢？它看的又很精细，对吧？啊，分辨率高。然后呢，它的这个望远镜口径又大，口径大，我们讲就是深度比较好，就是说它能够看到更暗的目标，是不是？那么所以呢，它这个曝光时间它可能不需要很长啊，它就可以去进行一些就达到相应的这个就是深度啊，能够看到一些很暗的目标，对不对？
1: 啊，所以就是这个时间分辨率也一下子提上去了。
0: 对对对
1: 就说白
0: 对对。
1: 了，就是这个，我们用视频的话，就这个帧数也提高了。
0: 哎，对，就是你我的采样率，我相对来讲的话，也可以提高一些。那就相当于是我能够这个观测的效率就提升了嘛，对吧？原来我比如说我要拍到一个很暗的这个17、17.8等、20等的这个小行星，原来我可能要拍个这个2、3分钟啊，我现在可能几十秒就搞定了，那是不是效率就大大提升了啊？
1: 对，就它还是可见光巡天，就和你前面提到的那个，就是红外还是不太一样
0: 对对对对，
1: 的。
0: 它这个主要还是在那个。就是可见光波段啊，有稍微带一点点，好像稍微带一点点这个近红外吧，
1: 因为我看到好像就是红外找小行星有一个好处，就是相当于就是小行星它总会吸收一点太阳的这个热量，它总能有一些这个就是热辐射，这个是不是就比较就有利于用红外去找？
0: 怎么说呢？就是说，对这个对于近地小行星来讲的话，这是一个这个就是说，我们讲能够比较容易去甄别出来它的一些特征啊，就包括我们讲这个，如果说是有光谱的话，那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能够更好的去观测它，就是去寻找、发现以及去确认啊。所以呢，在红方面呢，它是具有一定的优势。
1: 好，我觉得我们这个还是花了非常多的这个时间在聊，就是这个监控啊，找小行星这件事情啊。就但我们其实这次的这个大标题是威胁还是机遇嘛？就是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小行星日的这个设立的角度来说，更多的确实还是在于就是我们要预防小行星的威胁，是吧？
0: 没错，因为刚才讲的那个叫啥啊，它的日期是来自于
1: 6月
0: 通古
1: 三十
0: 斯。
1: 号啊。
0: 那么设立这个日期呢，也是来自于就是说对于，我们讲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这个威胁的这种考量啊，就是，就是我们讲之前不是有一颗那个这个小行星，实际上是引起了我们非常大的这个关注的，对吧？就是阿波菲斯小行星啊。对吧？阿波菲斯当年阿波菲斯实际上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叫什么？就引起了一定的恐慌，因为它的这个相撞的这个概率还是蛮高的，你知道吧？相撞的概率是蛮高的，可能是多少来着？是1/1000的这种量级吧，就是还是非常的让人感到警觉的。所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就是确定下来了这个小行星国际小行星日，并且呢是把2029年是定为了国际小行星防御年，你知道吧？因为当年就是预测它，就是说在2029年4月份，它可能会，就是与地球是有一定的相撞的概率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确定了，就大家要来关注这个小行星。
1: 现在是没有这种担忧了吗？
0: 没有担心，现在应该讲基本上确定它会在距离地面就是可能是3、4万公里的这个
1: 三
0: 高
1: 点二
0: 度，
1: 万
0: 它
1: 公里，我查到的数据是
0: 你查到3.2万公里，这
1: 对
0: 差不
1: 对
0: 多
1: 对。
0: 它就会飞过去。那3.2万就是我们讲地球同步轨道啊，对吧？
1: 哇，地月十分之一啊，那还是很震撼的。
0: 反正我们说是有可能可以那个肉眼看到什么的，有
1: 二
0: 人说
1: 九年4月13号这个日子，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其实距离现在也不远了，3年以后啊。
0: 对对对对对，那我其实我比较想关心就是2029年还会不会把这个就是定为这个小行星防御年。
1: 啊，这个是因为这个年确实是这个联合国大会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是宣布过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是啊是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1: 啊，
0: 有意思的方面。那么这个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对于这个小行星的防御啊，实际上联合国这个就国际社会其实都在行动啊，对吧？都在行动，大家可以就是可能平时可能 不一定有关注到，但实际上它已经是变成我们一个这个人类共同啊所

0: 关注的一个，就是我们讲安全方面的一个因素了，对吧？
1: 嗯，对，因为我正好在看那个联合国的官网啊，对于那个国际小行星日的这个定义啊，这个确实它是一个很严肃的，由联合国认可的一个国际性的
0: 对。
1: 一个纪念的日子，对吧？然后它确实就是在强调，就是要减轻近地天体潜在危害方面，然后就是世界各国要合作努力，对吧？然后主要是侧重这个层面，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从小行星的这个研究来说啊，近些年，尤其是在那个科普层面，好像我们也一直会讲，就是未来我们可能也是希望可以去开发利用小行星。
0: 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在说到小行星的时候呢，可能这个首要的我们可能就是说它的这个威胁啊等等。那实际上呢，对于它的一些科学的研究，近些年呢也是越来越多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行星的就是一些探测器啊，因为我们在地面上看小行星呢，确实它比较小，比较远，你能看的东西不多。啊，你哪怕你去看它的光谱，可能也比较有限啊。就是本身因为它比较暗，所以说就是很难说是这个掌握的这个非常确切，对吧？那么还包括这个雷达观测，那可能要等到它离地球很近，那么通过雷达我可以知道它的一个大小、形状，对吧？这个是可以。那么你想要去了解小行星，它到底是什么样子，那还必须要派探测器啊，近距离的去观测。啊，但实际上现在这个算下来就是，就是我们讲这个小行星探测器，其实也确实也不少了啊。就是我们讲这个过去发射的一些，从这个就是80、90年代开始，对吧？什么这个就什么舒梅克啊，然后还包括这个后来那个日本隼鸟
1: 菜
0: 啊，对
1: 鸟，
0: 吧？
1: 对。
0: 对，就美国就是这个。奥西里斯号啊，奥西里斯王号，对吧？等等，其实也确实也不少了。那么最近呢，又有那个灵神星探测器啊，灵神星探测器，它是专门去往一个就是金属小行星啊，灵神星就是金属小行星。所以呢，我们现在呢也是越来越多的去关注啊，我们讲小行星就是科学的这个层面，就是它的这个含量呀还有呢，它包括它的一些物质的组成。那么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讲从科学上来讲，它小行星它就是太阳系的这个活化石啊。因为小行星的形成，它跟我们太阳系啊，跟我们行星它其实是同源的啊，它同源的。就是说，它其实就是有着这个四五十亿年的这种历史啊。也就是说，它能够比较好的保留着远古时期的太阳系的一些信息。对吧？因为像地球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地球很活跃啊，有大气
1: 对，
0: 啊，就是我们在地表上看到的东西，那全都是这个没有很古早的东西，对吧？啊，连第三尺我们都看不到这个很古老的东西，
1: 对，
0: 所以要去那个小行星上面，我们或许能够找到一些答案啊，这点非常的重要。那么同时呢，我们讲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不同地点的这个小行星，那势必它就保留的信息它会不一样啊，就比如说这个。
1: 哦，
0: 对吧？
1: 对，
0: 离地球比较
1: 是，
0: 近的啊，那可能是受到太阳的这个光照影响比较大啊，对吧？它的结构它是会有一些这个变化的。然后呢，再有一些那个更就比如说主带小行星啊，可能相对来讲啊，这个保留的这个成分更加古老一些，更加原始一些。那么当然也有一些情况，就是说有些小行星啊，它的轨道呢，它就像类似于有部分的小行星，我们不仅是要看它，是不是和地球是有存在的这个威胁，比如说。美国去到的那个叫做贝努，对吧？小行星，那么它呢就是一颗和地球存在着潜在相撞概率的一颗小行星，最大概率大概是3200分之1啊。不仅如此，那么它还是一个碳质小行星啊，所以说它上面呢就是说有大量的就是我们讲这个我们所关注的碳啊，它含碳嘛，对吧？含水啊，那么就我们认为就是说它里面应该是有大量的这种矿物啊，并且是不是？这个小行星当中，它本身它也是含水的，就是水被锁在那个小行星的内部的啊。因为我们讲太阳系当中，其实这个水很多啊，
1: 对，
0: 只不过这个水它不是以那种液态水，或者说我们讲简单的这个 H2O 的这种方式存在，对吧？啊，它是被锁在矿物当中的。那如果说是发生了这个撞击啊或者啥的，它有可能这个在高温之下，它可以把这个水的组成部分，比如说氢离子啊，还有羟基啊，它就被那个释放出来，然后在这个大气当中去结合，这个其实就很有意思，它可能就是说
1: 确实。
0: 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太阳系这个水的分布啊，太阳系的这种矿物啊，以及这个生命的起源啊，对吧？就比如说来自于龙宫的这个小行星啊，就对吧？我们探测发现是什么呢？哎，发现 这个东西它是有

0: 住的。那么既然如此，在太空当中啊，这个居然它还能够留存，那就说明什么？那就说明，哎，确实可能会存在着某一个范围啊，或者说是某一些这个条件。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条件？这个条件是不是对于我们地球的啊演化啊，地球生命的这个演化啊，有些什么样子的这种意义，或者是啊有什么暗示，对吧？所以呢，这些内容它其实都是属于这个我们讲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啊，去研究小行星，这个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啊非常大的意义的。
1: 对。我忽然在想，就我们以前好像也讲过，就是像这个地球啊，或者太阳系其他的一些这种大行星的这个形成，在最早的时候，其实也是就是这个星子啊，逐渐聚啊，聚越聚越多，然后去把这个轨道逐渐清空，这个变成现在这样的这个大天体的。那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太阳系的早期，其实整个空间范围内应该就是密布着各种各样的，但是而且材料它可能都不太一样的这种小行星。
0: 对啊，其实理论上讲就是这样，
1: 就
0: 是我们讲
1: 就是无数的小行星堆出来的结果。
0: 可以这样认为，就是早期的因为都是一个个这个小的星子，然后可能会撞在就是会越聚越大。因为这样就是说那个我们讲这个小的时候啊，就是小的星子呢，它们相互之间是会通过就是我们讲这个电磁力的这个作用啊，会粘合在一起啊，它是会粘合在一起的，这样是会聚拢。但是当它的这个质量如果说是这个不那么大的时候，它就会相对来讲更加松散一些。那么它原始的这个物质呢，它其实也会保留的更多一些，那可能是在深处，不是在表面。这就是比较小的那个这个小行星或者说是星子啊，它就会是这个样子。那么如果说是有一些星子，哎，它能够真的是能够这个四五十亿年它就没有和地球撞到，没有和大行星这个融为一体。那是很值钱了，对不对？就是说很宝贵的。那么它质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说聚拢在一起的这个力啊，主导的力量发生了变化啊，那就变成这个以引力为主导的，对吧？那么包括像这个大行星啊，那么它的内核啊，就是进一步就是实际上是被那个这个压缩，然后包括内部会产生巨大的这种温度和这个压强，那原始的信息它就没有了。对吧？原始的信息就没有。一点来讲的话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说到这点的话，就是我们讲小行星可能更多的是讲的这个什么近小行星啊，或者主带小行星啊，对吧？这个火星木星轨道之中的其实还有一类的小行星，就是柯伊伯带的啊，柯伊伯小行星，
1: 那个就更遥
0: 远，现在或者叫柯伊伯天体啊。那它实际上也是从个头上面来讲也是小行星，只不过它位于那个海王星的这个就是前后啊，那个轨道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把它叫做柯伊伯天体。那它那边的这个量也很大，那大家可以想见，它可能保留的太阳系的这个信息可能更古老、更原始
1: 啊。对，因为它受太阳的这个影响还小，对吧？就相当于一个天然的大冷库了，
0: 对，当然它可能组成成分啊，或者也会有些不太一样。比如说现在在猜测啊，因为我们没办法去到它那边去进行采样啊啥的，对吧？在猜测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我们讲有一些比较重的一些金属啊，重金属可能说更多的是留在内太阳系，外太阳系的这个金属可能会少一些。那么，就是我们讲这个叫什么碳酸盐可能会多一些。就是我们讲，就是说，这就是我们讲这个小行星它分成几种嘛，就是说石质小行星啊，对吧？硅酸盐那种啊，碳质小行星，那么就是含碳量比较多，我们俗称的就是碳水较多。
1: 这个是也是想试图，比如说那个，因为我们从这个太阳系的这个大行星的这个分布来说，我们说这个水金地火是实质的，然后再往外就是偏气态的，然后可能就是从这个角度去推测，可能早期的这个太阳系它的这个物质分布也会有类似这样子的规律在。
0: 那当然，就是因为就是相对比较轻的一些元素，它容易被星风给吹到比较远的地方嘛，对不对？
1: 就是这个星风，就是指的就是类似于就是太阳的那个太阳风，
0: 太阳风嘛，对，太阳风嘛。那你想，就是哪些这个相对比较轻啊？那就我们所熟知的嘛，氢、氦啊、碳、氧啊、氯啊，对吧？这个可能某些金属也当然也会有啦，这个镁啊、硅啊这些啊也可能会。那么更重一点的，比如说那个像这个什么铁啊等等啊，那它可能相对来讲还是会留在比较近的这个位置上啊。远的地方呢，不能说没有啊，那可能相对少一些，对吧？那么这可能也
1: 从这个未来，如果是小行星这个采矿的这个角度来说，那确实还是就是近地小行星，或者是这个起码是这个地球轨道以内的那些小行星，可能更具备我们说开采价值吗？
0: 有可能啊，但是你要这样想啊，就是说，开采价值它从几方面来讲。

0: 这个也是一个这个综合的一个结果，就是意思啊，我们说首先看这个小行星它的一个组成啊，类型含量，对吧？刚才讲的这个什么碳水啊，那这个可能也是我们想要的啊。还有呢，某些可能存在某些矿物，对吧？那么当然了，它小行星的矿物大体上跟地球相比呢，它没有太多的特别之处啊，就是地球上
1: 不会有那种什么纯粹由黄金组成的小行星。
0: 那不会的，那大家不要去想这个问题啊。那么，那问题是什么？就是有些可能它的这个某些比例不一样啊，某些比例不一样，或者说是我们讲这个同位素啊，同位素不一样啊，那这个可能就会有额外的一些价值，对不对？那么还有为什么我们金属小行星啊？那金属小行星呢，相对来讲就是说，就是我们讲这个含的，就是我们讲矿物的价值会更高一些，对不对？啊，那么所以说我们讲去开采一个小行星，你要综合考虑的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小行星本身它的价值是多少，对吧？它本身它的价值，那这个你要去做一个评估。那你说我怎么去做评估？那我是不是我得通过光谱啊，通过观测，我得知道，我得确切知道啊，这颗小行星很值钱啊，对吧？那这个很有必要去开采，是我们这个所需要的这个矿物，对吧？第二点呢，就是什么？就是说你的这个可达性啊，你要考虑它的这个可达性。
1: 这个是，你就好比如说我在这个南极，对吧？这个南极的这个内陆发现了一座这个金矿，其实它的可达性也非常的差。这当然我们这个先不讨论，就是南极可不可以采矿这件事情，但是从这个可达性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你真的要去采采它，你要去综合衡量我那儿采出来的这个东西够不够支付，这个漫长的这个运输啊，就包括这种人员这种长期出差啊等等这样子的成本。
0: 对，你首先你要考虑这个，我比如说我这个火箭，对吧？我这个发射过去，我得时间啊、成本啊，这个是可控的。那么当然你也得考虑，就是说我运回来，它也要，对吧？你光过去还不行，我还得运回来啊。那么运回来，那我是不是也要考虑到它的这个下行速度，这个不是下行的质量啊等等啊，对吧？这个也要考虑的啊。
1: 对。
0: 再有呢，要考虑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工程可实现的因素啊。就我们讲这个工程可实现性，就啥意思？就是我们讲，哎，这个小行星很值钱啊，我想去开采。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比如说是金属的小行星啊，它本身这个矿物啊，你想，我在地球上面我开采金属都很不容易，我跑到小行星上去开采，你要有什么样子的装备啊，是吧？我是不是达到了这样子一个这个技术，是吧？这也这样考量，就这几方面的因素你综合起来看啊，那或许我可以来计算一个这个小行星它可开采的一个怎么说啊指数啊，
1: 对对对，
0: 或者说筛选下来之后啊，就是我们讲可开采小行星的一个候选者啊，列一个目录了，是不是？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这个我倒是就是从我之前看过的一些科幻当中啊，就是稍微有一些这个灵感，就可能哪些场景是适用的。当然这个确实是已经比较科幻的部分了，就是未来可能它真的是有，就比如说一个巨大的城市，它就是造在这个太空当中的，它甚至都不是说是这个比如说是近地轨道，它可能是在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的一个就是这种空间站型的这种城市。那它可能的那些整个城市的一些生产的这个所谓的建材，它可能就与其你从一些像地球或者是火星这样的大行星上面去挖矿再运上去，还不如直接就是去俘获一个类似材质的这个小行星，然后就在这个空间当中去加工来的划算。再包括就是像这样子的城市，它的比如说用水，它可能就直接去找一个这种以水为主的，就冰为主的这样子的小行星或者是彗星，就拖过去去来使用，就这种场景下它可能就更划算。
3: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其实从科幻的角度来讲，这个已经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科学逻辑式的，科学逻辑上其实已经是闭环了，就没有问题了。就比如说哪怕我们讲地球啊，我们比如说去看凌晨星也好，或者其他我们在近地小行星当中发现了一颗有价值的小行星，我完全可以去把它拖回来，拖到我们地球的这个轨道上啊，让它成为第二个月亮，这有什么不可以，对吧？对，这个其实我完全是可以去实现啊，你去计算一下，这个就我们不考虑那个，我们在不考虑成本和那个时间的这个约束的情况下，它一定，对吧，它是
2: 理论上肯定是能拖的。
3: 对对对对，它从技术上来讲，这个它是可实现的啊，对吧，只不过我们花多少钱和花多少时间的问题啊。再有呢，比如说像那个火星啊，其实也有人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火星上啊，它没有水，没有啥的，这个是不是我可以考虑啊？就是把一这个富含水的这个小行星或者说是彗星，我扔到火星，
2: 往它那儿去砸
3: 啊，砸上去，让它那个去创造一个，就是我们讲。对吧，这个
2: 重启火星的气候，采用一个更极端的天地大冲撞的模式，
3: 让它增加一些这个热量啊，增加一些水啊，对吧？当然你也可以这个不那么暴力，或者说是这个就是更靠谱一些的，就是类似于地球啊，我刚才讲到的一样的，就是拖一颗小行星啊，然后金属小行星，比如说那我这个建材啊，对吧，我这个建材有了，我可以把它那个源源不断的运往火星了，是吧。啊，当然这个资源划得来就是另外一说啊，就比如说这个马斯克他讲的是这个什么星舰，对吧，他考虑的是星舰，我这个反正是不锈钢的啊，对吧，我成本其实也还可以啊，我就发到那边去的星舰，我就扔到那边，我就可以当做建材了，是吧。这也是一个思路，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也有人脑洞过，比如说来到更加遥远的这个位置，比如说木星也好，尤其像这个土星啊，对吧，虽然那边冷一些啊，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能够在那边去这个定居，比如说这个土卫六啊或者是啥，在那边去定居，那土星那边它可是有源源不断的水啊，就包括木星木卫二啊木卫三啊，对吧，土星的话呢像这个土卫二啊，对吧，它都是有源源不断的这个那么多的水，甚至说我可以派这个小型的这种机器人，我从那个这个土星的这个环啊，从土星环上面，
2: 哦，这直接，对，直接就从土星环上拿东西，
3: 这个
2: 拆开啊，
3: 对，这属于捞冰块了，是吧？
2: 对对，而且这冰块还

0: 小，这一般都是米级的，对吧？
1: 对对，这个我拿一个探测器，我拉一个网兜是吧？这个是不是捞冰块对吧？所以这些呢，就是从科幻上面来讲，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合理性啊，我不讲这个工程可行性吧，这但至少来讲，它是可以这么去做。
0: 对，这个确实是，而且就是从这个科幻的层面脑洞了也很多，而且现实层面确实也有一些这种，怎么说，科学家已经在想一些方案了。
1: 是的，确实如
0: 啊，
1: 此。
0: 这个就是在这个未来的话，那确实还是一个可能是潜在的热门的领域啊。关键就是像这样子的这个资源，我们现在也已经能够想到了，在未来它有明确的这种适应的这个场景。那么从一个远期的这种技术储备的角度来说，相应的技术路线也确实是值得先提前规划起来。
1: 可以这么讲，现在，这个叫什么？中国也好呀，国外也好。就是已经有一些小行星海矿公司，
0: 哦，这么先进的吗？对，就已经有了。
1: 对对对，已经有了啊，
0: 啊，
1: 就是这个采矿公司呢，当然就是说，并不是说，他立马就开展这方面的业务啊，他是这个来进行一些那个叫什么，以这个作为他的一个业务目标吧，啊，那么他是可以来做一些。一些就是我们讲这个采矿的技术啊等等啊，做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啊。当然，我们讲这个小行星采矿啊，实际上我们近在眼前的就是月球的采矿嘛，你想嘛，对吧？实际上我们在月球上面能搞定的话，我们到小行星上面，应该讲也那个这个八九不离十了，是
0: 哦，
1: 吧？
0: 但我感觉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其实也聊过，就是小行星表面着陆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就因为小行星的引力实在是太小太小了，就是是不是从踩的角度，就是我怎么样让这个探测器可以稳稳的留在它的表面进行作业，这件事情其实比较大的天体来说是难得多的事儿。
1: 对，这要难一些，但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觉得也就是在工程上面啊，这个技术上面的一个问题，它一定是能够被跨过去的，对吧？你想，我们那个天问二号啊，我们天问二号它采取的一个就是这种采样方式，就是跟原来美国的啊奥西里斯王号对吧，就不太一样吧，对不对？他们那个是属于那种叫什么蜻蜓点水式的啊，我把它称之为叫做这个亲吻式。我跑到那边，我就是稍微这个沾一下，我吹一口气，然后收集一些那个比较小的这个碎片，我可能我就回来了，对吧？就是叫 touch and go 嘛，就是我碰一下，然后我就起飞，对不对？那
0: 对，
1: 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没有一个所谓着陆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中国那个天问二号呢，它其实就要采用一种就是附着式的啊，它的这个有特殊的一个腿啊，这个四个腿，它实际上是要想办法去粘附在这个小行星上。有点像什么呢？这个不太好听的一个比方，就像蚊子一样的，就是我要站上去，然后再去，
0: 哦。
1: 再去吸一管子啊，对吧？那它这个就是说那个可采到的这个样本的这个数量就会增加许多。所以说，如果说这种技术啊，因为其实它并不是说很难的，你只要把那个火箭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发动机，对吧？我变推力的这种技术啊，能够做的就很成熟啊。那么，尤其是它的这个推力啊，如果未来要去采矿，我这个相应的我所需要的这个探测器的质量，我可能会更高一些，对吧？更大一些。那么就要去在这个发动机方面，我再去做一些突破，是吧？这个应该讲还是就是这个不算太科幻的内容啊。
0: 说起来，天问二号出发也已经一年多了，这好
1: 啊，
0: 像是已经比较临近我们当时在聊的时候的，就是它的这个比较关键的这个任务阶段。
1: 他在这个月其实已经是那个进入到，这个怎么说呢？就你算是捕获啊，就是我们目的的目是一个那个近地小行星叫2016HO3 嘛，对吧？实际上已经是处在一个共轨飞行的这个状态啊，你不能说是它围绕着这个。就是环这个小行星的轨道，这个倒不是，只是说就进入到一个共轨飞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这个应该讲已经是，就是开始接下去就要开始做这个采样的一个准备了啊。
0: 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后面的这个某一天，我们大概就能够听到就是更好的消息了，对吧？
1: 对，我觉得这个按照计划来讲的话也很快啊，也很快，因为。它在共轨飞行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对它进行一个全方面的观测啊，这个绘制。

0: 这个地图啊、影像啊，啊，就是了解哪些地方它是比较容易去落脚，对吧？就是我们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之后，才会实施下一步的动作。
1: 对，我记得就是天问二号的这个就它的这个目标，好像就是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说法，就是之前我看到有一个版本说它可能是所谓的这个月球碎片，然后今年好像又有新的这个研究说它可能更接近于是来源于主带小行星。
0: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有一些相似，但是你不能完全认为，就是它的置信度可能没有高到那么这个足够断定的一个程度吧。所以还很难说啊。其实要我说这个呢，可能也不太重要，因为月亮球本身它也是，就是说我们讲早期它。这个有小行星撞击，我们现在认为是由小行星和地球撞击之后，然后再混合而成的这个月球，
1: 就所以你怎么去界定，就是它到底是这个来源于月球这个东西也说不太清楚了。
0: 对，因为你要这样想，就是说，如果它跟地球，这个物质是完全一样啊，那么好，我可以认为是地球上甩出来的，对吧？那很好理解。那么它如果说是本身就是一颗小行星，然后这颗小行星如果它也是来自于小行星带过来，然后撞击完了之后再去混合，那它就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两部分的物质都有，对吧？但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讲可能和月球上面有几分相似啊，但是呢又有新的研究认为它这个不足以做这样子的这个定论，是吧？说这个因为。主带小行星里面也有一些，就是和它是比较相似的呗，那你就不排除掉了，对吧？
1: 就正好这个是我之前一直有点困惑的一个问题啊，就为什么就比如说在这个差不多轨道范围内的这个小行星，它的这个所谓的材料或者说是物质构成，其实区别还挺大的。这个其实就是可能某种程度上就是小行星的这个起源，它本身的这个背景也是非常多样。
0: 主要是因为两方面啊，一方面呢，小行星带当中，小行星主带当中，它受到行星引力的摄动啊，或者说受到这个共振啊，我们讲这个轨道共振的这个影响，它们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分布啊，也就是它们并不是说很均匀的就分布在这个小行星带当中，它们当中也有一些缝隙。啊，有一些这个间隔，就是说，就像我们那个什么一样，就是像这个唱片啊、磁带，它就有一条轨道，轨道和轨道之间，它其实是有缝隙啊，对吧？它也是存在的这种情况的啊，所以来自于我们讲这个小行星，就算主带当中啊，它更靠近火星的那一侧和更靠近木星的那一侧，相应的这个成分可能就会不太一样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我们有一些小行星啊，尤其像一些近地小行星，它本身它可能不是近地小行星，它就是主带来的，它是被引力摄动这个甩出来的。
1: 带过来的啊。
0: 哎，不对，它这个因为比如说木星对它有一些摄动，它就离开自己的这个轨道，就是进入到了一条新的这个轨道来。所以我们讲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讲陨石的时候，我们在讲啊，这些陨石它代表了小行星，然后大部分来讲的，它都是来自于这个小行星带。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你要溯源的话呢，它很大概率都是来自于那个地方的啊。这个当然也有一部分它本身就在地球周围附近的，但是这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因为刚才徐东也提到了，就是早期行星形成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会清空轨道。
1: 对，
0: 清
1: 就
0: 空轨道
1: 该清空的都清空完了。
0: 怎么清空啊？清空是怎么清空啊？也不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吸放上去，然后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就像扫大街，把它扫干净了。还有一种就是我的有引力，然后呢，这个引力它会产生一些扰动，就是不见得
1: 推远
0: 是，
1: 了，有点这个意思。
0: 哎，有的会推出去啊，引力的时候是会把东西给推出去。那么相应的就是像木星的引力很大嘛，对吧？它木星它就会把它周围的一些往这个太阳系侧去推。啊，这是有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有，我们现在也有那个探测器嘛，是，哎，叫啥名字来着？这个 Lucy 对吧？就美国的 Lucy，它要去造访这个木卫啊，以及这个叫那个木星的啊特洛伊族的小行星，就是木星的这个 L4 对吧？叫 L4 L5，就是木星两侧这种小行星啊，也要去做一些探测，因为那边是不是会有不一样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这是第二个。二点就是说，它可能原来是在小行星带，然后又被甩过来的这种， 还有呢，第三点就是说，有可能就是去这个小行星，它们相互之间有碰撞的，你知道吧？它们
1: 自己撞出来的碎片，对吧？
0: 它们相互之间也会碰撞，那么这种碰撞呢，也会产生一些比较，产生一些恶果，打引号的恶果。什么恶果呢？就是原来这个小行星啊，它这个聚集可能聚集的个头比较大，对吧？然后大个头的，就像那个当年和地球相撞的这种小行星，它的比火星稍微小一些啊。这种当年这种发育起来的这种大胖子，对吧？这个吃的比较，
1: 哦，那都不能叫小行星了，这放现在其实也是个大行星的体量，
0: 有可能也是矮
1: 水
0: 行星
1: 星
0: 级，
1: 这种大小的，你说，
0: 可能矮行星级别的这种。
1: 啊。
0: 但是他们相互之间可能一不小心他们也会碰撞，那么这个时候碰撞的话呢，它就会这个撞碎，这个一撞碎的话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把小行星它的这个不同的结构这个撞出来，
1: 哦，
0: 明白吧？这
1: 这
0: 就
1: 就
0: 是，
1: 说得通了。对，因为它如果说已经是，比如说像古神星这样的体量的天体了，它其实不同的深度，对吧？就它的这个内部，这个受
0: 哎。
1: 到这个引力的这种影响，其实已经会形成不同的这个物质，而且就是这种就比较致密的那种小行星，也就有形成条件了。
0: 对，所以我们讲为什么会有些小行星它是金属小行星啊？
1: 嗯，
0: 那它可能它的衣服啊不是衣服了，就是它的外壳啊，是吧？就是它的
1: 啊。
0: 壳层是被撞掉了啊，更容易撞
1: 对
0: 碎，
1: 对对，
0: 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这个从陨石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就是猜测啊，这是一种猜测，也进行一种反推。比如说金属的这个我们讲这个陨铁嘛，陨
1: 嗯，
0: 铁它可能就来自于金属小行星啊。对吧？
1: 嗯，
0: 有可能。那么这些金属小行星是什么呢？就是原来那种这个矮行星，就是相对大个头的这个小行星的内核，它已经形成内核了啊。然
1: 哦。
0: 后它通过撞击之后呢，这个外壳被撞掉了。外壳是什么？外壳就是陨石，就是石陨石啊。
1: 嗯，
0: 更多的就是石质小行星啊，它可能就是这样子，这然后撞成了很多的这个小碎片啊。这
1: 哎
0: 是一
1: 呦，
0: 种可能性啊，这是可能性。
1: 那挺
0: 那你
1: 浪漫的。这个角度再去想，就是如果说真的是看到这样的铁陨的话，就回想他的前世今生，这个
0: 对，
1: 确实很有意思。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讲陨石的时候，我们就讲每一块陨石，它的这个身世可能这个是完全一样的，而且通过这个陨石当中，我们去看看它的什么，看它的物质的这个构成，看它的矿物，可以知道它这个经历了比如说多少度，对吧？多少
1: 对，
0: 年经过多长时间结晶出来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包括它里面可能是有一些裂纹我就知道它可能是经过撞击的，甚至说是我看到它的有些这个叫，这个叫什么，同步我可以来推测它的年龄甚至我可以知道它在太空里面待了多少年，然后在地球上又待了多少年，对吧？小行星就是我们讲陨石，它可以就是你去研究的话，你把一颗这个陨石，你把它研究透了，你甚至你可以。每一颗陨石都可以写出一份他的个人的档案个人的简历他的前世今生你都可以把它这个绘制出来。那你想，他绘制出来的这样子一份档案，那是不是就是反过来也是说明了什么？也是说明了我们太阳系的这样子一个这个一。
1: 啊，对，哎，所以某种程度上，陨石研究它其实也可以划到就是小行星研究的这个范畴里去嘛。
0: 这个当然，
1: 有。
0: 这个是这样，它有一定的交叉，但是呢，就是切入点和那个关注点以及应用方法是不一样。比如说，陨石的目前来讲，它是属于这个地矿的部分
1: 哦。
0: 是矿物的部分，因为它已经掉下来，就是我就研究它的这个矿物组成，我通过这
1: 嗯。
0: 种方式去倒推。那么你反过来讲，就是如果说我是去到小行星去进行这个观测也好，取样也好。对吧？那它这个范畴呢，你就可以把它算到是什么呢？就是空间科学的这个范畴上面去了。
1: 嗯，
0: 那同时呢，如果我是通过它的这种矿物研究，我去回溯它的一个动力学演化，它的历史等等，这就又变成什么？又变成这个行星科学的这个内容了。所以它是有交
1: 对，
0: 叉的只是说这个关注点不太一样，是不是？
1: 就陨石的
0: 其实还
1: 好
0: 蛮
1: 处
0: 有
1: 就
0: 意思。
1: 是我不用专门派探测器了，因为这个天外来客它已经来到地球上。
0: 哎，对对对，是的。
1: 但是有的陨石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这个听这个另一位老师也说到，就是甚至比如说这个地球被某个大的小行星撞，然后撞到轨道当中，这个是来源于地球的碎块，它再回到地球，这也算陨石。
0: 对，哎，对，这个当然理论上讲是存在的
1: 嗯，
0: 那你怎么去验证他？你证明
1: 对。
0: 他经历过了这个过程啊，这是说实话是比较困难啊。那这个当然有存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就像我刚才讲的，他来地球，然后在太空当中可能经历了某些，比如说，我可以

0: 证明它是来自于太空的太阳风，对吧？这个侵蚀辐射，然后呢，它有多少同位素，它可能有一些变异啊，或者是其他一些状况。理论上我是可以去做这个推测的啊。然后呢，它可能又落到地球上。当然，这个难度是相当大啊，因为什么？你首先最好它是一个啊很新鲜的陨石，我能够证明它是啊从天上掉下来，然后我马上去捡回来。这样的话呢，我可以尽可能去避免，就是说它受到地球上环境的侵蚀。就我们讲，没有地
1: 对，
0: 球上
1: 陨
0: 遇
1: 石
0: 到
1: 研究比较麻烦的，就尤其是那种老陨石，对吧？掉的时间越长，它其实就所谓的就是被污染的越多了嘛。
0: 对，那你没办法区分啊，我这个陨石到底是地球上的这个普通的石头啊，还是说从地球上面砸出去了，然后又转了一圈回来，对吧？所谓地球陨石，这个它的困难点在这个地方，所以目前来讲好像还没有这种确凿的证据。
1: 就是反过来从这个就是小行星的这种物质研究的角度来说呢，肯定就是我们能去，然后采样返回，对吧？像天问二号它可能尝试要做的这种事情，那肯定还是最有意义的，因为这个就是第一手的数据。
0: 对对对，当然这个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就是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说像这种，地球上面你说你要有撞击，然后撞击完了之后，它还要撞飞出去，你要想想看，这得多大的力量啊！啊，地球
1: 那肯定是毁天灭地级别的嘛，对吧？还有
0: 地
1: 就
0: 球
1: 是那
0: 重
1: 种，
0: 力加速度，
1: 我好像还看到一个版本，就是类似于像黄石这样子的超级火山，如果爆发，有可能有一些就是喷出大气层。
0: 不知道哎，这不知道。它喷出去之后是不是，就是它出去出是 OK 的，它到了上方，它还能保持这个速度是能不能这个对吧？这个所以有人质疑的，就是质疑，比如说这个火星的陨石，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得多大的这种撞击？
1: 就是
0: 火
1: 这种来源的陨石是怎么来的，对吧？
0: 星，对对，火星也是一个大行星啊，是吧？这个可能是啊，这可能有点跑题啊，有点题外话了，对吧？
1: 但这种其实只要在空间当中，就假设我们刚刚提到的，像地球或者是这个火星的某个碎片，它跑到这个空间当中，它其实也符合我们对于小行星的定义。
0: 那当然，那当然，它这个飞出去之后，它的这个碎片啊，它就是如果说是，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它这条轨道也就稳定下来了，这也是有可能的。
1: 对，就反正我们，因为如果说是回到这一次的这个主题，还是去关注这些潜在的这个太空威胁的话，我们其实不会去考虑它的来源，对吧？只要就是它的这个轨道、它的体量有可能对这个地球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地月系产生一些这种威胁，那它都是值得被关注监控的。
0: 对，那其实重点是想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谈到小行星的时候，不要仅仅停留在它的威胁身上，对吧？它的科学的部分，然后它的这个未来应用价值的部分，这个也是很值得大家来关注和讨论的。
1: 对，就是科学的部分，可能整个太阳系的起源、这个行星的这种演化等等，对吧？那未来的价值呢，就从科幻的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再往外跨一步，变成一个就是这个星系级的这样子的这个文明的话，那毫无疑问，我们很多的这个原材料可能都是要来源于小行星啊。
0: 是的。
1: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小行星这些曾经高悬在头顶的威胁，如今正在科技的微光下，化作人类走向深空的灯塔。也再次感谢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伟老师和我们带来的科普。无论是探寻生命的古老源头，还是规划星际矿场的未来蓝图，对于小行星的探索和开发，确实给了人类无穷的想象力。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

0: 化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2: 打通细胞治疗产品跨境运输的路径，需要克服哪些难题？
3: 在全球的范围之内，都有一些案例，就是这些生物安全的泄漏啊、事故啊，造成的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些东西怎么能进得来，然后管得住？
2: 白名单、联合监管等制度创新突破，为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4: 整个运输啊，还有这个通关，它每一个小时都是至关重要的。真正的把这一份这个新的希望给到我们的这个患者和他的这个家庭。
2: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制度创新突破壁垒。2025年2月21日，一名香港淋巴瘤患者的血液样本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从航班入境到海关放行，通关在4小时内就快速完成，送达张江的复星凯瑞生物医药生产基地。企业收到样本后，制作出新型的 CAR-T 细胞治疗产品，又在第一时间再次出境回输患者体内。全国第一例肿瘤患者血液先进再出跨境诊疗监管实操，就这样在上海实现成功落地。CAR-T 细胞治疗是一种创新的癌症治疗方法，它从患者体内提取 T 细胞，通过基因改造让这种细胞能够精准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然后再扩增到目标剂量，随后把它回输至患者体内，实现靶向抗癌。这种治疗方式效果显著，但时效与活性是治疗能否成功的核心要求，这就对患者血样和 CAR-T 产品运输提出了严苛的要求。
5: 患者的单采血白细胞是要通过2到8摄氏度这样一个冷链运输，在72小时之内呢运到我们的工厂啊，并且这个开始这样一个制备和生产。制备成功以后呢，要通过-150摄氏度的深冷运输，在5天以内呢返回到医院回输给患者。所以呢，这个进出境啊一直是困扰。
2: 一方面是运输时效和温度的严苛要求，另一方面血液制品的进出境链条涉及的部门又很多，这一度成为细胞治疗产品能否顺畅发挥作用的难点问题。
5: 上海呢，作为国内的细胞治疗产业的发展高地，也一直的努力帮助企业啊解决这些卡点的问题。
2: 为了尽可能帮助生物医药企业加快进出境节奏，从而保证治疗效果，上海在全国首创了全新的联合监管机制。作为进出境的核心监管部门之一，上海海关通过制度的创新突破，建立细胞样本成品药品全链条追溯体系，实现比传统模式提速60%。
6: 在海关总署的指导下，上海海关在全国海关率先制定优化 CAR-T 细胞商业化产品进境加工后复出境监管工作方案，覆盖进出境海关业务全部环节，实现顺势嵌入式监管，共同护航产品通关。
5: 成功啊，打通了 CAR-T 产品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进出境的路径啊，也让我们中国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患者呢也能用上安全有效的 CAR-T 的产品。
2: 这一突破的背后是2020年起浦东引领区试点白名单制度的持续迭代，更是10多个部门接力式协同的成果。从白名单试点到联合监管闭环，上海用制度创新破解特殊物品进出境难题，不仅为患者带来生命希望，也帮助浦东细胞治疗产业占据全球赛道先机。据了解，目前全球12款获批 CAR-T 产品中，浦东独占3款。
7: 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CAR-T 细胞治疗是一种创新的癌症治疗方法，这种治疗对血液和 CAR-T 产品的运输有着极其严格的温度和时效要求。但与此同时，进出境链条涉及的部门又很多，针对 CAR-T 产品个性化定制、冷链运输严苛、多国监管差异的特点， 上海在全国首创了

0: 全新的联合监管机制。那么今天啊，我们就先围绕这个机制诞生的台前幕后，来看一看上海燕里区建设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探索突破和成效。今天来到演播室参与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是这项机制创新的政策机构代表，上海海关卫生检疫处副处长张毅先生；另一位是这项机制第一批试点企业代表，复星凯瑞供应链总监王非凡先生。欢迎二位。刚才我们在短片看到一个案例哈，是一个肿瘤患者在香港接受了阿吉伦在注射液里实现了国内第一例 CAR-T 产品跨境的运输和使用。所以，我们首先来请黄总为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CAR-T 产品，它是否相对于传统治疗癌症的药品，它有独特的优势，而这些优势也形成了它在跨境运输和使用当中独特的一些要求。
1: 在复发难治的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的患者当中，阿吉伦在注射液的一个使用，可以使患者呢达到超过80%的客观缓解率，然后完全缓解率可以达到58%到67%。这些患者呢，其实，在传统疗法当中，他已经没有太多的一个治疗的选择和治疗的机会了。但是，对伊凯达的运用呢，就可以将一份这个生的希望传递给到我们的这个患者，给到我们患者的这个家庭。而且呢，这是一份真真切切的可及并且可治愈的一份希望。
0: 它在出入境的时候，是否针对这样的特点有些特殊的要求？
1: 对，因为 CAR-T 细胞疗法呢，作为一种这个高度定制化的这个疗法，所以它对于这个产品的这个活性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那只有能够在全流程当中去确保产品的活性，那才可以真正的把这一份这个生的希望给到我们的这个患者和他的这个家庭。所以这就对这个跨境运输还有通关带来了极大的这个挑战。那么比如说患者的这个白细胞啊，它需要在72个小时之内从患者完成采集，然后到工厂开始生产制备，那意味着其实留给这个跨境运输的时间，留给这个通关的时间是不足48个小时的。并且呢，最终的这个患者的产品，它需要在-150度的这个生冷的环境当中，在5天运输给到患者进行回输。所以其实我们整个运输啊，还有这个通关，它每一个小时都是至关重要的。像 CAR-T 细胞治疗这样的产品，整个流程当中，从这个采集到运输、制备还有回输，它会涉及到不同的这个监管的场景。在不同的这个监管场景当中呢，我们又会遇到不同的监管主体和不同的监管要求。那这些要求呢，和产品特性所带来的这个业务需求之间呢，有时候是存在一些冲突的，是需要去进行一个适配和这个打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难点困难还是比较多的。
0: 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细胞样本能够入境，然后产品能够出境，可以说是这个生死时速哈。这样的一种这个成功的案例，也是依赖于我们2020年张江率先启动的特殊物品便利化出入境的一个试点，还有推出的白名单。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张处哈，推出这样的试点和白名单，我们的一个初心是什么？
2: 生物药产业是上海的三大先导产业之一，在今年的上半年，其实这个产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了5000亿元。但是呢，对于全国的生物药产业来说呢，它的一些商业化的人血，它的一些人体细胞，包括一些病毒载体，这些呢都是一些核心的原材料。但是这些原材料呢，绝大多数都是依赖于进口，还有一些很高的生物安全的风险。那么其实在全球的范围之内都有一些案例，就是这些生物安全的泄漏啊、事故啊造成的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些东西怎么能进得来，然后管得住，是我们这个关注的一个点。另外呢，其实企业也有要大量高频的进口这些特殊的物品的这些需求，为此呢也是催生了这样一个联合监管机制的这样一个诞生。其实企业的需求就是产业的这方面的需求。那么这个联合监管机制呢，其实它是构建了一个以风险分类评估以及信用动态为特征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的监管，实现了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监管模式。企业呢也实现了从进得慢、进得少到进得快、进得多的这样一个转变。结合这个联合监管机制呢，我们海关和地方的一些监管部门协同做好一些监管，然后呢把高风险的特殊的物品实现了进得来、进得快、然后通得畅的这样一个模式。可以说这个联合监管机制是助力了上海生物医药企业全球同步创新，提升了他们的生产和研发的这样一个速度。
3: 面对进口量大、通关速度要求高又存在生物安全风险的产品， 引领区在建设过程中积极推动制度创新。2020年7月，特殊物品入境便利化试点在张江启动，生物医药企业白名单制度推出，入境特殊物品的安全联合监管机制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对申请加入白名单的企业进行综合评估，研判是否符合试点要求，探索从原先各个监管部门各自监管的模式，向以信用、分类、风险、动态为核心的更加高效的联合监管模式转变。张江科学城生物医药特殊物品进口便利化试点的正式启动，有效缓解了大批量研发用特殊物品入境难问题。此后，这项制度不断迭代。2023年10月，浦东新区推动进出境生物医药特殊物品监管服务若干规定正式实施，进一步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区。
0: 这个联合监管机制是由海关和科委牵头，联合了十几个部门哈，所以大家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自己的一个角色和所承担的责任哈，怎么能够把大家形成一种合力协同作战？
2: 联合监管机制呢，目前是有11家的这个成员单位，这11家成员单位呢，其实在对计划要进出境的这个特殊物品，我们从它的生产、研发、运输、储存、销售，包括废弃物的处置等各个环节，对它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同时也评估它的这个使用的数量是不是合理，那么最后拿出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定意见，那么上海海关呢，根据这个评定意见开展出入境的这个审批。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联合监管机制的各个部门呢，在海关放行了相应的货物之后呢，再根据各自的职责开展这个后续的一些监管的工作，落实各个环节的一个监管的一个责任。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有22家的这个企业纳入到了这个联合监管机制的这个试点范围之内。
0: 作为一个药企哈，能够进入到这个白名单，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好处是什么？
1: 由这个海关，然后科委，多个部委，就是大家共同的啊，进行推进和这个进行监管和审批的这样一个制度，实现一站式的这个通关。那么这个其实对于企业来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去减少繁琐的这个审批环节，去满足企业在研发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说痛点吧。
0: 在这个机制成立之前，复星凯瑞像益凯达这样的药品想要出入境的话，我们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些过程，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1: 这个产品的特性所带来的一些高的要求，比如说温度的一个控制，温度非常高度敏感，比如说运输的实践，为了不去破坏这个追溯链条的一个完整性，所以说我们全程呢是不能开箱，那么又为了去确保这个产品的一个活性，所以说呢也不能经过 X 光机的一个辐照，所以这种种的需求啊，其实和我们的不同监管方监管的要求往往有时候呢，在底层的逻辑上呢是有一些不相符合的。那么如果说就企业按照在联合监管机制出台之前那些办事的这个逻辑吧，企业呢其实是需要一个一个单位窗口单位去跑去沟通。那最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去跑去沟通，如果说窗口单位提供了一些这个修改的意见，这些修改的意见由于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多部门共同的一个确认，所以往往企业去修改了之后，其他的监管单位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满足他们的一个监管要求了。所以在以往的这个办事的逻辑下，其实要形成最终的一个解决方案，几乎对于企业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联合监管机制它给予企业最大的一个政策红利，就使我们将不可能成为了一个可能。我们可以和那么多的这个监管的一个单位共同来探讨怎么样去形成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既能满足这个监管单位的要求，也能满足其他监管单位的一个要求，最终才能打磨出这样的一套这个解决方案。
3: 这项生物医药特殊物品联合监管加便利通关改革，为产业的跨境研发提速赋能，并伴随着新情况新需求的出现而持续创新。在工作中，上海海关了解到 CAR-T 细胞治疗产品不仅有血液样本快速入境的需求，也有产品快速出境的需求。针对这个来自于生物医药高科技企业的新需求，联合监管机制再次发挥效用， 并在2025年初完成了高效的探索实践。
0: 国内首例CAR-T

0: 力产品输入性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咱们复星凯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对这样的一个样本也好，产品也好，进行了特殊的处理呀、工艺加工啊等等。
1: 为了确保自体抗体细胞疗法它的全过程的这个温控以及防止混淆的这样一个需求，其实企业呢也在两方面呢去进行了更特别的一些操作。一方面呢，企业会和这个联合接管机制的相关的这个部门以及我们的合作方，比如像东航物流，我们共同呢去进行了这个模拟的一个测试，确保整个过程呢全流程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企业还和相关的一些厂家去合作开发了符合航空安全标准的这个多维度的监测设备，这样呢才能确保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温度是可控的，我们的风险是可控的，并且最终我们的产品质量也是可控的。
0: 在具体的这个实操层面，是否也对我们海关的监管带来了非常具体的挑战？
2: 细胞制药产品啊，就是它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尤其是温差的要求，然后这个检查的这个时间上的要求，包括海关有一个传统的手段是 X 光过机检查，那么其实对这类产品，这些传统的手段都不太能满足这个检查的一个要求，所以呢，我们也是专门定制了这个整套的一个检查的流程，我们会严格控制它的这个检查的时长，包括这个检查的环境的温度，包括这个样本的这个温差，甚至于我们也在中枢的许可之下呢，也免于这个过 X 光机的一个检查，保证这个样本的这样一个活性。
0: 在通关的时候，是否海关也会在措施上有些便利化的一些举措，比如说像绿色通道啊？
2: 其实在我们年初的时候，了解到企业有这样一个需求，有明确的一个患者需要用到这个企业的这个细胞治疗的产品的时候呢，我们主动的跟企业进行了一个对接，然后明确了相应的这些需求和方案，形成了一个一起一策的这样一个方案。我们呢，按照这个国际的一个标准，指导企业做好这个生物安全防控的自我防控的这样一个体系，同时呢，也要求境外的这个医院对患者的样本做好一个传染病的一个筛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是充分依托了这个联合监管机制的这样一个成员单位，我们在海关完成查验之后呢，把这个货物的信息第一时间通报给了各个联合监管机制的成员单位，那么由成员单位完成一个接力的一个监管，那么最终呢，共同来织牢这个生物安全的这样一张网络，这是第一例的这个入境。当时我们也计算了一下，从航班落地到这个样本到企业，那么整个时长呢大概在9个小时以内，这已经是非常快速的一个通关的速度了。正是因为这次产品的这个顺利的这个入境啊，也是为其他的同类型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模板。就在今年的这个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周期间啊，我们这个澳门的首例的这个患者的细胞制药产品已经成功的复运出境。至此呢，其实上海海关已经完成了3例的这个细胞制药产品的一个保障的一个工作。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标志着我们国内自主研发的这个细胞制疗产品能够覆盖到了港澳这个地区，成功的等于是出海出境。
0: 我们知道这个 CAR T 疗法可以说是上海生物医药的一个亮点哈，所以这次全国的首例加上咱们的这个体制机制的创新，黄总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成功案例，对我们整个公司打入海外市场或者是全球布局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1: 对于产品走向全球化呢，是有非常积极和正向的一个意义的。我们依托于上海市政府科委、上海海关给予我们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然后最终呢去实现了产品的一个跨境这样一个案例。其实呢背后代表着我们这个产业，它可以从一个单向的产品输出逐渐去过渡到一种标准的一个输出。那我想依托于这样的一个政策优势，未来呢我们一定还会深耕细胞治疗产业，然后帮助我们公司的这个未来不断新增的一些产品管线，以及帮助整个行业去更进一步的实现全球化。
3: 开展特殊物品进境试点，不仅解决了生物医药企业特殊物品进境瓶颈问题，也对生物医药企业提升研发创新水平具有重要价值。据了解，2020年的时候，张江科学城的第一批试点企业还只有2家，一年后试点范围就扩大到了张江创新园、自贸保税园。2023年，随着制度的不断改革，实施范围也进一步扩大至浦东全区。截至2025年6月，已经有16家企业

0: 出发点。
1: 上海观呢，下一步也是将一如既往的听取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这样一个对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嗯。
1: 那么针对这些需求呢，我们也会在海关总署和上海地方政府的指导下，我们做好生物医药产业海关这块政策的一个试验田和测源地。首先呢，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对接好这个联合监管机制，我们打造联合监管机制的一个升级版。我们打算搭建这样一个信息化的一个平台，把全链条的整个环节纳入到这个信息化的管理过程当中，那么实现一个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一个监管，从而来赋能我们特殊物品的卫生检疫监管的这样一个能级，提高这个通关的速度和效能。那么此外呢，我们也会搭建这个多部门的一个沟通平台，包括企业的，包括这个监管部门的。那么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呢，我们定期的实时的去听取企业的一个诉求，使我们的监管呢更加贴近于企业的这样一个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需要。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还是会依托这个风险评估这样一个模式，对这个高风险的特殊物品进行一个这个分级分类的一个监管。对于那些首次进境的高风险的这个特殊物品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从严从高的一个监管要求。
0: 嗯。
1: 那么对于那些商业化的进境比较频繁的风险又相对比较低的这个特殊物品呢，我们还是会加快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的一个运用，那么来提高我们整个审批也好海关通关的环节的这个速度和效能。
0: 黄总，听完张处介绍的这个联合监管的升级版，你有什么的感受或者是期待吧？
2: 其实还是非常兴奋的，对于这样的一些变化。那首先对于联合监管的这个优化的措施，将来呢，如果说在整个这个监管的主体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只是对于一些增量和续证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呢，我们也获悉将来科委和上海海关呢会对于这个联合监管呢出台一个简易评估的流程，可以加快企业获取这个综合评估意见的一个时间，极大的去缩短了整个审批的一个时间，提高了审批的效率。那对于企业来说呢，其实效率就是我们的生命力。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那么企业呢都是希望能更快的去做这个灵活的一些反应，效率提升，对于企业来说，我们就能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同时呢，对于未来的一些这个查验手段的优化，那么对于企业来说，我们也可以将未来一些不可能变成可能。因为现在的一些查验的手段有可能呢还会涉及到对于样本本身的温控上面带来潜在的一些问题吧。那么将来的如果说能够更好的去应用到 AI 那我们对于整个查验过程，对于这个温度的一个控制和把握，就会有更精准的一些这个操作，那帮助企业呢可以在这个查验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快速的通关，并且呢对于查验的这个物品呢也可以做更好的一个风险把控。
0: 嗯，好，谢谢两位带来精彩的讨论啊。从 CAR-T 出海的重重困境到全国首单的成功落地，我们见证了一场监管与创新的双向奔赴。企业的技术攻关，上海海关的绿色通道，十多个部门的协同作战，共同破解了细胞活性与跨境监管的核心难题。一系列监管制度创新的迭代，不仅让国产 CAR-T 赢得了国际认可，更让上海在全球细胞与基因治疗赛道占据先机。未来当更多生物医药创新成果借由这样的上海路径走向世界，也必将为全球患者带来更多的希望。再次感谢二位参与节目的讨论，再见。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姐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8: 跨越山海，看东方制造引领出海新浪潮。
9: 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6个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
8: 扬帆破浪，看中国价值，开拓产业新格局。
10: 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数据。
11: 你要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8: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深化开放，制造出海。这是2025年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像往常一样，新迈医疗的供应链资深总监陈科早上一到公司就会习惯性的先走进仓库，货架上摆放的是一组组让陈科感到踏实与自豪的各类精密医疗器械。在他心目中，这些产品就像一艘艘即将远航的船，随时随地为海外患者的健康整装待发。
12: 这边就是我们即将要发到那个欧盟的那个产品，那这个主要是宋主产品，我们的 H 调频，那后面是我们副主的产品叫 Minus， 在欧洲现在也非常受到欢迎，因为它比较细，对于困难的一些病例降低了他们一些风险和以及难度。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即将发到国外非欧盟的一些产品，主要是发到南美啊、东南亚这些地方，这也是我们新脉自己研发的一个分支型的一个胸主动脉，也是第一款。
8: 陈科所在的上海微创新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主动脉及外周介入领域首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目前新脉医疗的产品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其中的9款产品进入了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绿色通道。2025年6月，新脉医疗与其他10家企业一起成为浦东新区第一批出海企业总部。
13: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高质量出海是新形势下我国应对外贸挑战、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路径，浦东作为引领区也承载着重要的使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这家浦东出海企业总部的故事，来详细了解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痛点与难点、机遇与挑战、光荣与梦想，也深入的感受企业出海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从商品输出到价值共创，从单兵作战到产业链协同的升级之路。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微创新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朱青先生。朱总您好。那么首先要在这儿恭喜您啊，因为新脉医疗喜获首批浦东新区出海企业总部。在新脉医疗出海方面，朱总也是一开始就参与与负责，对于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规则和问题也是相当的了解。那么另外一位是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新教授。

0: 二位，那么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朱总啊，因为我们知道新麦医疗是在2012年注册在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啊，那么到2019年就已经是在科创板上市了，怎么想到出海的？什么时候出海的？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还是一种被动的一个选择？
1: 其实新麦医疗呢，在2008年的时候就首次出海去南美，那个时候呢，新麦它还不是一家独立的一家公司，它是属于微创医疗集团下面的一个事业部门。我们新麦是2012年开始独立运营的，然后到了2018年，我们正式成立了我们的国际事业部。为什么在2018年我们会成立这个国际事业部呢？因为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2008年出海并不是特别成功。我们总结下来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产品竞争力不够。2016年开始，我们的产品慢慢的就上来了，我们的产品线丰富程度也逐步的显现出来，所以出海又开始提上了日程，然后陆陆续续就开始拿了很多的 CE 注册证，开始重新走向欧盟、亚太、中东，还有一些拉美这样一些市场。
0: 面对全球巨头林立的医疗器械市场，您觉得击败同类竞争者，我们最核心的实力是什么？
1: 新麦医疗从事这个领域呢是三类：高风险医疗器械是医疗器械产品线里面手术风险最高的一类产品。那作为一家中国企业，你要去跟人家竞争，那你的产品力肯定是第一位的，否则临床医生也好，当地的患者也好，他没有任何理由去选你这样一个产品。其次，可能对于我们新进到这样在海外一些市场，我不太可能一开始在当地就雇我自己的销售人员，这样成本太高，风险也很高，不确定也很高。所以我们会跟当地的合作伙伴去开展一些战略合作。早期如果我自己能把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生产成本以及优势发挥出来，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我在市场端进行一个有力推广的。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拦路虎是什么？
1: 还是人才吧，我们是在国内发展了20多年，所以我们对国内的客户，就是我们的医生很熟悉。因为患者群体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比如说主动脉疾病，大部分的病变类型是主动脉夹层，但是在国外不一样，它是动脉瘤，所以很多的病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需要了解你这个本土市场的一个情况的。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跟一个欧洲的比较知名的一个临床医生进行沟通的时候，他一开始对我们的中国的产品是不太信任的，因为他从来没用过我们的产品，不是很放心。尤其是看到我们的产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设计的亮点，就是 low profile。low profile 意思就是说你支架可以装到一个更细的输送系统里面，输送到患者体内。这个欧洲的临床专家呢，他以前开展了多中心的临床试验，但是临床做到一半，这个项目终止了，因为 low profile。之后就支架你需要用更薄的材料、更细的这个金属丝材，所以导致了它的耐久性不够。所以这个医生就一直觉得 low profile 是个好的方向，但是技术上面很难实现。直到有一天，我们邀请他到了我们的中国上海的我们的总部进行了参观交流。他看了之后，他就觉得哦，原来中国企业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所有的过程都是国际化的水准。我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做了技术上面的、性能上面的，包括理论上面的一些分析对比，从设计结构、从材料选择以及从尺寸的设计以及工艺上面，他听完之后觉得，一方面很有说服力，另外一方面觉得这家中国企业他做事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从此之后，他就开始使用我们的产品。
2: 在主动脉微创手术中，医生往往需要根据具体的临床情况，通过配套的输送系统，在患者病变血管内放入一段血管支架，从而恢复正常血供。作为高风险介入式医疗器械，血管支架形态的细微设计都将对临床结果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这类产品进入海外之前，需要获得符合所在国要求的质量认证等文件。
3: 大部分国家我们是需要提供这样的质量体系证书。我们公司质量体系是基于 ISO 13485，结合了海外各国的法规的要求而建立的，其中包含了日本、韩国、巴西等这些国家的要求。获取质量体系证书之后，同时我们要去申请产品的认证，就获取产品的注册证。拿到这两个证书之后，我们的产品才能出海，完成出海的第一步。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0个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 那对于一些监管要求比较高的国家，往往会额外需要这样一张证书，就是您能看到这张证书上有个 MDSAP 这样一个logo。那

0: 有了这样的证书，可以简化在当地的一个审核过程。
1: 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在高水平研发创新能力获得国际认可之前，可靠稳定的工艺制造水平仍然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当家利器。
2: 这个车间是我们非进化车间，这里边我们会做一些前置的一些准备工作，这个是我们做裸支架的编织的一个设备，在边上的话是我们一些热处理啊，包括我们有一些抛光的工艺。这边是我们的进化车间，然后这里边主要是做我们的抚膜支架的一个缝合，所有的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员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这个是我们做输送器组装的一个车间，我们的 Minus 和 HTLP 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在这边做完最终的组装。
3: 因为我们在看到2024年的时候，金美是花了6500万美元收购了本领于欧洲本土的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这是否也意味着出海也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层面？
4: 这其实是新迈独立运营之后12年里面我们第一家的收购的公司。那为什么我们第一家收购的直接就是海外公司？因为在主动脉领域，在中国市场从2021年开始，我们就一直保持了是中国市场份额第一，所以呢我们就更加急需迫切的要走向海外市场。欧洲市场应该是我们优先级更高的一个海外市场，如果有一家当地的企业，它有它当地的一些资源，肯定是可以加速我们在欧洲市场的一个推广的。我们不是说2024年突然一下子就去收购人家，首先这家公司呢，它也是做我们主动脉这个同一个赛道的，我们对他们的产品技术都非常非常容易去判断。另外一个呢，我们是从2017年就开始有接触有合作，对我们的工艺水平它包括质量体系的管控它也是比较放心的，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帮他做代加工，降低他的生产成本。到了2020年开始，我们新迈自己的产品在海外在欧洲开始获得了 CE 证，我们就考虑就进一步的商业上的合作。2年下来之后，海外的销售收入的增长就非常好，所以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投了27%的小股权。2年之后，这家公司它的财务状况越来越好，我们在2024年就是把剩下的所有的就是一次性的全部进行了收购。
5: 那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之前海外营销中心、发改委及商委部门给我们颁发的对外投资证书以及项目备案通知书。这不仅仅是两张简单的证书，更是我们企业出海合规的第一步。然后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上面的内容。我们收购的是一家英国的本土公司，是在去年2024年完成的。这个过程我们是非常顺利，非常快地完成了相关的申报手续，并拿到了相关批文。
3: 再来请教小朱总，整个出海团队的这个人才结构是怎样的？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解决出海所遇到的这些可控的和未知的问题？
4: 我们会划分为不同的人才的池子。那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很多跟欧洲的、跟美国的、跟亚太的很多的跨国项目，有些是临床项目，有些是研发项目，有些是生产转移项目。这样的跨国项目，我们就会从这个远航人才池里面去挑选这样合适的人才。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是培养一些复合型的管理人才的，那我们会有一些轮岗的计划，以项目经理的方式去培养他跨部门的这样一个沟通能力。因为我觉得收购完成之后怎么样去更好的管理好它，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就投后管理是非常非常难的。该管的我要管，该放权我放权，然后同时要了解文化嘛，所以早期你要有合适人才储备，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我要派得出合适的人员去到那边去做一些管理，做一些支持工作。对，
3: 陈教授，听完朱总为我们介绍新迈的整个成长发展，尤其出海这样的一个经历，您最大的感受是怎样的？他们接受的挑战是否存在普遍性？
6: 中国企业出海啊，它的各种各样的类型的企业都有，包括说去不同的市场可能碰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调研了一些到欧洲卖兰州牛肉面的这个企业啊，它是消费行业，他们碰到的问题呢实际上跟朱总这种高科技行业碰到的有点不太一样。欧洲开一个门店呢投入更大，但是它的收入也更多，所以测算下来呢回报率还更高。朱总他们这边这个高科技企业呢，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越是高科技的这种企业，就是资本的力量可能渠道啊这些其实最终都不如人厉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收购了一个企业以后啊，很多情况下它会有个对赌期啊， 制度期结束之后呢，它可能原有的核心团队它就会流失，他们可能想啊另起炉灶。那但是欧洲呢，它这个管理团队它相对来说相对稳定，这个人呢他能够保留下来，所以后来呢就是说整合的比较好。朱总他们是通过长期的合作找到了这么一个比较可靠的公司，然后呢而且跟公司之间它还有一个协同效应。
3: 说到出海啊，更多是从这个企业的角度说，但是刚才朱总介绍这个并购的这个案子，我们发现是否现在中国出海也能够为海外市场为当地的一个产业升级带来我们所谓的中国价值。
6: 我们中国企业的这种出海的范式的变化吧，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技术相对低端一点，第二呢我们利润率也比较低啊，有的情况下甚至就是 OEM 赚几个点的净利润，在整个价值链当中呢我们所占的比重比较小。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呢，中国的企业就开始有一些商业模式的输出了啊，然后我们国内的商业模式迭代很快，这些模式呢你放到海外去，哎，发现是比较新的，那么这种商业模式的投放在当地它就会产生很多效应。然后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输出。我前期调研过一家企业啊，在印尼做这个填海造地啊，那么他们早期过去的时候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地的这个技术标准啊是荷兰的标准，所有的大工程的设计都是荷兰人，所有工程的监理都是荷兰人。你怎么样让中国的技术标准成为标准，就通过我们的不断的这种技术的对比实验以及参观是吧，然后学术的讨论，通过长期的市场的验证，最后呢就使得印尼市场逐步的在这个领域就接受了中国的技术啊，最终呢接受了中国的监理，这就是我们中国标准。然后呢现在呢又进一步到生态，现在企业出海它不是单打独斗的，要有金融服务吧，要物流吧，对吧，然后呢还要有产业链上下游吧，还有个人才的问题，还要一个什么生态呢，这个比较好的人才出去了，他在当地待不待得住啊，他的家人能不能跟过去啊，孩子能不能在当地上比较好的学校啊，所以完善这个生态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再去努力的。
1: 从以往简单提供工具和硬件，到如今输出整套技术与商业模式，从早期单家企业出海到领军企业带领下的产业链生态组团，新迈医疗的出海历程正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缩影。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商品或服务出口，而是升级为技术共建、标准输出、生态合作的复合模式。在这样的趋势下，企业也正尝试着从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市场推广等多个维度，将在中国验证的技术能力、商业模式与出海所在地市场需求与合规要求深度结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地化运营。
3: 这个企业出海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啊，对于不可知的风险，您觉得企业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6: 好的，还是增强自身的力量。那我们国家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投入大量的资金、大量的人力物力，增强我们自身的能力来应对风险。那站在一个企业的角度呢，首先是说你找到一个好的点出海，不是盲目的出海，对吧？就是你找到一个适合自身的出海的模式，可以新建企业，我也可以去并购企业，我也可以先通过渠道合作来了解当地市场。要先想啊，我自身的优势是什么，我想到哪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市场是不是和我的这种优势之间能够匹配的比较好。另外呢还有就是从资本的角度，你自身融资的能力强不强，你到底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你要不要加杠杆你是不是到香港去上市，利用在香港上市融来的股权资金到海外去铺市场啊，等等等等。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3: 我们也知道临港成立了出海人才合作伙伴联盟，陈教授您从临港过来啊，这个联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6: 对于出海的人才呢，首先这个标准就不一样，第二呢我觉得是建立一个动态匹配的一个数据库吧，各个行业的企业现在也都想出海啊，需求也很多。那么到底怎么样把在海外或者是具有海外经验的这些出海人才呢，能够跟我们国内的这么广大的企业的诉求之间匹配起来， 这个实际上需要非常好的一个数据的基础，而且是动态啊这种变化的一个数据。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要做好一个服务，因为出海这件事情啊，不是理论上嘴巴上说说就行的，要非常强调就是以实战以应用为导向来进行这种产教的融合啊，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啊。然后最后一点呢，因为学校触角是很广，各行各业全世界各地都有，通过学术机构来参与建立这个网络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对打造出海人才的这种集聚呢是有很大帮助的。
1: 企业出海步伐加快，对高质量海外综合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2025年，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成立，作为全国第一家民非组织性质的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中心携手11家理事单位和60多家战略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了270多个海外服务站，为出海企业提供从市场调研、商务考察到落地后的项目对接、投资咨询，以及持续的运营支持、风险预警等一站式全流程的海外服务，帮助企业降低出海风险与成本。聚焦于企业出海核心需求，2025年，浦东又发布了支持出海企业总部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从投资支持、并购支持、引进支持、办公空间载体支持以及人才保障、购房服务、专业服务支持等方面，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出海企业支持体系，助力企业在全球市场布局，提升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则从融资服务、保险支持、跨境结算等多维度，为出海企业提供全周期的金融保障，助力企业在国际市场行稳致远。
3: 为了这个助力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啊，浦东前期发布的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行动方案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在今年2025年6月又发布了浦东新区支持出海企业总部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和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朱总，这些实施意见哈，哪几条您觉得对于新迈医疗这样的企业走出去最解渴？
4: 出海企业总部这样一个荣誉，首先就是对企业它的一个认可。从运营层面来说的话，这样一些若干的政策的推出，其实让我们企业就更加有底气。比如说，我们的海外的获证补贴，我们的海外的学术推广，包括像 ODI 外汇申请，也是可以帮助我们企业更快的去做一些收并购的动作，可以让我们出海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保障。
3: 对于企业出海所构建的这样一种政策体系，感受是怎样的？
6: 第一个方面呢，是从政策和资金层面来支持。比如说在浦东新区，那么实际上是对一部分的专业服务它是有抵扣券的。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平台和专业性服务的这种啊支持啊，因为出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一个企业哪怕是你有经验，其实在很多地方的你这种情况你还是搞得不是很清楚啊，这个法律方面的、会计层面的一些合规层面的啊。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可能是人才和要素的集聚。出海背后离不开能干的人啊，离不开各种资源的匹配啊，包括说这种供应链的打造，政府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在人才和各种关键的要素层面也可以提供保障啊。第四个层面，我觉得可能是还有一个网络的一个效应，企业不管是到哪里出海，可能都能够借助这些网点能够得到服务。出去之后，你的事中事后的这种风险的防范也是特别的重要。
3: 等一下15啊，浦东也提出了要培养400家出海先锋企业，100家出海企业总部。那么二位作为这个见证者和参与者，对于即将出海的浦东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有什么样的话要说？
4: 知己知彼吧，你首先得知道自己的产品实力，然后你就去了解你的目标市场，不同的产品 对于不同市场它的匹配度是不一样的，整个过程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也可以提前去布局你的海外，也不是说一定要在中国市场完全取得了成功之后你才能出海，所以。

0: 也要结合实际的情况去看每一个的企业所在的赛道的这个环境。
1: 中国现在企业出海呢，要采取一个集团军的模式啊，不要想着单打独斗，产业链上下游，包括说各种服务机构，形成一个生态。第二呢，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呢，要研究好先行者的模式。对于发达国家，他们在海外布局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模式？然后呢，他们之间的是怎么样协同的？怎么样本地化？怎么样控好关键资源？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中国企业深入学习的。
2: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新麦医疗出海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科技企业在遇到挑战时的智慧，在机遇面前的胆识。新麦医疗的出海历程，也正是浦东成百上千家出海企业的一个缩影。而这背后是浦东日益完善的产业生态和制度型开放的引领优势。跨越山海，扬帆远航，企业出海的故事也许才刚刚进入最精彩的篇章。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0: 报时新经济，
11: 报时新经济，
10: 报时新经济。
1: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0: 点击新未来，
11: 点击新未来，
10: 点击新未来。
1: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2: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0: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3: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4: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6: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第一财经发起的价值与投资节目。2026年将聚焦科创板企业在硬科技前沿

0: 技术、产业转化、创新生态等维度的一线实践，呈现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实践路径。接下来时间关注到节目的精彩内容。
1: 那周老师，这个话题要交给您了，就是当下我们就是中国在发展高端装备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瓶颈是什么？就是从更宏观的这个产业角度给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2: 觉得就是选下游的这个方向该怎么选。实际上在企业在选择战略方向的时候一直会面临这个决策问题，就是刚刚三位老总其实提到的，其实他们都在做出选择，选短期盈利还是选长期发展啊，选舒适区的这个下游还是选一个未知的但是前景很好的一个下游，选国内深耕还是选走向全球，其实都在做出一个选择。在我们资本市场的视角来看呢，就我们还是比较在意企业在这些未来的选择当中的底层逻辑，比如说我们到底选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啊，去作为当下的研发方向，然后选什么样的客户作为我们战略绑定，然后选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去切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下游细分行业。那么从我的视角来看呢，这个感受是非常深的。那么像现在关注度特别高，包括资本市场也非常热捧的 AI 相关的行业，其中范围很广，比如说像机器人，然后像半导体设备，包括像 AI 相关的 PCB 设备，这些都是资本市场关注度非常高的细分行业。但是你会发现不同的企业参与进来的这个选择差异性非常大。那么像半导体设备行业，除了有些本来就做半导体设备的公司在做，其实有很多别的行业切换过来的，他们做的也很好。那么其实当时可能就面临一个下游细分行业的一个选择，然后再叠加我们国家大力支持这个半导体设备的一个进口替代，所以很多企业可能原来不做，但是不光切换进来了，还做得非常好。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一个企业主动的一个选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发现就是在当下的这个时代，然后企业在选下游细分方向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去看现在最有机会的赛道在哪里。那么目前看，其实已经毫无疑问，肯定是 AI 相关的。那么我们觉得 AI 相关的这个设备里面，其实每个细分方向都很有机会。所以企业在做战略选择的时候，如果可能跟我们交流的时候，我都会建议可能要去看3到5年之后哪个领域它的市场还是在市场规模还是在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个我一般来说都会建议企业一定要去想一想，我们跟后面 AI 时代的这个粘合在哪里，我们可以为未来的这个新的时代做哪些贡献。所以我一般都会建议企业多往这个方向去找一找自己的机会在哪里。
1: 从公开信息当中我们看到，新锐股份正在进行对汇联电子的收购，让企业能够进一步切入 PCB 制造这样一个精密制造领域。就是是不是考虑到了未来我们从材料端往 PCB 去转，是我们未来下游未来3、5年甚至更长远的赛道当中为我们企业发展能注入这个曲线的一个新的方向。现在情况怎么样，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吧。
3: 我们公司在今年呢跟汇联电子进行联合，这件事情呢是我们在公司在刀具板块的一个重大的战略举措。做出这个战略举措呢，实际上是基于三个方面的战略考量。首先呢是站在我们整个 AI 算力需求大爆发这个背景之下，那么呢对整个 PCB 高阶刀具的需求量激增这个背景呢，所以呢我们公司认为我们在整个刀具板块的布局，那么能够去切入这个点上，应该是呢我们可以能够呢强强联合能够抓住这个机遇，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考量呢，因为我们本身在我们的刀具板块这个里面原来已经具备了整硬刀具、金刚石复合片刀具，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数控刀片和以及我们的滚齿刀刀具，如果再把我们的 PCB 刀具这个品类补全的话，我们现在所覆盖的刀具切削领域的应用场景基本上可以达到80%，那么对我们公司整个在刀具这个市场的发展呢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奠定作用。那么呢在于这个第三个考量，就是我们正好呢我们从硬质合金的材料端开始进行呢硬质合金棒材往 集成加工，再往 PCB 刀具加工，再往金属钢丝涂层技术发展，那么整个产业链形成了一个闭环。那么呢，这样的强强联合，我们势必可以给客户提供性价比更高的、更优越的产品。正是基于这三个考量，我们认为我们做出这个关键的战略性举措呢，应该呢是可以给我们公司在刀具的第二增长曲线上面可以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1: 其实刚才我们做节目之前，我们三位嘉宾互相介绍过程当中，张总就说：“啊，你这个做刀具啊，这我也用你们的刀具啊，也是客户啊。”其实您刚才说了，是在各行业的品类上，我们布局的更全，然后未来我们在增长曲线上又多了更稳定的这个收益可能啊，这是这个布局基础。那其实说到埃福特，我们知道就是你们的这个焊接机器人是已经是实现了国产替代，而且也逐步走向海外，就是在这一块儿你们还会加强吗？还有就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智能化这一块，我们要有一些新的突破可能的话，这一块是不是也在加强？
4: 接着杨子老师的这个问题啊，我先衔接一下刚刚那个新锐科技提到的，实际上像我们的很多产业之间其实都有很强的一些协同性，像新锐要去并购的 PCB 设备，其实像埃福特的工业机器人的其中一个应用就是应用在 PCB 设备上啊，那这个就本身就是一个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事情啊，也已经有批量的这个应用的场景啊，所以可能我们后续还可以再对接一下啊。
1: 今天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一些交流啊。
4: 那是的，讲到焊接，其实上我想先展开一下讲，其实埃福特的工业机器人，目前在做的机器人的产品，其实会广泛的应用到包括焊接、喷涂、涂胶、装配、打磨、抛光、搬运、上下料等各种不同的应用啊。焊接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应用啊，也的确我们实现了这个可以做到一些替代场景的一些替代。但是我们也关注到，实际上在今天，尽管说焊接的应用在国产的替代率可能在国产市场可能占到50%左右，但是对于一些这个工艺要求强、稳定性要求高的一些应用，比如说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比如说工程机械这些行业，其实国产的焊接机器人，包括埃福特本身，其实我们的渗透率还是不够的啊。所以呢，我们在持续的在这个领域我们做了几个突破啊，或者几个在做的事情。第一个呢，是从工艺领域我们逐步持续的在开发一些焊接的工艺的专有的一些算法啊，包括焊缝跟踪啊，包括防飞溅等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焊接工艺的一些算法。那从这个智能化的领域，我们利用我们打造的智能机器人通用技术底座，那形成焊接机器人的更智能化的应用啊，结合视觉等形成一个免视教、免编程的这样子的一些应用场景，那提高它的智能化水平，也提高焊接机器人在终端的使用的它的效率和效果啊。那第三个呢，从产品维度上，我们会更关注去投入在类似于激光焊、重载点焊等这样子的一些领域，那持续的来在这方面去丰富我们的产品和应用，来拓展我们焊接机器人的一些发展啊。当然回到这个问题，我还讲一下，埃福特的机器人不仅仅用于焊接，我们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但我们非常关注我们机器人和工艺的结合。事实上焊接就是一个典型的机器人和工艺结合要求比较高的场景，喷涂也是，涂胶也是啊，等等这方面场景，这是我们致力要去做的。而这个也恰恰是埃福特希望能够和我们的这个竞争对手形成差异化的一个方向和一个主要的一个点。
1: 那我们回到张总这边，我们知道啊，我们迪威尔有一个多相模段液压机的这个项目是我们的这个核心技术，那我们这个核心技术它的优势竞争点在哪里？还有这个多相模段液压机它对未来我们拓展业务还有哪些帮助？
5: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服务于深海的生产系统，它的沉压零件。那么我们都知道， 作为一般的工业

0: 知识呢，就是金属承压零件都是要通过锻造，这么一个工序。这个锻造这个工序呢，实际上是解决材料的密度，啊，材料的物理性能。传统型的锻造呢，一般分成两个内容，一个是叫自由锻造，一个呢叫模锻造。那么模锻造呢，相对呢，它做的产品呢会比较小一点，那么自由锻造呢，做的比较大一些。但是模锻造呢，它可以比自由锻造呢更优化的是，它在外形上面可以一次性把它做出来，这样呢，从零件的进进成型呢，向前走了一步。我们接触的油气深海设备以后，就发现我们这个行业有大量的叫腔件产品。何为腔件？就是产品有内孔，不光是外形，它有内孔。所以呢，我们就考虑呢，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个产品在锻造的过程中就把内孔做出来，外形也能做出来，这样的话呢，这个产品呢就非常的节能节材。所以本着这么一个原始的思想呢，我们开发了这么一个所谓多项复合挤压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呢，我们也把它变成了这个项目来做，这也是我们公司一个木头项目，就是35000吨的多项复合挤压这么一个项目。那么同样这个项目就是对一些大型零件，所谓大型零件可以做到近2吨到5吨的这样的产品。那么这样的产品呢，我通过这个机器设备让它一次成型，既能让它外部成型，也能让它内腔成型，就是真正实现了我们在锻造这个行业的这个锻造这个产品的进进成型化。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由于它是里外都成型，因此呢增加了金属纤维的这个能力，使得整个这个产品的物理性能也得到很大的提高。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低碳的制造项目。那么而且这个项目呢应用范围非常广泛。那么据我们市场调研，就是光在高端阀门领域它的应用就非常多。中国每年在高端阀门要进口几百亿，那么如果说能够用这样一种方法去实现它的制造，那么对整个的社会的贡献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本来这个用了10多年的时间，把它研发出来，通过这个 IPO 以后，我们又把整个项目又把它完成，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可以生产了。除了这个我们能够在生产方法上做到变革以外呢，我们在整个这个工厂的布置上面，我们设计了一条自动化的生产线。因为在零件的材料端，我们不光是有锻造，我们还有热处理，还有检测，还有其他的一些生产环节。我们把这些生产环节呢，通过18台工业机器人把它连在一起，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自动化生产线。那么这个自动化生产线带来的好处呢，第一个是它的高效，效率很高。那么传统的制造方法，一个零件的制造最慢要1到4周时间，可是用这样的我们这条生产线呢，几分钟就可以生产一件，大大的提高了效率，颠覆型的提高效率。所以说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可以通过这个余热回收等等技术，让零件的制造过程它的这个能源的消耗大大降低，也起到了绿色节能的这么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呢，它的质量呢也能做到非常稳定，因为它整个生产线都是通过控制技术来实现的，所以我们觉得呢，这个项目这个生产以后必将对我们涉及到的行业有一个非常大的革新，那么也能够让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这个能够走得更前更好。
1: 我们再回到周老师这里，刚才我们问您的是作为行业研究员怎么来评判是不是高端装备啊？那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在资本市场当中，就是资本市场它是怎么给高端装备做定位的？还有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作为一个投资者怎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判断？您给出一些建议好吗？
2: 实际上资本市场对于这个是否真的是高端装备这样一个定义，其实大家的判断依据呢可能更不相同。那么我呢会更加在意财务的一个体现。那么体现在哪里呢？就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一些企业做了很大的资本开支之后， 它确实通过几年的

0: 时间完成了整体实力的巨额的一个提升，然后完成了一些重大的研发项目的一个落地，然后完成了一些跨下游领域的一个转型，啊，就我们还是会更加看它做成了哪些事情。那么特别是在投入和产出之间的一个平衡，这个是我们比较在意的。然后落实到具体案例上呢，就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传统行业在思维上做了一些转型升级以后，在效果上是很明显的。比如说也是跟迪威尔相似的一个公司，也是上交所上市的一个主板的公司，像纽威股份，它通过了内部的这种管理的优化，其实它做了大量的这个人员的减少，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它人可能没有增加，但它产值可能是增长了3倍，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体现在它非常传统一个行业，油服设备一个行业，但它也完成了一个高端化的一个转型，然后落实到财务报表上，它其实盈利能力一直在连年攀升，然后另外一个，比如说像具体案例来说，像检测行业，就实际上这是一个过去改革开放的这个30-40年里面，从无到有的一个行业。然后像里面的头部企业，类似于像华策检测，它其实就一直在落实精益制造，就是把全流程 SOP 重新梳理，然后用智能化的角度去分析它，不断的去流程优化。所以它在这个行业，就是不计其数的公司里面，它一是平台最大，第二就是细分的方向最多，然后第三个就是它的盈利能力就显著的比其他企业要强。其实还是精益制造，然后你可能说它不是直接意义上的高端装备，但是从产品定义和思维转变的角度看，它其实已经属于这样子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装备的一个体现了啊。所以整体来说，从我的视角来看，我还是会更加在意企业做了什么，和用一段时间去检验它的这个效果如何。
1: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聆听了几位对各自企业目前还有未来发展的一些规划。其实对于我们本期的高端装备这个话题，我们可能必须再加一个问题给大家：未来智能化的道路非常长，还有什么更长远的蓝图跟大家一起描绘一下？我们还是从新锐开始好吗？
2: 我们新锐对数字化的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基本这个蓝图慢慢的会勾勒出来了。我们将数字化呢，准备是把它分成3层来进行建设。作为上层，我们称之为叫研发智能层。研发智能层呢，我们现在依靠我们总部的技术中心，我们在呢建构，通过最根本的机理本构，再到我们的数据仿真，再到我们实验室的模拟评价，以及呢最后到产品到现场的终端的使用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能够呢把这条链条能够打通。我们呢短期内呢是希望呢先把这个数据链建起来，那么随着时代的推移，随着我们对模型的理解，随着我们对这个大数据应用之后呢，有可能可以应用 AI 的方式来实现设计的智能化的发展。所以我们在称之为第一层是叫我们研发的智能体。我们准备架构的中间层，我们称为叫第二层，叫做这个工艺智能体的这样一个模式，也是相当于依托呢我们在上层输入了我们的产品端的客户定制化的开发的这个设计结果之后，然后呢通过我们进行系统的工艺规划，我们的加工设计参数的程序设计，再到我们的整个工装梁夹具等等的配套的设计，以及甚至是最后能够到达呢我们整个对整个加工现场的或者说生产现场的未来的工艺控制，那么呢实现了这一套的数据化的链接，能够达到呢工艺的智能的这个方向的去发展。当然呢这上层和中层我们要依靠我们最终的底层来进行支撑的，我们所谓的底层呢就是依靠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化的产线和以及我们强大的数据采集平台，来通过这个地方来提供呢我们整个的源源不断的数据支持，来给我们的上层中层形成数据的数据库的这个分析的底层。也就是说呢，我们希望呢我们的上层呢能够做到呢能够解决什么是好的产品这个问题，中层呢解决好产品怎么制造的问题，底层来解决制造出好产品。通过这个上中下来架构这一块呢，应该说这个工程是非常之大的，我们目前呢还处于一个初级的一个阶段，只能说建了一个点，或者说呢我们只是初把一些零星的线条给勾勒出来了，那么未来呢我们需要把诸多线条慢慢的组成一个面，最后形成一个网，最后能够向真正的

0: 那第二块呢，对于说我们对于我们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来讲，智能化是打破他们使用机器人的一个瓶颈的或者是天花板的这样子的一个必备路径啊。所以呢，埃弗特从2024年开始，我们专门成立了做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我们叫启智 Open Mind， 为机器人开启智慧啊，来做智能化的这份工作。那我们从几个维度去做，第一个呢就是说底层构建，那埃弗特打造这个智能机器人的通用技术底座，通过我们的这个自研的 OpenMind OS 叠加我们的这个大眼数据平台，有数据的积累啊，通过数据积累形成工艺的一些积累和机器的自学习，再叠加我们的叫集成开发环境，是目的是让我们的最终的机器人的使用者更方便更容易去启用机器人。那这是我们搭建的一个底层的架构啊。那第二呢，就是说我们是软硬件协同，这个底层架构搭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时在拓展多种形态的工业机器人。大家传统意义上可能理解的是工业机器人可能是一个机械臂啊，但是慢慢我们也在拓展包括复合啊，包括在机器人的基础上搭载视觉力控等等一系列的工具，形成它的智能化柔性化的一个功能的提升，包括通过复合的这种机器人的这种方式来使得它具有运动的能力等等。那我们通过这样子的一些软硬件的结合来发展，来实现智能化的落地啊。第三个呢，我们并不追求完全的泛化，我们追求这个所谓叫封闭场景的落地啊。所以呢，我们也会结合我们过往多年在工业场景的积累啊，在目前还没有实现智能化的一些场景当中，我们去推广我们的这个智能化方案的一个落地啊。那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也会考虑包括现在我们在尝试做一些商业模式的一些突破，我们希望提供的是一个叫 Robot as a Service， 机器人即服务的这样子商业模式。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呢，能够打破中小企业使用智能化机器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本支出难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想我们用这样子的几种方式来推动机器人智能化在终端客户的落地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构想和现在在做的事情。
1: 嗯，您刚才提到就是要让这个机器人及服务这个理念要让中小企业来接受，
0: 第一个接受，第二个是他们愿意尝试，
1: 愿意尝试。嗯，就是您刚才说了要在整个产业协同过程当中把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做好，为的是让更多的高端装备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承接啊。
0: 对，就像迪威尔讲的，就是实际上机器人跟我听到一个很兴奋的说，一条这个迪威尔这边有一个成熟的案例，说18台机器人可以帮助提高这么样的效率，这对于我们一个做机器人企业的人来讲，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荣耀
1: 的
0: 啊，也很欣慰
1: 的。那张总，未来智能化是继续加大机器人的使用量吗？谈谈您对未来智能化的理解。
2: 未来呢，我们首先从业务扩展上面，我们已经很快通过发债的募集，那么募集了一部分资金，那么准备很快呢进入到就是燃气轮机的零件制造行业。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迪威尔是定位在一个高端装备这个零件制造、部件制造这么一个赛道。那么在这个赛道当中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对这未来呢，我们将对5吨，就是5000公斤以上的大型的残压零件的智能化生产，我们打算呢，这是我们下一个研究的课题。因为现在呢，这个在零部件制造市场上面呢，小的零件几公斤的、几十公斤的这个几百公斤的零件的智能化自动化已经有了很多年了，但是呢，这个大型零件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瓶颈。虽然这个零件大小觉得是一个重量问题，其实呢，当一个零件达到一定重量以后，它就是一个质的变化，所谓量变和质变的关系。因此呢，公司我们准备下一步去研究如何使得5吨以上的大型零件能够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做到智能化、自动化。

0: 这样的一个生产过程、生产场景，那么进一步呢，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增加市场的覆盖。
1: 当前资本市场最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我们说企业的转型升级、智能化的一个改造。那我们想问问，就说智能化到底能给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切身感受当中，智能化这个命题呢，可能是永远都存在的，而且在不断的去自我改革，就是每个企业都要追求这个更加高端的这个方向。
1: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技术需要我们往前走，人才也需要我们呼唤来到我们这个高端装备当中，因为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中国高端制造的这个现状当中，我们无论是从深海到矿山，还是从工厂到未来，那中国的高端制造正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那未来呢，我们希望中国的高端装备制造能够一路繁华。再次感谢，那我们下期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行业的最新消息，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8: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9: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第一财经发起的价值与投资节目。2026年将聚焦科创板企业在硬科技、前沿技术、产业转化、创新生态等维度的一线实践，呈现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实践路径。接下来时间关注到节目的精彩内容。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第一财经联合推出的价值与投资栏目。朋友们，这一期的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2026年应该是十五规划的第一年，我们说也是我们中国资本市场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机遇期。那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我们说新开局、新气象、新一季的价值与投资，我们将进一步的突出硬科技、前沿科技，包括产业转化，还有创新生态等等投资者非常关注的一些话题。那通过强化硬科技企业一线实践者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同赛道或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进行对话，进行碰撞，让更多的投资人呢了解产业，了解这些上市公司他们正在做什么，想什么。作为2026年价值与投资的第一期的节目，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又来到了上海证券大厦，和大家共同来做一些汇报和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分别请到了三家高端制造业不同细分赛道的产业代表，也是科创板的上市企业。那今天的嘉宾我们介绍给大家，分别是来自迪威尔的董事长张力先生，欢迎您。那还有来自埃夫特的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康斌先生，欢迎您。还有来自新锐股份的董事、联席 CEO 饶翔先生，欢迎您。还有来自东吴证券研究所的所长助理、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周尔双，欢迎周老师。高端装备这个话题可能大家并不陌生，可能在传统行业的分析当中还有接触过程当中，大家把它作为一个非常笼统的一个总称，其实当中的细分赛道非常之多。那今天呢，我们想请三家企业代表先从他们的细分赛道的角度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们眼中对高端装备这个名词的解释。我们先从饶总开始好吗？
11: 我们新锐股份公司呢，是一家从事硬质合金和硬质合金工具的整个上下游一体化的制造型企业，所以呢，我们面临这样的一个产品制造的一个过程。我们首先会从材料端开始，然后再到产品零件的精益制造，再到我们面对终端工具应用的场景进行定制化开发设计。所以呢，我们对整个高端制造吧，站在我们这个行业角度来思考呢，我们应该包括三个部分。它的内核呢，是我们基于我们材料技术研究的研发平台，然后呢，我们再以精益制造为核心的 制造产线、智能化的产线作为我们的主体，再加上呢，我们面对终端客户，我们定制化服务开发的这个设计平台就形成我们的外延，我们把内核、主体和外延统称为一起，我们是认为这是我们未来高端制造的这个行业的形态。我们也计划用5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逐一呢，从内向外逐步的形成这样一套体系，能够将我们的材料研发、

0: 我们的智能制造板块，再加上定制化开发平台，能够串成一条有机的数据线链条。如果达成这个目标，我相信我们企业可能就成为真正的高端制造企业。
1: 饶总刚才介绍的非常详细，我们有上游材料加工具加服务，这是我们在高端装备当中我们能体现的形态。来，我们问康总，康总在您眼中高端装备我们直接就机器人了是吗？
2: 事实上，机器人企业是所有制造业的一个生产工具的提供者，也就意味着其实机器人是高端装备落地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工具。那从我们的发展的路径和理解来讲，我们理解的高端装备要符合四个特征啊。第一个特征是我们现在讲要底层技术的自主可控，那如果缺少了这样子的一个基数的话，其实我们无论是在我们自己的技术平台上，还是在从国际的局势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谈不上高端啊。那第二层呢，我们认为说未来也是工业机器人企业也是要去发展的，就是要做到数据驱动啊，柔性制造。这个不仅仅是机器人企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实际上也是要契合所有的我们制造业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第三个要做到的是叫产业共生啊。那这个产业共生就希望我们的从上游的材料零部件，到中游的我们的机器人本身的制造，再到下游的我们的应用侧，我们形成一个良性健康发展的产业链，这样子才能带动高端制造的一个持续稳定健康的一个成长。这是我们的理解。所以我们作为机器人企业，作为一个生产工具的提供商，也希望和我们的所有的高端制造企业一起成长，包括助力成长。
1: 我们来问问张总，张总，我们跟全球的巨头企业有合作啊，高端制造我们怎么去描绘它？从全球视野来看，我们怎么去体会它？
3: 我认为各行各业在生产制造的过程中，在生产制造的产品过程中，都存在着高端和低端的差异。那么作为一个企业，把一个装备制造业的某一个产品在一个专业的赛道上做到极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高端制造。我们这个企业主要是服务于油气开采生产设备，那么更多的我们主要是在深海领域，就在深海的油气开采装备当中，那么我们主要是承担核心的承压零件。那么在这个赛道上面呢，我们认为呢，我们将把这个产品无论是从制造技术、制造效率以及制造规模都要达到全球的最好，这样呢，我认为我们就是一个高端制造企业。
1: 刚才我们三位企业代表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心目当中理解的高端，我们再回到周老师这边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啊，怎么用一项技术来评价它是否属于高端制造，可能要需要您从行业分析师的角度来给大家做定义了。
4: 机械行业特别是装备制造行业，其实跟别的细分的30多个子行业很大不同，就我们是唯一一个行业是用横向的一个产品叫装备，去跟所有剩下的30多个行业形成一个交互连接，就是什么行业都有装备嘛。所以我们的这个评价指标呢，很大程度上是看它所处的下游，它的这个壁垒，它的这个长期竞争力，对于装备的这个定义，那么跟下游的这个连接相关性非常大。就像刚刚艾福特、新锐还有这个迪威尔的三位高管领导说到的一样，就是我们分别在不同的下游，比如说这个机器人产业，包括这个硬质合金产业，然后包括这个油气高端的油气装备行业，其实我们都说的是服务的下游行业。那么这是跟其他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我们用下游去评判。那么另外一点呢，作为一个深入一线的一个分析师，那么我们很多情况之下呢，就是在去企业走访之前，我们通过一些数据呢，会给这个企业是否处在高端装备这样一个定义之下呢，会有一个自己的初步判断。那么这里面呢，包括看一些企业的一些财务指标，包括像毛利率，还有一些核心的竞争壁垒这些指标，包括像研发投入，这些都是比较客观的指标，去先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更多的呢，我们还是深入一线走访企业，扎根产业，然后用自己的这个眼睛和双脚去丈量这个企业， 包括它现场的管理啊，这个是我们非常在意的，就现场的管理是否井井有条。第二个呢，实际上的一个研发投入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些高端装备的产业，其实现场的这种研发实验室这些投入，重要的这个资本开支的量其实是很大的。我们会更加相信这个现场看到的，然后作为一个自己的判断依据。
1: 也就是说，还是要做一些实地调研。
4: 是的，
1: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细分的行业当中、细分赛道当中，它每个行业它的发展的能级，包括未来要发展的这个路径不一样，要看它是不是有储备，这是你们看的。
4: 对，
1: 那我们这个话题继续来问问三位企业代表，我们问问饶总。饶总，就从新锐来说，就是说我们已经是高端制造、高端装备，我们从材料端、服务端、工具，那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压力和核心动力来进行一些这个向前发展？就刚才像周老师所说的，我们怎么来提升自己，给自己做储备？
0: 我们走高端制造这条路径呢，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长征路径，所以呢，我们认为呢，要想往高端制造做好转型、做好升级，内动的驱动力比压力更重要。我们是这么来看待的，我们想大概有三个关键的内生驱动力呢，让我们这个企业呢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往前走。首先呢是站在企业的层面，因为我们呢公司是希望我们成为行业的领先者和领跑者，所以呢，我们要在高端制造这个路径上啊，能够呢快人一步，或者说能够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特点。正因为这个战略的驱动力，让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话呢，不断的往这个道路上进行探索。第二呢，可能是站在这个客户层面，我们公司呢一直是做材料和材料的应用的，所以呢，我们对材料给客户提供一致、快速、低成本的产品和服务，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的关键的客户价值主张。那么去实现这个客户价值主张呢，那么也就非常必要需要走高端制造这条路径才能实现。那么第三呢，我们可能是站在员工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这个行业比较传统，我们是希望呢给员工提供一个幸福、快乐、美满的一个工作环境，去能够呢叫离开原来那种重复的繁重的劳动工作，能够让员工呢去降低那些单调枯燥的重复的活动。所以呢，站在员工满意这个程度，这个驱动力上，我们也认为要坚持走高端制造这条路径。
1: 从客户价值包括我们员工需求去出发，这些都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去突破。
0: 对，
1: 我们来问问康总，就说机器人这个赛道其实很新，大家都很关注，觉得它爆发在即。那从目前来看，我们的核心动力和压力来自于哪里呢？
2: 饶总讲到的也是我们这个，就刚刚周老师讲的这个机械行业啊，或者说装备行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力，大家是相同的。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驱动力其实更多的来自于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跟饶总讲的一样，就是来自于我们下游客户的需求。那下游客户的需求，其实机器人行业也存在了几个变化。那早期的时候只是可能很简单去解放一些人类的重活、苦活、累活啊，机器人去替代，就自动化替代人工。但是随着我们国内制造业的一个发展，是对于我们对于品质的要求、对于效率的要求、对于柔性的要求是逐步逐步的在提升。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去提升我们的技术的能力和机器人的本身的品质、性能、功能、长期的稳定性等等，来满足到这些客户的需求。那这就是我们研发的一个投入的一个重点啊，也是我们业务拓展的一个重点。那事实上，从今天我们的发展路径来看，我们能看到说国产的机器人企业包括埃夫特，在很多的一些我们称之为相对对于品质、精度、工艺要求很高的领域，其实这个覆盖率还是不够的。那也就带来了我们企业的一个驱动力，就是说我们在这些我们称之为叫高价值领域，那如何去增加我们的市场的占有率和渗透，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驱动的一个因素啊，这是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第二个驱动因素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技术的各种边缘其他技术的一些演进的开发。比如说现在大模型的这个成熟， AI 技术的逐步成熟，使得说机器人的智能化 可以形成 AI 加机器人的这样子的一些应用的方案，那这个会极大的会增强机器人的柔性化的能力，也会打破我们国内海量的中小企业可能因为它的产品的量大、面广、品种多以及投资的谨慎性不愿意使用机器人这样子的一个天花板，就可能通过 AI 加机器人就可以去打破。
1: 其实康总给大家描绘的是现在我们的机器人产业发展到这个关口过程当中是都要突破的一个点。
2: 对，
1: 就是埃夫特也在做这件事儿。
2: 是的，
1: 那我们再问问张总啊，张总，我们刚才说了，作为这个优富企业，我们一直是跟全球的巨头在合作，那我们的核心的压力和动力是不是来源于这种全球视野的要求呢？
3: 我们公司的名字叫迪威尔，那么很多客户会跟我讲说，张总你为什么起这个名字，这个迪威尔在英文叫发展，那么这个发展不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动词。我说你理解得非常对，我们从这个公司成立之初，我们就希望这个公司要在商业领域不断的发展，要在我们的产品领域不断的提高，所以呢最能够促进企业向高端迈进的动力就是企业家的精神，企业家的情怀。那么当然光有情怀还不够，我认为呢，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我们这一代中国的企业家们是遇到了一个最好的时期。何为最好的时期呢？那么就是中国40年前开始了改革开放，那么中国人的勤劳的优点、勤奋的优点显现出来，同时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又对接上了全球化，那么这个给了中国的企业大量的机会。那么应该这样讲，在全球化的浪潮和过程当中，中国企业不断地学习国外的先进的技术，在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又不断地发展和创造。应该这样讲，就是虽然我们中国没有赶上前三次的工业革命，但是整个工业革命的激烈成果，我们可以通过全球化，可以通过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中国的企业会很快的拿到，会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中国企业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么在这个机会基础上再加上企业家的动力，我认为这是企业进入高端的核心动力。
1: 其实周老师刚才三位企业代表都提到了就是各自的核心动力，那我们知道之前呢我们的高端装备是跟跑陪跑，那未来我们希望是有领跑的这种可能。那我们说今年是15规划的第一年，对于高端装备来说，在15规划当中我们的核心目标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资本市场它的一个作用如何体现，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4: 我们先说我们国家为什么特别重视这个高端制造高端装备，因为我们国家是个制造业大国，那么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并且呢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布局是全球最领先的，非常齐全，所以决定了我们在主观意愿上其实非常需要装备行业的整体实力提高，来帮助我们整个国家的制造业更上台阶。那么与此相关呢，其实15最重点发展的这个两个方向，一个是信息产业，一个就是装备产业。然后它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有重点的这个表述，在15计划里面，就是要去解决一些关键零部件的卡脖子、关键材料的卡脖子，这样子的一个表述。所以其实从我的视角来看，其实15正在做的这几件大事，其实都是跟我们装备相关的。比如说要大力的这个支持集成电路、商业航天、低空经济，那么新能源，包括储能，然后包括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等等，其实跟我们高端装备行业全都是上下游关系，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15里面这些重点发展的产业，其实在资本市场也是大家特别重视的，包括有很多科创板的上市企业，它的这个科创属性和在全球的一个行业地位，其实是资本市场最关注的，也是在装备的这个视角里面，帮助我们国家完成一些关键技术的这个攻关，然后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很多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啊，起到了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1: 那我们再回到几位企业啊，那饶总，

0: 刚才提到新锐股份，那现在我们说我们新锐现在有没有瓶颈啊？就是我们从客户、从我们的价值、从员工的需求，我们都考虑了，但是我们技术瓶颈有没有？我们公司的发展瓶颈有没有？
1: 确实，这是我们企业当前呢每天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前面在描述我们高端制造的这个模型的时候啊，我们有我们的技术研发平台的内核，有我们精益制造的主体和我们定型化设计的这个平台的外延。那么三者的话呢，实际上每个地方都遇到了瓶颈了。对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平台这个内核和我们定制化开发这个外延，他们有个共同的瓶颈。就是我们当前会发现呢，我们原来传统企业做法呢，都是向着国际的先进产品进行模仿和创新。那么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了，我们发现呢，用这种方式去进行发展已经不太适宜了。我们要开始呢，自己去架构依托于物理规则之下的数据仿真技术来辅助我们的产品研发设计和材料开发。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就突然发现，哦，我们面临到一个新的、全新的一个知识领域。那么，在这个子领域的话呢，可能不仅仅我们这家企业，包括我们这个行业内的企业啊，都面临到一个技术上的瓶颈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主体部分，就是精益制造的智能化装备这个部分的话呢，我认为当前也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就是说呢，在我们现阶段这些企业运行的这些工艺设备来看的话呢，我们大部分呢都还没有实现比较精准的在线测量和自动的参数化。进行调整和进行修复的这个功能，它包含了几个关键要素，一个是测量技术，一个是通信技术，还有一个是底端的软件控制技术，最后呢再叠加到我们设备的本身的这个智能化实现的技术。那么呢，往往我们现在呢处于一种叫四个技术是独立运作的一个状态，没有进行连通，所以呢这也是制约呢，我也认为这是制约我们当前高端制造呢在这个主体部分出现的一个大的瓶颈。当然，这两个瓶颈呢，它背后啊，我认为最核心的呢，是面对高端制造的企业发展，它会带来呢我们对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的应该叫需求缺乏的一个瓶颈了，这是最关键的。我们现在呢，可能不仅我们家企业，包括未来的企业，我们既需要有懂工艺技术的技术人员，也同时希望呢他能够去了解设备技术，而我们又希望那一些有设备工程师的这种技能的人，他又具备通信技术或者说软件开发技术，所以这种技术复合型人才，我认为可能是我们当前整个国家或者说整个产业发展的最大的瓶颈。
0: 刚才您说的时候，我看到康总在点头啊，因为康总提到刚才机器人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智能化是现在需要突破的地方。那可能跟这个刚才饶总提到的这个人才需求，包括技术突破，又有不谋而合的地方了，是吗？
2: 没错，这一点上，我想我非常呼应刚刚饶总讲的这一点。机器人实际上是一个生产工具，它的核心是替代人力去做很多工作。但是我们在传统的工业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工艺的技术，事实上是积累在我们称之为老师傅的身上。那这部分的沉淀，实际上没有形成一个积累，也特别是没有形成一个数字化的积累。那这就带来说，在机器人的实际的使用场景当中，会发现说，这个工艺类的数据其实难以获得、难以沉淀，以及难以把它量化成机器可以自我学习的数据。那我想，这个是我们面临到的一个瓶颈。那第二呢，就是机器人毕竟是一个生产工具，它一定是会跟一些工程师会的技能需要去衔接。那我们会知道说，懂工艺的工程师不一定懂机器人。懂机器人的工程师对工艺的了解又不足，所以就会涉及到一个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的问题。埃弗特的做法是希望通过智能机器人的通用技术底座，想办法来沉淀这样子的一些工艺技术，通过机器人不断使用当中的一些数据来沉淀这样子的一些工艺。那形成埃弗特会形成工业机器人加工艺技能包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组合，来给我们的制造业企业能够来服务，那这样子他就具备了属于一定能力的老师傅啊。我们现在不敢讲他是一个很优秀的老师傅，但是一定能力的老师傅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顺着这个问题回答，其实对于工业机器人企业来讲啊，我们还面临的是一个什么问题？

0: 题，就是说当我们机器人产业走到现在这个发展状态的时候，我们埃夫特首先已经做到了这个核心零部件，上游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化啊，但是呢我们要走到下一步，从可自主化到自主优化，那这个当中其实是需要更进一步的投入和时间，同时也需要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协同。所以埃夫特作为一个国家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链主企业，我们是有意愿和我们的产业链的零部件企业协同发展，把这个有变成优，那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去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当然对于埃夫特来讲，这个制约我们的瓶颈可能还包括了啊，也不避讳的跟投资人分享，就是说是短期盈利和坚持长期投入之间的一个矛盾，因为毕竟大量的研发的投入一定会吞噬短期的利润啊。那这个当中我们需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当然我们会坚持我们的长期主义。
1: 那其实张总他们两位分享的瓶颈，可能对于迪威尔来说，我们是不是在新旧产能的这种替换上升级上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考？
2: 人才紧缺呢，我们企业呢也有一些做法，那么也不妨我们做一些这个交流。那么我们对人才这个问题呢一直是这么认为，就是其实它和企业的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呢我们对人才总的策略呢是采取了以自己企业长期培养为主，以外引为辅这样的一种原则。那么但是呢我们更多的是要注重企业的文化培育、文化构成。那么我们认为一个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需要一个特定的文化基础，那么没有这样的一种文化基础呢是很……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
9: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 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7: 大概三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三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关注的比较多，包括各种消息的反反复复，我想各位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最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通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三月会议，大概上周吧，他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 2% 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那么我们看啊，鲍威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三月份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大概说了这么几句话，一个是能源价格的上涨对经济的影响呢还有待观察，第二呢，确实在会议上他们讨论了加息，但是很多人，绝大多数人认为呢，这还不是一个基本假设。另一方面呢，从这个当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当中，从去年以来我们都看到，就是白宫那边多次表达了对这个鲍威尔降息太慢的不满，以各种方式去催促他尽快。换句话说呢，从白宫那边他是希望美联储降息的。所以我们看到美联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其实从美联储自身来看，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油价的上涨还需要观察。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美国产生了通胀，因为油价的上升产生了通胀，那么这个通胀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因为供给端受到影响，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成本推动的。 那么货币政策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货币政策是一个调控

0: 需求的政策。那么调控需求的政策，这种加息能不能遏制供给产生的通胀？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举一个也许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啊，大概大家可能还记得19年中国这边因为非洲猪瘟的问题，猪肉价格暴涨，对吧？中国的通胀那会儿也推得很高，但是央行没有做任何事情。很简单呀，因为猪肉价格的上涨，你央行去加息并不能把猪肉价格打下来。那么现在可能美联储面临的是类似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个人倾向于虽然市场可能会围绕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去做交易，但是至少在目前看，我们面对的基准情景，可能还是美联储继续暂停降息，去等待局势的明朗。加息短期去看，还难以成为政策选项。当然，如果中东这件事情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油价在高位的时间比较长，最终如果逼迫美联储真的走到了加息这条路的话，那么接下来因为加息对需求端的遏制，我们面对的全球的宏观环境，可能就不是一个温和复苏的宏观环境，可能所谓全球走向滞胀或者说衰退这种风险情景可能会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选项，这种风险不得不防。但是，当然，在目前来看，基准情景可能还不是这样。但是，这个尾部风险是需要提防的，也不妨碍市场在某个时刻会围绕着这种风险去做交易。
1: 第一财经广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哦，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一直关注包包、王莹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再进一步看一下，我们会看到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的货币政策分歧是明显加大的，因为其他央行从现在看呢，更可能加息一些，包括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从去年就已经开始降息了。另外呢，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从去年以来，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选择对美元信用造成了冲击。那么这些呢，包括他简单一点的，他对美联储的施压，导致美联储的独立性受到质疑；他的财政扩张导致美国的债务进一步侵蚀了美元的信用基础。更关键的，他的加征关税、领土，包括对格陵兰等地的领土要求等等呢。本质上，我们认为它其实是放弃了美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也导致了二战以来全球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而这个种国际秩序的重构，对美元是造成的是根本性的冲击。换句话说，我们想说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最近因为中东的事情，美元有一些反弹，但是我们认为，鉴于美元面对的这种国际秩序重构的这种挑战，在特朗普的这个任期中，我们认为很难发生改变，所以美元大概率还是一个趋弱的格局。现在的美元，更多的我们应该把它视作一个反弹。那么后面我们的讨论，包括我们对市场的讨论，可能都是基于此。这是外部的一个简单的情况。那么简单看一下中国的情况。其实现在大家对中国的情况可能讨论的不多，因为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和政策，沿着2024年9月以来的一个方向，仍然在有条不紊的运行当中，所以最近其实波动更多是来自于外部。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吧，这是中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给的目标。我们大概会看到，基本上来说呢，我们承继了以来过去的一个导向。增长目标虽然有所下调呢，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更为务实的结果，因为我们看到就业目标并没有下调，而且因为对于我们的增长来说，现在唯一的数量约束可能就是2035年的人均翻一番2万美元，按照这个算，其实4.5%到5%并不困难。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句话，

0: 就是在价格目标这里呢，今年明确地提了一句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那么所谓价格总水平这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右边这个图上所说的 GDP 平减指数，它不是 CPI， 因为 CPI 只是一个消费领域的价格。那么我们看到，从2025年到去年四季度为止吧，我们的平减指数已经持续11个季度为负。那么上次呢，大概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要去强调价格总水平？因为这个相当于意味着是一个名义增速。因为比如说打一个比方，我们看去年，去年大家知道我们的经济增长是5%，对吧？实现了5%的目标，但是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长只有4%，而各位所感受到的，比如说大家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包括企业感受到自己的盈利，都是名义值。所以在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的时候，对大家造成的经济体感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在这种环境下是更有利于债务本身其实实质上是在增长的。所以通缩这件事情我们并不喜欢。那么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2月的数据还不错，CPI 还不错，但是从今年全年去看，我们认为 CPI 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大概率2月的价格可能就是高点了，所以今年2%的 CPI 的目标，说一句实际的话，非常难以完成，完成的难度很大。那么后面 PPI 相对来说，我也认可前面的有几位说到的，那么 PPI 来说，我们今年大概率会看到二季度会看到转正，包括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包括我们的反内卷等等。相对来说呢，这里面想说，这两也是想说的是，从目前的价格指数去看，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仍然需要政策去做宽松。那么如果我们去比较上一轮，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那会呢，我们看到那时候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有相当大的力度。所以从这点来说，当我们的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纳入我们的政策目标当中之后，对于政策的宽松，我想各位不需要有任何的疑问。最多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些节奏的变化，当然在具体宽松的方式上，可能也有一些跟以前的不同。我们大概看到财政政策总体上来说，跟2025年的力度是基本上一致的。那么支出方向呢，也是更多的注重于提振消费、投资与人、保障民生。包括今年我们给了一个8000亿的政策性金融工具。那么为什么财政政策没有比2025年更扩张？因为首先2025年是我们从过去的一个更政策转向的第一年，所以它给的力度本来就比较大。第二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我们确实有一个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也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一块仍然是个问题。比如从这张图我们会看到，在财政支出仍然保持增长的时候，去年我们的广义财政收入其实是略有下降的。货币政策毫无疑问是会给宽松的。我们看到货币政策目标当中有经济的稳定增长，也有物价的合理回升。那么当把这两项作为货币政策考量的时候，对于货币政策的宽松应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对于降准降息，我们看到今年的说法是灵活高效的运用降准降息的工具。换句话说呢，因为灵活高效，大家去品味一下，就这个时点的选择。事实上，我们会更关注，请大家关注这一句话，是优化创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适当增加规模。我们的理解呢，今年可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仍然是央行宽松的主要方式。为什么不去做总量的情况呢？因为对于中国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那么间接融资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有一个传导的问题，因为货币政策的本质是央行以更多，或者是央行给金融机构更多的钱，或者是央行给金融机构更便宜的钱，但是这部分钱能不能进到实体经济，还要有一个过程。所以从这点来说，目前的政策更关注的应该是财政。包括今年我们看到1月份央行做了一个结构性的降息，那么这其实也是体现了央行宽松的一个意图。 大致今年的降准和降息呢，我们认为仍然会有，但是次数来说，各位不要期盼太多。降准，我自己的预判吧，降准可能有一个一到两次 0.25 个百分点的，一次或者两次，有可能会有两次。那么如果说政策利率的下调，大概率今年最多也就是一次。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十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内需肯定还是首要的任务。我们看一下去年我们的5%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去年我们的5%当中，如果我们从三驾马车去看，货物与服务进出口的贡献大概有将近1/3，这是历史上最高的水平。相应的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去年的3季度和4季度，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4%。为什么说4%呢？因为这个4%其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画的一条线，当你超过这个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你的经济有一点过于的依赖外需，需要内部平衡的问题。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们的内需仍然是需要提振的。那么消费，我们看一下，这是关于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我们建议关注的就是在这里促进增收、增加财产性收入等等方面。因为从消费的本身去看，我们看到去年的消费其实从下半年开始仍然是在放缓的，包括居民的消费意愿并没有明显的恢复。而从居民的收入去看呢，过去几年居民的收入当中下降最多的是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那么转移收入呢，当然是因为政府财政能力的问题，财产收入的下降是一个大概是因为利率和地产的问题。从这点来说呢，包括我们看到如果要提振消费的话呢，其实财富效应是需要去关注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房价的上涨和这对房价的预期和居民的大额商品消费比例，那么如果要改善财富效应呢，在当前房价仍然只是趋稳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可能是一个可见的一个选择。虽然对于资本市场对消费的提振仍然有学术界还有相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现实上可以选择的。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对于普通居民的财富来说，你可选择的东西确实现在来说是不多的。那么投资这边呢，我们不去讲太多了，因为去年的投资非常的弱。我们看到去年的投资对 GDP 增速的贡献是历史上的最低水平。那么投资为什么弱呢？大家也很清楚，房地产投资弱。房地产投资已经连续4年同比下降了。但是很遗憾的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房地产数据的有什么改善。包括今年1到2月虽然数据 小幅好转吧，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从全年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特别有利的政策的话，至少对于房地产开发投资今年大概很难转正，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可能也就是从2位数的下降转为个位数的下降。那么所以今年从投资端我们觉得可看的可能更多的是制造业投资。因为我们看到15规划建议当中也讲了很多，对吧？包括这个传统产业的优化提升，包括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刚才前面的我们看到也有这个演讲者讲到了这个关于 AI 的情况。确实今年，因为今年作为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来说，有一个产业投资的高潮应该是并不意外的。那么对外开放这边呢，我们想稍微多讲两句。就是从对外开放这边我们大概能看到，就是中国从去年以来对外战略明显的比以前更为主动了。包括我们在15规划建议当中我们也看到提到了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赢得战略主动，也提到了我们有主动运筹国际空间。

可能也听过，就是从去年以来，或者说从24年9月以来就一直在讲的一个故事，叫做资本市场重估，中国的这个中国资产重估。那么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切实存在的。大体上，如果从出口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出口，我们就想讲一点，中国的出口的韧性是需要重视的。过去几年，每一年市场都在担忧第二年的出口，包括大家看到外部的环境确实也很复杂，比如说关税等等。但是中国的出口的增长一直很强，我们认为这里最关键的是中国工业品的竞争力确实是比以前有所提升的，对于中国的出口的竞争力的认识需要改变。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 14.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4.6 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15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么知道特朗普之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一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汇改以来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人民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是，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

0: 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 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 14.6%。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4.6 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15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之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汇改以来的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人民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A 股前面有已经讲了，我们大概就简单说一下吧。我们认为去年呢，如果我们从定价因子去看，去年的盈利、五险利率其实都没有特别多的改善，所以去年 A 股的上涨更多的来自于风险偏好的变化。这个风险偏好的变化呢，来自于中国的政策更多的转向重视经济增长，提振了信心，来自于宏观叙事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资金的再配置。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全球股市都在涨，但是全球股市很有意思的是，全球股市当中涨得最好的是中国，涨得最差的是美国，这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看我们看到去年大概这里面，去年大概纳指的涨幅和美股的涨幅应该是不到 20% 的，全球平均水平是 20.6%， 中国的创业板涨了接近 50%。 那么这里非常明显的我们能看到是一个全球资金再配置的过程。那么回到目前来说呢，当然最近大家对于 A 股肯定是感觉到比较难受，但是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国内增长和政策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资产重估这件事情没有讲完，因为我们的宏观政策没有变，那么全球资金再配置的情况没有变，特别是今年如果说我们的物价要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 其实

0: 这意味着我们今年的名义增速会比去年有明显的抬升，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前面，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速是4%，今年我们的目标的下限是4.5。如果价格总水平转正的话，意味着我们的名义增速至少是4.5，那就意味着企业盈利是改善的。相对来说，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个做到，那么意味着我们的上涨其实有更多的基本面的推崇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轮 A 股的行情，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我们都可以乐观一点。当然，债券嘛，A 股如果很强，债券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波动的行情。当然，因为最近来看，其实因为基本面其实来说，我们的这个今年有一个名义增速的回升，其实今年通胀的走势可能对债券来说会是一个比值得关注的点。如果按照我们刚前面的预判，CPI 在2月份是高点，我们大概预估从3月开始到7月份，CPI 是一个下行的过程，大概从7月份之后可能会转上。那么这也意味着，其实二三季度可能是债券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窗口。商品我们就不说，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也认同，我认为今年大宗商品是有年度机会的。那么原因呢？从我们宏观面来说，包括这个全球的财政宽松。货币宽松虽然打一个问号，但是全球的财政宽松是在的，供应链的问题还在，美元的弱，中国的反内卷等等。最后，黄金我们就不说了，讲了之前确涨了很多了，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吧，就是宽松虽然延续，但是我们认为黄金的长期逻辑没有变化。所以从这点来说，包括最近金价的下跌，我更倾向于是因为流动性情况下的一个错杀。所以黄金的配置价值还在，当然因为涨得也比较多了，可能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别的商品。好，我大概就讲这么多。
1: 谢谢，谢谢朱总。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一直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从我个人而言的话，每一次听完宏观嘉宾的分析，我总想到4个字，我说出来告诉大家，叫家大业大。就是你不从宏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你很难去理解，整个一个家怎么样来过日子，应该有多少财富，同时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当我们每一个小家今天在越来越兴旺的时候，我们也会越来越多的面对各样的支出、决策、盘算、趋势、计划。大家更是如此，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当我们开始当家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总量跟百分比同样重要。单单看总量，你很难去感知；单单看百分比，你也很难去感知。打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就占用大家半分钟的时间。2022年的那3个月里面，在上海，我和我的同事在单位里面上班，没有回家。我们当时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这个时间节点会不会再有4万亿？我们俩人争论了很久，最后发现不用讨论，因为有4万亿的那个年代的时候，GDP 的总量是25.4万亿左右，那时候的4万亿占到了 GDP 总量的1/6。今天我们的 GDP 总量已经在100多万亿以上。我不知道我说清楚这个意思了吗？所以，当大家在1个多月之前在讨论到底应该0.5个百分点意味着什么，你把总量搞清楚以后，再去把那个百分比去折算下来，你会发现，就是我刚刚讲的听宏观的这4个字“家大业大”。当然，在家大业大的同时，我们今天仍然对于每一个家庭的财富需要有更多的打理，我们仍然有更多的一些细项的选择，权益类是一方面，而同时我知道，我的画风转得特别快啊。有很多的投资人今天会看期货做股票，并不是直接的平移，但是作为拓展，我们一定需要去了解相关的话题。还是跟大家提一下， 正在网络。

0: 要看直播的小伙伴们，您正在收看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我们在长沙，正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欢迎各位一上午的准时关注。以下要请到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1: 大家上午好啊！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布伦特达到了119美元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美元每桶，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都表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油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油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那么现在来说，就聚酯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3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杜尔甲苯的一个主力合约的3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聚酯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 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

0: 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关注，主要是放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聚酯 PX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在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 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 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0.855吨的 PTA 和0.335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涤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有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那么近年来，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试点，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以及减油增化的一个政策趋势。这个导致我国化工产业对于石脑油的需求一直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我国的石脑油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石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石脑油的净进口国。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石脑油进口总量是达到了1683.17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38%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三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 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7: 大家好，我是刘公润，一位财经观察者、研究者，今天和大家聊聊关于投资的话题。但是我不想和大家谈那些让人头疼的 K 线图和复杂的财务模型，而是从一个火出圈的投资现象说起。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朋友，为了一只咧着嘴、表情古灵精怪的喇布布娃娃，拼过手术、加过代购。这个小精灵，它不生产粮食，不制造芯片，但却让很多朋友心甘情愿地掏钱买单。在喇布布的拉动下，泡泡玛特今年上半年的营收达到 138.8 亿元，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营收。为什么潮玩 IP 会受到市场的追捧？它背后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大家会很容易想到一个概念，情绪价值。没错，情绪价值的本质是叙事经济学，是一场关于意义的投资。在意义的叙事语境里，消费者支付的远不止于生产成本，而是一整套情绪价值。收集的满足，拆盲盒的惊喜，社交的谈资。一个好的故事，一种强烈的情感连接，无形中形成了强大的交易货币。消费趋势的另一面就是投资趋势。未来的投资机会或许就藏在那些能抓住新一代年轻消费者的情感密码里。可能是虚拟的偶像的一场演唱会，可能是 AI 定制

0: 式的专属数字人，也可能是一款能让你和朋友们在元宇宙里畅游的游戏。可以预见，未来会涌现出更多虚实融合的体验式消费，以及为个人兴趣和情绪付费的月子经济，比如情绪疗愈。那些能为压力提供出口，为孤独提供陪伴，为平淡提供惊喜的产品与服务，将成为新消费市场的宠儿。这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当你评估一个新物种的投资价值时，别只盯着财务报表上的毛利率，我们不妨再多想一层，它讲述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它构建了怎样的情感共同体，是否能满足特定人群的精神需要。因为在新消费的世界里，要想抢占市场份额，先要赢得情感份额。当前城市化、独居化加剧了社交的疏离，年轻人通过消费故事填补情感空白。那些带有社交属性的拉布布，带有童年回忆的怀旧产品，那些标榜陪伴感的宠物经济，本质是购买情感连接。情感叙事的崛起，本质上反映了年轻一代在物质丰裕后对精神意义的重新追问。他们试图在商业世界中寻找精神坐标，用购买行为为自我叙事添加注脚。对品牌而言，这不仅是营销策略的调整，更是一次与新时代消费者建立价值共生关系的契机。未来的消费市场，我们将会见证更多的故事真实性与商品品质并重的品牌崛起。因为年轻人最终选择的是那些能尊重他们情感智商并与之真诚对话的故事。同样备受追捧的还有一件大家非常熟悉的东西，黄金。一个是新潮的流行符号，一个是穿越千年的传统货币，两者看起来分属不同的世界，却历史性的碰撞在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最生动但并不违和的投资图景。它告诉我们，在追逐新潮快节奏的变化中，有些底层的基石的东西永远值得托付。当我们为叙事的情绪价值买单时，还需要找到那些具有长期价值的时代黄金，他们是动荡市场中的信任之锚。因为情绪是变化的，审美也容易疲劳，潮流需要不断的接力创新，潮玩 IP 也必然逃不过周期的宿命。我们也注意到，历史高点算起，泡泡玛特的股价累计跌去了44%，意味着泡泡玛特正从爆发增长期进入常态增长期，其增长的动力也将从拉布布这个超级 IP 转向多元化的布局。那么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找到具有确定性的价值，这正是我们今天交流的核心议题。我想这不仅仅是投资的技术性的问题，更是关乎自我安顿的生活哲学。大家应该意识到，资产的价值越来越取决于其满足人们多层次需求的能力，而我们的需求正从物质占有向意义满足进化。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投资的底层逻辑。未来的投资趋势需要更多从对外物的执迷转向本质的审视，从短期投机转向长期定投。在变化中把握趋势很重要，更为关键的是要在趋势中发现结构性机会，比如黄金。 目前交易所的黄金基准价已经接近千元。价格高位的情况下还要不要追加配置？在我看来，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黄金作为资产的确定性在哪里？显然并非在于它的价格只涨不跌，而是在于它作为超越任何主权信用的终极抵押品和避险共识的地位。黄金的确定性价值在于危机时刻能提供流动性和保险的功能，而并非它的超额收益啊。意识到这一点，当我们在配置黄金时，就应该结合长期趋势、市场变量，尤其是投资者个体抗风险能力的差异进行动态管理。如果是把黄金作为抗通胀工具或对冲经济不稳定的压舱石的资产，配置的比例我建议其实可以在家庭总资产的 5% 到 10% 左右。如果是激进型的投资者，可以把黄金作为趋势交易的工具，通过短期波动收取收益。当然它的配置比例可以稍微提高，但是我也建议啊，就不要超过家庭总资产的 10% 到 15%。 再比如房地产，过去几十年，尤其20年来，中国的房地产的价值确定性来源于城镇化、经济增长与金融杠杆的叠加效应。今天房产的价值属性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本质上从金融增值工具回归到了房住不炒的居住功能。基于此，房产的价值确定性就更依赖于其区位地段、资源环境和物业品质，而这些要素是直接关乎居住的实际体验的。所以很多朋友问我说，什么时候是出手的机会？其实要区别看，如果是有刚性的需求，我觉得看到有心仪的房子，在合适的时机是可以下手的。关于房产配置的总的建议，我觉得有一个方向，一个是要追求数量转向质量，从持有普通资产转向置换核心资产。因为在存量的时代，只有优质资产才能持续分享城市发展与人才集聚的红利。今天在传统资产以住房为代表的那普惠的增值时代结束后，我们普遍需要找到新的稳定性的价值支柱。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新质生产力驱动的现代产业经济体系、投资向新，以新质生产力、经消费为代表。投资向新是内向我们的心灵，以情绪价值市场、文旅经济为代表。还有投资向实实体，以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为代表，是宏观的确定性的方向。具体到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我认为有三个具有确定性的价值投资策略。第一，是投资自身系统。尤其对于年轻的朋友而言，你的认知与技能是产出一切价值的源头。在技术性失业风险与行业巨变的前提下，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持续的投资是收益率最高且无他人无法剥夺的确定性。因此我非常鼓励年轻一代的朋友要持续将一定的时间与资金定投于扩展自己的认知边界、维护身心健康上，使得财富的造血干细胞始终处于活力的状态。比如可以去提升 AI 工具的运用能力，再或者系统化的读一个在职的学位。投资自己永远是正确的选项。第二是投资人类的基石。我们要投资于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上。当一个企业的价值与人类社会解决现实问题深度绑定时，它就获得了强大的反脆弱性，社会越需要它， 它的根基就越稳，它的价值就越持久。比如新能源产业、循环经济、生物科技、智慧农业、康养行业等等。当然此类投资的收益增值可能缓慢，但却能穿越周期持续成长。慢一点不要紧，拉长周期看，有时候慢就是一种快。第三是投资复利资产，其核心的逻辑是依托时间优势发挥复利价值，兼顾风险控制与长期成长。比如金融投资，可以把宽基指数 ETF 比如沪深300作为首选，通过每月定投摊薄成本，分享经济长期增长的红利，再搭配高股息股或红利 ETF 获取稳定的现金流，并且复投增强抗跌性。对于年轻的朋友而言，时间是最大的资本，要避免追涨杀跌博短收益的心态，看好趋势性方向就要咬住青山不放松，通过时间的复利让资产滚雪球式增长。归根到底，真正的确定性价值，我认为并不在外在标的物的上面，而在于你审视世界的思维框架与行动原则。我们都说财富是认知的变现，当你从追逐风口转向夯实根基，从为波动而焦虑转向专注内身的成长，你的内心会变得充实而坚韧。当你的投资组合与人类向善的进程同频共振，世界便会赠予你，时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最后，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掌握自己的财富密码。马年就要到了，祝愿大家马上有财，马到成功，心想事成。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新的一年，我在第一财经一财号等你。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重庆全年汽车产量达到了 278.8 万辆，增长 9.7%， 稳居城市第一位，省市第三位。时隔九年，重庆重新回到汽车第一城的位置上。而汽车产业区域的格局呢，在2025年也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局。虽然啊，去年安徽汽车产量第一，但是从产业能级和产业生态来看，广东仍强于安徽。那么谁到底是第一汽车大省还难以落定，变化呢也远未定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有16个省份汽车产量突破百万辆，安徽汽车产量超过广东登顶第一。新兴力量快速崛起，产量快速增长，排名大幅前进，老牌重镇逐渐后退，其中吉林被挤出十强。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显示，汽车产量前十省份分别是安徽、广东、重庆、山东、江苏、浙江、上海、陕西、湖南和湖北。从2016年开始，广东省一直保持汽车产量全国第一的位置，安徽汽车产量超过广东登顶第一，成为历史性的时刻。其实安徽省工信厅就宣布安徽省汽车产业成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火石创造产业研究院院长冯磊表示，去年安徽汽车产量超越广东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统计规则的变化，二是安徽多年积累产业红利带来质变，三是出口红利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安徽和广东产量数据此消彼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家统计局推进法产并重改革，即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并重统计改革。2025年开始，国家统计局调整汽车产量统计方式，从企业法人所在地改为生产地统计。冯磊表示，2025年起，产量由法人注册地改为实际生产地。比亚迪合肥基地2024年约95万辆，蔚来新桥工厂30余万辆，以及奇瑞出口车型全部从广东、上海划转到安徽，仅此一项就带来120万辆以上的账面增量。不过冯磊认为，安徽多年积累产业红利带来质变，安徽过去六年按照整车、三电、芯片、材料、回收的全链条招商，已落地7家整车集团、4000余家规上零部件企业，省内即可闭环造

0: 出一辆新能源车。其实，安徽汽车产量增长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能源汽车产量大增。2025年，安徽全省产量368.65万辆，其中新能源179.4万辆，其新能源汽车产量也位居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占比48.7%，远高于广东的32%。从统计方式调整之前的3年数据来看，安徽汽车产量就大幅增长，在汽车产业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22年至2024年，安徽汽车产量分别是174.69万、208.8万和262.03万辆，全国排名分别是第七位、第四位和第二位。冯雷还表示，出口红利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奇瑞、合肥、比亚迪、江汽三家2025年共出口122.8万辆，占全国出口总量18%，出口量稳居全国第一，增长28.7%。这使得安徽成为首个汽车出口破100万辆的省份，出口单价和利润率普遍高于内销，对产值拉动更明显。不过，虽然安徽汽车产量已经超过广东，但是究竟谁是汽车第一省还未落定。冯雷认为，去年安徽汽车产量第一是里程碑，但产量第一并不等于产值第一，更不等于生态领先。论产业能级，仍是越强碗筷的错位竞争，而非简单替代。冯雷表示，从产值产出来看，广东仍接近安徽的两倍，单车均价高30%以上，利润池更深。从产业结构来看，广东在智能网联核心，如华为、中兴、腾讯、大疆、速腾巨创等豪华车企，如广汽埃安、小鹏、本田出口车型，以及汽车电子与软件方面拥有全国40%左右份额，价值链厚度仍领先。从产业生态来看，安徽强在制造环节闭环，广东胜在高端要素加全球品牌加资本通道，两者目前处于不同维度的领先。安徽和广东的此消彼长背后，正是汽车产业新旧势力的角力。在这种变革中，也不只是安徽和广东的位次变化，更深远的影响是区域格局的整体变化。在传统燃油汽车时代，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生产力布局和改革开放后合资品牌的引入，奠定了国内较为稳定的汽车产业版图。吉林、湖北、上海、重庆、广东、广西、北京等省份都是传统汽车产业重镇，因此在汽车产量省份排名中，这些省份长期占据十强的位置，其中广东、上海、吉林、湖北、重庆等省份长期位居前五位。不过这一格局最近几年开始被打破，新兴力量向这些传统汽车重镇发起了挑战。在2025年的产量排名中，传统汽车重镇位次下降，中国汽车工业发源地吉林退出了十强，吉林以146.13万位居第13位，湖北也退居第10位，山东、江苏、浙江、湖南等省份的位次都实现了进位，其中山东、江苏、浙江都超过了200万辆，分别达261.22万、251.99万和225.65万辆。山东和浙江是首次跨过了200万辆大关。不仅如此，在十强之外，还有6个省份突破了100万辆，其中河南、四川和江西也是新兴力量，分别产出150.39万、115.06万和104.28万辆。冯雷表示，统计口径放大效应同样适用于湖南、河南、江西等地，比亚迪长沙、郑州基地、吉利湘潭、上饶基地以及奇瑞、江淮的出口车型，把原来进入沿海的产量归还产地，使湖南由18位跳至第9位，河南由17位升至11位。不过冯雷也认为，新能源占比大于50%成为进位硬杠杆，江苏、浙江、上海、陕西、湖南、江西6省新能源车占比全部过半，直接带动增速高于全国平均20至40个百分点。传统燃油大省如广西、辽宁、吉林因产品结构单一，排名继续下滑。在冯雷看来，未来汽车产业发展格局将出现新的趋势，中国整车产能正在从沿海一家独大走向多极化加专业化的新均衡，产量前十省份差距将缩至30万辆以内，任何一家基地投产减产都可能改变排名。出口能力决定增量弹性，拥有港口或中欧班列节点且本地化率高的省份如安徽、重庆、陕西、湖南会继续上位。产值和利润呢，比产量更关键，也就是能把量转成收入的才是下一轮政策与市场资金追逐的赢家。那么各位听友们如何看待汽车行业的变局？你觉得第一汽车大省到底会花落谁家呢？
1: 听众朋友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4: 大家好，我是张驰，感谢第一财经和一财号的邀请。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今年很受关注的具身智能，也就是人形机器人，或者说人机交互领域。那么从春晚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舞蹈引发热议，到今年北京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再到各地举办的大型的人形机器人大赛，那市场热度可谓空前，不少公司的估值从年初的十几亿，暴涨到现在的70亿，甚至100亿，甚至更高。那2025年，多家人形机器人公司都融资数量超过3轮，累计呢，单个标的融资金额都在5到10个亿以上，那么市场热度可见一斑。那么今天分享，我主要围绕3个部分展开，首先就是梳理国内外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现状，然后呢，分析当前行业面临的问题，以及展望未来行业发展前景和投资机会。首先我们先梳理一下国内外的人形机器人参与者。在国外最有名的就是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以及美国的 Figure AI， 这是代表性企业。那国内呢，宇树科技和上海智源机器人，估值都已经过100亿了，而且正在加快上市进程。那么都是这两家肯定是行业第一梯队。其他知名的人形机器人公司，还有北京的星动纪元，北京的银河通用，松岩动力，杭州的云深处，千寻智能，深圳的重情优必选，以及广州的小鹏机器人等等，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据统计，2025年国内获得融资的人形机器人公司累计已经超过了100家。就行业的发展阶段来看呢，目前国内公司还是以人形机器人本体发展为主，集中在硬件层面。行业大多数，这个行业呢主要分为本体和大脑两个方向。那目前呢，国内的创业者多为理工类，就是以硬件工程师为核心，竞争焦点集中在动作的流畅性，还有灵活性，还有步态的仿真，还有手的这个灵活度。那相比之下呢，专注于人工智能的这种企业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出现在这一领域。因此呢，我认为当前的人形机器人行业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或者叫第一阶段，但是即将迈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这个产品实现基础的运动，以及这个简单的动作，例如行走，例如拧螺丝等等。但类似于新能源汽车刚起步的时候，是用发动机代替，是用电机代替发动机，用带电池代替汽油，只是个早期阶段。接下来我们谈谈行业目前存在哪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商业化进程相对面临挑战。目前国内大多数人形机器人还是以展示表演为主，如展览啊、导览啊、翻跟头啊、跳舞啊，动作为预先设定好，或者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而训练出来，缺乏人类目前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感知能力，这反映出大脑部分的不成熟，或者说没有大脑。那么特斯拉之所以布局人形机器人， 在于它本身形成了一个闭环的体系。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可以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进行持续训练，它的自有的工厂可以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它的 Grok 大模型呢又可以植入到人形机器人，适用于多行业的需求。所以特斯拉计划2026年第一季度就要发布它的第三代擎天柱机器人，并建设年产百万台机器人以上的工厂，而且明年年底26年底就要投产。那 Figure AI 呢也计划2026年实现 1.2 万台的产能，并且2026年到2028年将产能扩大到10万台以上。那国内知名企业我们知道的宇树科技啊、优必选呀、智源机器人啊，都已经启动了产品的上市和量产计划，那么订单也在快速落地。那么比如优必选2026年就计划交付2000到3000台以上。那么第二呢，就是整个行业落地应用还存在痛点。我们知道整个的人形机器人目前还是在展示层面，然后缺乏实际的应用，然后行业呢无法形成闭环。那么大多数公司目前还存在着应用场景寻找，那么谁找到了大的应用场景，谁率先实现了产品的销售收入和利润，谁就能够在这个行业中脱颖而出，持续下去，而不是像现在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公司 90% 以上都是靠融资活着的。这类机器人的目前面临应用的首要问题，就是应用的最大的应用场景会在工厂流水线以及物流环节等标准化环节。与传统的工作人员相比，它更具备灵活性和可移动性。那即使呢用轮式也可以很方便的胜任工作。其核心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根据生产的需求不断调整自己的动作，能够显示出它很强的应用性，降低成本和缩短调整工序的时间。然后还能够根据需求承接工序的转移、半成品的转移等任务，能够实现整个机械臂难以实现的这种跨区域协同以及跨区域调整，然后有着这种工业工人所不具备的特点，所以呢大量的做重复工作的工厂工人能够快速被目前这一批人形机器人所替代。至于往后面走，大家经常说的家用保姆啊、上学陪伴啊，那是5年甚至10年以后的事情，先从简单的开始。所以我认为整个产业到了逐渐要应用的环节，谁先打通谁又有机会。那么今天分享的第三部分呢，是关于2026年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就一方面，我认为硬件成本会进一步降低，那么灵巧手自由度会提升，然后呢同时整个价值会下降，那么无框电机啊、编码器啊、多维度传感器啊等等这些新的零部件也会不断迭代而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机器人大脑方向啊，也就是李飞飞教授所提出的空间大模型，也叫世界大模型的概念。那么机器人呢，它是基于三维空间在运行，和人类似，其动作的理解都是远远高于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呢属于二维空间那所以仅仅依靠现有的大模型它是无法实现的。而当前的大模型，我们知道的不管是 OpenAI、豆包、千问仍然以文本处理和知识问答为主。而下一阶段的大模型，它就应该具备空间推理能力和空间认知能力。比如说一个猫跳到放有杯子的桌子上，那就能推理出这个杯子有可能从桌子上掉下来并且打碎。而大模型如果能做到推理和认知，这个空间感才能建立。而人形机器人呢，只有这种推理和认知能力，它才能更像人才能有智能，才能和人交互，未来才能有炒菜呀、叠衣服啊、帮助人完成各种工作的基础。那因此我认为2026年行业将进入洗牌期，不再像2025年基本上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公司都能融到资金国内上百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在明年最终可能剩下的，或者经过明年后年几年最终就剩下10到20家，一部分专注于这种通用场景，一部分专注在垂直场景这实际上和当年新能源汽车赛道起来很类似初期参与者众多，稍后市场逐渐走向集中，人形机器人也必将经历这个过程。那未来能够胜出的公司，一方面就是将成本控制到极致的降成本的硬件公司，预计会留下5到10家。 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专注在做大脑的软件公司啊，为行业的所有的人形机器人提供软件、提供服务、提供智能啊。这类公司呢，利润也将是最丰厚的，类似于现在整个新能源汽车赛道最赚钱的是给新能源汽车提供自动驾驶的软件公司，实际上可以同比。值得注意的是呢，目前大型的企业并没有进入到人形机器人这个特殊赛道，那么待市场成熟之后，相信会有更多的大型企业切入进来，他们现在正在观察，在思考。而我认为未来进入人形机器人赛道的最大可能的企业将是目前头部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啊，这个逻辑和马斯克造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类似，因为新能源汽车企业它可以有直接转移到人形机器人的自动驾驶系统，可以有落地的生产场景，然后并能够通过机器人来优化成本。此外呢，大模型公司也会成长型人形机器人的大脑的核心供应商。未来可以看到会人形机器人行业会出现两类公司。一类就是车企打造的硬件、软件、场景的一体化模式公司，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独立的硬件和大脑公司，相互形成供应链关系，相互依存，就像目前的新能源汽车赛道也是这个模式。那展望未来呢，正如马斯克所言，全世界我们有80亿人，那么每个人预计未来都会有3到5台机器人服务，部分用于工作，部分用于生活。那么全球就将有300亿到40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需求，在理想状态下，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机器人，可以用于辅导孩子学习，用于遛狗，用于购物，用于陪伴，甚至代替部分工作。这将是一个比手机和汽车行业更大的数倍的一个大市场，是人工智能落地的最重要的场景之一。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发生深刻变革，这一切都非常非常值得期待。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出版，首映不到一个月呢就售罄，并入选了豆瓣2025年度社会纪实类图书榜。这本书啊，记录了作者王婉自2024年年初开始跑外卖的经历，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她的所思所想。34岁的王婉北漂15年，换了近20份工作，从印刷工、保洁员做到外卖骑手，却始终没放下手中的笔。他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上百篇短篇内容，稿费加起来呢不及两个月跑外卖的收入。直到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的成功，才突然让他从城市边缘走到聚光灯下。本期呢，我们将跟随第一财经杂志深入王婉的故事，聊聊那些在平凡生活里不放弃的梦想。15年前，19岁的王婉从家乡山东来到北京，只有高中学历的他做过印刷工、保洁员、餐厅服务员、网络推广等近20份工作，跑外卖是唯一让他感到踏实的工作。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暂时的生活、暂时的工作、暂时的住处、暂时的城市，唯有写作对他来说是长情的。过去十几年里，王婉一共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上百部短篇小说和上千首诗，他们大多静默地躺在抽屉里，只换来零星发表和微薄的稿酬，断断续续总共20000元左右的稿费，还不及他跑两个月外卖的收入。王婉也没有想到，最终是送外卖这份工作将他推向了那个他一直盼望的身份，一名真正的作家。王婉成名的消息比他自己更早抵达山东聊城那个小村庄，书出版后，老家的亲戚们才第一次通过文字拼凑出他这些年在北京的轨迹。姑姑专门找来，他没想到王婉在北京过得这么不容易，也有好事者向王婉的嫂子告状，说书里写了他的坏话，最后还是母亲出面才平息了这场没来由的风波。身边人的激动常常比他自己更具体，朋友孙医生告诉他，隔壁县的表姐都刷到了他的视频，父亲也在电话里难掩激动，说村里的会计都买了他的书，媒体自然蜂拥而至。最开始接受采访时，王婉高兴地说，终于有人听我说话了。常年的北漂生活，朋友不多，王婉偶尔会觉得孤独。然而同样的问题被反复问起，讲述渐渐变成一种消耗，王婉开始有些疲惫，从终于有人听我说话了变成还是不要找我说话了。即便身处关注的中心， 他却觉得所有的热闹都离自己很遥远，好像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他说，如果是20多岁，自己可能会更兴高采烈一些，现在30多了，好像激动不起来了。关注也伴随着麻烦。在采访当天，王婉还在处理与一家媒体的纠纷，对方杜撰了他单亲离异的信息，并被多家媒体转载，这让王婉很生气，光是澄清与交涉就耗费了好几天时间。如今他不再主动搜索关于自己的报道，也开始婉拒更多的采访邀约。这几个月的变化是王婉在出书时完全没有料到的。书稿刚写完的时候，他甚至还有些沮丧，认为谁会看这么枯燥无聊的书呢？对此，王婉产生了自我怀疑。出版之后，他又焦虑是否卖得出去，结果首印不到一个月就售罄。截至2025年12月，跑外卖已经印了25000册，远远超出他的预期。过去几年，像跑外卖这样的非虚构作品渐渐受到欢迎，同类的还有胡安烟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等。在王婉看来，这些作品之所以受到读者喜爱，是因为外卖员、快递员等职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容易引起共鸣。另一方面，亲历者的视角本身就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学者的田野调查的粗粝而直接的真实。不过，王婉并不喜欢外卖作家、素人写作这类标签，他觉得这是不必要的特殊化，贴上这类标签就好像是一种新的写作者一样，这本身是不是一种偏见？本来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作家。由于身体原因，2025年王婉基本没有再跑外卖了，为数不多的几次跑单都是为了配合拍摄。重新跑外卖时，他发现自己失去了之前的敏锐，上车前要先试功能，看到订单会犹豫，骑车时眼睛不知道该往哪看，连检查后视镜的习惯也常常忘记。王婉表示，以前跑外卖的时候是不需要判断的，接单、路线全是条件反射，现在明显跟不上了，会有一个思考停顿的时间。他感到跑外卖的生活就像过去了很久一样，再去熟悉的商场时，昔日熟识的骑手也已经认不出自己了。出名以后，不少人给王婉送东西，比如暖宝宝、雨衣、电热毯、阅读器等等，这些都是他过去舍不得买，总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的东西。他也不喜欢诉说苦难，担心麻烦别人。如今在越来越多陌生的关切下，王婉开始学习更在意自己的感受，即便点了不合口味的外卖也不再勉强吃完。他说，好像很多事情没必要非得忍着，不喜欢就可以不做。王婉住在昌平区沙河镇的于心庄村，这里没有密集高楼，有的是各式各样的住宅。靠近大厂聚集的西二旗和中关村，以及低廉的房租，让这里成为年轻人聚集的租住点。傍晚时分，这个城中村的小吃街灯火渐亮，烟火气在一阵阵吆喝声中升腾起来。刚下班的年轻人带着一身疲惫涌入村中。王婉已经记不清这是他在

0: 在北京的第几个住处了，但这是15年来他最满意的一间。一室一厅，有独立卫生间，能做饭，还有地暖。客厅里的那张书桌是媒体视频采访时常用的背景，墙上挂着一张墨绿风景的墙布，桌上摞着王婉近期在看的书。这间房子，王婉从2021年住到了现在。在此之前，王婉几乎住遍了北京的东西南北，每次换工作或是遇到拆迁，她就得搬一次家，从武科松、长春街。 到方庄、青年路、谢岛度假村等等，王婉表示住过的每个地方都不太好，比如在方庄的那个房子里，王婉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住在隔壁的房东会在大半夜唱歌。斜对面的住户喜欢整晚开着电视，而在谢岛度假村附近住过的违建房，一层楼密密麻麻挤了几十户，墙上有老鼠洞，大雨时路面的水会倒灌进屋子。自2010年来到北京，王婉觉得自己始终处在城市的边缘。 住在最破的角落，吃着最便宜的东西，人们眼中那个光鲜亮丽的首都离自己非常遥远。在书里，王婉形容自己是不断下沉的鱼漂，却又始终沉不到底，只能在中间游荡，试图勾住什么。回想过去15年，王婉发现自己总是在找工作、找房子。第一份工作是三姨介绍的印刷工，但不到一个月就因耳鸣离职。之后，她做过保洁、销售、服务员、网络推广。
1: 影视策划大多数只干两三个月能做半年以算长久，因此每份工作都让他不安。他曾渴望一份带五险一金的稳定工作，可真找到时又每天活在怕做错事被辞退的恐惧里。跑外卖成了唯一让他觉得踏实的工作，没有事业风险，只要愿意去跑，当天就能赚到钱。如果犯了错，损失也由自己承担。跑外卖之前，王婉以为这会是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 但真正做了才知道疲倦，跑外卖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闷头赶路，没有闲心去欣赏路上的风景，只有在手上没有订单或是等待红绿灯的时候，他才会停下来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彩。王婉的旧手机里拍过的餐品照片远比风景照要多得多，月入12000是他的极限。通常情况下，他一天能赚300多元，最多的一次是下雨天，赚到了450元，但每一分钱都赚得很艰难。 他在书里写道：“付出的都是自己实打实的时间和体力。王婉每天早上10点出门，晚上10点半收工，电动车日均里程超过270公里，步数超过20000步。跑得最多的时候，电动车的里程能达到350公里，最晚的一次，他跑到了凌晨1点。正因为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王婉格外害怕投诉和罚款。跑外卖的第一个月，王婉小心翼翼，每天都处于恐惧之中。 每当被判违规，王婉总是极力申辩，哪怕有时自知理亏。后来，为了缓冲情绪，王婉每个月会特意给自己留出4-500元的罚款额度，当做预期内的折损。跑外卖的大部分时间都很枯燥，有时候王婉觉得自己作为人类的情感都被磨没了，成了一个麻木的只会跑单的 NPC， 做饭时不知道调料应该放多少量，甚至连自己喜欢的口味都忘记了。有次周末和朋友约在商场。
0: 王婉有种在翘班的错觉，他形容这就像是一个一直疯狂摇摆的钟突然停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觉我不该在这里，应该去跑外卖。不过跑外卖也给王婉提供了一个观察城市的新视角，他开始留意一棵树如何慢慢发芽、长叶、变黄、凋落，对气温的变化也变得敏锐，稍一降温，他立马就能感觉到。他还发现有些基础设施做得并不合理。 比如很多老师过街天桥没有专用坡道，只是在台阶两边设了2个斜坡。王婉不喜欢北京干燥的气候，风沙总让她的嗓子不舒服。她也不喜欢北京的快节奏。但待了十几年，王婉已经熟悉了这座城市，而熟悉带来了一种踏实。同样从北漂的表哥回到聊城老家买了房，每个月还能赚8000元。王婉觉得这样的生活也不错，但那不是她要的。她说只希望自己过得体体面面就行了。
1: 体面是王婉反复提及的词。15年前来到北京，他渴望的正是一种体面的生活、体面的工作、体面的住处。但事与愿违，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阅读和写作是他保持内心体面的唯一方式。他说：“我那时想象不出像我这种学历不高的人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发展，但写作也许能让我的人生再往上走一步。”王婉对书的亲近始于小学，当同龄人读着童话和寓言时。 他觉得那些故事太过相似，转而翻起哥哥的初中语文课本，在那里，他第一次遇到卡夫卡、契诃夫等名家。 二姨家有一整架的书，他就常去二姨家里看，野草、耐旱、唐璜都是在那读完的。北漂的日子里，尽管工作和住处总在变动，但阅读与写作始终是往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北京的人文氛围和阅读便利是这座城市为数不多让王婉喜欢的地方，也是他始终没舍得离开的原因。他甚至把靠近图书馆或书店列为找工作的隐性条件。2021年在长春街的餐厅里当服务员时，每天下午3点下班后，王婉就坐2站公交去西单图书大厦挑几本书，坐在楼梯上看，一直看到8点半闭馆。后来王婉搬到丰台，不仅靠近首都图书馆，还能去潘家园旧书市场淘书，那里5到10元就能买到一本不错的书，地摊上一排排摆着上千本书，没有凳子，王婉就蹲在那里从一头挑到另一头，常常一挑就是一中午。虽然很累，但每次背着一背包的书回家，王婉心里都无比踏实。王婉阅读的主题颇为广泛，建筑设计、漫画、艺术、文学等等，他都不抗拒，唯一没有接触的是哲学，他觉得那需要更集中大块的时间去思考。对于作家，王婉也很难做出最喜欢的取舍。欧洲的赫拉巴尔、美国的理查德耶茨、中国的王小波、阿城，还有诗人布考斯基、辛波斯卡、茨维塔耶娃，他喜欢的有很多。2011年起，王婉开始系统性的写作，先是写诗，然后写小说，每天最少能写1-2千字。起初他急切地希望写作能给自己带来实际的收益，这样他就可以骄傲地告诉父母，自己喜欢的事也能养活自己。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5: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徐东。上期节目啊，施伟老师是带着我们一起了解了人类如何依靠科技的力量构筑起阻挡小行星撞击的苍穹之盾。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这些在浩瀚宇宙当中穿梭了亿万年的小天体，难道仅仅是毁灭和危险的代名词吗？其实啊，在天文学家和太空探索者眼中，他们不仅是完好封存着太阳系诞生初期最原始化学信息的时间胶囊，更是未来人类走向深空、建立星际文明不可或缺的天然矿山。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伟老师，也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水兄，一起去探索小行星背后的无穷宝藏。
6: 说到这个轨道的预测啊，其实我觉得有必要就是请水兄给大家解释这样一个困惑的。就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日全食、月全食这种，对吧？就巴不得这个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的某一次日全食，它会发生的具体时刻，然后它的这个全食带会扫过哪些区域，我们都能给出非常精准的，甚至是可以精确到这个分钟到秒级的这样子的一种能力。那为什么对于这个小行星，然后就我们发现哪怕给它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对它未来的这个轨道的这个走向，我们依然只能用概率？
7: 主要还是对它不了解呗。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对于太阳、对于月球这个天体的它的轨道根数啊，实际上是非常的准确的啊，所以呢才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预测。当然大家去想嘛，就是说没有这种现在那么大的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多观测，以及没有这种超级计算机的这种情况下，对吧？我们古代我们去观测日月食，我们去做预报的话，也比较精准了，对吧？也很精准了。就是说，所以说那个对于就是虽然月球它绕地球公转的这个轨道其实不是那么的稳定但是呢，从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尺度上面来讲，就是我们讲时间的尺度上面来讲的话，这种影响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所以说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预测。当然如果说你预测这个几年内的日全食这个就很精准。当然你如果拿着同一套的这个参数你去预测这个上千年的，那也不准，明白吧？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我在计算这个不同时间的这个日食的时候我也需要对于一些这个时差呀等等就是这个也是需要做修正的包括因为我们讲我们的这个历书，对吧？实际上也是会做一些调整。
6: 那确实就是千年尺度，如果我们还要做这种精确到秒级的，那确实是有点

0: 过了，对吧？因为这个时间就是
1: 对对对
0: 你包括就是说哪怕可能这个地球的这种自转速度它都会发生一些这个微妙的这种变化，然后天体和天体之间包括我们可能在这个就是这个公转的过程当中这个受到其他天体的一些影响，它的这种微乎其微的本来可以忽略不计的这种误差它都会放大。
1: 对，所以我们讲这个误差啊或者说精度啊，你都要有一个前提，或者说是要你到底是在什么样子的尺度当中去谈论这个问题，对吧？
0: 嗯。
1: 那么对于小行星呢，也是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对于小行星，我们在刚发现一颗小行星的时候，它的这个观测的这个数据很少啊，弧段呢也很少。什么叫做弧段呢？就是说你想想看，它的这个运行的轨道是一个椭圆轨道，
0: 嗯，
1: 对吧？这一个条椭圆轨道，它的这个周长有多长嘛？然后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比如说一个星期里面，我们可能只能看到它整条轨道当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是不是？
0: 对，
1: 那是不是就没办法去勾勒出它完整的这个情况，或者说是你没办法把它这个轨道就是这个预测的这个那么的精准，是不是？就这个，
0: 嗯、
1: 所以你要经过长时间的啊这种观测定轨啊，那么 OK 了，我的这个准确就是我们讲这个精度提高了，那你想我这个轨道它是不是就变细了，对吧？大家去想就。
0: 嗯，
1: 我去看观测一条轨道，我发现哎，它这个条轨道存在着很大的这个误差。所谓误差大，那就相当于我拿一只、
0: 哦、我相当于给一个宽泛的范围，它
1: 对
0: 更宽了，对吧？
1: 对，它有概率存在于比如说前后这个几千公里范围内的，或者甚至更大的范围，
0: 嗯，
1: 对吧？就好像拿一只这个大号的这个像拖把一样的毛笔去写啊，就很粗。那么随着对它的这个精度越来越高，那它的轨道就收敛了啊，就是越来越细啊，这就表示它越来越准。当你这个轨道很细的时候，那你想这个轨道跟地球啊要相撞的这个概率啊，是不是也会就是变得相对的就会变小啊，对不对？因为它变细了嘛啊，然后就是同样的，如果说是对于它预测的是，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啊最有可能出现的这个位置啊不变啊，它最有可能出现的位置不变。啊，但是呢，它的精度它是收敛了这个一万倍，那是不是就相当于我这条轨道的宽度它就怎么样，是不是变细了？那么它和地球相差的概率是不是就变小了？
0: 哦、啊，对，就是在它最初我们对它最不了解的时候，它的这个轨道可能落在的这个范围是最粗的啊，这个时候有可能这个直接就把地球轨道给包进去了。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啊。但是随着它越来越细，那它就有可能，比如说地球和月球之间。穿过去，对吧？因为我对他已经足够有自信了，那他就算是穿过去，但那确实是不可能撞地球或者是月球。
1: 他穿过去，我也知道他碰不上，除非他就是真的，他这个落点他就是在地球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精准，对的。就好比那个，我再举一个例子，你看像这个当年苏梅克列维九号彗星，
0: 嗯
1: 啊，他跟木星相撞的时候，这实际上是人类第一次成功预测了就是彗星和行星的相撞哦。那为什么
0: 重大的啊？
1: 那他为什么能够成功预测呢？其实因为很简单，因为木星的个头很大，然后呢它这个木星的轨道它在木星附近啊这个发生变化之后，然后一算下来它的这个近木点啊离木星最近的那个点就在木星表面以下。
0: 嗯，
1: 那没什么好讨论了，就知道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预测。啊、
0: 嗯。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真的是相对来说个头比较大的，然后我们观测时间比较长的这种近地小行星，那它如果真的会对地球造成威胁，那确实就科学家早就能算出来了，而且能拿得比较准。
1: 对对，是这样的
0: 啊。所以那种就真正的我们说这个科幻电影当中、灾难电影当中的那种这个所谓天地大冲撞级别的这个小行星，我们确实也不用这个过于去担心。起码可能我们这代人有生之年啊，甚至可能这个未来的这个百年尺度当中，我们应该完全不用担心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发生。
1: 对，所以呢，这个反过来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就是目前小行星啊，就是尤其是有威胁的近地小行星的观测，重点是在做什么事情呢？啊，第一个就是在空间上啊，以及时间上，我们能够做到全覆盖，去发现一些未知的近地小行星啊。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已知的啊，有实实在在威胁的，所谓有威胁就是它的轨道，比如说和地球很接近。啊，或者存在着某些这个相交叉的这种概率的这一类的小行星，我要对它进行一个全天候的这个监测啊，我不能跟丢它。其实重点就在这两点上啊，那就这个方面去理解。那么我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是不是我能够有这个啊，比如说更大口径的望远镜啊，目的是能够看到更暗啊，然后呢，巡天效率能够更高 啊，那么目的是能够什么呀？能够这个尽可能的，我就是这个就像这个安保巡逻一样的，是不是？啊，我没办法，我每个角落都盯上，但是呢，我可以怎么？啊，我来来回回我多走几趟啊，我走的速度快啊，那个我的这个眼神比较好，看视野这个比较宽，那么是不是他就能够这个尽可能的就做到无死角，是不是？啊，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啊，还包括就是刚才讲到那个在太阳背后，所以这个些都是为我刚才讲的这个两点啊来服务的，就具体的做法。
0: 但比较关键的就是还是要提高我们的观测能力，对吧？就把那些就是潜在的这个越早发现就越好。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后面做各种响应啊，这个其实都是有帮助的啊。哎，从这个观测的这个能力的角度来说，我其实有点好奇，就是一个是为什么维拉鲁宾他能够那么厉害，就一下子就是找到那么多，是因为他的这个口径相比以前更大呢，还是说他有一些就是比较独到的一些技术的升级？
1: 维拉鲁宾啊，其实它主要还是得益于它的那个这个相机啊，因为它这个相机，这个应该讲是目前来讲是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讲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全世界最牛的啊。首先它的那个主镜，它的口径就是达到了这个嘛啊，8.4米的这个主镜嘛，对不对？然后呢，更关键的，它这个相机啊，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台这个相机。啊，像素是达到了32亿像素啊！
0: 好陌生的一个概念
1: 想想就吓人啊，
0: 啊。
1: 32亿像素啊！所以呢，这个所带来的一个变化是这个是相当大的。那么它的神经效率也很高啊，神经效率呢，就我们讲它的视野啊，这个视场直径是达到了3.5度吧？啊，三点五度。那么大口径的望远镜还能达到3.5度啊？这个相当恐怖。3.5度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月亮是0.5度
0: 对，
1: 啊，对，月亮是0.5度，所以，
0: 七个月亮，然后排成
1: 七
0: 一个方阵。
1: 上帝，对对，当然，可能还不能简单粗暴的算7749啊，
0: 啊，
1: 但就
0: 就差
1: 是
0: 不多，大家可以想象这
1: 差
0: 么
1: 不
0: 大
1: 多
0: 一块，也不
1: 就
0: 小。
1: 40兆啊，对吧？你可能
0: 啊。
1: 啊，所以这就造成了就是它的这个巡天效率。你看巡天效率它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它我看的又宽，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就是32亿像素代表是什么呢？它看的又很精细，对吧？啊。分辨率高，然后呢，它的这个望远镜口径又大，口径大我们讲就是深度比较好，就是说它能够看到更暗的目标，是不是？那么所以呢，它这个曝光时间它可能不需要很长啊，它就可以去进行一些就达到相应的这个就是深度啊，能够看到一些很暗的目标，对不对？
0: 啊，所以就是这个时间分辨率也一下子提上去了。
1: 对对对
0: 就说白了，
1: 对对。
0: 就是这个，我们用视频的话，就这个帧数也提高了。
1: 哎，对，就是你我的采样率，我相对来讲的话，也可以提高一点。那就相当于是我能够这观测的效率就提升了嘛，对吧？原来我比如说我要拍到一个很暗的这个17、17.8等、20等的这个小行星，我原来我可能要拍个这个两三分钟啊，我现在可能几十秒就搞定了，那是不是效率就大大提升了啊？
0: 对，就它还是可见光巡天，就和你前面提到的那个，就是红外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它这个主要还是在那个。就是可见光波段啊，有稍微带一点点，好像稍微带一点点这个近红外吧，
0: 因为我看到好像就是红外找小行星有一个好处，就是相当于就是小行星它总归会吸收一点太阳的这个热量，它总能有一些这个就是热辐射，这个是不是就比较就有利于用红外去找？
1: 怎么说呢？就是说，对这个对于近地小行星来讲的话，这是一个这个，就是说我们讲能够比较容易去甄别出来它的一些特征啊，就包括我们讲这个，如果说是有光谱的话，那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能够更好的去观测它，就是去寻找、发现以及去确认啊。所以呢，在红方面呢，它是具有一定的优势。
0: 好，我觉得我们这个还是花了非常多的这个时间在聊，就是这个监控啊，找小行星这件事情啊。就但我们其实这次的这个大标题是威胁还是机遇嘛？就是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小行星日的这个设立的角度来说，更多的确实还是在于就是我们要预防小行星的威胁，是吧？
1: 没错，因为刚才讲的那个叫啥啊？它的日期是来自于
0: 六月
1: 中国
0: 三十
1: 西，
0: 号啊。
1: 那么设立这个日期呢，也是来自于就是说对于，我们讲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这个威胁的这种考量啊，就是，就是我们讲之前不是有一颗那个这个小行星，实际上是引起了我们非常大的这个关注的，对吧？就是阿波菲斯小行星啊。对吧？阿波菲斯当年阿波菲斯实际上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叫什么？ 就引起了一定的恐慌，因为它的这个相撞的这个概率还是蛮高的，你知道吧？啊，相撞的概率是蛮高的，可能是多少来着？是1/1000的这种量级吧，就是还是非常的让人感到警觉的。所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就是确定下来了这个小行星国际小行星日，并且呢是把2029年是定为了国际小行星防御年，你知道吧？因为当年就是预测它，就是说在2029年4月份，它可能会就是与地球是有一定的相撞的概率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确定了，就大家要来关注这个小行星。
0: 现在是没有这种担忧了吗？
1: 没有担忧，现在应该讲基本上确定它会在距离地面就是可能是三四万公里的这个高度，
0: 3.2万公里会查到的数据是
1: 啊，你查到3.2万公里，这差不多，它就会飞过去。那3.2万就是我们讲地球同步轨道啊，对吧？
0: 哇，地月十分之一啊，那还是很震撼的。
1: 反正我们说是有可能可以那个肉眼看到什么的。
0: 29年4月13号这个日子，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其实距离现在也不远了，3年以后啊。
1: 对对对对对，那我其实我比较，想关心就是2029年还会不会把这个就是定为这个小行星防御年
0: 啊？这个是因为这个年确实是这个联合国大会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是宣布过的，对吧？
1: 对对对对，是啊是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有意思的方面。那么这个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对于这个小行星的防御啊，实际上联合国这个就国际社会其实都在行动对吧？都在行动，大家可以就是可能平时可能不一定有关注到，但实际上它已经是变成我们一个这个人类共同啊所关注的一个，就是我们讲安全方面的一个因素了，对吧？
0: 对，因为我正好在看那个联合国的官网啊，对于那个国际小行星日的这个定义啊，这个确实它是一个很严肃的，由联合国认可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纪念的日子，对吧？然后它确实就是在强调，就是要减轻近地天体潜在危害方面，然后就是世界各国要合作努力，对吧？然后主要是侧重这个层面。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从小行星的这个研究来说啊，近些年，尤其是在那个科普层面，好像我们也一直会讲，就是未来我们可能也是希望可以去开发利用小行星。
1: 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在说到小行星的时候呢，可能这个首要的，我们可能就是说它的这个威胁啊等等。那实际上呢，对于它的一些科学的研究，近些年呢也是越来越多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行星的就是一些探测器。啊，因为我们在地面上看小行星呢，确实它比较小、比较远，你能看的东西不多啊。你哪怕你去看它的光谱，可能也比较有限啊。就是本身因为它比较暗，所以说就是很难说是这个掌握的这个非常确切，对吧？那么还包括这个雷达观测，那可能要等到它离地球很近，那么通过雷达我可以知道它的一个大小、形状，对吧？这个是可以。那么你想要去了解小行星，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还必须要派探测器啊，近距离的去观测啊。但实际上现在这个算下来，就是这个近，就是我们讲这个小行星探测器，其实也确实也不少了啊。就是我们讲这个过去发射的一些，从这个就是80、90年代开始，对吧？什么这个就什么舒梅克啊，然后还包括这个后来那个日本隼鸟啊，对吧？
0: 对。
1: 对，这个美国，就是这个奥西里斯号啊，奥西里斯王号，对吧？等等，其实也确实也不少了。那么最近呢，又有那个灵神星探测器啊，灵神星探测器，它是专门去往一个就是金属小行星啊，灵神星就是金属小行星。所以呢，我们现在呢也是越来越多的去关注啊，我们讲小行星就是科学的这个层面，就是它的这个含量呀还有呢，它包括它的一些物质的组成。那么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讲从科学上来讲，它小行星它就是太阳系的这个活化石，因为小行星的形成它跟我们太阳系啊，跟我们行星它其实是同源的啊，它同源的，就是说它其实就是有着这个四五十亿年的啊，四五十亿年的这种历史啊，也就是说它能够比较好的保留着远古时期的啊太阳系的一些信息。对吧？因为像地球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地球很活跃啊，有大气
0: 对，
1: 啊，就是我们在地表上看到的东西，那全都是这个没有很古早的东西，对吧？啊，连第三尺我们都看不到这个很古老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所以要去那个小行星上面，我们或许能够找到一些答案啊，这点非常的重要。那么同时呢，我们讲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不同地点的这个小行星，那势必它就保留的信息它会不一样，啊，就比如说这个。对吧？
0: 对，
1: 离地球比较近的 啊，那可能是受到太阳的这个光照影响比较大啊，对吧？它的结构它是会有一些这个变化的。然后呢，再有一些那个更比如说主带小行星啊，可能相对来讲、啊、这个保留的这个成分更加古老一些，更加原始一些。那么当然也有一些情况，就是说有些小行星啊，它的轨道呢，它就像类似于有部分的小行星，我们不仅是要看它，哎，是不是。

0: 是和地球是有存在的这个威胁，比如说美国去到的那个叫做贝努，对吧？小行星，那么它呢就是一颗和地球存在着潜在相撞概率的一颗小行星，最大概率大概是3200分之1啊。不仅如此，那么它还是一个碳质小行星，所以说它上面呢就是说有大量的就是我们讲这个我们所关注的碳啊，含碳嘛，对吧？含水啊。那么，就我们认为，就是说，它里面应该是有大量的这种矿物啊，并且是不是这个小行星当中，它本身它也是含水的，就是水被锁在那个小行星的内部的啊，因为我们讲太阳系当中，其实这个水很多
1: 对，
0: 只不过这个水它不是以那种液态水，或者说我们讲简单的这个 H2O 的这种方式存在，对吧？它是被锁在矿物当中的。那如果说是发生了这个撞击啊或者啥的，它有可能这个在高温之下啊，它可以把这个水的组成部分，比如说氢离子啊，还有羟基啊，它就被那个释放出来，然后在这个大气当中去结合，这个其实就很有意思，它
1: 确
0: 可能
1: 实。
0: 就是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太阳系这个水的分布啊，太阳系的这种矿物啊，以及这个生命的起源对吧？就比如说来自于龙宫的这个小行星啊，就对吧？我们探测发现是什么呢？发现。这个东西，它是有这个氨基酸对吧？就是这个是太空当中的我们讲是不掺任何杂质的这个氨基酸，那不是我们地球上面看到的。那
1: 对，所以
0: 这
1: 就
0: 个，
1: 是氨基酸这个事儿，起码可以证明了它确实不需要地球的环境，它也能产生，而且甚至可能在太阳系早期，在太阳系的空间范围里就已经普遍存在。
0: 它就有存在，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氨基酸本身它的这个。就是存在的这个条件，它是比较苛刻的，对不对？它受到的这个温度的影响，它是非常的这个显著的。那么既然如此，在太空当中这个居然它还能够留存，那就说明什么？那就说明确实可能会存在着某一个范围或者说是某一些这个条件。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条件？这个条件是不是对于我们地球的演化地球生命的这个演化有些什么样子的？这种意义，或者是有什么暗示，对吧？所以呢，这些内容它其实都是属于这个我们讲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去研究小行星，这个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非常大的意义的。
1: 对，我忽然在想，就我们以前好像也讲过，就是像这个地球啊，或者太阳系其他的一些这种大行星的这个形成，在最早的时候，其实也是就是这个星子啊，逐渐聚啊，聚越多，然后去把这个轨道逐渐清空，这个变成现在这样的这个大天体的。那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太阳系的早期，其实整个空间范围内应该就是密布着各种各样的，但是而且材料它可能都不太一样的这种小行星。
0: 对呀，其实理论上讲就是这样，就
1: 就地
0: 是
1: 球
0: 我们
1: 其实
0: 讲，
1: 就是无数的小行星堆出来的结果。
0: 可以这样认为，就是早期的，因为都是一个个这个小的星子，然后可能会撞在，就是会越聚越大，因为这样就是说那个我们讲这个小的时候就是小的星子呢，它们相互之间，是会通过就是我们讲这个电磁力的这个作用会粘合在一起它是会粘合在一起的，这样是会聚动。但是当它的这个质量如果说是这个不那么大的时候，它就会相对来讲更加松散一些，那么它原始的这个物质呢，它其实也会保留的更多一些，那可能是在深处，不是在表面，这就是比较小的那个这个小行星或者说是星子它就会是这个样子。那么如果说是有一些星子，它能够真的是能够这个四五十亿年，它就没有和地球撞到，没有和大行星这个融为一体，那是很值钱了，对不对？就是说很宝贵的。那么它质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说，聚拢在一起的这个力主导的力量发生了变化那就变成这个以引力为主导的，对吧？那么包括像这个大行星那么它的内核就是进一步就是实际上是被那个这个压缩，然后包括内部会产生巨大的这种温度和这个压强，那么原始的信息它就没有了，对吧？原始的信息就没有了。这一点来讲的话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说到这点的话，就是我们讲小行星可能更多的是讲的这个什么近小行星或者主带小行星对吧？这个火星木星轨道之中的。其实还有一类的小行星，就是柯伊伯带的柯伊伯小行星，
1: 那个就更遥
0: 现在或者叫柯伊伯天体那
1: 远。
0: 它实际上也是从个头上面来讲也是小行星，只不过它位于那个海王星的这个就是前后那个轨道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把它叫做柯伊伯天体。那它那边的这个量也很大，那大家可以想见，它可能保留的太阳系的这个信息可能更古老、更原始，
1: 对，因为
0: 因为
1: 它受
0: 它
1: 太阳的这个影响还小，对吧？就相当
0: 影
1: 于
0: 响
1: 是
0: 比
1: 个
0: 较
1: 天
0: 小。
1: 然的大冷库了。
0: 对，当然它可能

0: 物也会有类似这样子的规律在。
1: 那当然，就是因为就是相对比较轻的一些元素，它容易被星风给吹到比较远的地方嘛，对不对？
0: 哦，就是这个星风，就是指的就是类似于就是太阳的那个太阳风。
1: 太阳风嘛，对，太阳风嘛。那你想，就是哪些这个相对比较轻啊？那就我们所熟知的嘛，叫氢、氦啊、碳、氧啊、氯啊，对吧？这个可能某些金属也当然也会有啦，这个镁啊、硅啊这些啊也可能会。那么更重一点的，比如说那个像这个什么铁啊这等等啊，那它可能相对来讲还是会留在比较近的这个位置上啊。远的地方呢，不能说没有啊，那可能相对少一些，对吧？那么这
0: 哎，
1: 可能
0: 那
1: 也是。
0: 从这个未来，如果是小行星这个采矿的这个角度来说，那确实还是就是近地小行星，或者是这个起码是这个地球轨道以内的那些小行星，可能更具备我们说开采价值嘛。
1: 有可能啊，但是你要这样想啊，就是说，开采价值它从几方面来讲，这个也是一个这个综合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说，首先看这个小行星它的一个组成啊，类型含量，对吧？刚才讲的这个什么碳水啊，对吧？那这个可能也是我们想要的啊。还有呢，某些可能存在某些矿物，对吧？那么当然了，它小行星的矿物大体上跟地球相比呢，它没有太多的特别之处啊，就是
0: 哦，
1: 地
0: 就
1: 球上
0: 不
1: 的。
0: 会有那种什么纯粹由黄金组成的小行星
1: 那个那不会的，那大家不要去想这个问题啊。那
0: 啊。
1: 么，那问题是什么？就是有些可能它的这个某些比例不一样啊，某些比例不一样，或者说是我们讲这个同位素啊，同位素不一样啊。那这个可能就会有额外的一些价值，对不对？那么还有为什么我们金属小行星啊？那金属小行星呢？相对来讲就是说，就是我们讲这个含的，就是我们讲矿物的价值会更高一些，对不对？啊，那么所以说我们讲去开采一个小行星，你要综合考虑的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小行星本身它的价值是多少，对吧？它本身它的
0: 对。
1: 价值，那这个你要去做一个评估。那你说我怎么去做评估？那我是不是我得通过光谱啊，通过观测，我得知道，我得确切知道啊，这个小行星很值钱啊，对吧？那这个很有必要去开采，是我们这个所需要的这个矿物，对吧？第二点呢，就是什么？就是说你的这个可达性啊，你要考虑
0: 对
1: 它
0: 对
1: 的这个
0: 对，
1: 可达性。
0: 这个是，你就好比，比如说我在这个南极，对吧？这个南极的这个内陆发现了一座这个金矿，其实它的可达性也非常的差。但是这当然，我们这个先不讨论，就是南极可不可以采矿这件事情。但是从这个可达性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你真的要去采它，你要去综合衡量，我那儿采出来的这个东西够不够支付，这个漫长的这个运输啊，就包括这种人员这种长期出差啊等等这样子的成本。
1: 对，你首先你要考虑这个，我比如说我这个火箭，对吧？我这个发射过去，我得时间啊、成本啊，这个是可控的。那么当然你也得考虑，就是说我运回来，它也要，对吧？你光过去还不行，我还得运回来啊。那么运回来，那我是不是也要考虑到它的这个下行速度，这个不是下行的质量啊，等等啊，对吧？这个也要考虑的
0: 对。
1: 啊。再有呢，要考虑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工程可实现的因素啊。就我们讲这个工程可实现性，就啥意思？就是我们讲，哎，这个小行星很值钱啊，我想去开采。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比如说是金属的小行星啊，它本身这个矿物啊，你想，我在地球上面我开采金属都很不容易，我跑到小行星上去开采，你要有什么样子的装备啊，是吧？我是不是达到了这样子一个这个技术，是吧？这也要考量，就这几方面的因素，你综合起来看啊，那或许我可以来计算一个这个小行星它可开采的一个怎么说啊指数。啊，
0: 对对对，
1: 或者说
0: 就
1: 筛
0: 这，
1: 选下来之后啊，就是我们讲可开采小行星的一个候选者啊，列一个目录了，是不是？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这个我倒是就是从我之前看过的一些科幻当中啊，就是稍微有一些这个灵感，就可能哪些场景是实用的。当然这个确实是已经比较科幻的部分了，就是未来可能它真的是有，就比如说一个巨大的城市，它就是造在这个太空当中的，它甚至都不是说是这个比如说是近地轨道，它可能是在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的一个就是这种空间站型的这种城市。那它可能的那些整个城市的一些生产的这个所谓的建材，它可能就与其你从一些像地球或者是火星这样的大行星上面去挖矿再运上去，还不如直接就是去俘获一个类似材质的这个小行星，然后就在这个空间当中去加工来的划算。再包括就是像这样子的城市，它的比如说用水，它可能就直接去找一个这种以水为主的，就冰为主的这样子的小行星或者是彗星，就拖过去去来使用，就这种场景下它可能就更划算。
3: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其实从科幻的角度来讲，这个已经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科学逻辑式的，科学逻辑上其实已经是闭环了，就我没有问题了。就比如说哪怕我们讲地球啊，我们比如说去看零神星也好，或者其他我们在近地小行星当中发现了一颗有价值的小行星，我完全我可以去把它拖回来，拖到我们地球的这个轨道上啊，让它成为第二个月亮，这有什么不可以，对吧？对，这个其实我完全是可以去实现啊，你去计算一下，这个就我们不考虑那个，我们在不考虑成本和那个时间的这个约束的情况下，它一定，对吧，它是
2: 理论上肯定是能拖的。
3: 对对对对，它从技术上来讲，这个它是可实现的啊，对吧，只不过我们花多少钱和花多少时间的问题啊。再有呢，比如说像那个火星啊，其实也有人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火星上啊，它没有水，没有啥的，这个是不是我可以考虑啊？就是把一这个富含水的这个小行星或者说是火星，我扔到火
2: 星，往它那儿去砸
3: 啊，砸上去，让它那个去创造一个，就是我们讲。对吧，就这个
2: 重启火星的气候，采用一个更极端的天地大冲撞的模式。
3: 让它增加一些这个热量啊，增加一些水啊，对吧？当然你也可以这个不那么暴力，或者说是这个就是更靠谱一些的，就是类似于地球啊我刚才讲到的一样的，就是拖一颗小行星啊，然后金属小行星，比如说那我这个建材啊，对吧，我这个建材有了，我可以把它那个源源不断的运往火星了，是吧。啊，当然这个是不是划得来这是另外一说啊，就比如说这个马斯克他讲的是这个什么星舰，对吧，他考虑的是新建，哎，我这个反正是不锈钢的啊，对吧，我成本其实也还可以啊，我就发到那边去的新建，我就扔到那边，我就可以当做建材了，是吧，这也是一个思路，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也有人脑洞过，比如说来到更加遥远的这个位置，比如说木星也好，尤其像这个土星啊，对吧，虽然那边冷一些啊，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能够在那边去这个定居，比如说这个土卫六啊或者是啥，在那边去定居，那土星那边它可是有源源不断的水啊，就包括木星木卫二啊木卫三啊，对吧，土星的话呢像这个土卫二啊，对吧，它都是有源源不断的这个那么多的水，甚至说是我可以派这个小型这种机器人，我从那个这个土星的这个环啊，从土星环上面，
2: 就直接，对，直接就从土星环上拿东西，
3: 这个
2: 财产啊，
3: 对，这属于捞冰块了，是吧？
2: 对对，而且这冰块还小，这一般都是米级的，对吧？
3: 对对，这个我拿一个探测器，我拉一个网兜，是吧？这个是捞冰块，对吧？所以这些呢，就是从科幻上面来讲，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合理性啊。我不讲这个工程可行性吧，这但至少来讲，它是可以这么去做。
2: 对，这个确实是，而且就是从这个科幻的层面脑洞了也很多，而且现实层面确实也有一些这种怎么说，科学家已经在想一些方案了。
3: 是的，确实如此。
2: 这个就是在这个未来的话，那确实还是一个可能是潜在的热门的领域啊。关键就是像这样子的这个资源，我们现在也已经能够想到了，在未来它有明确的这种适应的这个场景。那么从一个远期的这种技术储备的角度来说，相应的技术路线也确实是值得先提前规划起来。
3: 可以这么讲，现在这个叫什么 中国也好呀，国外也好，就是已经有一些小行星海矿公司。
2: 哦，这么先进的嘛？对，就已经有了。
3: 对对对，已经有了。就是这个采矿公司呢，当然就是说并不是说他立马就开展这方面的业务啊，他是这个来进行一些那个叫什么以这个作为他的一个业务目标吧，那么他是可以来做一些一些就是我们讲这个采矿的技术啊等等啊来做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啊。当然我讲这个小行星采矿实际上我们近在眼前的就是月球的采矿嘛，你想嘛，对吧？实际上我们在月球上面能搞定的话，我们到小行星上面，应该讲也那个这个八九不离十了，是吧？
2: 哦，但我感觉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其实也聊过，就是小行星表面着陆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就因为小行星的引力实在是太小太小了，就是是不是从踩的角度，就是我怎么样让这个探测器可以稳稳的留在它的表面进行作业，这件事情其实比较大的天体来说是难得多的。
3: 对，这要难一些。但是这个怎么说，这个我觉得也就是在工程上面啊，这个技术上面的一个问题，它一定是能够被跨过去的，对吧？你想我们那个天文二号啊，我们天文二号它采取的一个就是这种采样方式，就是跟原来美国的啊奥西里斯王号的就不太一样吧，对不对？他们那个是属于那种叫什么蜻蜓点水式的啊。我把它称之为叫做这个亲吻式。我跑到那边，我就是稍微这个沾一下，我吹一口气，然后收集一些那个比较小的这个碎片，我可能我就回来了，对吧？就是叫 touch and go 嘛，就是我碰一下，然后我就起飞，对不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没有一个所谓着陆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中国那个天文二号呢，它其实就要采用一种就是附着式的啊，它的这个有特殊的一个腿啊，这个四个腿，它实际上是要想办法去粘附在这个小行星上，有点像什么呢？这个不太好听的一个比方，就像蚊子一样的，就是我要站上去，然后再去再去吸一管子啊，对吧？那它这个就是说那个可采到的这个样本的这个数量就会增加许多。所以说如果说这种技术啊，因为其实它其实并不是说很难的，你只要把那个火箭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发动机，对吧？我变推力的这种技术啊，能够做的就很成熟啊。那么尤其是它的这个推力啊，如果未来要去采矿，我这个相应的我所需要的这个探测器的质量我可能会更高一些，对吧？更大一些，那么就要去在这个发动机方面我再去做一些突破，是吧？这个应该讲还是就是这个不算太科幻的内容啊。
2: 说起来天文二号出发也已经一年多了，这好像是已经比较临近我们当时在聊的时候的，就是它的这个比较关键的这个任务。
3: 他在这个月，他在这个月其实已经是那个进入到，这个怎么说呢？就你算是捕获啊，就是我们目的的是一个那个近地小行叫2016HO3 嘛，对吧？实际上已经是处在一个共轨飞行的这个状态啊，你不能说是它围绕着这个就是环这个小行星的轨道，这个倒不是，只是说就进入到一个共轨飞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这个应该讲已经是。就是开始接下去就要开始做这个采样的一个准备了啊。
2: 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后面的这个某一天我们大概就能够听到就是更好的消息了，对吧？
3: 对，我觉得这个按照计划来讲的话也很快啊，也很快，因为它在共轨飞行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对它进行一个全方面的观测啊，这个绘制这个地图啊，影像啊。就是了解哪些地方它是比较容易去落脚，对吧？就是我们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之后才会实施下一步的动作。
2: 对，我记得就是天文二号的这个就它的这个目标好像就是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说法，就是之前我看到有一个版本说它可能是所谓的这个月球碎片，然后今年好像又有新的这个研究说它可能更接近于是来源于主带小行星。
3: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有一些相似，但是你不能完全认为，就是它的置信度可能没有高到那么这个足够断定的一个程度吧。所以还很难说啊。其实让我说这个呢，可能也不太重要，因为月亮球本身它也是，就是说我们讲早期它这个有小行星撞击，我们现在认为 是由小行星和地球撞击之后，然后再混合而成的这个月球。
2: 哦，就所以你怎么去界定，就是它到底是这个来源于月球，这个东西也说不太清楚了。
3: 对，因为你要这样想，就是说，如果它跟地球，这个物质是完全一样啊，那么好，我可以认为是地球上甩出来的，对吧？这个很好理解。那么它如果说是本身就是一颗小行星，然后这颗小行星如果它也是来自于小行星带过来，然后撞击完了之后再去混合，那它就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两部分的物质都有，对吧？但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讲可能和月球上面有几分相似啊。啊，但是呢，又有新的研究认为它这个不足以做这样子的这个定论，是吧？说这个，因为主带小行星里面也有一些就是和它是比较相似的呗，那你就不排除掉了，对吧？
2: 就正好这个是我之前一直有点困惑的一个问题啊，就为什么就比如说在这个差不多轨道范围内的这个小行星，它的这个所谓的材料或者说是物质构成，其实区别还挺大的。这个其实就是可能某种程度上就是小行星的这个起源，它本身的这个背景也是非常多样。
3: 主要是因为两方面啊，一方面呢，小行星主带当中，它受到行星引力的摄动啊，或者说受到这个共振啊，我们讲这个轨道共振的这个影响，它们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分布啊，也就是它们并不是说很均匀的就分布在这个小行星带当中，它们当中也有一些缝隙啊，有一些这个间隔，就是说就像我们那个什么一样，就是像这个唱片啊、磁带，它就有一条轨道和轨道之间，它其实是有缝隙啊，对吧？它也是存在的这种情况的啊，所以来自于我们讲这个小行星，就算主带当中啊，它更靠近火星的那一侧和更靠近木星的那一侧，相应的这个成分可能就会不太一样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我们有一些小行星啊，尤其像一些近地小行星，它本身它可能不是近地小行星，它就是主带来的，它是被引力摄动这个甩出来的。
2: 带过来的啊，
3: 哎，不对，它这个因为比如说木星对它有一些摄动，它就离开自己的这个轨道，就是进入到了一条新的这个轨道来。所以我们讲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讲陨石的时候，我们在讲啊，这些陨石它代表的小行星，然后大部分来讲的，它都是来自于这个小行星带。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你要溯源的话呢，它很大概率都是来自于那个地方的啊。这个当然也有一部分它本身就在地球周围附近的，但是这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因为刚才徐东也提到了，就是早期行星形成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会清空轨道。
2: 对，
3: 清空轨道
2: 该清空的都清空完了。
3: 清空是怎么清空的？也不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吸放上去，然后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就像扫大街，把它扫干净了。还有一种就是我的有引力，然后呢，这个引力它会产生一些扰动，就是不见得
2: 推远
3: 是，
2: 了有点这个意思。
3: 哎，有的会推出去啊，引力的时候是会把东西给推出去。那么相应的就是像木星的引力很大嘛，对吧？它木星它就会把它周围的一些往这个太阳侧去推。啊，这是有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有，我们现在也有那个探测器嘛，是，哎，叫啥名字来着？这个 Lucy 对吧？就美国的 Lucy，他要去造访这个木卫啊，以及这个叫那个木星的啊特洛伊族的小行星，就是木星的这个 L4 对吧？叫 L4 L5，就是木星两侧这种小行星啊，也要去做一些探测，因为那边是不是会有不一样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这是第二个。二点就是说，它可能原来是在小行星带，然后又被甩过来的这种。还有呢，第三点就是说，有可能就是去这个小行星，它们相互之间有碰撞的，你知道吧？
2: 自己撞出来的碎片，对吧？
3: 它们相互之间也会碰撞。那么这种碰撞呢，也会产生一些比较产生一些恶果，打引号的恶果。什么恶果呢？就是原来这个小行星啊，它这个聚集的个头比较大，对吧？然后大个头的，就像那个当年和地球相撞的这种小行星，它的比火星稍微小一些啊。这当年这种发育起来的这种大胖子，对吧？这个吃的比较，
2: 哦，那都不能叫小行星了，这放现在其实也是个大行星的体量，
3: 有可能也是矮
2: 水
3: 行星
2: 星
3: 级，
2: 这种大小的，你说，
3: 矮行星级别的这种。
2: 啊，
3: 但是他们相互之间可能一不小心他们也会碰撞，那么这个时候碰撞的话呢，它就会这个撞碎，这个一撞碎的话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把小行星它的这个不同的结构这个撞出来，
2: 哦，
3: 明白吧？这就是
2: 说得通了。对，因为他如果说已经是

0: 如说像古神星这样的体量的天体呢，它其实不同的深度，对吧？就它的这个内部，这个受到这个引力的这种影响，其实已经会形成不同的这个物质，而且就是这种就比较致密的那种小行星也就有形成条件了。
1: 对，所以我们讲为什么会有些小行星它是金属小行星，
0: 嗯，
1: 啊，那它可能它的衣服啊不是衣服了，就是它的外壳啊，是吧？就是它的壳层是被撞掉了啊，更容易撞碎。
0: 对 对,
1: 对。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这个从陨石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就是猜测啊，这是一种猜测，也进行一种反推。比如说啊，金属的这个我们讲这个陨铁嘛，陨铁它可能就来自于金属小行星啊，对吧？有可能。那么这些金属小行星是什么呢？就是原来那种这个矮行星，就是相对大个头的这个小行星的内核，它已经形成内核了啊。然后它通过撞击之后呢，这个外壳被撞掉了。外壳是什么？外壳就是陨石，就是石陨石啊。更多的就是实质小行星啊，它可能就是这样子，这然后撞成了很多的这个小碎片啊，这是一种可能性啊，这是可能性。
0: 但挺浪漫的，这个角度再去想，就是如果说真的是看到这样的铁陨的话，就回想它的前世今生，这个确实很有意思。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讲陨石的时候，我们就讲每一块陨石它的这个身世可能这个是完全一样的，而且通过这个陨石当中，我们去看看它的什么，看它的物质的这个构成，看它的矿物，可以知道啊，它这个经历了比如说多少度，对吧？啊，多少年啊，经过了多长时间结晶出来的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包括它里面可能是有一些裂纹啊，我就知道它可能是经过撞击的。啊，甚至说是我看到它的有些这个叫，这个叫什么，铜度啊，我可以来推测它的年龄啊，甚至我可以知道它在太空里面待了多少年，然后在地上又待了多少年，对吧？小行星啊，就是我们讲陨石，它可以就是你去研究的话，你把一颗这个陨石，你把它研究透了，你甚至你可以每一颗陨石都可以写出一份它的个人的档案啊，个人的简历啊，它的。前世今生你都会把它这个绘制出来，那你想它绘制出来的这样子一份档案，那是不是就是反过来也是说明了什么？也是说明了我们太阳系的这样子一个、
0: 啊、
1: 这个。
0: 对，所以某种程度上陨石研究它其实也可以划到就是小行星研究的这个范畴里去嘛。
1: 这个当然这个是这样，它有一定的交叉，但是呢就是切入点和那个关注点以及应用方法是不一样。比如说陨石的目前来讲它是属于这个地矿的部分啊，是矿物的部分，因为这我它已经掉下来就是我就研究它的这个矿物组成，我通过这种方式去倒推。那么你反过来讲，就是如果说我是去到小行星去进行这个观测啊也好，取样也好，对吧？那它这个范畴呢，你就可以把它算到是什么呢？就是空间科学的这个范畴上面去了。那同时呢，如果我是通过它的这种矿物研究，我去回溯它的一个动力学演化、啊、它的历史啊等等，这就又变成什么？又变成这个行星科学的这个内容了。所以它是有交叉的啊，只是说这个关注点啊，不太一样，是不是？
0: 就云云车的好处就是我不用专门派探测器了，因为这个天外来客它已经来到地球上。
1: 哎，对对对，是的。
0: 但是有的陨石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这个听这个另一位老师也说到，就是甚至比如说这个地球被某个大的小行星撞，然后撞到轨道当中，这个是来源于地球的碎块，它再回到地球，这也算陨石。
1: 对，哎，对，这个当然理论上讲是存在的啊，那你怎么去验证它？你证明
0: 对
1: 它经历过了这个过程啊，这个是说实话是比较困难啊。那这个当然有存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就像我刚才讲的，它来地球，然后在太空当中可能经历了某些，比如说，我可以证明它是来自于太空的太阳风，对吧？这个侵蚀辐射，然后呢，它有多少同位素，它可能有一些变异啊，或者是其他一些状况。理论上讲，我是可以去做这个推测的啊。然后呢，它可能又落到地球上。当然这个难度是相当大啊，因为什么？你首先最好它是一个啊很新鲜的陨石，我能够证明它是啊从天上掉下来，然后我马上去捡回来。这样的话呢，我可以尽可能去避免，就是说它受到地球上环境的侵蚀。就我们讲
0: 啊，对，陨石研究比较麻烦的，就尤其是那种老陨石，对吧？掉的时间越长，它其实就所谓的就是被污染的越多了嘛。
1: 对，那你没办法区分啊，我这个陨石到底是地球上的这个普通的石头啊，还是说从地球上面砸出去了，然后又转了一圈回来，对吧？所谓地球陨石，这个它的困难点在这个地方，所以目前来讲好像还没有这种确凿的证据。
0: 就是反过来从这个就是小。

0: 行星的这种物质研究的角度来说呢，肯定就是我们能去然后采样返回，对吧？像天问二号它可能尝试要做的这种事情，那肯定还是最有意义的，因为这个就是第一手的数据。
1: 对对对，当然这个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就是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说像这种地球上面你说你要有撞击，然后撞击完了之后它还要撞飞出去，你要想想看这得多大的力量啊。啊，地球
0: 那肯定是毁天灭地级别的嘛，对吧？还有就是那种我好像还看到一个版本，就是类似于像黄石这样子的超级火山，如果爆发有可能有一些就是喷出大气层。
1: 不知道，哎，这不知道，它喷出去之后是不是就是它出去是 OK 的，它到了上方它还能保持这个速度，是能不能这个，对吧？这个所以有人质疑的，就是质疑比如说那个火星的陨石，就是这个这个得多大的这种撞击
0: 啊，
1: 火
0: 这种来源的陨石是怎么来的，对吧？
1: 对，火星也是一个大行星啊，是吧？这个可能是啊，这可能有点跑题啊，有点题外话了，对吧？
0: 但这种其实只要在空间当中，就假设我们刚刚提到的像地球或者是这个火星的某个碎片，它跑到这个空间当中，它其实也符合我们对于小行星的定义。
1: 那当然，那它这个飞出去之后，它的这个碎片啊，它就是如果说是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它这条轨道也就稳定下来了。这也是有可能的。
0: 对，就反正我们因为如果说是回到这一次的这个主题，还是去关注这些潜在的这个太空威胁的话，我们其实不会去考虑它的来源，对吧？只要就是它的这个轨道，它的体量有可能对这个地球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地月系产生一些这种威胁，那它都是值得被关注监控的。
1: 对，那其实重点是想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谈到小行星的时候，不要仅仅停留在它的威胁身上，对吧？它的科学的部分，然后它的这个未来应用价值的部分，这个也是很值得大家来关注和讨论。
0: 对，就是科学的部分，可能整个太阳系的起源，这个行星的这种演化等等，对吧？那未来的价值呢，就从科幻的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再往外跨一步，变成一个就是这个星系级的这样子的这个文明的话，那毫无疑问，我们很多的这个原材料可能都是要来源于小行星啊。
1: 是的。
0: 我们很高兴的看到小行星这些曾经高悬在头顶的威胁，如今正在科技的微光下化作人类走向深空的灯塔。也再次感谢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伟老师和我们带来的科普。无论是探寻生命的古老源头，还是规划星际矿场的未来蓝图，对于小行星的探索和开发，确实给了人类无穷的想象力。

0: business。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8: 打通细胞治疗产品跨境运输的路径，需要克服哪些难题？
9: 在全球的范围之内，都有一些案例，就是这些生物安全的泄漏啊、事故啊，造成的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些东西怎么能进得来，然后管得住？
8: 白名单、联合监管等制度创新突破，为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10: 整个运输啊，还有这个通关，它每一个小时都是至关重要的。真正的把这一份这个生的希望给到我们的这个患者和他的这个家庭。
8: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制度创新突破壁垒。
11: 2025年2月21日，一名香港淋巴瘤患者的血液样本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从航班入境到海关放行，通关在4小时内就快速完成，送达张江的复星凯瑞生物医药生产基地。企业收到样本后，制作出新型的 CAR-T 细胞治疗产品，又在第一时间再次出境回输患者体内，全国第一例肿瘤患者血液先进再出跨境诊疗监管实操，就这样在上海实现成功落地。CAR-T 细胞治疗是一种创新的癌症治疗方法，它从患者体内提取 T 细胞，通过基因改造让这种细胞能够精准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然后再扩增到目标剂量，随后把它回输至患者体内，实现靶向抗癌。这种治疗方式效果显著，但时效与活性是治疗能否成功的核心要求，这就对患者血样和 CAR-T 产品运输提出了严苛的要求。
12: 患者的单采血白细胞是要通过2到8摄氏度这样一个冷链运输，在72小时之内呢运到我们的工厂啊，并且这个开始这样一个制备和生产。制备成功以后呢，要通过-150摄氏度的深冷运输，在5天以内呢返回到医院回输给患者。所以呢，这个进出境啊一直是困扰。
8: 一方面是运输时效和温度的严苛要求，另一方面血液制品的进出境链条涉及的部门又很多，这一度成为细胞治疗产品能否顺畅发挥作用的难点问题。
12: 上海呢，作为国内的细胞治疗产业的发展高地，也一直的努力帮助企业啊解决这些卡点的问题。
8: 为了尽可能帮助生物医药企业加快进出境节奏，从而保证治疗效果，上海在全国首创了全新的联合监管机制。作为进出境的核心监管部门之一，上海海关通过制度的创新突破，建立细胞样本成品药品全链条追溯体系，实现比传统模式提速60%。
0: 在海关总署的指导下，上海海关在全国海关率先制定优化 CAR-T 细胞商业化产品进境加工后复出境监管工作方案，覆盖进出境海关业务全部环节，实现顺势嵌入式监管，共同护航产品通关，
12: 成功打通了 CAR-T 产品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进出境的路径，也让我们中国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患者呢也。

0: 用上安全有效的 CAR-T 的产品。
1: 这一突破的背后是2020年起浦东引领区试点白名单制度的持续迭代，更是十多个部门接力式协同的成果。从白名单试点到联合监管闭环，上海用制度创新破解特殊物品进出境难题，不仅为患者带来生命希望，也帮助浦东细胞治疗产业占据全球赛道先机。据了解，目前全球12款获批 CAR-T 产品中，浦东独占3款。
2: 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CAR-T 细胞治疗是一种创新的癌症治疗方法，这种治疗对血液和 CAR-T 产品的运输有着极其严格的温度和时效要求。但与此同时，进出境链条涉及的部门又很多。针对 CAR-T 产品个性化定制、冷链运输严苛、多国监管差异的特点，上海在全国首创了全新的联合监管机制。那么今天啊，我们就先围绕这个机制诞生的台前幕后，来看一看上海引领区建设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探索突破和成效。今天来到演播室参与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是这项机制创新的政策机构代表，上海海关卫生检疫处副处长张毅先生；另一位是这项机制第一批试点企业代表，复星凯瑞供应链总监王非凡先生。欢迎二位。刚才我们在短片看到一个案例哈，是一个肿瘤患者在香港接受了阿吉伦赛注射液，也实现了国内第一例 CAR-T 产品跨境的运输和使用。所以我们首先来请黄总为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CAR-T 产品它是否相对于传统治疗癌症的药品它有独特的优势，而这些优势也形成了它在跨境运输和使用当中独特的一些要求。
3: 在复发难治的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患者当中，阿吉伦赛注射液的一个使用可以使患者呢达到超过80%的客观缓解率，然后完全缓解率可以达到58%到67%。这些患者呢，其实在传统疗法当中他已经没有太多的一个治疗的选择和治疗的机会了，但是对伊凯达的应用呢，就可以将一份这个生的希望传递给到我们的这个患者，给到我们患者的这个家庭，而且呢，这是一份真真切切的可及并且可治愈的一份希望。
2: 它在出入境的时候是否针对这样的特点有些特殊的要求？
3: 对，因为 CAR-T 细胞疗法呢，作为一种这个高度定制化的这个疗法，所以它对于这个产品的这个活性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那只有能够在全流程当中去确保产品的活性，那才可以真正的把这一份这个生的希望给到我们的这个患者和他的这个家庭。所以这就对这个跨境运输还有通关带来了极大的这个挑战。那么比如说患者的这个白细胞啊，它需要在72个小时之内从患者完成采集，然后到工厂开始生产制备，那意味着其实留给这个跨境运输的时间，留给这个通关的时间是不足48个小时的，并且呢，最终的这个患者的产品它需要在-150度的这个生冷的环境当中，在5天运输给到患者进行回输。所以其实我们整个运输啊还有这个通关，它每一个小时都是至关重要的。像 CAR-T 细胞治疗这样的产品，整个流程当中从这个采集到运输制备还有回输，它会涉及到不同的这个监管的场景。在不同的这个监管场景当中呢，我们又会遇到不同的监管主体和不同的监管要求。那这些要求呢和产品特性所带来的这个业务需求之间呢，有时候是存在一些冲突的，是需要去进行一个适配和这个打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难点困难还是比较多的。
2: 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细胞样本能够入境，然后产品能够出境，可以说是这个生死时速哈。这样的一种这个成功的案例也是依赖于我们2020年张江率先启动的特殊物品便利化出入境的一个试点，还有推出的白名单。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张处哈，推出这样的试点和白名单，我们的一个初心是什么？
4: 生物药产业是上海的3大先导产业之一，在今年的上半年，其实这个产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了5000亿元。但是呢，对于全国的生物药产业来说呢，它的一些商业化的人血，它的一些人体细胞，包括一些病毒载体，这些呢都是一些核心的原材料。但是这些原材料呢，绝大多数都是依赖于进口，还有一些很高的生物安全的风险。那么其实在全球的范围之内都有一些案例，就是这些生物安全的泄漏啊、事故啊造成的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些东西怎么能进得来，然后管得住，是我们这个关注的一个点。另外呢，其实企业 也有要大量高频的进口这些特殊的物品的这些需求，为此呢也是催生了这样一个联合监管机制的这样一个诞生。其实企业的需求就是产业的这方面的需求。那么这个联合监管机制呢，其实它是构建了一个以风险分类评估以及信用动态为特征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的监管，实现了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监管模式。
3: 嗯，
4: 企业呢也实现了从进的慢进的少到进的快进的多的这样一个转变。结合这个联合监管机制呢，我们海关和地方的一些监管部门协同做好一些监管，然后呢把高风险的特殊的物品实现了进得来进得快然后通得畅的这样一个模式。可以说这个联合监管机制是助力了上海生物医药企业全球同步创新，提升了他们的生产和研发的这样一个速度。
1: 面对进口量大、通关速度要求高又存在生物安全风险的产品，引领区在建设过程中积极推动制度创新。2020年7月，特殊物品入境便利化试点在张江启动，生物医药企业白名单制度推出，入境特殊物品的安全联合监管机制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对申请加入白名单的企业进行综合评估，研判是否符合试点要求，探索从原先各个监管部门各自监管的模式，向以信用、分类、风险、动态为核心的更加高效的联合监管模式转变。张江科学城生物医药特殊物品进口便利化试点的正式启动，有效缓解了大批量研发用特殊物品入境难问题。此后，这项制度不断迭代。2023年10月，浦东新区推动进出境生物医药特殊物品监管服务若干规定正式实施，进一步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区。
2: 这个联合监管机制是由海关和科委牵头，联合了十几个部门哈，所以大家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自己的一个角色和所承担的责任哈，怎么能够把大家形成一种合力协同作战？
4: 联合监管机制呢，目前是有11家的这个成员单位，这11家成员单位呢，其实在对计划要进出境的这个特殊物品，我们从它的生产、研发、运输、储存、销售，包括废弃物的处置等各个环节，对它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同时也评估它的这个使用的数量是不是合理，那么最后拿出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定意见。那么上海海关呢，根据这个评定意见开展出入境的这个审批。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联合监管机制的各个部门呢，在海关放行了相应的货物之后呢，再根据各自的职责开展这个后续的一些监管的工作，落实各个环节的一个监管的一个责任。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有22家的这个企业纳入到了这个联合监管机制的这个试点范围之内。
2: 作为一个药企哈，能够进入到这个白名单，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好处是什么？
3: 由这个海关然后科委多个部委，就是大家共同的进行推进和这个进行监管和审批的这样一个制度，实现一站式的这个通关。那么这个其实对于企业来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去减少繁琐的这个审批环节，去满足企业在研发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说痛点吧。
2: 在这个机制成立之前，复星凯瑞像益凯达这样的药品想要出入境的话，我们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些过程，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3: 这个产品的特性所带来的一些高的要求，比如说温度的一个控制，温度非常高度敏感，比如说运输的时间，为了不去破坏这个追溯链条的一个完整性，所以说我们全程呢是不能开箱，那么又为了去确保这个产品的一个活性，所以说呢也不能经过 X 光机的一个辐照，所以这种种的需求啊，其实和我们的不同监管方监管的要求往往有时候呢在底层的逻辑上呢是有一些不相符合的。那么如果说就企业按照在联合监管机制出台之前那些办事的这个逻辑吧，企业呢其实是需要一个一个单位窗口单位去跑去沟通。那最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去跑去沟通，如果说窗口单位提供了一些这个修改的意见，这些修改的意见由于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多部门共同的一个确认，所以往往企业去修改了之后，其他的监管单位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满足他们的一个监管要求了。所以在以往的这个办事的逻辑下，其实要形成最终的一个解决方案，几乎对于企业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联合监管

0: 管机制它给予企业最大的一个政策红利，就使我们将不可能成为了一个可能。我们可以和那么多的这个监管的一个单位共同来探讨，怎么样去形成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既能满足这个监管单位的要求，也能满足其他监管单位的一个要求，最终才能打磨出这样的一套这个解决方案。
1: 这项生物医药特殊物品联合监管加便利通关改革，为产业的跨境研发提速赋能，并伴随着新情况、新需求的出现而持续创新。在工作中，上海海关了解到，CAR T 细胞治疗产品不仅有血液样本快速入境的需求，也有产品快速出境的需求。针对这个来自于生物医药高科技企业的新需求，联合监管机制再次发挥效用，并在2025年初完成了高效的探索实践。
2: 国内首例 CAR T 产品输入性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咱们复星凯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对这样的一个样本也好，产品也好，进行了特殊的处理呀、工艺加工啊等等。
0: 为了确保自体 CAR T 细胞疗法它的全过程的这个温控以及防止混淆的这样一个需求，其实企业呢也在两方面呢去进行了更特别的一些操作。一方面呢，企业会和这个联合监管机制的相关的这个部门以及我们的合作方，比如像东航物流，我们共同呢去进行了这个模拟的一个测试，确保整个过程呢全流程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企业还和相关的一些厂家去合作开发了符合航空安全标准的这个多维度的监测设备，这样呢才能确保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温度是可控的，我们的风险是可控的，并且最终我们的产品质量也是可控的。
2: 在具体的这个实操层面，是否也对我们海关的监管带来了非常具体的挑战？
3: 细胞治疗产品啊，就是它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尤其是温差的要求，然后这个检查的这个时间上的要求，包括海关有一个传统的手段是 X 光过激检查，那么其实对于这类产品，这些传统的手段都不太能满足这个检查的一个要求，所以呢，我们也是专门定制了这个整套的一个检查的流程，我们会严格控制它的这个检查的时长，包括这个检查的环境的温度。包括这个样本的这个温差，甚至于我们也在中枢的许可之下呢，也免于这个过 X 光机的一个检查，保证这个样本的这样一个活性。
2: 在通关的时候，是否海关也会在措施上有些便利化的一些举措，比如说像绿色通道啊？
3: 其实，在我们年初的时候，了解到企业有这样一个需求，有明确的一个患者需要用到这个企业的这个细胞治疗的产品的时候呢，我们主动的跟企业进行了一个对接。然后明确了相应的这些需求和方案，形成了一个一起一策的这样一个方案。我们呢，按照这个国际的一个标准，指导企业做好这个生物安全防控的自我防控的这样一个体系。同时呢，也要求境外的这个医院对患者的样本做好一个传染病的一个筛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是充分依托了这个联合监管机制的这样一个成员单位。我们在海关完成查验之后呢，把这个货物的信息第一时间通报给了各个联合监管机制的成员单位，那么由成员单位完成一个接力的一个监管，那么最终呢，共同来织牢这个生物安全的这样一张网络，这是第一例的这个路径。当时我们也计算了一下，从航班落地到这个样本到企业，那么整个时长呢大概在9个小时以内，这已经是非常快速的一个通关的速度了。正是因为这次产品的这个顺利的这个入境啊，也是为其他的同类型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模板。就在今年的这个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周期间啊，我们这个澳门的首例的这个患者的细胞治疗产品已经成功的复印出境。至此呢，其实上海海关已经完成了3例的这个细胞治疗产品的一个保障的一个工作。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标志着我们国内自主研发的这个细胞治疗产品能够覆盖到了港澳这个地区，成功的等于是出海出境。
2: 我们知道这个 CAR T 疗法可以说是上海生物医药的一个亮点哈，所以这一次全国的首例，加上咱们的这个体制机制的创新，王总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成功案例，对于我们整个公司打入海外市场或者是全球布局，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0: 对于产品走向全球化呢，是有非常积极和正向的一个意义的。我们依托于上海市政府、科委、上海海关给予我们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然后最终呢去实现了产品的一个跨境这样。

0: 一个案例，其实呢，背后代表着我们这个产业，它可以从一个单向的产品输出，逐渐去过渡到一种标准的一个输出。那我想依托于这样的一个政策优势，未来呢，我们一定还会深耕细胞治疗产业，然后帮助我们公司的这个未来不断新增的一些产品管线，以及帮助整个行业去更进一步的实现全球化。
1: 开展特殊物品进境试点，不仅解决了生物医药企业特殊物品进境瓶颈问题，也对生物医药企业提升研发创新水平具有重要价值。据了解，2020年的时候，张江科学城的第一批试点企业还只有2家，1年后，试点范围就扩大到了张江创新园、自贸保税园。2023年，随着制度的不断改革，实施范围也进一步扩大至浦东全区。截至2025年6月，已经有16家企业、27批次特殊物品完成了进出境风险评估和通关审核。伴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进，特殊物品联合监管试点将汇集更多生物医药企业，助力浦东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区打造全球卓越的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供有力支撑。
2: 这个联合监管确确实实是以企业的需求为创新的核心哈，然后实现了它的一个效益和安全的一种平衡。所以，这是否也是我们下一阶段制定更多新的一些，比如说规则也好，提升一些新的机制创新也好的一个出发点？
3: 山海关呢，下一步也是将一如既往的听取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这样一个对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那么，针对这些需求呢，我们也会在海关总署和上海地方政府的指导下，我们做好生物医药产业海关这块政策的一个试验田和测源地。首先呢，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对接好这个联合监管机制，我们打造联合监管机制的一个升级版，我们打算搭建这样一个信息化的一个平台，把全链条的整个环节纳入到这个信息化的管理过程当中，那么实现一个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一个监管，从而来赋能我们特殊物品的卫生检疫监管的这样一个能级，提高这个通关的速度和效能。那么此外呢，我们也会搭建这个多部门的一个沟通平台，包括企业的，包括这个监管部门的。那么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呢，我们定期的、实时的去听取企业的一个诉求，使我们的监管呢更加贴近于企业的这样一个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需要。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还是会依托这个风险评估这样一个模式，对这个高风险的特殊物品进行一个这个分级分类的一个监管。对于那些首次进境的高风险的这个特殊物品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从严从高的一个监管要求。那么对于那些商业化的进境比较频繁的、风险又相对比较低的这个特殊物品呢，我们还是会加快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的一个运用，那么来提高我们整个审批也好、海关通关的环节的这个速度和效能。
2: 黄总，听完张处介绍的这个联合监管的升级版，你有什么的感受或者是期待吧？
0: 其实还是非常兴奋的，对于这样的一些变化。那首先对于联合监管的这个优化的措施，将来呢，如果说在整个这个监管的主体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只是对于一些增量和续证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呢，我们也获悉将来科委和上海海关呢会对于这个联合监管呢出台一个简易评估的流程，可以加快企业获取这个综合评估意见的一个时间，极大的去缩短了整个审批的一个时间，提高了审批的效率。那对于企业来说呢，其实效率就是我们的生命力。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那么企业呢都是希望能更快的去做这个灵活的一些反应，效率提升，对于企业来说，我们就能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同时呢，对于未来的一些这个查验手段的优化，那么对于企业来说，我们也可以将未来一些不可能变成可能，因为现在的一些查验的手段，有可能呢还会涉及到对于样本本身的温控上面带来潜在的一些问题吧。那么将来的如果说能够更好的去应用到 AI 那我们对于整个查验过程，对于这个温度的一个控制和把握，就会有更精准的一些这个操作。 那帮助企业呢，可以在这个查验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快速的通关。

0: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1: 那这个呢？
0: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1: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0: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1: 哎，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4: 跨越山海，看东方制造引领出海新浪潮。
5: 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6个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
4: 扬帆破浪，看中国价值，开拓产业新格局。
6: 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水平。
7: 你要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4: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深化开放，制造出海。这是2025年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像往常一样，新脉医疗的供应链资深总监陈科早上一到公司就会习惯性的先走进仓库，货架上摆放的是一组组让陈科感到踏实与自豪的各类精密医疗器械。在他心目中，这些产品就像一艘艘即将远航的船，随时随地为海外患者的健康整装待发。
8: 这边就是我们即将要发到那个欧盟的一个产品，那这个主要是送主产品，我们的 HTLP。那后面是我们副主的产品叫 Minus， 在欧洲现在也非常受到欢迎，因为它比较细，对于困难的一些病例降低了他们一些风险和以及难度。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即将发到国外非欧盟的一些产品，主要是发到南美啊、东南亚这些地方。这也是我们新脉自己研发的一个分支型的一个胸主动脉，也是第一款。
4: 陈科所在的上海微创新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主动脉及外周介入领域首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目前新脉医疗的产品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其中的9款产品进入了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绿色通道。2025年6月，新脉医疗与其他10家企业一起成为浦东新区第一批出海企业总部。
9: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高质量出海是新形势下我国应对外贸挑战、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路径，浦东作为引领区也承载着重要的使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这家浦东出海企业总部的故事，来详细了解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痛点与难点、机遇与挑战、光荣与梦想，也深入地感受企业出海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从商品输出到价值共创，从单兵作战到产业链协同的升级之路。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微创新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朱青先生。朱总您好。那么首先要在这儿恭喜您啊，因为新脉医疗喜获首批浦东新区出海企业总部。在新脉医疗出海方面，朱总也是一开始就参与与负责，对于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规则和问题也是相当的了解。那么另外一位是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新教授，欢迎二位。那么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朱总啊，因为我们知道新脉医疗是在2012年注册在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啊，那么到2019年就已经是在科创板上市了，怎么想到出海的？什么时候出海的？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还是一种被动的一个选择？
7: 其实新脉医疗呢，在2008年的时候就首次出海去南美。那个时候呢，新脉它还不是一家独立的一家公司，它是属于微创医疗集团下面的一个事业部门。我们新脉是2012年开始独立运营的，然后到了2018年，我们正式成立了我们的国际事业部。为什么在2018年我们会成立这个国际事业部呢？因为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2008年出海并不是特别成功。我们总结下来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产品竞争力不够。2016年开始，我们的产品慢慢的就上来了，我们的产品线

0: 丰富程度也逐步的显现出来，所以出海又开始提上了日程，然后陆陆续续就开始拿了很多的 C1 注册证，开始重新走向欧盟、亚太、中东还有一些拉美这样一些市场。
1: 面对全球巨头林立的医疗器械市场，您觉得击败同类竞争者，我们最核心的实力是什么？
0: 新麦医疗从事这个领域呢，是三类高风险医疗器械，是医疗器械产品线里面手术风险最高的一类产品。那作为一家中国企业，你要去跟人家竞争，那你的产品力肯定是第一位的，否则临床医生也好，当地的患者也好，他没有任何理由去选你这样一个产品。其次，可能对于我们新进到这样在海外一些市场，我不太可能一开始在当地就雇我自己的销售人，这样成本太高，风险也很高，不确定也很高，所以我们会跟当地的合作伙伴去开展一些战略合作。早期如果我自己能把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生产成本以及优势发挥出来，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我在市场端进行一个有力推广的。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拦路虎是什么？
0: 还是人才吧，我们是在国内发展了20多年，所以我们对国内的客户就是我们的医生很熟悉。因为患者群体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比如说主动脉疾病，大部分的病变类型是主动脉夹层，但是在国外不一样，它是动脉瘤，所以很多的病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需要了解你这个本土市场的一个情况的。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跟一个欧洲的比较知名的一个临床医生进行沟通的时候，他一开始对我们的中国的产品是不太信任的，因为他从来没用过我们的产品，不是很放心。尤其是看到我们的产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设计的亮点，就是 low profile。low profile 意思就是说，你支架可以装到一个更细的输送系统里面，输送到患者体内。这个欧洲的临床专家呢，他以前开展了多中心的临床实验，但是临床做到一半，这个项目终止了，因为 low profile。之后就支架你需要用更薄的材料、更细的这个金属丝材，所以导致了它的耐久性不够。所以这个医生就一直觉得 low profile 是个好的方向，但是技术上面很难实现。直到有一天，我们邀请他到了我们的中国上海的我们的总部进行了参观交流。他看了之后，他就觉得哦，原来中国企业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所有的过程都是国际化的水准。我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做了技术上面的、性能上面的、包括理论上面的一些分析对比，从设计结构、从材料选择以及从尺寸的设计以及工艺上面，他听完之后觉得，一方面很有说服力，另外一方面觉得这家中国企业他做事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从此之后，他就开始使用我们的产品。
2: 在主动脉微创手术中，医生往往需要根据具体的临床情况，通过配套的输送系统，在患者病变血管内放入一段血管支架，从而恢复正常血供。作为高风险介入式医疗器械，血管支架形态的细微设计都将对临床结果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这类产品进入海外之前，需要获得符合所在国要求的质量认证等文件。
3: 大部分国家我们是需要提供这样的质量体系证书。我们公司的质量体系是基于 ISO 13485，结合了海外各国的法规的要求而建立的，其中包含了日本、韩国、巴西等这些国家的要求。获取质量体系证书之后，同时我们要去申请产品的认证，就获取产品的注册证。拿到这两个证书之后，我们的产品才能出海，完成出海的第一步。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0个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那对于一些监管要求比较高的国家，往往会额外需要贴这样一张证书，就是您能看到这张证书上有个 MDSAP 这样一个logo。那有了这样的证书，可以简化在当地的一个审核过程。
2: 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在高水平研发创新能力获得国际认可之前，可靠稳定的工艺制造水平仍然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当家利器。
4: 这个车间是我们非进化车间，这里边我们会做一些前置的一些准备工作。这个是我们做裸支架的编织的一个设备，在边上的话是我们一些热处理啊，包括我们有一些抛光的工艺。这边是我们的进化车间，然后这里边主要是做我们的腹膜支架的一个缝合，所有的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员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这个是我们做输送器组装的一个车间，我们的 Minus 和 HTLP 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在这边做完最终的组装。

0: 在看到2024年的时候，金美是花了6500万美元
1: 嗯。
0: 收购了本领于欧洲本土的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这是否也意味着出海也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层面？
1: 这其实是新麦独立运营之后12年里面我们第一家的收购的公司。那为什么我们第一家收购的直接就是海外公司？因为在主动脉领域，在中国市场，从2021年开始，我们就一直保持了是中国市场份额第一，所以呢，我们就更加急需迫切的要走向海外市场。欧洲市场应该是我们优先级更高的一个海外市场。如果有一家当地的企业，它有它当地的一些资源，肯定是可以加速我们在欧洲市场的一个推广的。我们不是说2024年突然一下子就去收购人家。首先，这家公司呢，它也是做我们主动脉这个同一个赛道的，我们对他们的产品技术都非常非常容易去判断。另外一个呢，我们是从2017年就开始有接触有合作，对我们的工艺水平，它包括质量体系的管控，它也是比较放心的。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帮他做代加工，降低他的生产成本。到了2020年开始，我们新麦自己的产品在海外，在欧洲开始获得了 CE 证，我们就考虑就进一步的商业上的合作。2年下来之后，海外的销售收入的增长就非常好，所以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投了27%的小股权。2年之后，这家公司它的财务状况越来越好，我们在2024年就是把剩下的所有的就是一次性的全部进行了收购。
2: 那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之前海外营销中心、发改委及商委部门给我们颁发的对外投资证书以及项目备案通知书。这不仅仅是两张简单的证书，更是我们企业出海合规的第一步。然后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上面的内容。我们收购的是一家英国的本土公司，是在去年2024年完成的。这个过程我们是非常顺利，非常快地完成了相关的申报手续，并拿到了相关批文。
0: 再来请教小处所，整个出海团队的这个人才结构是怎样的呢？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解决出海所遇到的这些可控的和未知的问题？
1: 我们会划分为不同的人才的池子。那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很多跟欧洲的、跟美国的、跟亚太的很多的跨国项目，有些是临床项目，有些是研发项目，有些是生产转移项目。这样的跨国项目，我们就会从这个远航人才池里面去挑选这样合适的人才。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是培养一些复合型的管理人才的。那我们会有一些轮岗的计划，以项目经理的方式去培养他跨部门的一个这样一个沟通能力。因为我觉得收购完成之后，怎么样去更好的管理好它，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就投后管理是非常非常难的。该管的我要管，该放权我放权，然后同时要了解文化嘛，所以早期你要有合适人才储备，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我要派得出合适的人员去到那边去做一些管理，做一些支持工作，对。
0: 陈教授，听完朱总为我们介绍新麦的整个成长发展，尤其出海这样的一个经历，您最大的感受是怎样的？他们接受的挑战是否存在普遍性？
3: 中国企业出海啊，它的各种各样的类型的企业都有，包括说去不同的市场，可能碰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调研了一些到欧洲卖兰州牛肉面的这个企业啊，它是消费行业，他们碰到的问题呢，实际上，跟朱总这种高科技行业碰到的有点不太一样。欧洲开一个门店呢，投入更大，但是它的收入也更多，所以测算下来呢，回报率还更高。朱总他们这边这个高科技企业呢，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越是高科技的这种企业，就是资本的力量，可能渠道啊这些，其实最终都不如人厉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收购了一个企业以后啊，很多情况下它会有个对赌期啊，对赌期结束之后呢，它可能原有的核心团队它就会流失，他们可能想另起炉灶。那但是欧洲呢，它这个管理团队它相对来说相对稳定，这个人呢它能够保留下来。所以后来呢，就是说整合的比较好。朱总他们是通过长期的合作，找到了这么一个比较可靠的公司，然后呢，而且跟公司之间它还有一个协同效应。
0: 说到出海啊，更多是从这个企业的角度说。但是刚才朱总介绍这个并购的这个案子，我们发现是否现在中国出海也能够为海外市场、为当地的一个产业升级带来我们所谓的中国价值？
3: 我们中国企业的这种出海的范式的变化吧。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技术相对低端一点。第二呢，我们利润率也比较低，有的情况下甚至就是 OEM 赚几个点的净利润，在整个价值链当中呢，我们所占的比重比较小。逐步

0: 发展过程当中呢，中国的企业就开始，有一些商业模式的输出了啊。然后我们国内的商业模式迭代很快，这些模式呢，你放到海外去，哎，发现是比较新的。那么这种商业模式的投放在当地，它就会产生很多效应。然后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输出。我前期调研过一家企业啊，在印尼做这个填海造地啊。那么他们早期过去的时候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地的这个技术标准啊，是荷兰的标准，所有的大工程的设计都是荷兰人，所有工程的监理都是荷兰人。你怎么样让中国的技术标准成为标准？就通过我们的不断的这种技术的对比、实验以及参观是吧？然后学术的讨论，通过长期的市场的验证。最后呢，就使得印尼市场逐步的在这个领域就接受了中国的技术，啊，最终呢接受了中国的监理，这就是我们中国标准。然后呢，现在呢又进一步到生态，现在企业出海它不是单打独斗的，要有金融服务吧，要物流吧，对吧？然后呢还要有产业链上下游吧，还有个人才的问题，还要一个什么生态呢？这个比较好的人才出去了，他在当地待不待得住啊？他的家人能不能跟过去啊？孩子能不能在当地上比较好的学校啊？所以完善这个生态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再去努力的。
1: 从以往简单提供工具和硬件，到如今输出整套技术与商业模式；从早期单家企业出海，到领军企业带领下的产业链生态组团，新迈医疗的出海历程正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缩影。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商品或服务出口，而是升级为技术共建、标准输出、生态合作的复合模式。在这样的趋势下，企业也正尝试着从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市场推广等多个维度，将在中国验证的技术能力、商业模式与出海所在地市场需求与合规要求深度结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地化运营。
2: 这个企业出海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啊，对于不可知的风险，您觉得企业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0: 好的，还是增强自身的力量。啊，我们国家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投入大量的资金、大量的人力物力，增强我们自身的能力来应对风险。那站在一个企业的角度呢，首先是说你找到一个好的点出海，不是盲目的出海，对吧？就是你找到一个适合自身的出海的模式，可以新建企业，我也可以去并购企业，我也可以先通过渠道合作来了解当地市场。要先想啊，我自身的优势是什么？我想到哪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市场是不是和我的这种优势之间能够匹配的比较好？另外呢，还有就是从资本的角度，你自身融资的能力，强不强？你到底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你要不要加杠杆？你是不是到香港去上市，利用在香港上市融来的股权资金，到海外去铺市场啊？等等等等，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2: 我们也知道临港啊，成立了出海人才合作伙伴联盟。陈教授，您从临港过来啊，这个联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对于出海的人才呢，首先这个标准就不一样。第二呢，我觉得是建立一个动态匹配的一个数据库吧。各个行业的企业现在也都想出海啊，需求也很多。那么到底怎么样把在海外或者是具有海外经验的这些出海人才呢？能够跟我们国内的这么广大的企业的诉求之间匹配起来，这个实际上需要非常好的一个数据的基础，而且是动态啊这种变化的一个数据。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要做好一个服务，因为出海这件事情啊，不是理论上嘴巴上说说就行的，要非常强调就是以实战以应用为导向来进行这种产教的融合。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然后最后一点呢，因为学校触角是很广，各行各业，全世界各地都有，通过学术机构来参与建立这个网络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对打造出海人才的这种集聚呢，是有很大帮助的。
1: 企业出海步伐加快，对高质量海外综合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2025年，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成立， 作为全国第一家民非组织性质的

0: 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中兴携手11家理事单位和60多家战略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了270多个海外服务站，为出海企业提供从市场调研、商务考察到落地后的项目对接、投资咨询，以及持续的运营支持、风险预警等一站式全流程的海外服务，帮助企业降低出海风险与成本。聚焦于企业出海核心需求，2025年，浦东又发布了支持出海企业总部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从投资支持、并购支持、引进支持、办公空间载体支持以及人才保障、购房服务、专业服务支持等方面，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出海企业支持体系，助力企业在全球市场布局，提升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则从融资服务、保险支持、跨境结算等多维度，为出海企业提供全周期的金融保障，助力企业在国际市场行稳致远。
1: 为了这个助力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啊，浦东前期发布的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行动方案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在今年2025年6月又发布了浦东新区支持出海企业总部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和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周总，这些实施意见哈，哪几条您觉得对于新迈医疗这样的企业走出去最解渴？
2: 出海企业总部这样一个荣誉，首先就是对企业它的一个认可。从运营层面来说的话，这样一些若干的政策的推出，其实让我们企业就更加有底气。比如说，我们的海外的货真补贴，我们的海外的学术推广，包括像 ODI 外汇申请，也是可以帮助我们企业更快的去做一些收并购的动作，可以让我们出海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保障。
1: 对于企业出海所构建的这样一种政策体系，感受是怎样的？
3: 第一个方面呢，是从政策和资金层面来支持。比如说在浦东新区，那么实际上是对一部分的专业服务，它是有抵扣券的。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平台和专业性服务的这种支持。因为出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一个企业哪怕是你有经验，其实在很多地方的你这种情况你还是搞得不是很清楚啊，这个法律方面的、会计层面的一些合规层面的啊。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可能是人才和要素的集聚。出海背后离不开能干的人啊，离不开各种资源的匹配包括说这种供应链的打造，政府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在人才和各种关键的要素层面也可以提供保障。第四个层面，我觉得可能是还有一个网络的一个效应，企业不管是到哪里出海，可能都能够借助这些网点能够得到服务。出去之后你的事中事后的这种风险的防范也特别的重要。
1: 等一下，15啊，浦东也提出了要培养400家出海先锋企业、100家出海企业总部。那么二位作为这个见证者和参与者，对于即将出海的浦东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有什么样的话要说？
2: 知己知彼吧，你首先得知道自己的产品实力，然后你就去了解你的目标市场，不同的产品对于不同市场它的匹配度是不一样的，整个过程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也可以提前去布局你的海外，也不是说一定要在中国市场完全取得了成功之后你才能出海，所以也要结合实际的情况去看每一个的企业所在的赛道的这个环境。
3: 中国现在企业出海呢，要采取一个集团军的模式啊，不要想着单打独斗，产业链上下游包括说各种服务机构形成一个生态。第二呢，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呢，要研究好先行者的模式。对于发达国家，他们在海外布局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模式，然后呢，他们之间的是怎么样协同的，怎么样本地化怎么样控好关键资源，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中国企业深入学习的。
1: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新迈医疗出海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科技企业在遇到挑战时的智慧，在机遇面前的胆识。新迈医疗的出海历程，也正是浦东成百上千家出海企业的一个缩影。

而这背后是浦东日益完善的产业生态和制度型开放的引领优势。跨越山海，扬帆远航，企业出海的故事也许才刚刚进入最精彩的篇章。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长城见血几道墙。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记好。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3: 我是小亚。
2: 在中国的消费市场里边，谁来定义潮流一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比如此前有几年市场格外强调国潮这个说法，还有相关的一些品牌。那比如在之前呢，还有韩流、快时尚，更新的速度都是很快的，可谓是永远有后浪在追赶前浪。
3: 那如果有公司能在这种快速的浪潮变化当中站稳，那一定也很值得关注。我们在很早之前的节目里面聊过 Zara， 也聊过之前异军突起的 Shein， 但是像优衣库这样更厉害的公司我们竟然没有系统的讲过，看来之后有机会还是要补上。
2: 有可能优衣库我们太熟了啊。其实在费德勒那期里面我们浅浅带到过，但确实没有系统的讲过。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可以讲另外一个最近挺受关注的品牌，它有一个绰号叫做韩国的优衣库，我们可以提前当个开胃菜啊。
3: 什么叫韩国的优衣库？优衣库也成韩国的了吗？
2: 它不是说优衣库在韩国开的这个店啊，而且也不是一个山寨。这个品牌呢叫 Musinsa Standard。它的运营思路呢，或者说它这个产品的陈列，其实跟优衣库会有些类似，但是风格呢更加韩式，是那种更加有辨识度的基本款。而这个 Musinsa Standard 呢，它上面有个集团就叫 Musinsa， 其实是一个近年发展非常快、业务也非常广的一个潮流集团。韩国优衣库可以说只是它的众多切片之一。那今年年初呢， Musinsa 是在上海开了两家线下店，一家位于淮海路，另一家位于安福路，可以说是这两个选址就看得出野心不小啊。但如果想要从单纯的快时尚和网红的概念当中跳出来，讲清楚这家公司的来龙去脉以及它整套运转的思路，其实还蛮复杂的。
3: 所以说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和现在进行时的主播赵慧做了一个串台。我们是基于第一财经杂志三月刊对于Musinsa的深度报道，以及赵慧本人在日本和中国两地对于Musinsa的观察，来试图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
2: 这一次慧总和他的同事们其实对于Musinsa做了非常深度的采访，而且有些是很独家的这个采访。那在这一次的聊天当中呢，其实我们聊到了很多Musinsa和其他品牌的一些异同以及联系，我们提到了很多也很著名的服装品牌，比如说 Beams、 优衣库，还有他中国的合作伙伴安踏，包括像 ITG 集团等等的。那相信这些延伸的讨论也更加有助于大家理解Musinsa究竟在哪些方面想得更多、跑得更远，以及他为什么值得关注。
3: 另外呢，就是这期节目我们录制是远程连线完成的，所以说音质上面可能跟平时略有一点差异，但是我觉得不影响大家收听啊。那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开始。

0: 商业就是这样。
1: 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个服装品牌，而且会以一种比较在商业就是这样里边比较少见的形式，就是对谈的形式来聊。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也是之前同事，现在进行时的主播赵慧慧总。
0: 好，慧总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谢谢肖桑和袁老师，大家好，我是赵慧。
1: 那我们聊这个品牌呢，叫 Musinsa，是一个韩国的服装品牌。为什么会来聊它呢？是一开始看到了一个比较容易吸引人的由头啊，就是说它是一个韩国的优衣库。那时候我听到惠总在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我脑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中国已经有这么多优衣库了，为什么一个韩国的优衣库在中国开店了，会是一个要值得关注的新闻？
0: 我最早关注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开店，而且他开店的地方，我记得有一个店是选在了淮海路的百盛，那个商场其实还蛮老派的，而且也是说大家这两年讨论所谓淮海路有点衰退了的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结果突然开出这么一个很潮的、很大的店，还好像有人去排队，我就觉得说，哦，这个市场好像又复苏起来，然后复苏的由头竟然是这么一个店，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1: 我的一开始的好奇其实是有一点点不理解的，就像刚才说的，为什么一个就是号称是韩国优衣库的店在中国开了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然后它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但之后，汇总和

0: 蜜蓝社的同事们，他们做了这个选题之后呢，我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所以今天专门请惠总来聊一聊这样一个公司。要么就从一开始我们的好奇开始吧，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家公司以及它为什么会被称为韩国的优衣库。
1: 你看，我们当时说，到底该怎么样去开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说用优衣库这一个梗，果然把你们兴趣给吊起来了。其实大家肯定还是会关心的，就是，每次说到这些快消品牌的时候，那些老三家嘛，H&M、Zara 还有优衣库这些，虽然优衣库自己不承认哈，但是说起来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个对标，就会说啊，那既然是韩国优衣库这个品牌，肯定有一些自己的门道在里面。所以说我们选了这么一个点，是因为确实有韩国媒体去表述的时候称 Musinsa Standard 的这个子品牌啊，就是它是 Musinsa 旗下的一个品牌，我们就是把它称为说啊，它可有点像是韩国的优衣库属性。我们可以是这么说吧，就是它让韩国用户和消费者其实他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它的优衣库属性，而是时尚潮流的属性。那关注优衣库只是这一个话题的起点啊，它本质上是一个。刚刚说了是一个子品牌业务和 Musinsa 这整个一个大的平台业务都是这一整个一个公司非常重要的业务。我们只是说啊，说韩国时尚买手集合店，可能大家会觉得平平无奇，但是一说韩国优衣库，大家可能就会像你们一样去问，诶，为什么？那这样我们的话题就开始了。
2: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 Musinsa 是一个大的所谓的集团的品牌的概念，然后它下面有各个分支的概念，然后其中有一个是所谓的韩国优衣库，就是你说的那个 Musinsa Standard，是这样吗？
1: 对，确切说，Musinsa 是个集团，在这个集团之下，它有 Musinsa Standard 的这么一个子品牌，这个子品牌是优衣库属性的。
2: 那所谓的优衣库属性到底是什么？
1: 大家说到优衣库的时候，肯定会觉得啊，第一反应就是基本款嘛。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和现在这个 Musinsa Standard 是非常一致的。我们可以看它 SKU 分布，大家可以去淮海路店里看一下，就是。确实很像，它有很多 T 恤、衬衫、牛仔裤、外套、毛衣、裤子啊，那些袜子、内衣、功能型的发热材料等等，就这些东西组成了一个啊，你进去以后就会觉得它确实和优衣库的这个整个分布有点像，但是从风格上来说，我会觉得个人的感觉，它像的延长线稍微往韩式上面靠一点。我自己一个感受是。比如说，女生从里面逛来逛去，走出来之后可能没有太大变化，你可能会在她的打扮穿搭上感受到一点韩风。但是如果男生在里面买了衣服，走出来以后，可能就会脱胎换骨，变成那种韩剧里韩国欧巴的那个感觉。我觉得他可能对男生的重要性更大一点，就是给你全套换了一套穿搭的感觉。
0: 男的平时穿的衣服基准线还是稍微低了一点，是吧？所以很容易改头换
1: 啊，
0: 面。
1: 对，我的这个基准压的比较低。
2: 不过我看我们稿子里面对于这个所谓的韩国优衣库，其实有一个更所谓标准的说法，就是韩国的 SPA 品牌。SPA 这个概念，我们其实在之前好像讲那个有些品牌的时候，其实是提到过的。要么汇总再给大家就是简单科普一下，就是 SPA 品牌和所谓的快时尚品牌，它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1: 其实很多是把这两个概念混到一起讲的，因为快时尚品牌之所以说它快，就是因为在 SPA 这整个全流程上是，放到一个非常短期的流程里面去完成。那 SPA 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从设计、生产、销售，它是一个全链条自控的服装品牌。就一般情况下，设计、生产、销售都是分给不同的角色去完成的。但是像这种全链条的品牌呢？他们可以在自己一家把这些所有的品控都能够控制好。我们可以去说一些比较大家印象比较深或者是接触比较多的 SPA 品牌，比如说优衣库，然后 Zara，然后呢还有就是 H&M，都是这种类型的品牌。
2: 那就是 SPA，就是相对于所谓的就传统的快时尚品牌，它其实是有一个优势，就是整个链条比较短的话，或者说对潮流的把控会更好吗？还是说就是利润率会更高？还是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优势吗？在这里面。
1: 如果你从整个大量生产和快速更新的角度来看，SPA 肯定能够给公司或者这个集团带来更高的利润率。早先我记得在去研究优衣库的时候，他们也说他们学的就是 Gap 嘛，就美国的那个品牌 Gap。现在来看啊，就是如果这家公司能够把全链条控制在自己手里面，它一定是能够通过大量生产这么一个方式去压低自己的这个成本空间，那也就提升自己的利润空间。但是它。比较难做的当然也是和 SPA 有关了，就是说它全链条可能会给它带来较大的仓储压力。所以说现在大家也能看到，当 H&M 或者是 Zara 遇到一些在潮流领域或者是说消费者认为它的这个潮流趋势不再去

0: 符合自己对时尚或者是各种各样这个敏感性捕捉需求的时候，它的这个吸引力和它的利润率都会大幅下降。
1: 这个里边我其实一直比较好奇啊，就是我们可以稍微把这 SP 再展开请教一下汇总。因为虽然他们这个从设计生产销售这个业务模式上面会比较像，但是你像优衣库给人的产品的感觉肯定和 Zara H&M 包括和 Gap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优衣库的时候比较说的是基础款，但是说后面两个的时候会比较说的是跟时尚更加相关一点。那么像 Musinsa Standard 它是比较偏基础还是比较偏时尚这个部分，这两种这个偏向会对它这个业务本身包括你刚刚讲的库存等等产生影响吗？
0: Standard 在我们这边作者去直接采访的时候还是有提到的哈，就是说他自己认为和优衣库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有设计感。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分开来看，因为优衣库现在再去增加的自己，也就是说通过设计师合作这么一个方式，也就是再去补它这一个设计方向的这个缺口。那 Standard 呢，我自己是觉得它是带入了一定韩风的基础款品牌。就是为什么这么讲，就你该有的都有，你说一条牛仔裤它如果是能够在这个基础款上玩出多少花头，它应该是要去做各种设计上的增量，但它其实并没有。但是呢它反而在一些比如说外面的就是外套啊，比如说毛衣啊，或者是说衬衫啊这种角度，它稍微加了一点点让你看起来，哎，有点点往韩国风向上再去偏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是色彩，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还能在优衣库里看到，就是非常多的一板一板的这种大的基础色块哈，就是它是一个货柜在那边去拼出来各种各样的一套基础色。我们当时还觉得啊，这是优衣库的一个特征，当然这是非常早期的了。但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收缩了一部分的 SKU， 它不会做那么全的，不会再像它做袜子那样去做它整个的这个基础款的颜色配色。但是在 Standard 呢，我们可能还是能看到它，当然它把它 Standard 的袜子也是分成了非常多的这个颜色色块的 SKU， 但是在衣服上也是一样，它没有去分那么多的 SKU， 但是它在选 SKU 选品的时候，它会选色会比优衣库的选色要更加大胆一点。然后呢还能看到它在装饰性上的风格，比如说它的对衣服是处理了一些花边或者是一些图案，这个呢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些想法在的。然后就是它发了非常多的长款，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应该还是初春的时候，临近二月份三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店里面的大衣都是长款居多。这个你能够想象一下哈，就是一个店里面的所有大衣都往长款去偏的时候，它是一个怎样的风格。我就看到一些男生在那试的时候，他整体上会帮你去在旁边搭出的那一套，包括里面的开衫也好，包括衬衫也好，包括大衣也好，基本上就是你想象中啊韩风它应该具有的一些风格特色和它的品质。
1: 简而言之就是一个韩风的但是又有点时尚感觉的基础款，这是Musinsa Standard产品上给人感觉。
0: 对，这个是看上去和优衣库最大的不同。优衣库其实看上去你说它是日本品牌，但是实际上它有一些无国籍属性的哈，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基本款的概念，尤其现在还是引入一些欧美的设计师在里面的时候，让它的风格更加的没有那么往日式上面去靠了，但是在 Standard 这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点。
1: 刚刚讲的比较多的还是 Musinsa Standard 的这个比较偏基础款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服装的门店的品牌里面的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但其实刚才汇总在一开头介绍 Musinsa 这个集团的时候，实际上说的是它是一个时尚的买手的集团，这个我当时一开始听的时候就觉得跟基础款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服装行业里面是离得很远的两个业务。就所以就Musinsa这个集团到底本身是还有哪些业务？
2: 就是一个是优衣库，一个是 IT 这样一个概念吗？
0: 倒也未必，就是我觉得它可能是到 IT 还要再更升级的感觉。因为你刚刚肖文杰你刚刚说了一点，它是买手哈，就是买手这个概念哦，稍微有一点点在Musinsa的概念里是要被它颠覆掉的。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孵化器的电商，
1: 听上去越来越中国互联网味道了啊。汇总还是给我们从头先介绍一下吧，就Musinsa这个公司到底是怎么起来的。
0: 最早我们从它的名字开始说吧，就是Musinsa这个名字呢就是一个韩语的缩写啊，就是我虽然不懂韩语，但是我们这边作者他们在去查资料的时候查到了这相关的一些东西，就是它叫拥有最多球鞋照片的地方。从这个名字大家就可以看来它其实有点偏向于古早 BBS 的感觉。这个是在2001年的时候，当时它的创始人还是个高中生叫曹万浩，他是在韩国的一个在线社区里面开了一个球鞋爱好者的论坛，所以说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它的简称就是 Musinsa。 然后

0: 后大家就在这里去分享，比如说像耐克、阿迪啊这些全球知名品牌的限量款运动鞋，非常符合当时高中生们去拼鞋的这个感觉啊。那有时候他也会介绍韩国的本土街头文化和时尚风格，然后呢来的人多了，那在时尚圈里慢慢就有点名气了，因为潮人们都在这儿嘛。所以说到2005年的时候，他就有了一个内容业务的发展，就是他创办了线上的杂志叫做 Musinsa Magazine。 那最早呢他是刊登他的创始人就是曹万浩拍摄的各种街头穿搭，然后呢他开始聘请一些专业的这种编辑团队加入进来了。到了2009年的时候，也就是说他现在这个业务开始有了一个雏形，就是线上时尚电商平台。整个的这个平台的名字啊，当时起的就叫 Musinsa Store， 就是还是没有偏离 Musinsa 这个核心的这个中心。然后这个 Store 呢，它没有去生产和设计服饰，你可以把它看成就是一个有点点买手的这个概念。它当时引入了许多还没有在韩国销售的海外的时尚单品，那也会和韩国本土的时尚品牌和设计师合作。这些品牌啊，就是还是比较新锐的，因为当时他们刚刚创立嘛，就是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那再往后呢，就是你看看从2001年开始到2009年，再往后发展也是过了有十年了。这个商业化的初期啊，就是 Musinsa 他曾经买断过早先他们那些潮品，就是限量商品放在他们自己的 store 里面销售。但是他的创始人就是曹万浩，他也会判断，这个判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他说未来买方的选择权比卖方的选择权更重要，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给用户自己买的权利，而不是说你的买手看到了什么再把你看到了眼中的世界告诉我们，不要跟着买手买。所以说他把这个用户的判断权完全交给用户之后，他就开始向容量大量品牌的电商平台去扩张了，而且去收购很多具备其他这些内容属性的电商平台。那所以说现在我们再看啊，在韩国 Musinsa 它的业务就不仅仅是服装，它还包括了美妆、二手潮品，还有生活方式，还有空间运营，就各种各样的领域。那旗下平台也很多，我们有列出来，比如说什么 Sold Out 这种，或者是 Beauty 这种美妆形态的，就是它覆盖了从潮流服饰到生活方式，然后从新品到二手商品，整个一个全链条的时尚平台。
1: 我刚刚听了，我觉得还是挺神奇的。就你一开始说它是一个社区里边开的一个这个子论坛，
0: 对，
1: 然后开始办杂志，就感觉像是什么 Reddit 或者什么天涯社区里边开的一个，对吧？一个频道，一个板块，
0: 嗯，
1: 然后做起来了，变成了一个得物一样的一个地方。因为他
0: 对，它从内容开始，它是从内容起家的。
1: 对，而且一开始就是球鞋嘛，中国就跟得物一样的。然后到了这个05年的时候，开始做这个线上的杂志。给我感觉有点像那个一些时尚的公众号，对吧？他自己生产内容，
0: 嗯。
1: 然后09年的时候开始做电商，就比较像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一些内容团队变现的主要方式，就开始做电商。结果他这个电商从一个就是比较强的那种就是编辑性的或者买手性的电商，变成一个就是他自己有可能编的不是那么多，主导的不是那么多，而是囊括很多很多品牌的那种电商，变成这样一个形式。所以我感觉他转了好多道。结果他现在又开始做这个线下的服装的品牌，我看他切换了好多种类型啊。
2: 不过我觉得这里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从时间来看，这个事情做得很早。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潮流的趋势，感觉像是比如说在中国可能是过去十年或者十五年会发生的事情，但你说这个 Musinsa 的它的起点其实是2001年，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蛮早了，那个时候还在就是网页阶段呢。
0: 对
1: 对，还在 Web 2.0 阶段的，对吧？包括他开始做电商2009年，其实那个时候如果你要跟中国的电商同步的话，其实中国的电商那个时候也就刚刚开始，比如说天猫啊淘宝啊才刚刚开始兴起嘛。
2: 对，那时候天猫可能都还没有起来，就他的这个整个设想还是比较前沿的。
0: 对，淘宝刚起来。
1: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这个从时间线上来面实际上是非常超前的，比我想象的是一个要就是成长的时间要长得久的一个公司。
0: 其实确切说早期的时候它更像是个买手店的概念嘛，它还没有把淘宝那些东西给放进去，早先的时候它只是说我引入其他的这些商品，后来才慢慢的说啊，我自己去跟这些产品去合作去做平台。
2: 那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先做了一段时间买手店，然后又做了一段时间自己的东西，那它这个就听上去有点像 Beams 是吗？就因为我对 Beams 也没有那么熟悉。
0: 其实看起来你刚刚提到 IT 的时候，就是跟 Beams 就已经开始有点点这个方向上的重合了。就从最初的消费者和受众来看啊，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哎 Musinsa 一开始引入了这种他眼中的时尚潮流或者是说海外的时尚单品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像 Beams， 和潇洒一开始的感觉非常类似。因为早先我们在日本曾经采访过他的老板，就是社乐阳。 他也就是跟我们说

0: 说到啊，就是 Beams 的第一代顾客就是以大学生和中学生为主的，和刚刚你看到的这个高中生在论坛上面去办论坛，现在 Musinsa 的这个很多的核心受众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就是 Musinsa 的目标也是在意潮流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但是呢，你从模式上看，他们的大方向上有点接近，但是这个做法不太一样。就 Beams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是1976年创业。1976年在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坐标呢？就是那个时候日本人对于美国西海岸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非常接受的，就是 Beams 在那个时候他就抓住了这么一个点，就是诶，那些等于是他的同龄人嘛，这些年轻人喜欢西海岸的休闲生活方式，那么我就把这个生活方式这些品牌引进来。那所以说在一开始 Beams 就是走的买手店的道路，那之后他可能是有买手店也有自己的原创品牌。那 Musinsa 现在也是一样，买手店开始，但是呢后来开始做了 standard 这样的自主的品牌。那这些自有品牌产品线进来之后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方向感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早先 Beams 做自有产品的品牌的时候，是因为海外他们拿来的服装不符合日本人的体型嘛，日本的这个 size 还是要小一点。但是在 Musinsa 这边，他做这个 standard 是为了能够去有意识的做基础款。因为当时优衣库已经出来趟出来一条路了，就是说这种基础款是你能够给各种各样服饰安上的插件。那其实虽然 Musinsa 现在觉得这是他自己的能够去适配各种各样的风潮，他说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特征，但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早先优衣库在去实践这一点上，他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基础的路线了。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就是 Beams 你去想啊，他的现在走的是两条线，一个是 2C， 就是我们看到的街边的各种各样的店铺还有它的电商。那还有一个是 2B 也是非常有趣的一条线啊，就是它做的是业务咨询，就是怎么说，它是做各种新的产品企划、新的设计，它可以和不同行业去联合。比如说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舍乐阳就说他们最近在做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们已经和20-30个学校去合作了他们的校服。这些校服呢本身就是由 Beams 去提供的，只不过是用 Beams 生产的服装去完成在这个学校上它需要设计上的新的变化。然后当然 Beams 也会去做新的各种各样自己的选品，他们现在做这个 Beams Japan， 大家可能去新宿看到的一个和日本文化日本选品有关的这么一个零售商店，也是 Beams 会在里面去挖掘出自己觉得有趣的这些商品。然后这些商品呢他们可能会去和自己的某一些业务条线做联名，或者是说有点点 OEM 的感觉，打上 Beams 的标，但是是用别人的技术去给完成出来，就各种各样了。就是对 Beams 来说现在是 2C 和 2B 两条线共进，但是在 Musinsa 这边呢，他和能够给他带来收入的这个 2B 的这条线，他应该是一个孵化的态度，就他没有说我要去跟你做一个联名怎么样，他是说我把你放到我的体系之下，由我的全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去带着你一起往前跑。这个是 Musinsa 和 Beams 在早期这么一个模式上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就是 Beams 的 B 端是一个咨询公司，然后 Musinsa 的 B 端是一个孵化器，是这个意思？
0: 有点点像。
2: 能不能展开讲一讲这个 Musinsa 和设计师品牌之间这个孵化器的这个关系啊？
0: Musinsa 它在整个集团之下，它其实是有一个投资公司的，叫 Musinsa Partners。 然后呢他们每个月都会和各种各样的公司见面，他们说每个月大概有20家公司，从第一次接触到决策需要2-3个月，然后呢去可能会和下面的这一些接触到的品牌去入股投资。投资大多是说哎，他可能取得 10%-20% 的股权，然后确定投资意向后呢，然后 Musinsa Partner 这个团队啊就会入驻企业大概3个月。这是非常有点像早期天使或者是风投这个感觉啊，只不过这个公司它还具有它后台的各种各样的支援，因为它毕竟是一条自己全产业链的公司嘛，它会有营销、生产、客服、物流、电商这种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然后对这些品牌来说比较有吸引力的一定是早期在资金方面它是有一个无息的生产资金。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时尚产业很多品牌刚刚做起来的时候它其实还是非常吃成本的，就是你会先生产出来然后你再销售，你的资金才能回流嘛。那初创品牌可能就会觉得啊，我一开始要投入很大的这个成本是有压力的。那所以说 Musinsa 他们早先再去为这个合作品牌去提供的关于这个下一季生产资金的无息支持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样呢它能够让这些品牌通过它最后在 Musinsa Store 的这么一个平台销售的收入去偿还早期的这一些支持。然后还有一个中间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个支援方式是刚刚提到营销和运营这个领域。那在这个领域其实就会涉及到 你的品牌到底是该立怎样的人设，你的产品该做怎么样的

0: 可以在 MuSingSar 这个体系里面去完成了。所以说啊，他现在通过这样的一套方式，他能够迅速笼络很多个品牌加入他的这个体系。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数据，就是他大概有超过4000个品牌已经快速进入了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全球14个地区。你去看他的官网，其实有很多很多个语言在后面，这整个官网下面你迅速就是切入一个国家，就立刻进入到这个国家的电商体系了。所以说他在这个领域拓的还是蛮强的。然后还有一点我们觉得和其他品牌不太一样的，就是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跟我们提的时候叫 MD。 我们来查一下 MD 到底是什么意思。 MD 啊，他是商品规划师，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会持续的去监测和分析现在这些新兴品牌，然后去挖掘有潜力的品牌。它有点像以前买手的升级版，就是买手你只要把品牌买过来就可以，对不对？但是商品规划师的意思是你要去发现这些有潜力的品牌，然后把它纳入到自己的体系里面，你要去深度的去介入它早期的品牌规划，还有这些产品线，还有营销促销，在这些领域方面给这些商品给这些品牌提供自己的咨询建议，然后帮助这些品牌去快速的去响应市场。这个是 MuSingSar 体系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惠总，你刚刚讲到的这个他和设计师品牌这个关系，而且你说到现在有四千多个品牌，
0: 嗯，
1: 所以他在这个比如说 MuSingSar 这个电商的这个页面里面，你看到的是一个个品牌的这个店铺的形式呢？
0: 哦，没有，
1: 还是产品那种形
0: 式？不是产品，纯产品。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百货店。那在这个百货店里面，尤其是在服饰为主的这么一些条，它下面分成很多很多类嘛。那在这些哎，这个品类里面，在那个品类里面，你看到的更多是产品本身，这个是给消费者的第一印象，它的品牌是隐在背后的。你就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线上的 IT。那在大 IT 或者小 IT 线上，你看到的都是商品嘛，那背后你才会记住它这些品牌的名字。
1: 就是它这个品牌还是会有展示的，对吗？对于这些设计师来说，
0: 对，会的，会的。尤其是在线下，他可能还会给一些小牌子，这些小牌子上就会给一些简单的对这些品牌的介绍，然后还有个二维码，你能够啪的一下扫上去，你还能知道和他背后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1: 他还有线下，所以他除了这个前面我们讲的 MuSingSar Standard 的这种比较偏基础款的店以外，还有别的类型的服装店。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待会儿可以说的一个线下还有个商店，就是叫 Store。线下呢，它主要扩展了两个商店。一个是刚刚说到的 standard 的卖基本款嘛，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说到他在线上平台的线下版，等于是说他把线上的平台每一季做一些精选，在线下做自己的展示和销售。那么在现在上海，我们看到他进中国安福路的那一家店，就等于是他 store 的这家店。你要想看他的潮流版，你就得去安福路那家。
1: 对，也难怪他就是在中国就上海开了两家店，就是还是受到一定的关注啊，就一个安福路，一个淮海路，是吧？
0: 对，他打了两个点，两个点打的都还蛮准的。
1: 关于这个跟品牌的关系，不好意思，我再稍微细细的问一下，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个点是他还会做一些像天使的孵化的这些事情，包括会拿到他比较少的这个股权，那是所有入驻 MuSingSar Store 的这些品牌都需要就是走这个过程吗？还是说他会引入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品牌，或者说是不需要投资的这些品牌
0: 啊？两边都会有。刚刚说到孵化这一块，肯定是他去找到的有潜力有设计感有潮流性的品牌，是他们自己去设定的一条孵化的路径。当然他也会引入已经成熟的品牌，这个是两边我们都能够看到。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安福路里就已经看到，我记得是一个运动品牌，然后已经在他们这边，他就觉得哎，这个跟他的穿搭或者说在他们合作上是有一定基础的，所以说他就直接把这个品牌这条线给引进来了，放到里面去买。这个是一样，等于是买手加上孵化两条线都会存在。
1: OK，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四千个品牌实际上是包括一些很小的刚刚起步的设计师品牌，也包括一些相对已经比较有名声的那些潮牌等等品牌。
0: 哦，这个真的不知道，我们只是拿到了一个总量。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善投资，
1: 常盈利，
0: 会消费，
1: 有品位。
0: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讲了比较多的跟这个设计师品牌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他你刚讲这个孵化这个点，甚至是有一些比如说帮他建全球站哈、啊、这样的，包括出海性质的这样一些工这个扶持的这些工作，确实和一些很多的电商是不太一样的、
4: 啊。是。
3: 那这个从消费者的层面来说，对他这个吸引消费者来说很重要吗？是他一个和别的电商的一个很大的差异点吗？
4: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的，因为你如果是说你要么做买手就是 IT 那样的感觉，那你就是说搭建一个平台让消费者能够去接触到更多他们认为符合他们兴趣条线上的这么一个产品，要么你就是自己完全去生产自有的服装设计的产品，就是自己做自己这条线嘛。我觉得能够让像他这样把两条线都能够握到手里面，而且能够去让消费者直接去做大量的选择，去接触到这么多的新品，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原先在去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啊，包括我自己去逛完 Standard 之后，我还是觉得就这样吧，就是我觉得它可能没有特殊到让我认为它是值得我去购买的一个产品。但是当我们去 Store 那家店看完以后，我们还是下手了，就是我直接和另外一个同事，我们直接还是去买了，他们就当场就买了他们的衣服。你得去想为什么大家会愿意在这里去购买，那一定有它的品牌稀缺性。那这个稀缺性是什么？是你一定是有什么我在线上线下看不到的东西啊。对我来说，当我意识到这一个品牌在他的店里面是他挖掘的韩国设计师去出的这么一个单品的时候，我意识到不行了，我淘宝买不到，我其他电商也买不到，我就现在下手吧。就这种感觉是你当时促使你消费的一个关键性的心理。
3: 就这个点在中国也很重要嘛。就如果你是一个买手的品牌，然后就是大家照片一拍，对吧？然后淘宝上一搜图，有可能对线下的门店来说是一个很难办的一个事情。
4: 对。
3: 那比如像优衣库，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我线上线下是统一的打通的，我都是一家。然后母亲赛的话，有可能除了这个方面以外的话，它在这个买手这个部分它有可能有一些独特的稀缺性。
4: 对，我觉得这个稀缺性一定是有的，这也是他们说 MD 这么一个商品规划师的职位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它能够代替你去做很多对于趋势和潮流上的先期判断，然后他们根据数据分析出和去导出了这么一个结论，能够把它的商品扎扎实实的就卡在你心里。
3: 刚才其实汇总介绍的是母亲赛整个这个公司，尤其是它和时尚设计师相关的这个部分的电商和其他的一些平台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说跟 Beams 不太一样的地方，跟 IT 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点还是蛮有意思的。不过我还是想要稍微挑战一下，就是你刚刚讲到它有很多这个孵化了很多新的这些品牌，但是有可能它在韩国这一套是蛮能够那个奏效的，因为比如说母亲塔它最早作为一个论坛，包括它后来作为一个内容的一个平台，它都已经有比较大的声量，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这个人气和声望，那么大家比较认可它的这样一个买手。那比如说他现在看到中国了，已经在中国有母亲赛 store 这样的线下的一些门店了，那这些品牌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比较陌生啊？那他把这些东西引过来之后，真的能够就是显示出它的独特性或者吸引到消费者吗？
4: 我觉得这也要分两点来看啊，就是他做这个全球化，一方面是要把他自己旗下的品牌给带过来，这可能包括他孵化的韩国品牌，或者是他找到了其他领域的设计师的品牌，然后呢他也会去做这个本地化，那这个本地化里面就会包括他会针对要进的这个市场，比如说现在要进中国市场了，他会针对中国市场去孵化自己的本地品牌，那就是意味着他可能未来旗下会有更多的中国本土设计师的品牌在他的店铺里面出现，那当然中国本土设计师也会和其他国家的设计师一样，这些品牌也就搭上了他们这趟车，开始去往其他的这个市场去渗透。那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当时研究了一番啊，就是说他还会帮助一些设计师品牌开实体店，我们这个当时还蛮纠结的，为什么呢？就是早先他在进日本的时候，我们在日本他其实没有像中国这样开出两个大店啊，早先他只是开过一次 pop-up store， 是时间不长，然后那个时候等于是把这个品牌拿到日本的市场去亮个相，亮相的是这个平台而不是某个品牌单体。但是呢他在2025年4月的时候，他已经帮助一个韩国品牌进了日本市场，就是他帮这个品牌开了一个单体店，就很有意思。这个品牌叫 Martin Kim， 是一个韩国设计师做的牌子，然后呢母亲萨帮他在东京涩谷开了一家线下店，而且说以后还会继续扩张十几家店，当时说是第一天他引发了多少人去排队，我们当时觉得还是蛮神奇的。
3: 你这个帮他在日本开店意思是说，比如这个店他的这个招牌是 Martin Kim 这样一个
4: 是的
3: 牌子，然后母亲赛类似于什么，像他的代理，在日本代理这样的感觉。
4: 我们当时就对这个代理的概念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讨论，我们就觉得这个可能不太像是代理，他只能是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孵化投资者这个感觉，但是他又帮你再去推渠道，就他做了很多复合型的事情，他不仅仅是个投资人的角色，但他也不仅仅是一个总代的角色，他有点他自己是称为分销在这个市场的分销商，然后由他去做这么一件事，但是你很显然他所做的事情又远远超出了一个传统的分销商该做的事儿嘛。
3: 对，就如果你是分销的话很清楚嘛，比如说这个店，就比如说什么滔博帮耐克卖鞋，对吧，然后这个柜就是你滔博的，然后卖的是你耐克的鞋，很清楚。但你刚刚又说这个帮他

0: 在这个涩谷开店的话，我感觉就是不单单是开个柜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1: 是的，它是一个完整的由他自己品牌开拓的各种各样的新店，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不仅仅是要做一个集合平台的感觉，它的线下店还是有可能去落到各个品牌身上的。
0: 啊，所以它这个店上面都甚至都没有 Musica 这个牌子的显现。
1: 有没有牌子我还真的不知道，但是当时它就是以 Martin Kim 这个形态去出现的。
0: 我觉得还是蛮神奇的，就是从这个点的话，我感觉稍微解答了一点我最初的这个好奇，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去关注这个公司，它确实和我们之前已知的比较多的一些服装的品牌，包括我们讲过一些快时尚品牌，还是有蛮大的不同的，就它这个做法挺神奇的，包括它的成长路径也挺神奇的。
1: 是的。
0: 哎，你刚刚讲到的那个 Martin King 的例子，其实这样我们想到，就我们要说回到 Musica 在中国的开这两家店啊，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它在中国的业务其实是和安踏以合资的一个形式成立了一个 Musica 中国这样一个公司，然后再来开店的，是吧？
1: 嗯，是的。
0: 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是 Musica 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他又跟安踏合作，同时呢，他在日本帮那个韩国设计师品牌做的事情，好像又跟安踏帮很多海外品牌在中国做的事情有点类似。
1: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区分一下，就是安踏和 Musica 在中国它是一个合资的概念，就双方是建了一个合资公司嘛，就 Musica 是16%，就60%的股份是大股东，然后安踏是40%的股份。那安踏负责的是他可以通过这个合资公司的董事会嘛，去承担战略和财务管理这些职能，这个是面上说的哈。但是我们去分析的时候会觉得Musica 和安踏在中国的这么一个结合，本地上是一个结构上的互补的考量。就是 Musica 他需要在中国肯定是希望长期做能够稳步发展的，那他会希望能够和具备本地理解力和完善基础设施的合作伙伴协作。这个是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意味着你这个品牌合作方你需要既懂中国，同时你也要在中国开过店，你可以这么去翻译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他如果想要去懂中国的话，那安踏现在他已经在中国有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历史了，他既有资本上的这么一个考量，他同时也会有说你有基础店铺和各个地区里面的考量。因为你如果要去开到各个城市里面，那 Musica 是不知道我到底开在哪里，那安踏可能是在各个城市都踩过点了，他会告诉他，哎，你觉得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什么样的地址是适合你的，那什么样的渠道又是 OK 的，那整个单店的运营的系统经验是什么，然后包括你线上线下各渠道如何在中国这个市场里面去互相转化和支持，这个都是安踏能够给的既有的 know how。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韩国的时候，你也刚刚从我们讲历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他是从线上起步然后到线下去扩张嘛。那你可以在门店去扫他的二维码，你可以进到他的线上商店，然后去看他大量的线上的评价，但是你也可以在线下直接去试穿，就是你当时在线上看到的什么样的衣服你跑到线下来试一试。那线上的销售数据和排行榜它同样可以去指导线下的运营。那现在在中国你是不是可以去用同样的路径去做，虽然现在 Musica 在进中国之后啊，线上线下都开了店，就是它的线下是刚刚说到的上海的两家店，那线上呢就是它这个 Musica 也在天猫开了两家店。那这两家店一个是 Standard 的旗舰店，一个是 Musica 的旗舰店，你可以理解为它的品牌和平台这两条线在中国线上线下都同步在走。那么它天猫和比如说它未来的各种通过 SNS 转化过来的各种销售数据，它也需要有各种线下的管理能力去把它和线下能够对应上，去把这个线下的运营商店这个经验能够去转化到线下。这个它在韩国做过的事情在中国是不是能够复制实现，它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那所以它也需要中国的合作伙伴去给它一定的经验，就是在中国选择什么样的 SNS 去推，在中国去怎么样把线上的数据和线下更好的能够转化下来，这个可能就是它和安踏合作的最大的价值。当然具体的效果怎么样我们可能也会需要一段时间去看看以后它到底有怎样的成果出来。
2: 嗯，不过我自己听起来感觉就是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就因为安踏早年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子品牌的引进了丽诗菲乐嘛，菲乐也是韩国这边过来的，所以我感觉就是说在整个过程里面听上去 Musica 比他在日本拓展的时候要保守，可能因为中国本身是一个更复杂的市场，而安踏呢也是反而是要更清楚自己在这种更复杂的合作里面可以站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以后去讨论安踏的时候反而比较有意思一个点，因为这几年安踏其实做了很多不同的品牌的策略，有引进有收购也有像这样的比较偏财务的合作，所以我们以后可能讲安踏的时候再展开这个部分。
1: 嗯，为什么日本市场和中国市场拓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觉得是步骤上的不一样。 Musica 是不是要在日本开店，我觉得未来它是会的，因为我们在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也明确的说未来中国包括日本还有亚洲海外的这样的市场是他们拓展的重点嘛。只是说在步骤上他可能先去选择了让他的这一个孵化的品牌到日本去开店，但是呢日本市场他们是有一个已经有一个很完整的电商平台开始打出来了，就是既有他们自己官方网站，就是 Musica 这一个平台在日本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电商，它就不是像中国这样需要走天猫这样曲线救国的方式，它是直接连到它的直营网站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它这一个品牌也进入了像日本的比如说类似我们天猫这种感觉，就是它的 ZOZOTOWN 嘛，也进去了，就它的几条线在日本 对于日本的消费者来说是能够直接接触到你的线上品牌的，但是在中国你看就很绕，他如果是要用他的店铺开到中国开线上直营这件事情，中国消费者未必会买账，
0: 嗯，
1: 所以他一定要跟各个合作方一起去推这么一件事儿，
0: 嗯，所以其实是中国的这个

0: 线上的 SNS 的这样一个环境和电商的环境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吧？所以它不可能是完全的照搬它韩国的整个一套线上和线下的体系。
1: 是的，是的。
0: 哎，讲到这个的话，插问一下，就之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忘记问了，就是它在中国开店有规划吗？尤其是像 Standard， 对吧？如果你是做一个我们前面讲的 SPA 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类似于优衣库这样的模式，你不可能只开一家店，对吧？不然你全都包了干什么？它有规模的计划吗？
1: 现在还是有的。我们在他那边得到的一些计划是2030年前在中国开100家，这还是个蛮快的拓展速度啊。就是2026年这一年的话，他计划在中国开10家，新增10家。
0: 蛮快的。
1: 对。
0: 如果是以这个母亲在中国这样一个合资公司作为实体化，它都是直营，对吧？
1: 你说直营其实就是合资公司直营嘛。
0: 对，合资公司直营。
1: 对，是。现在三月份马上应该就要开第二号店了，就是 Standard 的二号店是在南京东路。然后之后嘛，现在可能听他们还在去谈，就是像现在风很大的新六百，还有就上海的新六百啊，还有杭州恒隆这些核心商圈，它都有可能进。因为这个要提一点，就是它的店开起来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效应啊。这个效应就是我们之前在地产上常说的这种锚点店铺。什么叫锚点店铺？就是说你进去以后，地产商会给你很大的优惠，是因为你能够带来核心的客流。这个核心客流和地产商想要抓的这些人群是一样的。他在韩国已经完整实现了这一点。当时他要去做线下店铺的时候，就已经是瞄准了这么一条线。因为他做拓展线下店应该是在疫情那段时间嘛，他等于是反向拓展。以前是线上，到疫情那段时间开始往线下去拓。当时他要拓的时候，一方面当然我们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租金会下降很多。另外一方面啊，他自己因为早先是做内容出身，所以说他知道怎么样去吸引由他去主导的这个属性的核心人群。所以说这样一个人群很可能是现在很多线下的地产商非常非常希望抓住的人群。那么这些人抓到他的店里以后，就会成为拓展整个商圈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逛街的力量。那这个力量是地产商很喜欢要的，所以说他们就会成为地产商眼中希望能够引进的这种锚点型店铺。他应该是要用这样的路线去跟很多中国的地产商去合作，去拓展在中国的商圈的策略。
2: 不过我理解这个事情确实要快一点做，因为就是一讲到 Musinsa， 我就想到那个淮海路上曾经的另一个就是韩流的品牌，就是 A Seconds 嘛，就当时也开了很大的店，非常的潮流，然后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有可能是下一个趋势，但是就是很快就死了。就如果说要测试整个市场的话，确实要快一点，而且就是规模要做大，可能才能达到就是说一个明确的结论。
1: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价格策略啊，到底在中国会要是怎样去跑，我觉得也是要看的。因为早先我们当时之所以在安福路那家店下手了，是因为它的价格策略相对是你对一个小设计师品牌然后有一定潮流感这个价格定位的心理预期是差不多的，就是很可能是在500到1000之间，这个可能和很多年轻人去买潮牌的这么一个档位也是比较接近的，
2: 就至少是三位数了，这个还是蛮好的。
1: 哎，是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价位之下，你会觉得在这边能够买到一个稀少感的有设计感的东西，那还是值得的。这个我觉得是当时他去打很多小设计师品牌去做孵化非常聪明的一点。
0: 哎，他那个 Musinsa Standard 的这个价格是个什么样的区间？
1: Musinsa Standard 要比这个潮牌这个领域还要再往下降一点，你可以理解为跟优衣库差不多吧，就是说一条牛仔裤大概200-300，然后一件外套，然后再贵一点一个衬衫大概也是小几百这样的一个200多-300多这样的一个概念。
2: 现在优衣库价格也在往上走，我觉得这个两个对比就更有意思了。
1: 优衣库的是设计师品牌在往上走吧。
0: 是，你刚刚讲到他那个在韩国的时候，其实线下开店的时候正好是赶上了一个，就是他能够通过自己线上长期积累的这些这个声量，包括这个人群，为这些商场或这些地产本身能够带来新的客群的。这个事情其实也比较像有可能十几年前像 Zara 和 H&M 这些快时尚对于中国的那个商业地产的包括一些商场的这个价值啊。那我们这两年都是讲的这些快时尚品牌其实已经失去了这个在商场里面这样的一个地位，它不再是那种主力店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自己在中国也在收缩，所以我觉得Musinsa要在中国重建这样一个影响力的话，其实还是得看一看，对吧？如果它真到了一定规模的话，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
1: 对，我觉得还是要把大家从线上吸引到线下。你在中国现在这个市场语境之下，除了要有稀缺性，可能还有就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你这个价格能够压到什么程度，让人觉得我在淘宝买一件衣服，跟你在线下能够买一个比较潮的衣服是有类似的体验的时候，大家才会下去。
0: 对，这个包括我觉得这个部分有可能安踏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和这些商场商业地产这些公司之间的沟通
1: 的关系。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他一开始选择要在安福路开一家那个Musinsa Store，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他全都是只有 Standard 的话，你要凭空建立这样一个影响力，我觉得有点难。
1: 对，等于现在两家店各自打了一个板。
0: 就会回到Musinsa这个公司啊，其实你一开头讲他这么多的业务的布局，包括讲他还会去孵化一些小的品牌啊，然后做那么多的电商，还去收购一些服装以外的电商的平台，现在又做全球化等等等等的，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规模的公司啊？
1: 我觉得你可以去这样理解吧，就是我们去排了一下他从2016年到2024年的年度营业收入嘛。2016年的时候我们用韩元这个比例来先看一轮啊，就2016年还是472亿韩元，然后他的一个大幅增长其实也是从2019、2020年就是他开始布局实体店的时候开始的。 那个时候呢，就是从472到2020的时候增长到了3300。

0: 119亿韩元，然后到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到了超过1兆韩元了。我们换成人民币来去理解一下，就是2024年的营业收入换成人民币是57亿元人民币的样子。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刚刚大家一直在说对标对标，那对标优衣库，我们看优衣库的单品，就是因为优衣库属于迅销这么一个集团嘛，我们可以先看它这个单品。因为它的财年画的不太一样，我们大致切了一段，就是2024年9月到2025年8月这个优衣库财年，它的总收入合成人民币大概是1270亿，这个体量还是有蛮大差别的，就是它的零头，刚刚说到 Musinsa 是57亿，然后优衣库是1270亿，那其实体量上还是有差的。那它我们还会对比其他几个这个 SAP， 那 Index 是什么，就是 Zara 的母公司这个集团，2024财年合成人民币是3049亿，然后 H&M 的集团是什么呢，是1715亿，那其实这些体量都还是远远超过 Musinsa 的。那我们再对标一下同样都是属于时尚平台的这个 ASOS 这一家，也是英国的一个卖服饰的这么一个线上平台吧，你可以这么理解。那这么一个平台，它的一年的2024财年的收入是265亿啊，这个好像慢慢的开始和 Musinsa 有一点点接近了。所以我们可以给 Musinsa 做一个坐标啊，就是相对来说它是一个规模上仍然是成长期的综合时尚平台型的这个企业公司。
1: 嗯，它现在是上市了吗？就你刚刚有它的这个营收的数字，是已经上市了吗？
0: 没有，没有上市。
1: 嗯，那他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他有还做孵化器啊等等的，我感觉他其实还是那个比一般的电商得要花很多的钱啊。就是他这个在没有上市这个情况下，他这个钱哪里来？
0: 他投资呀，他有很多，他受到了很多的资本驱动。我们可以看到，在2019年到2023年之间啊，他是有融资，有融了三轮。然后呢，就是包括红杉、KKR 这个给他大概有5亿美元的融资。然后呢，我们得到的一些信息啊，就是韩国媒体们报道的，说是他准备在今年在纽约或者是首尔上市。那目标估值大概是10万亿韩元，那大概换成人民币就是477亿元人民币，大概是这样一个基准
1: 啊。所以今年有上市的这个计划，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它比如说在中国这边开始拓线下的门店啊等等的，有可能还有这层的含义，
0: 应该都有的。
1: 那简单小结一下，其实汇总刚才把母亲从线上到线下的这个尤其是商业模式这一块，然后包括在中国最近的这个拓展的计划，还有它整个这个公司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节奏都已经讲得蛮清楚了啊，尤其它电商这个部分。确实是一家就是你很难直接和已有的服装品牌或者说是时尚集团来类比的一家公司，对吧？它最初孵化的时候像一个论坛，然后像一个得物这样的一个平台，后来呢它又有一些这个像那个公众号线上的内容传播的这个机制，然后开始做电商，然后电商的这个做法又和一般的我们了解的中国的电商又不太一样，它还有点像孵化器，有点像买手店，但跟传统买手店也不一样，是一个确实比较难以定义的一个公司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是一个虽然这个标题的由头是说韩国的优衣库，但它其实比这个名号要有更加多的一些内涵。
0: 对，可延展性会更多。我可以直接跟着你这个说一下，就是我们此前有很多朋友在去问 Musinsa 到底是做什么的时候，当大家不了解这个品牌的时候，要么说它是韩国优衣库，要么就说那你可以这样理解它另外一条线，你就是把它理解为时尚领域的中川正七。
1: 哦，
0: 有点点这个感觉。
1: 那你先得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川正七。
2: 这个类比太小众了，怎么有小众的类比大众的这个？
0: 哦，可能在我们这个语境里面可能还好。中川正七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在日本再去做，他说让日本的工艺更有元气，什么意思？他就做日本的手工艺品。那日本很多职人嘛，在手边有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工坊、工厂，有工匠精神，做这么一些东西的时候，但现在很多后继无人，导致很多产品都卖不掉，因为价格相对比较高。那中川正七再去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能够去为各种中小这种工匠工艺型的品牌去做设计咨询，帮助他们去重新定义、重新孵化。但是只不过他们可能这个路线不太一样，不一定是入股啊，他更多是设计咨询这条概念，然后共同开发企划新产品线，然后放到中山正七在线上和线下的店铺里面去销售。就是你从这个路径上除掉资本的这一个路径来看，其他的这个打法还是有相似之处的。所以我们说 Musinsa 在做的这件事情，他对于品牌的孵化感 B 端的这条生意其实是和中山正七是有类似之处的。但是我觉得要聊到 Musinsa 一个非常和其他的服装品牌不一样的，就是它早先的原点刚刚也说到是和从内容起家的嘛。那这个内容起家到现在为止都仍然在影响它的线上线下的转化，我们可以把这点再去深化一点，就是它确实是跟其他品牌不一样的地方。 Musinsa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它有一个街拍的功能，早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它曹万浩创始人再去做这么一个平台的时候，是把自己的这个街拍或者是说再去拍其他潮人的街拍是作为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的。那现在呢，这个 Snap 就是街拍的属性在它的电商平台上仍然存在，就是它做这么一件事情是能够让人去直接体会到你这个街拍到底能够转化成在它的线上平台能够买到什么样的商品。这件事情其实优衣库也学过，我记得有一年我们还在优衣库的元素店，包括它那个手机 App 上面都有街拍这么一个属性，就是让大家去上传，然后呢你自己上传以后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然后让大家看到搭配之后你就能够直接去链接购买了嘛。就这件事情是在 Musinsa 的这个平台上从头到尾都体现得非常非常的彻底。
2: 说难听点，得物也做
0: 对，除了这一个领域他们在内容

0: 上还发展出了比较多的这么一大套东西啊，就是说我们以前看韩剧，大家会说，哎，韩国人经常说，我们早先在我们还没有热搜的时候，韩国的韩剧里面都在说我们什么什么明星又上了什么热搜榜什么的。那这个热搜这个概念在 Musinsa 里面也体现出来了，热门搜索词是什么，在一个电商网站里面还是有的，你能看到，你能知道什么是现在的潮流。然后商品的评价也是有，他们把商品评价这一点和就是顾客发布的评价和大家的积分能够联系起来，这就是意味着你能够通过发布评价去合理合法的获得积分，不是我们这边有时候会说啊，我们给你多少返点，这些返点是由店家给你去私下里去完成的，但是他们是在电商平台的机制上就已经完成了这一点。那当然后面还有数据排名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这能让他们从线上立刻把握到趋势和需求。然后这个拿到这层数据之后呢，他们还会做第二层的东西，这个第二层的东西是很多我们可以觉得是时尚销售型的公司不太去做的事情。就首先啊，你拿到数据之后，他们的 Instagram 的商品发布是跟着数据来的，不是说我现在想发什么就发什么，我想推哪一家就推哪家，这是一个你从自我主动型的发布，但是他们的发布是基于数据的发布，就是现在大家想看什么我就发什么，这个是他 Instagram 上面发布的一个大前提。然后第二个比较有意思，他做了一个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内容吧，就是 Musinsa TV 在 YouTube 上的一个综艺电视节目。这个综艺电视节目是比如说他会发什么样的内容呢，我干脆就是做一个综艺化内容展现生活方式，我找一些明星一起逛街，或者是找一些潮人去做穿搭挑战，我甚至就是做那种随机的采访，就这些采访和综艺都有点点偏向于真人秀啊，或者是韩国做综艺那一套的手法，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喜欢看这样的东西。他这套 TV 做下来的内容啊，并不是直接的去宣传他自己的产品，而是让人觉得哦，你 Musinsa 的受众们喜欢看的，或者是说他们在讨论的东西是这样一套 lifestyle，他要展现的是这个东西，是把这群人给框进去，等于是为他拿下一个基本盘。然后第三条路是他们要去制作杂志，就是哇，现在这条路越来越多人在做了，就是他去展现和理解他现在所做的各种各样的风格。那现在优衣库当然也在做嘛 ，Lifewear 对不对？那 Musinsa 本质上也是在做杂志这条路，等于说他说 Instagram 也好，社交网络、杂志还有 TV 就是视频这几条路都是围绕他的数据去呈现出来的，他希望发出的信息打的还是蛮精准的，就是 Musinsa 是要去让受众去自己去先去通过销售数据去选择自己想变成什么样子，然后他再把你想变成的这个样子的内容再做深化，进一步再推给你，它是一个反复的这么一个轮圈的过程。
1: 哦，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
2: 听完之后有两个感受，一，韩国人真的就是把内容这套东西已经玩到头了，尤其是像那个电视综艺的这个部分和网络的结合，这个太强了。第二点就是我感觉小红书是不是赶快要去做一下综艺，这个东西听上去都很小红书。
1: 对，你前面讲到 ins 的话就是差点脱口而出小红书是吧。
0: 哇、哦，有一点点这个感觉了，就是我觉得 Musinsa 这条路还是非常有他自己一套打法的。因为刚刚我们可能说漏了一点啊，就是想要继续聊 Beams 的事情，就是 Beams 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一个公司，就是他所走的路线和 Musinsa 是坚决的不一样，大家能够感觉到吗？我不知道你们俩感觉到了没有。
1: Beams 像编辑，
2: 就是老派呀，
1: 他是编辑
2: 老派的编辑策展的。
0: 对，老派
2: 编辑，
0: 我们这种做内容就会喜欢 Beams 那条路，但是 Musinsa 是把这个选择权给你们基础上，然后我在这上面再去玩新的花样。但 Beams 他为什么是这个感觉，是因为他从早先到现在他做的一直是一个信息启蒙者的角色。你要说做内容， Beams 也做内容啊，大家都会喜欢的 Beams at Home、 Beams on Life 这几套书对吧，都出了那么多本了，就是把他自己的员工展现的生活方式去展现出来，员工会把自己觉得用得好的东西推荐给顾客，这个东西也是能够给他带来转化的，只不过这个转化没有像 Musinsa 那么简单粗暴，因为它是直接和数据相关。但是 Beams 为什么要做这么复杂的一个曲线救国的这个感觉，是因为他自己这个定位还是信息启蒙者的角色，就包括佘乐阳他自己都觉得我要突出来精选，我要把商品和现在信息，因为非常多的都信息泛滥嘛，你本来就不会选，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好东西挑出来选给你看，所以他要去选那些推荐人。那他的推荐人是谁呢？就是选品的人、意见领袖或者是明星。那其中这些选品的人又包括他自己的员工。为什么是他自己员工？是因为他在他的电商渠道也发现了一点啊，就是他们员工会去做这种搭配和推荐，那他们七成以上的线上营收都和员工的推荐和搭配有关，所以说他要把员工这条线给深挖一下，这个是和 Musinsa 非常大的一点不同。
2: 那所以说 Musinsa 的店员在店里面是不会自豪地展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是这样吗？
0: 我觉得他们没有这一点，就是我能够感受到的是在 Beams 的店里面，你对店员是有一点敬畏感的，你会觉得我这个人有点潮啊，但是在 Musinsa 的店员里面，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和你身边的给你提建议的人，他会告诉你哎，现在他们店里哪个卖得好，就更像是一个导购的角色。
1: 一个是老的编辑，一个是新媒体编辑。
0: 老编和小编吗？
1: 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倒是觉得 Musinsa 还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就像惠总最早介绍的，它是一个诞生于2001年的一个论坛，就是它是从 Web2.0 的这个时代就是逐步的演化到了到现在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对吧？它的电商反而是越做越多，然后它的内容也是越做越多的，嗯。然后 Beams 呢，就是选择坚持在它的这个开始那个时代的做法，对吧？这是两种做法。
0: 对，我觉得两种做法

都有它的道理，就是你说相信消费者能够自己选出自己的风格和相信你选到的人能够给你推荐更好的风格，这两条路两条线都是成立的，商业就是这样。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一下。

0: 那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1: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是 AI 如何赋能未来的教育，年轻人呢又如何抓住我们这个教育变革的时代机遇啊。首先我们非常荣幸的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优时资本董事长、元宇宙与碳中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邢杰老师。我们接下来介绍的呢是我们第一财经新闻中心的评论频道的主编任少明老师。那么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新闻在说啊，现在很多的家长和孩子在选择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也是颇为费脑的，因为如今很多的专业其实已经超出我们以往的这个认知的这个范围，也超出了大家的这个理解能力啊。因为呢是现在这个 AI 时代加速的到来，而且每个人其实他都是有点忐忑的，比如说会担忧某些工作工种会不会被替代呀，或者是我们熟悉的这个生活节奏会被改变啊等等。所以呢 AI 对于我们的这个教育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关乎了我们下一代的又下一代的人。那么我们今天也是想来和大家讨论一下年轻人怎么利用AI 带来的这个教育变革来抓住我们的时代的机遇啊。大为流水席讨论真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的问题。首先有请任老师。
2: 大家好，秦老师好，然后非常高兴今天那个邀请邢老师走进第一财经的大 V 流水席直播间，一起来聊聊 AI 和教育。
3: 就是我们说，如果教育保持现有的传统教育的状况不做改变的话，那它就会逐渐的被边缘化，甚至被加速边缘化。第二个就是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知道从两年半之前的 ChatGPT 的出现，预示着 AI 2.0 的大的变革的到来。而这么一股强力的这个技术变革，其实教育界的大部分的从业者呢还没有真正的感受到这股技术浪潮，所以危机感是这个严重不足的，所以我们提出这么一个，就是如果说教育界的工作者们在技术如此猛烈的变革之前还没有认识到它的这个根本性的质变的话，那教育的死可能就是一种这个就是我们讲以一种更富冲击力的方式来到学生、家长和老师的面前。所以我们提教育将死是有让大家产生一个很强烈的紧迫感。教育的主导权前所未有的从老师和学校端正在加速转向到学生和家长端。所以学生在今天的这个时候借助于人工智能 2.0, 他可以把教育的大部分的主动权越来越多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可能我们需要教育的从业者们更深刻的、更紧迫的认知到这么一个现象。所以教育将死，我觉得既作为一种有冲击力的口号，其实也是给全行业敲醒的一个警钟，也是给学生们的一个强烈的信号，就从现在开始其实学生们的主导权变得越来越强了，就是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把握住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技术变革给教育带来的巨大的机遇。所以教育将死，我们觉得它是一种有冲击力的标题，其实更是给从业者们各方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1: 好的，邢老师，就是我理解下来呢，您可能说的这个死，它是一个像您说的用一个这种比较极致的表达，然后来形容可能过去的这种教育的系统啊，或者是结构，它可能面临着危机，就是一个要需要改变的这样的危机，然后可能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就是字面上的这个死，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3: 就是传统教育改的越慢，它可能在形式上死得越快，我说的是形式上。就是比如说如果说教育传统的教育再不改的话，在课堂上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就不爱听了，因为老师讲的东西人工智能比他讲的还好，所以这是一个强大的危机。就如果说传统教育还用传统的方式继续在课堂上讲的话，你会发现台下的学生真正在听讲的越来越少，教育被边缘化越来越接近了。所以我们讲要有足够的危机感，这种是可能从实质和形式上两个维度上来讲都在越来越强烈的在一股加速的过程中。
1: 是的，是的，就是可能像您说的，就是以往的这种上课教书的这种灌输的方式可能行不太通了，因为可能我们现在的学生，就包括我自己的小朋友，他就9周岁，但是在他可能5、6岁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 iPad 上面有一个这个 Siri， 然后呢，所以他就会有一些问题呢，他就。

0: 会直接去问 Siri，比如说那个时候他可能这个对恐龙很感兴趣啊，然后他就会去问 Siri，恐龙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分类呀、啊？然后什么什么恐龙是什么什么样子的？我，所以就是您刚才解释的这个，我就能深切的体会到啊。现在可能我们就像您说的，我们的一些教育的方式确实可能切实要进行改变了。所以呢，就是可能针对您说的这一点，我也是拜读过您的这个文章，然后您提到就是3到5年的这个时间，可能要全面重构人类教育体系所需要的这种技术和产品的这个生态呢，大多数都将陆续成型了啊，然后呢，可能只是需要一些落地的应用来进行匹配，所以我就想说，可能问问您专业人士，大致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技术或者产品呢，会产生，就是帮我们打开一下想象空间，邢老师。
1: 好，这个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确实，大部分人对技术到底到了什么程度，要不就无限的夸大它技术现在好像无所不能了，要不就觉得那还远着呢。就像我们讲，在3年前，如果 ChatGPT 没有出现，所有人都会认为人工智能还是30年到50年以后的事儿。真正对人类产生威胁的人工智能，可能至少得30年到50年。但是在3年前的 ChatGPT 出现，改变了几乎整个业界所有人的认知。所以现在我们就是需要非常清晰地了解到技术到底到什么程度了，3到5年之后能到什么程度，现在还有哪些点没有突破。从第一个点上来讲，就是目前从人工智能大模型所掌握的知识层面上来讲，其实应该已经超过了90%以上的中学老师。大学老师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来讲，目前的 ChatGPT 掌握的专业的垂直的深度来讲，可能能超过80%左右的这个大学的老师。但是我们讲的要从硕士段到这个博士段来讲，目前人工智能在很多知识上还是有欠缺，所以从知识这个角度来讲的。但是我们讲的更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对于教学，就是一对一的个性化教学能力，这是一个更高的维度了，就是。ChatGPT 目前来讲，它在一对一的教学能力上来讲，这个还有比较大的欠缺。一个是从内容上来讲，它现在用文字的方式一对一的，大概能做到，我觉得目前这个水平大概能超过一半的老师吧，就是能达到这个水，超过一半以上的老师，目前他在一对一的沟通，但是这只是在文字维度。如果说要让大模型和人工智能变成我们讲的高度拟人逼真化的数字人，从语音、表情、动作、人情味儿各个维度上来讲，要想达到高度逼真和人的老师接近的那个程度，大概技术上来讲还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快的话可能我们说快的话大概到今年年底，慢的话大概到明年，大概数字人的技术能进入到我刚才所讲的从这个内容到口型，到面部表情，到头部动作，到身体动作，再到他的语音语气跟内容的关联，这个完整的就是高度拟人化的数字人的技术，快则今年年底，慢则到明年，基本上能实现这样的程度。所以我们可以预想一下，当他的内容已经达到了90%以上的人类老师的水平，再加上他的表达能力和个性化的能力，如果都能超过90%的人老师，从这个时间表上来看，我们判断大概也就是3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刚才讲的第一个维度从知识维度，第二个我们讲的从一对一教学的维度。好，还有一个维度是讲的从内容生成的这个准确性、这个丰富性来讲，目前大概的这个离我们想要的那个程度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个从技术上来讲的时间表大概还有1年到2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说学生想要学一个内容，他手上没有教材，人工智能可以根据他想学的内容，现给他生成教材，而生成教材的那个准确度、丰富度、多媒体形式，那个你想要的程度，大概还需要快则1年，慢则大概2年的时间。所以好，我们看从个性化教育最需要的几个角度：知识层面、一对一教学的效果层面。从内容提供的这种丰富度和个性化的三个层面来讲，大概的时间也就在3年到4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讲的从教学上来讲，老师不就是在知识维度，在一对一教学的程度，再从教材内容的把握这三个维度， 主要来给学生。

0: 传输知识嘛。如果人工智能在这三个方面全部能超过90%，甚至更高比例99%以上的人力脑的时候，那请问老师在做知识传递这一项职业能力上来讲，它的意义和价值就远远不如之前那么重要。而且何况老师只能一对多全班20个到50个同学，而人工智能是老师可以做到一对一的，7×24小时乘以365天。学生喜欢以什么方式教，他就换成用什么方式教。所以我们说，其实学生的差异是极大的。有的学生他是视觉动物，他喜欢看图形图像，你让他看公式，他看了就要困，就要睡觉。有的同学是听觉动物，他对那种好听的东西他会特别的投入。有的同学就是高度抽象化的，所以每个人的学习方式差异是极大的。所以，但全班就这一门课就这一个老师，他不可能照顾到所有人的喜欢的学习方式，这是方式上。我们讲的还有学习的节奏上，对吧？这个就是差异性是非常大。所以，就是在目前的教育形势下，全班每门课一门老师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个性化的。但是人工智能可以做到，它可以切成我刚才讲的全年无休，你半夜想学都可以。你今天学的是3年级的，你想半夜可以学5年级的都没问题。你可以跨学科任意跨。你说这个问题从生物学一下切到了这个化学，又切到了物理学，你在学校里面找这样一个老师是很难的。但是大模型可以按照你的要求从这个问题导入，把跨学科的知识都给你组织完，而且还以你最爱听的方式呈现给你。你是视觉动物，它直接给你编成一个短剧。变成一个动画片，把这个知识讲给你听。你在学校里面找到任何一个老师，能够以这样的方式，以你最喜欢的方式，跨学科的把你要学的东西告诉你。所以在即使在现在最好的学校里面，也无法创造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们说人工智能做到，所以刚才我讲了大概这几个维度的技术，成熟时间大概在3年到4年的时间。
1: 哦，对
0: 当
1: 了，
0: 然，
1: 徐老
0: 还有
1: 师，
0: 一个技术维度啊，还有一个技术维度就是更酷的一个技术维度，就是我们讲的，已经不再是像刚才所说的，只是一个长得跟老师很像的数字人老师，然后以我最喜欢方式的教育，更好的方式，我们讲的以元宇宙的方式，完全把你教的知识内容放在你面前，甚至把你要学的知识变成一个真实的，跟真实世界几乎一模一样的知识，你可以沉浸其中进行互动和体验。比如说，你想学一个历史知识，赤壁大战，我用元宇宙的方式直接把赤壁的现场重新复原出来。你可以进入到赤壁的现场，站在船上，你看到整个的作战过程，双方的博弈过程，像这种的电影都做不到的效果，啊，当然，这样的技术时间可能要略微长一点，可能大概需要快则3年，大概这个慢则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吧，就是大概3到5年，就是。这种身临其境的即刻复现、高程度复现的这种技术，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四个维度，也就是3年到5年的时间。
1: 啊，对，邢老师，有一个读者，就是我们的那个听众，也表达了他的一个顾虑。那比如说，如果有他家的孩子，就是过度的依赖这个 AI，就像以前沉迷游戏一样，那这个会不会也是有副作用的？
0: 其实，在没有 AI、没有游戏、没有电脑之前，难道孩子们就没有过度沉迷于某项东西了吗？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多了，对吧？你这个滚滚圈圈也好，弄洋片也好，对吧？大家玩的东西，你总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沉迷进去，但是也没见到大部分的学生都沉迷其中，不能回归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去啊。所以，任何时代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不存在说因为你好，我就把其他的东西都放下，因为别忘了人工智能好，它每个学科都很好呀。所以如果他沉迷在每个学科当中，那有什么坏处呢？这不就是学习的宗旨吗？让他爱学习，让他沉浸其中，把知识学得融会贯通。而以前我们的学习方式是被迫在2维世界里面，甚至在1维世界里面，以反人性的形式在进行的。如果以一个所有学生们都喜欢的方式，让他沉浸其中，把学习学得更好更快，那不就是教育本身想要达到的效果吗？
1: 就是如果AI 都他需要的都能给他提供，那他自己的就是会不会缺乏了那个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一个听众的顾虑。嗯，
0: 对，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提法。但是什么？我们讲，在有了电脑，在有了手机之后，我们的思考能力是更差了，还是更好？对吧？大家想想这个话题，有了计算机之后，有了电脑之后，大家都不思考了吗？恰恰相反。我们用了电脑之后，我们能处理更复杂的任务，能处理更复杂的数据，是吧？所以要求我们的智能的驾驭能力要求更高了。没有电脑之前，我们只能手工统计表格，你才能看几张表。所以有了电脑，有了人工智能，反而逼着我们去做更复杂的决策和思考。比如说，原来在没有人工智能之前，你可能从我们父辈来讲，他一辈子可能就掌握一到两项技能，到最多到三到四项技能，已经很厉害。但是当我们拥有了人工智能2.0之后，我们可能能掌握在我们的职业生涯当中，能掌握，比如说我们能同时跨10个行业、10种职业。所以当在这么丰富的技能情况下，你觉得你的思考能力是更差了吗？你的技能点是更少了呢？学会更多。所以当人工智能给你的能力越强，你希望挑战的东西就越大。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你是个小孩子，你只能干简单的事，当你成人之后，你就能干复杂的事了。好，现在人工智能让你变成成人的成人，那你岂不就要挑战更复杂的任务了，对吧？所以能力越强，责任越大，你想干的事情就越大。它不会说我们讲的智力会下降，对吧？你手上的工具越强，你一定去干更挑战的事情。所以我们讲不要有这种担心。就是人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你的工具越强，一定是我们的抱负越大，我们要处理的复杂任务就越多。
1: 好的，确实能解决很多听众的一个疑问了。
2: 我就是刚才听到那个邢老师跟任老师的交流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回到刚刚邢老师说的这个大概三四年的这个时间啊，就可能会替换掉我们已经现在就是已经几十年非常成或者说上百年非常成熟的这种老师教授给学生上课的这样的形式。就是我其实听到这个的时候是感觉非常震撼的，因为其实也非常打开了我的思路啊。因为刚才听到邢老师说之后，可能比如说我们还会有那种沉浸式的教学，是吧？比如我们可能这个小朋友他很喜欢天文，我们就可以弄一个沉浸式的这样的宇宙的形式让他进去学习，所以我感觉就是非常震撼。但其实我就想再追问一句啊，就是像您说的三点嘛，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知识的覆盖，第二点呢就是一对一传授的能力，第三点就是可能因材施教。那么关于这个因材施教的方面，就像您说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学习者，我跟这个 AI 说了我想学习什么内容，它会自动帮我生成这个相应的这个一系列的学习的这个体系。那么其实现在就是我们普通的这种信息的话 ,AI 都比较真假难辨了。那我们怎么能保证就是它帮我生成的这一套课程的这个体系这个教材它是正确的准确的或者说最适合我的呢？邢老师。
0: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其实人工智能 2.0 的发展仅仅才2年多的时间，3年还没到。所以目前的大模型还有很多缺陷，比如它的幻觉，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幻觉还不太可控，甚至很多时候它幻觉生成的内容的逼真度极高，你没有很专业的能力，你基本上还不太容易分辨出来。所以这是在技术发展过程当中的过程性的缺点。但是我们讲随着技术的发展，这样的缺点正在被有效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讲人类本身也有很多幻觉啊，哪怕是科学家和院士他也会产生很多的幻觉，经常的学术论文被另外的学者所质疑，然后他过一段时间发现原来自己研究的是错的。所以其实人类一样的存在的幻觉。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管理幻觉和内容。比如说我用别的大模型来检查这个大模型的时候是结果。现在就有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用一个智能体检查另外一个智能体输出的结果是否符合要求。如果一个不够好，我再用5个智能体来进行交叉检查。所以它有很多一系列的技术来控制幻觉的产生。同时我们如果要通用的大模型来做这种教学的任务，可能它的幻觉比例就会高一点。如果我们专门做教育大模型，甚至准备的是说中学生用中学生的模型和内容素材，大学生用大学生的，就是它的幻觉率就会被压缩在一定可控的范围之内，甚至比人类老师的幻觉比例会更低。所以其实

0: 其实我们讲，从技术上来讲，随着技术的发展，它的成熟度会越来越高，所以从患者内容上一定会控制得很好。好，再看我们讲的一对一的准确性，这个来讲，其实包括一对一的这种适配性，其实人类老师还未必能做得过。那么这怎么讲？比如说，我们人都是有性格的，一个人不可能，你说我想切换成什么性格就切换成什么性格，不可能的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学生的性格可能就需要另外一种性格的老师才能一对一教好。但你这个老师是不可能改变成任何性格来适应学生的。所以，其实老师他能够就适配的学生是很有限。就一个老师的个性化程度，比如他就是一个非常阳光、很这种细腻的人，他不可能再切换成一种风格很大的差异性去教另外一个学生。但是人工智能能做到高度适配。比如说，他一开始通过30个问题到50个问题，迅速给这个学生做了一个极度个性化的画像。如果50个问题不够好，我问500个问题，我就把这个学生的个性化程度换成了500个不同的指标，然后我根据这个画像，我给他调整从教学方式、讲话方式、教材内容、教材结构、互动形式等等一系列的个性化的指标和来进行教学。这种方式，任何一个人类老师都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人工智能可以。所以我们讲的人工智能通过对学生的一系列的访谈和问卷，它能够准确的判断这个学生的画像，而调整教材的内容、教学的方式、教学的节奏、考核的方式等等。所以我们讲的，只有人工智能才能做到真正的一对一个性化教育，人类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类老师的个性，它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伪装成不同的性格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所以从个性化的程度上到准确性上，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就是我们觉得2年到3年的时间，技术能达到这样超过目前90%左右的人民老师类似的水平。
1: 邢老师，就是咱们先礼后兵，我先道个歉啊，因为我可能想要稍微的，就是challenge 一下您刚才说的一个观点啊，就是您刚才说这个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老师能够做到 AI 这样一对一的因材施教，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呢，可能老师能够做到一对一的因材施教，但是呢，他的因为毕竟是人类的这种生命体，他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他可能只是能针对个别的学生做到一对一的这个因材施教，但是呢，可能因为 AI 它就是我们解决了算力啊等等的很多的问题之后，那么就是它可以一对多的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因材施教。不知道我这么说，您怎么看？您认同吗？
0: 其实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就算老师的精力允许，他可以给其他的精力是无限的，他也做不到。就是我们讲的，因为他是人类，人类是一定有自己的个性的，而有些学生可能就是以他极其相反的那个个性，才是那个学生最喜欢的教学方式。那这个老师是做不出来的，就是他不可能具备这样以自己性格完全相反的，比如说一个文科生的老师，他是需要一条极度发散、创造力、想象力这种情感连接能力，学生是喜欢这种风格的。但是你要让他以极度理性的、极度抽象的方式来讲一个内容，他做不到的。就是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
1: 我明白了，就是您的意思就是，可能我们人类的话，它的适配度有限，就是 AI 的话，它的适配度可能会
0: 就是
1: 更
0: 无
1: 强
0: 限的。
1: 大。
0: 对，就是人的适配度是很有限的，他不可能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他想伪装，他伪装不出来的。就文科生
1: 是的。
0: 想伪装成理科生，他很难伪装的；理科生想伪装成文科生也很难的。
1: 是，就是可能 AI 它对于这个通才和全才的教育来说，它更非常的适合这种一对一的这样的因材施教哈。然后那个任老师，就是这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和邢老师进行一下讨论。
2: 那我们接着就讨论一下，就是现阶段，据邢老师观察，那个 AI 对教育的影响已经出现了吗？从学校、老师、家长、学生这个几个方面，它的那个影响是已经是革命性的吗？ 想问一下秦

0: 没有意识到，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教得比他好，所以他还没有感受到，就是因为技术的普及还没有到。但是我们讲，对那批已经用得很熟练的，对这些人工智能的能力的学生、老师、学校和家长来讲，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改变。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上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

0: 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0: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0: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5: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是 AI 如何赋能未来的教育，年轻人呢又如何抓住我们这个教育变革的时代机遇啊。首先我们非常荣幸的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优时资本董事长、元宇宙与碳中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邢杰老师。我们接下来介绍呢是我们第一财经新闻中心的评论频道的主编任少明老师。
6: 有些家长发现有这样的能力之后，他用人工智能给孩子相当于请了一个私教，万能的私教。他以前可能需要到比如说像海淀妈妈、顺义妈妈，一个小时要请300到500块钱的私教，非常昂贵的。现在一个大模型你一年的费用是免费的，他起到的效果甚至比私教的效果还要好很多。所以这样的家长一旦发现这样一个威力很强大的教育工具的时候，你想想他用这个方式再来教他的孩子，然后他的孩子用这样的工具来辅导自己的作业，他就发现老师讲的，可能很多老师讲的甚至一半以上老师讲的都没有大模型讲的好。如果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对课堂的教学，对老师就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冲击。
5: 冲击
6: 现在只是因为技术的普及还没有到，技术的能力其实已经到了。到了这个有非常，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老师还没有学会用人工智能批改作业。
5: 嗯，
6: 如果用人工智能改作业，那效率不知道比老师改的要高多少倍，对吧？我们人工智能拍上摄像头，所有的作业过一遍，瞬间就可以把作业批改完，甚至给出每一个学生个性化的指导意见。你老师要想把全班50个同学每一个写上个性化的意见，你得写多久？
5: 是
6: 人工智能几秒钟之间全部完成。全班50个人的个性化的这个反馈，你做不到的。所以像这样的工具，其实很多老师现在还不知道。比如说我们讲最近的上个星期吧，那个谷歌的最强的大模型叫 Gemini 2.5 Pro，
5: 嗯，
6: 给全部的美国的教育体系的大学、中学都全部开放了免费套餐，也就意味着目前美国的老师们拿着最强的Gemini Pro 2.5 的大模型，它现在可以自动化批改作业，自动化的生成教材，进行个性化的辅导，编写教案，他想做的任何的内容，现在有这一套强大的人工智能的专门为教育定制的工具，上个星期已经开始向这个全系统的老师们开始推送。所以当然我相信国内也会很快我们的大模型厂商会跟进。所以一旦老师们拿到这些强大的武器之后，他发现原来自己很多的教学方式是真不如大模型教的好的，所以要赶紧把这些武器用起来，用上更强大的武器，让你的教学效果更好。所以后面就有好几个方法方向了哈。当老师们拿到这么强的工具之后，你该做什么？你是该像原来传统的方式去教吗？还是应该换一个方式教不同的内容呢？这是特别有意义的话题。 所以老师现在只是因为普及的原因还不了解人工智能到底什么，一旦他们知道了被培训了之后，他们应该拿这个工具干什么，这是我们讲的下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7: 啊，您刚才是从那个老师这个角度来谈的影响，然后家长也是已经有先行的家长尝到了这个用 AI 的这个甜头，那么就是学生呢，学生他们有没有就是已经自觉的来就用 AI 来武装自己？
6: 其实现在在一些大学里面是比较普遍的，就是大学里面现在的 AI 的应用度是最高的。中学里面因为我们现在中学基本上在管制手机嘛，所以孩子们用手机可能只能回家之后有机会接触一点，知道一些，如果父母知道大模型的会给他普及一点，父母不知道的可能他们只能用最初级的方式在用一些大模型和人工智能，所以其实在中学生来讲感受还不太强烈。但是我们讲的最近出现了一些夏令营的人工智能的夏令营，有一些孩子通过这些夏令营感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力，甚至给爸爸妈妈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夏令营，一帮中学生，一帮这个喜欢这个创意的中学生，然后参加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夏令营之后，这个夏令营大概用了7天的时间吧。
5: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到学校，其实现在的小朋友，我觉得他到学校，就包括从他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高中呢，其实是他一个适应社会化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学习知识，我个人的见解啊，就是学习知识呢是他的一部分，可能他怎么样去适应社会，适应团体，怎么样学会这个合作协作，
7: 对，
5: 以及可能就是之后再怎么样的，就是这种每个不同的性格和不同思想的这个同学和小朋友之间的这个碰撞，怎么样去从碰撞中融合出自己一些更好的 idea 啊想法，或者是融合出一些自己的拓展自己的思维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学校还是要上的，因为它不仅是学习知识，它也是一个就是训练小朋友社会化的过程。好，那个邢老师，您那边现在 OK 了是吧？
6: 对，刚才那个系统可能这个临时有点问题，所以刚才的例子就是讲到，就是当这个班7天结束之后，居然发现了这十几个中学生从来没学过编程的人，做出了几个令这个培训班的这些大学老师们都很惊讶，甚至他们都做不出来的应用程序。他们无法想象从来没有学过编程的人，但是这几个中学生用着他们的孩子般的想象力，居然编出了老师们都编不出来的程序。所以就是借用人工智能，在短短7天时间就能够让一群普通的中学生实现大学老师都做不到的事情，更别说我们讲的如果把从7天变成了7周7个月，贯穿在日常的教育当中时候，会给学生带来的巨大的变化。他们就会打开一扇全新的窗口，发现学生们居然有如此强的创造力和能力在考试之外。所以其实如果把人工智能用到了教学当中去，我们的更多的孩子们用起来，你会发现他们的创造力在借助人工智能之后被极大的激活和释放。但是现在的就是我们讲的在学校的教育体系当中，其实不太需要他们大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所以其实这部分最宝贵的才能没有得到机会被挖掘出来。所以用人工智能恰恰可以激发出这些人类最最宝贵，人工智能可能目前来讲跟人类差距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应该让更多的学生用起来，你就会发现孩子的能力远超家长父母和老师的想象，不再是原来分数下的那些好像不太强的学生，比较弱鸡的学生，甚至学渣的学生，在人工智能激发下，你重新能发现他们的能力的边界。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学生们用起来，让更多的老师们用起来。
7: 对，就是刚才也有一个听众就提到一个问题，就说 AI 能够替代老师吗？就是未来老师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呢？也可能是当老师的也是心里有点忐忑，我这个老师还能当得下去吗？
6: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们讲老师的功能和作用有几个维度。第一个是知识传递，第二个是育人，第三个是孩子的综合能力的培养，第四个是让孩子学会在群体当中如何这个跟群体打交道。好，我们讲从这几个维度的角度上来讲，知识传递的作用它被 AI 替代了，这是毫无疑问，因为没有，就是目前的大模型的能力已经超过了 90% 甚至95以上的老师的知识储备，对吧？这个知识上已经没有疑义了。好，我们经常有的人在讲我们应试教育的不足的时候，只教书不育人。好，现在正好可以把老师的精力腾出来给孩子更多的做育人方面的工作了。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工作 AI 可能就最起码这个暂时还不会有人类做得好，因为 AI 它没有活在人群当中，所以它无法根据人群来育人的，所以这是人类老师的特有的，就是它的价值所在。第三个就是能力的培养。我们讲的其实从职场和社会来讲是关注学生的能力的，可惜我们的教育目前全球的教育都是这样，它其实极少培养孩子的能力的。大学会好很多，基本上小学到中学几乎全是分数，而我们讲的职场和社会上最重要的能力，比如说项目管理的能力、表达能力、谈判能力、沟通能力、在压力下做决策的能力，那个这个我们讲的在复杂的不完备的信息下做决策的能力，像这一系列的能力，包括我们讲的人际交往的能力，这个说服力，这些能力学校几乎都不教的，也不培养的，但是恰恰是职场和社会非常需要的。而老师就可以把从教知识你就可以转型成培养孩子的能力，所以我们讲的老师他要转型，从原来教知识你要转说育人和培养孩子的能力，以及培养孩子在群体当中如何在群体当中很好的学习群体的智慧。好，
5: 我那个稍微的总结一下，就是刚才听了邢老师说了很多观点，我觉得应该就是透露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学校和老师都还是要存在的，然后呢但是老师和学校可能要进行一个转型，就是从原先可能更重这个知识的教育，可能 99% 的精力用在知识教育上，而转为现在可以用 AI 作为我们的工具来把这个知识型的传授把它做得更快捷更高效，以及可能更因材施教一些，但是我们老师和学校他有更多的时间，他就可以用来做一些育人以及包括培养能力，然后特别是培养能力的这个，就是刚才您说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醍醐灌顶，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可能现在一些跟社会接轨的能力，包括我们很多这个大学生啊，就是他为什么要去实习，就是因为他要提早的进入这个社会跟社会接轨的这个能力，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已有的这个在校时间然后把它转移到这一部分的来培养，所以我觉得非常受教啊，今天听到邢老师讲这个。好，任老师您请继续。
7: 好的。就是前几天我也看到一篇文章，就是百济神州的生物科技创始人、中科院的外籍院士王晓东，他就是说要推动教育从筛选走向激活。这个筛选也就是说我们的很多制度它就是一个筛选的功能。然后王院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借助大语言模型的这个智能学习平台，每个学生都可以有自己的 AI 导师，真正实现因材施教。这个其实跟刚才邢老师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问题是呢，我们怎么构建这个新的教育生态来激活每一个人的潜力，而不再是通过这个高考这样的一个方式一考定终身。
6: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原来的筛选有两个这个维度，第一个是因为好学校的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它必须要做学生的筛选和分层，第二个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好工作的比例也是少的，所以它的筛选是从两个维度的，一个是好学校少和好工作少，所以它要做筛选和分层。但是我们讲的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好的学校已经被人工智能慢慢替代掉了， 所以好学校里面拥有的好老师其实 AI 都已经做到了。

0: 好学校所拥有的对学生的这种资源的控制，其实随着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和元宇宙技术来讲，慢慢的被拉平了。所以，因为好学校少，所需要做分层筛选的这个原因被大幅度的削弱了。好，第二个维度，为什么大家这么卷？卷到最后目的不就想找个好工作吗？对吧？我到了好学校、好大学就能找一个好工作。但是我们讲呢，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的职场会发生剧烈的变化。所以，如果说不再像原来的金字塔的就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筛选的必要性就没那么大了。反过头来讲，筛选的动力就会大幅度的下降，家长们去卷的动力也没那么强了。未来的企业，我们讲的变成小微高能型企业，就是企业的规模会大幅度的缩小，因为硅基劳动力的大幅度的增加带来企业生产力的急剧增加，所以回归到这个孩子的本身来讲，啊，那这个既然我不需要去卷分数了，对吧？我怎么去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就是怎么在就是培养孩子方面。对吧？我们能让孩子更适应未来的职场和未来的社会，这个里面需要有几个维度的调整。首先，第一个学校的维度，对老师进行培训，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具挑战性的工作。我们知道教知识是最容易的，比如说像物理、化学、数学，可能几十年都不变，老师只要备一次课，可以管几十年。所以，从老师来讲，他要学习新技能的压力就很小很小，但是，你要让老师转型成从原来教一个固定不变的知识，变成教综合的刚才那些能力，这个要求就一下从一个，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的话，就原来的难度可能在，如果是100分的话，原来的难度大概在20分，现在要调整到80分到90分，大概就是这么大的差距。所以你让老师具备训练这么多综合能力，确实是要求非常挑战。这个需要我们的就是给师资做培训的这套人工智能系统的内容要跟上，帮助老师提升这些能力，因为这些能力往往是在职场当中训练后你才具备。我们很多老师是从学校到学校，他没有经历过复杂的职场的训练，所以这些职场的能力他是不太具备。所以需要对师资的结构，包括师资的培训的内容要做很大的调整。才能适应对能力培养的非常高的要求，这是一个就是需要我们就是整个学校对师资的结构做调整和培训的对师资的培训要做调整，考核要做调整，还有一个就是学校相关的这个软硬件环境呢要跟上，就是我们不讲再给学校配上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元宇宙系统，然后相关的对老师的考核也得做调整啊。对啊，否则老师还在按原来的轨道在走，所以你要帮助老师成长，这个给老师有多样化的发展通道和渠道，所以从学校呀改变来讲，它是有多个维度的，既得要教育体系上面的指挥棒调整，然后学校自身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要做就是为这个接轨要及时的提前做准备，这是学校可以做的，即使上面没动。我们学校可以提前为未来的这个转型做相关的准备的，师资结构，从这个学校的软硬件条件，从考核，从师资的选拔，从 AI 系统的导入和培训，这几个维度都可以做起来。所以我们讲呢，需要从上面的指挥棒到学校本身的理念，到资源配套，到可和体系，这几个维度都要跳过来，才能够适应这样的转变。
1: 那从技术来说，这个要实现你刚才说的这些，还有什么瓶颈吗？就是或者说，只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技术从目前来讲还需要打磨，就是我们讲的专门针对教育的智能体。我们知道今年才刚刚叫智能体的元年，去年还不是，所以今年才刚刚进入到一个智能体爆发的一个时代，所以需要有大量的智能体，就是这个聚焦在教育领域里面去提升，比如说这个教材智能体专门出教材，作业智能体专门出作业的，批改作业的。然后专门出考试题的，专门做能力培养的智能体，专门做这个家长沟通的家校智能体，这个专门给老师做培训，这个一对一教学能力的智能体，等等，就是我们就需要无数的智能体来 提升现在学校的各个模块和各个细分领域。那这个过程在今年才刚刚开始，所以按照我们的按照当然因为人工智能这个发展速度极快，所以大概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到两年，我们相信会有大量的智能体能够满足教育里面的绝大部分的模块和细分领域的要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出教编教材的，然后这个批改作业的，出试卷的，培养能力的，学生心理沟通的，很多学生现在压力很大，做心理辅导，那其实人工智能做心理辅导太合适了，他能聊天，能就是你不可能聊得过人工智能，基本上，因为人工智能只要跟着你一段时间，他能了解你所有的癖好，所以他一下子能聊到你的心里去，所以我们讲像这些智能体，在教育领域里面的智能体会有大量的企业创新创造出来，所以现在正是我们讲的大量的创业企业和创业者利用教育智能体开始改变教育行业的，今年是一个元年啊，智能体的元年。所以随着这些产品的打磨和迭代，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每年是现在我们讲的人工智能行业是以天以小时为计算单位的，就这个行业的发展速度是以天和小时为单位，所以我们就知道它的发展速度有多快。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几个月之后、半年之后、一年之后，那就会有大量的教育智能体会进入到我们这个熟悉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各个领域和赛道，来改变我们的教育。
1: 好的，谢谢秦老师。刚才还有一个听众也提到一个可能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哪些行业不会被 AI 替代，或者说哪些工作，未来不会，就是短期或者是说中期不会被 AI 替代，就是也关系到，就是比如说填个志愿，你填什么专业，可能就是出来还能够相对更好的能找到工作，这个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
0: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也是这个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我最近讲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我最近要出了一本新书，也是重点讲这个，就是对职场的改造，对教育的改造，就是人工智能。但说出来其实是有点反直觉的，很有意思啊。就是未来5年可能相对安全的职业是什么？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恰恰是某些手工业者，
1: 手
0: 是
1: 工业，
0: 最起码未来5年之内，比如说我们讲的用手工技艺能完成的那些任务，机器人在5年之内还替代不掉的。而最容易被替代的是我们讲的纯文字工作、纯线上工作。比如说你是用电脑来干的，你的工作几乎都是在用电脑完成的啊。这个大概在未来2年、3年、5年是替代概率最高的。就如果你的工作内容大部分是通过电脑完成的，比如说你写稿子、写策划案、设计什么这个作品、写这个文字。诸如这一类的工作，恰恰是目前被人工智能2.0覆盖最快的领域和工作。而因为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要滞后比较慢，所以最起码5年到7年左右，我刚才讲的就是手工业强手工的工作，比如说像木工、水工、气工这些，有很多就是手的复杂操作才能够完成和交付的工作，恰恰是目前。就是人工智能大模型是覆盖不了，机器人在5年之内还很难发展到这么高的灵巧度，它的职业安全度是比较高的。好，我先说完这是小众的，然后再讲这个面向大部分行业和岗位的，哪些工作是被替代率最低的呢？第一个，如果你干的工作是那种高度不确定性、重复度很低的工作，恭喜你，人工智能几乎替代不了。如果说你现在干的工作基本上百分之每天和每月干的70%、80%都是类似重复的工作，那人工智能率先替代的就是这类的岗位。所以你的工作如果是重复性很高的内容，技能性要求和内容的要求几乎重复度很高，人工智能率先替代的是这类的工作。好，这是第一个，就讲了你越不确定性，越是复杂，越替代不了，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如果你的工作主要是跟人打交道，不是跟文字和线上打交道，那人工智能替代的难度是很大。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7: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

0: 5月29。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夜里转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明天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相对湿度70%到90%。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美国三大股指上周五小幅收涨，道指上涨0.29%，标普500指数上涨0.42%，纳指上涨0.29%。整个上周道指累计下跌0.5%，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1.23%，纳指累计上涨1.74%。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收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下跌0.20%，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15%，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24%。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伊冲突升级令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整个上周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下跌2.76%，法国 CAC 40指数累计下跌1.99%，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下跌1.70%。美油主力合约上周五收跌0.79%，报在每桶71.51美元，周涨3.97%。布油主力合约下跌1.42%，报在每桶75.22美元，周涨4.3%。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普遍收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0.29%，报在每盎司4128.90美元，周跌1.39%。COMEX 白银期货下跌0.74%，报在每盎司60.30美元，周跌4%。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根据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发布的听证会通知，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日上午10点，在国会就 FOMC 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而后，沃什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5日上午10时出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听证围绕美联储提交国会的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展开。上月美联储议息会议是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后主持的首次议息会议，当时他强调将致力于把通胀拉回2%目标。更新版利率点阵图显示，18位政策官员中有9人预计2026年内加息，而3月时无官员持该预期。沃什明确反对发布政策前瞻指引，这意味着市场未来将完全依靠经济数据判断政策走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高盛、花旗、美银、摩根大通、富国将于本周二美股盘前发布财报，从而开启美股繁忙的新一季财报季。美国六大银行中有5家将于当天公布季度业绩，电话会议日程比往常更加密集。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预计将率先于当地时间上午公布业绩，随后是富国银行，而后再是高盛集团、花旗集团。阿斯麦尔定于7月15日发布二季报，华尔街分析师一致预期其 Q2 每股收益约7.98美元，营收达103.3亿美元。作为全球唯一极紫外光刻机供应商，阿斯麦尔的订单积压情况和交付进度被视为衡量全球半导体扩产意愿的领先指标。分析师对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二季度盈利增长的预期高达24%，对欧洲斯托克600的预期亦达12%。
2: 7月14日至15日，美国 CPI、PPI 相继出炉，市场预期 CPI 将显示整体通胀温和放缓，而 PPI 数据将提供上游价格压力的最新信号。此外，7月15日发布的美联储褐皮书将提供各地区经济状况的实地评估。市场将密切关注这些数据，以判断通胀是否朝着美联储目标迈进。
1: 当地时间6月25日，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正式敲定新任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会议决定，如果最终只有一名候选人获得党首提名资格， 新任党首将在7月17日举行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产生。目前，英国政坛普遍认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唯一具备足够党内支持、能够获得提名参选的人选。如无其他候选人成功获得提名，伯纳姆预计将无需经过党内投票，直接当选工党新任党首，并预计于7月20日就任英国首相。
2: 日本央行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六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1%，刷新2023年三月以来最高值，进一步支持日本央行继续加息。有消息称，日本央行计划在7月维持利率不变，但将维持政策指引，承诺继续推进加息进程。
1: 美元对日元近期突破162关口，日元触及40年最弱水平。市场押注日本当局将允许通胀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运行，同时对加息保持审慎。日本财务大臣上周五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呼吁，包括全球最大养老基金之一 GPIF 在内的养老金机构应增加对日本国内金融资产的投资。这一提前准备的发言一度令美元对日元跌至 161.29， 日本国债收益率曲线整体下行约10个基点。
2: 苹果公司以窃取商业机密为由起诉 OpenAI， 指控其通过协同行动窃取苹果未发布产品的相关信息。苹果称 OpenAI 鼓动其员工分享未发布产品的相关信息、零部件、图纸及其他资料，以此来开发自家的全系列硬件产品。苹果要求 OpenAI 停止相关行为，销毁所有苹果的专有资料，并重新设计其待发布产品，确保其中不包含任何苹果的技术。
1: 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预计将于本月下旬赴美，与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会面。双方计划围绕韩国宏大的半导体及人工智能投资规划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
2: 特斯拉 CEO 马斯克近日表示，目标是今年年底将第一批物资送往月球和火星，已开始建立基地。他希望在未来5年内将人类送到月球和火星，并在10年内将数万人送往月球基地。马斯克还称 SpaceX 将于明年发射首批人工智能卫星，并在未来2年内大规模部署。
0: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今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旅游市场强制购物、行程随意改、网上虚假信息多等突出问题，采取一系列整治措施。最近，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发布会，公布整治成效。来听报道。
4: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 24.2%， 环比下降 31.4%。 内蒙古、青海等地上半年旅游投诉数量环比下降明显。投诉量下降背后是一套从源头发力的组合拳。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副局长刘楠举例说，
5: 结合投诉数据分析梳理热门旅游线路、景区、景点、网络平台、旅行社等突出问题，逐项推动整改，将更多投诉就地化解、现场处理，建立未足额缴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缺乏实际业务经营条件的马甲旅行社、空壳旅行社等工作台账，分类采取措施，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余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建立全国热门旅游线路及行业指导价台账，以接待旅游团为主或投诉较多的旅游购物场所动态台账，加强跨部门联合检查，提前发现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4: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衔接，让违法成本显著提升。2026年上半年，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立案调查旅游市场案件数同比增长 49.3%， 其中查处涉及强制消费案件数同比增长 86.9%。 刘楠介绍，
5: 广西、四川、江西等地文化和旅游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通力合作，对一批旅行社收受旅游购物场所商业贿赂案件实施全链条查处。黑龙江、广东等地强化行情衔接，对涉及强迫交易等犯罪行为的旅行社相关从业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常态化高频次的组织暗访抽查，发现并通报市场秩序问题和安全生产隐患，督促整改整治，以出境游、老年游、研学游等为重点，集中发布4批51件典型案例， 各地省市县三级共发布2600余件典型案例，有利

0: 易震慑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1: 针对非法网络揽客行为，文旅部与中央网信办联合开展非法网络招来专项整治。今年以来，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共清理涉嫌违规旅游产品及相关信息 25.8 万多条，限期整改或者封禁账号8300多个。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说，
2: 完善网络违法违规线索快速处置机制，指导主要在线旅游平台严格审核产品涉招来攻略和笔记内容及相关经营者资质，集中整治主体资质不符、组团信息不实、虚假宣传、擅自转团拼团等行为。
1: 于昌国还表示，旅行社是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市场主体，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是旅游市场治理的关键环节。从旅行社信用评价到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从旅游合同管理到导游权益保障，一套长效监管组合拳正在落地。
2: 旅行社在指定银行缴存或通过银行担保提供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可以优先用于赔偿旅游者经济损失、垫付旅游者紧急救助费用、退还旅游者预交旅游费的损失等，对于兜底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在全国部署开展旅行社资质复核工作，全面排查清理未按规定缴纳保证金的旅行社，督促及时补足保证金，不符合经营条件的依规依法予以处置，加强2026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的推广应用，督促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在旅游行程开始前向游客提供行程单，并按合同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旅游行程，不得擅自增加旅游购物活动或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严格要求旅行社执行一团一报制度，及时在全国监管服务平台准确填报旅游团队信息，对不按要求填报的依法予以处罚，加强对旅游行程的监管。
3: 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产业利好持续释放。工信部预计，我国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与此同时，工信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产量冲刺与场景深耕同步推进，人形机器人多场景落地，从动起来到干起来还有多远？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1: 近两天，一项由我国国产人形机器人完成的前沿科研成果引发全球关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团队利用两台中国宇树科技的 J1 人形机器人开展临床前试验，成功完成了两例大型非灵长类动物的活体胆囊切除手术，这属于全球首例。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上，这标志着通用人形机器人正式突破精密外科医疗场景的技术门槛。这款 J1 人形机器人就是大家熟悉的在春晚舞台上跳舞转手绢踢腿的那个演员，现在他握的不是手绢，是腹腔镜手术器械，他的能力边界正在不断拓宽。国内单品实现技术突破的背后，国内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走到了哪一步？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介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整体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4: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在加速拓展，从舞台上舞起来啊，跳起来，赛场上跑起来，逐步的开始向3C 的质检、物流的分拣、汽车制造等等啊这些行业的工业场景要加速的拓展。人形机器人已具备了上工业产线的能力。
1: 人形机器人普遍被视为继智能手机之后下一代具备颠覆性价值的智能硬件终端，随着技术迭代与商业化进程提速，未来即将渗透至工业生产、家庭服务等海量场景，产业规模有望突破万亿量级，前景广阔，但落地仍有阻碍。业内人士，北京银

0: 和通用机器人产品合伙人傅强向记者介绍了现阶段行业存在的发展瓶颈。
1: 第一是数据与算法的瓶颈，核心在于机器人的泛化能力。具身智能要实现通用自主的能力，行业里呢需要呢千万小时级别的真实交互数据，而且全球合规可用的有效数据呢仅百万小时，缺口很大。同时传统的这种采集摇操的数据成本很高，复用性呢也很差。机器人呢缺乏对物理世界的常识性的理解，换一个包装，变一下灯光光照，它有可能就失灵。这是呢当前算法最核心的障碍。第二个呢是成本瓶颈，这关乎呢商业上的经济性，投资的回报呢周期很长。虽然呢近两年的降价很明显，但整个的成本降到阀值之前呢落地仍然呢有很多困难。第三个是场景的泛化瓶颈，这决定了机器人能否从工厂走进家庭，但要进入家庭这种非结构化的开放世界，对机器人的挑战呢就很大。机器人必须从应对几十种标准工艺升级到呢应对数百种长尾的任务。
0: 徐小兰表示，人形机器人想要从舞台舞起来，赛场跑起来，转向工厂干起来，家庭用起来，需要技术、场景、标准、产业生态全方位协同突破。
2: 一是呢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整机产品在加速的迭代升级。我国企业已经推出人形机器人啊300多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多模态的模型、世界模型等新技术不断的涌现。二是应用场景在加速拓展啊，目前呢已经有一大批的人形机器人投入了产线的实测，逐步的从技术的展示到技术的应用实现跃迁。三是支撑体系稳步的建设，发布及在研的国标、行标、团标计120项，数据集的建设在快速的推进，超过14个省市地区已建设或在建的40多家的训练场，成熟的训练场的数据年产量达到了数百万条。中式基地实体化的建设取得了阶段化的成效，就让我们的很多的试验的产品迈向成熟的产品，有利于我们大量的科创型的企业快速的成长。四是行业生态日益的完善，引导全行业秉持科技向善理念，要为人类提供更好的服务啊，要向这方面来推动产业啊更好的发展。
0: 记者了解到，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会集中展出国内人形机器人领域最新的产品技术及整套产业建设成果。大会既是行业成果的展示窗口，也是打通产销对接的平台，加速前沿技术走向规模化商用。
3: 多地税务部门近日集中公布了一批网红网店偷逃税案件。这些网红方和网店企图呢通过成立空壳公司、隐匿收入、逃逸式注销等方式偷逃税款，最终都被依法查处。来听央广的报道。
4: 这次集中曝光的涉案主体不乏粉丝量超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比如在多个网络平台直播带货的主播许静婉，粉丝关注量合计超过600万。他不仅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极少，而且他负责带货的两家网店自成立以来各类税费申报数据都为零。主播郭晓峰的粉丝量高达240万，账号橱窗销售量累计达100万单，但4年间缴纳税款合计只有1.35万元。有的网红通过成立空壳公司，把直播取得的劳务报酬违规转化为经营所得申报纳税。有的网店通过平台引流客户到私域进行交易，把销售款提现到实际控制人的私人银行账户，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有的网店自店铺设立以来，从未办理税务信息确认，拒不申报纳税，甚至企图通过注销登记逃避纳税义务。以上违法手段看似花样翻新，但最终都被依法查处。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在曝光案件中，在面对税务检查时，部分经营主体以对税法不了解不清楚，或收入应由平台进行代扣代缴为由，企图蒙混过关逃避责任，暴露出部分经营主体法律责任意识淡薄。
5: 无论平台作为扣缴义务人，在向平台内的经营主体支付收入时，是否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或者是否与其存在代扣代缴的协议约定，平台内经营主体 都应当依法如实呢。

0: 是。
1: 在通报案件中，有的经营主体在隐匿收入、偷逃税后，通过提交虚假材料、隐瞒关键事实等手段完成注销登记，错误认为纳税义务会随之终止。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葛玉玉指出，涉税违法责任追究与经营主体是否存续并无必然关联，注销从来都不是企业逃避纳税的合法屏障。
2: 也就是说，如果你偷逃税了，注销了也没用。根据规定，企业在注销登记中如果提交了虚假材料，或者采取了其他欺诈的手段隐瞒了重要事实来骗取注销的，那其实登记机关可以依法作出撤销注销登记等相关的处理。
1: 在曝光的案件中，有不少平台内经营主体既没有依法依规设置账簿，又没有完整的销售台账和记录，不仅阻碍了税务部门正常检查，也为自身经营发展埋下隐患。施政文说，纳税人应该按照相关法律要求设置账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记账进行核算。
3: 平台内经营主体啊，应当将合规经营作为开业的必修课，增强税法遵从意识，设置完整的账簿并清晰的记账，建立合规管理制度，切实履行依法纳税的法定义务，筑牢稳健发展的根基。
1: 葛玉玉指出，通报案件中的不法网红和网店利用违法手段偷逃税款，既暴露出部分经营主体法律责任意识淡薄，也反映出个别平台监管的缺位。对于平台企业来说，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如实报送涉税信息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对平台内千万经营者与从业者来说，如实申报既是法定义务，更是积累纳税信用的无形资产。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2号早上6:45，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达到26.86亿元。上周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国产动画、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周星驰全新喜剧同步亮相，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的消费市场。来听报道。
5: 来看三国，之前我看过他们的原班人马，就是拍的那个长安三万里，感觉不错。功夫女足我们也很期待，我们觉得周星驰周导很久没有出来了。
6: 国产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作为三国系列开篇之作，影片将叙事聚焦东汉末年洛阳群雄纷争，以厚重国风美术再现汉末乱世权谋与英雄风骨，填补暑期档历史史诗动画空白。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监制余舟，
7: 曹操、袁绍、吕布啊，还有众多英雄，他们如何登场，如何被推上了这个历史舞台，这个是我们这部三国的一个特点。我们就是想用动画电影的形式呢，把三国演义的故事能够展现出来，各个年龄段大家呢都会有自己的看点。
6: 影片制片人宋依依，
8: 这部片子里边有惊心动魄的权谋斗争，然后有热血高燃的战争场面，然后还有有血有肉的这些英雄。
6: 喜剧赛道再添力作，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7月11日上映。影片兼顾爆笑桥段与女性成长温情，延续周星驰标志性无厘头幽默，讲述一群不被看好的女足球员以功夫突破困境、逆风追梦的热血故事。此外，上映的还有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海洋奇缘启航》，经典 IP 真人化改编，延续原作治愈内核，壮阔海景搭配奇幻冒险剧情，为合家欢观影再添新选择。
4: 在广东深圳，多家影院正在积极探索电影加生活方式的复合业态，通过释放线下空间价值，推动票务经济和非票经营相互赋能协同发展。跟随央视记者一起去影院打卡。
9: 看电影，你现在还在选择爆米花加可乐这样的组合吗？在深圳的这家影院，他们就创新推出了各种异国风情的美食，像是比利时薯条，还有这个超级大的意式肉酱热狗，真的超级香。那有了吃的，还要有喝的，这里还有夏季推出的各种果茶特调。那大家来看电影呢，就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上的体验，更是一种味蕾上的享受。
10: 位于广东深圳福田区的这家影院，今年2月刚刚完成改造升级，他们将传统的卖品部升级成美食生活站，餐饮出品根据季度进

0: 还挺多的，小朋友特别喜欢，而且有新的这些热狗啊，还有盐酥鸡啊，这些选择的好多饮料，它而且可以送餐，特别好。
1: 除了餐饮品类创新，影院也在空间体验上寻找差异化优势。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影院利用空间设计和配套业态，将影院融入日常生活。
2: 我现在所在的这家影院呢，就专程为影迷朋友们打造了一个工业科技风的社交空间。空间内同时引入了咖啡厅和烘焙店的多元业态，成为了一个热门打卡点。
1: 晚上七点，正值晚场观影的客流高峰期，影院内的餐饮区迎来消费小高峰。记者看到烘焙店里的面包已经售罄。广东深圳某影院总经理杜涛，
3: 他可能会先喝咖啡，然后看完电影可能会顺带再买一些甜品。我们的这个精品咖啡烘焙品牌，现在的两个品牌的它的年营业收入已经达到我们票房收入的10%。
4: 暑期消费旺季到来，休闲玩乐市场涌现出越来越多元的打开方式。四合院里品味中式茶饮，攀岩馆中体验飞檐走壁，潮玩综合馆里一票通玩，热门、新潮、好玩成为消费者搜索打卡的关键词。吃住行游购娱融合的消费新场景带来新体验，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5: 坐落于北京中山公园与故宫只有一墙之隔的来金宇轩茶社，暑期里迎来不少亲子游客。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精致的中式茶点，还有充满人文气息的主题展览，让这里成为热门打卡地。
6: 带孩子过来的，我们也是从网上看到的，说像那个亲子套餐有大先生的下午茶，可以来打卡。这边的小点心上的还是挺精致的，包括这边的环境也是古朴典雅这种民国风。正好楼上有展览，会来休息休息。
5: 日前发布的2026大众点评必玩榜显示，在别的地方无法复刻的本地特色体验，正在成为更多人到访一座城市的必玩项。今年的榜单共有230个城市的3764个玩乐地上榜，其中北京上榜玩乐地数量达到102家，成为全国排名第一的城市。来金宇轩茶社正是这类本地特色体验的代表。茶社运营经理王雅慧说，游客来这里不只有在故宫边上喝下午茶的特色体验，还可以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7: 我们在门口会有文人系列的版画发放，在茶社的二楼有传统文化的展览，还可以让大家在一层用餐的过程中体验到百年前很多文人墨客在这里喝茶读书写字的一些场景，让大家的沉浸式体验感更深。
5: 与此同时，各种小众体验也在加速兴起，拼斗、赛车、攀岩等成为了年轻消费者的心头号和休闲时的能量充电站，带动相关消费快速增长。美团服务零售事业部乐生活业务负责人陈一方举例说，
8: 比如说平台的拼斗，过去一年门店涨了6倍，也不断的在各种社交平台、内容平台发酵，这种低门槛但是给用户带来高情绪价值体验，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户。攀岩同样也在高速增长，过去一年攀岩的平台的这个用户增长也超过90%。
5: 北京岩石攀岩创始人魏俊杰说，
9: 暑期是我们消费最好的一个季节，跟去年暑期相比，销售收入的增长大概在25%左右。每年有大量的岩友新手进到我岩馆，然后开始体验，变成爱好者，养成长期攀爬的习惯，长期运动的习惯。也是随着这个市场的发展，我们在不停地拓店。
5: 玩乐不只是单一的消费行为，更是一种情绪满足，沉浸式体验带来的参与感、代入感备受消费者青睐。在各地，把运动、娱乐和科技融入一体的潮玩综合馆成为年轻人线下社交打卡的首选。越来越多景区正在打破看景不入戏，互动式文旅体验项目层出不穷。凭借非遗手作体验、民族特色旅拍、民俗节庆巡游等独特玩法，众多宝藏小城接连出圈。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毅说，
10: 体验型的服务已经成为当前消费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现在的服务消费更多的注重的是多元场景的打造，出现了很多融合型的新业态，将吃住行旅游购物娱乐融为一体，比如说现在的运动、娱乐还有数字科技深度融合，形成了一些潮玩的综合的服务消费。同时呢，很多县域的城市也依托当地的一些民俗还有非遗手工这样的特色的体验，去打造新的文化旅游民俗科技深度绑定的复合式场景。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市场运行平稳，

0: 结构持续优化，一批新增长点加快培育。一到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 0.2 个百分点。在商务部日前举行的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晓波表示，服务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也带动了大量关联商品消费，户外运动从小众走向日常，催生了运动服饰、穿戴设备和户外装备消费，文旅热带动文创和周边产品走俏。下一步，商务部将加力推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以服务消费的扩容升级带动商品消费的创新提质，
1: 着力提升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界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消费带动上下游商品消费。我们将加力推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贯穿全年举办服务消费季、中华美食会、跟着电影品美食等一批促消费活动，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元、更精彩、更便捷的消费体验。
2: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
4: 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后续相关调整将另行公告。
3: 国家发改委表示，7月10日，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
4: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30.6%。平台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游持续火热，相关产品预订大幅上升。
3: 近期网络上出现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教师需做好失业准备等传言。教育部有关部门对此表示，上述说法均不属实。
4: 国家能源局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等环节，加大煤炭、油气、煤电等行业的节能降碳力度，围绕工业、交通、建筑、热力、算力等领域，提出扩大风光、核电、绿氢等非化石能源替代。
3: 国务院批复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批复指出，要坚持中西医并重，坚持守正创新，遵循中医药规律和特点，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4: 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正式落成，并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这标志着 AI 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从万卡级迈向10万卡级部署阶段。
3: 7月10日，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国家能源局一省一策指导有关地方全力做好常规和应急场景下电力保供工作。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方面，用好用足虚拟电厂等新业态资源，全力做好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保障，全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用电需求。
4: 液化天然气制甲烷首次应用于长征系列火箭。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规模化应用了液化天然气制备的高纯甲烷新型航天燃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燃料多元化供给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作为我国首枚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的商用可回收运载火箭，本次发射所用甲烷燃料纯度达98.7%，全部实现国内自主供应。
3: 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6月新能源车走势不强，汽车出口市场持续走强，厂商库存小幅收缩，行业压库存现象没有出现。由于去年消费政策力度超强，2026年政策收缩明显，入门级消费支持政策剧烈下降，导致今年1至6月乘用车零售持续负增长，但因出口增量，6月厂家销量增速相对平稳。
4: 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7月17日24时。 据金联创测算，截至七月十日第五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72.20美元每桶，变化率为-1.72%。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下调50元每吨。上一次调价窗口为7月3日24时，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分别下调950元每吨和915元每吨。
3: 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620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本周一至本周五分别到期70亿元、100亿元、150亿元、100亿元、200亿元。此外，本周三将有9000亿元181天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本周五将有12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
4: 7月17日至20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核心主线：国产算力底座、通用大模型 AI 智能体、人形工业机器人、自动驾驶、 AI 终端、 AR 眼镜、工业 AI。 展会集中全球首发大模型、国产 AI 芯片、具身智能新品。
5: 欢迎收听爱印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大家好，我是别流房。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10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半导体材料处于周期底部加国产地带加 AI 先进封装三重驱动，优先关注电子特企、光刻胶、 CMP 大硅片、靶材、第三代半导体。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是业绩兑现的高峰期。首先的第一核心逻辑是三重高确定性，周期拐点已现，全球晶圆厂价动率回升。2026年全球材料市场748亿至860亿元，中国成为唯一高增长市场。第二，国产替代加速，整体国产化率约20%，高端材料小于5%，14类关键材料被日美垄断。政策加大基金强力扶持。第三，需求爆发， AI 算力、 HBM 先进封装、新能源汽车先进制程拉动耗材用量2到5倍。六大高景气的细分，第一是电子特企，国产替代空间最大，弹性加稳健性。第二是光刻胶，卡脖子的核心，验证到放量。三， CMP 材料，先进制程刚需，寡头突破。第四，12英寸大硅片，量价齐升，国产产能释放。第五，高纯靶材， AI 存储加先进封装拉动。第六，第三代半导体长坡后雪，先进封装材料2026年最强弹性， ABF 窄板 BT 树脂，英伟达 AI 服务器的刚需，国产突破。2026年至2027年订单爆发，前驱体电镀液是 HBM 必备，供不应求。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7: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4: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7: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4: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

0: 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7: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财榜。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部分地区遭遇持续强降雨，极端天气引发灾害。如果遭遇财产损失，保险怎么理赔？以车险为例，很多车主担心车辆泡水后能不能赔，如果车辆被洪水冲走找不到了，保险公司赔不赔？对这些问题，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王国军教授解答。接下来我们来收听。
8: 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之后啊，就没有单独的涉水险了，但是你只要买了车损险呢，就自带发动机泡水的保障，不用额外加钱，只要这个交强险、三者险，那车如果泡水了，没有这个车损险的话是不赔的。只要买了车损险，他就已经把涉水责任放在里边了。什么情况赔呢？停地下车库泡水了没问题，在路边被洪水泡了，静态淹没没问题要赔。那开车呢，过积水熄火也要赔。像整车的清洗啊、电路啊、内饰啊、发动机啊、拖车费这些都赔。修不起呢，就按车辆现价推定全损赔，就是这个车已经没什么修的必要了，那就按照推定全损，按照全车损伤啊来赔。这个第四个呢，就是新能源车的电池泡水还是要赔，因为这个比较贵，所以这新能源车这个电池泡水呢也是要赔的。那什么样情况不赔呢？那没买车损险，刚才讲了，只买了交强险或者商业三责险，但是对第三方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这个才赔。车损本身必须有车损险。第二个呢，是车辆逾期未年检呀、酒驾呀、无证驾驶，这时候涉水，那遭受损失是不赔的。这明知这个积水很深，还有警示栏强行往前冲啊，这个是属于故意冒险行为，这个保险公司不承担这样的风险，所以是不赔的。还有车内的贵重物品呀、手机呀、现金呀，这不是属于长在车身上的，也不是车里的重要的这个设备，这个是不赔的。还有这个洪水过后拖延很久也不报案，哎，觉得我就损失了就该赔，那现场的证据已经灭失了，保险公司无法定损了，这个呢在这个法律上也是不需要赔的。洪水冲走呢也属于自然灾害，包含在车损险保障的范围之内，那找不着了就按照推定全损，就这车全部损失了，离车辆折旧后的实际价值，折旧之后价值来赔，不是按照新车购置价，而是车辆的实际价值，因为在保险当中被保险人不能不当获利。那怎么样去算这个折旧呢？家用小汽车一个月的折旧是 0.6%， 一年折旧呢是 7.2%。 那你20万的新车你就往下折，过了多少个月就按照 0.6% 这样往下折，因为车被冲走了嘛，它找不回来了，也没有残值，所以呢残值也不用扣。像拖车呀、打捞等等施救的单独额外的费用，那是另一个保额之内报销，也就是说它不占这个车况赔款的额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车找不着了、打捞啊、施救啊等等，这些费用是可以花的，保险公司自己报的，是在一个保额之外，不影响车的赔付。
9: 此外，如果房屋被淹了怎么办？家财险能赔哪些损失？普通家财险一年保费几十到几百元，灾害损失最高能赔多少？继续来听王国军教授的分析。
8: 这个要分两种情况，有的地方呢有这个惠民保的家财险，也就是这个普惠型家财险，也叫什么融惠保呀、互惠保呀等等啊，还有余家保呀，那这些保险呢，荣家保之类的，这些呢保险费是很低的，然后赔偿呢范围很宽，额度也很高。那还有一类呢，当地城市或者农村没有这个普惠型家庭财产保险的，那 那可能就贵一些。

0: 这样呢赔的这个范围呢可能会这个宽一点，然后额度更高一点。那我们就简单的说这个便宜的大家买的比较多的这种普惠型的家财险啊，比如说荣家宝、余家宝、胡家宝等等啊，还有北京京城宝。那分几种情况，第一种是基础款的，那保费呢50到100元左右。那房屋主体保额呢是50到100万左右，装修呢可以赔5到10万，家电家具呢可以赔5到10万。如果是在洪水中全部被毁，封顶赔应该是对应的分项保额，就是房屋是房屋的，装修是装修的，家电是家电的，不能超过这个单项的保额，最高合计呢是100万，这是基础款。然后中转款就是100保费到300保费的，房屋主体呢大概是100万到300万，装修呢10到30万，室内财产呢10到30万。这个如果是普通商品房全套的这个被泡毁了，最高可以赔到300万。还有一种就是300万元保费以上的，这个房屋主体可以达到500到1000万，那装修啊家电额度呢也在同步拉高。基本上按照这个你买的是哪一款，然后对应的保险费、对应的保险责任。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整点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3: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4: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5: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6: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7: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2: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8: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9: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5: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2: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5: 讲述榜样故事，
2: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采制的《民企大家长老易的实业梦》，从盘活企业到带领企业研练、补练、强练，再到投身电力人才培养，湖南新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易正军用8年时间诠释一名老党员的实业报国初心。
11: 因为娄迪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就是为电力施工人员从理论实践到配套服务完整的一个培训场所，那么易总也是为了给娄迪电力
2: 立项时
11: 节，
2: 湖南新源电器有限公司的建设工地上一片繁忙，今年年底前这里将建成一栋培训大楼，为电力行业工人持证提供技能培训。刘颖是培训中心的负责人，他口中的易总是湖南兴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易正军。作为一名有着38年党龄的老党员，易正军曾在乡镇政府工作，后来又下海经商。他不仅是刘颖的入党介绍人，更是事业上的引路人。湖南兴源职教教育有限公司兴源培训中心主任刘颖，
11: 跟随易总将近快10年的时间，看到了这个企业奔着他所向的一个战略目标方向在一步步的进行一个靠近，同时也为我们自己所有的企业员工带来了福利，所以让我们的员工在这里的话是能够感受到有归属感，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2: 2018年，湖南娄底的老牌国企湖南兴源电器有限公司濒临倒闭，企业首次股权改制方案挂网后遭遇流拍。2019年，该企业股改方案再次挂网，如果再流拍，100多名职工的生计将面临巨大问题。彼时，易正军已在建筑行业从商多年，当地政府找。

0: 到了义正军，希望他能盘活企业。义正军毅然接过了重担，带着100多名职工谋求出路。刘颖，
1: 作为员工肯定是慌的。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先前所待的企业，我们还是很有优越性的。当时第一想法就是，易总为什么要接？但是既然老板已经接了，那我们的员工那肯定就是说尽力的跟随着他的一个脚步。
0: 湖南兴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易正军，
2: 接手以后呢，有些人也笑我，他是这么的干啥呢？不值那么多钱，做不起来的。但是我这个人骨子里面就有那股较劲，因为党培养了这么多年，所以很多事我就硬挺一个劲，我能够做好。只要是功夫心，得不磨人精。
0: 建筑行业跨越到电力行业，易正军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就是给这个濒临破产的企业找订单。
2: 第一次是拜访一个杭州的客户，他是临时通知的，我们是晚上11点钟开车，开到杭州是早晨7点钟，他跟我们的时间是必须10点钟见面。后来跟他聊完以后，把我们的产品推荐他以后，他也到我们这边公司再来考察以后，看我们的管理。这个进展后来担任了合作协力。
0: 在开疆拓土的日子里，易正军总是走在最前面。有时客户有事，易正军就一直坐在对方的办公室里，等到后半夜客户回来了再对接订单。正是靠着这股韧劲儿，兴源电器的产值从不足5000万做到了将近5亿，员工队伍从原来的100多人扩大到了近420人。在易正军眼里，把企业做好不仅是为了接手之初的那一口气，更是对400多名员工的责任。易正军，
2: 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个标准是跟党创业呢，为国办学呢，其实真就有这个理念在里面。你说做我们做信任做到这个程度啊，其实这家里生活问题还是可以解决了，更多的是为了我下面那几百员工跟你在一起，他有幸福感，他有那个存在感，能够找到他自己的生活，找到自己的尊严，这个是主要的。
0: 近几年随着楼底电力产业的发展，易正军敏锐察觉到产业发展存在很大的人才缺口，楼底的电力施工企业超过150家，不少电力施工企业都面临招不到技能型工人的难题。易正军，
2: 主要问题就是缺乏有动手能力的技术工人，特别是现在我们楼底搞沙钢、沙地、泥炭，现在我们找一个办公室的人，找一个泥化人为还容易点，但真正找一个技术能力强的、有动手能力的人就很难。
0: 同时，楼底作为电力工人外出务工大市，有大约6万人在省内外从事电力施工工作。过去要考电工证，只能跑到江西去考。这些情况让易正军决心就地办学，为当地培养电力技能人才。2022年，易正军成立了楼底兴源电力信息职业学校，近2年又陆续办起了职高、普高培训中心，分别面向初中生、高中生以及需要考证的电力相关从业人员。明年第一批毕业生就将走入社会。易正军，
2: 未来我们可以每一年输送关于电力技术工人这一块，包括电力施工的工人这一块，我们每一年会输送达到将近800人。
0: 从盘活企业对员工负责，到主动投身人才教育为楼底产业发展分忧，易正军的责任和担当也影响着身边人。2025年底，兴源培训中心对外营业，易正军将培训中心的工作交到了刘颖手里。作为一名电力培训行业的小白，刘颖一面要与众多电力企业对接，根据企业需求制定培训方案，一面利用闲暇时间补充电力相关知识，常常数周没有休息时间。刘颖，
1: 来到这个行业当中，确实我自己的话有过迷茫跟自我怀疑，但是也是因为他的引路一直照耀着我要坚持。因为2019年他接这个公司比我现在接这个培训中心肯定难度是大到哪里去了，但是的话他都能够做好坚持下来，我肯定也不会落后。
0: 今年年底新的培训大楼就将竣工， 可以同时容纳1000人培训。对刘颖来说，培训中心不仅是自己的工作，更承载着星源电器实业报国的理想。刘颖
1: 在走访娄底地区的这个电力行业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我们是深刻感受到，就是娄底本土来讲啊，考试需求量很大，但是它的培训承载量是不匹配的。我们希望建立这样的一个技能培训中心，能够帮企业更好地解决他们所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以及为这个娄底电力行业去进行一个赋能。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夜里转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明天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相对湿度70%到90%。